0: 你才会较健康。
1: 说什么哦？我跟你讲，这哦，这正经大问题哦。
0: 嘿嘿嘿，
1: 你也看哦，今年是热。
0: 哦，
1: 夭寿热，较
0: 慢热，但是夭寿热，寿热较慢呐，较慢。我顶礼拜过咧穿外套咧个，
1: 哎，啊，哦，真正夭寿热，
0: 突然间安尼热起来，
1: 所以你也看热个，迄四十度，咱咧伫厝内面吼，迄围栏你也看，一冷气吹吼，嘛还佫感觉真热，还
0: 佫挂电风，
1: 哎，对，像
0: 我佫爱挂电风，
1: 系啊。啊！你又看卖讲哦，迄烧到四十度，你又看伊伫外口吼，伫外口伫做工课的人啊，
0: 啊，艰苦。
1: 正经，
0: 嘿，老倌，
1: 哦，正经吼，一定爱做，所以我吼把安尼含介，诶，我们医生的朋友真济嘛，啊，这样起开讲哦，伊讲他身为一个医生哦，因为我老公我讲诶。你吼、哦，我看你咧看患者吼、哦，就很有医德，又很有爱心哦。
0: 对对对，
1: 伊讲迄是必定爱啊，
0: 嗯、
1: 一定要的，
0: 一定要医家父母心嘛。
1: 嘿，伊讲安那讲，伊讲，你爱想咧，我今仔日会当做医生。
0: 嗯哼，
1: 安尼两世两世，虽然我将我所有会当来奉献，
0: 嗯，
1: 啊，我可以当趁钱。
0: 嗯，
1: 啊，你也看麦，还有足济人哦，拢爱你讲背替他，还你要管，啊，你看伫个外口那真滴帮嘿啊，
0: 做错当哎，
1: 啊，你也看因咧，唔是跟他抓着你啊，刮风吹拢爱做，
0: 风吹雨打拢爱做，
1: 嘿，
0: 为着新瓜，
1: 对，伊讲你也看，
0: 嗯，
1: 人安尼趁钱，所以讲你也看麦，啊，拢希望因拢平安无代志。
0: 对
1: 了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
0: 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2: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
0: 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2: 对了对了对
0: 了对了对了对
1: 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0: 对
1: 了对了对了对了对
0: 嗯，
1: 对啊，你去学习吼，你在做这个工作，像咱今麦在做这个工作，像你这样坐在做这个工作，
0: 对啊，
1: 你要觉得说我是喜欢这个工作，
0: 对啊，
1: 你就袂感觉枯燥无味，
0: 介意啦，
1: 系啊，
0: 还有介意，
1: 哎，
0: 知啊，一挂代志，不是挂一个新的地线，
1: 哦，
0: 走在很前面
1: 啊
0: 咧，
1: 对啊，对啊，
0: 就感觉讲特地，
1: 嗯，
0: 特地当好好照顾特地，
1: 就，
0: 哦，一种健康的地线嘛，重点，
1: 所以讲医生哦，
0: 嗯，
1: 拢有伫咧呼吁，讲咱大家拢爱注意。
0: 嘿，
1: 什么？嗯，关公有偌热？
0: 嗯嗯嗯，
1: 恁哦，足济人哦，像咱咧围栏伫外口足热诶，做工过
2: 啊，哦，
0: 老光老闭哦，
2: 对对对对，干嘛足热吼？啊，等来处理吼，哦，冷气开咧，电风吹咧吼，哇！
0: 啊，个
2: 大
0: 巴肚
2: 汤啊，大巴肚汤，就徛伫咧电风扇，底下扇风，哇，爽诶！
1: 唔是安尼尔，
2: 我个。
1: 凉水搁摕来搁灌落去，
2: 我看遐个做，
0: 嘿，
2: 做工遐个师傅啊，
1: 哦，
2: 因拢会摕冷冻水哦，
0: 小蜜蜂嘛，小蜜蜂有咧卖嘛，
2: 香冷冻诶，
0: 好这样，
2: 哇，你灌偌爽诶，对吧？
0: 哎，安尼唔是 OK 吗？
1: 不对，不对，不对，
0: 啊，不对哦，
1: 凉水袂使安尼，
0: 啊，
1: 医生有讲哦，伊讲哦，爱一嘴啊，一嘴安尼慢慢啊啉，
2: 啊，对，可能叫乱掉啊，
1: 啊，不要多啊，
2: 多，
1: 要千万千万一点哦。啊，唔通啉迄个凉冰水，一定袂使。
0: 哦，会杀掉啦。
1: 嘿，所以人自底人诶一寡的营养学有，人诶大人做减肥人有，伊就拢安尼讲诶，伊讲哦，啊，迄个吼，啉迄个也袂咧啦，也袂开始啊。
0: 准备对啦，别水
1: 别冷冻水，对啊。哎，我讲哦，话吼，人迄都拢在讲啊，教人减肥的啊。
0: 嗯。
1: 伊讲哦，你们女生要喝水吼，人爱提起哦一罐哦，像咧灌
2: 诶牛
1: 咧，诶灌多高呢？五六三十，五六三十。伊讲你看迄种人哦，他一定胖，肚子一定大，哎，电话一卡。今麦无要接电话，我今
0: 讲到最，大家一定想要买哦，想要卡哦。
1: 无啊嘛，
2: 想要结冰水啊，结冰水来
0: 一罐。水大
1: 水大。无啊嘛，今麦来卖水哦。
0: 哎，
1: 喂，稍等嘞，稍等嘞哦。啊来，安尼安尼安尼，可以去等安尼吼。所以你也看哦，所以讲诶，为人讲饮水哦，人诶伫咧教人减肥人，又讲哎，关起来在咧五六十只五六十只，诶，绝对大块诶。
0: 哈。 是安尼哦，啉水嘛袂用诶，
1: 袂使，
0: 啉少嘛袂用
1: 诶，爱喝水不行。
0: 安怎？
1: 爱即嘛吼，佮天气遮尼啊热吼，咧啉水诶时阵绝对唔通啉冰水，因为啉诶冰水吼，会滴出个吼，迄小血管哦，会有先诶破裂。还是爆裂哦，
0: 烧烧，还是你冷的惯了，
1: 嗯，
0: 搁变冷的，嗯，啥白开，
1: 对，
0: 烧甲冷的，拄啊好，啊烧薄的，
1: 迄个，迄
0: 会更啥白开，
1: 哦，有真侪哦，真侪为人迄个血管较脆弱，
0: 嘿，
1: 足侪哦，
0: 哦，啊，所以热天中风的啦，足侪啊，就是安尼来的，
1: 所以。你咧啉啉的时阵，你啉得真爽，啉凉的啉得真爽哦。啊，不过吼，这爱注意，没事。
3: 哎，因为咱身体自然散热，自然散热的时阵，咱会更放松，也爱扩张，
1: 比
3: 较有法度散热。
1: 嘿，
3: 啊，你像像冰冰的落去，
1: 像像
3: 还
1: 会更的缩起来啊。嘿啊，啊，个为人是热的有无？伫外口回来吼，哇，紧的三八八的吼。啊，就进来抢冷水啊，这个也不行。
0: 抢冷水不是多喝吗？
1: 不不
0: 不，抢冷水哦，没事啊。
1: 还有真侪。
3: 少年时吼，最好就是锻炼，叫做训练。老大人吼，
1: 还
3: 有不是哦，还叫做生命。
1: 啊，就是我你讲，有足侪少年啊，就是安尼啊，
0: 热
1: 的哦。等来对哦，沙烫烫的哦，就冷水哦，更加强啊！麦克一直卡啦，来稍等下，稍等下哦，哎，拢互因听啦，哎，电话遐济啊，强
0: 个出问题哦，
1: 嘿，强个话阵咧分歧，阵中风诶，
0: 嘿，
1: 很多，
0: 所以热天中风嘛袂少，
1: 所以对外面的啦，一定要稍啊休困者，想要去强者吼，你咪稍等咧，吼，阿妈麦直接。哦，像他都开伊讲，我等下冷气经过开了，电脑经过杀落去，搁杀落。
0: 把刀烫下去，我台电脑暗嘞，吼，可以直接切到肚脐，迄唔上凉的啦。
1: 哎，对对对。细汉
0: 是拢安
1: 尼，系啊。唔唔唔脏啊，真正。嘿，哎，囡仔戆戆的啊。
0: 嘿。
1: 哦，啊，所以讲哦，恁若亲像咧为人哦，唔通随呛冷水啊。
0: 嗯。
1: 哦，啊，那咧呛水的时阵嘛唔通哦，你洗完裤唔通坐咧手呛头，爱先对卡。
0: 哦，可以可以
1: 可以
0: 暖暖身，
1: 嘿嘿
0: 暖身一下，卖直接对对头先啊咧，可以
1: 熊熊
0: 啊咧，
1: 所以哦，安尼都买日里哦，等都买厝内面啊，稍微缓和一下安尼啦，啊先啉一下温开水啦吼，慢慢啊喝啦吼，啊唔能像安吼咧灌毒膏安尼啦，灌了点毒膏就走出来啊。都搞你敢听有？
0: 都搞我真蟋蟀。
1: 哦，安尼哦。
0: 对，
1: 蟋蟀，嘿，毛人咧用钱，山山哦，毛人用钱，嘿，一家家人讲我做安尼就好食。
0: 还有蛋白质啊。
1: 哦，对，
0: 泰国都济啦，
1: 对哦，咱台湾嘛有呢，
0: 真的哦，哎，那是我们家家，
1: 伊卖山参呢，
0: 山参的，
1: 哎，山参的都有啊，
0: 啊，就是讲，袂当啉伤紧，嘛袂当常常啉遐济，哎，啊嘛袂当洗身躯抢，直接抢头，啊嘛袂当洗身躯时是只冷的，是伤的，
1: 哎，这我咧讲啊。嘿，咱咧直接甲人讲吼，啊人会讲，啊嘿，我知啦，啊你啊鸡婆，佮讲诶，啊其实我讲有时候很热，很急，你都袂记咧，你都强落去啊，都安尼，嘿，都安尼啊，真诶吼，啊这较等咧，这先讲安尼就好啊，啊等咧过来讲别项，过来讲别项，
0: 过别项。
1: 各行哦，
0: 啉水的重要
1: 吗？嘿，嘛是同款哦，嘿嘛是同款，水还是不能少的。
0: 嘿，人70%是水做，我们女人也是水做的。
1: 无，我即马较等来要讲的，迄都有的人突然间哦，精神错乱啦。有诶，我伊讲精神错乱，就是倒咧厝诶，拢无穿衫哦，倒嘛马多马西啊，迄个精神错乱。
0: 真正是小神经，迄真正是脑神经衰了个上
1: 吊。讲诶，无啉水，无啉水会安尼哦。
0: 嘛是
1: 会
0: 哦。
1: 嘿，我著甲你讲哦，我较等来哦，就要来讲这。你来讲这，无啉水，啊那会安尼哦，啊无要一届要讲啊这哦，13分啊呢，
0: 啊，卖讲收这，
1: 我听起来挂的，好笑啊，啊今仔日那
0: 大家收这啦，大家收这去。

0: 这种来唱歌呢，低音歌王啊，未歹，
1: 好听，
0: 嘿，好听、哦，
1: 迄感觉好听，有一种感情。
0: 嘿，我临刚在讲，人完了有甲你娱乐，不是甲人我娱乐呢，
1: 有啦，
0: 有吼、
1: 哦，少年的嘛在娱乐，
0: 少年的，
1: 岁月少年的我，还够地血的嘛在娱乐。
0: 哎，对啦，对啦，对啦，哎，安尼啦，
1: 好啦，大家
0: 唔，
1: 大家唔通偷笑呢，
0: 没啦，因无咧偷笑啦，
1: 自我感觉良好啊，
0: 没有没有，
1: 太神太神，
0: 做这部都是爱安尼啊，像咧开讲的安尼吼，所以今晚要过来讲啊，这地，
1: 要继续讲，
0: 哎哎，这地爱个讲，
1: 这重点嘛，
0: 哎，这爱个讲吼，伊讲有一个这医学院啊。教授讲多咧，向着咧四年以下的学生哦、喔，咱就讲咧以下的爱读个七年的对不？
1: 对。
0: 按即摆在读四年啊，迄学生哦、喔，伫咧教因这知识的时阵啊，因就问了因哦，啊一挂问题啊，甲问讲哦、喔，这老大人哦、喔、精神错乱的原因哦、喔、是啥物啊呢？一个学生哦、喔，都回答讲哦、喔，脑瘤啦，啊教授讲，唔是啦。其他人佫讲吼，啊，都迄落啊，阿兹海默症啊，迄个早期我的记忆都丧失去啊，
1: 他就会错，失智症、老人呆迄种诶。
0: 但是教授佫回答，唔是，啊，佫随着每一届拢安尼回答拢唔对诶，拢问诶拢唔对吼，学生吼努力着伫找这答案啊，最后这个教授就透过吼，这个上届常常看到原因，就是讲学生啊吼。哇，拢感觉真很震惊啦！伊讲哪会安尼？哦，因摕到的这個原因是脱水、脱水、脱水，就是无啉水嘛，水分太少了。脱水跟迄个咱的健康哦，足大关系。
2: 哦，所以他都要得讲啊，百分之七十是醉酒 啊。
0: 所以讲哦，伊讲听起来吼，可能吼咧，感觉讲大姐。是咧，讲什么生肖啊？那有可能，伊讲六十岁以上的人渐渐吼，拢感觉较不爱啉水。啊，伊啦，伊家己本身就是感觉像你头拄讲，感觉自我良好。啊，伊就是感觉我自己不口渴，没嘴干，
2: 没嘴干，
0: 高脑部，高脑部感觉。我脑部嘛拢唔啉水哦，啊，恁若看拢无啉水吼，哦，我特别有一家伫高速公路足生气哦，全咧冻起冻喺路边哦，甲灌水。伊一直拢唔啉水吼，啊叫伊啉哦，啊拢唔啉，袂使。
1: 老大人较无迄种尴尬，你知道吗？尴尬较迟钝，拢
0: 袂。因为伊就是捌无啉吼，全咧尿道发炎。
1: 对啊，你
0: 真严重咧。
1: 啊，啉佫会惊走诊所。
0: 到尾去大医院咧，
1: 啊，所以我严重，
0: 我会害怕啊，会担心啊，对不？
1: 啉水无啉水，对咱的健康真正有影咧。
0: 啊，所以讲，就头拄了讲这，教授就讲。如果说这些六十岁以上的人啊，会弄干嘛？都没吹打，不免饮水啦，饮水饮了足少。啊，佮说有时阵你讲，啊，那边啊，佮无人解提醒哦，因都拢无饮水，无饮水就会产生很快就变脱水。
2: 是
0: 啊，你看你这个人啊，身体佮无好的时阵啊，啊，你有脱水就很危险。
1: 细胞无水，细胞无水会流心流啊。
0: 啊，就像咱的残物，残的水饮水饮袂巴，啊，无饮着，
1: 胃打气啊。
0: 啊，对呀。
1: 打气啊，残嘛无啊多钱，啊，就毁掉啊。
0: 对。
1: 啊，所以人嘛是安尼。
0: 所以脱水，脱水是一种的这个影响，所以
1: 规
0: 个人的身躯啊，吼，
1: 会
0: 这严重的这疾病。
1: 循环嘛，要放
2: 出来。咱人体就是化学作用，拢是爱水。咱那是上迄以前上迄化学课的时啊，要做实验，一定拢爱啥，拢爱有水。
1: H2O，
2: 就咱坑底水来对一起，
1: 哎，
2: 比较欢迎，对吧
1: ？O2，
2: 哎，对，哎，你无那有法当作用啊。
0: 好来，过来注意听吼，如果来发生了脱水的低速钾。有几落项的问题，互恁有看无看？我看卖恁两个讲的答案有对无？
1: 我先来有
2: 一个，
1: 最大嘛，阿伟也是，他主要小神经嘛，一定有啊嘛。我是要讲，较会中风，因为肺较会多。 好、哦，肺内底还有水在叮当啊。
0: 好、
1: 哦，哎，胃开
0: 了。你有钓一条啦，心绞痛、胸痛，迄就是啊嘛。
1: 迄是肺咯，嗯嗯嗯。啊，你迄个你的肺气也是讲迄个三酸甘油脂，也是讲你的胆固醇。
0: 嘿，我讲大家拢无想到脱水会引起的精神错乱对。
2: 嗯。
0: 啊，个低血压。
2: 嗯。
0: 低血压
2: 会爱较低，
0: 爱心绞痛，胸腔会疼，
2: 嘿，心肝疼
0: 啊，个为人诶都欠水得昏迷啊，昏迷啊，吼，啊个过来的甚至诶死亡，当然嘛会，你若脱水就会安尼啊，真正真可怕呢，所以无
1: 经常重
0: 要，无要啉水诶这个习惯吼，对这六十岁开始，真侪人会安尼，所以咱诶好朋友一定爱注意。这个时阵哦，你若看到恁兜诶吼，这安尼有开始安尼唔爱啉水安尼吼，你都要注意，因为大部分呐吼，一个老大人啊，体内这水分含量较低，啊，就是讲哦，自然的衰老过程的一部分呐、啊，啊，水喝得少啊，啊，所以地疏告一挂这并发症出来，所以确实呢脱水啊，因都未感觉讲。啊，袂吹大啦，吼、哦，啊，对，感觉这有些大脑的内部的平衡系统哦，都感觉糟践呀。所以61岁、60岁以上的这种去爱注意。我讲像你那种讲水啉较少的人，人拢啉饮料的人哦，你去抽血检查哦，你都干那抽血，人个抽血人哦就知道啦，抽出来，哇，啊，你这血中那个。水分都没有，
1: 哎，拢油啦，
0: 嘿，
1: 无好诶，肺部
2: 都拢割
1: 诶，
0: 所以就只拢讲有啊，我有喝水啊，哎，拢喝饮料啊，不行，
1: 疼，未使，疼嘛，未当
0: 求，对，哎，因为你要食甜话紧，你要食天然的甜，唔通食一种诶个掺诶迄啦，哎。危险啦！
1: 啊，无餐无好食
0: 啊！啊，对啦！啊，但是
1: 太餐较好。
0: 啊，但是食食都害啊你！哎，问题就来了，
1: 对无？所以这问题大啦！
0: 哎呀，所以讲，这我来讲哦，啉水了，甲这这关系，对无？这
1: 安尼做重点诶，
0: 对哇？啊，你看这有关系无？
1: 有啦，因为咱人70%是水。哦，所以咱若讲啉水的时阵，爱啉着时间吼，啉着你头先讲嘛，袂当啉伤多，
2: 是，
1: 啊嘛袂当讲常常啉，吼，啊，过来就是讲，咱即马有一个方式，就会当啉水保健康，是毋是方便一减减二个？
0: 啊，忙啦，减洗口，即个怪好讲。
1: 啉水保健康，啉水佫减保营养，
0: 嘿，
1: 啊，啉水佫会让咱规身躯、全身躯，你来讲老翻灯啦，
0: 一
1: 类的，啊是讲你的脑神经衰弱的。规身躯的神经疼，人讲疼丢丢疼，微微啊疼，挂面嘛疼，
0: 哎，一种啊，生疼嘞，
1: 真正意志力也做消磨的，
0: 哎呀，
1: 用力咩？无营养之外，搁打你的300种的神经疼，因为神经疼无药医，神经疼还是爱特地修复。
0: 神经疼爱去看神经呗，
1: 爱去看神经内科啦，那神经呗是。对闹的去，啊，有也是讲他老人失症老翻癫，哦，你较未记啊物件，啊，骹手会喘，骹甲无力嘿，嘿，拢是因为咱会叮当会疼，拢是神经根爱健康嘛，神经根健康，咱就骹头有，哎，地着有感觉，哎，为阿妈你都糖尿病久啊，好啊，哎，骹头有拢无感觉，哎，就是神经根去有糖泡了，拢萎缩去啊。
0: 哦，那这点糖分的人哦，
1: 伊
0: 就是规身躯内面拢个糖水浸掉
1: 嘞。所以神经根会萎缩去，啊，你都无感觉，啊，有感觉，咱胃有感觉是有的神经根是安怎嘞？有感觉，但是你哪敢讲有一个包一个手套？有感觉，但是无做生死一种感觉，代表讲什么？不是神经根的问题。咱电线有些电线布，电线布去爆去坏去破去，电线布去包无好啊，一定爱换啦。所以咱也讲神经根包较大条的，电线布包较硬的。你是不是还可以当通电？通电之外，咱搁带咱的迄落咱的电线、电火条啊，迄种叫感应器，调好。你上是无带无机，就感觉讲做敏感的，就是因为是做敏感的，风一吹就感觉会疼迄种嘛。你煞袂晓呢，真你也敏感。啊，若讲神经根啊是电线布修理好，其实拖拉裤搞过，迄电马过会通。所以这个神经痛，有无？啊，有也是脑神经衰弱，啊，有也是三叉神经痛。你知我这样物件咋来是安怎？你知无？ 阮老头家，迄阵因妈妈八十岁，中风。
0: 啊来，这个时阵哦，我本来。

0: 啊，拖累龙，拖累龙，快乐的出棚啦！我讲哦，身体够好健康吼，你无论去倒位吼，你拢是用快乐的出棚啊咧。
1: 是，
0: 嗯，
2: 当往西哦，拢流利啊，哦，啊无白疼，
0: 嗯，
2: 我人讲者白疼白疼，
0: 嗯，
2: 无疼都无病。
0: 头拄
2: 啊，
0: 头拄啊，你也看麦，我呢吼泡一粒吼，安尼紧甲灌落去吼，
2: 嗯嗯，
0: 哦，啊，医生哦，
2: 伊
0: 吼，哎，扑出来。造出来，无菜，应该输起来。你看嘛，安尼有偌珍惜，哎呀，正经诶，
2: 真真好一代，德国原装进口。
0: 第
2: 三吼，咱中国人吼，咱中国诶中药最厉害诶。啊，德国人嘛是最厉害，先阿讲，因为德国，我先讲一个德国诶问题。你讲恨铁不成钢吼，都是因为即块铁啊。我去个德国，现在 T 啊 T 啊德国冰双B车出来，你知道
1: 吗？
2: 你看哈，别人台湾车做 T 类嘛，开堂鼓响，你个德国冰双B车，冰贵也千万嘛，些啥？所以德国人在做代志是安怎？你知道？你捌看过有迄个二次大战希特勒迄个英勇人滴臭气呀？
0: 嗯，
2: 最优秀的，但是也药啊做好诶，像日本，
3: 这两个
2: 国家，
3: 因拢用人去做实验，
2: 做解剖。
3: 所以因为医学拢足发达嘞，
2: 因为药啊，啥物拢足发达嘞。但是比日本国啊厉害是，迄阵因德国咧做战争的时阵吼，有发出一个因咧阿兵哥咧治啊，因为咱战争以前战争拢是会疼，你有相处会疼对吧？因用保健初代药啊，有药啊会止疼效果，但是无药啊啥物，无药啊副作用，尤其是神经疼会当修好。所以阿兵哥想要希特勒无，因阿兵哥偌够怕，你知无？怕袂疼，佮怕袂安怎？
0: 佮怕袂输，
2: 怕袂傲主。哎，唔得厉害，迄就是神经根佮活掉诶，人就是掉诶。啊，你袂疼，你都袂傲主。
0: 啊对。
2: 哎，你都袂虚咧咧，
0: 你都袂安尼难生。
2: 难生，你都是用这咧做解剖啊。但是伊佮无药啊，因为你止疼药啊食侪，神经药啊食侪，因以前神经爱开刀，佮即慢慢袂无法度解剖。像你坐骨神经疼，这都神经根。
0: 真艰苦，
2: 做哎，我就是有坐骨神经疼，食这食较好去，因为伊这吼，你也去开刀，60%会阁开第二届、第三届，还失败啦。
0: 对对，
2: 所以神经骨要开的是医生爱看医生的技术，你袂当特地偶然开。好，第三就是伊迄阵1800几年时阵，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一阵就是研发这种的，80几年哦，用泡的水的，啉，互你啉，因为咱嘴内底有迄个黏膜啊。
0: 唾液啊，
2: 舌下有一个清晰的血管，有无？清晰的血管诶，叫做啥物？静脉。
0: 嗯，
2: 到那干咱生命点滴。
0: 嗯，
2: 因那苹果无要多去便宜嘛。
0: 嗯
2: 嗯，应用啉诶，就是咧啉生命点滴。
0: 嗯哼，
2: 因这个技术，我今日得个完总进口哟。
0: 嗯，
2: 百几年来，这个技术今日伫咧咱家，
0: 嗯，
2: 要互大家会当做回来。
0: 我那去去正经呀，
2: 唔是咱唔免正经，但是咱系当像阿苹果呀，拢袂傲子，啊，嘛拢袂忝，医生当地，胃嘅人是开刀一届，迄个所在就一直咧疼，
0: 哎，神经痛，
2: 就奇怪，
0: 神经痛，
2: 嘿，迄个所在就是一直咧疼，啊，医生安怎检查 CT 啦 ，MRI 啦，
1: 拢正常，
2: 嘿，拢正常诶，手臂嘛无问题，
0: 我就是啊，哎，我就是啊，我就是，因为卡骨安尼吼去用着一空哦，屁股了尖哦，奇怪，不时就疼，
2: 不时也叫咧疼，啊，后来为的是关节，不时你也无安怎去用桥嘛，么骨头拢无安怎有吧，嘛不时也叫咧丢丢疼，为的人是头壳。你知道我一个朋友，老顽翁，头壳常常病病小小叫，病病小小叫，因为伊差不多迄阵差不多40多岁，够少年咯，常常晕咯，结果去予医生看，医生才开啥呢？开子宫啦！
0: 啊，
2: 真正伊真正脑科、什么科拢看，开甲尾啊！
0: 伊想讲。啊，你都无安那，啊无敢的是子宫无看到，无甲开开看麦啊
2: 咧。我讲你听甲甲个咩呀？你是不是都是爱病？
1: 哎，
2: 一开子宫开了对不？做大坑的哦，做大坑的嘛修好足久的哦，少年人哦，结果修好
0: 说，
2: 你看三两个月后，嘛是够疼。
0: 嗯。
2: 你从你讲个头壳个神经，还是讲你耳根几啊两个耳鸣嘛？耳根几啊对于叫迄种是神经有无？尤其是你高频迄种个神经根迄个，医生拢开啥？嘛是拢开一种 B 群，嘛是讲我大讲哦，今日真系问题，用啉咩？用啉咩？就带你解剖。
0: 诶，你讲个这
2: 個，用啉咩？
0: 你讲个这個，我就想来医生
2: 哦，
0: 讲个这即马最近足侪拢有迄种疱疹。疱疹，
2: 生白蛇啦，白蛇是神经毒，
0: 哎对吼，阿姨讲伊就会疼胃人哦，头开始疼，疼一个疾病诶，哎，但是到尾你若要无插，愈来愈严重，所以到尾生白蛇就是安尼。
2: 哎，到尾生白蛇就是你细汉的时阵，你也捌着过什么什么水珠、水痘吧？哎，水痘
0: ，
2: 哎，水痘嘛，啊，你就是有这种的神经毒，叫做长的神经感染的，啊，神经感染，那今日讲的是神经。根，让你怕痛嘛？怕痛就是咱内底 B1、B2、B 这个怕痛神经根的收较大条的，咱神经爱较大条的，袂着则袂疼。
0: 哎，所以人啊，你嘛，你讲你神经大条呢，安尼对哦？
2: 哎对，还是对的哦。B5、B9叶酸黑无？神经爱啥物？爱怕痛。怕痛内底就是咱讲的白蛇毒。个重金属的毒，
0: 那一种很恐怖呢。
2: 对，个有啥物？阿兹海默症内底类。什么类蛋白的毒？吼，你睏的时阵，还是你醒的时阵，你啊四点钟遐的毒，啊过来，咱老大人吃足侪药啊，药啊一天十粒在啉，在吞那一种，好不好？那叫做药啊毒。我来讲吼，几条在你摆出来。所以你修好你嘛爱摆。啊，有的是讲会酸会疼会麻，会迄个钉起无，内底就是乳酸的毒嘛。啊，佮有你胡乱吃。八多汤啊，腰围八九十，健康常维持。超过足久诶，超过几啊年啊，有无？迄种诶有无？八多汤啊，大把碰到就对命。就是内底垃圾诶油。
0: 你真够讲真呢。
2: 垃圾油、垃圾糖、垃圾水分有无？垃圾诶迄个哦，反正垃圾物啊足侪，拢卡诶咱诶八多汤啊。
0: 对。
2: 也嘛，得你摆出来。所以毋是讲神经骨络，咱诶最辛苦诶。重建、生成、活化、甲排除
0: 啊，所以这点点你嘛，这点点
2: 你。你这有多？我唔是工作低调，我
0: 你阿爸。你讲讲咧，我经过啉一嘴。
2: 嘿，咱一讲一粒就好啊哈。咱讲咱中药是安尼哈，君臣佐使。是不是讲你都爱有
3: 药多，哎，
2: 有搭配嘛？好，你要一个迄个药引，啊，你过来虚不受补，你爱好好咱的身躯会当疼，会当疼，你才唔得补起来，
0: 对
2: 不哈？所以内底维他命 C、维他命 E 也是基本的，包括你的什么细胞，维他命 C 是咱细胞头中咱大百分之七十最做的嘛，咱细胞做最主之一的，所以维他命 C 是补细胞的最分的主之一，卖哦。自由基供给，咱一天，咱辛苦，自由基的供给咱7万袋。咱维他命 C 无够7万的时阵，咱老的时阵无够的时阵，咱都要对外靠补。咱 B 群嘛是要对外靠补。
3: 是。
2: 矿物质、电解质嘛是要对外靠补。拢是咱家己无阿多生成的。拢无阿多生成哦，所以咱要补着物件。全部到位。14项全部和你全部缴补。第二项就维他命 E， 那不是刚刚注意分那个油脂。油脂内底就是要维他命 E 去动啥物，动咱的自由基的供给。咱家己细胞家己会老，咱细胞家己会有物件自由基，但因为咱伊都分化出来。
3: 自由基就是一般讲的咱身体的粪扫。
2: 粪扫啊，对，供给咱的
3: 啥物啊？
2: 咱的细胞。所以伊会带咱水冰解咯啊，水路甲油路嘛，水路甲油路诶，全部在你细胞保护掉诶，你疼掉，你袂阁老，你袂阁衰败，你唔再会当好好吸收，好好去阁培养，强化咱的神经根。我今日讲的咱神经根，你神经根够多，你就好加多。第一，咱的头壳掉掉，头壳变面小小叫。第二，小神经诶，脑神经衰弱，脑神经衰弱。记得你一辈子一世人医不好诶，第三项老翻灯，你物件记袂掉，定定迄个蜡烛，迄个阮哦老卡把火烧厝过，你知无？蜡烛无关，即马就是迄个端午节要拜拜有无？注意哦，你蜡烛无关，你搁咧吹蜡烛，你人都老卡咧烧金纸，吹甲卡尾啊，咱规个烧起来背甲痛苦，真诶。现在也，
0: 没有，
2: 要说那帮你背书背有够多，
0: 他就是记性，
2: 嘿。
0: 记性退化，
2: 哎，有诶退化，你会较熬生气，较老烦颠。第三项，你会较笨轻。
0: 嗯，
2: 咱诶脑神经是中枢神中枢神经，脑骨髓，连咱肋骨髓。
0: 嗯，
2: 伊这对咱嘴诶，你咪第一嘴，伊对虾米黏膜啊，甲咱诶静脉，静脉甲多，跟诶脑骨髓。
0: 嗯，
2: 伊会通过脑屏障、脑骨髓、生两骨髓，中枢神经都是在脑骨髓遐，伊会带咱神经根包夜晚睛，听夜晚睛，听啥讲听夜晚睛，一般咱中药五碗做一碗，咱五碗做一碗，佫唔是安尼哦，四碗佫得加用做十项，十杯抽筋佫浓缩，所以伊唔是一般来水，伊是晚睛。
0: 嗯，
2: 修好咱神经根，咱脑骨髓、两骨髓、神经根的完整。所以那个脑骨髓时阵，伊的那个咱总统府啊，总统下令，你下卡来两骨髓，但你所有神经根大条的先修好，大条修好，伊会派兵去修好。你想，阿妈，你的卡那无感觉？三天阿妈，你的卡那会行路啊？不是无感觉呢？兼会行路，吼、啊，过来。一般你也讲你有迄、那个胸椎较会疼，有的是迄个骨胸啦较会疼有无？
0: 啊、
2: 嗯，差不多一天，你也感觉讲，哎、欸，今日难免大西部啊，哎、
0: 嗯，
2: 今日本来有只骨会感觉会疼会痛的所在、嗯，你也感觉讲，哎、欸，但较辽宁十分钟之内哦，你感觉你骨络较辽宁，因为咱神经骨也白掉的，
3: 嗯，
2: 无啊多转输的时阵，
3: 咱、哦、放松，
2: 嘿，咱的迄、那个。筋络会慢伫遐，肺络会慢伫遐，会塞伫遐。所以咱神经骨若有够够遐有无？咱、所有的肺络、甲咱的筋络、甲咱的肉，拢会较放松。
3: 是。
2: 所以咱一般咱要修好这個，咱来做行做侪科的神经内科、外科无好困的。
3: 嗯。
2: 吼、啊，无对身体较虚的，因为咱话，咱食起来卵，咱食起来的牛肉较虚呀。
0: 嗯。
2: 无可能一粒卵会到咱的脑的遐嘛。嗯无吧，
3: 咱
2: 身体需要的重点嘛，糖类、蛋白质、脂肪，
3: 是，
2: 过来矿物质，过来就是水，各位来五项，咱全部，带你用质量，会当完全带你解剖，是安怎讲？咱这里来能 B 群内底会带你解剖变做啥物？好的两倍蛋白质，咱、这里来糖 B 群来你变做好的啥物？脑的烧的就是葡萄糖。
3: 嗯，
2: 那咱神经根爱食的食物都是葡萄糖。
3: 嘿，
2: 咱的 B 群内底，这个 B 群专利的迄个发泡顶的 B 群，哎，大滴大所有的环境变作好的葡萄糖，和咱脑神经来做食甲修复。
3: 嗯，
2: 所以咱脑神经修复了，甲两骨侧，哎，咱两骨正毛十三对的神经根嘛。
3: 嘿，
2: 修复好，所以咱来主要的部门修复好。规身躯360度网络的所有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完整，带你全部通，带你全部活化。过、来，你啊四点钟，你食较多好较多哦。因为一般咱饮来时阵，是不是你讲讲你放尿时阵都无啊？
3: 嘿，
2: 无哦，阮这是做过人体试验，你啊四点钟你搁去抽血，伊内底搁较怪。浓度搁较怪，安怎讲？因为伊是唔是一般碳酸型的哦，伊是用琥珀。
0: 嗯，
2: 人讲千年琥珀，万年蜜蜡，
0: 伊
2: 用几千年的琥珀，这山区有机琥珀，去提炼有机酸来做这个发泡锭，所以是安怎，德国人会当做发泡锭，甲几百年无人会当解破，都是因为用伊核下成本，这个琥珀都是会当达咱所有的有效成分保存掉的。噶咱的细胞，咱的细胞内底本就有营养啊嘛，吼、咱的细胞有 B1、B2 啊，本就有营养啊，对不？伊会带咱细胞本就有营养的遐的冰，你也较好对不？较好你会留落来，带你强化，上面个繁殖，个生新呢，两个个合作会。合作会从一个个个生新呢，是个较济出来，那无好个拆掉。所以想要讲咱内底，你也食药啊，药毒、重金属的毒、神经节内底毒，你有白做啊有无？你食这個，你紧食这個，你会较紧嘞，较紧好，你白个发。啊，过来，你有啥物？一般你较搞吹破啊，头壳斜斜叫的，脑神经衰就困无好的，人虚咧的，有小夸叮当一下，遐就一点安尼就疼的，医生嘛抓袂到啥物都会咧疼，去点咧疼，你的骨年的骨胸，骨年的疼，骨年的迄、那个 丢丢听，你可能一粒你就会当做解剖，因为咱人是靠食食大汉的，食食内底都是有营养，你要有营养完整的吸收，因为咱即摆老大人就是咱的迄、那、落、個，咱的胃肠啦、消化啦，它无好，
3: 所以咱内
2: 嘿，咱内底足侪迄落矿物质，你靠食啊在吸收，拢有需隐藏。
3: 恭喜在那有的时阵吼。那那是可能有系保健食品啊，保健品啊，甚至中药啊。嘿，咱咧食吼，那阿公阿妈为什么食不好？可能就是伊吸收的问题。
2: 吸收不好嘛，啊，你吸收不好，你今日是安怎？咱单个友善，咱所谓这型就是单个友善，起码雄心呢，因为做做药啊嘛是用啥物发泡定的剂型。这雄心呢，比咱晚金够较厉害，就是用发泡定的剂型。那阿妈定一下，得个晚中浸泡，几点你了？可以喝在水的，因为咱要啉水啊，用水来做什么？
3: 是
2: 哦，那个生命点滴啊，那嘛，但都水的，水的唔免伤烧，40度以下，啊是滴要冰水嘛，是会使哦，你要冰个冰箱嘛，是会使，啊你可以一分钟的时间，伊会拢用，伊用起了后，因为发泡定日本冇在做，但是像那德国上厉害，因为德国的伊都伊的泡上油，像一般气泡酒。加一般的香槟王，是啊，那香槟王爱卖几啊万块，气泡酒再卖几啊百块呢。香槟王就是幼力，伊气泡幼力，袂互你气嘴，
3: 幼咪咪，
2: 幼咪咪。啊，过来第二项，有水蜜桃口味，水蜜桃是水蜜桃维他命 C 的水蜜桃果汁，是用汤精，
3: 是调味，
2: 是调味，伊是果汁去弄去用的来滴，嘿，去来滴，所以你也当啉着水蜜桃维他命 C。好、啊过来就是讲第三项，你在泡的时阵，你袂感觉讲有幼幼啊，幼幼啊，迄是技术无够遐。第四项，咱一般伫外口看的发泡垫是不是掉一掉？开起来，搁甲套起来，开起来套起来，咱台湾是。潮湿气候，
3: 氧化，
2: 好，一波阿多波
0: 起也归白，
2: 对，一就是归，一点瓦块归白嘛，
0: 对，
2: 阿你啊透起来都是越氧化，
0: 潮湿啊，
2: 对，
0: 空气燥里些，
2: 刚刚讲到潮湿啊嘛，阿你第一届是有效果，第二届，但是一条有十粒。你睇到一十粒时阵，效果已经变10%了，你知意思无？所以伊这是独立包装，一包。你是药品级的包装，
3: 是，
2: 吼，你食到多加多，过来有14项的迄落营养成分在内底，咱用啉的直接吸收对不？一个生命的点滴，咱用啉的直接吸收，内底利群有8项，利群是些兄弟啊，但是伊唔是一般的利群哦，来各位，一般你第一日本看的是一般的利群，叫医疗级的利群，阮这叫做啥物？伊第一滴个叫做活性，医疗级的。活性 EX 的 B 群，活性的 B 群就是让你的神经根生卡，直接到你的神经根，你啉的时候直接到你神经根的细胞跟你的组织的细胞让你那生卡，让你那的那个电刷部生电刷部让你较高的，让你生出来之后再带你活化强化，再带你的垃圾都带你拼拼出来，你就不会老人痴呆卡手的喘卡手不力，你会较袂较笨车，你会较活泼，因为咱神经根好，咱要爬奶机，你走楼梯的时候都较有力，再来又较袂疼头壳沙沙叫的啦，点点虾米听，火气大诶，迄都是你内底垃圾无变出来。好、所以咱所有的体质拢会当啉，囡仔嘛是会使，囡仔老大汉的时阵，你即马即一粒，等那个咱十粒，咱十罐，一般咱十罐诶，伊都虾米营养营养液有无？一粒听说是低咱十罐的营养液，但是内底无掺任何的糖精，无掺任何，迄全部拢是医学界的效果。啊，过来又内底，咱讲咱喘爱有迄落爱行气，爱有硬，所以伊内底有迄落电解质，电解质内底都是有矿物质，有钙、镁、钾，这个唔免买哦。吼，伊直接顶个是第一咱14罐的迄落营养品哦。吼，啊，佮有钠，吼，内底你全部拢唔免买，伊的电解质内底都是带咱会当传，那个有因安尼带咱传，啊，带咱的迄落神经根的迄落修复，佮咱的神经根的通电，较紧。吼，啊，较袂啊敏感，较稳定啦。吼，网络较袂迄落秀多啊，对无？啊，过来一个有啥物呢？一个维他命 C 加维他命 E。啊，就是带咱听咱的迄落基本身体的基础。所以咱一盒。好，那是 一片一片一粒一粒包装的，阿爸店有写德国原装进口的，原装进口百年百几年的历史的公司，
0: 就是十五种成分的啦，
2: 啊内底就是百几年的公司的历史做的，德国原装进口，一盒有四十片，至四十粒，一片有四粒，啊有十片。所以一盒有四十粒，啊一片，阮即马是伫个迄落，阮即马一片一片咧卖啦。阿爸真个是，阿爸真个是讲吼，一般是咱迄落药局吼，为个讲要卖阿爸真个卖一盒一盒卖安尼，啊无你一片一片卖一，
0: 来哦，
2: 来
0: 哦。来啦，即马做安尼吼。你安尼我感觉也好啉啦，
2: 一片200嘛，你十片一片200块，是四粒，四片四粒，还是单独包装的嘛？咱一盒有十片，就是四十粒，还是面都2000块？伊本来要起3000块哦，要起3000块一盒，阮即马得压价2000块一盒。所以你要知影讲哦，这偌无简单，偌无容易。
0: 你爱知哦，但是我咧讲啊，你今日来遮，我讲啊，无安尼啦，伊都迄船哦，袂当贵吼，迄无要紧啦，迄只恁吸收就好啊啦吼。啊，咱即马就安尼哦，一盒2000呢。一盒2000呢？
2: 一盒2000。
0: 啊，那两盒呗？
2: 两盒4000。3-6000，对，一盒四十粒无，啊，拢单独包装的，一粒是10倍的浓缩，
3: 我知啦，
0: 好啦，啊来啦，进来啦，啊你看嘛，安尼一盒，
3: 好啦，
0: 一盒要偌济啊，两盒要偌济啊，
2: 我买一盒2000嘛，我买一盒送一盒，
0: 好啊4000，
2: 安尼4000，安尼嘛，无啦，我两盒的计数，我带你。
0: 拍折折啦，拍折折啦，
2: 3600，
0: 好，3600，
2: 两个七千，我再拍折折的3600。
0: 这我讲哦，这空姐照顾吼，我那留空空啊。
2: 我过了最小，我拢直接没像你样
0: 损的。两个3600吼，我讲各几只鸭啦，各几只鸭吧，各几只鸭不稳呐。
2: 啊，那是6000块的，
0: 3600啊。
3: 哎，啦，
0: 本来这三都要6000啊啦，啊那3600合咱的朋友吼，互因大家食好健康啊，啉水，无迄话老的拢唔啉。头先我就讲啊，60岁开始拢唔爱啉水哩啊，
2: 吼。是百二点。
0: 我紧啦，3600，多那个点啊，啊过来，人迄足侪拢会买真侪啊，咱迄即满咱的朋友吼，拢会买真侪啊，大桌的，你看加侪，你看。
2: 加
0: 一个什么？
2: 加一个哦。他阵那细组的加一个，我都无法度。
0: 啊三啊不3600啊。
2: 3600，我清洗啊，你安尼就要买了，啊要大组的。
0: 啊紧的啦，较紧。
2: 大组的是变哪？大组不是，啊你3600大组的就是2×2嘛，
3: 7200。
0: 贵啊，都是6000，
3: 啊，无安尼无减掉啊，
0: 系啦，减啦减，抬，我用7000，我无爱啦，
3: 6000啦，
0: 你我你讲你拢不要讲话，你还讲6000哦，6600大顺哦，较好听啊，
2: 6000，
0: 6000打6000，
2: 本来7000变6000，
0: 系对，哎，未歹。6000哦，
2: 哎，拢恁两个在换嘞。
0: 喂，
3: 这个笑话，
2: 我今晚还没想好。
3: 笑话就迄个。
2: 我还没想好哎哦，我今晚还搁在想
0: 哩。6000哦，阿伟讲哦，哎呦，啊，执行长，你搁加一哩，搁加一，6000哦。这安尼，这个时阵哦，伊个叫人爱加减补水分啦。
3: 40粒，
0: 对，
2: 后来完中进口。
0: 后来，好安尼，哎喽，
2: 安尼我加一盒。这是我的
0: 心意，
2: 大
0: 组
2: 的嘛。
0: 我跟你讲啊，今天我跟你讲啊，你今天这吼，卖给他加一只鸭，搁加一只鸭啦，
3: 八啊，
0: 6000啊，
3: 6000，
0: 哎呐，好啦，电话紧卡，0800，
1: 我数321，
0: 0800-54321。
2: 冇，八啊是
0: 安尼，没，
3: 哎对，就是安尼啦，哎对啦，
2: 哎呀。

0: 的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1: 哎，你有冇底啊？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因是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风力铺七天管制所提供。
0: 健康万谈，
4: 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拜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华县参拜乡。

0: 代拢是花农，对残废人来讲，种花就是。
1: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来来，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咱的茉莉家族，是我亚迪，甲这开业啦。啊，过咱现场，咱的这洪执行长。
1: 对啊，大家好啊。嗯嗯。啊，咱头先有讲啊，你头先唔是唔是，因为咱德国原装进口的吼，这发泡钉是德国的专利。
0: 嗯。
1: 吼，伊是一般是用化哈罗做的，咱是专博是用琥珀酸，你看琥珀是贵的呢。
0: 嗯。
1: 千年琥珀，万年蜜蜡，嘿，琥珀来代替为琥珀酸，一般你也要做保养品，一罐是几啊百万的。
0: 嗯嗯。
1: 啊，想要不用再做，因为这会当串起咱的脑神经。
0: 嗯。
1: 咱的所有规身躯100兆条的神经根的细胞。
0: 嗯。
1: 和咱的细胞会当生卡啦。
0: 嗯。
1: 吼、哦，生卡比活性更加厉害，就是和你的神经根生卡发出来。
0: 嗯。
1: 啊，你唔知会痛。啊，痛都未疼，
0: 嗯，
1: 吼、哦，啊，一般啦，得到神经骨，一般你啊，脊骨神经疼，啊，是讲脑神经衰弱、嗯，这是全身骨的脑细胞的神经，甲咱的两骨侧的神经，甲咱的规身骨，甲咱的手、脚、手呀，或末梢神经这，拢会当在你交通交报，啊，过来你强化。
0: 嗯，
1: 哈、哦、啊，差不多三天的时阵，你也感觉讲，辛苦的像腰脊骨较袂啊酸，较袂啊疼，
0: 嗯，
1: 吼、哦，啊，你也讲一天了后，你也感觉讲，一般你也感觉较定的，伊都按紧啊紧啦，
0: 系
1: 按紧啊紧，一天了后，你顶到十分钟啦，应该是安尼，十分钟你也感觉讲较了灵，
0: 系
1: 较袂啊疼，
0: 嗯，吼、
1: 哦，啊，你也讲一般你也头壳较有石石叫这有无
0: 吼，
1: 脑神经衰掉，还是讲耳根骨啊较有叽叽叫这，
0: 嗯，
1: 你得啉差不多啉一礼拜，
0: 嗯，
1: 你也感觉讲声音会不好听，
0: 嘿，跟咱的神经嘛弄关系。
1: 嘿，这内底因为咱胃神经骨未当开刀的吼，未当开刀，你无想要开刀的，你其实啉这会自己解救得来。
0: 好、哦，这电话真济咧。哎，你好 ，Hello。
2: 哎哎哎哎。我
0: 打算去
2: 哦。
0: 哎，你稍等，稍等哦。好来，一公司
1: 对，啊，咱一点吼、嗯、是单独包装的。
0: 嘿嘿
1: 啊，你一点起来，哎，一杯水差不多200cc、300cc， 卖用烧烧，吼、嗯，啊，你用冷的嘛是会使，卖用烧水就好。起、
0: 嗯、
1: 来，一缸啉一杯，
0: 哎，
1: 一再起来啉，吼、嗯。你唔免惊，伊本钱本澳，你拢会使起，嘿，拢会使起，
0: 吼、嗯
1: 哦，你也得当作饮料安尼啉，
0: 嗯，
1: 一缸你所有的营养，一缸的营养全部拢来做补充，人讲用啉的生命点滴就是这
0: 個，
1: 哎、哦，啊，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嗯，
1: 所以咱今日卖了袂贵呢，大组一条才
0: 25块，嗯，
1: 16000你卖6000哦，
0: 嗯。
1: 好、哦、我安尼我安尼无多个卖哦。
0: 你即摆欢迎上班啦。哎，
1: 那台中那小区唔对哦。
0: 你即摆欢迎邓来上班啦。
1: 你这四组嘛是安尼卖四组，我本就是要卖三四千6000块，要卖三千六元呢。
0: 啊，不要紧啦，我跟你讲哦，这咱食了吼，对咱人的身体哦，这电解质可以正常啊。
1: 对哦对哦。
0: 啊，所以安尼对当好咱的神经系统吼的功能对当传导。
1: 啊，
0: 迅速
1: 新陈代谢系统，吼、
0: 嗯嗯嗯
1: 哦，你摆下药啊毒，吼、
0: 嗯，
1: 咱的神经毒，啊，过来咱的重金属，吼、
0: 嗯，
1: 内底的油啦，无爱。

0: 糖啦，垃圾热量，垃圾会当排泄，啊，神经会当得你强化，得你活化，新鲜的出来。啊，第三行就是讲，咱电解质就是咱的矿物质，这东西咱来咱人需要，但是咱人无都主人先行的，一定要对外靠来做补充的。所以你有臭嘴角的，你洗什么泡剂、白蛇的、泡剂的，皮肤较歹的、皮肤会痒的，这东西来对你的电解质。
1: 今麦臭嘴呢？臭嘴角可能真济人。
0: 对哦，你食这你都唔惊臭嘴角，唔惊洗白蛇。第三项，你若讲你一般来讲，你有神经痛。神经痛，有这股酸、抽痛、目睭甲酸涩的，这东西欠咱的 B 群。利用你咩，伊就会到全身区的细胞弄会带你做补充，因为咱人是最早的。
1: 对，
0: 利用你咩，咱就会当夹咱的血咯。伊对咱的黏膜细胞搞咱的血咯，全身区的细胞会当把你做主用。你就较袂牺牲咱底。特别刚刚讲有一个骨胸，怎么样丢丢疼？
1: 哎呀，
0: 二四点钟怎么疼？啊，有的人是困较袂好，就脑神经衰。
1: 啊，所以亲像为人啊，运动量多啊，有无吼？咱的身体温度较高呢，
0: 对，
1: 啊，为大量的这流汗，
0: 对，
1: 一定要补充。
0: 一定爱补，就是热天的时阵呐、你补充这种的，都是啉水，各个健康，各个帮你补营养。
1: 嘿，为人有发烧的啊，
0: 看看发烧的有无？嘿，就是维他命 C 不够，嘿，就是发炎。吼、哦，你都爱做补充，也把你的发炎的物件，把你摆出来。
1: 哎，你都爱经补充啦。
0: 乳酸把你摆出来。
1: 哎，
0: 啊，你的神经根，你啊一般神经根去得着神经根，这无都开刀，无什么开刀的，伊把你神经根补较大条的，好、你得着，伊不疼。啊，你袂疼，你就会当啥物和平共处。啊，所以你一定要找着物件，会当做补充。你看一粒会当抵人十四种诶，十四罐的保养品。你内底有十四种的保养品。B 群八项，烟碱酸、叶酸，这拢是神经根修复上重点。
1: 所以是用你咩啦？对老大人囡啊吼，嘿，拢真适合。
0: 啊，你食菜嘛是。
1: 啊，为人食物件、吞物件有障碍啦。
0: 嘿，你无多吞呢，啊，囡仔你嘛无想要吞呢，有无？你腰外边吞有够济啊。啊，过来你想要。啉落对，当好你做吸收的，袂浪费的。
1: 嘿，
0: 伊都要一滴定剂定量。
1: 来来，
0: 嘿，
1: 稍等嘞，哦，稍等嘞吼，来，稍等嘞，哦来。
0: 大人囡仔这直达车，一滴都有效，个专心区的迄种神经细胞，把你做一百兆条的作用。
1: 嘿，
0: 啊，过来对抗啥物？自由基。就是咱的迄个老化，咱。每天自由基供给咱的七万钙，那会当代促消掉，啊，咱就别个老，哎，咱就别个退化，嘿，啊，你啊脑神经较衰掉的，咱即马脑失智，你知无？失智是失能的，嘿，咱为着卖拖累咱洗水，咱一缸一粒来做保养，用啉咩？你拢爱啉水嘛？
1: 所以上届有咱老的就是呐，有时阵哦，要欠家己吼，你爱想啦，你若健康哦，你都别拖累。
0: 对，每当欠着他点点空，吼，啊，你一缸一只拢爱啉茶嘛，吼，你就他揢落杯啊内底，安尼揢咧，啊，卖烧水哦，卖烧水就一般，
1: 温的可以啦，
0: 冰的嘛是晒的
1: 啦，吼，
0: 安尼啉，你就恁孙仔爱啉饮料，就啉这种。
1: 饮啊，爱啉嘛，
0: 那个汽水的感觉，水蜜桃汽水的感觉，你袂感觉讲会食油的感觉，
1: 袂，
0: 免吞，嘿，啊嘛免煲，用啉的伊就会当吸收，啊，伊的吸收吼，唔免经过咱的什么，咱的迄个消化道。消化都消化较无好，
1: 所以呢，伫咧啉这样，你会补充水分咯，上解好办法。
0: 嘿，咱两毛是细胞在咧在做吸收。
1: 所以头多都甲恁提醒啊，六十岁以上的人哦，拢会讲伊袂嘴大，甲阮老母同款。敢问叫伊啉水啊，我都袂嘴大。
0: 啊，水无味。
1: 啊，你干那拢要叫人啉？
0: 对。啊，你即卖用这又水蜜桃，你啉落吼会生暖。
1: 你差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嘿，伊水蜜桃的迄个果汁都做诶，伊毋是讲化学糖精哦。所以你啉落会生暖，老大人啉落回不去了。我刚刚特别啉，因为伊这吼啉落那个讲会生暖，啊，你也感觉讲会干。甘甜，所以你啉这吼，唔是那个啉水无滋无味，伊这滋味是啊甘甜啊甘甜足香诶。哦，啊啉落你胃诶人较够嘴大嘴苦嘴臭诶，这啉落规个嘴拢香公
1: 公。它能够去改善啦，因为啉落去哦，伊这就维生素 B 群呐，啊综合维生素啊，电解质、矿物质拢中有啊。
0: 哎，你电解质有够，你就较袂火气大，胃人会火气较大有无？你啉这你会感觉火气因为炎嘛，内底发炎。物质嘛，伊来对维他命 C 啦、电解质帮你来摆掉，所以你也。 火气较袂啊大，
1: 嗯，
0: 吼、哦、啊，喙齿旁有个人，喙齿花嗲嗲，
1: 疼，
0: 生开咧疼，
1: 疼，
0: 伊这都是神经根炎上高，
1: 哦，
0: 伊这啉落会达
1: 你，啊，你讲个这，我就经过啉一水，
0: 嘿，啊，你洗水时阵、嗯，洗水时阵唔是有肺吗？迄、哦、种的都是你吸无够，牙龈发炎，伊、哦、这一减减几啊个。你牙龈发炎，吹气花无好诶，哎，啊，过来火气较大诶，啊，咬酸咬疼咬钉反钉嘿，咬斑暗嘿有无？一对神经根，但你排解了，你滚落自然就了了。
1: 嗯，
0: 哦，啊，你啉落，你知影知，你才知影伊偌厉害。
1: 嗯，
0: 啊，我讲你唔是咧卖贵呢。
1: 电话金卡，电话金卡，
0: 吼。嗯嗯。哎，我第一，
1: 伊头拄啊执行长讲。欸你安尼都甲追落去我无限制做数比赛啦咱即马卖要限定位金卡空拍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阿姨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在爱迪发泡订两大组
1: 两大组哦
2: 哎呀、欸、你为迄阮婴仔要爱啊佮有先生也要
1: 啊一家都要啦
2: 哎呀，
1: 哎呀，一家都要我讲哦，迄个恁大家官哦，你嘛是赶快甲提一下好泡吼，好食吼、
2: 啊啊，
1: 哦，也讲这新妇真真牛，对哦，哎，较得人听，他也要做人的啦，
2: 好啊、
1: 哎，我家人啦，
2: 大
1: 组
2: 啊，
1: 哎呀，大组的吼、
2: 哦，
1: 哦，大组的几组？
2: 两大组，
1: 哦，两大组吼、哦。啊、来来来，两大组这样呢，就会杀你啊！吼，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电话这个利用吼，所以今仔这经验个桥落去哦。
0: 这样哦。
1: 伊讲哦，这样呢爱做数，爱盯。
0: 嗯，
1: 没，国外讲上班了啦，
0: 一压两千，
1: 吼、
0: 哦，你四组三压就六千，你卖三千六，一压是四十粒不？
1: 嗯，
0: 四十粒是医药级的包装哦，是独立包装哦，这是必然的成本更加贵哦，你看这成本贵，啊，过来效果紧，
1: 嗯，
0: 啊，你大组的，大组我来喊呱呱，我头先算大组是办六块呢，
1: 所以咱没有朋友卖够省哦，我头先我来讲，这空姐今麦就要公公哦，
0: 对啊。
3: 要
0: 叫
3: 怪奇哦，
0: 要叫是当比你介绍的呢，一只要叫是一只都是卖两千块呢。啊，你伫个迄个德国的迄个神经内科外科医生哦，药我拢开这呢。
1: 嗯，
0: 真的啦，是一模一样的物件。
1: 真的，我讲今麦医生开这足济。
0: 身心科啦，吼、自律神经的啦，吼、这种有神经根的问题。
1: 嗯，啊，各位的今麦感冒足济对不？吹破的
0: 吼，
1: 疱疹的嘿，足济哦。足
0: 济、迄个感冒医生，你开感冒药啊，医生拢给一粒 B 球有无？
1: 嗯，
0: 迄个你都要靠自己消化。
1: 嗯
0: 今日这是那该用注射啊？
1: 哎，那啉落去，
0: 用啉
1: 吸收啊，
0: 两毛啊都吸收啊。这是用你的生命点滴啦，
1: 嗯，
0: 因为维他命，维他命，唯有它可以救你的命，
1: 哎呦，
0: 对啊，维生素，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东西靠起的，
1: 没卖哦，没卖哦，
0: 对，啊，你
1: 来，嗨，你好，
4: 哎，你好，
1: 嘿，
4: 我不是花豹定啊，
1: 花豹定哦，
4: 两周哦，
1: 两周，两周是四周哦，
4: 大周啦，
1: 哦，大周哦，
4: 啊，你那边还有地址吧？
1: 地址有啦，地址有啦，我是无啦。你爱花红问者，你这你有吃过有赞无啦？
4: 赞啊赞！
1: 赞哦、喔，这证明吃起来这甲别人真正无同款呢。所以真的甲假就差安尼呢。
4: 只
1: 有
4: 真好啦。
1: 只有真的甲假，你知无？有真的，甲迄假安尼你知无？
4: 哦，我知。
1: 你知吼、喔？好、哦，你若知安尼就好。安食了你有感觉安尼啦吼、喔。好，来来两大组啦吼、喔。啊，来来，稍等稍等，你这有主机啊吼。OK， 执行长，
0: 对啊，
1: 我头拄啊甲讲有正个假吼，
0: 正
1: 个
0: 假，
1: 你听有，
0: 你拢知吼，有个台湾毛者，你伫个迄个药局嘛做做诶嘛吼，啊伫个什么什么屈臣氏，
1: 维哥
0: 用嘛做做诶，
1: 用诶合成
0: 诶，一条一条
1: 诶，
0: 好，这一般伫外口100%。拢是化学个落做，
1: 伊迄啉起来嘛是往那，敢那有水果味哦，但是迄是
0: 碳酸氢钠掺糖掺盐，吼，啊，过来个掺迄落小苏打，啊，
3: 个
0: 掺迄落一般个碳酸，
1: 嗯，
0: 迄叫做拢是化学程式走出来，
1: 嘿，
0: 无人用有机琥珀酸，有机个琥珀酸，袂晓讲，有机琥珀酸就是会当带你传路啦，
1: 嗯，
0: 那个导航系统传到咱个神经根细胞，
3: 嗯，
0: 互你直接神经根会当吸收。 洗卡出来，神经根洗卡出来，你敢会神经根萎缩无感觉，无就开始酸痛，有的迄个电线布无够高，会啥物？会漏电呐？漏电就是啥呢？迄点无代无志，你迄点啊，当摸着，迄点就痛到。六六叫，吼、哦，无就头壳变石石叫，脑神经衰弱，伊、对咱的中枢神经、开始波完经，因为伊十八浓缩嘛，咱、对咱处的直接吸收，伊会通过脑屏障，甲咱的中枢神经，甲咱的两骨侧遐，直接带咱神经根一百组条的神经根、神经细胞全部活化再生、修复。啊，搁带咱的髓鞘就是电线波，那修复好，搁带咱的感应器，为感应器是。就是咱的网络嘛，为两个，为三个，咱手机为的是一个两个嘛，咱手机啊，即马在调整好虾米，拢五个，拢是收
1: 相关的
0: 啦，嘿，收讯拢是上好的，所以咱都唔惊讲咱的老，好，咱老个啊几个像阿妈，个啊几个都会当爬楼梯，袂疼，袂酸，袂疼，这种生活唔才好，咱人都是爱虾米。爱快乐袂当听，有听你就袂快乐啊。
3: 对，
0: 咱今日就是来解除你所有三百几种的痛听。你所有的听神经根的听，那是对神经来的嘛？你无神经就袂听嘛。神经修好后，你就袂听。所以你听我讲，你今日啉这一般无解的，医生无解的。阮对德国原装进口，带你做一届身体修好，兼带你神经根修好，带你的痛听全部解破。你的人生纯快乐袂痛听。啊，这是做简单嘞，你用你边啊啉茶嘛，边啊啉这水嘛，啉茶啉水无感觉，你今日就是榨一罐茶，矿泉水有无？但压做两边，因为一点那个一个十块文啊嘞，有一个高度，你压做两边，徛在咱的迄个矿泉水内底，压辛苦诶，一缸就得啉了。哇，
1: 像中华英精遐吼，搞做英精吼，伊用像你那个用做两边吼，人工个。八做两边，
0: 八做两边，
1: 两边，甲
0: 藏落去，无道理就是用一块杯啊，甲藏落去300cc的水都有够啊，吼200个甲300杯cc的水，啊你可以等几分钟，你刚刚那个气泡吼，那个每个冒泡有无，就像这啦，吼，你得要你咪时阵感觉有只一个甘甜，吼，你口气较大诶。靠到嘴打嘴靠嘴草，而且还开啉一杯。你规工在火气，嘴未打未靠未草，因为伊内底在你排烟嘛，降火气啊。啊，在你排油啊，都你嘴都未靠啊。所以这是哦，我来讲吼，一减减几啊个。你若要讲伊的效果怎样？对囡仔、大人、甲查甫、查某，还是讲你有压力的？哦，即卖有个人压力足大诶，会落头毛诶，皮肤较歹诶，有无吼？食这。伊食这皮肤对你的皮肤生泡疹啦，皮肤较粗的啦，生迄落条啊啦，落头毛的。
1: 喂，来哦，你稍等嘞哦，电话真多哦，
0: 来。皮肤就是皮肤好啊。
1: 这我讲这正经足侪人需要
0: 啊，你啊。每一个人拢需要，啊，你安怎啉，你的效果就较到位。啊，所以一般你也想要精神较好的，提神醒脑，啊，补元气、补精气神的。啊，第二项就是补咱的神经根的迄落。迄落较袂讲吼，脑神经衰落困较好诶，头壳较袂啊疼，头壳较袂啊晕诶。第三项就是你会按叫咱蹲点点白条诶，会酸、会痛、会疼，迄就是神经骨去白条诶。第四项就是咱腰脊骨折，为腰脊骨咱诶两骨折吼，腰脊骨折拢较僵硬，脊椎僵直症，还是讲吼，你较无都解破迄落神经骨诶疼。啊，甲咱诶坐骨就是咱诶尻川口，甲咱诶大腿，甲咱诶后掌了嘛，疼几条诶，迄拢是神经骨疼，疼拢疼几条诶。吼，三工带你做解破。
1: 哎，你好，
5: 你好啦。
1: 嘿。
5: 这个
1: 什么结果
5: 的哦，
1: 我总经
5: 靠
1: 的
5: 你。
1: 哟。哦。这里都，这里我哪有吃过啊呢？你有哪有泡过？有啉过啊呢？
5: 有啦。
1: 有吼。啊，你都生生都爱过安尼问一个安尼啊。哟，爱生奶一个呀。
5: 两大
1: 组
5: 啦。
1: 哦，安尼哦，爱生奶一个安尼啦，吼。
5: 对啦。
1: 这好啉，效果阁未歹吼。
5: 对啊，
1: 真的。这安尼，我讲你看。像诶，胃囡仔都不爱食药啊，有药啊味啊，对不？哇，啊这样呢，你也看麦，佮泡温呢、凉呢，拢真好吼。礼拜天嘛，哦，所以讲这维生素啦、矿物质、电解质拢中有哦。 啉了鹅肉吼、哦，啊，有鹅肉啊无啦？有啊无啦？喂，我问你讲，啉了鹅肉啊无啦？
5: 有啦，
1: 哦有哦，好啦，好啦，我就是我都爱人鹅肉，你都安尼不要买鹅肉吃的，好啦好吼，好谢谢你大哥吼 ，OK OK， 嗨你好 ，Hello Hello， 又躺到么 ？Well， 有啦有啦有啦嘿。好来，
5: 哦，
1: 稍等稍等，好来，好听好听吼，哎呀，我这电话真侪啊，嗯，
0: 每一人问题拢无同，但是重点就是安尼，咱人就是爱快乐，唔当听，无听你就快乐，对嘛吼，啊，咱若要食止痛药啊，食吗啡啊，到尾人啊食吗啡，你知无？拢会愈食愈有迄撇，咱今日就得爱转起，哦，咱卖互咱的腰子甲咱的肝伤着，咱用这。在咱的神经根，特地个主人生出来，快卡出来，咱都袂够听。啊，过来就是胃的人吼，你较无消化较无好，较无想要食饭，胃老大人无想要啉。
1: 都胃人卡，安尼胃人嘴苦嘴大嘴少。
0: 对，这规工袂火气大，你干妈个会火干，规个嘴拢是迄落水蜜桃的芳气。哎，这不是化学做哦，这含食材都会当食哦，伊是专属的哦。吼，你这是在你的内底腌，在你的垃圾吧，在你的毒排出来了哦，你才袂嘴苦嘴臭，因为咱有药毒嘛，所以咱嘴拢会苦嘛。你啉这一粒，你会干妈讲啊，规工啊，规个弄那个少年囡啊，那讲。话啦，啥物啊，拢嘴烂爪做做诶，因为伊这都是对咱黏膜细胞开始来做处理，开始来做处理。第二项就是讲，你也较食袂落饭咧。
1: 稍等，稍等，稍等，稍等，好来。哇，这电话伤济吼，
0: 为食袂落饭诶，较是心难得。啊，为人这你无想要去注射、注点滴、营养下这有无？为诶这用这啉了那个啉营养下感觉。用啉咩？
3: 讲起来，咱有诶阿公阿妈去诊所啊，医生讲阿婆我帮你煮一支，
0: 八百块，
3: 干
0: 一桶，买八百块，
1: 啊，就是掉，
3: 人他精神较好咧，伤咧，
0: 啊，有诶，阮翁啉酒嘛，伊嘛是爱去煮干烧无，我嘛是伫互伊啉这，唔免去开八百，
3: 咱这得赶快赶快，只是讲只用嘴食，只用。
0: 嘿，咱一个是在伫伫厝诶，吼，来啉茶就是咧补营养，咧补咱诶生命点滴。啊，一个就是咧开支，
3: 去白衣裤，营养点滴，赶快来
0: 一组。对，赶快来一组，营养下瓜下唔免去煮。哦，你唔免煮，你用啉诶，你特工，你啉较多，喝较多。哦，啊，重点是阮对加强神经根诶加强，会带你做，会带你做补充，更加紧。咱德国一般是用人咧做试验，咱这是通过试验。再来当外销给咱台湾，咱这一年签一届，明年签未到，你知无？咱明年还未签到，
1: 因为这运费
0: 哦，哎，
1: 对啊，这拢大行拢起价，
0: 咱只要2000块，咱即卖一定拢起价3000啊，拍摄，咱只要是40粒哦，40粒。
1: 哎，来来来，你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哈 ，OK 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等。这吼电话这啦，所以
0: 三千那是变两盒送一盒，
1: 吼
0: 一盒40粒，三盒120粒，得你算嘛，安尼一粒30块啦，啊你大组的就是大组的，咱一盒是2000块嘛，啊咱大组的就是本只爱7200，你算6000嘛，已经是足夸张啊，足下嘛，足凶的啊。你搁找我，搁找我叫凹凹，搁搞凹两压。
1: 哦，
0: 安尼变大组，
1: 凹咧就凹咧啦。
0: 320粒。
1: 诶，这正经诶，因咧啉这吼，互因安尼哦，正经。
0: 我昨去看啥物咧？养差人参，一罐60块。
1: 哦哦哦。
0: 咱这听讲是伊诶10罐。
1: 哎。
0: 咱这啊泡几粒伊诶10罐。
1: 诶，有影咧，诶，毋捌甲算过咧。
0: 对啊。
1: 吼。
0: 咱这人体需要伊诶，毋是一定诶哦。伊也唔是一定诶，这是咱人体你去查，所以营养师去问医生，咱内底有需要电解质无，矿物质无，
1: 一定爱。
0: 咱内底咱先去爱美无，爱 B 群、爱烟碱酸、爱烟酸。
1: 你运动员嘛，拢爱饮这呢？
0: 你去问医生嘛，医生嘛是讲啊，亚过咱医生的医学都是营养学噶。
1: 嗯嗯嗯，
0: 咱营养有够，医学都唔免啦，医生都爱，伊都爱。 无头路啊啦，所以咱应用也有够，就是咱积木嘛，减一块，拢未用的嘛。咱今日带咱减迄几块拢啊补上来。一工两工三工用你咩？你拢爱啉茶嘛？
1: 好，三千六。六千电话进卡，
3: 空八千啊，
1: 阿伯阿伯，
3: 哎呀，你讲求水哦，
1: 哦，个讲，
0: 你要叫我阿伯，是啥嘞？你叫我阿叔欢喜，我拢无讲过，你又讲我阿欢喜啊嘛？我欢喜也低姐咧，今日咧，用心拎回来啊吼，
1: 无啦，伊查讲拿六千啊，
3: 你太假，太假都未记咧，
1: 我说未记咧，我拿六千，我你讲三千啦。八啊六千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6: 五四三二一
1: 哎六
7: 哎
1: 哎哎
7: 你的这个包泡剂很好用
1: 嘿呀再讲
7: 不能抓走
1: 哦你大家有路大家有路不要广告你啊
7: 是啊
1: 是啊嗯哎呀
7: 好啊
1: 好卡紧的路卡紧的路度啊吼未歹就紧路度啊吼
7: 哦，我当然是
1: ，今日赌哦。好啦，啊，你要爱偌济？啊，偌济啦？
7: 喂，
1: 要爱偌济啦？
7: 两大
1: 组。两大组哦，啊，好啦好啦，两大组好，会使会使，安尼就好啦吼。因为这你都有电话啦，啊，即卖电话足济。有啦有啦有吼 ，OK OK， 好，谢谢哦，谢谢，拜拜拜拜。
7: 啊，
1: 嗨，你好。嗨，
8: 你好。
1: 哎。
8: 加
1: 上
8: 两大
1: 组，
8: 迄个
1: 发泡剂。安尼哦，哎呀，恁遐人遐尔济，两大组敢有够？我看你大家拢叫足济。啊，安尼都好。好啦好啦，安尼都好啦哦。好好好，好谢谢哦嘿，谢谢。哎，你来，稍等哦嘿，稍等，好听哦嘿。哦，来，这都爱混听，伤济啊啦，伤济
0: 去，
1: 哎，
0: 伤济啊，伤济啊。哎，头先那，哎，为的是结婚呢，爱结婚呢，卡到嘛卡足久的，哦，你结婚呢，你都爱啉济，来都摆出来，哦，啊，你也讲爱啉酒的，啉酒的，你内底一点比全一点拢无够的，吼，你啊啉济，吼，第一补充顿来，哦，你煞未去伤害家己的肝，哦，家己的腰子，吼，啊，贵为人老大人较不爱食饭的，袂落诶，哦，你都要啉这补充伊虾米，伊生命诶点滴，你用啉诶，伊会吸收，伊会吸收，你都较袂虚心难得。人讲吊底子，吊底子都要三年，啊无都要三个月有无？咱今日用这都要吊咱家己诶体质，为咱做够感冒安怎？因为我做侪同事拢靠这呢，啊想讲要压起来，小阿咧发烧有无吼？那啉一杯啊。好像阿都黑了啊！
1: 你那像这样一点一斤补充水分
0: 啊？比医生更加高，很饮一杯啊，哦，很都黑了啊！
1: 这医生嘛，随拢安尼讲，为人你发烧啊，
0: 对对，
1: 伊讲你都安尼，甲食黑，时常甲啉，
0: 不时甲啉，像王永庆伊随拢做毛巾操，用心，用心用一世人。伊是安怎会得去病院，安怎去，知无？就是一解感冒安尼尔。所以咱老大人绝对袂当感冒。吼，你后手讲小寡咧发烧啦，想要感冒，你大家拢会知嘛？开始咧闻他无爽快时阵，啊，啉一杯啊，伊绝对降落。因为伊时间伊的免疫力是那个咱的保镖，细胞的保镖安尼。伊袂好只个病毒。和你的细胞有任何的机会去损伤着，这才是上厉害，这是其中阮的成分两项俩，阮的成分十四种，听说是十四间病院啊，医生啊，专科医生去带你联合问诊，带你吼，底下你辛苦，带你做啥物，做修复，
1: 遗憾呢，
0: 带你做医治啦，所以这一般你伫外口绝对找无诶，一般伫外口可能是 C 加 B， 啊无就一般食品店做诶，
3: 对，
0: 阮这是德国，
3: 无就是化学诶，
0: 对，阮德国。药品的医生做，药品级别伊都药厂做诶，过来伊毋是化学诶，伊用天然的琥珀酸，琥珀有机琥珀酸，去达你做啥物？做这十倍浓缩，所以这环境来讲，一般伫诶外靠这专利，百几年来，干那伊做会到，这食较多会当，互你好较多，伊袂讲因为咱食，咱来放尿来，啥物也搁流失袂哦，伊会留伫咱身躯顶。 啊，一天一粒就好啊、哦。吃两粒，我怕你收用。来，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0: 稍等一下哦。嘿，怕你收过健康。一天吃一粒，嘿，啊，囡仔嘛是会当啉，
8: 嘿，囡仔嘛会当啉，
0: 啊，爱啉饮料，
1: 大人囡仔拢会使，
0: 嘿，爱啉饮料的，无多啉水的，
1: 所以这用啉的啦，拢未去破坏的，直接就拢吸收啊。
0: 嘿，你准备买饮料，即卖饮料也贵贵啊。
1: 这饮料吸收真完整，所以讲你要啉饮料，要啉这较丢啦。
0: 嘿，啊，食菜嘛会当会当啉，嘿，食菜你食菜一般营养较无够，伊 B 十二拢会欠，
1: 嘿，
0: 伊 B 十二拢较会欠，伊这用吸收的，你准免讲惊讲你胃无好诶，哦，肠仔无好。把这个给套位，你不要多去收的，伊这边完全对咱的。
1: 所以嘛，拢独立包装的啦，拢独立包装的啦，
0: 吼、啊。哎、啊，
1: 你好 ，Hello， 有听到无 ？Well， 完了。哈？
9: 幺五三五啊。
1: 来，稍等，稍等哦，来，0800-543-21，0800我是三弟咯。啊，咱的这今麦介绍是这德国的
0: 关
1: 中进口的这个炮钉吼，这发炮钉。
0: 一般你底下买着日本拢是七粒七粒，米群，日本一粒一粒米群，伊为的干那三种哦，米十二啦，米六啦，哈，阮这是关中八种，米群是一群嘛，兄弟啊，伊有八种。贵种完全是足量，哦，拢是一般米群的几啊倍，几啊倍十倍浓缩哦，高浓缩，够来够有啥物电解质，够有维他命 C 加维他命 E， 像那边安尼做做有应呐，哦，但你听咱的迄个身体的基本呐、啊，你再袂虚呀，哦，虚不受补嘛，啊，咱这会当带咱听，带咱应，所以你的神经根会当生卡出来，和你全身骨的神经细胞。重新活化，再新强化，好，一天有效，一天有效，以后神经痛，吼，头壳痛，啊，过来老人失智，参你拢无关系，脚手会喘，参你拢无关系，有啉有啉得多，喝得多，绝对娱乐，绝对有效。
1: 电话爱要金卡，0800
6: 我数三二一，
1: 哎六。
10: 喂，你好。
1: 嗨，你好，嘿。
10: 我要爱
1: 三
10: 大
1: 钟。三大
10: 钟
1: 吼、哦。哎，三大钟，哎，安尼这只食了未歹哦，该叫三大钟。
10: 嘿、
1: 欸。嘿。安尼哦，哎，这不是干热天尔，这寒天哦，温啊啉嘛足好呢。
10: 对啊。
1: 嘿，温开水泡安尼啉嘛足好呢。真的吼、哦，吼、哦，安尼有熬路啦，所以该叫三大钟啦。
10: 对啊。
1: 对
10: 啊
1: 大细汉拢爱啉啦，真正拢爱顾吼、哦。好好，安尼三大做这拢有主子啊吼。OK 哦，吼、哦，好，谢谢哦。你好，来来来，稍等哦，稍等。啊，这我讲这电话正经安尼真济吼。啊，所以哦，我紧，咱的好朋友哦，电话边有人接听啦嘿。0800我数三二一。0800-543-21，你好，你好，来哦，我你讲，即摆电话足侪，你稍等咧哦，稍等咧哦，0800-543-21，0800-543-21，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把电话再紧卡哦。

0: 我傻逼。真的阿伯讲话，阿伯报歌，稍等下再搁唱好啊啦
1: 吼。阿伯搁写吼。
0: 哎呀哎呀，哦，实在。
1: 三十几首拢看出来。没事。
0: 新人嫁都爱，都爱搁写主记。
1: 哎，就做人有迄种有这个需求的啦。第二点啊，感觉讲脑神经衰弱的有啊吼吼，脚腿腰啊神经疼啦，坐骨神经疼啦，
0: 嘿。大招。
1: 自律神经的迄有吧？
0: 嗯嗯。
1: 啊是老大人，你有只嘛有脚手咧喘？哎，这东西对脑神经哦。脑神经遐咧衰弱嘅哈，啊神经嘛影响啥呢？你讲几啊几几叫袂好诶，几啊十年遐有无？好、哦，你一盖断筋呐，哎，都找到病路哦，因为伊内底都是有用琥珀酸去代你做药引，去代你嘅神经细胞全面有无？全面活化再生。啊，过来就是讲吼，你啊脑神经衰弱诶，佮困袂好诶，有无？你会知影你某佮暗时你会想要爱困，吼、
0: 嗯
1: 哦，你会困啊较落眠，
0: 嗯，
1: 好、哦，这个呢一粒诶代志，一工诶代志。过来就是讲，阿妈手奈拢无感觉，为阮妈妈手啊，我有迄落扳指手，嘛拢较无感觉，迄就是去伤到神经根，你啊捌开几刀诶，迄去康定咧疼诶，有无？迄嘛是伤到神经根，即种诶，互你啥物拢无关系，
2: 迄种伤，
1: 等较好哩哩啊。
2: 神经根的真的都查不出原因，
1: 查不出原因，你被开刀的嘛，不一定开也好，因为神经根毛都在先嘛。啊，咱今嘛得个完中进口，伊这发泡定用啉的，会当全面，十一个应该是一百兆啊，100兆条的神经细胞、神经条，会当达你全面活化，佮达你接不好。神经条是胃的拢无卡嘛，伊的卡会带你接不好，卡去走去家遐带你手啊手牵到掉，所以咱本正个啦一格两格当通有无？咱今嘛就是手机啊五格，慢格有无？全部带你通，带你活化，你都袂个丢丢疼，压起来什么神经疼？压起来什么偏头痛？头壳个会夹袂晕，卡手夹袂喘，只要问题参你无关系。过来，就是你啉较多喝较多，因为伊是减肥路的。伊是迄、那、啰、個，咱的迄啰黏膜吸收嘛，咱嘴有黏膜嘛，黏膜吸收会甲咱的肺络的，会甲咱的两骨侧脑神经的迄、那、啰、個，脑骨侧连连到骨侧遐，所以咱的神经细胞的完整会当在你个活化。咱十杯浓缩呢，咱啉一盖，咱听好是会当低，咱我靠十罐的什么迄啰，什么活化，什么迄啰，什么迄啰，什么十罐的迄啰，什么。那什么氧气沙什么生物哦，一种诶话，那个营养液习惯，啊，过来就是一点，那一般啊，不是去咱个病院去注意什么营养点滴，刮痧，你要啉酒诶，结婚呢，啉酒结婚呢，定牙开咧酸咧疼，来这全部有效，全部有解救，一点互你有感觉，十分钟你会感觉筋络了灵，暗时好困，一天一点都好哦。一缸一粒啵，啊！你拢爱啉茶嘛，好，你爱啉茶嘛，你就搭一粒等咧茶内底，啊，无你就啉一粒等咧矿泉水内底，啊，做茶啉，啊，你会感觉讲，迄缸，嘴较袂苦，因为伊会搭你的药毒，吼，搭你的啥物内底重金属的毒，搭你排出来，啊，过来较袂有搞火气，因为伊搭咱的内底发炎的物质，垃圾吧嘛会当排出来，绿豆排出来，你的脑瓜。你放尿，你放三通，你拢来去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自然嘴袂臭、袂苦、袂干，你无药啊毒，你都袂嘴苦啊。啊，过来，你感觉讲，因为伊是天然的水蜜桃，你开始生卵，开始想要食白饭啦。所以你为老大人啊，较无想要食白饭，较无想要啉咩茶是啊，较无味嘛。你用这个啉，你都唔免定定走病院。啊，过来为人哦。两三天啊，无三四天，人啊，你干掉，你又想要干掉，吼！啊，你也想要干掉，迄阵紧嘞，直接把啉了，伊就跌落来啊，你就袂去干掉。嘿，老大人是一届感冒拢袂当的哦，你啊感冒一届都是上一届啊，好像迄王永庆都是感冒一届，感冒一届就去病院就去啊，吼！所以咱们养生都是和咱的身躯顶那个拢有防护罩，
3: 是，
1: 伊这都是那个防护罩，和咱拢袂怕病，啊袂痛疼。你袂听，你都无病，人个白听白听啦。你无听就无病，咱人拢是快乐，袂当听。这保证互你袂
3: 是
1: 袂听，啊，唔过唔是药啊。 啊，食菜当吃哦，比药啊更加有效。用啉的吸收，合理的当专心去神经细胞发出来，你都袂听。
3: 对，
1: 有精神。
3: 嗯，好、
1: 哦，
3: 所以我就讲哦，这吼、
1: 哦，这锅边你唔知啦。
3: 系啊，你都吼、哦，那是有去做营养下吼。的感官呐，在内底先看看营养啥感官，甚至遐营养啥可能也无遮丰富咧。
1: 八百块、一千块，你都得开啊！哎，啊，胃也唔敢开。
3: 你姑姑啊，去煮一间，咱这大刚会当食，
1: 这
3: 唔免听。
1: 哎，大刚会当补充，你都大刚拢有效。姑姑啊，煮一间是你有煮有效无煮无效嘛？你大刚补充的，你是拢好伫遐，你都唔惊无效。啊，第二项就是啊，为个爱啉酒的。爱食薰的有无？爱去煮瓜丝啊，有无吼？你内底你用这個，你都唔免去煮遐些啊。嘿，伊就用啉的点滴啊呢。啊，咱有十四种的有效成分，啊，十杯浓缩拢伫一粒，吼。啊，伊这十杯浓缩你泡的时阵，伊活性才开始，吼，活性才开始咧，开始咧传。你啉的时阵，伊活性会当直接无到你的神经细胞遐做。主用在先，好、哦哦哦哦哦、啊！你无啉，你听我讲，你袂好啦。啊！你啊，今日开始用电话，你会好啦。你知无吼？伊、这无贵啦。我今日啊，今日一盒无，阮是药厂的包装，一粒一粒，唔是规条的哦。嗯。是一粒一粒包装，一盒有四十粒呢。
2: 对。
1: 一盒是两千块。
2: 系啊系啊。
1: 阿弟姐，你啉的，用心有啉转来
2: 吗？我知啦。
1: 用心你无啉转来吗？
2: 我知啦。
1: 三盒就是三盒是两千块嘞。我今好多等路，干嘛唔对嘞？
2: 倒下
3: 电话啊！哎呀、啊，所以阮真系太假，
1: 三
3: 阿好用咧，阮唔系太假。
1: 你卖六千六呢？哎，三阿就是百二点呢。你一个人即摆就是厝诶，足侪人诶，你都爱
2: 买大包诶。我讲咱若真侪朋友食过吼，伊就知啊，知影物件好安尼啦。
1: 物件好，毋是听阮讲诶。
2: 哎，爱啉看嘛，你就知。
1: 做我诶见证啊！你食菜一早就会当啉啊啦。
2: 哎呀，
1: 对上伊是对嘴吸收嘛。
2: 对对。
1: 啊，食饭饱嘛是会当啉。你不管是你一天喝一次，上次喝两次，你就感觉第一天晚上好睡觉，那就是因为它在你里面毒在你的神经稳定啊，你当然也好睡。
2: 嗯，
1: 第三天你就感觉欸，怎么这么轻松，脚都不会刺痛，神经骨会痛，有的是脚会刺痛，坐的时候会感觉颠倒，有没有会酸会抽会痛那种，你感觉怎么都不会，那代表你神经骨用啊，你神经骨用怎么还痛？
2: 哎呀，
1: 因为我就是袂漏电呐，袂烧怕电呐，袂断气呀，啊，无就电线破，迄位电线破伤爆，你知吼？电线破伤爆吼，你无法度修理有无？
3: 哎，
1: 这神经够啊厉害，无电线破来做保护，神经嘛是怕怕的。
3: 是，
2: 你过会晓讲咧电线用电线破？
1: 哎 ，B 十二就是当修好。
2: 你过会晓？
1: 哎，我都唔知啊，我这是达人呢，有也是欠费有无？有也食菜也欠费有无？啉这你都唔叫欠费。哎，因为内底 B 十二甲叶酸呐，两个啊，两个那个兄弟啊消停啊，你都袂欠费，袂欠费又袂闲呐。
2: 哎，对。
1: 吼，气色较好啊，人诶精气神都是对家来诶嘛。
3: 嗯。
1: 咱这毋是外靠补充诶呢，是啊，人做营养想做者，因为这是咱人体需要，但是咱人无法度代理生成，一定要对外靠补充诶。
3: 嗯。
1: 啊，伊这都是在你听。这就是临门一脚，
3: 是
1: 哦，你补充好啊，医生都要等，都要走路啊，
3: 是，
1: 无阿多搁赚到你的钱啊，你知无？
3: 嗯，
1: 咱辛苦几世人啊，
3: 哇，
1: 袂当互听，啊，袂当互钱，摕去互医生开，你知无？咱都爱带咱的身体顾落袂疼，
2: 好来，电话最近卡0800000
4: 我数三二一，
5: 好，哎喂，你好，
2: 哎。
5: 欸，我要订三片
2: 咧。要订三片吼，来个听个听吼。所以我咧讲啊，这物件就是安尼，你家己听，你家己去感觉安尼啦。啊，你爱先食，家己爱食，你干来听哦。
1: 嗯。
2: 未烫房啊。
1: 这样咧吼，水蜜桃的味吼，那家咧啉汽水，还是无汽水，伊在做幼梨的。因为德国人咧做物件，就是爱幼梨，爱来底无泡。
2: 今麦我哩讲啊，这种最爱帮啉啦，好咱吼提升一下吼，所以咱家己爱过。
1: 哎，
2: 无干那你个看，干那今年蚊啊足恶个呢，又刚刚伊那来了，嘿，坏落去。蚊
1: 啊来得有足多。
2: 系啊，啊尤其一寡囡啊吼，嘿坏落足可怜的呢。嗨，你好 ，Hello， 哎，
6: 今今麦你第几？你第三呢？
2: 发报
1: 定，
2: 系啊，发报定啊，
1: 中进套，浙江浙
2: 江，系啊，安尼知无？ 欸，你跟油蕾花差一个色而已，
6: 泡茶喝吗？
2: 对，泡茶喝，
3: 泡茶喝吗？对
2: 啊，
3: 我
2: 们
6: 是泡茶喝，
3: 对，不
1: 用吞啦，孩子也
6: 会喝。怎么买
2: ？这三千六啊，八啊，六千啊，他说我创了伤俗，所以今天很多人买的呢。来，你那啦，
6: 好买是做好啦。
2: 哦，那买啊，买大做啊，小做。
6: 俺哥顶迄食落，我袂讲无爱食面饭，啊，我迄啦，顶迄唔敢做爱食饭的都爱安尼。
3: 好，买啦，买啦，
2: 袂安尼，袂安尼，嗯，做补充真好。
1: 你甲袂脆蛋，
3: 得当做营养食同款啦。嗯，
6: 我今日食落，我胃口会搁较好咧，我
3: 胃口。哦，别别
1: 别，你胃口真好哦，安尼啊，恭喜你哦，都袂歹哦，吼。无啦，你胃口好，有时饿乱吃
2: 啦，安尼好吼，甲听，安尼甲炒起来，炒起来，大做啊，细做来，紧哦。电话真多呢，
6: 好啦好啦好啦，
2: 大早啦吼，
1: 早诶啦，
2: 好好 ，OK OK， 嗨你好 ，Hello， 来，嗨大早啊，细早，喂，有较紧诶喂，哈，你无紧讲，啊来，稍等稍等，啊来，嗨你好，
6: 嘿，
2: 嘿，
6: 你爱
2: 几早？你爱几早？阿要大早啊，细早？
6: 大早啦，阿唔过哦，嘿，所以我当牛腩爱，你当时爱食啦。
2: 我记你，你当时到底嘞？
6: 我礼拜甲拜一无伫嘞啦。
2: 礼拜甲拜一无伫嘞哦。礼拜甲拜一无伫，好，安尼会使。
3: 拜二嘛。
2: 唔是啊，礼拜拜一无伫，咱用拜六给伊。
6: 你拜六要寄来啊？
2: 给你收好无？
6: 拜六呀。
2: 行啦行啦，吼。
6: 好
2: 啦。好，安尼爱乖哦嘿。
6: 是。
2: 吼。
1: 爱拎啦。
2: 哎啦。爱乖，哎啦，拢买啦，你。好，安尼说，我跟你讲哦。等下子给你问住址啦，啊，无真咧未付电话进济。好来，哎，你好 ，Hello， 嘿。
6: 嘿，
2: 做，
6: 我
2: 想
6: 你
2: 请
1: 问
6: 姐姐，
1: 火药
6: 怪
1: 人个拢食？
2: 哎呦，那
1: 也
2: 袂使。
1: 这
2: 火
1: 药怪伊会带你调节。
2: 系啊，
1: 嘿，你啉落，你会感觉较袂啊，较袂啊，清啊怪。嘿，
6: 嗯。哦，
1: 嘿，这咱人拢需要。嘿。这
6: 做几多？
1: 好来。
2: 这做。
6: 嘿，啊我下礼拜一收。
2: 安尼，伊电话是多，我来。
6: 啊。
2: 哦，这
1: 下礼拜一收。
2: 这电话收济啊，啊，这阵咧拢。
6: 下礼拜一收啦。
2: 好啦。下礼拜一休，好 ，OK， 好，啊，你要睡桌得哦，
6: 啊，
2: 要睡桌得哦，
6: 哎，我睡桌得啊，
2: 好啦，睡桌，好，你谈啦，睡桌，
1: 无啦，我执
2: 行长，
1: 大桌拢爱限量安尼，
2: 啊，有大桌你爱开较济，三，安尼睡桌三盒啦吼，好，三千六开落去啦吼，好 ，OK， 好，
6: 这是后礼拜休哦，
2: 嘿，我知啦，拜一啦吼 ，OK 啦吼，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啊来。0800-5432-08-000-54321，
1: 这是要产品哈、哦。好，你等一下，我请他们接一下哈、哦。一线跟他，
2: 你个看麦啊，这按我你讲。都安尼啦，
1: 你买愈侪，赚愈侪。
2: 啊，都刚好刚
1: 好。我来讲哦，这加这个机会哦，因为这德国原装进口，不是咱台湾代理做诶。
2: 嘿。
1: 哦，所以即马巧诶，拢是大做诶。大做我头先无讲我限量，干那二啊五组尔。阮头家有敲电话来，讲你胡乱诶，大概来胡乱。伊讲安尼德国原装进口诶，即马咧运金，诶，阮行运金都无够。
2: 哎，你好。喂哦。Hello。有听到无？
7: 喂。
2: 嘿，阿弟呢？无听到，欢迎咱接班仔加啉一挂哦。有听到无啦？
7: 喂，
2: 那会啊奇怪嘞。
1: 咱跟老家听。
2: 嘿，恁那无听到？安尼有听到无？
7: 有。
1: 有哈。
2: 哈。
1: 有听到了。
2: 哈。奇怪嘞，
1: 声音比较小声呐。没关系，我楼下接。
2: 哎，真的，我听到。好嘞，嗨，你好。
6: 喂，
2: 嘿，
6: 哎，我要一组大组的，
2: 大组的哈，
1: 大组限量。
2: 啊，这种，哎，啊靠呀，啊，这那是多一支，哦，这伤济啊啦，
1: 伤济啊，你手爱发出来啊，
2: 四七七，
6: 有结婚吗？
2: 有啦，你全女士啦哈，
1: 全女士，
6: 啊，对，
2: 大组的啦哈，
6: 好，
2: 好 ，OK， 好，拜拜，嗨，你好，嗨，
6: 小姐们
2: 哈，
6: 你，喂，
2: 嘿，你讲。
6: 听
2: 见吗？
6: 你
2: 有在
6: 买
2: 那个什么
1: 商啊？
6: 我
1: 就
6: 听
1: 那电视，
6: 电
1: 那个
6: 哪里
1: 有
6: 讲什么
1: 煤啊？哦，你不要爱煤哦。你这用电要对上吸收哦。
2: 嘿，啊，关键你一定话要爱煤，我给你抄起，好不好？你不另外爱煤啦吼。
8: 对不？
9: 喂，
8: 你要另外爱美啦吼。好，再给你回电话，再给你回电话。哦，这电话。
1: 只有来电嘛？
8: 嗨，你好。
9: 你好，你好。
8: 嘿。
9: 你好。
8: 嘿哦。
9: 我
8: 一
9: 大
8: 早
9: 来，
8: 你大早吼，好，好，
9: 啊，你下礼拜考驾出来，
8: 拜鬼，拜鬼，
9: 下礼拜考驾，
8: 拜一吼，
1: 好礼拜，
8: 好好，安尼我知，好，安尼再见啦，嘿，再见啦，嘿，嗨，你好，啊，你要改大早啊，对无？
10: 嘿，啊，改你来跟我讲，
8: 我都知哦，我都知哦，伊要改大早啦，
10: 哎，
8: 好
10: 好好，
8: 伊，安尼哦。干
10: 你哦，
8: 好好好，爱你哦哈，好，拜拜拜拜吼，我来哦，这安尼，
1: 你个当讲爱你，你就不应该呢啊，啊，这样老敲夹吧，我是不要
8: 做别了，用手写字，
1: 你也惯系听，不惯系不惯系，人家丢丢听，用惯系听来唱有无？你可能也没惯系，三更之后，你未听，你感觉讲哎。原来听不是讲一定爱惯系听，
8: 原来
1: 你不是人生不是爱过人家艰苦，
8: 原来你不是爱过我，
1: 爱不是爱别人，你是真正爱我。哦，啊，咱啊惯系听来，今日头你断筋，
8: 哎，
1: 哦，啊惯系常常困未好诶，
8: 哎，
1: 沙沙叫诶，
8: 哎，
1: 三四十年拢耳根骨也叽叽叫诶，好你断筋，无恁恁不知恁的，你就知用偌厉害。
8: 过去有没有吃过啊？
11: 有啊，
8: 有。来来来，这有车过，这个甲听者甲听者吼。后来
1: 脑神经衰掉的，自律神经咧食袂好诶。哦，加医科诶吼，啊无身心科咧招总诶，好无？利用你咩？拜托，利用你咩？西药买一直食，咱用补充诶，带你做一改做解决。有时阵你是欠这一年，你身骨干那欠这个保养诶。哦，带你补了了后，你神经根发出来了后，你唔通一直去食西药。阿妈唔免去
8: 贵州，嘿，
1: 卡手的吧，会喘，卡手无力的，这东西脑神经无好诶，带你做完整做报道，
8: 嘿，阿老，阿来，哇，好，
1: 所以今日会听诶，三百种听诶物件，爱贵州诶物件，卡手无力，卡手会喘，你今日失地诶，你家族啊内底有人有中风过，定三叉神经咧疼，来买互恁。好，你袂听啊？为的你有规格多的迄个故乡听咧听啊？这，吼，伊的神经管来你报转来，你的产品和平共处，你都袂听，你都袂听。吼，咱的原理就是讲安尼，吼，你神经管来报转来啊，你都袂听。
8: 嗯，
1: 吼，啊，咱讲有鼻看医生，但是为的神经管医生嘛讲伊无药医啊。
8: 嗯，
1: 嘿，伊嘛是讲你爱靠营养品来做补充，今日这就是机会。利用你咩？你唔免去做营养食，唔免去做神经管的食，好，你的营养内底会当补神经管，但你活性补上来，神经管生卡，你绝对唔捌听过。伊这干那德国原装进口这个发泡顶，会当好你啉跌，好你有这个感觉。
8: 好，你马上白
1: 天，马上暗时
8: 喝滚，
1: 啊，过来，你袂感觉有食药的感觉，因为你用啉咩？你拢爱啉水嘛？
8: 嗯，
1: 吼，你也无介意啉水的感觉，你用啉的，你啉水的时候就会补充你的营养，救回来你的健康。
8: 嗯，
1: 伊就是甚尼厉害，这绝对我无夸大，这绝对是甚尼厉害。
8: 哎、
1: 对啊，啊，咱今日就是你四组的，就是一盒有四十粒，
8: 嗯，
1: 四十粒是单独包装的哦。
8: 嗯，
1: 咱一盒四十粒，今日一盒2000块，
8: 嗯，
1: 咱三盒3600，起价6000块，我今麦拢清醒起来啊。
8: 哎，
1: 啊，今麦大组的你就爱3700×20嘛，7000二，咱搁抬1200块，变偌济，变6000，
8: 嗯，
1: 你现赚1200块，我搁送2盒，
8: 嗯，
1: 变8盒。哎，背压就是偌济，一盒四十粒，背压就是380粒。
8: 嗯，
1: 你听好，几年当，
8: 嗯，
1: 你厝的几个都是几个，因为咱一年要进口一届，后年绝对起价。
8: 嗯，
1: 好，后年绝对起价。
8: 嗯，
1: 那你厝的几个都是订几组？
8: 哎，
1: 大组的哦，一人会当食一年，一缸一粒。
8: 嗯，
1: 哦，唔免济，一缸一粒，一定记一定要绝对好。
8: 啊，你若开始讲，你都嘴破啦，
1: 嘴破，
8: 你加食一粒，加食一粒。
1: 嘿，啊，有嘢讲，你啊，点点感觉要夹起来啊。
8: 哦，
1: 开始咧烧发烧啦，安怎
8: 你嘛搁加食一粒吧。
1: 嘿，然后开始咧尿有无
8: 吼？
1: 食一粒，好你得落。
8: 嗯嗯。
1: 安尼有价值无？
8: 嗯。
1: 我感觉足价值的呢。
8: 嗯。
1: 嘿啊，咱人就是安尼，咱王永庆就是安尼，永生一世人，
8: 嗯，
1: 一盖感冒就去呀。
8: 系啊系啊。
1: 所以咱绝对老大人袂当感冒。
8: 嗯。
1: 嘿。 啊，
8: 真正未使，
1: 未通感冒，
8: 吼、
1: 啊啊，啊，咱就无爱啉茶，系
8: 啊，
1: 啉茶就无做无
8: 味嘛。补充者，补充
1: 者，啊，伊这就是放咧茶内底，好、啊，你的茶变营养下会得，啊，你有记得无？
8: 那早会医生就足判断啉水，
1: 啊，拜托诶，你强迫你一定爱得，一定爱啉，
8: 所以吼，
1: 咱来听友，咱都爱保护掉，咱家己啊，咱我个人，但是你无卡这种电话，你唔知我对恁偌用心，对无？那这十四项诶，
8: 好啦，多谢啦，感谢啦。好来，啊，咱今日节目进行到这，我们要来跟咱朋友讲谢谢再见啦吼。啊嘛，感谢咱的执行长啊，吼，哎，这好的物件介绍
1: 我，
8: 好，我朋友大家呢更加了解
1: 啊，
8: 哇，这是什么物件吼？啊，大细汉、老大人、囡仔拢会用吃，这就是德国的。结果的
1: 完全进口、
8: 哦、嗯对吼、哦、所以这有十五种的
3: 是
8: 含有这维生素矿物质跟的电解质、嗯、哇
1: 新的 B 群、
3: 啊哦、用心的应用下
8: 嗯所以呢泡泡哦两点钟来就给你们玩
3: 是
1: 哦来
8: 控吧控控控
4: 我数三二一
8: 来电话已经继续利用感谢你的收听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伫我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杨仔厝溪出海河口，蒜苔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渔船来到这，更加有对家境内行的人不远千里而来，采买真新鲜的海产。下晡阮阿鱼港往往非常的闹热，除了丰富鱼产，你可能唔知影，饲鸭场真侪蒜苔。也是台湾的阿两个王国哦。来到这，每一个人都会小姐跟你讲蒜苔的美丽。问因上届期望是什么？蒜苔人会讲

0: 来哦，紧哦，乡亲时代好朋友非常欢迎哦，这顿搁到甲咱啊，这那是伫咱这个礼拜日的时间啊，咱暂时十点要甲进行到十二点，逍遥世界，
1: 世界逍遥，
0: 阿婷，
1: 安妮，
0: 那包括伫咱这个电话做服务的有咱琪琪小姐啦哈。伫只为咱时代免客气，任何拢透过咱的免付的电话卡到等来。尤其咱这个免付的电话，拿手机啊、行动电话拢卡会通，空八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啊，这是免付的电话哈。
1: 有
0: 电话甲记起来，当然啦，有任何需要做服务，包括较等的哦，吼，你要开放电话，可能要袂猜。给咱的招财钱无，拢透过咱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零八零零
1: 八八一一三三。
0: 来，乡亲时代，啊，咱今日人吼是这个礼拜日嘛，
1: 星期日啊。
0: 这个、国历呢、是六月十四号呢，哈。
1: 是。
0: 今日是星期日一出啊，哎，今日人吼算恭喜咱啦，吼，这个农历四月份最后一天哦。
1: 对，你在搞
0: 啊
1: 啦。
0: 啊，明仔就是五月七日啦呢。哎，
1: 初一。
0: 哦，啊，咱的时代爸爸妈妈是挂师兄师姐的吉利哦，哈。啊，明仔是初一，讲老的啊。
1: 安怎？
0: 明仔爱食菜哦。
1: 是爱食菜。
0: 系啊，啊我特今日咧食菜。
1: 诶、欸，是。
0: 系啊，
1: 青菜拢加减食。
0: 加减食啦。
1: 诶，即马菜愈来愈贵啊。
0: 人咧是有一寡吼，拢安那食七十五诶。
1: 哦，是安尼。
0: 对啦。
1: 食素啦。
0: 系啦、啊，人七十五吼，拢完全无食鱼，无食肉啦。
1: 对、哦。
0: 啊，咱呐吼，就讲吼，利用这七十五当中，啊，食一羹菜对唔对吼？食一羹素啦。
1: 你食素嘛好啊。
0: 再讲啊，食一羹素啦。
1: 系啊。
0: 啊，安尼来讲嘅话有无吼？诶、欸，这嘛是算讲吼。啊，咱日常当中就对啦，哈，诶、欸，你讲特工拢食，
1: 大鱼大肉嘛唔好啊，是啊，
0: 对不对？讲食鱼食肉，
1: 嗯，
0: 嘛就菜价，
1: 是，
0: 哦，阿明仔今日五月七日咯，哈，来，啊，佮过两工啊，就是咱这个端午佳节啦，哈，
1: 肉粽节啦啦，
0: 肉粽节，
1: 嘿，对，
0: 等于是后礼拜五就对啦，哈，
1: 星期五啦，
0: 诶、欸，啊，连假嘛三工，
1: 是，
0: 对不对？哈，
1: 系啊，
0: 啊，这肉粽节啦，哈。开始就要吃肉粽啊！阿公就这个肉粽节哦，来，咱今麦哦，先来甲咱兵报告，尤其是讲哦，咱们要卖菜，起来就在节目当中啦，拢欢迎哦，不论是咱的老朋友、新朋友，
1: 大家都可以玩，
0: 对哈、
1: 哦。
0: 那当然啦，直播面当中来要点歌，阿咱啊，拢总会当卡到等啊，
1: 安尼做会进行哈。
0: 啊、对。诶，时间介宝贵呢，
1: 是，
0: 阿、啊、咱时间较有限呢，
1: 对。
0: 啊，所以在单元当中。啊，等时代你家己做一下这个爸爸的啦吼，大家安尼啦，算讲吼动动脑啦。
1: 是啦。
0: 吼、哦，啊，佮来几多面，我咧讲，我今日要请到吼啊，咱的这个厂商，厂商当中啦吼，那么呢，今日啦吼，得安怎，咱的这个家珍老师啊。
1: 是。
0: 诶，啊，家珍老师，佮等下来节目当中，啊，佮咱来开讲安尼啦。听一寡这个健康的消息，
1: 嘛袂歹哦。
0: 啊，就算讲互相的交流啦，
1: 是。
0: 哦，啊，这嘛是好，
1: 增长知识啦。
0: 啊，当然啦、啊。
1: 嗯。
0: 啊，除了讲吼，这吼安尼啦，好咱有知识以之外吼，啊，对咱家己身体健康当中啦，啊，咱嘛知影讲哦，日常当中要安怎甲照顾。
1: 是。
0: 当然，一方面是安尼来照顾归照顾嘞吼，啊嘛得安怎爱听课。
1: 哎、欸，对啦，对。
0: 哦，对不对？
1: 我这开始在啦，对啊。
0: 哦，啊，这就是讲、尤其伫咱这拜日节有诶哦。系啊，好康你望到高哦，
1: 望到高哦。
0: 因为当年咯、
1: 哦，
0: 哦，啊，等下有咱再来讲安尼。
1: 好啊，好啊。
0: 哦，那边顾身体，
1: 顾家会，
0: 我就来趁一阵啊。
1: 是，
0: 哦，你今日包无好哦。来，啊，佮咱报告一摆，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即下电话差唔好时阵来出卖啊、
0: 哦。哦，出啥？
1: 出卖菜啊。
0: 出卖菜啦。哦，即马要出菜啊，就对啦。好，啊，那要出菜来是到八八。

0: 妈妈，你今麦注意听啦吼，来，今麦好，咱安尼来出一下菜嘞。
1: 好，来，四角翘翘翘，
0: 四角翘翘翘，
1: 滚大下半腰，小坎落水仔，
0: 安尼，
1: 嘿，小把穿天向里，
0: 哦，穿向里，
1: 哎
0: 呦，安尼我咧讲哦，
1: 安怎？
0: 你个台语爱去训练。你安尼吼，讲得安尼有无吼？
1: 爸爸妈妈听拢无？
0: 诶、欸，我咧讲，不是听无。
1: 嘿，
0: 诶，有阵时啊吼，听听会较辛苦啦。嘿啦，
1: 我尽量，我已经尽量。
0: 你当讲尽量，
1: 咱今吼，这个体验呢。
0: 咱今麦爱讲台语。
1: 讲台语哦。
0: 啊，所以诶，今麦囡仔吼，拢爱讲。
1: 拢未响啊！
0: 我只要讲我诶囡仔吼。
1: 讲国语啊。
0: 讲台语。
1: 对。
0: 啊，讲台语当中有无？这日常有阵时啊，咱人哪讲哪讲讲过来就会熟啦。
1: 会是啊，未响也懵啦。
0: 诶，对。
1: 诶，听无用。
0: 啊，所以讲吼，咱呐吼这。叫你老吼，这个卖菜讲四角翘翘翘，滚大下半腰，小坎落水仔，啊小北穿乡里
1: 吼。哦，安尼有标准。
0: 好来，阿是到爸爸妈妈想看买一个哦
1: 吼。赶快想哦，动动脑。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好来，今麦来个安排，听时光歌曲，随时开放电话，和咱粤卖菜，和咱来点歌哦。好嘞，安排这首哦哈，这郭金发郭老师唱的啦哈，小肉粽哦。

0: 来，先接一下电话。刘阿婷，
1: 喂，你好。
2: 啊，平安，你怎么样？好。
0: 哎，石大哥，你好、
1: 啊。大家好。
2: 啊，大家好。
0: 哎。
2: 啊，我来讲一个陈小云的双红后壁高。
0: 哦，双红好。好比较高，好，给你安排啊！
2: 好，
0: 那这个万圣节快乐哦！
2: 好，快乐，大家快乐，
0: 大家快乐哈！感谢，谢谢，谢谢！来，你好，我婷，你好。
1: 喂，你好。
3: 哎，说要嘿，什么嘿？
0: 没要什么嘿？加
1: 啦！
0: 我给你要咯。
3: 啊，
0: 你要咯？
3: 好，我要。
0: hello hello，
3: 好。我要划龙船。
1: 划龙船
0: 哦，白龙船啦，
1: 划龙舟啦，
0: 白龙船啦哈，
3: 白龙船哈，
0: 白龙船啦，
1: 又加啦。
0: 咱嘞这个林丽如林大姐啦哈，
3: 嘿，
0: 哦好，啊你要白龙船哈，
3: 啊我再点条歌吧，
0: 来欢迎。
3: 如林的一生飘摇的，
0: 如林的一生，好，如林的一生啦，
1: 好，
0: 感谢谢谢哈，
3: 好来，谢谢，
0: 好，马上节快乐哦，好来，你我停你去哦
1: 哈。
4: 你好，
0: 你好，林大哥，
4: 我叫准啊，
1: 准啊，
0: 准啊，哈，哦，准啊，准啊，
4: 就一首歌，
0: 什么歌啊，什么歌啊？
4: 又不讲，又不讲多，
0: 啊，
4: 又不讲多，
0: 又也不会讲多哟，也不，哦，也不会讲多啦，好，给你安排啊。
4: 哦，
0: 感谢谢谢哦，来是到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这是又加哦，
0: 又加
1: 哦，
0: 又
1: 加哦，贵人广东爱加哦，
0: 四个翘翘翘，
1: 是，
0: 哎，你广东啊，青州葱啊，
1: 啊，都啊，放瓜就放水啊，
0: 你吃着水果，你要传哟，广东啊，青州葱啊，你太小看咱的爸爸妈妈，
1: 广东会
0: 呀，啊，当然哦，
1: 又加又加，别
0: 讲的嘞，哦，阿兰和平来，都啊有拢无人，要不然有滴哦，
1: 无，
0: 都有拢滴哦。哦，如果唔对哦，来，进来哦，进头来，你好啊，停，你好哦，我摆势吼，来，你好啊，停，你好哦，哈，
5: 你好，
1: 大家
5: 好啊，
0: 高雄哥，
5: 哎，
0: 你讲，
5: 我把账啊，我当我然后生我小个五个考好好，
0: 哦，好了，
1: 哦，对，真的，
5: 我这毕业啊，是不是大姐啊，是个，
0: 好啦，我唔啦，我唔啦，加几条包去你食，
5: 好
0: 啦，我叫你啊，我加几条包你啦。啊！加几点？
5: 我做细汉都有考学嘞。
0: 好嘞哦，真好啊！真来，阿你讲来，要点关？
5: 我点诶，等一阵嘞。
0: 哦，等一阵，
5: 等一阵，
0: 好，等一阵，
1: 好，等一阵，
0: 等一阵啊！等我再给你安排哈。
5: 哦，大家好。
0: 好，等，等你开安排啊。
1: 不
0: 用等一阵嘞。
1: 等一阵，
0: 阿你叫他等他安排意思啦。
1: OK，OK。
0: 来，你好啊，婷，你好啊，哈。
6: 哦，我要了。三巴掌，三巴掌，三巴
0: 掌。哦，嘉玉姐要三巴掌。
1: 白
0: 马仔啦！哦，同款历史啊，对不对？
1: 你有白马？哎，
6: 那个白鹤，这个沙沙，这个家，我不知道有。
0: 哦，对唔系，好，阿玲仔呀，好，
6: 好，
0: 好，感谢，谢谢哦，来，咱个接两通话得好，好不？伊人只电话温线当中，还是到爸爸妈妈现场个电话，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来，你好，拍摄啦，吼，啊，拍摄，拍摄，拍摄，吼，嘿，来，你好啊，婷，你好啊，
1: 吼。你好。
6: 你好，
0: 好来，迄个阿静姐啊，你讲来。
7: 麦菜米。
0: 哦，你猜你猜。啊，你叫啥？
7: 麦掌。
0: 麦掌哦。
7: 哎。
0: 哦，好来，咱的迄个陈大姐要麦掌哦，哈。
7: 哎。
0: 好，到你五车啦，哈。
7: 哎。
0: 感谢，谢谢，好来。
1: 好。
0: 哦，阿静麦有两个要麦掌啊，哈。
1: 是。
0: 咱的迄个到你五车多的陈大姐。
1: 嘿。
0: 对不对？
1: 对。
0: 阿哥姐姐三个人。
1: 啊，嘉瑜姐呐，一个傻麦掌啦。
0: 伊个傻麦掌对啦，好来。今晚咱然后要公布答案嘛，注意听正确的答案哦。
1: 巴掌。
0: 对啦。
1: 对啦。
0: 对啦，这五月份这一定爱啦。
1: 是啊。
0: 这算讲叫安怎？
1: 送分题。
0: 固定的。
1: 哎，
0: 固定巴掌节是要吃巴掌啊。
1: 一定要吃巴掌啊。
0: 啊，无要安怎？对不对？你巴掌节到可能吃冻烧饼。啊，无啊，是不是？
1: 吃太阳饼呀。
0: 是啊，当然啦。啊，是嘛？咱我认识讲哦，这是正确答案的。
1: 就头一首歌就烧巴掌啊。
0: 好来，啊，咱那是咱的会员。
1: 嗯。
0: 要对哦，来，咱然后就在钱，我三个月去一摆，
1: 三个月拿一次哦。
0: 啊，就在钱，我去掉，我咧讲哦，是大爸爸妈妈，这不简单哦。咱这招财之宝啦吼，这店面然后有一张财库符遗书啊，加上讲有一个吼，这个秘术五步财神的报应，过来哦，有一个钱宝伫内底。啊，去掉我咧讲哦，后边姓名个写起哩，徛个地址，做生意的有店面，拢有那个写伫咱这张吼，啊，这个招财之宝。啊，你知意思吼？啊，这种经过加持过，阮时间加持的哦吼，祝福大家啦吼！来，感谢，谢谢，来，啊，咱好朋友距离哦，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
1: 拜拜， 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来紧哦，阿恁今麦有无要来个安排听歌？啊，今日有点的歌曲啦吼，咱确定就时间做安排。
1: 我那找啦。
0: 好、哦，因为今日点的歌曲有较多啦吼，啊，咱希望在咱那这里吼时间内这边啦吼，那么来给你安排一一啦，给你做一个报上，感谢谢谢。来啊，确定的哦。要请的是咱的这个家政老师哦，今晚先来个听歌，较等下哦，再来讲哦。

0: 好，来，嘉珍老师你好哦。
1: 嘉珍老师好。
2: 嗨，两位主持人，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是，咱的嘉珍老师，相信咱的老朋友大家拢知影啦。啊，咱嘉珍老师呢，本身是这台北医学院健康管理师的对啦哈。哦，啊，当然啦，本身来讲啦，针对一寡包括中医的对啦吼，哇，伊个本身真正有够深入的对啦。
2: 厝有咧经营啦，
0: 厝
2: 有中医、西医、骨科拢有啦。
0: 几啊间呢？
2: 所以常常拢甲时大开讲。
0: 啊，对。
2: 应该我差不多甲我讲闲的啊。
0: 嗯。
2: 论讲吼，像甲时大上话讲，应该是我排第一名。
0: 安尼
2: 哦。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二。
0: 是吼。
2: 对啊，因为有当时啊，伫阮的诊所嘛，我拢会加加减减开始甲我爸爸妈妈开讲。
0: 对。
2: 对哦，
0: 啊，尤其就纯正，吼，恁本身来讲吼，纯啊，伫诊所底加一挂这个患者有无？咧无用当中啦，吼，伫做服务当中，记上啦，对一挂这个健康的常识就对啦。健康不论是病理啦，
2: 对，
0: 药理啦，吼，
2: 嗯，
0: 真正你拢足亲力袂啦。
2: 家长一定爱了解啦，尤其是阮最近常在做义诊，
0: 好，做义诊，
2: 做义诊都是针对啥？针对一挂爸爸妈妈，因为无法度行出来。因为就这爸爸妈妈是多是谁拢在外
0: 做工课啦，
2: 阿婆都要家己年纪大是无爱人安尼伫边啊给撮照顾，伊拢甘愿家己一个人做。
0: 根本这孤单老人哩个。
2: 伊拢讲我一个人自由自在啊，免落囡仔烦吼，
0: 迄
2: 想法拢有啦。啊，但是现在阮来做义诊去甲人遐吼，就是因为有太侪爸爸妈妈以前吼少年的时阵，阿婆就常常五六十岁啊，是讲阿婆叫我家己顾。但是呢，到一个年纪呢，向向发觉吼。哎，要落楼梯也无在掉。
0: 有影，
2: 嘿。
0: 所以讲到这吼，我咧甲咱这家政老师来请教吼，尤其来讲，咱讲这个健康来讲的话啦吼，一两就一个会所啊，对不对吼？你看啦，什么啊，一个这个免疫功能啊，尤其三更两我都走病院啦，感冒啦。
2: 最近足侪，
0: 足侪哦。
2: 最近足侪是多走病
0: 院。哦，啊，过来就讲吼，当时有尤其拄啊讲的，你讲起来，你讲啊，卡无来肌少症。
2: 卖讲话，第一个房间要行个点啊，朝个门卡靠哦，要来做检验嘛，伊都无在
0: 掉。无在那张点，
2: 爱人扶才有法行出来，
0: 对不对？尤其来讲，咱讲啦，迄肌少症是今卖尤其现代人有无？足侪吼，滴滴的镜头。
2: 对
0: 对对，
2: 肌少症其实吼就是一种慢性死亡，
0: 慢性的死亡。
2: 对，伊慢慢啊无法度自理呀，啊，过来大小便会失禁嘛，啊，过来伊无法度行咯，啊，大小便佫失禁，啊，规个肌骸，因为咱的五脏六腑嘛是靠肌肉去强调的，
0: 对啊，
2: 你无即肌肉你强调的吼，规个拢崩落时阵，这是不是一种慢性死亡？
0: 对啊，伊是讲啦，肌少症啦，比如讲伊会开始吼，影响包括一寡高血压的问题啦，
2: 对，
0: 心血管的问题啦，包括忧郁啦，伊都较袂出去跟人咧来往嘛。
2: 就其实吼，爸爸妈妈因为吼因食物件，即嘛吼愈来愈无在条补嘛，
0: 对，
2: 爸爸爱食就多，
0: 对，
2: 啊开始食素的嘛，人真多，
0: 食多啊，
2: 哦，啊过来呢，佮一寡吼比较较以为伊嘛无爱食，
0: 对，
2: 惊讲三高。但是爸爸妈妈营养无补充掉掉，你更加会去发生滴一寡迄落血路的问题
0: 啦，
2: 心脏的问题
0: 啦，
2: 尤其是吼食素的，哦食菜啊，无就是不爱食肉的，你迄个B群无够，B12无够，
0: 愈少，
2: 迄严重啥呐？心脏会衰竭。
0: 是啊，
2: 所以这是即卖时段是太侪问题哦，问题是咧。以前吼，这个这么侪问题，时代问题无得用重视，为什么这样？差不多二三十年前吼，因为迄当阵囡仔生真侪，
0: 对啦，
2: 啊时代吼，啊反正吼，啊无要紧啦，只要有问题，就甲送去病院会倒的，那有要紧。
0: 对。
2: 但是今麦唔是哦，今麦是少年人不爱生囝哦，啊所以呢，所有的迄种经济啊，拢是安那，跟个差不多五十岁左右的人身上，
0: 太屌嘞。
2: 过来呢，六十五岁吼，才会使退休的更加侪。
0: 是。
2: 所以呢，有可能甲七八十岁你个。自己对吧？这是今嘛政府的社会负担啦，
0: 对啊，对啦哈。啊，所以讲到这个要安怎照顾家己啦，当然咱的身体边啦，咱一寡家的爸爸妈妈啦哈，弟兄啦，真正啦，咱吼爱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啊，但是问讲到这就对啦哈，陈老师你讲啊，平常时咱讲营养有无太重要，对不对？
2: 对。
0: 吼，啊，那如果伊来讲话讲哦，啊，不过我嘛是平常时哦，人家医生就讲咧，袂当食伤大鱼大肉袂使呢，袂当食伤好咧。
2: 这就是哦，今卖。困扰就是我要食营养，但是我有可能伴随吼，有一寡胆固醇的问题啦，有一寡吼，甚至是讲只买物件，还佫带一寡什么重金属啦、毒素啦、化学的啦。
0: 对啦，
2: 你叫我咩啊？那去见啦？其实吼，我嘛电话去问到吼，就是 有真侪爸爸妈妈问讲，我吼、哦，我时势啊吼有友好，阿拢要帮我买一挂保健食品啦。但是你想看，我个骨头爱食一罐，
0: 哦，
2: 啊，我个鸡巴吼要生鸡巴，搁食一罐，个血肉爱食一罐，个心脏搁食一罐，
0: 哎呦，
2: 我食搁食一罐。伊讲嘉俊老师会使吼，互我一个较简单，因为我无想要一盖吼食十几罐，啊有较简单嘞无？
0: 有影，那讲吼，像咱这嘉俊老师本身啦吼，伊也是这个健康的管理师嘛，台北医学院，佮加上吼，伊本身诊所，其实像这个问题啦吼，嘉俊拢会吼一挂只朋友做好的建议，所以这朋友要注意听
2: 哦。注意听哦，因为吼，咱过去可能是啦，咱这部机械啊，个以前人生七十古来稀嘛，咱这个机械要用到六十年算都好，但是今嘛爱加倍，今嘛可能爱互你食。
0: 是啊，
2: 哦，因为你要自己顾自己，所以同款的机械，你要用双倍的时间。你讲保养敢有简单？保养绝对无简单，但是保养有法度简单。哦，安那简单，就是你食的物件只要食对。哦，这是阮电台去问到，不是干那阮好问到，连美国的医学博士嘛好问到。
0: 安尼哦，
2: 请教一下，我只要要让我的身体健康，用上单纯的保养爱靠啥？
0: 是
2: 靠啥？阮医学博士吼，科技的那个先驱。伊就讲啊，即马太空人要炸啥去太空，迄、那个物件都是你会使针对伊来补充的物件。
0: 哦，对，咱定听讲什么太空食物、太空食物。
2: 像那也安尼讲哦，你想看卖，咱地球吼、哦，总有一天会憋气嘛，爱憋气，咱都是爱去移民外星。
0: 啊，
2: 所以像那即马一挂太空梭吼、哦，会载太空人出去外口吹嘛。
0: 哎，
2: 啊，因出去，你想看卖？一台迄种太空梭才四台啦，啊！伫内底要住几啊年啦？到底伊爱炸啥物物件，或者个太空人，我都补充营养，佮保持健康。上重要是保持健康，唔通太空梭等下了，人已经死内底啊！对，因为你伫内底佮会晓行，肌肉袂使萎缩，心脏爱正常跳。
0: 对，
2: 啊，人佮袂使破病，迄伊也无健保，无医生哦。太空外太空无健保，医生得嘞吼。
0: 是啊，
2: 爱食啥？
0: 是啊，
2: 因炸一项物件，你知影？
0: 啥物物件？
2: 一项物件叫做绿藻。
0: 哦，绿藻
2: 叫做绿藻，啊，这个绿藻哈，相当于呢金绿藻，因为绿藻是咱地球第一的生命，
0: 第一的生命，
2: 第一粒细胞都是绿藻，
0: 对绿藻开始，
2: 对啊，所以所有的动物起码诶三星都是因为当初有绿藻，
0: 哦，
2: 和因做食物，
0: 啊、对啦，
2: 才有法度慢慢啊动物愈来愈侪嘛。
0: 刚才讲吼，咱有诶，这地球的生物，
2: 动物之母啊，
0: 上界早是伫个海底嘛，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哦，啊，今麦就讲吼，伊伫迄个海底内底就食一个这個绿藻的，
2: 对，
0: 啊，开始脱伊，
2: 开始脱，啊，开始变化，啊，才变出人出来，
0: 哦是這樣
2: 啊、所以元素的细胞都是绿藻，
0: 就是绿藻，
2: 啊，因去搞绿藻，因这个想法去搞绿藻提出来，甲检验才发现，哇！绿藻厉害，因为绿藻吼，干那一几粒细细粒啊绿藻，咱目睭根本看无哦，已经看无迄种的哦，有50%的蛋白质，
0: 50%的蛋白质，
2: 20%的油脂，
0: 是，
2: 啊，你讲这油脂是什么油脂？都、就是迄种不饱和脂肪酸，
0: 不饱和脂肪酸
2: ，Omega 三，
0: 是，
2: 哦，像这种的呢，对咱的心肺更加好诶，有20%，
0: 所以讲医生话定下，讲咱只用食一寡这个吼Omega 十粒嘛，
2: 对，
0: 哦，嘛较袂冻戆伊啦，
2: 对，袂冻戆，头壳清气，
0: 健康，
2: 过、啊、来，有10%以上。应用的热量补充碳水化合物，
0: 对，
2: 所以呢，因讲太空人呐、啊，只要去太空内底，他几粒啊绿藻，
0: 是，
2: 啉一杯啊水，
0: 对，
2: 一天的营养拢有啊，
0: 生命的维持啊，
2: 对，
0: 对不对？
2: 啊，个维持健康上重要，
0: 对，
2: 所以讲爸爸妈妈，我要顾身体健康第一，因为绿藻伊本身呐、啊，会使增强咱的抵抗力，
0: 抵抗力，
2: 哎，因为伊是安那，伊是一个再生的细胞，
0: 是，
2: 伊再生的速度真紧哦，
0: 嗯，
2: 伊才要4点钟就会使双倍啊，
0: 十倍双倍，
2: 嘿，所以。double， 因为讲哦，伊也食咱的巴肚内底，咱的一挂破损的细胞会使靠伊来再生新呢。
0: 个修复个生出来。
2: 对，啊，你生新呢，你爱破损的就会使个脱掉。
0: 是是是。
2: 啊，咱人家会使保持健康，未破病。
0: 对，人家讲个细胞有无？哎呦，伊安话讲哦，生的新的细胞起来嘛。
2: 对啊。
0: 去解代替一挂坏的细胞，旧的细胞嘛。
2: 对，爱个杀掉坏细胞，爱杀掉嘛。所以伊绿藻伊的速度是上紧的。
0: 是。
2: 好、哦，无一边啦，或者规粒地球动物的在
0: 挖过来。是啊。
2: 啊，过来呢，伊叫做植物的 B 十二。
0: 植物的 B 十二。
2: 因为咱袂使靠食吧，有诶爸爸妈妈讲我无法度食牛肉啦。
0: 对啊。
2: 迄牛肉胆固醇上悬啦，问题是牛肉的 B 十二上悬啦。
0: 系啊。
2: 迄一个创啥？迄个造血。
0: 造血呢？
2: 造血你不爱食边啊？
0: 对。
2: 我跟你讲哦， 植物的 B 十二来对吼，相关的都是叫绿藻，
0: 都、就是绿藻吼、
2: 哦。你只要加油，跟那白薯啊啦，加素食肉同
0: 款。对对对。
2: 比你加什么黄豆啊、什么豆啊，拢较搁较济。
0: 搁较搁搁较管。
2: 而且吼、哦，伊来对带来油啊，搁会使给咱清血咯。
0: 对哦，啊，不简单吼、哦。
2: 啊，搁互咱吼心脏吼靠力在拍。
0: 是。
2: 哦，所以你也讲要加啥？加伊就都好啊。
0: 是啊。
2: 你就免加其他物件。
0: 尤其你也讲这个这个出家人啊，哦、这个需要手机拢长期加素的啊。
2: 对对对。
0: 哦，嘉贞老师讲这种吼，严重。欠这个 B 十二嘛 ，B 群嘛，啊，这个 B 十二一个人敢做会啊，
2: 个人做
0: 会，啊，而且你讲我，哦，个个蛋白质，
2: 上重要，伊个50%拢是蛋白质，而且伊个蛋白质对身体无负担，是有法度和许多哦，嗯，你这种吸收较慢，哇，体质吸收较慢，
0: 对，
2: 会使完全补充，嗯，去增加咱的肌肉的生成，
0: 是，
2: 所以，诶，绿藻等于是今嘛现代人吼上需要的一项保健食品，
0: 保健食品咯、哦，
2: 对，
0: 啊，陈家珍老师你嘛多嘛讲，尤其就讲吼。所以咱即马有个人上了年纪，有无？其实你啊，你若讲吼，伫食吼食物件三顿饮食啦吼，其实咱定也看到，讲话是不是胆固醇歹，胆固醇过关？
2: 对。
0: 哦，啊，胆固醇啊歹，胆固醇关，伊是造成咱即个心血管的毛病嘛？
2: 对。
0: 对不对吼？
2: 对。
0: 啊，所以讲哦，像咱讲的，迄、那个你讲个绿藻，尤其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嘛？伊咱要安讲起来，我们甲水里是不是针对讲吼，咱这心血管方面有相好相当好的一挂？
2: 伊上重要是安那，伊通血咯，伊个内底一挂无好有个。带走衣冠呢，因为伊连上细条的咱的目睭、耳孔、头壳，内底上细条的血管哦，那有可能食真济通血咯，通袂到遐。Omega 三的噻。
0: 哦 ，Omega 十二哈。
2: 哦，这都是对咱的迄种心血管上好的一项物件。但是呢，你讲哦，我食这项这侪项物件，到底要往倒位去坐？其实绿藻内底。这个比例都相关，
0: 嗯、
2: 所以咱食绿藻等于是好油，咱食到啊，固心会更，蛋白质咱食到啊，固咱的肌肉生成，而且哦，和咱比较较袂去有感染，哦，抵抗力蛮加关。咱其实哦，日本都做过实验嘛，因为你知哦，有真侪日本人其实甲咱同款，因为海岛的气候，因总是拄着啥，比如讲咱个一个年纪抵抗力较歹哦，湿疹都会加起，
0: 啊对，湿疹，
2: 对不？热天时香港卡，
0: 对，
2: 香港也加起，拢讲。管贵者的换哦，这都是啦，抵抗了一摆，哦，即系皮肤变起起来，
0: 是啊，
2: 因为我捌试验过，因好迄种固定哦，换贵者时那皮肤变起起来，即系缓解啊，因去食绿藻，
0: 是，
2: 免济哦，一天哦差不多食几克啊，尔，
0: 哦，
2: 就讲咱这一天差不多食两粒至四粒，
0: 是，
2: 因我到底半年以来，家己即系体质拢改变，
0: 是，
2: 所有的皮肤拢无个起起来，湿疹嘛无个起起来，而且。有吃过的人半年以后不管是什么感冒
0: 会
2: 用什么 A 型流感、
0: 啊、
2: 什么感对来讲都没有影响
0: 人家流行
2: 等到是怎样他们是洗澡在外面上课有可能去感冒到回来了既然没感染给那些阿公阿嬷
0: 喂不到
2: 对所以为什么日本的重视就是因为日本现在老人比人较多
0: 有啊
2: 因差不多吼60%以上拢是老人，
0: 真的啊、
2: 所以因即马就烦恼，因那老人一破病，还、
0: 啊、
2: 是倒归片。
0: 哎、欸，真的呢。
2: 啊，你知道日本的迄种经济啊，拢是第一咧，才是大心胸呢。
0: 拢在老人有无吼？即马人拢生少啦。
2: 对，
0: 对不对？
2: 啊，所以因就讲吼，因在经济负担相当，所以老人袂使破病。
0: 啊，
2: 因佫有一个博士叫做川田博士，这是一个医学博士。
0: 是。
2: 伊针对19位，因为手伊是算。高迄落中风的迄种时间嘛，
0: 是，
2: 伊有19位的中风患者，
0: 伊
2: 一天可以食35克的绿藻，没有精粹的绿藻，
0: 是
2: 一般的，像咱咧食的吼，咱台湾人吼，台湾做绿藻是全世界第一名，
0: 第一名呀、啊，
2: 这是真真正正第一名、
0: 喔，
2: 这是美国和咱日本拢来台湾给咱出镜哦、
0: 喔，
2: 所以呢，因为咧试验无精纯的35克一天，或者19位啊，19位的患者、啊。慢慢啊，煞变好。半年以后诶，有诶嘴歪啊，拢调转来。啊，个手有诶人像戴一卡一手啊，差不多三个季节了啊。慢慢啊，手开始会使家己掂物件，脚家己会使行。这是针对中风诶患者去处理的。
0: 真正有影吼。
2: 所以这是真真正正好去实验出来。
0: 所以讲咱讲这个绿藻啦吼，
2: 而
0: 且讲吼，咱再讲这全世界吼。诶，绿藻拢来自咱台湾较侪。
2: 对，台湾到目前为止，台湾研究绿藻 拄拄好60年。
0: 哇，无干一甲子呢？
2: 一甲子
0: 就无干。
2: 所以全世界谁那要来台湾出境？咱若讲今日爸爸妈妈你有去屏东啊？你注意去看，有一撮池啊，内底拢爱青青的水，迄毋是垃圾水，迄内底是满满几啊条的绿藻。
0: 绿藻啦，
2: 这个绿藻吼，但是绿藻甲提起来了啊，伊甲砍手，砍手以后哦。一般来讲都是做外销，但是咱啊台湾人要吃，是爱个砍手来底精髓，搁个萃出来，
0: 对，萃取出来安尼。
2: 这种的精华吼，咱免食济，效果都有啊。
0: 真正有影啦，所以讲物件爱了解，但是伊的来源，搁加上讲吼，咱啊对着伊所有的哦，一挂这个身体上，比如讲然后有什么款的症头，会当然后咱免讲咧。哦，即罐个心脏个啦、目睭个啦、骨络个啦、胃肠个啦，瓶瓶罐罐都唔免。
2: 对，咱若要加强会使，但是你若讲我今日吼，就是大病拢无，但是小病艰苦，加加减减，吼、不时来轮流。安尼我甲你讲，咱食绿藻，甲咱第一泡好，其他问题都无
0: 啊。拢无啊，所以讲哦，即个个性咧足简单的一个物件，一个方式就是安那。台湾绿藻，咱台湾的哦，国外无准算啦。
2: 对，国外其实拢是个台湾
0: 客。咱台湾客啊，啊你即马够戆的，即马人台湾客过对不对？啊，即马因为吼，刚刚未倒转啊，啊咱的下个小拢无同啊。
2: 会差真济啦。
0: 差真济啦。好啦，所以讲即啦，咱的健康开讲啦，即感谢咱这嘉贞老师跟咱做分享啦吼。即马咧那个安排听一下歌咧哦，较得咧哦，咱再去看嘉贞老师哦，继续来改做一下请教哈。安排这首咱斯达哥店的歌曲《相逢后壁交》。

0: 每人啊，吼，咱也要讲到啲啦，即吼天公伯啊，吼，足照顾咱台湾嘅啦，
1: 天
0: 公
1: 伯吼，
0: 嗯，而且你看讲即得天独厚呢，
1: 有啊，
0: 伫咱台湾来讲，尤其咱讲即世界即个绿藻王国，就是咱台湾啊啦，
1: 全世界拢在研究这项物件，
0: 真正
1: 话二次大战以后，到今嘛已经八十年
0: 啊，每样都对，
1: 哦，啊，咱讲吼研究甲今嘛。因发现哦，台湾哦，品种上好，
0: 真的，
1: 还加强台湾的专利破壁技术，
0: 瞬间高压破壁技术的，
1: 对，
0: 传统的破壁技术的对啦哈，它利用改一款
1: 破坏掉，破坏，
0: 哎，这瞬间高压，
1: 以前是咻，
0: 真正有世界第一点的，啊，今天嘉贞老师来啊嘛，哈，来，啊，是到爸爸妈妈注意听下，尤其来讲哦，进前有客对不对哈，
1: 嗯，
0: 啊，爱你要顺一下哦，或者嘉贞老师拢姑姑来去抓你啊。啊，所以因此今日就对啊，特别大家咧，好做些取巧的啊，你啦，啊，我刚才甲恁头家甲迄个地当来讲嘛，吼，
2: 要放福利啊，
0: 这个吼，这个嘉贞老师来，啊，看有啥物福利，啊，不然即摆来进场啊，广告好不好？
1: 好，
0: 来咱进广告啦哈。来，嘉贞老师，
1: 有
0: 啊，你讲咱这人讲是超级食物，完全营养诶，
1: 对。我讲这个物件吼，其实哦，伊即马研究吼，会使协助咱人体的那种作用啊，实在太侪啊，跟他提供营养，和爸爸妈妈吼，迄肌肉较有力啦。
0: 即马足侪一寡肌无力的人，
1: 对哦，
0: 啊，你看咱一支哦，赵博士的对啦吼，
1: 对，
0: 这个人大家都比大头武功的啦，
1: 真正
0: 是啊，
1: 对啊，尤其是咱啊长期上食素的爸爸妈妈吼，你做会功能吼比较较降低，因为无材料通好做嘛，
0: 较容易欠血嘛，
1: 哎，啊，咱吼欠血啦，啊吼较贫血的人吼，咱食这吼，哦，恢复速度就紧嘞，
0: 哎，这个血介重要嘞，
1: 对，
0: 咱人呐讲哦，你欠血就对啦吼，讲实际，你身骨的器官拢开始衰老嘛，
1: 对，
0: 开始衰竭嘛吼，啊，你讲咱这赵博士尤其讲吼，伊是吼，5%的蛋白质，讲吼是咱。得只两个六倍一粒哦，
1: 对
0: 不对？还是迄个肉的4倍
1: 啊？四倍，啊，包括啥？因为内底有个 omega 三
0: ，omega 三啊！
1: 哎 ，omega 三这啥物件呢？哎，和咱的公路内底清清气气的物件。
0: 哦，
1: 爸爸妈妈，咱阿公只要要食好油，其实伊内底拢是完全好油。
0: 对啊。
1: 佮加上吼，咱爱有体力啦，碳水化合物
0: 是
1: 袂使侪，但是一定爱有。
0: 嗯。
1: 伊内底吼，油完嘛有10%的碳水化合物，多甲人体需要的比例赶快。
0: 对啊，就你讲的嘛，你讲纯粹讲吼，咱只讲吼，迄个 omega 四你有无？
1: 嗯。
0: 通常一般你拢是讲啊，一个油都有啊嘛，对不对？
1: 对，鱼就是因为内底有食到迄个绿藻，唔叫我到身体内底有这物件。
0: 鱼就是食这绿藻类的东西嘛，啊所产生的一挂这个吼，比如咱讲啊，这不饱和脂肪酸嘛，
1: 这
0: 个实例嘛。啊，你若讲纯这个，哎，等于素食鱼油，
1: 素食鱼油就是加伊啊，
0: 系啊，
1: 哎呀，佮加强咱所需要的矿物质，
0: 对
1: 哦，咱所需要的维生素，
0: 伊
1: 内底拢总有，
0: 对啊，
1: 尤其因为咱高压瞬间破壁技术啊，所以内底营养完全拢无破坏，爸爸妈妈你加伊哦，等于是咱。一天所有营养都吃够了，
0: 不对啊，啊像嘉贞老师你讲的有无哈？在药房里卖讲一盒卖1680块，
1: 1680块，
2: 1680，
1: 啊，今日大家吼，我讲爸爸妈妈，咱若卖掉吼，咱唔通去药房个人讲吼，哎，我要甲你卖，我要用这个介绍，无可能，
0: 无讲啦，
1: 无可能，因为咱家是做广告，
0: 对，
1: 真正做者有些事甲阮欢迎，
0: 哎，
1: 侬有做者讲吃完啊，要来甲我卖，啊，要甲用个什么恁这边个介绍，
2: 人家卖介绍呀，
0: 阿婷伊阿咧卖。
2: 对啊，
0: 咱
1: 真正是做广告，爸爸妈妈那个都大家提醒，咱是做广告，来家吼做广告量一定有限，为什么？因为头家无可能一直了钱啊，
2: 无可能
1: 对不？伊来家做广告也是卖谈，但是为着伊外口有房爱卖啊，
0: 对
1: 啊，你唔通提出介绍去个外口，
2: 所以要限量嘛哈，
1: 来。咱若讲1680一阿，两阿是336，诶3360，
2: 对，
1: 3360啦，咱今日后边嘛去掉了，
2: 去掉，
1: 诶零卖下零头，咱就直接甲讲3300嘛，
2: 3300，
0: 你问我讲者卖先个60块，
2: 对啊，
0: 对不对？
2: 系啊，
1: 买两阿送两阿，安尼会使不？
0: 买两阿送两阿，
1: 对，买两阿送两阿变四阿，
0: 诶
1: 是啊，阿四阿，阿个今日。来家，因为那种那个头家甲我讲啊，讲好来家，因做广告，讲好大家福利，我加上一啊，
0: 都加上一啊，
1: 对，安尼五啊，
0: 五啊，
2: 五啊，
1: 嗯，
2: 对，
0: 嗯，安尼我咧讲啦吼，我是感觉讲安尼啦，你
2: 来
0: 讲
2: 吼，我抬一个，
0: 去抬一个啦，
2: 抬再杀一下，
0: 抬一个吼，人讲安怎吼，就讲吼，啊，都万无万少啦，啊，你来本身来讲个有无吼？
1: 我因为咱这成本是愈来愈贵啦，
2: 嗯，
1: 无我甲你减一百啦，好不？
0: 减一百，
1: 减二啦，
0: 减一百，
1: 减一百，
0: 减一百好啊，减一百，对不对？
2: 我讲，
0: 你若减我就欢喜，
2: 是啊，
1: 你唔通个介绍唔通个读啊，
0: 因为
1: 往后无多交代，
0: 没，
1: 无多交代，
0: 我这人，我自己有无
2: 抬？
0: 太一拜年。
1: 你买两阿，买两阿，甲你减百几块，佮甲你送三阿呢。头早佮佮加一阿啦呢，佮送三阿呢。
0: 啊，你就等于是几阿五阿，
1: 五阿皮阿像你嘛。
0: 我感觉恁地当会有无吼？见面开讲当中，最近吼，爱佮加送一个，买两 K 啊，送两 K 啊，佮加送两 K 啊，
2: 佮送两 K 啊，
0: 六 K 啊来，我讲六 K 啊。
2: 要送二，要送二。
0: 系啊，
1: 不过伊无甲讲啊。
0: 啊，我有甲讲啊，伊无甲你讲。
2: 我讲啊，
1: 伊无甲讲，伊头。我站个街通电话，伊无甲讲啊。
0: 伊无甲讲唔好就是应啦。
2: 对啊，就是应啦，伊又无出声啊。
0: 伊又无讲唔好啊，就是应啦。
1: 其实讲实在啦，因为爸爸妈妈，我当然嘛希望吼，上好的优惠给恁。因为对我来讲无差。
0: 你无差啊？
1: 家珍来一下，家珍是领车马费
0: 呢，
1: 是
0: 对
1: 不？这个物件吼，唔是我赚，所以我当然希望恁提路在。
0: 对
1: 不？这这是意外立场，但是头家也无温准，我甲你答应，那变成我来赔呢？
0: 我咧讲吼，人家以前来面就小姐看电影，小姐我请你去看电影好吗？他如果没有说不好，就是好，
2: 就是好啊，
0: 对不对？
2: 对
0: 不对？啊，这头家无搞讲唔好。
2: 对啊，那就是好啊。
1: 等
2: 到
1: 真正我跟你讲吗？
0: 我如果话讲啊，如果是讲伊无讲，伊都无讲啥，应该代表就是安怎，就是无问题啊，对不对？对不对？
2: 吼，
0: 六 K 啊啦，无你讲事实嘞，你五 K 啊你啊，其实我今麦讲事实嘞，你安尼有无？今日来讲算多，事实上也无比之前较好
1: 啊。无安尼啦，无安尼啦。其实吼，因为伊即个量嘛是甲以前同款啊，固定数量的嘛。你啊今日要加上一阿，你啊讲伊有甲你，伊有甲你淡头啊，是这样，默认，对不？因为我唔知，
0: 默认对，
1: 我唔知。啊，既然我唔知，无。你甲处理落，但是你也知影总数量都是安尼，你也要搁加一阿上，变做咱以前拢五阿，今日变六阿，你等于是左手变少哦。
0: 对，不要紧，不要紧，我咧讲哦，最主要是你那有需要有客的，人家你爱
2: 请。对啊，有需要家己配啊。
1: 安尼你就是数量，你就甲拨，本来五阿，你甲拨拨一组六阿。
0: 啊，大概大概，我讲了小妹，那头是五十组左右安尼啊啦。
1: 对啊，阿伯都无啊，
0: 无都无啊。
1: 你总数量都是安尼固定哦。
0: 系啊
1: 系啊，等于是今日听就谈掉
2: 啊。
0: 对
2: 啊，
1: 但是跟他激动哦。
0: 哎，我讲今日，
1: 但是跟他激动哦。
0: 你看第一点
1: 哦。
0: 啊，嘉诚老师，你蛮袂歹，像我你耳朵，你这人吼，人美心善，你知影
2: 无？
0: 你看，你本来讲哦，
2: 很有爱心，
0: 爱三千三，对唔对？对唔对？哈。啊，三千三当中，顺便都和我讲者，别看住我跟你吼，不啰嗦者。你阿你如果减
1: 一百块，我一百块，我个地单讲会贵。
0: 对啦，一百块
1: 处理
0: 啊，讲会贵啦。变动你啊，是不是啊？咧啊，但是妈妈。爸爸因大家吼，佮种欢喜个啊，伊就讲哦，安尼差一百差介多啊，吼，啊唔啦，安尼了有无？伊讲那嘛是上进步嘛五 K 啊，
1: 对，
0: 今日有无吼？佮安那佮加一加六 K 啊，
2: 六
0: K， 咱从来冇六 K 啊哟。
1: 所以从来唔捌，即个介绍你嘛唔通去外口讲。
0: 咪讲咪讲，
2: 这是点点咪提着好啊。
0: 系啊，对啊对啊，阿就不要紧啦，
1: 处理完就无啊，
0: 一抓你啊，
1: 好，就
0: 来
1: 哦，
0: 六 K 啊，六 K 啊，六 K 特别要提个三千两百块，来，咱按五十组得啊。爸爸妈妈要来电话跟你个沟通。以上的功德哦哈，好啦，许多爸爸妈妈吼，阿咱今麦电话拢卡入来啊嘞哈，这里卡，五十组内底面就对啦吼，咱今我咧讲哦，六 K 啊哦，六 K 啊哦，爸爸妈妈我咧讲，以上是无这个阿数哈，而且我咧讲今日介绍真水，吼，咱来用尽量省。尽量会当甲咱的厂商做清楚的话，拢清楚互咱啊啦。哦，啊你甲大安今日一动，尤其咱讲啦吼，即五月嘛，五月咱讲哦，即个五月节对不对？啊，咱当然嘛是得安怎，得爱做一寡即个优待嘛，放一寡福利啦。
2: 是。
0: 啊，是咯，爸爸妈妈，空八空空，
2: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2: 拜拜一一三三。
0: 哦，啊，你电话哦，现礼拜五通电话啊啦。五通电话啦，啊，今麦安尼五组后，迄个叫两组的吼，安尼我咧讲爸爸妈妈，左手较有限哦，吼，啊，你也要爱哦，即支大家下顿去食专属的，吼，咱一寡师兄师姐也要补充一寡营养啦吼，增加咱一寡抵抗力，尤其身躯来讲白力上来摇的就对啦，较过敏的哦，来，嘉诚老师讲啦，你甲下顿去食当中，绝对绝对咱改善咱一寡即个皮肤镜头就对啦吼，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来，好，阿姐们来安排听歌，哦，哎，电话非常的多吼，我到这电话，来这条这首歌，什么歌？这条，好来安排这首呢吼，咱诶迄个高雄歌店的，等一下呢吼，阿玲那边爱三品忙先等哦，电话紧卡哦，电话紧卡，好通哦。

0: 哪里有我听？
1: 你在说什么呀？
0: 哎，我要听哦，安静妈妈，安静文，
1: 我呀，
0: 哎，来你过来送我过来来。我想到爸爸妈妈你若上山吼，阿要爱几组几分哦，直接甲你喊一个枪一声啊，老朋友拢知影吼，我直接会甲你写起来哦吼。

0: 电话亮亮叫，叫郑老师你甲看，安尼吼一条歌的时间呐、啊。好好将近二十通电话啦，
1: 因为你真就罕咧找到一项物件，
0: 嗯，
1: 伊会使补充你完全的营养，改善咱的一挂问题，比如讲吼，咱火锅嘛，
0: 对，
1: 解毒嘛，
0: 对，
1: 真简单啊，你讲重金属啦，佮食一挂啦慢性病药啊，咱只化学毒素、工业毒素啦，
0: 是，
1: 伫咱身体内底，咱从来毋捌想办法甲解决过。
0: 对，啊、爸爸妈妈，恁那边爱卡手机落来，咱即摆甲进一段广告啦，好，来进广告来。所以讲真正有影吼，这个老师阿叔、啊、你讲的，咱这绿藻做这个课的好处
1: 较大啦。对啊，啊一寡这工业毒素甲解决清毒掉，
0: 更
1: 加上啥？因为吼，伊会使提升咱的免疫力。
0: 免疫力啊！
1: 啊，咱的迄种巨噬细胞啊，
0: 啊，
1: 过咱的迄种杀手细胞，啊，够好。咱即个不管你数据啊，什么病情啊，病毒变化，咱拢免惊嘛。即卖人足够感冒呢。
0: 这郑老师你要看，即卖来讲这秋冬来礼拜对不对？尤其啊，讲顺咱即卖拢爱先做讲在做迄个疫苗，
1: 对，
0: 加咱这体内当中无一寡抵抗力嘛。
1: 对。
0: 你平常时，尤其来讲，应用也无够的，对不对吼？你低空格愈差，对不对？
1: 啊，咱身体本来就哈有杀手细胞，会使替咱预防啊。问题是，咱的杀手细胞已经稀烂了，你无应用可以嘛？
0: 对
1: 哦，啊，尤其是咱啊吼，秋冬啊，秋冬温度在降低时阵呐，病毒就开始在强压。
0: 对啦、啊，
1: 咱都是爱用这个低空那个药管，我加上讲吼，咱的三高较悬的，
0: 是啊，
1: 对，咱的血脂啦，
0: 吼，
1: 啊，个有咱的血压啦，啊，要哪处理？跟他靠甲板性病吗？其实吼，咱若讲有法度吼，食这个绿藻来协助，咱就较唔免依赖药物这么重，
0: 吼，
1: 卖食到遐重的药啊。
0: 是啊。
1: 国家上讲吼，咱比较较贫血，爸爸妈妈，血液都是得甲咱送营养，你血液啊无甲补好，过来啦，寒天来啊啦，又果脚尾手尾顶死死
0: 啊。是啊。
1: 因为心脏无够血去拍嘛，要甲补充营养，尤其食素食的人，咱用这补上紧啊。
0: 对啊。啊，所以啊，爸爸妈妈，我咧讲话，咱今是六 K 啊，哦，好，现在冇有这个压缩。好、哦，比如讲，
2: 这是好几遍啊，
1: 嘛是唯一一遍。
0: 啊，嘉贞老师嘛，来，节目来几日做啊，对不对？
2: 有啊，你看
0: 以前加到啲啦，我较够改高区到啲啦，
2: 啊，蛮好听啊，蛮
1: 好听
0: 啊，加六 K 啊，
2: 六
0: 合
2: 啊，
1: 唯一一遍，
0: 唯一一遍呀。
1: 对，
0: 好、哦，啊，咱六 K 好，你开一个3200块，来，你好，我听你好哦，哈，你好。好来，哦，嘉贞老师伊讲吼，咱做大哥讲，伊咧红血球啦较侪就对啦吼，啊来甲食，
2: 较侪
0: ，爱食无？较
3: 少啦，较
0: 无够，较
1: 无够啦。我是讲红血球较侪都无变化啊，
3: 无啦，
1: 爱补，
0: 啊，你当然更加爱食啊，你
1: 更加爱食，伊内底营养就是协助吼，咱做伙。
0: 对，啊你好，啊你要爱几组？一组好，安尼我咧写起来啦，哈，好，无问题，好，感谢，谢谢，来，以上广告到此啦，哈。好，对啊，阿来讲哦，像你讲哦，即个咱讲补血啊，对不对哈？因为内底边最主要就讲维生素嘛，
1: 啊，佮以些哦抗氧化，
0: 对，
1: 哦，啊加上啥抗发炎，
0: 抗发炎嘛，
1: 这是对咱的人体是足重要的哦。你若讲抗氧化不足啊，咱身体哦一直慢性的发炎，迄是生歹物啊呢。
0: 无唔对，来是讲爸爸妈妈咧讲哦，吼，要啊即阵当中你赶紧电话拨通啦，哈，啊，咱的即个电话0800
2: 0800-8833
0: 0800-8833好，今麦好电话那个拨啦哈。啊，咱呢服务电话、甲手机、行动电话拢总拨会通哦吼。啊，咱个八即抓，尤其阿婷甲咱讲下，加清楚哦吼。六 K 啊，即以后无即个机会哦。好，以后是无可能讲哦。啊，即六 K 啊啦吼，啊你家己3200块尔。好，啊是多爸爸妈妈，咱要爱电话家己个卡，好无哈？来，你好，我阿婷，你好啊、哦。
3: 我
0: 讲，
3: 你咧
0: 是咧
3: 卖绿藻
0: 哦？好，对，咱这台湾绿藻，你定位下咧吼，来，算下之后有这新朋友哦吼，啊，这哦两组三组这客过吼，价过吼，尤其我讲，吼、哦，真的是靠皮肤的啦，讲我皮肤镜头咧改善，有够好用的啦。来，你好，我婷，你好哦。喂，哎、欸，阿我阿朱你好哦。
4: 阿
0: 朱，
4: 绿藻是？
0: 哎，
4: 内底是
0: 偌济只？内底吼，咱咧一克啊30粒针。啊，今有六 K 啊哈，今有六 K 啊，
4: 今
0: 有30粒没有？啊，30粒足多粒个啊啦！我跟你讲吼、哦，六 K 啊、哦，今是六 K 啊吼、哦，总共是180粒，我你开一个3200块，要爱无？
4: 好，
0: 好，好，来，爸爸妈妈吼、哦，你家己家卡啦，我讲左手加右手，啊，甲爸去抓当中啦吼，别、哦、啦，咱讲哦，要重质不要重量，而且我跟你讲哦，你去甲比够看咩啊？啊，大家嘛是只800粒尔，无要几粒。啊，咱这六 K 啊，六 K 啊吼，这一 K 啊30粒嘛，再次跟咱讲，一 K 啊30粒，六 K 啊吼，总共180粒，好，你开始3000二吼，阿伯阿，你家己个卡啦，好不好？来，0800-8811-33， 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来安排听歌。啊，恁嘞是多爸爸妈妈吼，时间时间啊，恁专属的隆重的当家，咱这吼顺手的哦，顺手连接胶囊哦，这是植物胶囊，啊，恁啥意思哦？来，阿甲爸，恁今日机会哦，做数不介多哦哈，家己沟通。

0: 可以白酱油的哈。
1: 哦，对对对，
0: 有好哈，有好哈，感谢感谢，阿弟阿弟哈，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好，感谢谢谢了哈。
2: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3: 哎呦，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全民防诈，
9: 头家来喽！
10: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呢，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薰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大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薰恒有家己的三宝。你
13: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双鱼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鱼，好亲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嘞，感谢谢谢阿咱乡亲是多咱的好朋友啦哈，无论是咱的老朋友、新朋友，尤其我咧讲哦，透过咱这个现场当中，这部做收听，任何需要做服务呢，阿咱的免费的电话感情专线0800-88-11330800-88-1133这是咱的免费的电话哦，记得好，拿手机啊，摕行动电话，拢总会当直接拨到转来，0800-88-11330800-88-1133哦，来哦，啊，咱是带爸爸妈妈，如果那是要打电话倒转来吼，啊，记个好哈，咱的电话号码唔通饲唔掉去哦，晓啊，咱啊，安尼吼，电话饲难掉号码吼，我咧讲真正话啊，你安尼先卡嘛，卡未通安尼就对啦吼。
1: 一定啊，阮接到电话，所以你电话号码一定爱饲好掉。
0: 啊，咱啊吼，安尼怎样讲今日啦？尤其我咧讲，吼，咱讲即个啊五月节。对不对？
1: 是啊。
0: 咱讲哦，这个端午节啦，肉粽节嘛，对不对？啊，当然啦，咱今有听到的哦，产品拢在给咱做犹太啦，
1: 拢有提到福利啊。
0: 我咧讲，
1: 是，
0: 这个福利吼、
1: 哦，
0: 真的啦，平常时啊吼，你若讲哦，无去就算啦。
1: 嘿，
0: 今日我咧讲哦，伊用咱啦吼，迄、那个压缩就对啦吼。迄、那个压缩就对啦，
1: 5K 啊，
0: 你
1: 啊，
0: 对吧？有啦，阿伟，比如讲吼，那大家那听你讲吼，伊固定在食了讲吼，哎，阿伟咧大组的无啦？
1: 是啊，拢在问啊。
0: 嘿啦，大组的骑两组有无吼？骑两组啦，骑几个咧加上一 K 啊，你哈无？
1: 是啊，两组加上一 K 啊。
0: 哦，你讲大组的啦，讲吼，伊往就对啦，你讲大组的对不对吼？阿恁诶，阿恁真后加加的嘛，得1000块尔，哎，唔是，嘛得11K啊，你
1: 啊？是啊，
0: 嘛只11K啊，你啊？啊，你今日都唔免，你今日有记就对啦吼。我都加上噶啦，
1: 对啊。
0: 哦，平常我讲的意思吼、哦，你今日有确定礼拜哦？哦，你看，那一组当中哦，一用5K，今日6K啊。
1: 是。
0: 你看咩啊？这里，
1: 对不对？12K啊。
0: 啊，两 K 啊，12K啊。
1: 对啊。
0: 啊，介绍个小伙人呢？
1: 是啊。
0: 哦，啊，所以是到爸爸妈妈哈，第二号又叫我讲，今日左手较有限，压缩就对啦吼、哦。今日吼，这有影，将来唔捌老。有这样好的优惠啊，就对了哈。啊，你要爱个你个卡号通，尤其啊，针对一寡这个白啦、青啦、药的，就对了。我讲针对啦皮肤病啦，即去大家只讲哦，皮肤病症状改善掉啊。即个包括讲一寡什么，嘿，滤过性病毒就对了哈。来，即嘛讲热啦、赤药有无哈？吼，即个无青的就对了。爸爸妈妈，咱啦吼，如果啦有一寡只镜头的，有一寡只困扰的哦，你去等伊。今天阿姐阿定阿你保证绝对有效果的吼，阿咱客服电话来0800
1: 拜拜1133
0: 0800
1: 拜拜1133
0: 嘉珍老师，
1: 咱
0: 咧讲真正有影啦，迄个吼，日常咱的这个身体营养要甲顾好足重要诶。
2: 对啊，大家拢讲营养营养，但是呢，其实吼，咱即嘛现代人，营养拢不足，伊讲食遐侪物件还不足，我跟你讲，因为你拢食唔对物件，包括讲哦，真侪物件食喺咱的腹肚，咱根本都拢无甲吸收着。
0: 对，
2: 啊，佮加上爸爸妈妈，你也有三高的人啦，你讲你血压也悬啦，血脂也悬啦，血糖佮悬的人啦，你是不是大家拢爱呛嘴？
0: 对啊，
2: 血也袂使食，血也袂使食，
0: 哎，
2: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0: 我咧讲到这個部分当中哦，嘉贞老师，我就是亲友，本身就讲话有三个后生就对啦，伊这个三个后生足有效诶。啊，然后我就是亲友就对啦，伊本身就因话有迄个糖分糖尿、
2: 啊，
0: 有一寡三高啦。
2: 嗯，
0: 啊，伊因啊吼上大迄个后生，伊后生足高级咧，伊讲吼，啊，通常医生拢讲。

0: 啊，讲我阿在前面夹一起住呀，
1: 我买回家，大家。
0: 伊这个后生吼，我唔会教。伊另外第三后生家的媳妇就对啦，就咧讲条咧讲讲。阿妈妈有吼，伊本身来讲吼，平常时拢无食一寡较营养的物件，
1: 咁唔好，
0: 阿咧就对啦。哎，这多啊，就养个足坚持的。
1: 咁未当啦。
0: 啊，伊这个老母吼有咧糖尿病问题。
1: 嗯。
0: 他讲到迄个差不多是顶个月就对啦吼，总带入迄个加护病房。
1: 哎呦！
0: 啊，加护病房当天的时候，到吼医生就甲因这个后生讲嘛，讲啊，你妈妈用意思讲叫因好准备啊啦，不要老母带入
1: 去，讲去带入去，
0: 安宁病房啦，
1: 对对。
0: 好，啊，这个医生就甲伊个囡仔讲嘛，讲。你慢慢啦，如果啦吼，有什么代志还没完成诶？哦，啊是讲吼，有什么做啥，你尽量去帮伊完成就对啦。啊，我来讲啊，伊这个大汉后生是安怎啊构成的？就讲伊的迄个囡仔吼有三个嘛。啊，所以说讲就是讲吼，你第三媳妇伊常常想啊，妈妈营养无够，啊就拢会煮哦，煮一寡物件，啊，起去给伊妈妈吃。
1: 对。
0: 另外，包括伊个大汉媳妇来看到就对啦。你讲这囡仔无友好嘛？友好。
1: 友好。嗯。
0: 啊，过掉掉啊！但是说孙悟空也摕一罐面给我嚼嘛吼，煮煮也要开过哦，伊拢甲倒掉，当面面甲倒掉。
1: 哎呦，
0: 这小这小弟诶，吼啊！这个地府啊嘛唔敢讲啥就对啦。好了，一直到这个医生讲吼，啊，即抓去你病院时，啊，另外带伫迄个阿林病房，迄医生讲得阿哩吼，得看伊爱食啥。
1: 拢好家啦，
0: 拢好伊，
1: 都给他的啦，到家来啊。
0: 啊，给准备啊，连相片都准备啊，
1: 很多以后啊呢。
0: 啊，给今麦台湾老师的时光，啊，给人家安尼好啦。
1: 系啊。
0: 啊，妈妈拢定来讲我，想要食啥，想要食啥，好无？啊，就开始学伊哪只哪只哪只。
1: 哎。
0: 食到尾顺当中，医生奇怪。
1: 系啊。
0: 医生讲哦，迄医生讲，伊做到尾退休啊哦。
1: 系啊。
0: 伊冇拄过讲，啊，结果因这老母啊，伫个安宁病房有无吼？他说：“身体哪来哪恢复，哪来哪健康啊？
1: 越来越好呢。”
0: 那个医生讲：“啊不，当初办出遗憾就对了。伊在讲就讲，啊，当时我迄相片拢准备啊，吼，啊，衫裤先衫拢买啊，唔知要怎处理啊，就对。”
2: 哎呦，迄真正，我跟人咧听哦，迄老母差点我惊腰死。
0: 啊，我讲
1: 真的啊，
0: 破病没事，怪啊，
2: 破病是腰了腰死
0: 啊。
2: 其实即马真济，咱这唔是跟他一个案例呢，这其实就伫咱台湾足济这种案例，因为真济人都是因为三高呛嘴。啊，唔敢食，但是你也会记诶，咱五十岁以后，身体是一直下坡，
0: 当然啦，
2: 你营养会愈来愈歹吸收，所以你用足侪时多少呐？伊唔是真正破病死，伊是吼营养不良，叫过时，
0: 伊细胞
1: 过时啊，
2: 对啊，
0: 对啊，我咧讲熟悉的啊，定就是因为安尼有无吼？啊，结果讲开，刚未熟诶，一拍垃圾无？
2: 对啊，
0: 诶，我讲熟悉的啦，会当食啊，就再食寡，遐食寡安尼啦，
2: 对，啊，即马固定是安那。加的物件，你血糖的血管是因为咱的胰岛素出问题嘛？
0: 这
2: 有一挂药物会使去改善，
0: 哦，
2: 甚至是有一挂营养食品来去改善。
0: 是啊，
2: 但是咱身体营养嘛是爱补充。
0: 对啊，
2: 啊，可能吼，咱在煮物件就是像那吼，咱讲加食肉、加食什么饭吼，
0: 诶，
2: 血糖啊，有一个变管，
0: 嘿，
2: 是因为吼，咱身体转化营养的功能比较较降低，所以你加入去，你可能跟人家说吸收一丝丝啊，啊，带来一挂副作用，
0: 啊，比如负担
2: 嘛。负担未较重，啊！但是咱即马讲哦，你也讲这种体质，利用咱的绿藻来改善。
0: 这种超级食物啊，
2: 超级食物伊未造成你的负担。
0: 对。
2: 啊，伊如果有法度，和咱人体因为伊是一种高压瞬间破壁技术，和咱的一种身体，就算你年岁较大的人，买晒紧的，就啊规个吸收落来。
1: 对。
2: 因为是你的快速补充营养的，啊，你如果吸收起来，所以你的身体营养都未不足。
0: 有呀。
2: 啊，你再用心。专心去处理你的糖分的问题。
0: 问对哈，啊，所以讲有影啦，咱若讲一般地来讲，尤其来讲有一挂三高的啦，啊，其实上讲哦，事实上讲，你还是一定营养爱补充好有够。
2: 你袂使无营养。
0: 啊，所以话，咱这个节选地点伊无负担嘛。
2: 对。
0: 过来话，也吸收当中哦，你看内底面包括有啥物维生素嘛吼，一挂这个
2: 矿物质啦。
0: 哎呀，来你好，我请你好哦哈，你好。好，啊，你要爱一组啊，两组。
3: 嗯，一组。
0: 好，啊，你把你写起来哈。OK， 好好，啊！你看咱电话够多啦。
2: 对啊，你话咱的外口的攻击，不管是病毒啦，不管是咱的一种病菌啦，
0: 佮
2: 加上吼咱的身体一寡吼三高的问题，迄是攻击。啊，你想看麦？咱要甲人修正，咱要有修正本啊。
0: 对啊，当然
2: 啦。你身体也无好，你要甲相
0: 正。咱再讲以前，
2: 你家己都证书啊。
0: 以前你若讲哦，从来讲好你战争有无？
2: 系啊，
0: 战争有无吼？要赢就对啦，对到啦，迄个
2: 牛草爱有够，
0: 爱有够，
2: 牛草无够，无在条正经。
0: 啊，你讲问伊啊，你乖遐兵啊，好无？啊，讲食饱，唔只有几日通做代志。
2: 对，
0: 咁是安尼。来，你好，我听你好哦，哈。好，来，你好，黄大哥。
4: 哎，
0: 你好。
4: 哎，我
3: 现在在讲的这样
0: 哦。
3: 这我通知到好不
0: 好？好啊好啊，没问题啊，要两种嘛，没问题。
3: 我要你
0: 来来，你主要你讲一下来算啊，好，你等我压力好来。所以是到爸爸妈妈，尤其咱多讲起来哈，这种物件可能调节我们的血糖。
2: 对。
0: 哦，咱那一挂是到爸爸妈妈，尤其那一挂血糖的问题，对不对哈？
2: 对。
0: 伊能控制咱这血糖当中，所以这个你里边加过那些血糖的标管呐、啊。
2: 对。因为有人讲哦，能就营养
0: 的。对。
2: 啊，能你一天我都吃几粒。
0: 啊对。
2: 你个个吃一粒能量，你就叫阿西啊，当过顺便安怎？
0: 安怎？啊，吃少嘛袂使啊。哎，
2: 啊，但是呢，咱有一个绿藻啊，一粒冻六粒能啦，
0: 是
2: 无迄个当过顺
0: 便。真的啊，你就是看不是挂这肌无力无？
2: 对。
0: 啊，肌少症的问题。对啊，对不对？
2: 对啊，我头头讲，
0: 那个
2: 营养有够，叫我都去修正嘛。
0: 对对对，
2: 咱的身体爱有营养，细胞才会强壮。
0: 它强壮，
2: 它强壮者，阿姨，你像我，我冇真济个有这书提嘛。
0: 嘿嘿
2: 去药房睇，伊讲哦，伊是哈，伊家己本身有失禁，妈妈一个妈妈，才六十几岁，伊失禁哦，伊只样哦，到热天啦，啊无就秋冬的时阵啊，下多安一大一大哦，起疹安尼规个规片的哦，
0: 是是是，
2: 啊，佮加上讲哦，我伊的脚啊，因为吼、哦，无小心叫因翁崴着香港脚，
0: 哦香港脚，
2: 哦。嘿，失禁佮加上香港脚，你知影偌艰苦咧？
0: 嗯，
2: 啊伊讲哦，抹声哦，啊一阵仔就无，一阵仔就佮发起来。
0: 啊，就对，袂当
2: 心啊。小个压落来，啊，两面就佮发起来。
0: 你若讲这個部分当中，我咧讲哦，咱有住迄个车主阿姨啊，伊讲伊是后生哦，伊这后生今年五十几岁啊，啊伊讲伊这后生讲对国中的时阵就对啦吼、哦，开始哦。哎、欸，国中好了几岁？差不多十五六岁、
2: 啊，十四五岁，
0: 对不对？
2: 对。
0: 啊伊讲伊这好像有迄个皮肤病。啊，皮肤过敏安尼，
2: 嗯，
0: 啊，即主要我听你讲，这种超级食物就对啦，
2: 嗯，
0: 尤其咱讲起咱本身就讲哦，一寡抵抗力啦，啊，即过敏的体质路啊，伊计伊后生开始食，伊今年五十几岁啊，伊后生五十几岁啊，
2: 嗯，
0: 伊讲哦，食这就对啦，讲即马包括啦，工程师啊，食了较无钱，还是天气变化，一寡湿疹啦，一寡过敏的。问题拢完全改观得掉
2: 了，这种是免疫力提升
0: 啊。是的呀，咱来拆除阿姨啊，
2: 对啊，拆
0: 除阿姨，你有听到我咧讲哦？有影无？你马上打电话等下甲咱做一下。
2: 有啊，你像真正迄个甲阮迄药局药剂师提啊，伊妈妈，伊讲哦，伊安尼吼十几年袂断根的物件，结果呢？这两年无个复发，完全无个复发。
0: 哎，这是叫断根呐。
2: 这真正断根。
0: 啊，你讲有阵时咱讲一寡讲地漂无地本有无？就是讲来讲啊，挖药膏啦，哎，嘛是个会牙，对不对？
2: 对。
0: 啊，从这当中顺道咧断根，你会用食这种物件就对啦。
2: 真正。
0: 真正。哎，爱食对哦。
2: 对啊，包括日本人啊。
0: 对啊。
2: 你知道日本人啊，参迄个已经中风过啦，伊就诶医生甲讲吼，提醒你，你也讲吼要复原较紧诶。
0: 是。
2: 你知影中风时啊，有人是一支一支，有人面歪吹流
0: 毛安尼。对对对对对。
2: 迄无一定会使断根诶。
0: 无多。
2: 吼啊，而且。有的人是怎样过二次中风，日本人拢叫因中风的人爱食这個，结果呢，因试验过哦，既然复原的速度足紧的。
0: 是啊，所以讲这就主要我觉得，伊就清一寡咱一寡体内一寡囤积，比如讲你包括一寡这哈什么利润油啦、胆固醇过高的这有
2: 哈、嗯，
0: 啊最主要就是讲啊，各人给他净化排毒。总之，我讲，即系讲未算吸少有嘛吼，啊，甲咱体内一个重金属，甲你吸掉，
2: 吸掉甲清除掉，
0: 清除单掉，
2: 对。
0: 所以是到爸爸妈妈会记住啦。啊，你若是吼，即、這个有任何需要做服务，你用即阵当中电话甲拨吼，啊，你电话吼，记号0800
4: 88113
0: 0800088113。啊，即马做数不该做呀咧，嘉贞老师。
2: 那处理完都无啊，
0: 处理完都无，
2: 处理完都无啊，因为今日说今日的做数是固定，因为本来。本来人是五个，啊，你各人加一下，啊，这嘛是唯一一栋。爸爸妈妈，咱若讲之前我在家要补回，你趁即届，即届是上优惠，第一遍嘛是唯一一遍。
0: 咱都系王大哥有啊，吼，一定会卡来，都五组甲你分落去啊，今日就穿五十分啊，扣掉，一困到你叫五组，卖做啦，人两三甲你叫一个三组，两组的吼，啊，连咪我咧讲做数。
2: 无啦，咱尽量五组的卖接啦，无你人无济，
0: 哎，我都
2: 你会使摕到人都无济啊。
0: 我咧讲，我咧讲哦，人讲开饭店，人叫人大只，对不对？啊，人咧两时唔是介意，家己要食
2: 咧。
0: 来挂在个当中，算八方公司啊。
4: 你有
0: 在
4: 做游戏呢？
0: 本不能接触出来
4: 咧。做游戏呢？
0: 系啊，来，他只下挂咧啦，啊，咱就电话咧甲拨啊吼。0800088113，0800088113，来你好啊、哦，喂，刘大姐你好，刘大姐，有听到无啊？喂，喂喂喂，有听到无啦？
5: 会说，
0: 我知了，你爱一句你好，
5: 嘿嘿，
0: 好，我来写起来啊哈，
5: 好，
0: 啊，我来讲电话，你平听未详细吼。啊你好奇怪齁、啊、今天电话你啊信号齁可能落好困难齁。
5: 好
0: 我知我下起来一分哈、好感谢谢谢来。好我是到爸爸妈妈齁拍摄啊你电话个靠通 0800088113。 0800-88-1133，阿要爱紧哦，好阿婷讲哦，这产品尤其啦是咱一寡老板的啦，平常是咱抵抗力较无好的啦，好啊甚至白啦、青啦、摇的就对啦，较容易过敏的哦，过来哦，甲咱顾咱的心肺，更可能较柔嫩安尼，好啊这专属的哈，来，电话那个卡，即卖那个安排听一首歌曲哦，诶、这首是咱诶、林大姐点的，女人的一生啦吼、哦，来，我那个听，电话紧靠通。把人去抓哦，去抓，去抓犹太的阿叔甲介绍哦吼。

0: 咱这个现场的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啦哈，有呀，啊，尤其咱啊讲哦，靠这个会所啊，像咱家珍老师讲的呀，一般伫咱当时啊，迄个免疫力较歹，哦，啊，你若三不五时定咧感冒的，迄有无？你拢赶紧，即拢甲揢转去，啊，调整咱这个体质，即哦，完全的营养补充。超级食物啦，
1: 是咱细胞爱营养呢。
0: 啊，是到爸爸妈妈，你嘴啦，轻开就对啦。啊，听阿你讲哦，你别三更两月定，我咧感冒啦，吼、哦，阿袂定来讲电视啊有无吼？就安尼啦，皮肤方面等等的问题啦，好好啊，别啦，上来咬啦。啊，这吼、哦、真正，会当讲针对着净化，净化咱这有无吼？身体，这个身体咱做一个净化当中有无吼？当然啦，就讲这毒素加吸吸的，把这体化。好、哦、啊，咱呐吼，即阵当中你电话咧也卡，因为我咧讲左手较流汗嘛吼，啊，咱呐客运都无啊哈，啊，清楚即件咧阿叔吼，来注意听，现场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来进广告哈。来到这广告时间，哎，嘉贞老师，
1: 嗯，
0: 不过咱就这个林大哥啦，哈，阿姨讲伊卡拢卡无力得掉啦，系、
1: no.
0: 啊，哈，阿姐来讲个圣诞的这个哈，找博士的掉啦，哈，
1: 会
0: 食会袂安尼？
1: 当然嘛，爱食，
0: 爱食哈。
1: 找博士有报一个十以上的迄种氨基酸蛋白质，
0: 氨基酸的，
1: 对咱哦，咱许多咱吸收本来都较歹，但是咱的绿藻因为伊是瞬间破壁技术，
0: 对啊，
1: 对咱许多吸收功能也是提升足高呢。
0: 唔呀，好、哦，来，我先接只电话进来，你好，我田，你好哈。哦
2: 哎、
0: 欸，咱那个李大哥，李大哥，你要好，我写起来哈。好，阿你改写起来一组哦。好，好，感谢，谢谢。你看，出咱的电话响也侪啦。
1: 你数量爱控制哦。
0: 我有控制。
1: 数量爱控制，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登记上在家吼，唔通好登记。
0: 哎哎。
1: 哦，阿要补血，紧补血。
0: 我讲嘛，
1: 咱过来，过来，咱无法度这个组数。
0: 对啊，咱今日六阿五无吼。
1: 哎，
0: 六阿五吼，我咧讲哦。无介济做，
1: 嗯，
0: 好、哦，你看咧，伫节目未遐久时间啦，
1: 第一摆嘛，干阿七摆尔啦，
0: 正常拢
1: 是五阿，
0: 啊啦，七摆
1: 加上一阿，
0: 无介济就无法度啊，所以你看，像咱这吼赵博士，伊做最好处的啦，尤其啦吼，哦，那我直接电话咧吼，电话接不下去啦，你好啊，婷，你好哦，哈，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来，你好，你好，哎，谢大哥，谢大哥，一组，好，几组，两哦，两组啦，好，阿你赶紧写起来啦，哈，好，感谢，谢，你看，哎，人个爱两组咧。对不对啊？做事啦，
1: 所以啊，真正抢完都无啊。
0: 所以平日爱就紧啦，啊，最主要啦，安尼啦吼，因为电话声接未声会糊吼，接未声去啊，其上吼，嘛爱吼咱朋友做清楚讲，咱找博士到底在食哪，什么可能爱食？
1: 这点都是一个太空食物啦。简单来讲啦，伊就是全营养。啊，哪讲全营养？咱人体所需要什么物件？第一，氨基酸爱有啦，氨基酸两百斤吼，伊都50%。咱人体都是爱吸收50%的氨基酸。
0: 是啊。
1: 过来呢，有20%的好油，欧米伽三这种好油。咱身体本来就是要需要20%，伊多来得嘛20%啦。
0: 嗯。
1: 佮加上咱人体吼、哦，爱有一挂啥神经的补充物质，迄种糖类这部分，吼、哦、碳水化合物有10%，咱人体需求嘛是10%。
0: 对。
1: 伊当中有，佮加上有矿物质呢，佮加上咱的维生素。
0: 维生素啊。
1: 所有的咱身体拢有需要的物件，第一来得几粒都够。
0: 哎、欸，你看，这个是你讲就讲吼，咱话是来讲吼，这个肌肉要放松，对不对？
1: 对。
0: 啊，主要比如有一块咧，讲神经共振症啦，吼。
1: 嗯。
0: 伊讲伊本身内底一段时间拢开始丢筋。
1: 对。
0: 拢会丢筋啦。
1: 伊这有解决啦。
0: 啊，伊讲伊这加身当中嘛吼。
1: 嘿。
0: 一段时间，伊讲伊即块丢筋拢完全改善掉。
1: 对。
0: 加上讲有阵时啊，无咱啊丢断，神经痛丢断的问题有无？
1: 对。
0: 所以讲，你最主要，你讲这原来这边维生素
1: 有叶绿素。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植化素，
0: 哦，
1: 啊个钙、镁、钾，咱所有的矿物质需求，伊内底拢有，
0: 拢总有啊。
1: 所以你刚刚讲，哎，唔够奇怪，我边边食钙质的吼，去预防迄个旧筋，先那食这找博士较有效，因为找博士伊是瞬间破壁技术，对咱爸爸妈妈，咱吼吸收的功能较降低一寡时段，你吸收伊的钙质较紧啦。
0: 对啊。啊！你无这個技术当中吼，你有只等于无只啦。
1: 对。
0: 哦，这不是讲吼啊，一般诶，看外口的吼，实际上爸爸妈妈你要食这个物件就对了吼。
1: 嗯。
0: 你一定要看有这个技术无。
1: 对。
0: 而且那是技术，这是瞬间破壁技术哦，高压破壁的哦，跟传统的破壁技术那个差距堪比啊。
1: 完全无同。
0: 啊！你咧食食当中，伊吸收非常的紧啦。
1: 对。
0: 营养加补充有够。
1: 营养补充有够。
0: 对啊。
1: 肌肉才有力，佮加上讲吼，咱的人体吼，三不五时来食着一挂毒素。
0: 对。
1: 哦，一挂工业的毒素，一挂化学的毒素，包括咱。食药啊，登记性已经食十几年，
0: 是啥物？
1: 即药啊，毒素你变哪摆？
0: 对、哦，
1: 咱的肝、火肝解毒，咱这个绿藻真正排有掉。
0: 真正无你拄我讲啊，包括我讲吼，做侪咱一寡好朋友吼，迄皮肤较过敏的话，拢食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好、哦、对唔对？
1: 啊，那注意用下，吼、哦，咱就是咱家己吼抵抗力爱有够，唔想够注射。嗯靠注射嘛有副作用。
0: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其他面咱家己这个免疫力一个提升啦、啊。啊，那赵博士八八八号，你给他注意听哦。这咱这一克三十粒钟哦，嘿药房吼，我看你买就对了哈、哦。嘿，人确定来看不定啦。嗯。嘿，阿伯1680
1: 嘛。对，1680。
0: 啊，结果有无哈？在咱家有无？哎，给六阿伯。嗯。六阿伯，你开一个3200呢啊？
1: 对。
0: 你若开完卡波，无客气，我咧讲我歹势啊。时到介绍了无同哦，你听吼、哦，你的对心肝，所以咧，啊，就是当中赶紧电话拨通，以上讲过了哈。哦，啊，这电话非常多，我讲吼，张老师啊，这么做数吼，剩差不多，我那大概我叫小陈十外外组呢。来，你好啊，田你好哦哈、哦，来，新朋友电话先接来啦吼、哦，来，啊，这新朋友嘛，今日我非常的多就对啦、嗯，而且咧，今日有关过哦，足侪拢老朋友都等下分有交代，啊，肯定拢叫两组。
1: 看像速度较紧啦，因为吼、哦，咱这是特别档，
0: 特别档
1: 第一遍有这个组数，
0: 嘿，
1: 啊，嘛唯一一遍。
0: 我咧讲哦，
1: 唯一一遍。
0: 咱本来计是3300咧，我想讲，我要甲嘉俊老师讲，啊，讲过来万无万少对不对吼？人嘉俊老师讲啊，无去减一百，你对不对？你本来你家己讲咧太猥琐啦，太。
1: 钱个减，啊，食阿个省，
0: 食阿个省。
1: 啊，其实讲实在啦，这嘛是咱已经先讲注意啊，因为吼、哦，我较起码头家阿未甲通电话，因为我头拄直接卡电话问，伊无甲接电话。
0: 有啦，我有甲讲啦，我讲事实我未别讲话，啊是讲伊无甲，伊好无好，伊
1: 无甲。伊本来早唔敢通电话，佮甲讲吼，今日跟他做过啊做数，结果那会知讲头拄我一来，你甲讲又甲你，
0: 我有甲讲，
1: 尽量甲你答应一下。啊，反正我即马甲问伊嘛，无甲我回电话，所以爸爸妈妈。
0: 答应咱公司伊无甲我答应啦，
1: 嘿，
0: 啊，就是无讲，
1: 默认的对啊。
0: 无讲就是好啦。
1: 所以咱这是大主大义先讲见
0: 啊。我讲啊，无讲就是好啦，你放心、
1: 啊。爸爸妈妈讲，咱讲捡便宜，这是咱啦，可遇不可求，先 Q 先行啦。
0: 啊，咱电话甲你甲卡吼，爸爸妈妈这电话较侪吼。今晚我讲哦，已经进入咱三组的啊吼。这里面南山做位啊，我是甲咱嘉俊老师讲哦，有往个对讲无？嘉俊老师讲真正无法度，因为实际上咱今日吼有加这压缩就对啦吼，有、嗯、啊，所以讲哦是多，你甲你甲卡啦吼，
1: 阿个
0: 先卡先赢啦，0800-88-1133-0800-88-1133，那边阿个紧啊，万个等下等来吼，头家啊拄啊有听到拍开心机讲哎啊奇怪。哎，阿叔都系无讲，阿你确定有在动？哦，迄个真正有影个啊！阿是到爸爸妈妈，你紧嘞，趁即阵当中那个卡吼，左手是哪来哪少，左手是哪来哪少，甲不然给留六 K 啊机会哦，六 K 哦，是到爸爸妈妈，将来唔识阿叔，将来唔识阿叔，给六 K 啊，互你开一个3200尔哈，来，要爱哦，专属的拢总会当食哦，需要数据拢总会当食，永远补充就对啦，增加咱这抵抗力。啊！食者未感冒，食者有阵时候未白啦、肿啦、痒，食者体内未生歹物。我咧讲，食者哦，血更会流软，卖个憋讲，对不对？卖个塌掉，这拢像咱本身的血公路的啦。吼、哦，还、啊、是到爸爸妈妈来下，胃肠也较无好，卖咱食。这膳食纤维，请甲咱本身啊，这吼、哦、蠕动那好，你自然未便秘、未闭结。吼、哦，来，你爱哦，0800-88-1133，0800-88-1133，来，即卖来个安排听歌。啊！咱过来甲听，你爱哦，电话赶紧甲卡哦，甲问一下啵，客无就无啊，做数啦无啊，咩哦，歹势啊，咱然后要去爱，哇，迄时搞唔着，等到什么时阵，我唔敢甲咱保证哦。好了，安排去收咱迄个一位林大哥点的啦吼，夜雾的港口。

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0: 来今儿是带爸爸妈妈赶紧跟咱做一个报告哦，拄啊啦，哦，咱时时讲紧的哦。诶，迄组数吼，差不多剩十六分尔吼，剩只十六组尔哦，剩十六组尔哦，是到爸爸妈妈甲爸无好，今日下只阿数，今日即个吼犹太介绍，剩十六组。来，你好啊，婷你好啊，哈，
1: 诶，
0: 来卢志啊，你好。
1: 阿弟，我咪改。
0: 来，等下来送啊，甲接你哦，来。来卢志来啊。有拄啊有叫，拄啊叫啦，系啦，好，安尼就动作。青春的康熙，哎，有我是啊。前途无定处，剩十五组，十五组。

0: 嘉俊老师，那这阵十一周年，
1: 嗯，
0: 真正我讲话真正会无够啦，
2: 没
0: 得解无够，
1: 无多少啊，因为
0: 不是啊，你啊，你嘛，今日讲只只啊，人起来啊，未起得，较活卡来，啊无物件人
1: 买。所以唔要讲我爸爸妈妈较紧嘞，十一周，咱都十一周啊，对啊，未完，因为我今嘛连头家甲。加镜头都阿袂，你知影？
0: 嗯。
1: 我头拄仔我甲传欠讯息，我讲我今日你甲我讲五阿一组，
0: 嘿，
1: 哦，啊，我今日因为我甲你加上一阿，
0: 哦，
1: 变六阿一组，
0: 哦
1: ，OK 吧，我减一包，伊阿袂甲我回咧，
0: 阿袂甲你回，头家袂用啦，头家可能吼。去食饭啦，去食饭的款啦。
1: 对，所以咱都已经先讲走啊。
0: 啊，你十一周年啊，我爸爸妈妈，
1: 咱
0: 你啊，直接上啦，讲吼，要个讲吼，加加几桌，我有阵时也较歹势啦，因为直接上吼，真正有影，我咧讲话，咱今日啦吼，这压缩就对啦吼，第一桌啦。有些阿叔，你只介绍了，结果减，佫减剩啦，
1: 对，佫减剩，啊，佫减剩。
0: 啊，所以我唔知讲，你看存足侪了，不用
1: 特别夸张。一边嘛是唯一一边啦，
0: 唯一一边俩。
1: 对啊，
0: 去过、食过拢袂歹，包括来讲吼，诶，咱做就是我咧听因吼，但拢该自卑咧。
1: 嗯。
0: 伊讲有时啊，伊去到那半片人家有无？
1: 哦。
0: 啊，我讲最主要食好啦，
1: 咱讲最
0: 卫生食啦，最有环保啊。啊，然后即主要是物件好，啊，就绝对讲吼，物件养人生来，咱即种专业嘅物件，
1: 吼
0: 啊，爸爸妈妈。等等讲啦，就安尼啦，不多说啦，恁要爱家己卡啦吼，即家己唱啦，要爱就点卡，啊咧服务电话家己好，空八空空，
2: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2: 八八一一三三，
0: 来，阿咧注意听啊，来，嘉贞老师咧甲进一段广告啦，好来。好，这个机会吼，愈来愈少，阿许多爸爸妈妈，咱给大家报个，咱这台湾之光的对啦吼，咱这找博士啊吼，
1: 有这已经做六十年啊，连日本都给咱进关了。
0: 是啊，
1: 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咱即卖爱怎样？咱一挂时代，拢不是因为吼得了什么病症吼去过往的，拢是安那，拢是长期的营养不良。
0: 对啊，对啊。
1: 你营养无够，啊，现在遮侪人营养无够，你讲即卖人敢会欠食？
0: 对，
1: 我跟你讲，无欠食，是因为咱的吸收功能在降低，所以咱外靠所煮的啊，什么肉啦、菜啦，对咱人体的吸收速度拢上慢。啊，你又讲啊，搁加上我也三高的啦，有血脂相关的，血糖相关的，你黑暗加食，黑暗加食，
0: 对啊，
1: 就一直呛水嘛，
0: 对，
1: 呛水到尾啊变作啥？变作咱身体内底细胞根本无营养好伊
0: 啊，细胞都用咩活袂落去啊？
1: 细胞活袂落，啊，搁呢血嘛无够，你无造血功能的物件嘛，
0: 嗯，
1: 啊，尤其你啊食素的，哇，更无够，
0: 对，
1: 造血啊做无够啦，啊，细胞搁无够营养啦。
0: 對
1: 你边讲你嘛安尼，真得一厘淡咪？
0: 所以平常时代营养分啊，爱补充我搞，像我讲迄个我那个亲友就是安尼啊，
1: 因
0: 为长期在当中营养不良嘛。
1: 对啊。
0: 你讲伊个功能吼，全身骨个功能当中，
2: 开
0: 始干来那烂那烂衰脱，所以到高尾村本来医生就甲宣布讲吼，这有吼，
2: 如果
0: 系八加八啊，
2: 哎，准备啊，
0: 准备买单啊，
2: 对啊，哎呀，无是只奇怪咧。
0: 啊，结果有无吼？反正都刚刚在直播啊，啊，都母啊讲，真正有啥物爱食啥物物件，拢甲冻的无食。
1: 哎呀。
0: 开始互伊那食那食，顺当中哇，
2: 哎呦，
0: 结果。
2: 营
1: 养补充，对，爸爸妈妈，咱营养对咱的身体偌重要。
0: 重要啦，你
1: 营养吼，在提供咱的身体健康以外，佫会使预防啥？预防外来攻击。
0: 对。
1: 病毒咱袂惊，病菌咱袂惊。
0: 对。吼，
1: 因为病毒会让咱感冒破病嘛，病菌的话，咱啊细菌过敏嘛。
0: 对。
1: 病菌病毒咱啊袂惊，咱啥物嘛拢袂惊。
0: 对。
1: 但是重点就是你爱食对。
0: 对啦。
1: 吼，你啊靠食鱼食肉。你要补充这两百只，可能伊还佫有负担，哦，胆固醇较悬，对咱身体负担相当，咱吸收营养嘛真慢。但是因为咱这藻博士，以这个绿藻，这个绿藻伊本身50%都是两百只氨基酸，尤其是伊佫是最小的分子，咱爸爸妈妈咱年岁大吸收佫紧，佫加上伊来个欧米伽三好油。对咱的心血管嘛，过了就好。
0: 特别有一挂血管硬化嘛，
1: 对哦，啊，过会使让咱的血管较软 Q 诶。
0: 对啊，尤其我讲熟悉的吼，你要看咱的这个查博士一起粒哦，迄等于是吼，咱讲这只系六粒鸡卵的蛋白质哦，
1: 好
0: 啊，等于是咱讲吼，食诶牛肉的四倍哦，
1: 对，
0: 食肉类的四倍哦，诶，营养分，所以讲。有诶，就讲啊，我拢食素诶啊，对不对吼？啊，我都讲熟悉的啦。
1: 食素诶人上欠血。
0: 哇，这上好诶啊！
1: 对。
0: 好，唔呐，讲咱补充可能有血有钙啊，血红素有无吼？
1: 对。
0: 大强过来啦，最主要咱面个就挂这个吼，至少这个问题嘛。
1: 对。
0: 好，对不对？
1: 对。
0: 是到爸爸妈妈，咱六个六克啊，六克啊，又大概3200块，买来搞定个卡来，你好，我田你好哈，你好。
3: 我
0: 知道。好，我来写起来哈，感谢谢谢来，是到爸爸妈妈，安尼我
1: 话春
0: 我。
1: 也够能做哟，
2: 哎，春秋啦，春秋，你无算咯，
1: 我今天定个，我定个清楚，
0: 来春秋做咧，好啦。
2: 这 数啊，连卡都数的呢。
0: 那我讲实际啊，
1: 全数全部拢数。
0: 那你吼招人嘛是主要性的招人啊嘞吼，所以全数拢都能招。慢慢来，有影咱啊平常时间补充咧营养，可能用低空咧流，啊就存七种尔，哦存七种尔吼。你爱跟阿卡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哦，来，登记了，较无用的人间做些完全的补充哦，来，剩最后七组，佮叫做起来哦，啊，剩六组，剩六组吼，来，你好，我停，你好哦吼，来，你好哦，
3: 嘿，
0: 哦，来，你个王大姐呀吼，
3: 你
0: 哪在？哦，啊，你食酸素的，我嘛在。
3: 有
0: 了，有啦，有啊，有啊，你有搞几多物件系啊？啊，你食酸素的哦？
3: 我食
0: 专属，我讲你食这個，我咧讲真正有够赞的啦，这吼专属的，
1: 专属的吼，就是做伙功能的诶，官僚会较少。
3: 我讲我就是恁
0: 爸
3: 吼，
0: 拢
3: 讲同
0: 安，唔来，爸拢无，
3: 不
0: 对啊，你至少
1: 营养无够，营养无够。
0: 对啦，
3: 至少肉
1: 少症，至少症，因为你拢食素嘛，啊，所以你的迄种氨基酸补充不足啊。
0: 对啊，蛋白质嘛补充不够啊。
1: 这拄拄好，这内底有50%拢是氨基酸，佮加上吼，你要做伙功能的原料，伊拢有啦。
0: 系啊。安尼
3: 好，啊不一组啦。
0: 好，一组，啊你过顿你就加强食啦，吼，系啊，加强食。
3: 啊，敢食几
0: 粒嘛？哦，你加食两顿，一顿食两粒吧。
1: 对，
0: 反正加六克
1: 啊。够用食两粒吧？啊，要改善食迄种四粒，
0: 一工还两顿。啊，就要减啦，今日我讲给送几个阿伯六克啊，对不对哈？
1: 今日给送的。
0: 哎，后组无啦。
3: 好啦。
0: 好，啊你自分啦，我写起来啦哈。
3: 我
0: 是做了。好，写起来啊哈，好 ，OK， 感谢谢你看，哎，尤其是专属是多好朋友啦，咱做一贯得亲，真正还食足清，连卵嘛无食。
1: 你也讲吼，食个足清的吼，纯素啊，
0: 对，
1: 你一定有贫血问题。
0: 啊，我咧讲一定会啦，
1: 对。
0: 还有当时啊，讲吼对。拜有无吼？
1: 拜个龙骨呢？
0: 拜
1: 个龙卡，
0: 龙卡嘞。
1: 对，这拄好，因为日本人都是用咱绿藻在做啥？你家一寡吼贫血严重贫血的人吼，在补血补充。
0: 对啊。
1: 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真正做专属的，你也知影，你一定身体血量是无够。
0: 对啊，来你好。
2: 补钙嘞。
0: 你好，我婷你好。
4: 你好。
0: 好，来洪大哥你好。
4: 买枣树嘿嘛。
0: 哎，枣博士，你等来算哈，算下来。来，阿你我讲我存两三分啊，你啊，好来，不要紧啦，阿就反正要阿你家己卡啦，吼，阿存哦存三组，存三组应该存三组你啊，来，
1: 这届加上诶，干那加你咯，
0: 啊，唔系我
1: 加上加你咯，
0: 唔系我加加几组诶啦，
1: 我今麦都无物件好你啊，
0: 好啦，阿你想我咧讲啦，要阿就紧啦，电话家己卡吼，所以阿就三组存三组你啊，存三组吼，来，阿你啊错过歹势啊，系啊。嘿啦，以后啦，以后恁若讲够听电台五 K 啊有无吼？然后啊，若讲介绍搁较贵哦，嘿无法度，因即卖大汉嘛咧去对不对？啊，恁今日无敢去给预祝啊，搁证书互咱啊吼，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啦吼，来，那个丢丢啊，是做爸爸妈妈要食食上好的哦，吼，尤其是我食所的需要书记的对啦吼，赶紧电话卡互通来安排听歌，啊，歌咱个听电话甲你甲卡哈。过来甲听啊，电话甲卡，剩最后的三分，这三组客完就无啊，歹势，剩三组尔，剩三组啊。

0: 你好，阿婷，你好。
1: 阿婷好。
0: 啊，是你好，阿婷。
1: 哎、欸，这搞博士哟、
0: 哦。哎，对对，黄大哥哈、
1: 哦。哎、我教啦。
0: 哦，你爱迄个一分啊，两分啊？小大哥。
1: 几分多钱？
0: 加六 K 啊，3200块。
1: 啊啊，大分的嘞。
0: 无大分的啊，咱讲大分的吼、哦，这等于咱就买细分的有无吼？那一分我都加乎你啊，系啊。
1: 哦哦哦，
0: 用五 K 啊，你啊嘛。
1: 哎、
0: 你之前客过，你嘛知影五 K 啊，你啊嘛吼。
1: 对。
0: 啊，恁讲是六 K 啊，3200哦，吼，直接乎咱啊，好无吼？啊，你哎，你看要甲加加两分啊无？
1: 啊，那我就好啦，两分好啦。
0: 哦，两分我写起来，叫其他拢会当讲吼，拢升起来，扛起来吼。
1: 哎，等
0: 十二
1: 分就
0: 十二压就对啦。十二压啦吼，十二压，安尼6400哦吼。
1: 好啦好。
0: 安尼感谢谢谢哦，来，安尼是到爸爸妈妈吼，哇，系啊，阿姐妈要安怎？打即马要安怎？只声讲拉你又害伊啊咧！好来，阿咧服务电话先个记起来，0800881133，0800881133哦吼。咱哦，迄个陈大姐讲，啊是吼，一天咧食几顿啊咧就对啦。人家家俊老师讲你拢无咧听啊，保养个一天食一顿两粒就好啊啦。
2: 对，
0: 啊那咧加强个有无？我讲。拄啊吼，包括来讲哦，咱就即个洪大姐啦，
2: 诶、嗯，
0: 嘉俊老师伊讲哦，伊本来伊目睭拢会打，伊讲吼，伊长期讲吼，迄目睭打甲吼，真奇怪，啊，讲吼，迄吼就是目睭拢睇袂啥个金啦，伊讲吼，伫这当中就对啦，伊讲就发觉伊目睭有无？
2: 改善对无？
0: 唔啦，改善你啊，伊讲伊目睭吼，刚才讲吼，诶，啲水汪汪有无？诶，啊，本来讲目睭本来拢
2: 那下下边
0: 咧对啦，吼，
2: 雨衣内底吼有大量的叶黄素，
0: 哎，对啊，伊讲啊是安怎有无？吼？啊！开始食当中的是够毒品的哦，伊讲哦，
2: 你想看，
0: 嘿，之前叫一分，叫一组，食一拜年，还未食完哦，
2: 哎，
0: 嘿啊，啊，你去打电话等下咧叫，安尼就对啦。
2: 全营养都是因为伊拢是咱人体所需的营养，伊拢有，伊内底有叶黄素，一个欧米伽三。你知道这对咱目睭外好呢？伊就了欧米伽三，对咱清咱目睭后边一挂功劳，把你清好清气，佮加上叶黄素，佮咱的迄种目睭啊，
0: 迄
2: 个光害啊，也使佮你消毒。
0: 伊就刚才秘书无，有只防雾罩嘛？
2: 对。
0: 现在刚才秘书咧讲无，太阳眼镜啊，用挂太阳眼镜有无？
2: 伊来这都有这个物件，
0: 保护层
2: 啊。
0: 迄个欧米伽十有无？来这边的 DHA、EPA 有无？
2: 对。
0: 人讲以前吼，以前我做囡仔啊，定收一个广告，伊讲有无？
2: 保护眼睛，
0: 保护眼睛。
2: 巩固牙齿，
0: 巩固牙齿
2: ，DHA 啊
0: ，DHA 嘛，
2: 对，
0: 啊，公要成立
2: ，DHA 够把酒啦，
0: 对啊，
2: 然后那个 EPA 够那种心肺
0: 更，心肺更的好用啦，嘿，你话电话过来吧，来你好，哎，我阿婷哦。
3: 咱就问个，伊这胶囊是植物胶的
0: 哈？哎，植物胶囊啊，
2: 拢植物，
0: 植物性的胶囊，这专属的哈，拢总会当吃，
2: 内外拢属。
0: 咱这迄个李大姐嘛是拢吃专属的啊，
2: 对，
0: 你拢吃专属的啊？
3: 植物胶的哈？
0: 哎，绝对拢植物胶囊的。
3: 伊
0: 即吼用迄个海菜椒有无在做？
3: 哦，
0: 海菜都去做啊！你有记啦嘛？吼。
3: 有啊，有啦，我有记，我前个先问者，我有诶用哦，动物胶我都买啦。
0: 无，咱种植物胶诶吼。
3: 植物胶我搁买啦。
0: 好，那诶阿妈顶面嘛有写植物胶，
2: 对，
0: 好不好？好，阿你我知影，好，该写个，好，这种是植物胶诶。
2: 拢完全拢素食，
0: 对。
2: 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有在长期性食素，咱的身体真正会比人较烂。
0: 对啊，你啊，只比如讲看，哎吼，完全营养包括是会更加高。
2: 对。
0: 啊，过来增加咱的抵抗力，目睭这毛好多面咧打消消吧。
2: 对。
0: 啊，过来比如讲包括有阵时啊，
2: 顾目睭、顾骨头、顾肌吧。
0: 啊，最主要的讲讲多咧，咱一挂迄个体内毒素有无？
2: 对。
0: 系啊，伊最后一旦讲到嘛，
2: 一旦讲消除一些吼重金属。
0: 哎呀，讲啊讲吼，这底下最好处的对啦，哎，嘉俊老师超贵啦。
2: 啊，
0: 冻啊打袂掉，你看，
2: 冻皮。什么超贵？不是跟你讲袂使超贵。
0: 我知你有跟我讲啊，冻皮
4: 啊。啊，电话就一直来啊。
0: 冻皮啊，有无？打
2: 电话。你无讲好，
0: 而且。系啊。
2: 今麦是超贵偌济？
0: 我啊，今都超过三组啦，无安怎？
4: 三组。
0: 对啊。
4: 三
0: 系
4: 啊。
0: 对啊。
2: 哇，这。
0: 诶，我来说人，他们人迄个桂英子的毛病啦，哈。
4: 叫桂英子啊。
0: 加专属，加专属，等下叫。加专属，等下叫，安尼，啊，今麦超过三组啊。
4: 嗯。
0: 系啊。安怎？超过三组，到怎么变安怎？
4: 妹妹怎么办呢？
0: 哎呀，
2: 安尼啦，无安尼啦，我后边够有人要爱哦。
0: 我讲后边有要爱。
2: 等，我先讲你电话先来。
0: 系啊，对唔对？
2: 好呀，我倒五组给你啦，好不？
0: 什么五组？
2: 倒五组给你啦。
0: 你是
4: 安尼那会对？啊，今嘛 看
0: 的就是十
4: 座，对啊，
0: 十座啦，十座那就十全十美，你把它拜托你，人做人要十全十美。
4: 我做完这四座没什么。
0: 哎，嘉俊老师，你哪讲哦？你五座哦，你太小家子气啊！
4: 系啊，
0: 你没在你小的六套头，你哎，你这个
4: 就
0: 用营养师啊，对不对？
2: 香港，香港偷走的啊！
0: 哎，不插啦，哎，管他啦，走就走啦，
2: 不要啦，无到十座啦，
0: 系啊，你第几排对不对？
2: 到十座啊！
0: 搁十组啦，搁十组。
2: 无啦，你头拄仔四组咧算落啦。
4: 无啦，
2: 我甲你斗十组啦。
4: 一组又叫啊，又叫啊，安尼五组啊哦。
2: 啊，就是
4: 安尼五组，
2: 安尼加起来十组啦，就是十组啊，靠五组啦。靠五组啦。
0: 嘿啦。人家真老师，
2: 我
0: 又要
2: 我多啊，还要给。我真正歹交代啦。
0: 啊，你存几组？
2: 啊，你存五组。
0: 存五组。
2: 存五组，好不好？
0: 好啦好啦，啊，你是到八，好啦，存这五组啦，
2: 好不好？
0: 无多啊，这只用啊，这真老师，人伊嘛要替咱来。
4: 哎呀，他尽力了啦。哎，
0: 公司这里，伊公司这里，伊这有东西要好不好？那伊这里搞款里来对面，伊绝对无问题。
2: 我哎，先做我尽量做，但是因为今嘛头家阿未甲回消息，
0: 但
2: 是伊阿公拍死我无答应哦，我只想着食来啦。所以这是我爱去处理的。这爸爸妈妈，咱阿公哦，真正有登记想在吃的，
0: 对，
2: 金宝会，
0: 金卡，
2: 哦，这种的优惠伊跟他这边，
0: 阿玲哦，
2: 我们伊跟他这边，所以进来呗，
0: 好，
2: 进来宝会。
0: 阿是到爸爸存五组啦，哈，
4: 阿家己卡，好，
0: 阿我讲啊，这个呢，阿真正呢哦，家长老师你放心。我做了完，我就电话给金条、七条安得
2: 啦。对，我是提醒吼，咱阿三个的爸爸妈妈
0: 吼，
2: 因为恁三个的原因，所以恁做穷水的。
0: 对，
2: 啊，恁过来靠食药啊。哎，哦，咱今日来讲吼，你穷水搁靠食药啊，咱的身体一定营养不良，搁加上有一挂药毒的身体来
0: 对。
2: 对
0: 对对。
2: 这多好些啦，这多好是来解决你的问题。
0: 这不是来讲的，咱啊排毒啊净化恁身体咧。
2: 搁补充你所有的全营养。
0: 哎，今麦毒素是足多的咧。
2: 对啊。
0: 毒素今麦解多咧。
2: 但是你来讲有三个有在登记上吃药的，爸爸妈妈拜托恁吃。啊，搁有素食的爸爸妈妈。
0: 对。
2: 你登记上吃素。
0: 对。
2: 你身体做回材料一定无够。
0: 迄个我咧讲了，你平常时咧全面筋有无哈？
2: 对。
0: 爸爸妈妈，你讲全面筋全袂叮当的，有迄无啦啦，啊开罐头有无？
2: 对。
0: 开罐头我开袂开有无？哎，我讲奇怪，我怎啊开一个罐头拢无啥啦啦的有无？
2: 嗯。
0: 独立嘛，
2: 对，
0: 啊，你哋本身在讲嘅时候无吼，平常时迄个营养分、营养素，包括咱讲一寡蛋白质补充无够嘛吼，产生一寡即个肉，迄肉伊啦，简单讲，啊，卡啦无得有，先讲咧肉肉伊嘛是内无得咧，
2: 啊，这唔是跟咱外口的包，
0: 系啊，
2: 咱的内脏嘛是肉做的
0: 哦，
2: 你若讲哦内脏无力咯，你只想着就食啦咧，伊内底你救袂着，
0: 就剩五组尔啦。哎，好处卖讲伤济啦，讲伤济当然别个无。
2: 无，咱有爸爸妈妈知呀，咱食的是什么物件？
0: 对，对，对，好啦，啊，那这个号电话你卡啦，啊，那个剩四分，剩四分来，0800881133，0800881133来，啊，就听歌，快点，就剩四分吼，四分强了不啊？那边也就紧啦吼，爸爸妈妈甲爸咱咯吼，去抓吼，啊，咱那些有总共。总共有当摕六克啊，3200块尔吼。诶，这庆端阳啊，庆祝端午节五月节到这个阿嫂吼。

0: 头手的两组啦吼，啊，这两组那边爱先卡先客啦吼，啊，特别你都忙半点哟，迄位吼，今日考级啦，啊，今吼好嘛，定来请
1: 的呀嘞，
0: 嘿啊，剩两组尔，来，你好，我停你好
2: 哦，哎，
0: 杨凤妈妈，
2: 哎，你讲你炒，
0: 哎，你炒啊，炒博士啊，这个你有吃过啊？我讲我今日六 K 啊嘞。
2: 好啦，
0: 你进前五 K 啊，你啊，你进前 K 拢五 K 啊，你啊，
2: 好
0: 啊，一组啦吼，
2: 哎，
0: 哦，啊，存一组俩，好，存最后一组，有这个压缩，
1: 嗯，
0: 对不对？第一点介绍吼，那么有该念掉，
1: 过来
0: 压缩个鸡，啊，存一组俩啦，好，存一组俩，啊，是到爸爸妈妈，你看啊，电话里我都唔知要接唔接呢，我另外接伊啊，啊，怎么啦？都要起来哦。哎，好个仔，阿弥陀佛，这都要
1: 起来。
0: 我介意，
1: 算我清楚啦，
0: 因为
1: 咱算来吼，本来是按算是五啊，
0: 啊，
1: 不要变加一啊。
0: 伊又无一个个加一个加。
1: 无可能哦，这个介绍无可能够发生，所以爸爸妈妈无定掉的吼，咱只卡看卖啊，啊，无就无啊。
0: 啊，你家己卡啦，家己问啦。
1: 真正无。
0: 你家己卡定位算阿姨问啦吼，啊，你许多爸爸妈妈会记得哦，你服务电话啦吼，0800-88-1133啦，好0800-88-1133啦吼，电话关机个卡，伊个讲吼，咱在这当中吼，第一点，咱的心会更加固定嘛。
1: 对。
0: 好，啊，过来就讲包括
1: 消毒，咱一寡毒素啦。
0: 啊，血糖啊。
1: 对，血糖咱在调整嘛。
0: 对。
1: 我加上对咱的目睭也好。
0: 哎、欸，啊那讲我出来有无吼？
1: 便秘的人，
0: 便秘
1: 的人，你吃吼绿藻料吼，大量喝水。
0: 嘿。
1: 我都吼，把咱的用肠仔肚内底那上面加清清的。
0: 那个添加蠕动。
1: 对，添加蠕动
0: 嘛，有那膳食纤维。
1: 伊内底膳食纤维嘛，
0: 真。啊，这有较好，这物件我讲哦，这吼。
1: 你讲的就应用伊拢有。
0: 啊，这杂波拢能吃。
1: 囡仔买晒吃。
0: 囡仔买当吃。
1: 囡仔买晒吃。囡仔讲咧，乌头散白大汗
0: 啊。系啊。
1: 生，无我都生吧。
0: 对啊。
1: 你个囡仔调整。
0: 对。啊，尤其咱今摆咧这当中。那咱啊，较无一寡毒素囤积的对啊，啊，第讲那个提升，
1: 对，
0: 哦，咱那讲唔免讲哦，啊，有时还有诶，爸爸妈妈有诶讲哦，啊，我拢唔该做疫苗啦，
1: 嗯，
0: 你讲哦，无做无代志，足侪讲平，你讲讲做来讲哦，
1: 做手术代志都侪啦，
0: 做做拢死死去，
1: 因为疫苗都是碱性的病毒啊，
0: 啊，你都无法，
1: 啊，碱性的病毒伊嘛是病毒，甲你做落去啊，
0: 做落呀，
1: 啊，做落你啊讲本身抵抗力就无好啊，你就算是减毒诶。病毒你嘛是无法度啊，
0: 啊我
1: 嘛
0: 挡袂
1: 掉
0: 啊。对啊，啊所以啊无做个袂使，啊不管是讲要做唔做，我感觉是安尼啊。你平常时你嘛是营养分那个够够，
1: 营养够够啊，抵抗那个提升。
0: 对啊。
1: 啊虽然选择真济，但是会使讲着全营养都跟他绿藻。
0: 对啊，所以许多爸爸妈吼，你家己呀吼，赶紧开电话问啦吼，然后啊那无我就无法度啊啦吼，啊就只有唯一的一摆啦。
1: 你一边加上一盒。
0: 六克盒啦，唔啦加上一盒啦，你本来两盒上两盒。
1: 对啊。
0: 你去家己加
1: 嘛。本来两盒上三盒。
0: 啊对啊。
1: 5啊，
0: 今日个加上只，等于是6啊。对啊，啊那是无客气了，无多啊，啊咱今日吼3200块，是到爸爸妈妈，家己家卡，感谢谢谢啦吼。六客啊哈，来，等我家己家卡互通哦吼，听歌。啊，朋友们，咱别记得哦吼，咱现场个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钓咱个买房车吼，好来，啊，朋友电话哪卡哈？

好啦，阿拉咧表咧慢慢袂记哩哦吼，咱咧时候有世界啊，报出个时间啊，甲记就好哦吼。伫咱拜到拜六啦吼，那么咧暗时诶八点甲十点，啊那是咱咧拜日啦吼，是下则时诶十点甲十二点安尼啦吼。透过手机啊，包括讲吼迄个电脑诶网络，拢会当做收听，无了解无详细，拢会当透过咱服务电话0800-88-1133。0800-88-1133，咱该做询问哦。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古味，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咧古味这代带动之下，河米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到河米的风光的岁月。河米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米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外褪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河米之乐，河米人就会想起到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米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原来是纺织公司都800多间。过去连妇孺所用的电下布，拢是以河米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米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伫讲，河米的面乳是全中华上界最。一年布的制程，会当拆解成为20几个过程，所以家庭大工非常的普遍。大家平分所有制程，做法起来就 OK 了。分工合作的好艺人，听出台湾团结的生命力。这个商业行了50多年，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6: 哇，开满满的花蕊，足侪足水耶！
5: 芬芳的景致，足香的气味。
6: 行，做伙来收听。

家好，我是林凯婷，我现在在做食品民宿的推广。那我的工作态度是真诚、善念、知福、惜福、再造福。因为真诚的信是信任的开始，那你善念呢，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一定是有缘分的，如果你用善念的思想，就会自然遇到好的缘分。那知福、惜福、再造福，就是我们都感谢生命中遇到的事情，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我们珍惜现在拥有的，也要有能力可以分享出去。

0: 今天呢，今天要陶哥来这当中，咱特别邀请了凯婷来跟咱开讲哈。凯婷哦，这样非常的年轻了，但是有三个娃娃了，已经有三个囡啊。我这个算早婚吗？
1: 算27
0: 啊，那也不早，
1: 26结婚
0: 哦，那也不早。哎，对对，因为我们早婚的话，大概是23岁啦，22岁。
1: 那个、我妈妈那一代，
0: 你妈妈那一代，
1: 对，应该才是这样嘛。现在应该，我好多同学还没结婚呢。
0: 很多人都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小孩，所以你们应该得到勋章。
1: 勋章，对，我应该要颁奖的。
0: 对，要授奖，因为有三个小孩要争产报国，
1: 不然
0: 就有国安的问题哈。
1: 真的
0: 。你沈凯哈，算是也很幸运哈，嫁到一个营造业的圣心夫嘛
1: 哈。
0: 啊，您公公是开这营造厂的嘛？
1: 对。
0: 啊，你本来就底下做工课，你是因为底下做工课，所以嫁给因嫁阿霞啦。
1: 我跟因嫁是同学。哦。阿是毕业后都去因到。上班啊，那熊熊也都掉了呀！
0: 不是同学是
1: 没有在一起的
0: 啊，没有在一起，
1: 没有在一起，
0: 那时候没有在一起，
1: 没有，他女朋友还是我介绍的。这也不太劲爆，
0: 好劲爆哦！一光不五路朋友阿弟是同学
1: 啊，他们那个是就是那个时期嘛，那分开，但我们是大学毕业后，对我回家
0: 呵
1: 呵，对，然后我们就同一个在彰化这样子。哦，
0: 你拢彰化人
1: 就对了，
0: 拢彰化人，当初在倒位读册？
1: 台中啊，
0: 你台中读倒位啊？
1: 岭东建筑科。
0: 哦，岭东建筑科是你是外学妹
1: 啊，学姐啊。
0: 我来最近弄一点都得问学妹呢，你是问学妹，你在底下读册，我来去人家做工课。
1: 对，大学我到南部去读完，我回彰化工作啊，在他们家，对，
0: 啊，在他们家工作啊，然后就后来就看对眼了。
1: 不是在他们家工作，然后本来不是我应该林小姐或什么，可是我现在公公嘛，那时候老板就会说，客人来着，哎，要问行不？问行不？说，我怎么是行不？我不是林小姐吗？没有，但我老公他其实以前就蛮欣赏我，可是他就不要，他觉得啊，他现在可能现在的条件跟我追求也不会被答应吧，对，所以那时候也没有特别说，正是我们就是成年的，对他才。
0: 哦，他才告诉你说我喜欢你哦。
1: 对，
0: 哇塞，
1: 我爸就说他是鸭子划水那种，因为我爸还是他老师，我大学的时候又当他老师，就是这缘分很妙。对，
0: 一直滑，
1: 对，他就说他早就知道，但是他就是不会讲的那种，然后所以我也把他当兄弟嘛，对啊，
0: 哇塞，这前后经过多久的时间？
1: 你说交往跟认识吗？
0: 才开花结果没有啊？你们大学就认识了
1: 吗？没有，我们国高中认识的。
0: 哦，你们是高中
1: 同学，岭东高中，
0: 对，哦，岭东，
1: 高中3年嘛，大学在4年，
0: 大学去南部哪里念？
1: 我在树德科大，我念室内设计。
0: 你真的是我学妹，我是树德科大的内心学研究所。
1: 啊，学姐好。怎么越讲越有趣，结果就认清了。
0: 真的好有趣，不小心到那还真的是哎，
1: 好，对，就对，台中到高雄，
0: 对，我也是台中到高雄。哇，这太亲上加亲了，今天才认清大会。
1: 对，
0: 这样结果有多久的时间？
1: 我大学毕业回来就彰化读书嘛，然后就一年，然后交往，对，所以刚开始要交往也觉得很奇怪，
0: 因为
1: 而且我们两个同性恋哦，他姓林我也姓林，然后我们两个说我们两个同性恋。
0: 同性恋的性是不一样，
1: 同性对。
0: 以前的人反对耶，
1: 是啊，
0: 他会觉得是近亲，
1: 对啊。然后他就说他去跪神明厅，就问有没有
0: 可以
1: ，对，这样子。
0: 他神明说可以，
1: 对。
0: 哦，决定了这个同性恋是神明决定的。太有趣，
1: 对，
0: 这样多久？你说这样多久？
1: 4、5、6、7嘛，8年吧，认识8年，
0: 哇，8年哦，终于修成正果，
1: 对，才发现哎，身边的你好像还不错，这样，
0: 哇，太有趣了，对，
1: 是我，对啦，我
0: 灯火阑珊处，太可爱了，哦，然后就这样一路争产报国，
1: 哎，就先上班嘛，
0: 对，
1: 然后就 其实也是好好工作一年之后才开始有备孕计划这样。
0: 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营造业，可是你们家又有一个在亲近农场有个民宿，
1: 对，
0: 很漂亮的民宿哦。我同事一看到的时候就说：“哦，我喜欢来，我喜欢来遐大呢，吼、哦，那看足水呀，安尼吼。啊，即卖人哦，拢真介意伫礼拜六、礼拜日的时阵去郊外放松。
1: 对”
0: 呼吸一下，
1: 是调整气场啊，能量。
0: 真正真正，这是真好一个代志吼。啊，不你原本哦，伫营造业，到尾啊，听讲你这民宿嘛去管理哦。
1: 对，我们就来去管理嘛。对，
0: 就是拢爱
1: 两个刷电。
0: 对啊，伫个平地啊，各个刷电才有偌久的时间啊？大概来
1: 一个小时四十分。
0: 哦，一个小时四十分。
1: 嗯，差不多一半到埔里，再一半到。
0: 不过你叫我先去埔里省省。叫人去啦，国姓，哎，先去国姓哟，
1: 国姓经过，哎，鱼池，嘿，
0: 先去鱼池，算算，
1: 对，普里走走，嘿，
0: 就叫起来亲近的这个所在哈。但是哈，你这个过程当中哈，后来我先请教你哦，第一件，这个路程也是一种挑战。然后经营上，你们今妈妈是属于讲你跟林先生两个在经营嘛？经营上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或者是有个什么困难度吗？
1: 困难度当然就是我们管理者没有办法在山上管理的时候，有时候人力上啊，或是突发状况，也是常常会
0: 不能马上处理。
1: 对，
0: 这是经验给人带起。
1: 对啊、哦，
0: 其实马龙还全心全意哈、
1: 哦。对啊，啊，我们也有讨论过，你去多刷电啊，我得刷卡。可是问题三个那真的有一点难分配，
0: 真的。
1: 对，
0: 而且三个小孩子哈、哦，现在都几岁啊？大
1: 一个幼儿园，然后今年在一个小一，然后一个小三了。
0: 还是小小孩，
1: 对，真的还是要妈妈爸爸的阶段。
0: 对对对对，那个也不容你们这么分开，不然小孩子有时候爸爸回来说立像，
1: 对对对，
0: 隔壁的阿伯，
1: 对对对，
0: 怕会
1: 熟，对就不熟了，
0: 对，怕他回来他是谁哦？所以这个阶段是最需要父母亲的哦。所以你老实讲，后盖恁有打算讲吼，要请专业经理的来经营嘛？哈，
1: 对。
0: 啊，但是这个阶段，呢，有突发一种自己想要创业，创造另外一种业的，
1: 没错没错，我就是会，因为你现在生三个孩子，其实过去除了营造，做到后来慢慢的育儿时光就比较长了嘛，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说，我除了当妈妈，我还能做什么？我还可以为这个家做什么？而且孩子又一步一步长大了，他们也就是脱离不用每天二十四小时看着嘛，我们上学了，我就在想说，那我也不可能就这样子啊，我想。想要做什么让你们知道说，哎，不是妈妈就不能工作哦，妈妈也想做，可是我要用什么样的状态，可以照顾好你们，又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0: 这我非常真重要哈，因为真侪较大老一辈的观念，就是感觉讲啊，咱做人啊，得
1: 够处够惊，
0: 对，过来就是咱的嘛，对吧？对，你要够处够惊，然后你们想想这，
1: 嘿，
0: 够或者好啊，
1: 对哦。
0: 可是现在女生不一样，
1: 对啊，
0: 她有自己的想法，
1: 没错没错
0: 啊，我想讲。我还是有其他的能力啊，我还是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的
1: 啦。
0: 我干嘛这些值得加冕的所在？
1: 对，而且我就想要做给孩子们看，
0: 跟妈妈。也是你们的榜样哦，
1: 对，没错。所以现在这个有一个先路历程，就是他们不习惯我有点忙的时候，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出门？为什么不爸爸去？你为什么要去？那我就会引导他说，哎，那你现在读书为了什么？对不对？你是不是也会想要做你想做的事情？对啊，就要这样跟他们讲。
0: 这是真好呢哦，妈妈用引导是不是拍劝劝哦？
1: 嘿，我跟你讲，我会塞走，所以你要尊重我，我尊重你啊。
0: 哎，今晚就弄开永久沟通，双向沟通。
1: 对，没有办法，我说这样你就这样了，他也会离家出走呢。
0: 可是很虚哦，我公安那就晓得。
1: 哦，没办法，现在孩子都会说你可以当我朋友吗？他不叫你妈，他就说你可以当我朋友吗？听我说
0: 啊，是是是是，哦，对。可是我以前有个朋友哈，他都直接直会他爸爸的名字哎。他爸爸叫，比如说他爸爸叫李国超，他说李国超，
1: 直接叫吗？
0: 我也 我较早听到拢就不习惯，你是在叫谁啊？
1: 对，
0: 因为就是这句话，嗯啊、不是朋友吗、
1: 可是还是要尊重啊！哎，这个点我就很 care，
0: 对，
1: 这个尊重彼此很重要。
0: 你就会有尊重，对不对？对，长幼有序的概念，伊唔是要直接跟老别人，哎，李国昌。哎，搞这个敏感，提起有李国昌，李国昌是谁？我老辈，我就两家丢咯。当然你是那个上公啊，以咱这年代，还是要有尊师重道，或者讲吼，哎，尊敬长辈哦，对爸爸妈妈爱孝顺，这个概念绝对袂职称
1: 本名，
0: 对，叫伊本名实在就无礼貌吼。这种给各地的，安尼跟小孩子沟通之后，阿弟决定做什么行业？
1: 哦，我现在就新创了一个燕窝的品牌，
0: 哦，做燕窝的，
1: 对，但其实应该是说养生品牌，到时候就是再加入一些
0: 其他的产品就对了。
1: 对，而
0: 且啊，做这个燕窝嘛，是我觉得缘由嘛，对吧？
1: 有契机，
0: 嗯，这契机是安怎？
1: 契机应该，我接触燕窝也是从我怀孕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开始知道，哎，我身上的养分怎么被吸了这么多？
0: 因为一人吃两人补啊。
1: 对啊，
0: 而且那种
1: 而且我那时候很神奇的是，我妈妈，我的妈妈，比验孕棒还准。
0: 是
1: 他先看到我觉得说，哎，你怪怪的，我说哪里怪？你皮肤不好啊，哪里不好啊？我说怎么了吗？他说你怀孕了吗？我先尴尬，你知道吗？我怀孕你会知道，我都不知道。他就说你应该有怀孕。
0: 我觉得好多妈妈都很厉害呢，
1: 就感觉
0: 是啊。我有个朋友哈，他就是短裤吧，短裤，然后他就去一直去看那个西医哦，然后要减肥，还吃减肥药，短裤短裤，然后吃减肥药哈。然后有一天他就回乡下，他们家住乡下，然后六个月他月经都没来，他自己也没察觉哦，哈。
1: 这个也蛮扯的，
0: 因为他觉得短裤可能有障碍，
1: 就是延期了，真的，
0: 他就躺着，他妈妈就看到他的小腹隆起，就说：“哎，你有事？”
1: 吓到，
0: 他说：“那我可怜了，你看现在，因为他没有什么孕吐都没有，就是像短裤这样子。”就后来他真的去验，哎呀，真的怀孕了。我吓死了！哇，后来他就来跟我讲，怎么办呢？我吃了减肥药，吃了六个月了。然后我就帮他调，因为我本身有健康管理师的证照，我就帮他调整。哦，笑死了！所以你说妈妈真的很准，
1: 就是那个感觉。他看了就说：“你回去验。”我说：“哦，好，回家验。”他就真的有了，他比验孕棒还早。
0: 太可爱了，阿德吉叠黑洗洁，
1: 对，然后
0: 还有燕窝，
1: 对，就想说啊，你要金宝，因为小孩吸收太快了，哎，然后也就去看医生嘛，问医生，他说是可以的啊，因为燕窝就温补嘛，
0: 对，
1: 就那时候开始接
0: 触，它也不是中药哈，也不是中药，只不过讲咱提上来了，咱可能咱有的人是再加工，再加工，伊可能就是伊的长枸杞啊，什么
1: 红枣类，
0: 嘿，的另外去回事啊，但是伊事实上伊就是一种
1: 天然
0: 的
1: 补品，
0: 天然的补品哦，哈！啊，你都因为安尼接触啊，接触了，那转机是安那转工啊，我总要来创这个业嘞。
1: 啊，就是我的亲戚舅舅，就是人就是在印尼，因为他也是工作关系，现在就都常住在那边，然后都是弄。在底下 K 啊嘛，然后 K 也认识的在那边的台商
0: 啊，
1: 是燕窝，对，然后他就是有燕窝啊什么，然后带我们去参观了解，他就是大家这样聊聊聊，就说哎也很好，就那个萌芽，就是说我知道品质来源安全，我知道东西在哪里，然后合法合规，那我想要把它带回来，对，做一个，我就想要让很多跟我一样的女性，就是我们都在照顾别人，没有照顾自己，对，所以就想要做这个
0: 啊。
1: 让人家觉得，哎，我也可以像你一样，就是爱自己、爱家人这样子。
0: 对对对，这经要变的出发点都是从爱开始。
1: 没错，
0: 对哦。安尼，咱稍等，再个继续哦，来个安尼凯蒂来开讲哦。就是讲，直接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拄着什么代志，或者是讲印象较深的代志，好不好？
1: 好。

0: 今天今天投资来这当中哈，咱邀请到凯婷来跟咱开讲哈。啊，凯婷哦，你投资在有讲到，你较早是读这個建筑诶，好、建筑。哎、欸，那有去考建筑师不？
1: 不，我是做没有没有
0: 室内设计的对啊。
1: 因为我之后回来直接去营造，所以我就没有、
0: 没有去考。好，那你直接在营造啊，刚不来个生产过后，接触到燕窝，
1: 对，
0: 然后突发奇想，准备来创业嘛？
1: 对，就会觉得哦，我们女生好辛苦，我就是想要做一个。
0: 属于女生的
1: 对，
0: 那这个很好的
1: 概念，就是其实那个理念是我想要告诉大家，慢养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因为我自己时间几乎都在孩子身上，
0: 这是大部分的女人都是这样。
1: 可是很多人找不回来自己，
0: 对，因为她后来就觉得，因为像你带小孩子去国小还是去幼稚园，她就会说谁谁谁的妈妈，
1: 对。就是被贴名字，有时候都是说，哎，那不是谁的妈妈吗？对，然后我想说我的名字去哪了？
0: 对，就不见了。
1: 对
0: 对，你原本的名字就不见了。但是这是整个社会上就是这样。
1: 对
0: 对啊啊！要么你跟老公出去，谁谁谁的太太，自己完全
1: 这个都我老公比我弱，他说你是谁谁谁的老公。
0: 没卖，这样子没卖，你看，因为现在大女人也不是说大女人，就女性主义抬头，
1: 对啊、
0: 所以、为什么最近有一出剧很红，叫《足浴》，就我杀猪养牛了，就是这样来 的，因为女性主义抬头，
1: 对，
0: 他说你也不乖，我就是杀人养猪哦，
1: 对对对，只能那只猪卖了还有钱呢。
0: 太有趣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你转换过，你是不是创业？哎、希望说所有的女性朋友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啊。这嘛是我家己本身嘛是这种想法啊，这种置业，在这种过程当中，敢无人反对？燕窝、盖燕、盖你也会营造起
1: 跟民宿，嘿，人家也觉得民宿呵呵啊，你那
0: 你那想讲，我不可以创一个业啊？
1: 对，啊，第一个就是民宿较红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创业就是，我也在勾引那阿哥也在做盖的，因为我就是他们上学时间，我自己可以安排嘛。对，因为我去外面夹头楼也不可能啊。
0: 对，你到人嘛不要，你叫我搞吃头路。
1: 对啊，都叫小叫我做营造，我叫民宿啊。
0: 对啊，啊，参照讲啊，你讲我要创业啊，啊，您公公啊，您先生啊，您上刚没反对？
1: 没有马上拒绝我，就是安静笑一下。
0: 想想呢，
1: 对，所以其实一开始都是我自己默默的在规划，我在计划，那所以我找了我妈妈来帮我一个忙，因为我还是想要一个后盾嘛，对不对？就是跟妈妈一起。
0: 啊，妈妈有帮你哦。
1: 对，所以主要妈妈帮我炖煮，然后我就是负责，就是我现在做行销嘛，啊哦、或者是对做一些分享活动。
0: 因为这是恁阿姑嘛，
1: 吼，恁
0: 阿姑在迄个印尼迄个所在啊，
1: 他
0: 总提供原料，
1: 对，
0: 啊、妈妈来炖煮，
1: 对，
0: 然后你就来做一个行销，
1: 对，啊，就是慢慢，我们现在也在找人代工啊，什么这样子，对。
0: 哦，这样我可以介绍你去。
1: OK， 有，我们就最近有在接洽，这样子
0: 比较快啊。对啊，因为他们哦，那个真的很棒。如果你有机会，我可以跟你去啊，我带你去，
1: 可以去交流一下，
0: 交流一下啊。反正没无所谓，
1: 对，
0: 而
1: 且他们也专业，
0: 他们专业
1: 有一个工厂在。
0: 对，因为上次他们也姓林，
1: 还
0: 同性恋哦，
1: 有同性，同学恋，
0: 他们也姓林，对对对，啊，他上次也有上我的节目，
1: 啊，所以可以，
0: 我会介绍你们认识，
1: 好，
0: 那你如果需要他代工，就一气呵成。帮你代工，
1: 对，
0: 啊，他们反对你还是坚持吗？
1: 你一直到我有成绩单，大家觉得没有声音，所以人要底气，你知道吗？对，你有成绩出来才要讲话，
0: 还要坚持。
1: 对啊，我当然坚持啊，
0: 不要随便人家旁边跟你讲个不
1: 不不不。对，所以就是晚上关起就孩子睡了，然后我就自己会去思考，我到底这样做，我不会觉得我做错，可是我会想说我要怎么样的方式去让家人去接受我，孩子接受我，在做这些事情，对。
0: 所以当时候你像小孩子有跟你反映妈妈你不要那么忙的时候，你就会跟他沟通，
1: 对
0: 啊，先生会跟你说你不要那么忙吗？
1: 对啊，他
0: 先生也会这样子啊，
1: 他会，因为比如我如果假如我这个月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我可能还差一点点，其实明明就还没有到月底，我只是自己会给自己一个规划，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压力那么大，你又不是没人可以帮你或是照顾你干嘛的，我就说我就想要做一个我今天如果没有你们我也可以养活我自己的那个 想法，
0: 真的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1: 对，因为我们不要伸手嘛，我觉得
0: 伸手很难过。
1: 我买东西我还要问你吗？我不做这种事，我只是告诉你我买了什么，但我不问你我可不可以。对，
0: 新女性，
1: 对对对，他就很知道，有时候知道什么消息就说你应该不是在问我吧？没有，没有在问你，我只是跟你说，
0: 我告知而已，只是找你商量。
1: 对 对, 对，所以到后来他们就哎，你好像真的有模有样做了什么？
0: 做出来的，做这些先解出来的
1: 对啊。然后家里就是哎，你们很幸福哎，人家燕窝要钱买，你看我冰箱放着，你们。就是照顾自己也照顾你们啊，
0: 想吃就可以吃了，
1: 对啊，
0: 随手，不然较早的人拢感觉讲哇，食燕窝足贵的呢，哎贵生生呢哦，啊当当啊，咱那知影讲其实是高贵而不贵时阵哦，知影也来源啊，也安全性啊吼，咱就当放心嘛食，
1: 对啊，
0: 嘛袂去哦，较早迄个观念给他钳制住啊，
1: 啊主要也是够身体，因为我公公婆婆年纪也比较大，对，
0: 立马全算赶紧叫狗
1: 对啊对啊，
0: 你干嘛这行？不，今天传了掉，哎，那叫温馨不啦？
1: 对对对，
0: 嘿，贵了你捡我的点点一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真假哈？啊，那今晚过来共聊的，因为你刚创业不久嘛，对不对？好，那你创业的人最有感受，可以给一些想要创业的人一些建言吧？
1: 嗯，有，我觉得现在固定一个薪水，对有家庭的、有小孩的家庭来讲，其实真是不太够的。我觉得人人都想创业，因为你自己有控制自主权嘛。
0: 对，
1: 那你说股票，当然也是现在的那个趋势，但那个还是有风险。
0: 啊、哦，这非常有风险。
1: 对
0: 对，
1: 啊，所以创业，我觉得就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才做得下去。对，但是喜欢有时候你会。就是会也会迷惘，就像比如有些人很喜欢弹琴，可是你要叫他变成比赛，他可能就有压力，对，所以你必须，我觉得那个心境要转换。可是而且我还一直有记得那个马克思说过一件事情，他们也是创业家嘛，
0: 对，
1: 他就说你要厌恶你现在的生活，
0: 嗯，
1: 其实你要变相，
0: 嗯，
1: 你要把那种刻在心里面说，我因为不想要。只能这样，所以我做得到，就是你要有这种想法，就会坚持的想做。
0: 不服输的心态啊，
1: 吼、啊！
0: 你这唔通一直讲啊，我安尼就好啊，啊，我可能讲我都安尼，啊，真侪人拢是安尼，所以你一世人就干来当安尼。
1: 对啊，你不用，与其羡慕别人，你都家己做看卖嘛。
0: 对啊，你都不要吼，你都不要讲，大家吼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因为这侪人拢上班下班上班下班，而且底下讨厌啊，大家吼等起来没讨给啊没公司，你想要不要转变呢？
1: 对啊，
0: 哦，就哦，凯婷的今后很勇敢。突破，因为他不要当一个手心向上的人，他想要当一个手心向下的人，他有自主权。好，我给他背哦，十万块、二十万块、三十万块的包包是跟你讲的啊，
1: 不是问你会使无？
0: 哦，这是真好哦，这新女性的代表哈。哦，那今天嘛，非常感谢凯婷来接受的，然后我们哦，谢谢你哦，
1: 谢谢。

0: 袂认账，讲话已经好爽。囡仔囡仔囡仔咿呀咿咿啊啊，恰恰躺呆袂认账。
1: 第一步，三分钟的动，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我袂学英语啦。
3: 啊，是安怎啦？
2: 啊，单字就背就袂记咧。啊，文法嘛，看嘛无，听起来就像是外星语。我和你艰苦，到底有啥物意义啦？
3: 啊，这就叫做艰苦头苦话尾啦。
2: 啊，啊，学英语甲长尾巴有啥物关系啊？
1: 第二步，愿意忍耐过程。三、二、一 ，Action。
3: 艰苦头哦，就是一开始真辛苦，苦也会就是后面嘞，愈来愈好。咱真侪代志吼，拢是安尼呢。像你讲，人伫庆祝啦，开头哦爱大了官，细了官，爱插鱼啊，了后呢，才会当较心情轻松来收挂这个车啊。啊，像你讲学技术啦，头前一定是安尼卡卡的啊吼，后面会愈做愈顺手啊。
2: 哦，所以阿公啊。现在的痛苦是正常的，
3: 是啊，这是必经的过程。啊，如果真正厉害的人吼，不是一开头就会晓，是愿意忍耐过头前那段还是辛苦了。
1: 第三步，动过磨合期，三、二、一 ，Action。
2: 哎，阿你细乱哦，不要紧啊，那叫做煎苦头快活尾。
0: 哈，阿你叫我赶快换下一个男朋友。
3: 哎呦，不是啦，不是啦，这句哦，不是叫人讲赶紧换新的啦，是讲爱动过即马两个人磨合期的这艰苦，后面感情就会愈变愈好。
2: 啊，我哪会每届拢学别人用？

0: 第四步，加练习就会呀。三、二、一 ，Action！
1: 来，我问你，亲像讲你进前吼有修水同款，一开始会安怎？
2: 都哦，游泳的时候会怕喝到水啊，很害怕的，就一直乱踢啊。
1: 对啊，后来咧？
2: 后来就多练习，就爱修啊。
1: 这就是艰苦头快活尾。我阁问你吼，你拄好伫学台语的时阵咧？
2: 我迄当中我常常讲唔对，阁互你笑，唔敢讲。
1: 啊，即摆咧？
2: 即摆较甲学别人讲，阿妈小块听有啊。
1: 系啊，你已经行到快活尾，离一点点啊咧。
0: 第五步，唔是叫人忍耐。三、二、一 ，Action！
2: 阿公，我头拄啊又背了十个单字，虽然也是真慢啊，但是我感觉有比以前较进步啊。
1: 对啊，这就对啊啦，慢慢啊来，免着急。
2: 煎苦头，快活尾，原来唔是叫人爱忍耐，娘娘。是告诉人，即卖辛苦，未来会开花。
1: 系啊，艰苦头开啊尾，甘甜的果子拢是慢慢啊清澈的。
0: 真侪代志一开始拢无容易，学习会卡掉的，拍拼会疲劳，甚至怀疑家己。但是真侪好的结果，本来就需要时间。艰苦头快活尾，提起着咱辛苦而勇敢，先累积才会看到成果。只要咱卖放弃，总有一天会走到属于咱的快活尾。
3: 为什么
4: ？Why？
5: 不理解。
6: 为什么？
7: 都是的。
8: 为什么
9: ？Answer coming soon。
10: 这句台语俗语“煎苦头，快活尾”，对应的成语就是“渐入佳境”。渐入佳境，原作渐至佳境。因为甘蔗愈接近根部，吃起来愈甜，所以顾恺之每次吃甘蔗时，都从甘蔗梢部开始吃起。别人问他是什么缘故，他回答说：“由味道淡的部位往味道甜的部位吃，感觉像是逐渐进至美好的境界。”后来“渐入佳境”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用来比喻境况逐渐进展至美好的境界，亦用来比喻性味渐浓，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全民防诈，
3: 院长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宏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休闲一期，而且因为钓蟹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陆溪甲杨阿厝溪出海湖口，山西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那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那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喜欢来到这。
7: 桃成熟时，你就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这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空中花园。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士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花园由着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22-0830一，也手机啊是外关区的好朋友，头前会记得加空数哦。

吃饱未？今嘛这个时间一点咯。Happy Sunday， 今天是快乐的星期天，今天是礼拜日咯。哇，天气赶快是遐尼热，赶快是落雨。哦，就是安尼哦。有人讲阿算唔知啊吼，梅雨季节哈，阿算唔知啊，五月节就是一定会拄着落雨。啊，这个雨水叫做梅雨雨，梅雨。五月就是梅雨季节，嘛是食肉粽的季节。欸，肉粽子还未到，也不过呢，粽已经吃几粒去了。啊，其实也要到啊，后礼拜就是了嘛，对不对？先吃起来蛋，先吃起来炖一下，这样过瘾一下。哦，真久没吃到粽，会思念了。哦，一年吃一拜而已。欸，一年吃一拜，跟他太少了。哦，想要吃我们外口菜市就在卖啊。也不过这个五月节不一样，五月节吃肉粽包肉粽，哦，过这个五月节端午节是不一样的意义哦。哦，啊，不知道你到今年有白粽吗？有吼，吼，哦，不管是菜粽还是草的粽，吼，哦，相信大家拢啊包甲真欢喜，啊啊嘛食甲真欢喜。哎，这粽唔知道你内底料是包虾米？包虾米料拢感官呐？哦，莫讲胸贼哦，哦，那个粽子的热量是很高的哦，吼，哦，五三高位好朋友哈，哦，有食就好啊，浅尝即止哈，哦。啊，食肉粽配虾米汤上好，你知无？酸辣汤上好。烤鸡汤买晒了哈，起码还有酸辣烤鸡拢等掉时哈，这都是夏天的蔬菜，列当假巴掌啊，配酸辣汤啊，配烤鸡汤啊，都可以，很解腻的啦哈。好，啊，这大家拢知吧哈，应该免我讲啦。哎呦，哎，讲到家呢哈，还把堆地摇起来哈，啊，真正是。嘴馋呐，啊，好啦，安尼咱既然讲到食吼，咱就来讲这个食早顿好不好？虽然即卖是食中昼顿的时间哈，咱来讲食早顿。上班明仔应该大家拢上班啊，上班族诶哈，啊，你若不是服务业上班族的，明天周一到周五都上班。上班的时阵，你提早顿去公司食，这样 OK 吗？安尼会使无？有的公司讲会使，有的讲袂使啦。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可以还是不可以呢？嗯，咱来探讨一下，好不好？每一个人吼，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啦，哈。其实真侪人吼，即个上班族透早起床，啊，就雄雄公公赶紧要去公司上班。当然，你若是有两上的时间，较早起床咧，做一下运动，然后梳洗一下，啊，再去上班吼，安尼时间拢足量的啦。啊，毋过即食早顿咧，你是要伫厝诶食，伫车顶食，还是讲要去公司食咧？每一个人看法是无同款的，吼。

阿明啊，阿明啊，伊迄度离职，哈、哦，离职的原因就奇怪，就是讲，伫个无影响做工课的情形之下，和公司要求讲上班时间袂当食早顿，安尼就因为安尼，伊就要离职，伊就要离开这间公司，都对哈、哦。啊，朋友你安怎看这件代志咧？哈、哦，有人讲，嗯，早顿早顿那是伫公司食，早顿是你爱食饱的时阵去公司，好、哦，唔、是讲你公司你晚来上班晚来食早顿，你占用上班的时间呐、啊，安尼。有的人说啊，甘真正会当食早顿，吼、哦，啊你若问我，我是觉得可以啦，一面工作一面吃早餐，但是，恭喜在吼，安、哦、尼会消化不良。你到底是咧食早顿，还是咧做工课？吼、哦，啊，有的人咧晚来食，晚来做工课已经习惯了，吼、哦，但是呢，这个是你家己的领地哦，嗯，啊，我也无去浪费时间啊，我晚来食，晚来做工课，我是有做工课啊，无唔对，这个观点是对，但是迄、那个早顿有味啊，就胖啊，汉堡味啦、啊，三明治啦、啊，啊，有人甚至是炒面啊，有铁板面啊，哇，还真胖呢，是不是？啊，然后咧，然后大家就受不了了啊，就是安尼吼，所以有人认为讲不要太夸张啦，啊，唔好去影响到做工课，安尼就好啦吼、哦。啊，为什么袂使食早顿呢？吼、哦，啊，你看下晡有人咧食四休啊，下午茶，唔是同款。啊，偌济人上班的时间偷偷去外口食薰，迄个嘛是上班的时间啊。啊，为什么你会当食薰，我就袂当食早顿？吼、哦，这拢话通讲。而且有人嘿去便所一下，去食薰一下半点钟，啊，我。那做工课，我那假扎等，为什么袂使？你们可以，我们就不可以哈？拢是作这种看法的。上班袂当假扎等，会当假下午茶，这是什么道理呀、啊？哈、欸！你看，就有人觉得嗯抱不平啊。假扎等还好啦，你有诶东叔摕一包鸡吧，啊，都迄个炸鸡嘿啦哈，啊，我那食啊，我那客安尼哦，还真正是。啊，那讲真正连早顿拢袂当提一家，迄间公司真正是太没有人权了，没有人权的公司卖大咧。那有这种规定，笑死人哈、哦！有人往哪吃，往哪摸鱼？你看啊，有人讲哦，要去买一些什么物件哈？哦，迄其实都嘛是去摸鱼，一摸就是半小时哎。你看，啊不是同款，谁那袂当吃早顿？哈、哦，所以你看。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立场甲看法，哈，啊，唔知你的看法是虾米啦，吼，啊，你那是头家，你的真的很难下决定了，吼。有的人真正是，哎呦，你做工课时闻到迄个早顿的味，干嘛吼，影响到家己的心情，佮影响到家己做工课迄个情绪啊，哈，迄个效率啦，吼，我感觉这每一个人的感受感受度是。不一样的齁、哦、啊那悠悠哉哉吃早餐啊这里你变人我痛苦你知影不嘿油耗味嘿油味啊什么胖味嘿无法都专心做工作啦齁、哦、嘿三明治嘛赶快啊嘛是赶快有一个味啊啊、哦、哎呦现在你都品没掉咧早顿卖提来公司吃啦哎呀品掉那个油味啊实在是齁、哦、你看看你看这个假扎等的阴气的有没有震惊啊、哦？呵，问我是干嘛会使啦哈？那边爱诶东叔，那是无欢迎假，我觉得都可以啊。那欢迎假哈，阿兰的来迄个折中一下，看怎么做会对大家都好哈。阿内就好啊，莫忘记哦哈。头家嘛免派这人，其实我是不爱讲人权呐、啊。啊那真正咧赶时间袂赴啊，提来公司这样应该也无妨吧？哈，我是安尼想，较人性化嘞啦，哈，唔好讲啊，这是规矩，规矩定嘞就是规矩，哦，规矩是人定的啊，吼，总是爱变化一下，哈、啊，有当时公司爱加班，还是讲要处理什么代志，有当时嘛较晚下班，无提加班费呀，啊，得互相体谅一下，安尼唔是真好，对吧？哈、哦，好来，这波一开始有涨无？有肉粽无？会当先食一粒肉粽咧，因为我讲着早顿啦吼，啊，即卖应该真侪人咧开始食肉粽啊，才对吼。好啦，先来听一首歌配肉粽吼，咱等你倒转来哦。

来啊，五日节糕啊，对不？除了吃肉粽啊，挂香包、插香草哦，还是讲徛卵一起挂。其实在这个五日节进前，出来的老这六项物件，一定爱记爱改单调。今日就是要来跟你讲哦，出来的爱清清气气，改单的就是爱单调啊。啊、来啊，五二节都要到啊，哈，要过端午节了。真侪人啊，拢会选择伫个五二节这段时间进行大扫除。这个大变扫的意义就是讲吼，扫掉过去的这个水气，迎接着新的兴旺好运。所以啊，伫个大变扫的时阵，一寡影响着家庭风水，譬如讲财运啊、事业运这啦，啊，一寡这个健康的物件吼，会影响着家庭诶财运、事业运，啊，是讲影响着健康。讲的这些物件，会当等的拢也是该淡掉，好不？过了这个五日节，那是个无淡掉，只真容易会破财哟、哦。到时阵后悔就袂赴啊，应该是无遮严重啦。但是呢，我还是要稍微恐吓一下，厝的保持清清气气是一件足舒服的代志哈，唔通伤过频段，唔通伤了懒惰，阿妈唔通伤垃圾鬼啦哈，还是要干干净净的。嘿，来呀！啊，六七行下物件真的是要丢掉了。就是讲破空，还是讲哦高一卡的袜啊、袜子，我们的袜子。有的人哦，哎，袜啊已经破去啊，搁咧穿，你嘛咧奇怪，什么钱唔欠，你咧欠这种钱？袜啊呐破空，还是讲一卡刷无去啊，吼，剩单卡尔吼，高一卡，迄个单调啊。好事成双，这种派去的袜啊，就是讲吼一卡的这个袜啊，哦，全部拢爱单调哦。啊，第二项就是破鞋哈，这个估计叫破鞋哈啊，破鞋这个名词大部分拢是骂人的话啦，所代表的就是骂人的啦啊，代表什么意思？这应该没我讲，你应该知吧？破鞋啊，就是破啊，哈哈，黑得啦哈，啊，所以这个破的鞋子就丢了吧。好，有一挂人会干嘛讲啊？鞋啊破，代表的是一种给气氛低迷的迄种衰气啊，出来电脑破的嘛是一种好好运无法度转变，好好运无法度入来厝内艺术，所以第五日节进前拜托你甲破去的鞋啊全部拢断掉，安尼好不？来第三项物件就是盆栽，你厝内底有种盆栽无？就是花卡内底有花花花草草这种者、哦，啊，那是讲吼已经打起呀，打架叫咩死去呀，吼、哦，迄种盆栽，迄种花卡内底有迄种吼、哦，盆栽的弄叫咩？连起这都变啦哈，这种要连起的这种盆栽，放你的厝的死气沉沉，赶紧改清理淡掉啊，赶紧清理掉啊！那端午节嘞，就是要生机勃勃、喜气洋洋一样的意思哈。好啊，出来的这个生物就是要火的啦，包括这个磁场要让它活络啊，你这个球啊啦、灰啦、灰灰草草，拢是爱挖哈，爱清淋淋的。第四项物件就是过期的灶卡的用品啊，来，即马你拍开冰箱吼，啊，佮有即个灶卡，好、哦，灶卡有毒啊，即吼，你吹一下，一定会当吹到一挂过期的这个调味料，吼、哦，过期的调味料啊，啊，佮有即个破去的，啊，是讲无用到即个厨具啊，比如讲杯啊啦、碗啦，即种即吼，这个如果有起起啊，都断掉啊，吼，这个无人咧用破碗的啦，吼，啊，即马已经到年终，终是中间的终哦，年当中的一半吼，已经到年中啊，爱贴地甲咱灶卡内底一寡物件，改变扫好掉，轻轻松松过五日节，过端午，特别是破去的碗一定爱淡掉哦，这个饭碗呢必损。阿哥阿袂淡掉诶，这嘛是一种破财的一种代表，一种象征哦。来啊，那第五种呢？第五种就是过期的药啊，哦，这个过期的药啊，你小顺一下，好好清理一下啊。咱厝内底药啊，哦，这个要我相信每个家庭家家户户都有，尤其是厝内底有老大人的哦，啊，拢有药啊，吃着，目睭药啊啦，高血压的药啊啦，厝内底有小朋友的落迄个感冒药啊啦，药水啦，哈、哦，这一种的啦，哦，很多啦，哩哩扣扣的啊，什么三高药啊，吃糖分的啦，还是讲哦，吃这个。
吃高血压的啦，吃血有关的啦，这种的一定有看一下，看那个保质期有没有过期了，如果过期就全部都要淡掉了。是大人都比较Q实，都比较欠，都会说以后还会吃一个淡掉，不怕了啦，没日头拍到啦，是啦没错，但是过期就买了，把我们到以后拿出来看看，过期就不要了，全部全部都要淡掉，这样好不好？好来好来，今嘛吼，阿来眠床卡看嘛咧，眠床卡有足侪物件无？哦，拢爱清淡掉哦。眠床卡你呐，放伤过侪物件，会地输掉这个气场会紊乱掉啊、哦。这个气场呐乱去，会妨碍掉家己的运势。所以眠床卡足重要，眠床卡未使放一挂有诶无诶，知无吼？爱清好清气，啊那无你运势会去阻碍掉，吼、哦、会比较较容易出现掉感情袂合，吼、哦、还是。漏财啊，这个灾口破去啊，哈，漏财破财啊，事业也去拄到这个消灵丁丁较不好的代志，哦，所以这个哦床底下真的很重要哦，哈、哦，要保持清爽干净，安尼哈，所以朋友，你的眠床卡有伤过侪物件无？啊，那有来赶紧哦，收拾出来，应该 QQ 整理好好势吼，卖安尼有诶无一大堆吼，啊那里拉杂的吼，啊讲到十款的安尼，地都砍满了贵的眠床卡，这种也不行哦。你若改变扫好清气，安尼等于是把你的水温赶走去啊，所以眠床卡一定爱保持要清气哦。好，咱今嘛过来复习一下，到底是哪六种东西？第五个最近前爱赶紧清理淡掉，啊那不会影响到你的运气哦。好，哪六种呢？就是破梅啊，哈、哦，还是讲吼、哦，一卡的梅啊，这种单调破的单调哈、哦。第三种就是特别冷气、特别湿气的这个盆栽，哈、哦，花花草草这单调。第四种就是过期的灶卡的用品，哦，破梅啊啦、破碗啦，哈、哦、啊，这种的这全部通通给它单调，哈、哦。啊，還有就是一挂这个酱料、调味料，这个也都要把它丢掉哦，哈，这种爱淡掉。第五种就是过期的油啊，过期的油啊嘛是爱淡掉，哈，过期的油唔贪过吃啊，哈。咱食油啊本来就是要让身体用吼，吼，咱身体健康的吼，食油啊就是要治病。结果你食的过期的油啊，你的病无治疗，结果呢个愈严重，是不是？爱有这种观念哦。那么第六种爱淡掉的，就是眠床卡，哎，一挂杂米，啊，眠床卡一挂吼，六个十个。有诶无诶，看地都死啦吼！安尼看到盖未清爽，盖压杂个侪，拢爱清清咧。哦，这六种东西全部把它清干净之后呢，第五个侪进前哦，一定会较清爽，啊嘛较未去阻挡着你的运气，你的运势就会较顺畅啦。哦，就会好一点啦，吼、哦！啊，那无你试看嘛咧嘛，对无？出来底其实那清清气气，唔免看风水啦，心肝那好，嘛唔免看风水啦，吼、哦！你心肝啦歹，一日干在看风水无效啦，一日干安尼哦，逐间庙都惊透透，落去逐尊的佛祖拢拜透透吼，菩萨拢拜干唔拜济吼，哎呀，啊食菜安尼吼，为少年食到老，你那是歹心毒性吼、哦，心肝乌心肝吼，常常要害人诶，这种诶济，我跟你讲，唔免拜啦，嘛免食菜啦，这自然拢有因果啦吼。哦哎呦，讲话敢若意有所指啊！心肝好是由自内心发出来的，好由咱的内心。你若讲我食菜，会当弥补着我所做的歹代志，我来食菜绝对无效。啊，我若讲啊，我做歹代志，我去害人，不要紧，我佛祖头前忏悔一下吼，我念经一下，我食菜一下，我甲你讲无效。即阵佛祖你嘛免拜啊啦。因为伊会当互你去贿赂啊，会当互你乌西啊，我甲你拜啊，你保庇我哦。啊，我才拄好去害人啦。哎呦啊，我都唔是故意的，我是刁工的啊，唔是啊，唔是啊，拢唔是啦。啊，佛祖啊，你得爱保庇我哦。哦，我真正唔是故意的啦，我都害伊啊，看要安怎？哎呦，我就是安尼啦，要安怎啦？啊，我有拜拜啦，我有拜拜啦。啊，你保庇我啦，拜托啦，你保庇我，我甲你捐钱啦，我捐偌济互你啦。有这种甲佛祖讲话，讲这种下愿的代志无？有无？未甲你保庇。好，
好，医生哈，医生会记哈，咱伫个即个五日节进前甲出来滴，能甲扫好清气淡淡哈，阿六种物件该等的甲等了哦，你一定会有下半年的好运气。

五月五号就是端午节，就是咱讲的五月节。你敢知影五月节由来？古历的五月五号是端午节，是夏季内面上重要的一个节日。一般传统的讲法都认为五月节是关注于纪念屈原的活动，但是真济流行于在世间的端午习俗，历史却是比屈原的传说也搁较悠久。有学者根据这个推测，五月节无定着另有起源，其中一个讲法是。五月节是源于对恶日的禁忌。五月节拄好是古历的五月，当时仲夏瘟疫流行的季节，俗称恶月。所以伫个大代理的这本册顶头有咧讲：蓄兰沐浴也，储蓄的蓄，兰花的兰，蓄兰沐浴也，沐浴沐浴。沐浴的目的就是伫个清洁，以通好去除毒气。所以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拢会挂钟馗相片，也挂香草加香布，比赛白龙船、食肉粽、配挂香包。咱就来讲食肉粽。初高的人伫个五月五号煮糯米饭，或者是讲炊粽，倒入去江水内底，伊来祭拜屈原。为着是恐惊鱼食掉，所以用竹筒堆住米饭解弹落去，以后渐渐就用粽盒包米代替竹筒。啊，那是挂香草甲葱薄，就是讲伫古代南北朝时阵，端午又个改叫做玉兰节，沐浴的浴，兰花的兰，玉兰节。在初国家有满兄的习俗，满兄就是在家也未提进前就要出发挑选上有人行的兄草，炸回去厝的挂在门顶，或者是说挂在大厅当中。一般人将兄草改做好的形，或者是蒸菜改作为烧好，再个改搭在兄草顶头。福林人大家都烧钱要来配挂，通好辟邪驱魔，又个用葱薄做剑插在门外，有驱魔驱鬼的效果。香就是香草，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葱薄就是多年水生草本植物。两种拢会当入中药，香草会当做灸条，是传统中医针灸疗法当中不可欠缺的用品。加艾条点好的，会当针灸治疗多种的病症。香草甲葱薄当中拢含有芳香油，因此买蛋改做杀虫防治病虫害农药。为什么要挂钟馗相片呢？钟馗掠鬼大家拢知，钟馗掠鬼是端午节习俗，伫中国大陆。在江淮地区，家家户户拢爱挂钟馗相片，用来镇体驱邪。唐明皇开元祖雷山公墓回宫，疟疾大发，也就是瘟疫大流行。伊望见两个鬼，一个大鬼，一个小鬼。小鬼穿大红色的开裆裤，头用鬼灰的香包，甲唐明皇的品啊，坐大殿咧走。大鬼是穿蓝袍地帽啊，甲小鬼抓掉咧，甲小鬼的目睭乌掉，一嘴甲吞落去。唐明皇真大声咧甲问：大鬼造孽，神小生钟馗。可耻不离，愿为陛下毒妖魔。唐明皇醒起来了后，疟疾煞好去，就安尼命令画工吴道子，按照着梦中所看到的，改画成钟馗掠鬼的画像，统领天下间伫个端午节时阵，一律就爱打这张相片以驱邪魔。另外，类似这种气鬼驱魔的习俗，也够在儿童的额头顶点香红酒。这是一套早，就将囡仔耳孔夹香草，头顶滴葱薄，然后用香红酒在额头的顶头写一字“王”字。听讲安尼会当好百鬼驱怕，会惊保命重生。五月节一个比赛白龙船，
当当时错过的人，因为唔甘咩显灵的大神屈原死去，就安尼有真济人被灵尊对赶拯救，因真赶紧对到洞顶后的时阵，已经无看踪影，这就是龙舟竞赛的起源。后来每一年的五月五号，白灵尊来纪念屈原，照着白灵尊也来驱散着江水当中的鱼，以免鱼吃掉屈原屈原的尸体。白灵尊竞赛习俗，盛传于吴国、吴国、越国、楚国。清朝乾隆29年，台湾开始有白灵尊的竞赛。当时台湾知府张元君曾经在台南市法华寺半月底主持友谊赛，现在台湾每一年五月五号都有举行白灵尊的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就是配挂香包，配香包和五色线。我给这囡仔配挂香包，不但有辟邪驱魔的意思，香包内底也搁有朱砂、香红、香料，外包伊着丝仔布，清香素气。另外，中国古代崇拜五色，以五色为吉祥色，因此伫个节日的透早，家家户户大人起床了后，第一件大代志就是伫个囡仔手腕、脚腕、阿妈棍甲五色线。隔山时阵，禁忌囡仔开嘴讲话，五色线袂当任意解凹断或者是断掉，只会当伫个热天一场大雨或者是第一届洗身躯的时阵，解断去溪河内底。听讲挂五色线囡仔会当劈开蛇蝎类即个毒虫的伤害，断去溪河内底代表着河水将瘟疫甲疾病拢冲走。儿童也就是囡仔，从此就会当保平安。不管你是不是有遵照着端午节五月节习俗，祝福你过一个快乐的端午佳节。

各位故事，我来讲，你来听。新老太太是一位真慈祥的老太太，虽然她已经老了，但是她精神还够很好，身体也很健康，常常很爱跟人说她一世人所看到所听到的故事，说起来总是真感动人，大概听她讲故事的人都感觉真快乐，刷不起的疲劳。上难得的就是伊讲的故事，常常含有藏身听恶的因果意义，唔那好人听了精神快乐，也阁发生真大的感化作用。即马咱就来讲一件，就是新老太太常常真爱向人讲的故事。真久真久以前，中国高川这个所在。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原本在因高川地区家有一间真简单的草厝啊。自从有一年高川地区发生水灾了后，伊迄间会当食风杂雨的草厝啊，好无情的大水冲走去啊，从此伊才会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只会当娶到七十多岁的老母，甲一个无到三十岁的家后，伫一座破庙内底住落来。这座庙是一座供奉土地神的神庙，所在真恶，因为连连天灾，当地民众真歹趁食，虾米人嘛拢无寄出来钱来征收这间庙。原本伫内底的庙公。三年因为无法度生活就安尼离开啊。伫乞丐一家伙啊还未住入去进前，这间庙内底空空无半人，早就拢无人住，四界拢是蜘蛛丝，厝顶也阁拢是一大一大的破空。也毋过伫乞丐一家伙啊看来，伫这场水灾过了后，会当找到因用心之地，也感觉得之不易，爱真感恩。虽然也是无足满足的，但是嘛无啥物怨言呐。乞丐虽然善家三顿拢过袂饱，也毋过奉待伊的老母算是真友好。伊除了去外口做乞丐，工本以及外，就是去捡一寡麦随顿来。当这些这些人伫咧挂麦啊的季节，甲一捆一捆伫咧田中央挂落来麦啊，打返去厝的时阵，常常有真侪麦穗落伫咧路的，所以乞丐逐工就捡这的落伫咧涂骹的麦穗，捡咧捡咧，安尼买单满载而归呀。有一天，乞丐归工，伊就无出去分啊。专门就伫个路诶，捡只做事人落去诶麦穗，辛苦几工啊！伊捡着一斗诶麦粒啊，伊就将只麦啊赶紧摕返去厝诶。伊诶老母甲伊家后，看伊摕一大斗诶麦啊返来，足欢喜足欢喜诶，那亲像久旱逢甘霖，三个人拢欢喜甲笑嗨嗨。希望说可以欢欢喜喜吃一顿好吃的麵，去吃就吩咐他的家后把麦子磨做米粉，而且还特别吩咐交代说就要把好的米粉做成饼来供养他的老母。哪知道去吃虽然是一个孝子，去吃的家后竟然是心胸手辣的恶妻。伊对着翁婿的吩咐，表面上是答应，也毋过暗中煞违背因翁婿的意思。反倒转把好的米粉藏咧，家己做饼家己食，用粗的米粉掺一挂垃圾水做饼，互伊的大家食。乞丐的老母食着这个歹饼，感觉这个滋味唔对，真歹食，也毋过已经食落去啊。煞引起到这个大家顶头下老肚痛，一直吐一直吐。
在彼岸风雨交加，就伫个迄座小小的破庙内底，乌嘛嘛乌家伸出五支镜头啊，拢看无。忽然间听到乞食的鸡嗷真大声哭出来，乞食赶紧点电火爬起来一个看，发现到一只大只蛇钻入去因某的胸坎内底，把因某的心脏夹一大滩。火一直流一直流，刹那之间，这个恶车竟然一命呜呼哀哉，刷死去啊！一间细间庙啊附近的居民拢知影这件怪事，一传十，十传百，连大地中远中远所在的人，大家小步小路来到这间小庙看。新老太太迄当时嘛曾经前往来遮看老日，亲目睭看到这只蛇诶蛇尾垂落来，垂伫诶即个歹心妇诶胸坎嘛，也阁有两手偌长呢。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

咱常讲无事不定三宝殿，大家拢捌听过这句成语。那么，什么是叫做三宝殿呢？是安怎无事不定三宝殿呐？来讲到这个佛语的典故三宝，三宝是佛教的名词，所讲的就是佛教徒尊敬供养佛宝、法宝。供养净宝这三宝，又搁改称作三尊。佛所讲的就是觉悟人生的真相，进一步教导他人的佛教教主，或者是讲一切的诸佛。啊，那是法的，所讲的就是根据佛德所悟，向人宣说的教法甲真理。啊，那净。所讲的就是修学教法的这些法师团，这些僧团，三项拢和众生得度的重要因缘，缺一不可，佛法真。因此，佛法真，佛法真，就该叫做三宝。三宝的宝是一个譬如，用来彰显着佛法真的性德。拥有着金银、珍珠、美乐这些世间的珍宝，会当让咱伫个物质生活上袂亏欠。依赖佛法经这些世间珍宝，会当让咱脱离生死轮回，解脱精神上的苦楚。啊，那是三宝殿的三宝殿所讲的，就是一般的佛殿。咱人对着三宝的尊敬。甲敬仰，苏德佛殿，就变成是非常神圣的一个所在。除了祈祷礼拜，即个有关的信仰活动，一般人是袂当随便进入去内底耍，还是讲耍笑。所以也产生着无事不定三宝殿这句成语，这是用来比如讲，那是无代志是不会上门的，那是无代志是袂来找你的啊。无事不登三宝殿，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句成语也反映着一般人来佛殿者总是有求而来呀。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足少咧敲电话给我，你足少咧关心我，你嘛足少咧来找我，喊咧几时才看你一摆？今天你会来找我，无事不定三宝殿啊，绝对有什么代志对不？好啊，安尼轻容就对了啦，无代志绝对会来找我，无事不定三宝殿啊。感恩的回礼，立安感恩的心。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今日直播就进行到这咯。今日是 Happy Sunday， 快乐的星期天。都要多啊，开始有问大家吃肉粽未？我嘛要甲大家讲吼，吃肉粽过肉粽节，过端午节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这其实我想到一件代志呢，就是较早拢白莲尊、华龙舟，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了。我记较早哦，中华路港哦，弄这种白莲尊。的比赛哈，有这种的活动哦，其实是带动咱端午节的一种气氛。不过即马愈来愈少啊，甚至连用都无去啊。那是讲有办白莲尊的这种活动，希望大家爱去看哈啊，要深入其中哈，在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啊，你咧过这个五月节时阵就会较有意义啦哈。会记得挂香包哦，会记得吃肉粽哈，啊，可以。接下来哈，会记得多喝水，因为哦，这时阵真的很热，有可能你也拄着落雨哈。最近呢，雨水嘛加高了哈啊，所以呢，出去的时阵那是桥多摆会记得哈，迄个后车坐下哈，放一件雨帽哈啊。这个天气出门雨帽雨伞拢爱随身扎伫个身躯边啊，出入内外爱平安，注意安全哦。

义县黎明国小的校长庄兴国庄校长，曾经因为外界刻板的印象，一度否定自身原住民的身份，但是伊选择重新定义家己的人生。高中的时阵，家境困难，予伊选择免学费的师专，踏上教育之路。等去故乡了后，伊就担任校长这个职位。伊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亲身协助经济困难的囡仔就学，并且伫参与校园重建的时阵，将周族的文化融入设计，守护部落教育。庄兴国校长已证明，认同自我甲坚持理想，会当为更加侪人点到希望。谢谢庄校长，真的好棒哦！认同自我甲坚持理想，就会当为更加侪人点到伊的点亮希望。谢谢你，今日这部就进行到这咯，感谢好朋友收听，祝大家平安快乐顺心，大家都幸福快乐健康，拜拜，再见哦，拜拜拜拜，再见，端午节快乐。

0: 88.7，新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岗广播电台。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镇，长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七座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就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区。你那是姑姑啊，再来一摆。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哦，阿达落雨搭地呢哈，两点空两分啊。今日礼拜日要来甲进行咱礼拜日放上头俱乐部，阿董主演啊来甲咱做一服务。啊，那咱电话边有咱阿卢诶、阿君啊、阿吉三个，伫咱电话边咧甲咱接听，一线全国免立电话机诶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联络感情的专线电话，你也咱厝内电话，也咱的行动电话，拢总免立电话钱。好、哦，啊，这有啥物联络批评指教，多拨多利用，谢谢，感恩，阿里阿多，
1: 谢谢。
0: Thank you， 三块起去买满钱，
1: 三块要带买满钱，买袂到啊啦。
0: 我起来一看，三块那美金是买到哦。
1: 嘿，
0: 好、哦、对
1: 啊，啊对啦。
0: 啊，咱今日有邀请厂商来吼、
1: 哦。是，
0: 今日是新历的6月14号，明仔就是5月初六。
1: 对啊，
0: 我讲明仔那家我会记，我那无记唔到台北的新庄。
1: 嘿。
0: 那个做老的嘞，
1: 哦，大将爷，
0: 哦对，
1: 哎对，哎，
0: 啊啦，那不然普通时啊，你从阮下岗哦，阮海边哦，
1: 嘿，
0: 啊，有这李大仙，李大仙恁可能都看唔知，大将爷都大概都开知啊，
1: 对啦，嗯，
0: 啊，即嘛都正老的，你从阮草屯下早湾出去哦，
1: 嗯，
0: 嚯、哦，嘛你，
1: 也老的
0: 呀，哎呀，顶头啊，
1: 嘿，
0: 嘿呀、啊。唔知唔知你从啥话，我唔知道，我嘛看我嘛正闹热啦。
1: 是，
0: 好啦，拢未要紧啦。但是哦，最主要外口落雨搭地哦，
1: 嗯，
0: 开车行路拢爱特别注意。
1: 是，
0: 好、哦、尤其哦，咱那靠有年后哦，你行路看到头靠少啊，你先长，
1: 嘿，
0: 心得好运。
1: 是，
0: 上河河南，
1: 哟，
0: 迄、那个少年啊无，
1: 哟。
0: 河南吼，伊要行就古道，
1: 古道，哈哈，
0: 古道、
1: 啊，哎呦，
0: 阿娘话好，今日是少年家，我阿娘阿娘较细腻个，因为我讲头壳是淡淡，
1: 哦，
0: 啊淡淡哦，伊即款鞋啊穿鞋啊吼，
1: 嘿，
0: 无细腻大了等骨肉啊，
1: 是啊，
0: 滑嘞呢，
1: 对滑，
0: 阿娘、嗯，哦，有够恐怖，所以咱各位士多朋友啊，尤其咱啊做人哦，那你行路看到迄头壳淡淡了，
1: 嘿，
0: 一定爱小心，
1: 对，哈、哦，哎，有影，
0: 阿麦赶紧，啊，咱今日也请秋香。来，大家拢会知道，好康的地到位，
1: 拢总地接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好康的地接，
1: 是。
0: 咱先来听歌，啊，咱今日邀请秋香，咱都无当当闹哦。
1: 哎、对。
0: 好、啊，咱歌听完，咱就准备开放点歌，这样好不好？
1: 好。
0: 好好，来来听一首《月山岭》，谢谢。

0: 来哦，来哦，趁小较紧的哦。啊，今日较一换，电话联络交代，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恁若要听歌，恁电话我甲讲，我准电话开开摇。
1: 哎，是。
0: 好、哦、来，啊，恁若要听歌较紧了，我先甲你开两三线。来喽，来你摇。
2: 你好，心所爱的人。
0: 心所爱。
1: 你要串小号还是？
0: 你是要串小号的款呢？
2: 不是啦，那个要开电啦。
0: 哦，要开电的串小号，好好好。啊，是问的，啊嘛不是问的，是再会啊，心所好。好我找好，好 ，OK， 来好来，你好。
2: 请叫陈娇孟西西。
0: 陈娇孟西西哦。啊好，哎呦，我电脑那也未跳哈、啊，哟哟，啊好好好，有了解，好好好，好 好, 好，谢谢谢谢，来你好。喂喂，
3: 卡董，
0: 是来好来，我你来。喂，
3: 不要走，
1: 不要走啊！
0: 哦，不要走哦。哎，信号可能老天信号卡白，好不要找好，好谢谢你，来你好。
4: 哎，
0: 是的。
4: 酒醉的蝴蝶。
0: 酒醉的蝴蝶，好好谢谢，谢谢你，好好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0: 喂，哎，固定下的哟。
5: 对，下面的物极不入暑，天热了，记录海老瓜的
0: 记录海老瓜。
5: 物极不入暑。
0: 物极不入暑。
5: 哎，
0: 记录下的老歌，物极不入暑的对啦，好好好，我找看嘛，我找看，哎，记录下，我自动找看嘛，好好 ，OK， 来你好。
5: B 段的公路
0: ，B 段的公路，哎 ，B 段的公路，好，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1: 哎，你小改改，来金一个哦。
3: 对啦，来唱条歌。
0: 好，来你讲啊。
3: 陈思安的薄情郎。
0: 陈思安的薄情郎哦。
3: 笑笑笑。
0: 好好好好好，喂，来你好。
6: 哎、欸，我
0: 讲一条
6: 南
0: 道
6: 调。
0: 南哦，南道调，真久无听到啊呢吼。没有。
6: 我听到啊，唔知想要
0: 搁
6: 听。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来做一首啊。
0: 好好好 ，OK OK， 好啊。
6: 拜拜。
0: 喂，来你好。喂。
7: 喂，阿东。
0: 哎哎，姜子啊，你好嘿。
7: 冰点，冰点。来你
0: 好。哦，冰点啊，好好。
7: 哎、
0: 欸。好好好，冰点，好好，谢谢，好好。哎、欸，那好 ，OK OK。安尼几首歌啊？
1: 九首歌曲啊！我唔知讲你咧又点落去有啊哈？
0: 我拢关掉，你卖佫搞我开掉啊！我拢会晓关啦，你我大汉啦，我也要关啊！
1: 你也要关？
0: 哎，关开关，我也要关。好啦，安尼九首歌啦吼。好啦，我拢尽量甲你安排，因为咱今日也算六月份的第二礼拜。
1: 哎对。
0: 啊，恁大家然后咧听节目拢知啊。
1: 嗯。
0: 六月份。是阿董，阿加兰阿燕啊，
1: 是
0: 阿兰的凤上头俱乐部的这个周年庆已经第十三年了，
1: 对，第十三年喽，
0: 是过来这间公司十三年了，
1: 哎呀，是啊，
0: 阿那自从打入公布界已经二十多年啊，
1: 对。
0: 无差不多二十四年哇、
1: 啊，差不多了
0: 哈。
1: 哎，
0: 阮后生哦，
1: 嘿，
0: 也咧往铺的时阵
1: 哦，
0: 我就开始做电台啊。
1: 啊对哇、啊。
0: 啊，迄阵暗时啊吼、嗯，我拢会想着讲，迄阵阮后生哦，啊铺的吼，啊拢囥喺涂骹的纸板咧囥的安尼啊。
1: 可以在遐咧困啊。
0: 在遐好困啊，你甲看安尼，啊已经即马已经唔免铺啊，已经比我较大汉啦。好啊，你甲看二十多年啊。
1: 哦是。
0: 好啦。嗯一路上拢感谢恁的啊，听小支持爱好，感恩谢谢啦！咱今日邀请廖部长哦，来咱的节目中哦，
1: 是
0: 啊，这支哦，
1: 嗯，
0: 咱今日邀请伊来就是要学了这支产品啦。
1: 啊，足侪人诶，
0: 我讲一条，这支产品我主演啦，我讲一条，这个自动电脑是我食的，
1: 是
0: 咱的听友南部的听友哦，
1: 嘿，
0: 伊是卡电的来，伊咧讲哦，自去年哦，
1: 嗯，
0: 去年的当中伊甲去接触这支产品，
1: 是
0: 了后吼、哦，我讲伊。困眠的品质大大拢改善，
1: 哎对，
0: 啊咧咧学了啊，
1: 是，
0: 伊经过几个月的五六个月的时间，五六个月已经有改变啦，
1: 嗯，
0: 所以学了才会得知啊，
1: 是啊，
0: 以前讲手啥，
1: 嘿，
0: 较早我当作电台物件袂用的呢，
1: 嘿，
0: 伊先讲我电台物件敢袂用的，
1: 哟，
0: 安尼啊作怀疑的，
1: 拢改变着伊的观念啦，
0: 啊对，嗯、啊伊真正改变着伊的困眠甲伊的观念拢改变，
1: 对，尤其今嘛吼，咱即阵时代你甲详细听看卖、
0: 你甲看出。卖酒，
1: 哎，今麦足济，你就我
0: 开个。啊，白冰冰，
1: 系啊，足济啊。今麦
0: 足济去吼，今麦一挂最好人哦，头第七十外号吼，
1: 是，
0: 哎，六十外，七十外吼，
1: 哟，
0: 迄、那个记忆愈来愈歹哦。
1: 对啊，为什么今嘛老人失智的人会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真真假假，为什么吼咱这个脑部的灵活度哦，甲今日这个产品冇关系呢？
0: 大关系，大关系。
1: 这个时代你总是你会讲吼，啊，干那困眠，我跟你讲，你困眠冇好有有，啊是讲我长期熬夜的人有有，我跟你讲，你这种这情形嘛是引起老人失智的前兆啊。
0: 啊，对啊。
1: 嘿啊，
0: 啊，无你看，你来看今嘛，卖讲。经济啦，卖讲你有熟悉偌济大间病院的医生啦，免去讲遐啦。
1: 是，
0: 迄度那基底愈来愈退化吼。
1: 嗯，
0: 我讲迄是无有益啦。
1: 啊，这有影。
0: 真正无有益，你著搁较找大大的院长还是同款啦。
1: 你搁较好嘅嘛是同款啦。
0: 是同款同款。
1: 哎，
0: 这拢平等的呀。
1: 对。
0: 目前拢较无有益啦，只有三呢会当啊哪讲的。甲控制掉诶，
1: 是，
0: 卖好愈来愈恶化。
1: 但是最主要一点，爱好咱脑部的细胞一旦恶化，
0: 这就是爱增加脑细胞啊。
1: 对，有影。
0: 脑细胞你爱增加，无增加是不行的哈。
1: 是，
0: 好啦，啊，咱较等下再邀请条部长来破刀开讲，咱先来听歌，来听一首诶，哦，心所爱人工业开电影哦。

0: 空八空空七零空七两三，今日落雨打地哦。
1: 要
0: 啊，上辛苦就是咱这廖部长啦。
1: 有
0: 呀，我你更加招来，你无叫你讲礼拜日人是休困啦。
1: 礼拜日加班啦、
0: 啊。对啊，人叫伊来家甲咱加班。
1: 是啊，
2: 慢慢讲系啦。
0: 对嘛，
2: 那无气嫌啊，你我的物件无好啊，人啊，佫无人缘，我要来，你或者别个开门咧。
0: 我讲一听廖部长，真正人恶路诶。
2: 谢谢啦。
0: 真正咱南部就会啊。我是无看到人啦，嘿嘿嘿，但是咱听声音啦，嘿嘿嘿，应该是老大气啦，嘿嘿嘿，哦，应该是头七十外岁啦。啊，我是无一家俄罗干呢，我讲啊，你是敢有家买？
2: 是俄罗斯啊，俄罗斯啦。
0: 快讲。欧罗利
2: 哦，欧罗瓜哦，
0: 产品
2: 哦，好好
0: 啊，欧罗利介绍的啦，不是欧罗利人伊嘛无你啦，
2: 是讲欧罗利除了引导，无什么好欧罗的啦，啊那欧罗瓜可能欧罗卡久一挂，
0: 是哦，啊，袂歹，赞，
2: 这物件人一点欧罗，我跟你讲，伊不是欧罗咱两个，
0: 啊，
2: 那个欧罗是这美的，我你当作你这臭美啊，
0: 诶，我讲伊欧罗吼，讲欧罗加讲哦，伊讲哦，军队卡在有。暗时啊，困眠品质算无好啦。吓啦，啊，伊对电台吼，我讲伊无定定咧听。
2: 哦，
0: 三国时啊，听者，啊，伊的观念有改变。
2: 嗯，
0: 无以前吼听电台是讲啊，今年伊加工站咧。
2: 多时间咧啦。
0: 伊咧讲哦，伊咧听歌咧。
2: 哦。
0: 伊无咧听恁主持人咧讲啥，尤其恁咧卖物件，伊嘛无咧甲你注意。
2: 无信心啦。
0: 无信心，伊想讲哦，电台物件哦，咁会用咧卖。
2: 什么咁会用咧？
0: 啊，
2: 你
0: 啊！伊食咱的产品食半年瓜，食、
2: 哦、
0: 半年瓜，
2: 算头一届啦、嗯。
0: 对对啊，食伊讲别行拢无买哦，干那独独买几行、
2: 啊，可能有下伊的竞争啦，哎呐、
0: 啊，有下到伊的竞争啊，啊，到伊的新官员啊，伊商家，
2: 哦，
0: 哈、啊，俄罗斯，
2: 所以不是俄罗斯咱两个，我就跟你讲啊，
0: 对对对，
2: 人这间意大利的公司哦。七十年啊
0: ！
2: 七十年的公司，伊只做几项物件，
0: 做几项物件，
2: 就这个美俩，
1: 这个美，
2: 就是咱做几项美俩。你看这个物件偌重要，全世界吼第一名诶！
0: 咱故事都变一间公司
2: 七十年哦。
0: 开一间公司七十年啦，
2: 是，
0: 那是几代人啊？
2: 我老是说，
0: 哦对哦，
2: 哎，那个一代可能三十年嘛。
0: 啊，你那就等于他不个三代人。
2: 对。
0: 既然干那研究几项叫做美，
2: 对。
0: 啊，这个面就是咱身躯顶器官的锁匙嘛，
2: 对哦，
0: 对不？
2: 哎，伊是咱所有类分泌出的神经的锁匙，而且唔难的哦。七十年当中，伊得到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包括联合国，哦，所有的人公文哦，推荐唯一的啦，专利的，
1: 专利的哦。
2: 这物件咧种啊，你头先讲的困眠，只是伊的一小部分，
0: 一小部分。
2: 真的啦，因为我来讲，你那是会当放松，那讲主力神经啦，自律神经就是分交交感神。神经跟副交感，你透早爱有精神，这叫做交感神经。
1: 对，
2: 暗时啊爱副交感神经爱放松，
0: 哦，放松再较好困眠。
2: 啊，即卖人就是颠倒。
0: 哦，
2: 透早起来无精神，暗时啊要困头壳戆戆飞。
0: 哎，有影呢。
2: 啊，这就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一
0: 错乱去。
2: 简单讲，也要开车无啊？也要开车，你咪要敲倒摆。
0: 系
2: 啊。油门甲档啊吼，打颠倒摆啦。
1: 哦。
2: 你看这有偌危险？
1: 啊，你做危险咩啊？
0: 人讲神经错乱，
2: 该吹油门，你档啊打掉掉啊，那唔行，那唔行。
0: 对。
2: 啊，看到红灯啊，哇，该打档啊。
0: 对。
2: 油门啦，你吹唔放。
0: 嘿。
2: 一直吹容易啊。
0: 哇，啊，
2: 这就是
0: 咱
2: 讲啊，所以这个美伊主要就是讲在，和咱的交感神经恢复正常，
1: 是
2: 该放松的时阵放松，
0: 对，
2: 该有精神的时阵有精神，啊，所以这不是跟咱讲困眠尔啦，包括你的心跳。
1: 心跳
2: 啊！我咧讲，该互你放松的时阵，心跳啊！哦，包括我为什么人讲系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呢？
2: 不是咱家己去控制，不是你的脑去控制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还无伫咱的控制来呢。包括各有啥物，一控制没控制啥啦？血压
1: 哦，血压、
0: 糖分、
2: 三高类分泌拢是一控制，包括女性的荷尔蒙，
0: 荷尔蒙嘛是，
2: 包括啊，东哥你卖生气哦，
0: 你讲。
2: 硬硬硬硬嘛是一控制
0: 哦，性功能，
2: 咁是你叫伊夹起来就夹起来
0: 哦，嘛无咧，
2: 我多啊，
0: 对不对？
2: 这就是咱那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1: 哦，
2: 伊关系到咱规身骨的内分泌啊，
0: 是，
2: 啊，包括到咱哦上界重要过一项哦，就是唔是干啦，你即马困落好哦，
1: 咩
2: 啊你后摆无烦恼，
1: 无烦恼，
2: 小朋友拜无烦恼，卖来失智甲痴呆。
0: 哦，哎、最近我发现哦，一寡名人哦，脑记忆拢退化真多哦。
2: 是每一个人，是每一个名人，名人是因为有名，
0: 啊，所以
2: 一票破出来。嗯，对对吧？其实每一个人较早吼，咱讲即卖医学研究吼，老人失智，为什么说老人失智？75岁才开始退化。
0: 哦，对。
2: 上新的脑科研究，即卖63岁人都开始失智。
0: 我发现哦，头60岁就开始
2: 了。开始啊！
0: 哎呀，60岁开始，你有时在想规波想讲，哎呦，啊，这句话是要哪讲？
2: 健讲讲过去。
0: 嘿呀、我较早都吃牛讲，啊，那起码说未记的。
2: 啊，随讲随未。
0: 对，迄、个名有时拢常常想规波讲不出来，叫不出来。
2: 更加严重，变成哪讲哪想起哦。
1: 哦。
2: 啊，所以讲啊，这坐咧就多久？
0: 你对。
2: 啊，倒来个困未起。
0: 啊，对对对。
2: 这就是咱的脑开始在退化。
0: 哇！
2: 啊，其实咱头先讲到这。咱除了讲有酶来，甲只物件锁匙拍开，营养养入去咱的细胞当中哦，咱来和咱的细胞为什么失智痴呆？脑细胞的容量愈来愈少啊！
1: 啊对啊，
2: 为什么咱人比狗、比狗、比所有的动物较巧？不是咱的头壳太个大粒哦，是咱阿达玛来底底脑细胞比别人较侪嘛？
0: 哦，啊不怪讲人会较巧，
2: 对嘛？啊，但是一旦你的脑细胞愈来愈少啊，
0: 啊，就人就较动工去啊，
2: 那动。
0: 啊，佮弟弟佮还拜。
2: 我讲咱的爸爸妈妈恁山顶也卖生气哦，恁到的到出门也要回来不？
0: 会啊，
2: 会嘛？
0: 会啊。
2: 你一旦恁那是，
0: 咱出去唔知通大呢？
2: 对啊，你的脑细胞一旦比迄只小狗佫较退化。
0: 我甲你讲，凡是行到半路吼，你向会停的，咱想讲，
2: 我怎么伫对啊？
0: 啊无。啊！我正进来，这是要买啥物件？
1: 我是要创啥？
0: 是哦，伊想诶，多一想讲嘿哦。啊！我正来进来，甲这个超市诶，啊！我是要买啥物件？啊！我煞未记啊！先礼拜看，倒行倒看，倒得想讲，我到底是要买啥？
2: 未记咧，
0: 未记诶。
1: 是啊，
0: 做咁重要咧，
2: 基本的哦。你话你凡事比恁孙哥较惨哦。
1: 有
2: 孙看了阿妈，看了阿公，看了爸爸妈妈也要救哦。
0: 丢
2: 咧，你闹一旦啊退化到一定的程度，你看到人，我那捌伊。
1: 有，
2: 那熟悉。
0: 啊，会知影啊，一个名叫不出来，
2: 叫不出来。
0: 有阿英，哎呀，你都，你都晓得，像，哎呦，我那有你的名，我那用一时都叫不出来。
2: 这都是闹的退化。
1: 丢啊！
2: 所以除了酶一点话，咱主要得闹来对补充的或者干细胞。
0: 干细胞。
2: 对，我那的闹来对细胞会当愈来愈多啊。你再未比恁孙较惨，你再未比小狗小猫出来不要好回来啊。
0: 你讲唔到外面人跑。
2: 对，这是即马。用戒心，我讲吼，唔是讲你甲我俄罗两句啊，我卡层都浮起来了。全台湾省第一机啦，我冇讲电台啦，所有保健食品第一机
0: 用 GI，
2: 用 GI 干细胞，用 GI 哦。你卖讲用煮诶一几百外万，迄唔是大家煮会起啦吼？第一机用 GI 干细胞就一个俩，
1: 是。
0: 就看到这个，
2: 你看安尼我小白唔是算迄个。
0: 不怪人食到，怪人食到俄罗。
2: 啊，就喊你上心诶。
0: 啊，对
2: 啦，咱无咧做咧做咧过时50年代，你真两个咧，即马咧加老人机无一幕，你会用笑啦。
0: 有影啊，所以啊，哪讲诶，这是目前廖伯丁讲这句是千真万
2: 确。是的啊，
0: 每一个媒体通道，
2: 唯一一支，
0: 唯一一支上盖新呢，
2: 用自家干细胞。
1: 对啊，所以讲一般市面上我干细胞就爱另外一支。
2: 哎，
1: 啊那无这个专利的酶，我吼一直另外一支。
2: 哎，
1: 啊个一项就是要增加咱的抵抗来这个葡聚糖。
2: 哦，葡聚糖，
0: 葡聚糖，
1: 啊个是一支。
2: 对啊，好多细胞卖继续受损啊，咱来增加出来买回用啊。
1: 对，有影。
2: 所以。研究一支产品不那么简单、
0: 啊研究到何人会饿肉
2: 确
0: 定来饿肉是咱上大的安慰、
2: 啊、对啦你吃了好、就是咱上大的安慰来啦
1: 如果说咱一些时段、你常常吃一些保健食品有还、是说你吃药我都吃不惊
0: 吃不惊、你跟我说你里面咱里面这个有酶它会给你带路
2: 还有干细胞简单说啦为什么你人吃保健食品白白你跟我懂买啦，哎、卡起来，大家拢讲有效，我食那也无效，咁咪卖伊会较好，阿董。 跟你较无好，嫁互你遐也较歹。
0: 无可能，
2: 无可能，啊，就是因为你的细胞老啊，你嘴唔拍开，啊，你食落的物件无多入你细胞，伊就无多送去你需要的所在。
0: 对啊，咱人咱人咧讲，即句千真万确，奇怪，恁拢工作有效诶，啊，你偏偏拄着我拢讲，我了先接都无效。
2: 你细胞老固啊啦，好，咱卖讲食保健品啦，好，妈妈咱讲食三顿，食五谷，食十娘，食所有稀稀巴巴，诶，别人食的肉。变做营养，你食的肉变胆固醇。
0: 哦，胆固醇。
2: 人食的饭吼、哦，是咱需要的蛋白质，是咱需要的淀粉。你食的饭变做啥？糖分。
0: 糖分。
2: 人食的龙虾、高亢鱼啊、虾啊，才变做锌、生头毛、生血、补血。你变做啥？尿酸偏方。
0: 哇、欸！
2: 为什么？因为你的细胞唔拍开啊，老啊啦。
0: 对。
2: 所以活化的你的细胞，咱讲啊，干细胞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哦。
2: 你的细胞变做青春，将来回到少。少年的时阵，对吧？食三拢会吸收啦。
0: 对对对，
2: 啊，那你食物件就好过
0: 啊。咱聊不定哦。
2: 哎，
0: 这个算有人甲咱学咯，专工敲电话，佮甲咱肯定哦。
2: 是。
0: 啊，那这样食拄好
2: 哦。啊，哪个？
0: 拄好今日六月十四哦。拄好是周年庆的
1: 第二礼拜
0: 啊。
1: 哎呀，
0: 啊，你看咱公司是不是爱加减有表示啊？
2: 算唔得，后礼拜后礼拜我落要出国，我落要来闪周年庆诶，所以就摆一礼拜。
0: 你要出国哦？你是要出？
2: 哎呀、啊，我无欠人钱啊，我唔是低过量啊，我无欠人钱。
0: 你是不到，你第时要出国？
2: 我就因为你周年庆，我若个唔赶紧出国来避一站啊，来优惠我优惠个多
0: 啦。卖安尼啦，
2: 无啦，真的今麦大行拢去。啊，你周年庆我无俗个未使，啊，我归去哦，我开个个啊吼，开淡薄啊，出国避一站啊。
1: 哇，安尼嘛，你真嘛用心良苦，
2: 用心的避你。
0: 啊，有真正遐严重吗？
2: 无啦，因为大行拢去，啊，咱无去就已经。真迄落啊！你佮要拄着你周年庆，我无甲你到乌烟，佮袂使你啊！
0: 啊！你今日来加减搞乌烟者，
2: 算全部也自己甲你乌烟的。
0: 啊！我甲你播一条歌互你听。
2: 什么歌？
0: 这条歌哦，代表我的心意。
2: 什么歌？
0: 来，我你这条歌的歌名叫做《不要走》。
2: 不要走。
0: 这咱听有点的啦，我正来安排《不要走》。

0: 咱年长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7123，机会来啊、哦！大家要好好把握。
1: 是。
0: 那无好啊，把握即马即个来过来要走出国啊，你咧？走出国？
2: 想你知道吗？想你知道吗？
0: 哎、哦欸，我来讲，啊，我按好倾向哦，压力心心大呢。
2: 无啦，真正大行拢去啦，啦、
0: 啊啊。来来来，那来咱准备个进广告哦。欧罗盖搭机的就是这机啦，
2: 系啦，
0: 足好眠的啦，
2: 对啦，
0: 住好眠哈、哦。
2: 真侪老大人咯，困眠方面的问题啦，困未起啊，包括困的时间短，或是困的时阵搞眠梦啊。
0: 搞眠梦，我讲唔能跟他嘴人哦，
2: 是，
0: 迄位中年人嘛，感觉。
1: 少年人买
2: 啊，啊是跟他暗示啊，困未起的问题。啊，有一挂人是变作嗜睡，甚至嗜睡，就是讲、你跟他坐伫个碰椅啦，看电视的时阵，
0: 嘛要度孤，
2: 一直在度孤。
0: 对对对，
2: 这嘛是脑细胞退化的一个征。
0: 啊、
2: 所以咱内底加着吼，咱讲意大利唯一一支全世界公认70年只做一支诶
0: 美
2: 专利美啦，
0: 啊、对，
2: 哦专利美啊，这个物件刚刚酸梅这个物件哦，你有、你有看到阿爸店哦，有成分有够无？那个一排第一名，
0: 排第一名，
2: 第一支诶啦，哦、第一支就是伊成分系够有够意大利专利诶授权呐、啊，啊美伫咱诶身躯内底除了讲互你暗时啊好困，
0: 对，
2: 规工精神好未独孤，
0: 嗯，
2: 伊伫外伊主要用调整咱来。三高血压，因为自律神经呐、
0: 啊。哦，三高加血压，
2: 对，有影响咱的血压、血糖、血脂肪哦。再来咱讲心脏、心跳的问题，包括妈妈，你感觉你家己的手奈酷酷喘
0: 不？哦，对对对，
2: 这就是自律神经的那种失调。啊，有时阵想要行呢，脚呢无啥会出来，无啥会行呢。
0: 有，
2: 哦，这就是自律神经的失调啦，包括荷尔蒙的失调啦。哦，这部分，但是咱内底个另外一项比美国较重要。
1: 嗯，
2: 全世界唯一一支用家。干细胞，
0: 灵芝啦，吼，灵芝外泌囊泡，
2: 灵芝的外泌囊泡做的干细胞，看啥干细胞，讲好亚人一年开一200万做维持嘛，
0: 对啊，
2: 有需要的时阵那个住登来香菇嘛，
0: 对啊，
2: 但是今嘛咱唔是一年开一两百万，那么是迄款好世人啦，拢无啊家庭，啊，你啊，逐天会当开一挂，而且你食到全世界第一支用食的干细胞，
0: 嗯，
2: 一天卖讲开你偌济一两百块来开，有一两百万的这效果的话，
0: 哦，对，大家嘛不用煮啊，较方便。
2: 啊这就是咱的干细胞，哎，用补充咱规身躯的细胞，一个人的细胞有60兆到70兆嘛。
1: 对。
2: 但是你的细胞愈少，抵抗力就愈歹
1: 啊。对啊。
2: 包括今卖人为什么细心的愈来愈少，愈来愈侪。
0: 愈多啊。
2: 有机的细胞补起
0: 啊。啊，补起啊。
2: 干细胞会用补充你有机的细胞。医生跟你讲，哎呦，你这有机可能要袂使啊，能够严重落去爱死啊。
1: 是。
2: 进来吃，这个人活化你有机的细胞。
1: 是。
2: 啊，那活化有机，伊要活化咱脑部的细胞。
0: 哦，对。
2: 以后。失智甲痴呆啦，
0: 补充到咱全身骨的细胞。
2: 所以妈妈讲啊，爸爸讲啊，这食了较好困。我讲你只讲到一半尔，是好，你后半世人免烦恼来去住老人院啦。
0: 哎呦，哎，这足重要一句话哦。
2: 失智症、痴呆，厝的绝对无人有法度甲你顾啦。
0: 无法度，嘿
2: 啦，唯一一条路就是老人院名啦。中国银行伊个第一单咧话，迄个大中央无专工起系统，就是单单咧要做收老人的啦。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太冤枉。系统伊就是老人的那个社区中心啦、
0: 啊，私人起系统、哦，
2: 系统就是收人，遐一笔土地一笔75万起系统啊，
0: 安尼啊，不准备收一寡老人
2: 咧，每一个内底住一个月偌济啦，68000起跳爱个排队啊，
0: 啊喂，
2: 失智痴呆就是起啊，红果子有煮啊，食饭另外算啦，
0: 哇、哦，一工无等于头2500的开销呢，
2: 2500叫你过你敢未？
0: 哦，
2: 哇，真好啊，所以妈妈，你为今仔日一工卖讲开250落去搞开几十块钱啊来预防失智加痴呆嘛？
0: 啊，这咱那要开较少的都爱看咱尿泊电话啦。
2: 啊，来来对过，咱在讲啊，葡聚糖，我咧
0: 变尿尿
2: 变空蛋，我咧细胞细胞比别人较慢，话话比别人较紧，一定比别人较少年啊。
0: 哎，这我你那这款物件，我感觉50外岁都爱禁止啊。
2: 我跟你讲啦，我那较早，我今嘛是50啊，我那较早的话，我30岁我就开始吃啊。今嘛做侪少年啊，失眠的啦，困未起的啦，脑神经衰弱的啦。
0: 啊，
2: 哎，拢总爱食，包括进前 COVID-19 的后遗症脑雾，
0: 脑雾，
2: 对，你的脑波是不是严重的退化？你就是食这个，咱就讲足好眠，唔是啊，你好眠了，啊，你后摆免烦恼啦。
0: 哎，啊，这一盒60粒啦，
2: 60粒一缸一盖一盖两粒，
0: 一缸两粒，
2: 两粒都会使。除非你个暗时啊做歹困了，你就要困个补两粒
0: 啊。哦，啊，那无就是一缸两粒，
2: 两粒就是活化咱的脑细胞。
0: 啊，有一部好处，这素食的可能会使食啊。
2: 全 素食，你讲到重点嘛，你卡卡都素食嘞，刚才迄个六十粒就起六十块啦。
0: 刚才迄个卡卡嘛素食嘞哦。
2: 对，一粒卡卡就起一块啊，你个收到哦。啊，快紧啦，今仔就你见啦，我出国进前优惠给你呢啦。
0: 台湾优惠较好看，较好看。
2: 我靠了3000倍啦，起起来4000二，咱赶快啦。
0: 廖部长，你今日又在较好看哦。我原来有甲公司争取几项欧米亚给。
2: 哦，安尼。
0: 我卖讲刚才恁有尔嘞，我公司我原来去争取的啦。好你先讲。
2: 我到3000倍啦，今天4000二啦，我咱今日赶快啦，又带卖到3000倍啦。十了，咱直接就是又带3500。
0: 3500。
2: 九年前我嘛无啰嗦啊。
0: 300块。
2: 啊，我嘛无啰嗦啊啦。哦，我卖个啲啊吞吞吐吐啊，我每一罐送一罐，你过来给我吐一罐，拢免按啦，直接买一送二。
0: 买一送二，
2: 3500块，
1: 三个月份
2: 3500啦。
0: 哎，安尼是听起个小怪有小怪，
2: 无得嫌嘛啦，
0: 小怪小怪，臭到破面啦，我讲啦吼。你3500，我讲安尼啦吼，廖部长，你阁缩一数啊？
2: 无啦，我已经缩啊，3500缩来3500
0: 啊。我上节，我请甲你报告吼，我甲公司争取一领5尺6尺半，
1: 冰丝凉被，
0: 冰丝凉被哦。
1: 这是外口市价，一领爱2280呢。
0: 我讲啦，摕2000外口的市价，2280块，
1: 对啊，
0: 5尺6尺半，
1: 系啊，
0: 冰丝凉被，
1: 是啊，
0: 啊我讲。那不安尼啦，我今天拿出来送啊！
1: 你呐，你更加俗个啦！
0: 我抓我就送几年
2: 啊！我你送你个，跟我较俗那有啥关系啊？而且我已经3800，俗到3500啊！你嘞？
0: 你古看啦，会当古俗3200块啊？袂？
2: 怎么古俗3200块？
0: 300。
2: 啊，他都我都3800降落来3500，你拢无讲，我都俗300啊！
0: 古俗300啦，恁做年轻啊，无你
2: 无啦，无啦，你抬价做两解抬啦！
0: 无啦，你头一届你300是你解抬，我无解抬哦，我根本拢无啊去哦，我是徛远咧看，我
2: 大家围过来做见证，你叫我讲上年轻上下年，我才3800上来3500，怎么今物讲我自杀？
0: 你家己300是你家己抬哦，我拢无
2: 啊，我都抬啊，
0: 啊，我今物我去，我才甲你讲300。是我抬啊！你抬过来，你做阿伊300，我含我手我拢无望到呢。
1: 你莫讲人我抬啊！
2: 你拢无我过来的。
0: 我是徛头10外公尺远咧看，
2: 我是拢无。拄落了，你即马个破我一套的。
0: 我是讲诶，当算个少个呀。
2: 怪我出国深造，我咧怎啊像我马仔，我咧去解马拉仔，不来二五，我解马拉仔。
0: 无啦，你怪讲来了，部长卖3500，你3200啦。
2: 这个唔免3500使得啊啦。
0: 啊，
2: 3800，3500，起码国降300，
0: 系啊，
2: 3200，
0: 国减300，
1: 系啦。
0: 啊，阮今年后面啊，今年5尺6尺，哎，你个想讲，我那今年我那卖老贵呢，
1: 对哇，
0: 5尺6尺半，天师2倍，
2: 先变的啦，一点我知啦，系
0: 啊，今年
1: 我上
0: 路，我那庆祝周年庆，啊，你看啥款？
2: 啊，都已经大家点讲啊，未使我嘛无法度绕跑啊，一百。
0: 100，
2: 啦，
0: 你是要减100？
2: 无啦，减300啦，大人我买了囡仔出嘞，嘿啦，
0: 减300使，
2: 3200啊，100啦，
1: 100
2: 来讲哦，以后无可能是3200的介绍，你起来4200，一餐一罐差1000，而且3200你唔提一罐。
0: 诶，我讲哦，廖伯天，我即卖甲你讲哦，是300是我甲你出的哦，啊，你顶下迄3800减3500，迄300是你家主动。
2: 不管他啦，就你肯怀疑得好，大家叫卖失智哦，卖痴呆，脱困安尼得好啦。
0: 啊！恁那高时都好变，足好变者吼！我讲，恁那安尼哦，平常时啊，咱一斤2粒对啊，
2: 没啦。
0: 啊，一盒多食1个，
2: 是。
0: 啊，咱即马3盒，前面多食3个，特别优惠3200块。这是加了部长哦，拄下咧前面咧发帕拉克哦，发几波哦，啊发来3200块，二千唔啦，可能安尼哦。咱哦阿董哥注意啦，我佫上几年，阮最大生意，阮佫上几年天师200，5尺6尺半，今年佫上好哩。对，安尼一组起来，祝好眠，祝好眠的3盒食3个，佫今年天师200，安尼总共偌济？3200块。但是跟他100组呢，对，100组呢。
2: 你要连3800，你就买袂着，卖讲3200啦。
0: 对啦，啊，恁若要爱，我甲恁讲，恁家己卡手较紧啦。
2: 抢完就无啊啦。
0: 这食素食的全部拢会当食。
2: 对。
0: 哦，含咩的叫人，迄个卡卡拢是素食的。
2: 对。
0: 啊，包括你若讲中年人啦，还是讲读册囡啦，压力大，造成家吼，来讲个过读个安公车车，安尼记忆拢反较歹哦。你爱叫囡仔家食，一天2粒对啊
2: 是。
0: 刚两粒掉吼，来好来你好。
1: 喂，苏美姐，嘿，
3: 我一
1: 组。好，我真奇怪。
0: 来一组，咱一刚两粒掉啊吼。
3: 啊，十八到几点啊？
2: 拢会使啦，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会记你吃上重要。
1: 暗时要困觉嘛，袂要
2: 紧。你咪在暗时要倒去眠床来进前吃吼。
1: 嘿，
0: 什么时阵吃拢袂要紧
2: 吼。刚补两粒吼。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哦。电话连到高台位，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3: 嘿，
1: 对呀，来呀。
0: 嘿，是啊，你好，嘿。
3: 我
1: 跟
3: 你
0: 讲哦，一直做
3: 来，
0: 但是
3: 我
0: 跟
3: 你
0: 讲
4: 哦，
1: 来，你
4: 稍等，
1: 我
4: 接
1: 你
4: 上，
0: 来来来，好来，喂，好来，你好，
4: 要不要一
0: 组？好，咱林大哥
2: 求啦，一缸两粒哦，哈，
0: 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喂，
2: 好，一组好，大哥一盖两粒哦，哈，
0: 哎，咱是你稍等嘞，
2: 我看下，看起啊，来，
0: 不不不，这是咱林大哥嘛，哦。
4: 是啊是啊，
0: 好好好好，哎，我拄食迄个三山，迄三山是林大哥，
2: 主人接起啊，
0: 哎，林大哥哈，有，啊，我拄啊，华丽山是哦，哎，是可能是谢大哥的关啦，丽山谢大哥，好，来，你算看你接啦，无我惊一段去，干那一百分尔，
2: 一百分尔，你超过咱是无对价，因为一差唔是差三百，一差来去差六百块，真正我无啊好赚呐，
0: 哎呀，喂，来你好。喂喂喂，
2: 嘿你好，
0: 等住吼，
2: 哎，等下困去，啊，你嘛袂歹啦，好困啦，
0: 啊，恁家己电话，恁家己警察，
2: 你困眠的问题啦，后失智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2: 嘿啦嘿啦，
0: 喂，好来你好，
5: 夫人你好，
0: 哎，阿秀姐啊，是哎哎你好，
5: 有啦，阿一组啦，
0: 哦哦哦，一组哈，
2: 加两粒哦哈，
0: 两粒有听到无？两粒啦，
5: 我知啦，
0: 好，好，谢谢好啊，啊，你那暗时啊。真正足歹困嘞，
2: 是有咧食安眠药镇定剂有无？你加两粒剂落去食，你安眠药镇定剂做伙食，放松的效果高，你安眠药镇定剂就用慢慢慢慢点啦。
0: 啊，恁有听有清楚？
2: 是嘿。
0: 伊讲恁若有咧食安眠药甲镇定剂的人哦，暗时啊哦，你两粒啊加你安眠药镇定剂加落去，
2: 做伙食，
0: 做伙食。
2: 对。
0: 啊，你食头我讲食头半年了后吼，你安眠药甲镇定剂哦。你就像咱台南酒老大姐安尼，
2: 慢慢来减，慢慢来
0: 减，有够欢喜的。减啊，怎话？安眠药啊，原底食几粒，食偌少你知？
2: 四粒的款啊，无金宝嘛加四粒，
0: 无一食要加两粒。
2: 哦，安尼嘛，
0: 啊，伊讲粒半，
2: 是
0: 啊，粒半，即马大大减，即马讲食剩半粒
2: 面。安尼就可以做好个呀。
0: 对啊，所以确定来咧，甲咱学了啊。好，啊，咱那边啊，咱电话再改卡，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来听歌。酒醉的蝴蝶，谢谢。

0: 来，较紧的哦。啊，阿恁若要爱恁电话，就家己紧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已经甲恁清楚熟不熟啊？啊，佮买着佮送几领天师凉被，几领天师凉被是五尺六尺半，五尺六尺半，五尺宽。六尺半长，六尺半长都要到200公分了呢。哦，长度拢有够，宽度也有够。你要讲双人分的嘛会用的，四人分的嘛可以。哦，这天师凉被多人就上好用啊。系啊，哦，啊，少年姐要一刀给下起哦，啊，伊个后背的刀会跳个刀去。没啊，系啊，系啊。哦，你有写起好哈，啊，咱若要爱，咱就电话家己紧卡，空白空空，七里空七呢，啊，干那一组鸟吼，干那干那一百分鸟
1: 吼，无完就无啊，像少林姐讲啊，我拢正常，我敢爱食，
0: 保养着，
1: 保养你就一缸一盖一盖两粒，啊，上无你嘛食一粒啊，咱在讲，和你固然固个细胞活化，
0: 各位许多朋友，咱唔通想讲哦，啊，我即马基地反败啊，再来要紧食呢，
1: 嘿，拢爱食个两粒四粒啊，
0: 你爱提早勤劳食，
1: 有啦，你若看到领导的另外一半还是老大人，坐伫碰椅遐已经困到流嘴暖，真正暗时啊拢伫遐咧困袂起诶。其实已经自律神经失调足严重。
0: 啊，佮尤其阿爸阿妈，恁注意听哦，吼，你有时啊那形容家己讲，哎呦，这个都足熟悉，真熟悉，但是形容忽然间名叫袂出来，
1: 讲袂出嘴诶话。
0: 丢，啊，就譬如讲哦，这台车好啦，啊是讲这行菜名啦，
1: 叫袂出名。
0: 哟，迄个讲啊，啊好，啊我那形容你叫袂出来啊。哎呦，我想一睏，你叫几包叫不出来，迄个就是你脑已经在退化，
1: 一定在退化。
0: 对，
1: 有时阵啊，那得白白直直行到到厝啊，吼，啊，那个食一大连顿。
0: 有，
1: 这就是咱的脑部已经严重在退化。
0: 已经在退化，你家己有发现到这款状况，你也见到这啊？
1: 你就是唯一一支用这脑部的干细胞啦。
0: 对，
1: 唔卖用煮的，因为用煮的百外万，那不是大家人煮得起啦。
0: 尤其哦，咱公斤斤用煮的哦，咱。实在哪讲，有影钱多吼，哎，咱嘛无在条讲哦，那有法度家家户户，大家有在楼住，
1: 对啦。
0: 啊，咱过时多表，你即阵来买，一斤才几十块啊呢，一斤几十块，何里用纸啊呢？
1: 是，哦，而且过有一项就是讲失智的人吼，你袂靠你承认失智，那马英九讲马英九失智，伊讲你比较失智，
0: 啊对哩，
1: 白冰冰哪讲伊失智？
0: 我讲，你讲到这個，我才想到一个笑的。戆的吼，戆的哦！你看这个人戆戆哦，你甲讲啊，你那空空戆戆，一定无可能成立。
1: 无啦，就那啉酒醉的人，你一定跟我伊无酒醉啦。咱当作保养，
0: 我当
1: 细胞一定会愈来愈少，有这细胞一定会愈来愈少。
0: 一定诶，
1: 啊，你就会记得，就是全世界第一支用食诶，补充着你的干细胞诶，免用煮诶，因为较早好些人一年开百外万，就是你无搞时，伊去帮你煮等于嘛。
0: 对，
1: 起码唔免啊啦，咱无迄百外万通啊开啦。
0: 我讲咱一天开几十块啊？
1: 嘿啦，一天开几十块银啦。
0: 我相信一天啦，叫咱开几十块，每一个人拢做会到
1: 一杯咖啡诶钱。
0: 反正都还唔免咧，
1: 今麦一杯咖啡买五六十块的啊！
0: 我讲五六十块，咱一个月算算，咱一个唔免个五六，一工唔免个五六十
1: 咧，
0: 唔免咧三十块就会起来啊！
1: 改善你的困眠，预防你的失智。
0: 对啊，
1: 尤其你长期间有在食西药，今仔连刚爱去洗身这条路的话，甚至小过滤率小于15%的，我已经30以下，15以下都在洗啊！
0: 哦，15以下，对，
1: 啊，你那30以下，你个唔注意，迄足紧就15啊！
0: 对，
1: 啊，有机。还有八天起来，一只低你啊买个药剂等下啦，补补。一只低就是药啊，食济啊嘛。
0: 各位许多朋友，一个概念，大家来探讨啦。咱那年岁做啊，器官的衰退是足紧的哦。
1: 啊，就是细胞的衰退啦。
0: 啊，你那要好个扭起来吼，是足慢的。
1: 豆豆啊来啦，
0: 有够慢的啦。来讲诶，那吃两个月才扭一丝啊？
1: 因为细胞生成一届是35天啊，
0: 对，
1: 35天之后我都完整的细胞生成啊。你讲今仔日吃，明仔再补者，那么你生囝买10个月？
0: 天妈，无可能要紧啦，
1: 无法度啦，嘿啦。
0: 我讲你讲到这哦，讲咧我南部一个啦，早下敲电话来啦，就是大哥来讲哦，我吃天天哦吃20天啊，啊那也佫改变也佫无真大，
1: 慢慢来，
0: 啊、
1: 这不是西药，
0: 啊我讲哦，
1: 你弄破我，
0: 我讲哦。 这二十天算多时间呢？你上无一定爱到差不多到一个月、两个月，唔才发到慢慢啊，一直改变。那可能讲二十天就要甲你大改变，无可能、啊。
1: 包括生成、教育、成长、教育，我都甲你做工课，九十天呢，
0: 哎、欸、对嘞，
1: 三个月呢，啊，你要说做出来细胞伊嘛爱食死啊，
0: 买爱都对啊。
1: 但是你细胞死，伊是一天的代志。
0: 啊
1: 你要生一个细胞，教育做工课是九十天的代。
0: 九十天的。
1: 对啊，死一粒是一天。一天一直在死，你不补充入来。
0: 啊，你个想啊，要死去的细胞一天就给你完成。
1: 哎呐，
0: 啊，你要生一粒好的细胞，爱九十天。
1: 那领导的工厂啦，员工歪做，今仔明仔载就无来
0: 啊
1: 啦。
0: 啊对啊，
1: 新引入来，你要教教也晓。
0: 啊，
1: 看免一个月三十天。
0: 啊对啊。
1: 哎呐。
0: 你教好伊，让熟悉着这环境嘛，爱一段时间。
1: 是几百多要做工课啊嘞？
0: 对嘞对嘞。好，啊，咱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刚上哦。啊，咱各位士多兵，恁那家己买只有干那一百分尔，空白空。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一空七。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唐公一记亲傻逼，爱吃困难么？
2: 天子爷的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漏入一托米纸，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试。
3: 新鲜脱品一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道诶，能做得舒服适合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纷争。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多年前，永情第一大社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几啊边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啊无关系。
7: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三点正正正，阁继续甲进行咱礼拜日放上头俱乐部的节目，感谢咱全国的好朋友甲咱爱好收听。现场的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7123。廖部长主角讲讲，哎，笑哦，我看伊嘛真注重呢，注重什么？你知？
1: 注重
0: 做数一百组搞就好啊呢。哦，伊拄啊，佮专工佮
1: 老。哥哥，你捌拍麻将无啦？
0: 啊，
1: 你捌拍麻将无啦？
0: 捌啦，捌啦，
1: 捌啦哦。和你拍迄啰五一啊，一台嘛一百块尔，我这。量一声600块，我袂甲认真啊听咧哦。
0: 我无咧拍我伊啦。
1: 哦哦哦，
0: 我昨去以350诶。
1: 350
0: 我无以。
1: 你放枪一届下咧300块，我咧量一声600块咧。我都甲认真啊听咧。
0: 我伊拄只吼，拄只诶咧布瓜刚上吼，
1: 一阵混乱
0: 哦。伊根据老老卡，根据交代阿鲁啊、甲阿君啊讲哦。哎，恁老卡阿家阿基哦，恁得恁来好好
1: 哦，爱通价哦，
0: 爱通价好些哦，唔通超贵哦。
1: 我来，你做你个超贵拢无要紧，做你个超贵拢无要紧，超贵我拢无咧认诶吼，我一百
0: 分。我阿对讲哦，阿你做派送，伊讲无派送嘛袂用诶，超过那一百分超过，阿恁来改分。
1: 你家己处理啊，伊讲阿你做派送，我阿都无你有卖送，我都负责一百分俩。
0: 无，我安袂用，爱就爱送，爱送，爱
1: 送。分差600啦。
0: 有，
1: 那我但我来讲过啊。为什么要出国去比呢？因为无起价已经是参起了啊，
0: 不要紧
1: 啊。过你周年庆，啊，你只会个出怪招数两改台
0: 啊。我头壳不，我拢跟你讲，我刚才一边，我计跟你出300
1: 了。你无啊？无咱这有录音，你讲哦，周年庆算较俗的，我才俗300。

0: 让我来讲。
1: 哦哦哦，
0: 我讲你拢会去疏忽着两个所在，
1: 对，两个所在，
0: 药剂，
1: 药剂，
0: 未听
1: 啊，对。
0: 但是你西药食济，台湾西药剂的人佫愈来愈济，
1: 愈来愈衰呢。
0: 西药剂一世人佫未好，
1: 对。
0: 所以药剂你无去顾着，
1: 啊，
0: 哦，你无到迄个30%、15%的时阵，医生甲你宣布讲，哎呦，你安尼袂使啊，爱死。你无叫医生宣布即句，你唔知迄个听。所以我今仔俗下你300我嘛敢俗啦，百我嘛敢俗啦。就你个药剂过好，卖行去洗心这条路。
1: 啊，固定我一个，
0: 固定我一个就是阿丹嘛。
1: 阿丹脑部
0: ，因为失智痴呆这个问题，
1: 对，
0: 是全世界拢有诶。
1: 这两项才有啊，拢人较未去注意到。
0: 你个看，我卖讲别位啦，咱在台中啦，太原路啦，即马台中寸土寸金啦。
1: 啊，对哦，即马台中的土地有够贵的呢，
0: 一平土地60多万、75万
1: 啊。
0: 中国以后伊收去做什么？老人失智症的那个老人村呐、
1: 啊，啊哦，阿姨，你咧讲迄系
0: 统啊，嘿，
1: 这系统啊，现在拢是中国医院院修去的哦，
0: 正病哈、
1: 哦，
0: 病医啦，
1: 哈哈哈，
0: 右边哈、
1: 哦，
0: 全部起的系统就是等那边老人那个失智痴呆
1: 哦，老人退化，脑部退化，不过我去大呀，
0: 嘿啊，变好大呀，
1: 阿你哦，
0: 你知影伤肌话恐怖，
1: 阿你阿伟啊。
0: 癌症头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伫厝诶家己顾吼，还是讲后老翁婆两个互相照顾，迄种无要紧。但是那一个失智，你一定是送遐啦、
1: 哦。对，一定送啊，一个月6-7万块，
0: 6-7万块算基本诶，你还搁有足啊搁食咧。
1: 啊，这上是爱有钱才有法度大呢。
0: 对啊，
1: 那无钱是要哪呢？
0: 啊，有钱就破生，无钱就破死，病医甲法医拢共款诶。
1: 啊，对啦，安尼啊话啊。
0: 啊，你若讲你若伫厝诶无人顾，恁后生新妇一个。石头路来跟你讲，妈、妈我讲诶，伊无钱赚，国家你包回你老，伊嘛无太过路通啊钱。
1: 阿伯阿伯阿妈，我甲恁报告者吼，你若讲哪讲迄款诶，那如果啦，带迄款诶一个6-7万块啦，
0: 没啊，
1: 7万块咱这产品啦，
0: 会
1: 当7万块食偌久你知？食头两年啦，
0: 哥哥。
1: 吃头两年啦，
0: 7万块是带一个月，带一个月就好啊，要出院啊哟。
1: 无啊，一个月爱开7万块。
0: 那是大了拢用久的啦，无大你咪搁出来啊。
1: 我讲大了大到等，往今日去往要出来啊。
0: 我讲卖讲一般人啦，咱进检的这卫生署长啦，卫生署长林芳宇嘛。恁多一个医学关系比较好的啦，全世界医生，伊是世界心脏科外科权威啦。
1: 我也是医生界算权威啊。
0: 连做甲台湾。那卫生署的署长啊啦，
1: 诶，关系上好啊，
0: 而且伊是第一类哦，台北荣总、台大、亚东医院三个医学中心的特约院长，哦、一个人做3间院长啦，
1: 你甲看偌厉害，
0: 佮做了卫生署长啦，佮是台湾全世界讲心中外科的权威啦，
1: 对，
0: 这个即嘛咧，
2: 嘛是老人失智啊，
0: 失智啊，
1: 嘛是失智，
0: 嘛是失智啊，啊有救无？有这个资源呢？
1: 啊嘛是无救，
0: 无救哦，
1: 嘛无救呢，
0: 无救哦，
1: 喂。关系咁咪比较好，那可能啦。
0: 啊，你嘅医学知识梗系比较棒，
1: 冇可能啦。
0: 你嘅经济梗系比较好，
1: 冇可能啦。
0: 但是你即卖胃上好嘅是你阿未带掉。
1: 好加在有人提炸，
0: 你用提炸
1: 有用啊？
0: 对。
2: 只讲即卖我吼，即个容易吼，都冇偷心嘅人
0: 喎。
2: 你家己赶紧紧食，
0: 对啊对啊，身体较歹啦，
2: 较冇偷心
0: 嘅啦，暗时啊较困未起嘅啦，啊个食饭饱坐伫碰伊就开始独孤。去的啦，
1: 对
0: ，你另外一半是安尼，还是你家己知影你安尼啊？你拢无这镜头，慢慢见你今年已经超过65岁
1: 啊，
0: 你就开始甲家己过好，卖行去你这条路。
2: 会啊，
0: 因为咱的囝你是在咱拢个请大汉啊，咱嘛希望看到伊成长嘛。
1: 咱唔通讲哦，囡仔已经成长，无简单，好无简单，头路家庭拢袂歹啊。所以换咱家己卖去。
0: 不是啊，你等阿妈袂钱的阿雄啊。
2: 是啊，
1: 这有影。
0: 系啊，
1: 这真正。人较早人咧讲真正阿妈袂认咧阿叔，
0: 就是安尼啊！
1: 哎呀，像小
0: 妹啊，你你袂晓开哦！你莫即马笑妈妈，我提钱我你袂晓开，你袂晓开。
1: 哎，真正啊，我讲你那阿大妈控股你，你真正你提钱真正袂晓开，
0: 你提钱你袂晓开啊！
1: 真正你袂晓袂
0: 晓，所以我即马甲你讲，第一支用鸡癌干细胞，
1: 用鸡癌。
0: 较早人好野人，今年你看啦，今年开百外万，
1: 欠
0: 伫个细胞银行哦，但我那我细胞无够啊。 有这个细胞无够，你帮我煮顿来。
1: 啊，对对
0: 对。你爱百外万，
1: 一年爱百外万，这工程计小，
0: 工程计小，咱拢知嘛。啊，又是大家开起啊。
1: 啊，
0: 但是你煮顿来咧，你一年用百外百外，无用就百外就开起。
1: 我讲百外万。

0: 个你等于爱十万块呢，
1: 总之
0: 就发多啦。你是实际，你就是足有钱诶。啊，那无人一般家庭赶紧的，规口罩出去外口做工，赚都赚无十万块，我是问啊
1: 问啊来。卖少济啦，刚带阮走起去食火锅，我看到一个火锅五百块，我咱隔壁食三个的，你也五块多啊啦。几块的十万？哎、
0: 真正咱无在钓啦，真正咱不是一般家庭有法多负担的。
2: 你是黄仁勋，你爸爸妈妈？
1: 黄仁勋嘛，讲路边摊较好食，人嘅钱要开啲，赚更加侪钱。妈妈，你唔好欠钱，要开嘅叫医生开，安尼都唔对啊。
0: 你啊，这是人讲讲，这是有影千金万搞。啊，但即阵都有咧优惠，一个月啊，一工算嘅，再可你开三十外块，
2: 啊对啊，
0: 三四十块银，
1: 减掉一杯咖啡都有啊啦。
0: 你这唔开，你咧开啥物？啊，无你是要等到后日，你要开百外万，一年开百外万，你也无法度啦。
1: 一个月开六百万，要来红过诶。
0: 啊，你若要开六百万的，一个月开七八万块的，哎，一不是一个月的，那是大家你去等后日无通大呀啦。
2: 对啊，
0: 我讲真经，那你去那
2: 间啊，因为不好啊，
0: 那不好嘛。
1: 对啦，
0: 你去啊，就是开价，但人真无。
1: 看人先造还是钱先打啦？
0: 我讲，嘿啦，这两行其中一行啦。
1: 对啦，哎呀，看这个，我看十多年啊，你敢无看？看是人先造还是钱先打啦？
0: 对啦，有的开价。
1: 无钱啊，
0: 无钱啊！
1: 啊，提灯啊，过啊，过了无好，啊，人就去啊，
0: 啊，人就去啊，对，这就是安尼，这真恐怖啦！
1: 我国家尾啊，兄弟是谁？下地基买石头啊，一堆啦！
0: 啊，一大堆，大家讲啊，不，大家拢提下责任，
2: 结婚啊，
0: 我嘛无用，你嘛无用，大家拢无用，什么搞？啊，大家都感情都歹
1: 啊！是啊，
0: 啊，讲了要提钱出来开，大家头一个月、两个月拢不要紧，
1: 拢照片照镜
0: 啊！第三个月，我无法度啊，
1: 我代志我先行，
0: 我想动袂。
1: 对啦，
0: 啊，根本就因故失好话啦，这个教都袂好话啦，
1: 对，
0: 这真正啊，做咱卖去做到教袂好，迄个凶手，
1: 爸爸妈妈家己顾好，卖好你的健康变做别人的负担，
0: 对啦。咱来听一首啊，参加问谢谢谢，啊，咱服务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

0: 小飞机啊，
1: 嘿，捌食过吓。
2: 你好，
1: 嘿，
0: 小飞机。
2: 坐电动，
1: 哦，你坐
2: 电动哦，哎，电动真好，阿妈真好困。
1: 哦，
0: 比较好困哦。
2: 有啊，阿无拢困未起。
0: 阿恁来甲进广告。
2: 你
0: 较早也无起来时，暗时啊拢都在面前顶边来边去哦。
2: 哎，像你等你啊嘞。
0: 啊，你食了食几工了后，你就感觉佮做好困啊？
1: 几工后你感觉较差呢？
2: 两礼拜吧。
1: 两礼拜差不多，
0: 系
1: 啊。这不是暗眠药镇定剂哦，吼。
0: 哎，吃到两礼拜，你过来，你暗时你困就做好困啊，就对啦。
2: 啊，到来就困啊。
1: 放松放松，嘿，恭喜啦。
0: 啊，困你那咱人啦，困了有路面哦，各工精气神足好诶。
1: 会啊嘛，拢会较正常。
2: 精神真好。
1: 对对对对，等到少年啦。
0: 啊，你本身敢有黑啊？敢有高黑啊？没问题。
2: 调花啦，调
1: 花
2: 啦。
1: 哦，真会啊！你买给你调整你会啊无？啊，继续吃
0: 哈。困了啦，好，黑啊，伊买给你调整个
1: 好。好，给你点滴哈。好，给你上哈。
0: 啊，今麦再上好了
1: 哈。好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啊，恁今日哦，三盒一组哈，三盒一组，固定我。各地别各啊，甲咱公司有争取一领五尺六尺半天丝凉被，安尼才偌济，3200块。你要看廖部长嘛？
1: 无啥爱跟你讲话。
0: 哎呀，你啦，你
1: 妈妈，你莫，你千万今仔日你会好买，你买，啊无买嘛无要紧，但是你卖记介绍，因为我来讲记起来是4200，咱正常是卖3800。
0: 嗯，
1: 我以为上年前我介绍300好伊啊，
0: 对对对，
1: 伊即马都各加一个300，才有俗个3200。
0: 我阿恁即马个总数就是3200。
1: 对哦，哎，阿你以后是无这个介绍。
0: 你个看恁拄阿恁记啊，甲恁食好，佮甲恁做见证。
1: 重点你有听到无？按时啊。好困，
0: 阿姑伊
1: 讲个精神好，
0: 阿姑伊个血压嘛较稳定。
1: 阿你规工精神好，暗时好困，你血压当然三高拢稳定落来，因为这个是镁功效啊，
0: 就是内面重要镁。
1: 对哦，人家叫70年一间公司世界联合国推荐的物件，你无食你要食啥？
0: 阿姑咱内面那干那只个镁哦，故咱这个用只个灵芝的外泌囊泡
1: 干细胞啦，
0: 就是宋丽萍的干细胞啦。
1: 一年开几百万的，你即卖用只啊，一工开你无加一百。
0: 对，
1: 和你的细胞活化，脑细胞那活化，你袂失智痴呆，袂记忆愈来愈歹。
0: 啊对，
1: 妈妈，你系盐是咪系能解？
0: 啊哈，袂记
1: 诶。对啊，你是咪系唔对啊？我都袂记你系盐，恁家做伊话讲话紧啦，安尼个咸配个落饭袂
0: 哦。啊，佮有时啊，雄雄忽然间一句话，较等下要讲哦，
1: 讲袂出嘴啊。
0: 啊，雄有收到，可能或者四年要讲，因佮袂记啊。
1: 这就是脑波已经初步的退化。
0: 初步啊，
1: 话紧啦，啊，你即马佮咁个起来，佮停起来好不好？我甲你讲。找钱不用用计算机啊啦，
0: 哦，
1: 对不？
0: 对对对，
1: 你即马去菜市啊买72块，人家一百找偌济，你还算足久诶。
0: 啊，人都找28块，啊，既然你还佫饲几包，算袂
1: 出来咧。
0: 对对对，
1: 啊，我钱放伫个队，我唔知呢。
0: 啊，
1: 这就是咧，甲你讲，爱注意啊啦。
0: 对。
1: 哦，啊，过来油脂的部分，伊嘛甲你活化咱肾丝球，
0: 活化咱的油脂
1: 包啦。
0: 哦，对。
1: 有咧食三高油啊，有机会食两项、食三项诶，一
0: 工
1: 食三四项诶。
0: 啊，佫有阵咧食糖分
1: 咧，一油三分都一定。用油脂诶，
0: 是，
1: 这就来个过啦。
0: 哎
1: 呐，啊，因为我来讲，中阿强一百组，即马全部一半退
0: 完
1: 就无啊。
0: 我甲咱报告啦，哦，啊，即阵我拄啊有带动小会甲统计啊，是46分
1: 尔。我买插电，反正超过拢恁诶，我无要搁贴这600，一组差600咧啦。
0: 我啊，咱即马有个算个，剩46分啦。
1: 好啦，哎呐，
0: 剩46分哦，啊恁来买。好，电话你就联络高
1: 达。
0: 喂，好啦，你好。
1: 到小姐，接不起，接个完机啦。
0: 好啊，46分尔吼，最后剩46分，咱就分就是三盒，一盒吼，咱就是60粒，咱一盒60粒未？
1: 一工食一盖，一盖食2粒。
0: 啊，食素食的好朋友，含迄个客啊吼，迄个鸟人拢是素食的，
1: 全素食的呀。
0: 你唔免阁白亏呀。
1: 对，啊，你若真正歹困，还是安眠药有得食，你暗时啊加食一盖2粒的，含你安眠药进定剂做伙食。
0: 嘿，
1: 哦，你安眠药进定剂，当哪食哪少，可以预防咱脑部的退化啦。
0: 啊，你若要爱人，咱电话今年要交代住豪门哦，这一盒就是60粒，啊，咱即马就是三盒，每一盒送两盒，无吃三盒，这偌济？原底是3800，即马俗啊变成了就剩3200块，这因为这是做年庆，所以呢做年庆的当中，咱个另外你买的时候能够送一件天丝凉被，5尺6尺半，哦，天丝凉被今天个价好哩。嘛无甲你算钱，3200块，
1: 上下你个送互你个啦。
0: 对，这是周年庆，叫安尼回馈的。吼，啊，恁若要爱，剩我改用剩44分尔。
1: 是，
0: 最后剩44分，0800700123。喂，小丽姐，你好。
3: 哎，周先生。
1: 哦，你
0: 有
1: 直播哈？
3: 因为我可以录音。
2: 都
1: 吃了。哦，给我吃完
0: 哈。你顶位有买啊？吃完啊？你来来来，
1: 你感觉都一样，你上盖满意有差嘿。
0: 你讲啊呐？
2: 吃了才好。
1: 哦，困眠
0: 啦。吃这个鸡真好困就对啦。
2: 哎，因为我高血压。
0: 哦，你有本身有高血压。啊，你较早也无吃这时喏，暗时也佫较歹困啦吼。
2: 啊，我顶位健吃了。
1: 哦，嗯，
2: 来
1: 只蛋掉。哦，啊，只蛋掉。
0: 你顶位来买啊吃完啊，今日结果蛋掉啊。
2: 哎哎。
0: 啊，咋个？
2: 对。啊，我有订
1: 一组。哦，你嘛佫有订一组啊？啊，吃好甲阮斗广告啊哈。
0: 好，好，好，谢谢。对，拄好有客，我甲你请教者吼。
3: 好。
0: 做好眠，你咧吃这安尼有改善品质，困眠的品质无？
3: 哦哦哦。
0: 有改善了。啊。
3: 真好困。
0: 真好困哦。
3: 好睡。
0: 啊你啊你不你一炸要不吃咱这个物件做好面的时阵，你阵在困眠头拢几点钟？
3: 差不多拢几点钟啊才困？
0: 啊你哦，变几点钟才困哦？
1: 你是在整理呀？
0: 哇、啊，你真忝呢哦！
3: 嘿嘿
0: 哦啊，今嘛吃吃过来的，今嘛过来的，啊你
3: 过来哦，足过来足紧就困了，
0: 足紧的，到底面情形足紧的困一间就困了就对啦。
3: 对哇、啊。
0: 啊你今嘛今嘛你在困头几点钟？
3: 哦，我困了。
0: 嘿，今晚
3: 有时是为着讲下要爬起来，爬起来放尿
0: 啦。哦哦哦哦，
3: 我无得继续困啦。
0: 安尼哦，安尼袂歹啊，安尼这个产品食了真满意啊吼。
3: 哦，
1: 安尼讲，
0: 好，继续食。你大家个大刚个大刚食哦吼。
3: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好，谢谢。啊，你那边爱较紧的哦吼，剩39分尔，最后剩39桌，0800 7200 7。23-0800-710-1123来这段算广告，谢谢。你看廖部长啊，吃了未歹，人骨家客家人做者见证。
1: 你像我头多看卡接客有无？
0: 有
1: 讲救筋的人咧吃嘛，做好啊。
0: 较早拢
1: 救筋啦，其实救筋就是你身体内底咱在钙啦，
0: 哦，
1: 加一寡营养素，伊无啊多入去个身体内底，其实它就是缺镁啦。
0: 缺镁，
1: 镁你就是把你的营养吼疏散到你需要的所在。
0: 哦，
1: 这个足简单的啊，哦，就讲诶营养要安那分配，就是靠这个镁。
0: 啊，所以咱过时多阿伯嘛。恁哋当唔不食诶，人客都饿到咁样，你个要食到食看卖啊，一工两粒，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
1: 拢不要紧。
0: 嘿，你要下早时、中昼、暗时啊，拢总不要紧。
1: 就是补充你好的细胞啦。
0: 对啦，啊，你爱会记得食，
1: 哦，
0: 什么时阵食不要紧，啊，你爱记得食。啊，重点哦，我拄啊廖部长冇讲，全素食的会当使用，
1: 全素连卡卡都素食的，
0: 含你个鸟人的卡卡拢是用素食的哦。
1: 讲讲，拢卖点物件，干那卡卡，干那卡卡安尼起价，一条起一块，
0: 一条就起一块，
1: 对哦，60就起60块
0: 啊。所以连素食的人会当吃，
1: 对哦，
0: 包括暗时啊，较歹困片。
1: 哦，你有咧食暗暝就尽量少无，你加两粒把这做伙食，
0: 对，
1: 好，你暗暝尽量少量会当减少啦。
0: 好，阿拉要爱电咧，家己考吼，来0800-7200-7200，剩30多分就要结束啊！来，要来听南投调，谢谢。

0: 保育局安怎？
1: 啊，东爷。
0: 嘿，保育局安怎？什么代志？哈、
1: 啊，我电话有买啦。
0: 哦，
1: 我食了足好诶。
0: 安尼好。
1: 本来拢未困哩
2: 咧。你嘛是未困哩哦。
1: 嗯。
2: 哎呦，那大家拢未困。
1: 我困四点钟咧。
2: 安尼哦。没困四点钟咧，阿舅妈咧。
1: 阿舅妈，哦，舅妈，他九点困着，四点钟醒。
2: 九点困，十、十一、十二、十两、三十，安尼较好啊。本来四点钟变七点钟啊。
1: 我食十工咧咧。
2: 哦，十工你都较改善啊，你就较轻微啦。
0: 十工过来就做好困啊，就对啦。
2: 哦，啊，你爱食两粒啊，妈妈嘿。
0: 你较乖，你爱食两粒。
2: 嘿啦，你较好困哦，我下你较少年哦，体力咪较好哈。
0: 你别讲，你加加吃几粒不要紧啦。
2: 嘿啦，
0: 嘿啦，啊那吃无啊，我再加条保证讲，叫更加少啦。
2: 无啊，多更加少啦。
0: 你卖不欠啦，卖不欠啦吼。
2: 两粒靠够了。
0: 两粒啦，好不好？
1: 好好
2: 好好好，我把你登记起来
0: 啊。条保证你来听，人诶你吃好啊哦。你看人个，我要该吃几粒啦，我们较欠咪啦。
2: 叫较乖啦。你讲来，你看你要走的条黑，你妈妈你叫较乖，
0: 较乖的这种，
2: 莫欠啦，
0: 嘿啦，莫欠，
2: 因为妈妈拢欠了后别人吃，
0: 对啊，拢两粒，恁两粒就好啊。
2: 人辛苦大半世人，家你阿丹嘛，甲有志这两行，无法度逆转的，竟然过好，因为这两行啦，派去开落拢是后半世人的钱。
0: 我跟你讲，这开到到底是足严重的哦。
2: 有啊，
0: 一个月六七万块，是恁是无，你也无法度。
2: 较还蛮赚的，即马少年啊出去上班。一个月有诶无六七万呢？
0: 我系讲六七万
2: 哦，系啊，
0: 我系讲我即阵哦，电台做遮久哦，我教阮头几年薪水都无领个七万呢，
2: 丢嘛，
0: 我才过万三年呢。
2: 啊，你看安尼咩啊啦，咩啊啦，何里之类之类，啊，咱今仔一工开三五十块啊，卖好闹退化，卖惊来失智，起啊过来轻靠来好，一个月六七万无要紧，迄是一个月六七万，一年是八九十万的物件。
0: 什么一年八九十万？
2: 啊，一个月六万的话啊，
0: 一年就爱六。七八万嘞，哎、哦欸，先生，一个月啊七万，十个月就要七八呢，
2: 七十万
0: 啦，七十万，
2: 啊对对对对，
0: 啊对对七十七十，
2: 七十万，
0: 七十万那不个小八呢？
2: 你讲哎呀，你个加上一寡油煮啊，哦，应用啦，跨百万弄做数学。
0: 啊你啊我啊我多，
2: 哎那袂趁钱，中国也有个企业系统，
0: 啊我讲，
2: 他赔就赔七十五万呢，
0: 要嘞，
2: 你笑嘞？
0: 啊这那你啊那靠做三四百万都
2: 三年两年都开完了，
0: 都吃三两年都。无安尼，
2: 啊那会好无要紧咯。
0: 啊，我讲重点喺度，是骨拢未好。
2: 未好啦，只系愈来愈严重。你见那个阿董关小人病，你看也正常嘛？
0: 正常
2: 人关里面就未正常啊！你唔正常，想咩出来？你想咩出来？无可能啦！
0: 你咩拢冇公布啊？
2: 无啦，
0: 我有只好表，
2: 只要存晒，当关一阵咧，即电话一阵咧，讲话啊，你用用我就关你咧。
0: 喂，节目中有只阿呆加阿英，
2: 阿英阿呆，我啊关一两个啦，系啦系啦系啦，
0: 没有啦。
2: 因为我嘛是亲身来听，我嘛唔惊恁笑啦。
0: 啊、
2: 我爸爸嘛是因为我讲失信啦，十一年啦，
0: 阿伯呀
2: 嘛是
0: 失信失十一年哦，
2: 这个阿伯呀嘛是失智痴呆啦。
0: 啊，我讲啊，恁过时代这唔免笑，
2: 对啦，
0: 恁那家己唔过好啦，后日反正下一个就是烂。
2: 啊对，
0: 好、哦、你听有无？
2: 尽量买过好啦，
0: 尽量唔贪。
2: 哎呐，
0: 你像我都我那不看到，
2: 是，
0: 我以前住在山顶哦，我隔壁一我诶。外省的，
2: 嗯，
0: 外省伊嘛是安尼哦，
2: 是，
0: 伊管这正常的时候，伊拢会讲，陈先生，
2: 哎，
0: 出来走一走，
2: 就好嘞，哈，
0: 啊，拢爱行行行行到尾，我从忽然间一段时间无看，
2: 哇，
0: 啊，无看了，我就问伊太太，
2: 嗯，
0: 伊是大厂，我是正小隔壁，我拢爱那奇怪，咱无看恁头家恁翁咧，讲，啊，都咱只个人讲，啊，都头壳退化去了，我哦，
2: 身体红过啊，
0: 身体过啊，
2: 天哪，听红过一个月我老板七万啦。
0: 后生，因两个后生无查囝，结果吼、喔，过阿尾啊一段时间佫转来。
2: 哦，为什么？
0: 我讲
2: 啊，无钱啊，
0: 我讲啊，唔是啊，伊讲哦，两个后生都趁趁的吼、喔，都付因这个医药，都大呀吼、
2: 喔，对啦，
0: 剩无一块万子，伊讲安尼钱啊冻袂掉，
2: 冻袂掉啦，
0: 都规工两个囝趁趁的啊，佮拢企红
2: 开，一个老的拖死两个家庭。
0: 啊对，
3: 因两个囝吼、喔，不足在前，伫咱这个新竹科学园区哦，建筑师呢，结果不搞别其中一个就爱死头路呢。
0: 哎呀，啊结果佫拖转来，拖转来无啊多啊，啊因个囝佫在陪因老爸佫第一行啊靠，咧山顶个行
2: 啊，上过。
0: 社区多迄个规工拢出来在卖散步啊，啊咱路拢看得目睭啦，
3: 是啊，
0: 尾啊，当迄阵当过几年尔吧，
3: 有啊，
0: 咱无得个呀，
3: 有啊，
0: 咱人都贵样啊。
3: 对啊，请外头来顾我，外头嘛无怎嘛，
0: 外头我顾袂掉。
2: 外头啊，伊拢买顾狮子诶，伊嘛外头偏白哦，我无要顾狮子诶啊。啊，西六西矮个六西矮个六腰啊，
3: 怕人呢，
2: 个怕人，个无小会同阿听。
0: 我讲半暝个卡电的报警，
3: 哦，
0: 伊即卖白事袂听，半暝啊，人咧困伊用白起哦，
2: 啊要报警报啦，
0: 讲哦。阿龙唔冇阿姐，系
3: 啊，
0: 我
3: 解药
2: 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你讲哦，阿龙冇阿姐，我解药我死啦。
2: 开始妄想，妄想啊啦。
0: 阿姐人讲闹可怜。
2: 我食八年，你唔安尼玩弄人吼。
0: 哦，哎，出头较多。
2: 哎，
0: 啊，我带你隔壁，我拢会知影。哦，阿娘，我再甲阮主任来讲哦，咱人哦真正。
2: 冇食得一步啦，
0: 我用食老真正唔能中风，
2: 是
0: 啊，甲老人痴呆，
2: 是痴呆，
0: 这两行路吼，真正我讲，你家己本身哦，可怜无大劲，害死只囝儿死衰，
2: 但是冇见掉啊，
0: 啊，冇见，哎呀，真正冇见掉
2: 啊，只要你今年超过六十岁、六十五岁啊，特工家你的脑的细胞甲补充落去，
0: 啊对，
2: 嘿，啊，较早人爱一年开几百万用干细胞啊，你今仔会使用只啊？
0: 恁冇在掉，恁冇一定能力讲。一年开百几万，但是咱即马有这个能力，一天我咧开三四十块。
2: 对哦，
0: 恁一天我咧开三四十块，恁能够加工，你无法度呢。
2: 安尼我就无法度
0: 啊。啊，真正啦，一天开三四十块，恁若佫开袂到，咱讲正经后边路你家去看。
2: 我甲你讲啊，你看恁囝恁孙有无？敢那叫迄副片打外送费一件都七十块啦，你个三五十块你唔感觉？
0: 哎呀，
2: 今卖少年那是有够要求 ，seven 都伫因兜楼卡，我甲安尼办断去哦。叫人上来安尼六十块伊敢开啊？
0: 迄个工钱六七十块。
2: 对啊，
0: 阿伯阿妈，你唔能想讲，阿人我甲侬有嘢我甲讲，你今日我讲廖伯丁，
2: 我开袂落，
0: 我让你差嘛你。
2: 我知啦。
0: 人诶买物件，人诶阿伯阿妈拢会想讲哦，爱买物件人送来是正常诶啊。
2: 屁呀，遐钱诶，
0: 伊唔知讲即爱挂工钱。
2: 哦，我隔壁迄沙顿店就伫头前尔，叫伊送来，我讲安尼送来偌侪钱？
0: 偌侪？
2: 刚讲咧啦，代送费啦，45块，我比你去店诶，我加贵一成。
0: 啊对咧。
2: 安尼你晓无？
0: 你家己去买，你省45块。
2: 对哦，
0: 迄个港珠
2: 哦。
0: 啊，人家你上来家你门卡口，人一件赚45块。
2: 对哦。
0: 啊，无你家看普遍打规工少年喺度徛，我看有诶表较侪哦，嘛咧送咧。
2: 一工赚2000块啊，两啊。
0: 有啊，一个月赚几万块拢有啊。
2: 我即马要甲你讲个意思是讲，妈妈你省咧20块，人家人老店老家哦，伊就办单去买早顿，迄个西门连去前列。你就叫人买来啊！
0: 所以咱各位是多变，你一工，即马一工，我咧省30-40块，你省这无意义啦。
2: 我阿妈讲话较粗鲁，伊讲省咧无差无少，
0: 无差无少。
2: 对，太衰啦！我阿妈较粗鲁个啊。
0: 你开30-40，恁即马讲一句上坦白啦，一年叫你开100几万，要去啊往这个啊啊
2: 干细胞用住个，咱无啦，
0: 咱无在掉。
2: 系啦，
0: 啊你一工30-40块，叫你用住来来顾你个头壳，卖互你脑退化，
2: 开袂落。
0: 啊你佫开袂落，
2: 哎，
0: 啊无我问你，无你是要创啥物？啊你后日呐，等下吼，老人失智啊，
2: 痴呆啊，
0: 我讲。
2: 一个月6-7万、7-8万爱红过啊！
0: 我讲你听，今日是谁？佮你凡事拢袂认呢？今日是谁？后背甲你认字，你嘛唔知啊啦！你人生有啥物意义？30-40块你也唔敢开，啊100多万你讲你开袂落，啊我问你，啊你若放个好烂，啊你敢丢？啊你
2: 唔丢呢？系
0: 啊！好来哦，来你好，
4: 喂，
0: 哎边个主任你好？嘿，
4: 我
0: 接咗。好，啊你记得一斤2粒哦。一斤2粒卖欠，一斤2粒对了齁。好谢谢，好谢谢。啊恁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23，现主持3:36啦，来要来听与之不如死，这规定兄点播，来大家共同作为收听，谢谢。

我甲恁报告，廖部长准走啊！伊讲哦，算算准存存几分？伊但存十二分啊，存十二分尔。廖部长讲话，按我要走啊，我要紧走啊，我靠你闪躲我啊！好啦，啊廖部长当那离开哦，好感谢你啦。啊，剩十二分尔，十二分够，我都无法度过优惠后，电话今年都交代三盒特别优惠，3200块，佮另外佮送一领天丝凉被，5尺6尺半，嫁予恁，今天送予恁，再总共偌济？3200块，谢谢。

0: 你像咱台南的大姐阿基基啊，你讲的就标准的，伊讲这个顾头壳，我丢，头壳一定爱顾，唔通叫退化去，哦对，顾头壳，以之外，佮顾咱规身躯的器官，活化咱的细胞，因为咱内面有这个磷脂外泌囊泡，诶，这个干细胞，哦，啊，佮这个酶。把咱所有规身躯的器官，甲泡开，活化咱的细胞，头壳唔则袂退化。啊，无人会讲啥？啊哟，这讲来较歹听啦，老顽癫，吼、哦、对不？啊，老顽癫，啥物叫老顽癫？就是脑退化，吼、哦，脑退化去啊，变变规个安尼讲话都规拢乱去啊。人咧讲啥？有时啊，人咧讲当你咧因你咧讲听听，你讲因为塞边去，安尼就规拢乱去，拢唔对啊。人讲东，你讲西，吼、哦、啊，这就是啊，有时安那讲的，有时常常咱阿伯嘛，你家真正家想，你不向阳，有时想讲，哎呦，啊，这物件我乃技能，较早都常常咧讲，啊，那用即阵看到要叫迄个名叫未出来，啊，这就是你脑退化，脑细胞愈来愈少，那个咱廖部长讲的，细胞那么死去，一天就死啊。啊，若要甲制作甲培养学起来，要三个月九十天。啊，所以你甲想，细胞要退化是毋足紧的，
1: 对啊，
0: 要甲活化，要九十天的时间才我都培养起来呢。
1: 是啊，
0: 所以你甲想讲，咱愈来是毋是愈多？
1: 嗯，
0: 细胞是愈来愈少，
1: 对啊。
0: 啊，无你有时会常常讲，哎呀，我那真无头神
1: 啊。系啊，
0: 无即句话是为倒来，阿伯嘛，你家甲想着，咱常常那时候，嘿。哦，啊！你才是真正，我拄仔才甲你讲呢，你佫袂记啊？
1: 有影呢？
0: 有诶，足侪阿伯阿妈电话要靠阿东甲主任啊。
1: 嗯。
0: 0800-7100-7123，你定定咧卡，向阳忽然间要靠完，卡了，啊！那起个一半，哎呦，啊！但是是几几号啊？袂记啊！哦。
1: 对，甚至讲
0: 这个。你还固定起一遍电话号码。
1: 对。
0: 甚至电话卡起，本来要甲阮交代什么代志，要甲阮朝阮讲什么话？
1: 嗯。
0: 电话卡，哎呦。啊！我当时要跟你讲啥，我煞未记的。
1: 对哦，甚至讲你什么名，我嘛未记的呢。
0: 对哦，
1: 嘿，我足济，我定接着电话，你叫什么名？我向未记的。
0: 对哦，啊，我讲啊，我都阿董啊，系哦啦，系哦啦，对啦，对啦。
1: 嗯，
0: 我无跟你提醒，你煞想未起来。
1: 是，
0: 只是提醒了你，你讲啊，对啦，啊，你都阿董阿卢的阿爷啦，对啦，对啦，对。哎呦，我听你节目听老久，啊，煞向未记的，未记你叫啥名？
1: 是，
0: 这就是明显你的脑。退化，但是你家己唔知，
1: 唔知啊，
0: 阿伯嘛，
1: 未听啊，
0: 脑咧退化，细胞死去，咱拢唔知呀，
1: 对啊，
0: 咱家己拢无感觉，
1: 对，
0: 啊，你若讲暗时啊困未去，到尾变来变去，你拢会知啊，
1: 嗯，
0: 我都目睭金金嘛，阿龙呀，哦，真歹困，困未困了吼，好无简单困了，困个时间我困未久，两三点钟我连个精神啊，啊，规天精神真歹。啊，哪讲啊？做都要度孤，啊，做都要度，都要困下意，啊，这经济失败，这就是明显你的脑已经豆豆啊咧行下坡。
1: 对
0: 啊，这个时阵你爱赶紧来食这
1: 个，是，
0: 因咱内面有专利的酶，
1: 嗯，
0: 啊，佮有这个干细胞，
1: 是，
0: 吼、哦，啊，佮有食多，啊，佮有咱这个哈，
1: 葡聚糖，
0: 葡聚糖，
1: 是，
0: 吼、哦。这就是要甲咱维护个人的细胞啦，个人的脑，和咱的头壳哦，唔通退化。
1: 是，
0: 啊，佮而且佮会当帮助，和咱暗时啊较好困眠。
1: 对，甚至讲你即个食一寡保健食品哦，伊、本身咱这个专利美国达定的是草罗龟。
0: 对，
1: 和你的这个一寡所食的物件，不管你是西药啦，还是咱咧食我国十年有哦，一寡营养分拢有化，我都和咱带动的。你像咱多大姐姐甲问。啊，这两个暗时这个究竟呢？这有效
0: 无、
1: 可以哦，
0: 会用的，
1: 这卖会用的，
0: 对不对？啊，我先给您插回来，给您报告一下哦。
1: 嗯，
0: 我今拄啊已经统计起来，
1: 是
0: 95分，最后剩5分呢。
1: 剩5分呢？
0: 我阿吉已经把我统计起来，剩5分啊，未当超过哦。
1: 无多，
0: 剩最后剩这5分啊，够电话都要关掉啊。
1: 是，
0: 你若较等的，你若要爱较紧卡。啊，那无吼，我来讲，较早恁来讲奇怪，我那拢电话拢卡袂通，就是拢关掉啊。
1: 是，
0: 啊，剩最后剩5分尔，9分就是3200块，摕到3盒，一天食2粒，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你要下早时食，中昼食，暗时也要困食，拢不要紧。你爱记诶，廖部长讲诶一句话， 你就是一天两粒加吃，啊，这吃素食会当吃。
1: 伊是全素的，连壳啊嘛是素的。
0: 对，含壳啊嘛拢全素食的吼。
1: 是。
0: 电话联络个，啊买我就送几两五尺六尺半，天丝两倍，买我就送，吼、哦，只要剩五两俩，吼、哦，剩五两剩五分，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听一首啊，冰点，谢谢。我甲恁讲哦，冰点拿着我听，恁比较抓紧去传河边，好不好？比较抓紧去传河边哦。啊，无惊时间的袂，剩四十八分啊，我惊这条歌四分钟，我惊袂啥货。啊，不要紧，这条歌报完，我随紧报号码吼。

好来啊，比个做传好啊哦，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转啊来，咱这么先来报气油哦，气油拢无起价，嘛无落价，已经十一礼拜啊款，已经我记得顶礼拜十礼拜，即马十一礼拜气油拢完全保持现主席的介绍，无起无落哦。好、啊，过来五三九哈，五三九号码空二一三二五三五，空二一三三五，两号啦，十三号、三十五号有写开无？较紧的时间袂使付啊，空二一三三五，啊，剩两分哦，最后剩两分了。最后剩两个尔，过来都无啊吼！我希望这两个甲完成起来，咱好不简单叫着部长来甲咱今日礼拜的露天叫来甲咱优惠，啊人嘛俗骨俗俗好难，啊我嘛骨上几年天师两百五笑六笑半，还是上路，干那一百分尔，即马目前完成98%，剩两趴，剩两分尔，电话紧甲卡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空二一三三五。啊，咱普通时啊，哦，中昼的十二点加两点，拜至拜六；暗时啊，十一点加十二点，哦，暗时啊，十一点加十二点。啊，你呐，这个半暝的两点加五点，哦，咱五三兄再教阮爱笑，教阮支持听笑，来安排这首《北京龙》。歌完，咱嘛下班啦。感谢，感谢，哈、哦！啊，咱继续歌是咱林大哥教咱点播的哈。哦最近赶紧来给咱做安排，博青龙，啊，咱剩最后剩两分，电话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祝大家平安顺遂，谢谢，再见，拜拜。

0: 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边原名叫做卡里山，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边，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伫咧河边这代大同之下，河边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着河边的风光的岁月。河边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边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啊退开，会当抓到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河边之啊，河边人就会想起着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边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敢若是纺织公司就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钉卡布，拢是以河边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边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伫讲，河边的面子是全中华上界最。一年布的制程，会当拆解成为20几个过程，所以家庭大工非常的普遍。大家平均所有制程做法起来都 OK 了。分工合作的河边人，献出台湾团结的生命力。这个产业行了50多年，纺织手也传到了第三代了。现在差不多所有工厂都是自动化的生产。虽然纺织业的环境已经无敢再亲像以前，但是纺织的有利加机会，就是永远都是。
3: 小头有三座，巴拉座，尾仔座，放的座。还够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酒来下头坐。这当中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你想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咱的旅游达人阿良，
1: 是
0: 出去佚佗，大家拢足欢喜，
1: 哦呀，
0: 不管大人囡啊，拢非常欢喜
1: 哈。
0: 啊，有当时就是讲欢喜过头，
1: 嗯。
0: 总是难免讲哦，比如讲啊，小朋友跌倒，哦，或者是讲有的是长辈反应较无遐尼啊紧，嘛无定定出去佚佗，目睭花花嘛，看无清楚，
1: 是
0: 这种的意外，大大小小的，
1: 这
0: 六倍几点拢有吧？
1: 哦，绝对，这个唔几点，佫常常发生，
0: 常常发生，真的吗？
1: 真的真的，好，那都小孩开始有压力，去讲就重点啦，因为我在介绍景点的时候，开始啦。我拢希望讲，大家是用安怎平平安安，
0: 对，
1: 好、哦，你平平安安来对外团，啊，我是绝对爱平平安安给你带回去。
0: 当然啦、啊，
1: 这我上大的责任嘛，
0: 快快乐乐出门嘛，平平安安回家。
1: 开始有影，开始有影，好、哦哦，安全上重要，
0: 对，
1: 无安全什么拢假。好、哦，所以讲吼、哦嗯，我一般吼、哦，尤其我这较专业的吼、哦嗯、导游，我都会炸一挂，譬如说一挂急救的物件，好、哦，譬如说咱的迄个啥。哎 ，OK 棒啊！
0: 哦 ，OK 棒，
1: 哎，还给我消毒水。

0: 肩颈酸痛安尼，啊，所以讲我有感谢安娜。
1: 捏泥皮皮，
0: 对对对对。
1: 我皮条一人，跟他捏啦，人。
0: 哎，开始有影呀。
1: 皮条一人，五零一人，
0: 对啊对啊。小孩，你可跟我重点，我开始阿爸草床把拄着有人专工载一枕头，甲载也有泥皮哦。哎，你讲啊开始呢？好，所以讲我大概载一寡三八四啊，譬如讲伊拿去绕掉还是安怎还是会打一下。啊，不过吼，我那较专业拢咋讲代志，包括我之前老师嘛有教给啊。你虽然讲，但你做讲的迄物件拢会使打，啊，我有时人绝对袂使互人给使用。
1: 什么物件呢？
0: 对，食的，
1: 食的，
0: 内服的。
1: 好，
0: 譬如讲，你个感冒药啦，药水啦。禁忌那些阿司匹林啊！
1: 哎呀，今天我送给哪里哟？
0: 丢丢丢，不唔丢。
1: 今天
0: 开始有影，我较早咧上课时，老师都讲讲过吼，讲吼，你咧外敷诶吼，拢无要紧啦吼，打拢无要紧啦，你去食诶绝对袂使有人去食。
1: 凡是讲，哎，我拄下都无遐严重。
0: 对，对，开始有影，对，不唔对？因为咱拢唔知伊进前有啥物，咱讲有啥物病痛，咱唔知。
1: 一下未下，咱无了解。
0: 对药物过敏，无过敏，咱唔知。
1: 是，
0: 所以绝对食也袂使有食。我进前把有人讲吼，你讲叫我讲爱好食啥，比如一拍巴肚还是啥？
1: 消炎咩？
0: 嘿，我讲袂使，我讲我会使带你去病院，甚至带你去啥药局。诊所去看，好，可以专业的人来配合好你吃，我绝对袂提吃的好你。
1: 哦，
0: 不过台湾做小孩讲的，然后现在问题到伊个偌着我。
1: 这吃个唔是胖起来吃的，是油啊类的。
0: 嘿啊，对啊，对啊，对啊，嘿，所以讲吼，这个弄特别注意的，好。啊，咱今仔吼来带咱的听众朋友吼，咱去一个所在好啊，哈，咱去高雄。
1: 高雄
0: 哈，对，高雄，
1: 嘿，
0: 高雄哦，一个现在，这个所在哈，开始卖牌，我刚刚哦，接下来咱的这个我听众朋友去哈，
1: 好啊，
0: 一是一个，咱的高雄的一个景点叫做竹门花电厂，
1: 哦，
0: 哎，叫竹子门花鞋木了，
1: 发电厂，
0: 嘿，发电厂，伊主要是这个发电厂哦，是有一个国定的一个古迹啊，好。伊爱想到伊下嘛进进嘴花旗木，好，那个咱花旗木是每年三月四月也开花，哈、啊，因为一时哈、叫做泰国樱花嘛，叫珊瑚樱花啦，啊，因为这個花旗木有一个优势是一登基哈，一花期较长，一波太是咱日本的萨库达哈，樱花哈，譬如吉野樱花，伊个赏花期较短，啊，花旗。木叶赏花期较长，
1: 但差不多偌久呢？
0: 哦，一般来讲哦，一头有两个月时间。
1: 嗯，
0: 啊，但是一般的日本的什么吉野樱啊，一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呢。
1: 哦，给一个月，
0: 嘿，头给一个月时间哈。
1: 是，
0: 所以一届真侪人哈，譬如你啊错过咱这日本的樱花的钱哈，咱也使去这高雄这所在哈。
1: 哎，明白。
0: 嘿，一百关。反正从四个银买，也再去赏掉樱花了哈。哎，因为这个所在啊，也是在六龟堡，好、哦，所以我有下买在露营呢。好、比如那些带在小朋友、家人去下露营。
1: 哦，露营
0: 啊，嘿，露营
1: 啊。
0: 对对，一再困起啊，没有。哎，因为这景色啊，咱得拍照一些好所在哈。
1: 是。
0: 啊，咱得顺着这个所在一直行。那再去看到咱的发电厂，啊，在这有一个国定古迹，伊是属于第一代诶水利发电厂，第一代哦，上早期的是吧？啊，因为建筑哦，建筑哦，伊属于巴洛克式的建筑，它高大些的，还高大些，所以说你也别去参观这个所在，你要先提前预约哦。
1: 哦，乖，你个。
0: 对对，伊个预约吼，你若无预约是，伊是袂当入去
1: 哦。袂当入去哦。
0: 对，
1: 我都讲临时要去就去。
0: 哦，袂使，
1: 哦，
0: 袂使哈，必须要哈，即个预约才入去。啊，因为即个竹子门发电厂边啊一节水坝吼，伊主要是为农业灌溉用的。所以讲吼，咱这当咱这底下咱这农夫吼，进产的遐人，老需要要用水的时阵，也甲咱这发电厂讲。爱就把那些水门给打开，
1: 哦，
0: 爱就在那边去
1: 打水，
0: 嘿，对，要打水去压，吼，真麻烦的，伊就真方便啦，吼。所以讲，这个所在啊，伊不只是讲会在新生产咱这个农业用的物件，吼，灌溉用的水以外，能够变成一个观光的一个好所在。
1: 明白
0: 哟。对啊，对啊。所以讲，这个所在，我也刚刚吼，咱真多吼，比如讲咱看樱花，错过这个时间的时，会再去这个所在。赶快看得到咱这个粉红色的一个樱花，一个惊喜。
1: 浅浅的这个粉红色，这个萨库拉玛加水的，
0: 忘唔掉，忘唔掉，
1: 差不多。

0: 有两个月这个时间，三个、四
1: 个月。对对 对、嗯，啊，因为吼、哦，伊这个所在一个，伊高雄毕竟也是咱南部上大的一个城市啊嘛，
0: 是啊，
1: 所以讲。伊在电线拢地下化，所以讲我即想经常去看一下，嗯、你袂去看到遮电线条啊、电线线真侪，真歹看。所以即画面哦，变过真水，所以真侪人吼、哦，对安尼专工去啊，发电厂啊，主要会使看咱个国定古迹的即建筑的即巴洛克式的风格以外，佫在赏到什么？赏到花旗木樱花。
0: 哇，袂歹哦！
1: 对哇，
0: 高雄的发电厂。
1: 对
0: 哦，我因这位来去佚佗哦。
1: 是，
0: 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那边付费专刷，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来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咱们在空中进来做个多少？手机设备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黄教授你好，
1: 嗨，
0: 黄教授，您有非常非常的内行啦，是
1: 啦吼，
0: 是讲真济大姐吼、大哥吼，拢有打电话来问，讲到起码饮食当中，不管是蔬菜也好啦、水果也好吼，拢有喷农药嘛，拢食落去巴肚来，这海产原来有这个重金属这个残留，黄教授啊，食落去巴肚来排未出来，造成皮肤过敏啦，是一款有诶无诶，黄教授烦恼呢。
1: 我你讲讲。
0: 嘿。
1: 大家现在都是拢吃外口嘛？
0: 是啊，
1: 一般的青菜果是拢普通油嘛？
0: 对，
1: 啊，你无普通油啊，菜那发起来糖就吃了去啊！
0: 哇，啊，变作咱无糖好吃。
1: 对啊，
0: 哎，
1: 而且，
0: 哎，
1: 一个换了土豆汤啦，生意也好吼，
0: 嘿，
1: 一半大啦，有人为一半大生意卫生寡好诶，
0: 我那有啦，
1: 啊，一半大吼，生意好吼，也菜贵人诶嘛，
0: 谢谢。
1: 我看我水豆讲吼，哇，镜头强强诶娘啦。袂当像咱厝内
0: 吼，马马虎虎哦。
1: 系啊，咱厝内是咪拢会水到我行，
0: 家己食洗较清气。
1: 对啊，水果啦、青菜拢小可较浸一下嘛，
0: 家
1: 己农药甲去除个无。
0: 尽量洗好清气，安尼卖残留伫咱个蔬菜水果顶面安
1: 尼。所以吼，报纸每天有咧报啊，咱每一个人哦。在咱体内啊，在50岁以来啊，拢头了2公斤的农药在咱的体内哦。
0: 2公斤在咱的腹肚内。
1: 对啊，每天报告大家嘛知。
0: 安尼不得了啊！
1: 你该看了哈。像个过去普通药嘛，饮料拢有60多色素。
0: 我含色素，食到腹肚内哦。
1: 未使啦。
0: 哦。
1: 吃完了南冰水啊。
0: 安尼。
1: 我叫那个客人去跳倒起来。
0: 哦，有弹性。
1: 哎，南冰水哦。
0: 南冰水。
1: 不能爱循环。
0: 哇。
1: 不能不循环哦，也反乌。
0: 拢对身体无好。
1: 对哇，你看我，不能不循环，你等下加坑内里面就反乌呀。
0: 是是。
1: 所以眼前个南边就夜宵。
0: 哦。
1: 所以好寻呐，看唔看那个针嘛？
0: 哦。
1: 所以个夜宵嘛，未使食这啊。
0: 是是。
1: 所以咱。这平常时咧食物件吼，弄错化学，甲毒素滴咧，而且吼，做些是塑化剂啊，
0: 哦，
1: 塑化剂，
0: 塑胶啦，
1: 一挂烧汤啊，
0: 对，
1: 嘛是用塑胶落去甲你滴，
0: 是啊，啊我会带啊，
1: 是啦，迄拢未使呢，
0: 拢塑胶，
1: 系啦，是咯，咱家己买迄条吼，啊，白体诶。一点啊，
0: 哦，
1: 较方便的来
0: 对冲，真的是迄种呀，
1: 系啊，
0: 安全啦，
1: 就，我你甲看，即卖人生一挂癌嘛，
0: 嗯。
1: 胃癌、肺癌、肝癌、大肠癌嘛，色素腺癌啊！
0: 哇，拢排名第一滴呢。
1: 有啊，你看看色素腺癌吼，起码伫台湾吼，
0: 而
1: 且讲年龄啊愈些，你何算癌哦，愈严重啊！
0: 是是是，
1: 黑暗的胃压个差不多第四期末期啊！
0: 哇，
1: 甲检查伊个指数偌悬，你知无？
0: 偌悬
1: 250。
0: 天啊，你还悬哦？
1: 对，但是我报一下这个草本呢。
0: 是。
1: 草药啊，哈，红头哦，你安尼人耐心嘛，吃偌久你知无？
0: 吃偌久呢？
1: 吃3个月。
0: 3个月。
1: 因早起来出来捉一根病啊，拢检查几啊根，检查拢莫事啊。
0: 好啊。
1: 系啊，你讲这要个冻头半年啊？
0: 无法度啊。
1: 无法度。我半年以来啊，大家厝内人安尼闷闷不乐啊。
0: 嗯。
1: 安尼，所以我个报好人个就叫青草啊哦，草本来哦，但安尼慢慢的吃。3个月年年啦，
0: 看卖啊！
1: 指数降到偌济了？
0: 偌济，
1: 剩4.5。
0: 哇，
1: 正常啊！
0: 嘿，真好啊，恭喜哦！
1: 因早惊呢，后生来催我，
0: 嘿，
1: 欢喜个，
0: 欢喜个吼！
1: 黄教授，你报的草药有够好个啦！
0: 黄教授救真济人啊！
1: 真济，你个无错哦。
0: 对，
1: 受护线哦，第四期啊，末期哦，
0: 看卖啊！
1: 所以青草啊，
0: 嘿，
1: 拔一条就好用啊！
0: 是是
1: 哦。所以咱大多数拢草本、青草啊，几多人啊？
0: 是是。
1: 所以呢，对青草研究到有彻底，并且并西药佫较好用。
0: 真的呢，我未相信。
1: 是对西药副作用啊。
0: 对。
1: 还有这个啊，中草药啊，啊都较袂家的腰子啦、家的肝啦、家的胃啦，较袂影响、袂伤着。
0: 是。
1: 所以草本就好，系啊。
0: 咱体内这毒素吼，无排清去吼，等于讲有一挂迄个副作用啦，
1: 哦，
0: 皮肤痒啦，生痔疮啦，有诶无诶啊，内外痔拢足多啦，是啦， 王教授啊，你介绍研究遐尔济，啊，真济大哥大姐嘛打电话来问讲，这绿豆黄遐尔好用，啊，真济大哥大姐使用过哦，拢真好咯。王教授，啊，你是不是会当把绿豆黄、哦、绿豆黄这个制作这个过程，和大哥大姐更加了解一点嘛？
1: 我才公开啊，我跟你讲哦，小海啊，绿豆黄哦，你用的滴啊，绿滴哦，
0: 绿滴，
1: 爱三年。三年我都已经熟了，
0: 哦，熟了，哎、
1: 已经就跟唔少人家啊，够熟了就对了，哦，我甲储起来哈，用六百、七百、八百，用三百年呢，
0: 用三百年，
1: 你三百哈，我拍个拍个打，
0: 爱情
1: 我
0: 拍个打，
1: 你叫买拍啊，
0: 好好，
1: 我把它坑，
0: 哦，关它坑哦，
1: 它坑哦，
0: 嗯嗯，
1: 我煮这个绿豆哈，差十外米的中药。
0: 哇，这不简单！
1: 差个分胖来，
0: 高刚。
1: 对，我煮这个绿豆是呢，绿公啊内面，绿公啊内面哦。
0: 哦，是。
1: 用那个石灰哦，未使用澳门土，用石灰，你得扛个锅起来。
0: 哦。
1: 而且，佮用电力煲个拆起来。
0: 哦。
1: 安、尼、我一摆拢用个鞍山吼，佮称共二十公，
0: 二十公，
1: 二十几粒，加个公就对。安、尼，我有请一挂员工来做三工。我那排排呢吼，伊浸茄啊水，浸茄啊水哦，浸七七四十九天。
0: 哇，遐尼久的时间。
1: 但是吼、这个浸七七四十九天的过程吼，上惊啥你知无？
0: 上
1: 惊落雨就晒不好。
0: 啊，落雨也要紧吗？
1: 单车雷啦，
0: 单车雷。
1: 因为迄个绿的，光啊里面有绿豆红嘛。
0: 对。
1: 迄雷光来卡了，迄绿的啪，
0: 哇，
1: 从裂裂坏。
0: 哇，无彩。
1: 迄绿豆同学。堵着水嘛，企下就流呀。
0: 是是，
1: 安尼真正心肝成个智慧咧。
0: 唔甘嘛，
1: 唔甘，
0: 系呐。
1: 所以这个绿豆啦，一百斤，那收头八十斤、七十斤，啊，就真欢喜呀。
0: 哦，是啊。
1: 收成了后，起码绿的个破开，个做些金鹅啊，
0: 对，
1: 比如讲皮啊啦哈，来拍个头。
0: 嗯
1: 哼。真正顶个讲，哎呦，那还够干。拍个头个拍七七四十九斤，你干脆就企起人咧含喷机个呀。头声啊，好喊不客气，
0: 听无讲吧？
1: 哎，好歌都无讲啊！
0: 哦，是啊，
1: 这爱叫尊过发财，
0: 尊过发财。
1: 所以这道嘅好用就是爱叫尊过发财。
0: 是是，
1: 拍七七
0: 四十九斤，
1: 搁再来，当落水七七四十九斤。
0: 哦，
1: 但是未使做好，
0: 是安尼吼，
1: 爱请人过。
0: 嗯哼，
1: 我因为我暗班呢，我暗班嘅员工，爱他妈过来，每日说话咧，混大街就翻乌。要落啊！爱收开，
0: 赶紧收，
1: 赶紧收咯！
0: 未使按掉好，
1: 对，所以就爱过检测啊。
0: 嗯，
1: 哦，纠团纠测，
0: 嘿，
1: 该戒烟，该戒酒，该戒错，这绿豆红啊重要，你这个呢有够好用
0: 哦。
1: 所以你该看卡啥？
0: 嘿，
1: 阿神采老天顶啊，
0: 是啊，
1: 冤家相拼变故啊，
0: 对，
1: 你看伊拢下一个腰筋啊，
0: 是，
1: 就这个腰筋来浸这个绿豆红，
0: 哦，
1: 那个泡打啥嘞？出来关键手法变数弄着受伤啊我们不会有点头盔感到出来把波和蛇卵啊吞了也机会机场消遣解毒有个好用
0: 能
1: 够也贵塞的也贵好会去
0: 对
1: 头不毒最会受毒加上我的香贝卡贝也是香贝但也都会陪我暖
0: 对对
1: 可咋不医药啊？
0: 是啊，
1: 迄个时阵那为了西医，
0: 完全无，
1: 无啊，
0: 嘛
1: 使用这个绿豆红甲参兼甲吃，
0: 嗯，
1: 安尼就好去啊。
0: 是是，
1: 啊，所以你甲看这偌好用，哎，可咋吼？
0: 嗯，
1: 以前拢有一个查甫人吼，
0: 伊
1: 在花街流行啊。哎，可咋无西医啊？
0: 是，
1: 连个甘草啦、番盐啦、调毒啦，半夜小会挂听啊。
0: 啊，
1: 阿边啊，在绿豆红，
0: 哦，
1: 甘草兼绿豆红甲参的，安尼好去。
0: 哦。
1: 女孩子哈，我的白菜吃的明朝虎山科呢，
0: 嘿，
1: 还请假日你该吃足好呢。
0: 哦，这可以哈。
1: 你刚才在做工程，
0: 嗯，
1: 所以人家做好多事哈。然后的酒啦、皮啦、料的哈，是比你该吃足好用，绿豆红，一杯一中，
0: 嗯，
1: 哦，所以譬如讲啦，水也可以炒啦，比较简单啦，
0: 是，
1: 哦，酒啦、皮料啦，啊，上好用我跟你讲，来外地，
0: 来外地，
1: 好，我一挂，那有生过的囡啦吼，较容易。也带这个来话题，啊来话题可以做做艰苦呢，
0: 艰苦，
1: 我会趴在困啦，
0: 啊
1: 我跟你讲，小爱啊，你要找大金平哦，你要找那个两公的哦，那个蒙古大夫啊，你跟你开来话题，真正你做凄惨的，
0: 哦，
1: 跟你挂到外国去做，
0: 是呢呢，
1: 你半年话题你没协议啊，带点都困难啦。 你来我这边说，我被推了。两公的哦，我讲这真正的哦，我姑姑也来来打电话甲讲，黄教授啊，嗯，哦，我用开刀来我这哦，俺耍嘛未耍，
0: 真的是俺不是俺不是。
1: 哎，一言难尽呐、啊！
0: 哦，真的，
1: 痛苦无人知啦、
0: 啊。是啊，
1: 所以唔能带到来我听啊。要开刀不要紧，但是你要爱大件诶，
0: 对、哦，
1: 你着大件病，唔等于你着两公诶迄半件啊，哦，迄挂咧你着灾苦啊，足侪人靠着你甲诉苦啊。
0: 是啦、
1: 啊，所以我了解这个状况。
0: 对、哦，
1: 但是你来讲来我听，从安尼一听一听一笑，
0: 嘿，
1: 哦，热闹你个家，
0: 哦，
1: 真正有够好
0: 用。是
1: 现在礼拜啊，十外天啊，伊就救起啊，你个脚床靠疼疼，
0: 啊
1: 个蒙静静，疼疼羞羞，
0: 对哦对哦，
1: 但是我拜托哦，这个拿来我这个哦，你家里讲有三物件未使食，
0: 什么物件未使食？
1: 第一点辣椒，
0: 哦辣椒未使食。
1: 我咧叫唔忙食，麻油未使，
0: 麻油嘛卖食，
1: 哎呀烧酒嘛未使啉，
0: 烧酒卖啉，
1: 哎呀，哦。啊、所以这三件是他禁的
0: 哦。
1: 啊那好料啊，
0: 嘿，
1: 你个吃
0: 是，
1: 不要紧啊。
0: 哦，
1: 安尼怎样啦？
0: 哈，
1: 感谢谢谢。
0: 嗯，
1: 虽然读过读书，那无详细无了解，哦，你再打电话来问
0: 啦。
1: 听得好歌咧，
0: 是。
1: 哦，谢谢。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健康论坛，先和黄教授先休困一下，看等你再多等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都会当卡兰这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

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都会当卡兰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听你电话亮亮叫啦吼，大哥大姐拢感觉讲这绿豆黄真好用啦，皮肤痒啦，甚至睡眠品质无好个啊，来话题啦，我拢赶紧紧要来问讲黄教授，咱这绿豆黄一罐是几粒啊？
1: 十粒。
0: 是，啊那吃要哪来吃吼？
1: 伊来是讲我咧讲个青头啊，
0: 是，
1: 会痒啦、皮啦，是海产的咬啊，
0: 嗯哼，
1: 来话题啊，吹个口会臭，
0: 是，
1: 火气真大，
0: 是，
1: 暗时啊歹困嘞，吼，
0: 是，
1: 啊就安尼。今日北来吼，安尼烧腾腾啦，一时足大，足个枯足个臭的吼，用早暗两粒，
0: 是
1: 食半包，
0: 是
1: 应该是啊，效果非常非常好安尼。
0: 是，
1: 啊，干咩保养诶？
0: 嘿，咩保养诶？
1: 自己食一摆就好啊。
0: 哦，是
1: 两粒就有够力啦，
0: 两粒就可以。
1: 哦，诶，效果就足好啊。
0: 嗯，
1: 哦，就食了海参就咬起啊，你个补啦，都内外滋味好啦，都喺田内卡通口会蒸会变烧的啦，唔免开刀啦。你搞吃一礼拜啦，我给你挂保证啦。来，我这个酒啊，
0: 是
1: 牛包，我那酒没有，暂时卖吃啊。我拜托哈、
0: 哦，
1: 啊过来吃就不要紧啦。
0: 是
1: 哦，做好用，等我一烧，等我一挂，等我一听，等我一富婆来匹配。这个油脂肪啊，较歹啦。
0: 是
1: 哦，卫生最怕，啊油会细杠。你个吃做好用，唔免加工那个油脂肪啊，七条的。啊，油咧笨，安尼细个杠啊，你爱注意啊。
0: 哦，
1: 这个搞我八毒。八戒
0: 是
1: 哦，就话好咧食葡萄汤嘅啦，
0: 是
1: 因为青菜过去拢普通药嘛，
0: 嗯嗯，
1: 饮料都色素嘛，
0: 是，
1: 喜欢那男兵西啊，
0: 对，
1: 本能性烦啦，
0: 是
1: 哦，足济人生歹命啊，体内生出块肿瘤啦，
0: 是，
1: 哦，生足济啦，都甲侬自己嚟投
0: 嗯，
1: 保好食足济人，救好足济人啊，但你小爷我甲你讲，
0: 是，
1: 这批吼我赔落嘅，
0: 是，
1: 赔落嚟投我。
0: 哦
1: 上好诶，
0: 上好
1: 赞，
0: 嗯嗯，
1: 大哥大孙啊，食会到吼，你免惊体内生有诶无诶，你敢食绿豆红，得春节金扫帚，你不多来，
0: 给
1: 你清清扫扫诶，
0: 对，
1: 为大小便给你排下个，所以体内都唔免惊温度过去诶毒素，对不？你食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你不可能清胃无，唔办啦。是你买变少一摆，对不对？
0: 最
1: 早买个清一个，你唔买清咧，
0: 北
1: 来唔买你个清的啦。绿豆红给我吃，过去啉酒啦，混食过量的啦，哦，食吃咧吼，甲你讲，体内拢乌皮生蛋生西啦。绿豆红给我吃咧，多你个吃，你免惊啊，心肝宝贝，迄真正咧当害去啦，指数加悬啦，一个体内毒素啊。两个你清清扫扫，为大小便拍下牙根，哦，食我的头呢，大便愈臭哦，你表示毒素拢毒素拢给你清个里里啊啦，唔免讲舌头花白，
0: 是啦，
1: 哦，上啦白咬到我头壳哦，
0: 舌
1: 齿了班呢，红红色个地方，我咧听是个上啊，无病精毒，你做你个食，
0: 是，
1: 哦，有够好用，
0: 好
1: 人无病个食哈，自己吃一摆得嘛，保养，
0: 水
1: 未苦，未臭，哦，等你冰夜咧买。用起来感冒疲劳，啊，足吃呀，
0: 别
1: 成热，
0: 别
1: 成热，西医无药通吃了。
0: 对啊，
1: 你找病医讲，医师啊，我别成热呢，别着呢，难过，咁样昏哩，
0: 够
1: 药通吃。
0: 无，
1: 就热就无药通吃
0: 了。是啦，
1: 对啦，热红加吃，两粒落去。
0: 是，
1: 我甲你讲，两摆，
0: 安
1: 尼就改善啦。
0: 是，
1: 有够赞的。
0: 是，
1: 好人加吃，
0: 无
1: 人加吃，无病加吃，有够好。
0: 是，
1: 囡仔臭头难耳，囡仔伤白尿，就你好吃，囡仔直接落下。哦，三十岁啊，十同岁拢是得到，应该唔吼啊，那大人家应该能力，写愈写愈好，成毒解毒，真正有够赞哦。咱到咧外口食葡萄汤诶，食外口诶，
0: 是啊，
1: 你就爱吃干嘛？你同对咧食，相重要。
0: 是，
1: 有咧食春节西药诶，
0: 是
1: 哦，有咧食咧处方签诶，西药食足济啊，食几啊年啊，还是要注意。到尾你诶真正有事。毛病就来啊啦，哎啦，作些西药死的，食西药作些拢买啊拢食过量去啦，西药嘛食过量是买啦，为拢食过量去哦，拢来就有事啊。
0: 哦，
1: 我咧食西药啊，我咧头一根啊，吃两个，对你个吃，你安安安无安呐，知影？真正赞的，我跟你讲这个好好消息啦，哦，啊这里这头是我白老大有啦，哦，感谢。绿豆红，
0: 安
1: 那里我来讲，
0: 是，
1: 来，
0: 是，
1: 一粒六十粒，
0: 黄教授，这算大罐了哈，
1: 是啊，有
0: 六十粒，嘿，那一罐要算偌济呢？
1: 这一罐我咧卖中药行啦吼，
0: 卡
1: 煞我咧寄啦，在北台中高雄，一盒六十粒拢三千块台票。今仔日，卖叫我药房中药房咧，
0: 是啦是啦，
1: 会寄给你，
0: 对对，
1: 一盒你爱六十粒哟，
0: 嘿对。
1: 全台湾买只绿豆红哦，买了新的哦，只要全国发誓跟他吹花娘有名，吹花娘啦，全台湾无人咧做绿豆红，叫全国发誓啦。你买只绿豆红，买只绿豆红跟他吹花，全台湾、全国跟他我有咧做呢。
0: 是
1: 啊，收千百块，
0: 千百块。
1: 是，
0: 反正说因为咱天来这读书，不是讲一工两工啦吼，一定吼年久月深嘛吼，
1: 累积，
0: 累积是天来非常的济啦吼。黄教授，如果讲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罐的话咧，
1: 两罐三千六啊，
0: 两罐三千六。黄教授，安尼买较济贵家伙，要做伙来请法度来这读书，安尼无较犹太呢？是不是安尼啦？大哥大姐吼，拢认为讲贵妇也无好啦，昆明品质也无好，这来话的哦，我艰苦啦，而且加上起码无什么收入。黄教授，我看安尼好不？第二罐贴住阿爸子给你啦，贴两百块给你，你算做功德啦，好不？
1: 贴住阿子哦。
0: 這樣好
1: 嗎？你是說
0: 跟你參詳一下，
1: 你是說一罐千
0: 百嘛，你說一罐千百嘛，如果買兩罐
1: 就三千六嘛，
0: 三千六不對啦。我是說黃教授，是不是說你做一些功德，讓更多人，因為有很多大哥大姐很想買，不想吃過，不想體驗過，有想要吃，這個時候你就第二罐我們貼一個200塊給你，所以黃教授做功德啦，這樣兩罐兩千塊啦。
1: 你意思就是讲叫我第一罐千百，第二罐迄罐都贴包装个牙签就好
0: 啦，对啦，两罐两千块。
1: 好，我来讲，
0: 就
1: 按你来讲啊吼。你啊，从个福气也搞出运啦吼。你电话该卡着。
0: 是
1: 三十枚啊。
0: 三十枚
1: 啊。这是
0: 全国联播。
1: 全国的哦，三十枚咯哦。全台湾哦，三十枚有带啊。一罐千百，第二罐都贴一个200块包装钱，安尼两盒。两千块，电话紧卡起来，三十个油材料就无啊！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非常难得机会啦，这绿豆红大罐呢，一罐有六十粒哦。咱今仔日做油台哦，两罐只要两千块而已哦。这么难得机会，大哥大姐三十个名额而已哦。以上算广告，赶紧把机会来看一下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1330800588133。李导红好。
2: 李导红嘿，我嘴大嘴只大嘴只口诶，你听有好
1: 无？有好有好，你该听三更就好呀。
2: 嘿，三口啊，
1: 保证三更就改善啦。
2: 好，
1: 谢谢。
2: 李导红，
0: 李导红，好，好，感谢小蛋姐，谢谢您。哎、欸，你好，你导航好。
1: 哎、欸，你好。
3: 哎、哦、好。哎、欸欸，我要给你叫两组。
0: 两组哈，我、哦、你来
3: 看。哎、欸，我现在吃恁的导航哈，好吃到不好。
0: 哇。
3: 我有登记性的病治啦。
0: 哦，是是是。
3: 啊，会抓。
0: 嗯嗯嗯。
3: 啊，口臭。
0: 嗯嗯嗯。
3: 啊，身躯拢会白。
0: 哦。
3: 哦，啊，听到黄教授介绍迄个导航哦。哦、我吃了很好的都不用再去看西医呢，我西医都吃很多。
0: 赞赞赞，给你恭喜。
1: 好，谢谢。
0: 啊、你
1: 买一组就好。
3: 哦，我买两组啦，我那朋友哦，都听我讲绿豆红哦，大家都买，对我在吃呢，都跟我学了讲，恁那绿豆红啊，较好用。
1: 那条啊，闽南话条都好用哦。
3: 那条啊啦，啊便地地称的呀。
1: 哎，有好，哎有好。
3: 哦哦嘿，啊，所以我在叫两组。
0: 啊，你大姐，你稍等一下
3: 哈。好，谢谢，谢谢
0: 您。好。

0: 今天紧靠妙嫂，三十收了没得补啊？今天紧靠三十收了都补啊？
1: 是啦吼，安这电话安尼满煞了，好不哩完嘛？啊，到底接电话无用啦？
2: 咱来进一段广告，
1: 因为这个绿豆黄确实有影好用啦，因为咱普通时啊饮食当中难免有一款化学的物件嘛。将去巴肚来就残留，拄啊黄教授讲，咱的体内有两公斤的这毒素呢。
0: 真正啊！
1: 哎呀，
0: 虽然毒个毒素，
1: 嘿，
0: 一身一鼻咬口臭啦，肺气出大啦，
1: 对，
0: 太白白的啦，喷未起的啦，
1: 是，
0: 食了海参哦，好，个个准，个个白。
1: 哎，你好，绿豆黄好，绿豆黄好。
3: 哎，我皮肤一直痒哈，我想买两盒。
1: 好，安尼好好，你说话，
0: 好，谢谢，好，感谢。
1: 绿豆黄好，
0: 嗨，你好，
3: 你好，你好，我专门的哈，
0: 哎，
3: 我先生呢，迄手啊，弄一支手弄会就弄快，医生快不好，加只豆黄会晒吗？
0: 晒，
1: 可以可以，
0: 下到镜头，做好用的，
1: 好，
0: 早晚两粒哦，早晚两粒。
1: 黄医生点位哈，谢谢你哈，
3: 哦好，谢谢。
1: 哎，你好，绿豆黄好，
0: 你好，
1: 绿豆黄。哎、hey, 你好
4: 喂喂、
1: hey, 你在山顶哦吼你导航吗嘿、hey.
4: 喂喂喂你好
1: 嘿、hey, hey, hey, 你好你导航好嘿
4: 嘿喂你好
1: 嘿嘿、hey, hey, 你导航好你稍等一下吼诶小姐帮你下电话安尼有听到吗
4: 呜呜哦我
1: 嘿、
4: hey. 哦要吃皮肤啊我要冷霜
1: 好你稍等一下吼我另外帮你下电话哈谢谢你
4: 好
1: 好这些大哥大姐吼较早买过都知影就真好啦吼
0: 这是这摆这不是白路哟
1: 就
0: 可以好人家吃啊不用人从来没有看到讲我生生东生西，
1: 遐
0: 都生肿瘤。我跟你讲哦，迄毛豆啊，是你李太太喺卡里头生一个，敢那想要鸡卵的，卵瘤啊，
1: 还
0: 要开刀会惊啊，食得到吗？三关吃不了，
1: 伊
0: 来卵瘤吼，想要鸡卵啊，怎啊消去？
1: 俄
0: 罗斯得死啦，都辛苦生有诶无诶啦，
1: 一
0: 粒一粒啦，辛苦甲帮我搓搓诶啦，你做这个啥？得到我们八都八盖啊！吃会叫你福气，唔免惊吹了生有诶无咧烦恼，我出来咧烦恼，我一讲伊是谁咧烦恼，你就咧个吃，有咧吃荤啉酒诶人，
1: 你咧个吃哈。
0: 哎、欸、
1: 你好，你好，
3: 你好，我因为我本来吼皮肤上歹诶，拢会过敏嘛，啊，今食了足多，所以想要订订两
0: 组。好，恭喜恭喜。
1: 啊，大姐，你稍等一下哈，
0: 稍等一下，
1: 谢谢你哈。
0: 你
1: 导航
3: 你好，
1: 你导航
3: 你好，你好。啊，我妈妈哦，食这个导航哦，工作好呀，
1: 啊，
3: 我成功个继续决定。
1: 好嘞，哇，真好嘞，你真友好嘞，
0: 两组，一组啊，两组。
3: 两
0: 组，两组，好，谢谢。
1: 大姐，稍等一下，帮你下电话哈，谢谢你。
3: 安尼啊，好，谢谢，拜拜。
1: 这大哥大姐真内行啦吼，嘛真友好安尼吼。
0: 福气的兄弟团交天的警察吼，这是咱这个机会。今天要改在乡亲大哥大哥说到啥？要正请一个同关台湾在找我黄教授，真正这个的同你个吃，百毒百解，
1: 对
0: 了，你饿了好困，把酒未清未听，是未渴未潮，
1: 你当红红，
0: 你聊未清，
1: 你好，你伫山顶哦，你当红
4: 嘿，那你那个绿豆红哦，
1: 嘿，
4: 他吃的啊没有那个东西的要怎样？
1: 你讲是分前分后是不是？
4: 不是，
1: 嘿，
4: 这个。每次都有吗？吃完的话，吃好的话。
1: 哦，你都赶快卡来加嘿，你都那加完，别个好叫喂哈，赶快卡几
0: 个。今天有优待哦。
4: 我那个老公啊，
1: 嘿，你讲嘿。
4: 他我那个老公那个，他现在80岁而已。
1: 好。
4: 他好像昨天就说便会呕那个血呀。
0: 哦哦，大便加血啦。
1: 嗯。
0: 你叫起来走吼，两粒。用三两粒嘛，
1: 早晚各两颗，
0: 各两粒。我跟你讲吼，叫你辣椒、麻油，
1: 卖吃，
0: 卖吃哈，
1: 对
0: 哦，辣椒、麻油卖吃，
1: 好不？我做电话万刷，
0: 好，谢谢，没挨过。
4: 买一盒小，
1: 好，你稍等姐，后不另外帮你下点位哈，谢谢你哈。黄教授，阿拉这四组的话嘛，剩两组尔啦，
0: 哈，较紧的哦，
1: 不灵完吼，嘛讲吼，剩两组啦哈，过来嘛无话四组的。黄教授，这大哥大姐哈，有点问啦，讲黄教授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买大组的，算讲吼，一个疗程哈，出来这人拢会当来排毒，来吃这个绿豆红真好嘛哈。
0: 这种有病的是好人，就是个保养，
1: 卖讲
0: 真有一家病，真病你就无有一家啦，
1: 哦，
0: 病就是个保养啦。卖讲生癌嘛，癌症的烦恼啦，变掉啦吼，平时个保养吼，哦，安尼啦，
1: 嘿，
0: 很多买两组的嘛，
1: 是，
0: 两组的试管嘛，
1: 两组试管，
0: 就只能买两组的嘛，
1: 对，
0: 特别话你讲今仔日有卡开的买两组的吼，算大组个吼，特别十二个哦，
1: 十二个，
0: 就爱你听你哦，
1: 十二个，
0: 十二个搞到结束吼， 那边大错，今天大哥大嫂，
1: 嘿，
0: 我特别个送一两毫厘，
1: 赞，感谢黄教授，
0: 安尼都五 K 啊，
1: 是啦，
0: 送四千，
1: 赞，
0: 哦，你说阿要换大错的，应该家己电话卡个啦，十二组啊，大错的十二个，最后给恁只大哥大嫂，谢多谢，福气的，出门啊，一个唇膏，白睫毛啊，
1: 是，
0: 要依我老爸老母。阿妈，我要起来，伊那伤伤地叫，伊那面拢生条啊，生鬼面呢，拜托你个吃，救好出气人，是好出气人啊，知影吼？感谢，吼、哦，饭好吃啊，那吃了好呀，用三一粒多，安尼就好够，有够好用啊！你嘴别个苦，别个臭啊，哦，这些咱人有免疫力，有免疫力，哦，百病万百病，特别心急哈，感谢，哦，阿伯电话阿伯开。电力经济开来卡，有开就丢，其他电力无开，你也真正受贿啦，太好用的啦，这是配电的啊，你讲今年在做是拜年。
1: 刘大红吼，哎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你连山顶哦，刘大红吼，
0: 喂，
1: 哎你好，
5: 刘李大红，
1: 好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我们电话帮你下电话哦，谢谢你。
0: 哦，电力阿伯开金卡哈，多做十二组，
1: 是啦，
0: 有材料就无啊哈，买两组的人我都给一下，送给你。你这三个拢收工哈，拢六十粒的哦。感谢，这一单扛两年啊，上少两单。
1: 对，
0: 哦，这都很老啊。
1: 嘿，你好，你豆红红。嘿，你好。
5: 喂，就问你今嘛这是现场
1: 的？
0: 现场的现场的。
1: 对。
5: 啊啊，
1: 今嘛
5: 我来当含黄教授讲，含我这个时间。
0: 没有紧，没有紧，我本人，我本人，你讲。
1: 对哈，你稍等一下哈，你想算广告？大哥大姐，就难得机会啦！今天你大组的买两组小组的，好、哦，黄教授佮加上一罐，哎，拢总五罐才四千块尔啦吼，机会非常的难得，就十二组利益哦！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哎，赶紧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属，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点个广告，
1: 是。

0: 班呢。
1: 是啊。
0: 啊，大家都收到点旁边交给我哟，谢谢您。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啦吼！这名导航来解读非常的赞啦，一罐为60粒哦。那今天的大数拢总共罐只要4000块利益哦，赶紧啦吼，把握机会来看人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
2: 今天个吼，大哥大嫂，今天有卡你就丢个平安啦啦。无卡人你也唔对啦，因为这个账户细开的，唔是讲你要端是要来买就回通好你哦。
0: 真的真的，
2: 我这一年在修行一百年呢。
0: 是啦，
2: 白露先得修行哈，所以这是足好的，足好哈。这未副作用，未刺激性，好人家吃啊。我都在啉酒、食薰，哈、哦，这个心肝宝贝要甲顾一下。我来听有生来话题，我要甲预防无爱生来话题。
0: 对对，
2: 我无爱插手乱去。小孩我跟你讲，
0: 是
2: 较早大家听新妇吼，
0: 对对，
2: 来，像阿公新妇怀孕咯、喔，就买一头给新妇吃。
0: 哦，
2: 谁那边有吃呢？
0: 啊，我知啦，哦、那个婴儿哦、喔，第八道来那个毒素嘛，变好
2: 太毒啦，
0: 哈、喔，太毒。
2: 较早囡仔生出来臭臭卵
0: 嘛，
2: 你有吃的头哦、喔，吃这囡仔生出来白泡泡足可爱，
0: 嗯，
2: 不但安尼哦，
0: 是，
2: 我跟你讲。就是打电话问我讲，阮家有饲猫甲狗啊呢，拢在皮肤病呢，
0: 刚才才吃，嘛、哦、可以吗？
2: 吃足济啊啦，有够！我跟你讲，你狗啊老在皮肤病哦，你甲连同甲扭开，甲冷淡饲料好食
0: 吼，
2: 哦，你狗啊一日排尿啊，毛毛水足水，皮肤袂过咧咬啊咧咔咔咬咔咔响啦，足好啊，动物也算好吃哦，哦，真好啊！做咱家亲爱的大嫂，这是咱日的机会。
0: 对，
2: 今天有听到我这波人，今天也无卡。
0: 哎、欸，你好，李导红哦。
2: 喵喵啦。
0: 哎、欸，你好，李导红哦。
2: 喂。
0: 哎、欸。嘿，李导红哦。
2: 李导红会记的哈，李导红吼会记吼。冰山那海边就冰山两粒。
0: 嘿。
2: 啊那冰用洗面保养，冰山一粒哈。
0: 是。
2: 谢谢。
0: 大哥大姐，哎，赶紧了哈，把握机会哦哈，他这免付费的专刷是最好的机会哦哈。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哎，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连山顶哦，你到红红。
2: 哦，我要来听。
0: 来，二线来听一条。
2: 哎，我能说。
0: 我先麦挂掉哈，昨天给你听哦。

0: 好，你导航好，哎，你好，你地方。
1: 喂喂喂，
0: 你地方。
1: 哎，这么热的天呀！
0: 哎，对对对，嘿，你好。
1: 哦，就爱听你的声。
0: 谢谢谢谢。
1: 听你的声就真多，我来讲吼，我阿妈之前吼，食一直豆腐吼，啊，食了足好诶，本来吹吹加吹口吹头，你知无？本来拢足够吹头，食了足好诶咧。
0: 谢
1: 谢。啊，我上次起码热天到吼，啊，你问一下教授者，我听热天到皮肤拢会痒哦，啊，流汗皮肤痒，啊，你有效无？
2: 会使。
1: 哎、
2: 欸，不是公水哈，
1: 有
2: 我的爹，这很牛的呀。我的哥，水给给你们就出了，水，哦，水给配就出了哈。
0: 哎，对，
2: 好 ，OK， 谢谢哦，平安平安，
0: 大姐，你平安，你稍等一下。
1: 啊，我是讲，我在早早在冷早，我跟我阿妈两个同在
0: 家。阿娘好，我你讲又
2: 来行的，来行的，
1: 好，
2: 谢谢，
0: 来，好，好，不停玩，好，好，你写电话哈，谢谢你，好，这大哥大姐非常的内行啦，
2: 一百八块，
0: 嘿，是啦哈，对啦。
2: 嘿喂，别别吼，啊，这个考虑吼，那专台湾了哈，黄教授介绍的头，你们考虑，对嘞，对你的，我请你别害你，买柚子买的，是四人啦，你别讲为别弄什么，
0: 你好，你导航好，你导，
1: 你
0: 导航，
1: 你好，
0: 嘿，
1: 哎，你好，哦，我准备吼，给你买大包的啦，
0: 嘿，
1: 啊，我妈妈食了吼，脚骨啦，啊，痔疮啦。
0: 嗯哼，
1: 我叫了加较细细粒啦，
0: 嘿嘿，
2: 改善了哈，
0: 改善哈，
1: 是，容易容易，我老了哈，我也得叫伊了嘛，细粒安尼啦，
0: 好好，安尼讲容易，
1: 对呢，
0: 嗯嗯嗯，
2: 好，没事啦，
1: 我想讲，我想讲，但是可能恁两做
0: 啊，好，安尼好，稍等一下哈，来，好不灵，我帮你写电话
2: 号，再
0: 见哈，
2: 平安啦，
0: 谢谢。
1: 伊个皮肤哈，皮肤拢会痒啊，我湿疹嘛，而且拢有比较消。
0: 好好好，感谢你哈，
2: 谢谢哦，平安啦，
0: 好，
1: 拜拜，
2: 拜拜。
0: 这部买一件这件买啥？黄教授，给阿叔公这大叔的买一件卖完啦哈。
2: 春两组，最后春两组大叔的哦。
0: 是啦哈。
2: 今天警察给你无好，你两给了都无哈。这有台有限。
0: 对。
2: 好，今天就是四千块，
0: 四千块
2: 五罐。
0: 对。
2: 一罐好个剩八百呢。
0: 是啦是啦。
2: 今天去领导你个主文无掉哈，你会心肝头痛眼忧。因为这听众时代，
0: 你好，李导航好，李导航，哎，你伫山顶哦，李导航
2: 好。你好。
1: 我要
0: 吃
1: 小
0: 爱，
1: 我要
0: 吃
1: 小
0: 爱。哦，系，我哋山顶哦，吼，在做节目。
1: 小爱哦，
0: 嘿嘿嘿。
2: 啊，等你。
0: 嘛，啲工地导航，嘿。
2: 好，等你家家你回电
0: 话。好，谢谢你哈。
2: 谢谢。好。啊，我个大哥大叔讲一下哈。四组的剩三组，大组的剩两组，最后赶紧过去说一下。
0: 是。
2: 提不着，电话警察。
0: 是。
2: 今日大油台现场的哈。
0: 对。很场
2: 的。诶，现场的。
0: 是。
2: 会上会白摇。
0: 对。
2: 水果草。
0: 是。
2: 晚会足大。来我
0: 你好，李大红哦，
2: 你个是
0: 李大红，你伫山顶咯，伫山顶。
3: 我要站声诶，
0: 要站声呀，好好，你讲嘿，来，哎，李大红，你食了安那？伫山顶啊哦，伫
3: 山顶来哦。
0: 嘿，对啊，嘿，你讲嘿。
3: 哎，我吼，想要订大桌一桌啦。
0: 好，大桌一桌哈，安尼当跟小蛋姐来帮你下点位哈，谢谢你。
2: 好，谢谢哦。感谢哈，
0: 写
2: 了好多广告就
0: 是哈，
2: 好人平常时个保养，拢总无病哦。
0: 对，
2: 少年呢。飘啊，足够声啊！哦，啊，吹足够苦，足够臭。啊，谈来无眠暗时啊，安尼工作暗甲困吼，失眠啊，机会大，官会大，火气上升的吼。
0: 是。
2: 绿党一百一中，都全台湾啊，只绿党会掉啦。伊这是会使讲算霸道霸界。
0: 你好，李导航吼，李导航，你好。
2: 喂。
0: 嘿，李导航吼。
3: 哎。
0: 嘿，好，稍等一下哈。
2: 好，谢谢。
0: 好，稍等一下。
2: 好，来，感谢哈。今天提着福气啊，今天中高啊出运啊，祝各位大家平安健康啊，福临快乐啊！啊，时间的关系呢，哈，啊，虽然大家啊，下好啊，咱到工作时的哈，下这个头有好无歹，啊，家人小姐太太哈，为了别台车台紧张，有一个意味出判评的哈，这个眼线下部哈，一个味都歹，你个
0: 啊，你好，你导航好，啊，你好，你导航。
3: 哎，
0: 你好，你导航好。啊，你小蛋姐服务人员帮你服务一下，好好，谢谢你。
2: 太谢谢谢。
0: 大哥大姐，唔知阿哥有无哈？我电话赶快拨，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电话镜头。

0: 哎，你好。
1: 哎，小姐，我拄则有甲你借一张纸过哈。
0: 嘿。
1: 啊，无换大哥呀。
0: 该大哥呀，你现在不要急忙带了哈。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想要买上你吃，够好吸多，够脑的。晋冠本草舒爽锭，晋冠本草舒爽锭，这里面的成分拢是天然的植物萃取，里面有草苁草、红景天，也够甘草。甘在嘴里面，清甜润喉，草本精华会当提升咱的保护力，阻挡垃圾的空气，所以垃圾的空气未去滴好吸多里面。尤其现在来说，不拿流感哦，还有新冠病毒持续威胁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把这粒晋冠本草舒爽锭放在嘴里面，这样垃圾的空气也好，病毒也好，都不会进入我们的体内，所以预防感染病毒非常的赞哦。不管是我们都放这粒在嘴里面，这样就着新冠病毒就没我们的份，让我们吃安心吃放心。所以呢，大哥大姐买当真放心，甘在嘴内面无问题哦。因为这种是植物萃取的，真安心，保护家己，照顾咱的身体，这也有够赞的啦。今仔日买大众的产品，都甲这也送给你哦。大哥大姐，照顾咱家己，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

0: 台湾广播地看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1: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昆衡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昆衡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昆衡。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今啊芬芳的昆衡。时常有听人在咧讲，白鹿东坝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分行也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分行上出名的产物。分行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更加是分行上界骄傲的产物。分行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鸭溪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室外去予风吹落干。
4: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前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董。
0: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董，
1: 是
0: 休困的时阵，你有希望去听歌无？
1: 听歌、哦，
0: 系啊，
1: 即个听起来未歹哦，
0: 听起来未歹就对。你知影讲红包顶无？
1: 哦，红包顶，你也算你红包吗？
0: 不是啦，人家唱歌那份红包给人啊，
1: 哦、
0: 表示讲哦，啊，这唱了未歹，你人个水呢、
1: 哦，
0: 我包一一百块、200块给你啊。
1: 哦，这个这个拢唔知，
0: 你拢唔知，唱衰要哇！哎、欸，啊，你当叫迄个小姐来，我边啊坐一下，来啉一下啊。
1: 哦，
0: 嘿，
1: 啊，这个我跟阮爸爸去过啦。
0: 你跟
1: 阮爸爸，我拢无。
0: 撇个一干二净就对啦，對我跟你无关系就对啦。
1: 对对对，跟我绝对无关
0: 系。跟你绝对无关系，太重要了。这种的算讲五六点数，啊，你开未起的。
1: 你安尼讲，我真歹势。
0: 是啊，印象最重要的。
1: 其实吼、哦，较早这种咱讲。红包厂啦，你拄在讲红包店，
0: 其实
1: 这个历史已经有一点啊久啊。
0: 嘿，是。
1: 因为真较早哦，人啉酒的时候，有人伫边啊陪嘛。
0: 真的吼、哦，是啊。
1: 你若讲两个查甫伫遐啉，三个查甫伫遐啉，感觉敢那
0: 是我。闹意思啦。
1: 嘿啦。
0: 无趣味。
1: 较单调啦。
0: 哎呦，你也得掉。
1: 对啦，啊，但是较早的人吼、
0: 哦，
1: 跟我赶快。较避暑，
0: 较避暑，
1: 所以希望讲吼、嗯，来的人就较单纯啦。
0: 哦，
1: 你陪阮啉一下酒，开一下讲
0: 咧。对对。
1: 上好你阿哥一寡载客啦。
0: 啊，什么载
1: 客？哦，你们是你遐啦。
0: 哦，
1: 其实是
0: 小手摸摸。
1: 真卖讲。其实是希望讲吼，你也在表演一寡，可能你也像弹琴啊，弹琵琶啊，对啦。
0: 是。
1: 嘿，啊，甚至讲吼。你也会使吟诗作对啊，我开讲一下啊，
0: 安尼是吼，
1: 系啊，
0: 哇，那水就对啊，够有才艺。

0: 干那才艺表演啦哈，
1: 对啦，
0: 其他的无，人孝顺我，
1: 对，拢无，
0: 这个意思
1: 啊，所以吼、哦。其实这个这种身份跟职业吼、
0: 哦，
1: 嘛变成迄个时阵吼、哦，噪音啊一种梦想的行业吧。
0: 算讲摊开济啦吼、
1: 哦，对啦，
0: 嗯，
1: 哎，啊，但是要做个淡嘛，无遐简单、哦，
0: 无遐简单，
1: 嘿，因为伊可能自细汉就开始学习吧。
0: 啊，对啊，你总每当讲去你台顶表演的时阵，无精彩，这无好人看，
1: 对啊，
0: 哦，是不是？
1: 所以除了因接受迄当时的国民教育是六年吼、
0: 哦，
1: 除了接受迄六年的义务教育以外，爱个汉文，
0: 爱个学汉文，
1: 嘿，嗯，爱个学西厨，爱个学南北馆。
0: 哇，还无简单呢！
1: 对，而且上重要是，足细汉就爱开始改教、
0: 嗯。哦，
1: 十外岁啊，所以迄个时阵有一个阿姐的形容，这种囡仔去学习做个单过程，用一句话讲啊，讲、
0: 嗯、
1: 心无气白大啦，马爱抱气白而唱歌。
0: 哦，是吼、哦，
1: 嘿，嗯嗯，不要起功力，你可以想象讲你的。嗯就少年的就是耳坠啦，
0: 对对对，
1: 哎，啊，但是这个阶段啊，
0: 嗯，
1: 也欢迎到什么程度吼，发展到什么程度，
0: 嘿，
1: 迄个时阵讲吼，
0: 嗯，
1: 无看到阶段，
0: 嗯，
1: 你卖甲我讲，你去甲大丢听，
0: 意思讲阶段这个行业要看这种的，大丢听这边做这，
1: 对啦，因为咱讲较早大丢听就发展了嘛，
0: 对对对，嘿，
1: 啊，你若无看到阶段，你袂使甲我讲，你有去过大丢
0: 听，哦，是是，
1: 嘿，
0: 嗯，
1: 啊，甚至迄个时阵咱讲，酒家的。数嘛就久诶，
0: 对对。
1: 迄时阵最出名诶酒家叫做江山楼，
0: 江山楼，
1: 诶，这可能最侪人不听过。
0: 江山楼来吃这台湾菜，
1: 对对对，啊上对啊，去听夜店唱曲，
0: 诶，按欢喜感对无？
1: 对吧？
0: 是。
1: 当年钱嘛一开就做，所以一定好嘢人，啊是讲一个较文雅这种读册人，
0: 是是，
1: 即系去到这所在，
0: 即开一起啦，
1: 对，
0: 是。
1: 啊，咱讲到夜店哦，伫咧学过程中哦。其实嘛是足辛苦的，
0: 既然要行这条路，
1: 都不遐简单啦。
0: 是啊，
1: 所以细汉时阵爱对伊个师傅吼，
0: 嗯，
1: 四界去，
0: 够师傅哦。
1: 对，等于讲退休的阶段，你教人呢？
0: 安尼是哈，是讲拜师啦吼。
1: 对啦，带伊可能北部的去个南部，用迄阵台南比台北更加发展。
0: 哦，啊，干那干表演才艺礼仪吗？所以无教吗？
1: 无诶，所以咱都唔知影。
0: 你托的买奖的？
1: 可能有啦。其实因
0: 为努力啦，
1: 通常拢分无同款的。
0: 哦，
1: 单纯那个，但是无卫生的，但是冇咱讲艺腔是卫生的安尼啦。
0: 哦，两行拢有诶，对啦。
1: 对啦。
0: 那表演，阿你阿讲 AM， 我那当跟你做陪伴，迄个意思。
1: 另外服务安尼啦。
0: 另外服务，另外收费哦。
1: 是。啊，但是吼，因四界去的这界定哦，有些就文雅的这种讲法，讲叫做啉目水。
0: 啉目水，
1: 等于讲不倒目水，就开始去学习，
0: 是，
1: 跟人安怎交配啊，跟人安怎应付。
0: 哦，
1: 当他出塞的时阵，有一个叫做出干类，
0: 啊，
1: 等于讲提个干类哦，意思就讲啊，恭喜你出塞啊，
0: 哦，
1: 你已经会使正式去做个单子的工作。
0: 哇，你看起来无简单呢，
1: 对啊，
0: 这唔难爱搞表演。你若讲含人客，你要含人挨些子的时阵，拍酒喝的时阵，你嘛要有手腕，敢是？
1: 不对，
0: 哦，
1: 还有技术的哦。
0: 对，
1: 无人爱点你对。
0: 对，应该爱记账的时阵哦，你都爱记账。啊，人讲今落地啊，足深的对无？你都唔通记账，是这个意思吗？这老师有教无？
1: 所以就要介欲擒故纵。
0: 阿美
1: 跟阿怪啊，那样
0: 吊胃口的吊，个咸的吊。
1: 对啊，所以好一个蛋哦，别去东西吼，一几个月赚的钱是4500块。
0: 安尼算济吗？
1: 诶，咱个比较啦吼，风吹是这节撸钢一个月是25块。
0: 25块，安尼一个月4000几块，
1: 对，
0: 安尼赚足济呢。
1: 所以嘛，有足多人刚刚讲啊，我做个蛋嘛未歹。
0: 对啊，未歹啊。
1: 是流行的行业啦。
0: 起码都会有钱嘛，那么来去啊。
1: 起码可能无个蛋啦。
0: 所以只有女性嘛，查甫敢有？
1: 诶，无查甫，查甫要女性，因为应该无人想要看查甫底下。
0: 啊，所以真出名啦！即马今日个有，
1: 即马已经伫个咱讲离处大钱以后慢慢啊减少，因为、
0: 哦、
1: 因为要开钱去做这件代志，好呀，愈来愈少，
0: 愈来愈少。
1: 而且慢慢啊嘛有人感觉讲吼，做这个行业的以后，等个老啊以后，敢那得较无。前途跟希望，
0: 你是讲派给人吗？
1: 嗯，因为大部分人会计较讲啊，你不做过这个行业，
0: 好、哦、是。
1: 你敢不讲你敢那不适合做我的太太，还是真可怜呐、啊？
0: 非常特殊的行业，提供好咱的广告短剧了解哦。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那你免付费传送，空白空空我。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播给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日非常欢喜，在此要请到涂总监来到咱的节目现场。涂总监你好，
1: 小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涂总监。
0: 涂总监，听讲你拄啊为宜兰转来，去宜兰佚佗，哇，那个所在真蛮美迈呢。
1: 真的啊，好山好水耶，
0: 一点都不无聊，对吗？
1: 对对对，
0: 你在讲好无聊哦。
1: 对啊，我好无聊。所以你早起啊，比如说你看大家想到放假的时阵哦，拢爱去宜兰佚佗。
0: 为什么呢？
1: 真的是像我讲安尼嘛，空气好嘛，
0: 空气好啦，
1: 空气好，然后冷哥哦，你干嘛哦？一到五的上班的压力去到遐拢放松掉。
0: 是呢，你讲有影，迄压力唔是上班的才有哦。
1: 嘿，
0: 真侪时段嘛是压力足大。
1: 对对对，
0: 烦恼当烦恼死。
1: 是啊，烦恼死了。烦恼死有食饭无啦？烦恼孙功课有好无啦？
0: 烦恼家己的健康。
1: 对对对，
0: 烦恼没了。
1: 嘿，
0: 依然除了佚佗以外，咱讲真嘞，爱买啥物好料的，和大家来分享呢？
1: 等到一定爱啥，因为有的物件吼，真的是宜兰吼，一个真的较有名。
0: 真的吼，
1: 比如讲你靠宜兰去个爱食几袋伊，买几袋伊的鸭肠，好，你知无？
0: 哦，鸭肠没听过。
1: 啊，牛舌饼、
0: 牛舌饼，
1: 好，过来就是上侪人诶。我跟你讲，我大概去宜兰呐，不管倒一间，上侪人诶买物件是啥，你知道？
0: 什么物件真诶买人？
1: 蜜饯呐，
0: 蜜饯哦，咸酸甜哦，你爱食蜜饯哦，
1: 咸酸
0: 甜，咸酸
1: 甜，系啊，诶，唔是讲干啦，我爱食。小朋友嘛爱吃，
0: 小朋友嘛爱吃。
1: 爸爸妈妈伊嘛大概去拢会去买。
0: 对啦，泡茶时阵吃吃蜜饯，心情还好咧。
1: 看一下手机，追一下剧嘛，咧睇咧睇咧，吃一下蜜饯吼。安尼我拢甲我妈妈因讲吼，马兰贝塞阿公真咧吼，这蜜饯你真咧卖想食。
0: 为什么？
1: 第一啦。你还想看买啊？哦，咱偶尔食真诶无要紧，按个有诶吼，比如讲大品牌那个卖讲啊，按个有诶真诶，就是你唔知伊诶制造来源。
0: 对对。
1: 哦，有诶看起来那还色加较水啦。
0: 一定有人工诶色素。
1: 反正你色啦，啊无就是想要加较芳味，加较芳啦。
0: 化学诶物件就对啦。
1: 对，过来就是啥，糖分相关。
0: 现在很多人不爱吃糖呢，譬如说有的人很多都有糖分相关这个问题啊，
1: 对，
0: 我们不希望说吃了不健康，
1: 对对对对，我说这个东西它就是算一个饮水啦，咸酸甜啦，我们偶尔吃一个啊，一天吃一罐没关系啦，我们不要这样每天吃，你觉得它好吃就直直吃，吃了又会
0: 肥，对，
1: 血糖又会高，
0: 吃要吃健康的蜜饯，
1: 对对对，要吃健康的蜜饯，你说对啊，小爱什么叫做健康的蜜饯？
0: 对啊，
1: 很多人一直想说那有健康的蜜饯啊，蜜饯的做法不是都差不多？
0: 对，
1: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之前去韩国跟去日本去行一抓就对，因为我朋友在那里，好，然后你有发现说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是多几个吗？
0: 印象当中是日本嘛，
1: 原来
0: 我都是韩国，
1: 嘿对，
0: 还是讲为什么呢？
1: 你想看买为什么哦？你去了日本跟韩国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因为是大人啊，退休是退休啊，问题因拢可以在外口做工课哦，
0: 退而不休、啊，
1: 退而不休，一出来不是为着要赚钱，一出来是因为伊的事实无咧上班啦、啊，孙哥上课啦，伊这样的处理。喝卡喝酒，伊唔知要创啥，身体个勇敢个健康，伊唔知要创啥，伊才想讲，啊无我出来猛做，多一个时间，趁一个塞车。
0: 伫厝哦，退化了足紧的哦。
1: 系啊，吼、哦、啊，你知影为虾米无？
0: 为虾米？
1: 你有发现讲，因拢是为因的饮食跟咱台湾其实无啥共款，
0: 嘿，
1: 对吧？
0: 对，
1: 因为比如讲，像爸爸妈妈就好啊，因透早有当时啊，就是一粒馒头，啊配一下五谷粉豆奶安尼嘞。
0: 对。
1: 啊，馒头其实伊算淀粉，
0: 对，
1: 吼、哦，伊、的糖分呐会较悬，
0: 是啊，
1: 其实这无健康啦，吼、哦。啊，过来就是讲，比如讲，人会食一粒，我妈妈会食一粒梅，配一粒迄个粿啊嘞，
0: 哦，豆乳啦，
1: 豆乳安尼，吼、哦，按讲日本人伊是食啥？
0: 再去早顿食，
1: 嘿，早上再伊会食纳豆。
0: 哦，再去就讲纳豆，
1: 那再去就讲纳豆，
0: 安尼算用心哦，纳豆是好物件。
1: 对，大家拢知影讲纳豆是用心的，因为以前唔知啦，以前就感觉讲纳豆个一个味，咱台湾食袂下，
0: 黏甜甜，
1: 黏甜甜的嘿，
0: 对啊，
1: 吼，刚刚呢，因为现在的医学较发达，
0: 是，
1: 你就可以想讲，想到日本人因为他们长寿，绝对跟因的饮食有关系。 去发现讲吼，伊常常爱食迄纳豆，内底其实有足侪酵素诶。
0: 哦，酵素伫内面哦。
1: 对，过来就是韩国这个国家。
0: 嘿，
1: 韩国这个国家，你想哦，因的纬度其实比台湾较高。
0: 对，
1: 因遐其实较冷。
0: 较冷，
1: 哦，其实较冷啊，并且咧，讲真咧，因咧饮食嘛，甲台湾差不多嘛，拢会食烧烤啦、火锅啦，吼，一寡高油高盐的东西。
0: 嗯，
1: 按个饮食喏，因的平均年龄嘛，比台湾人较悬。
0: 这为什么呢？
1: 嘿，因为伊嘛食酵素，是啥？个泡菜。
0: 哦。
1: 因的泡菜啊。
0: 泡菜啊，个日本人啊，再去就有酸梅一粒伫饭顶面安
1: 尼。嘿，对对对，够纳豆安尼。
0: 够纳豆。
1: 所以咧。之后慢慢的话很讲吼，因为伊想啊，也在变作全世界上长寿的国家，可是因为因的饮食内底拢逐天三顿拢会食酵素，补充着咱身体内底酵素。
0: 酵素对咱身体有啥物功效？
1: 对啊，你也想哦，像那以前你也听着讲，其实即摆酵素嘛都流行了呀，比如讲一个大品牌哦，什么大什么汉酵素嘿，有无吼？啊，过来就是什么？做这大品牌拢会推出酵素，
0: 嗯，
1: 啊，一罐拢无俗，
0: 是，
1: 哦，一罐绝对拢无俗，啊，大家人拢会想讲，我创啥食酵素，
0: 嘿，
1: 对不？你也想讲，嗯，我要食酵素，我不如来食一粒诶补肝之类啦，啊，补外油脂补肝啦。你拢未去想着讲酵素对我身体重要性？
0: 对啊，酵素到底对咱有啥物功效？
1: 来，我甲大家讲一下，其实酵素哦，
0: 嘿，
1: 咱人体。全部的器官都需要去酵素做一个催化剂，
0: 所有的器官都需要酵素、
1: 哦、对啊，比如说我们吃东西的东西在嘴里的时候，
0: 嘿，
1: 什么饭你把饱饱的料会变甜甜，
0: 对啊，
1: 因为我们的口腔里面有淀粉分解酵素
0: 哦，
1: 加素、
0: 嗯嗯、好，是
1: 它会把我们的那个淀粉把分解料变成一个葡萄糖、嗯
0: 嗯、好，
1: 所以
0: 嗯，
1: 再来你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肠道食道毛酵素，我们的胃毛酵素啊，
0: 胃毛酵素
1: 有一个叫做消化酵素啊，
0: 嘿嘿，
1: 好，所以呢，你有消化酵素了，你吃入去的物件，伊才会甲催化、甲消化掉。
0: 嗯嗯。
1: 啊，你也是酵素无够，你的加素无够时阵，有的人想来吃吃，胃也较胀，
0: 就是酵素无够。
1: 嘿，就是酵素无够。
0: 嘿，
1: 过来你的肠啊，你咪需要加素。
0: 是是。
1: 因为这加素给促进伊的蠕动。
0: 嗯嗯。
1: 你也是加素无够，吼、哦嗯，你就是安那。你个比如讲，你个排便较无顺利，
0: 对对对，
1: 排便啊伫内底，
0: 吼、
1: 哦，啊你也是讲，比如讲你有食一寡钙片的啦，
0: 嗯，
1: 哦，葡萄糖胺的啦，吼、哦，你也是无加速这个物件去甲催化，伊其实伊的吸收，其实咱人体吸收其实有限的，所以咱全身躯拢需要加速，而且是啥，你也是记忆较无好的，
0: 嘿，
1: 吼、哦。啊，比如讲你也是诶记忆较无好的啦，然后比如讲你的迄个情绪。定定呢，两边个
0: 无稳定、
1: 啊，无稳定的人，
0: 两边安尼哦，火气就足大。
1: 对对对，迄个是拢甲你头壳加速无干嘛有关系。
0: 哦，只有那
1: 你甲你对，甲你脑神经的加速来对嘛是有关系。所以加速对啊，比如讲你的皮肤，皮肤的问题，
0: 嗯，
1: 嘛是甲加速关系。
0: 皮肤嘛含加速关系、
1: 啊。是啊，因为你也是加速无够时阵，比如讲哦，你有空嘴，你也是有糖尿病，你有空嘴，你加速佫无够的人，其实你有空嘴。你可是修复较慢，
0: 恶好啦，
1: 嘿，较恶好啦。
0: 嗯哼，
1: 啊，你也是教授教时阵，你的皮肤第一较袂过敏，
0: 嘿，
1: 好、哦，第二就是讲，你也是叫弄掉啦，是安那吼，
0: 嗯，
1: 其实你有教授，伊的修复能力个会加较好。
0: 那你听起来，咱的饮食当中真罕的真着教授呢？
1: 对啊，有啦，有当时你会想讲啊，我有听过什么翁来教授啦，
0: 嘿，
1: 啊，木瓜教授啦，
0: 嗯嗯，
1: 好、哦。但跟你想，你一天敢有法度补充到你全身骨的加速？
0: 绝对无可能啊！
1: 对，而且你讲吼，迄往来加速，你知影我迄天去加一个迄个算五星级米其林的厨师，
0: 嘿，
1: 去见面，你知无？
0: 嘿，
1: 我才知影讲，我唔知有诶爸爸妈妈会无啦，我才知影讲吼，有诶人迄控低卡控吧，
0: 嘿，
1: 伊为着要甲迄低卡还是三层迄油吼，即下袂遐尼胃，伊内底控一个迄往来啦。
0: 我、哦、了解，控低卡控吧，控一寡往来，
1: 往来哦，就是咱水果迄往来那个控，
0: 嘿，
1: 就是要让伊内底脂肪，
0: 嗯嗯，
1: 吼、哦，甲分解掉，你食起才袂哈尼胃。
0: 原来是安尼，
1: 嘿，
0: 啊，这个加速对咱来讲真哩重要。你讲咱的五脏六腑，咱规身躯拢需要加速。
1: 对，
0: 根据我所了解，大部分的人体内这个加速拢无够呢。
1: 对啊，
0: 这加速每位都会来。
1: 对。对啊，告诉你要为倒位来，
0: 是啊，
1: 所以即马就是安那，因为生物科技的进步，所以做者吼、哦， 假设伊会使，比如讲伊会使萃取出来，
0: 哦，
1: 用一个浓缩出来安尼、
0: 嗯嗯嗯，哦，
1: 有诶讲虾米，我会使，比如讲有三十种假设伫内底，你爱想看卖，你敢有可能一天食到三十种假设？
0: 绝对无可能，
1: 绝对无可能嘛。好、哦、啊，有诶是八十种假设，你嘛无可能食到甲八十种假设，
0: 无可能。
1: 所以我感觉生物科技好诶所在就是讲吼、嗯，我毋免互你食甲遐尼济，食甲遐尼长，安、尼我会使补充到你身体内底所需要诶物件。
0: 哦，有这种物件哦，
1: 对啊。有这种东西、
0: 嗯
1: 哦、所以假设很重要的、
0: 嗯、
1: 你要是在外面看到假设的东西，你可以多补充没关系，
0: 是这样、
1: 嗯嗯、
0: 假设的来源，我印象当中听说往来里面很多假设，
1: 对，它有一个叫做脂肪分解酵素，
0: 脂肪分解假设，
1: 对，脂肪分解假设，
0: 好好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所以呢、
0: 嗯、
1: 有的人、哦、你要是看一些、那個、比如说减肥的东西、嗯、其实它都有叫做脂肪分解的这个假设，
0: 嗯嗯，
1: 它的好处就是说、哦、你肚子来原本已经炖下来的那一些脂肪，
0: 对对对，
1: 它给你分解掉，
0: 这样太好
1: 了，对 对,
0: 對，所以很多人大肚子烫，肚子都油那种的，
1: 嘿，
0: 就是可以透过假设回收消化一下，
1: 对啊，尤其那妈妈、哦、已经过更年期了，
0: 对、哦
1: 哦、啊，你过了更年期了、哦、
0: 嗯嗯，
1: 说真的啦，含喝一点水就大哭，
0: 真的
1: 呢，真的啊，
0: 塑空气，
1: 塑空气个大裤啊，
0: 足头疼的，
1: 系啊，啊，过来就是，做卫生大裤，拢是胃巴肚汤，
0: 真的真的，
1: 胃巴肚迄个汤啊，先安尼先肥起来，
0: 嗯嗯，吼、
1: 哦，所以咧，我看到讲的这个往来加速，
0: 嗯嗯，
1: 一个是因为有脂肪分解酵素，伊会使先甲你内底一寡脂肪甲分解掉。
0: 这个往来加速，市面上这个往来嘛，真侪品种咧，
1: 对啊，
0: 要哪来算呢？
1: 吼、哦，来，真侪做侪品种的吼、
0: 哦，
1: 所以咧，上，比如讲口感上好诶，过来就是讲吼，诶、嗯欸，较甜诶，
0: 嗯，
1: 较好食诶，就是咱诶台农十七号这个往来吼，像咱要用台农十七号这个往来吼，
0: 嗯，
1: 因为其实台农十七号你也知，比如讲伊诶农药，伊诶化学诶物件是用上少诶。
0: 哦，
1: 过来就是讲，伊来的营养成分是比其他的往来品种搁较好诶。
0: 所以是台农十七号的往来，一旦讲是较好的对。
1: 对对对对。
0: 是讲真侪往来拢有滴个糖啊，糖食过呢。
1: 好、哦，我讲因为啥物用台农十七号，好、哦，你也想讲啊，我拢无普农药，啊，咪糖拢食食掉来，因为伊的品种，就是本身会使降低咱迄落。咱谈比较高的几率啦、嗯，
0: 所以病虫害较低的，
1: 对对对对。
0: 哦，这是台农十七号往来也特色，就是讲伊较未遐尔生的，
1: 对对对，
0: 品质较好的对啦。涂总监，咱看电视媒体定在报讲，咱一天拢爱五蔬果，一天五蔬果，
1: 嘿，
0: 干为啊是安尼？
1: 啊，真的啊，营养爱均衡嘛，
0: 营养爱均衡，
1: 系啊，营养爱均衡。我咱考到头前讲的讲吼，你爱补充着你的钙素料，其实你平常时饮食嘛最重要。
0: 对对对，
1: 哦，你爱食蛋白质，然后你爱食一挂淀粉类的物件
0: 哈。
1: 啊，再来就是五蔬果，你爱食菜，爱食只要水果。
0: 嗯，
1: 咱可能讲到往来这个物件，
0: 好、啊，
1: 你也在补充。
0: 是，
1: 再来就是吼，个一个叫做 tomato。
0: 哦 ，tomato 嘛，真好。
1: tomato 嘛是真好的所在，真好的物件，因为有茄红素，
0: 吼，
1: 会使对咱的皮肤好啦，
0: 吼，
1: 气色看会较好。
0: 是，
1: 再来就是讲芭乐。
0: 哦，芭乐嘛真好。
1: 诶、欸，芭乐嘛真好啊，因为伊个维生素 C 足管，吼，伊、哦、本身有一个抗氧化、抗自由基的能力，
0: 啊，
1: 佫袂虾米甜，
0: 无虾米热量。
1: 嘿啊，过、啊、来过来，就是讲伊算
0: 价值较平价。
1: 嘿啦嘿啦，
0: 是较袂遐尼贵啦。
1: 嘿呀、啊，对对对。
0: 但是遐伤贵个，咱嘛开销袂起。
1: 对。
0: 虽然顾身体有蔬果真重要来讲，但是咱嘛是爱评估咱的落地啊有够钱。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是不是？所以你拄仔所讲的往来啦、tomato 啦、
1: 个
0: 芭乐拢袂歹。
1: 对。平常时可以再加食，
0: 吸收一寡酵素袂歹。
1: 嘿，
0: 涂总监，你拄下讲水果真重要，加素嘛真重要，是讲水果加加素，安尼工作吃入去，对咱身体更加好。不去都会吃到这种的物件，
1: 你伫市面上绝对拢看无的。
0: 是啊，
1: 因为第一个像你讲的嘛，你水果一定爱有产季的嘛。
0: 对。
1: 哦，再来就是讲吼，你这个加素的物件，你嘛不是讲一天两天一个会好。
0: 是。
1: 有做过泡菜，爸爸妈妈拢知。
0: 嘿。
1: 那泡菜不是讲你第一天两天就会好呢？
0: 爱时间呢？
1: 爱时间去让伊发酵出来。
0: 对啊。
1: 好、哦。所以呢，我今仔要让大家知影这个物件是吼，想要讲市面上拢无的原因是，一只要做好出来，东南亚那边，比如讲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
0: 嘿，
1: 伊那边就是订单就来，就是拢送去那边就对啊。
0: 马上袂甲扛扛扛，
1: 对，马上袂甲扛扛扛。
0: 哇！
1: 所以今仔这个相片要介绍给大家，这个
0: 嘿，
1: 就是讲 专工第一届专台湾的电台第一届曝光的，
0: 非常感谢。所以有吃到水果，还有吃到加速发展身体，五脏六腑更加健康。
1: 对对对对，
0: 哇，安尼太好啊！今麦才知影讲，原来咱的五脏六腑拢需要加。
1: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哦，这个物件。啊，是即马袂断啊！
0: 哦，
1: 伊大概唔是跟他恁哦，是跟新加坡嘛，还是呀？还迄个厂商个掉？
0: 嘿，
1: 一等就是爱等半年以上。
0: 这样哦，等哦。
1: 因为我刚刚讲迄酵素物件嘛，
0: 嘿，
1: 酵素唔是一工两工就会好，
0: 爱时间就
1: 爱时间。而且咱的水果羽毛产季嘛，
0: 哦，
1: 伊唔是讲我当时要生，我当时要甲办就会使。你想讲去年呐、啊，今年啦、啊。风太常常来，
0: 对，
1: 所以嘛，应用到伊的生长啊。
0: 哦，量较少，
1: 量过较少，哦、啊，品质阁无好，我嘛无爱。
0: 哦，是哈、哦。
1: 对啊，拢会应用到嘛。过来就是讲，伊阁有啥？伊出来我看到讲的酵素料，
0: 哦，
1: 有八十种的酵素料，伊内底上好就是阁有益生菌。
0: 阁有益生菌，
1: 一定爱有益生菌呐、啊。
0: 你今日赞哦。
1: 对啊，因为酵素会使去给咱分解，
0: 对，
1: 安尼益生菌会使给咱。排除
0: 那什么啊？
1: 那什么啊？会使甲排除，
0: 废物得掉
1: 了。对，会使调整咱肠啊内底一挂蠕动的问题。
0: 哇，安尼真好呢。
1: 对，
0: 算讲有食到水果，啊有食到酵素，啊个有食到益生菌。
1: 是是是。
0: 哇，这个太赞了，和咱的五脏六腑肠啊更加健康。
1: 对，而且人家伊的益生菌是十种益生菌哦。
0: 十种益生菌。
1: 不是讲加一种两种俩，伊一概是加十种益生菌。
0: 哇。
1: 我甲大家讲哦，想到这个物件要怎哩搞工吼，想到一等来等半年嘛。第一个是。酵素伊嘛爱时间叫发酵出来，过来就是讲伊即个益生菌的物件，好、你嘛知影讲益生菌，咱个是要食活的益生菌，食活的菌，咱食落咱唔是要食死的嘛，所以爱有一个技术，伊叫有法度互咱迄菌食落，啊，佫是甲咱的肠啊内底，伊佫是活。
0: 原来是安尼，
1: 所以即个物件、一旦就是爱等半年，也是要互恁食有效。啊，想到要爱做甲十种益生菌，你爱知哦、加一种益生菌就是加一个成本。问题大家人的体质无同款，吼、比如讲你可能常常关节痛啦，啊，你可能有卫生的问题啦，啊，有的人可能有泌尿道啦，吼、看到干淋的人啊，大家人的状况无同款，所以阮加甲十种的益生菌。就是吼、希望讲大家也是有身体有啥物无好的状况，你拢会使好这十种益生菌给你做一个改变。
0: 每一个人所欠的益生菌无同款。
1: 对对对。
0: 啊，你若讲一摆要食到十种的益生菌，哇，这困难。
1: 对。
0: 所以咱有这个物件会当吸收十种的益生菌，
1: 对，
0: 和咱的肠啊都更加健康。
1: 对对对对。
0: 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呢。
1: 对。
0: 哇，你就赞嘞。所以呢，拄啊你讲的酵素啦，水果啦。也个有十种的益生菌，
1: 嘿，
0: 哇，一摆拢会当食到这三项物
1: 件，是是
0: 是，够赞的赞啦！原来咱体内需要酵素呢，肠血秀唔是无原因的哦，真侪人肠血秀都是有酵素伫咱的体内。
1: 对对，
0: 非常感谢涂总监今日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但是和涂总监稍休困一下，较等下都回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因为当客人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涂总监，咱拄仔所讲的，一摆要食着水果，要食着酵素加素，要食着益生菌，确实有影足困难的，啊、因为咱一般食这三项物件拢是分开的嘛，
1: 拢是分开的啦。
0: 水果还水果，益生菌还益生菌，
1: 对对对，
0: 酵素甚至无特别去加嘛，足济呀。
1: 对对对，
0: 哇，有这么好的产品，会当降低咱的身体，我一个开用就对啦。
1: 对，
0: 太赞啦！要跟你请教，就是讲，咱这个产品在制作这个过程当中有掺西药无，或者是防下药，或者是防腐剂无？
1: 来，你放心，你烦恼，比如讲西药啦、农药啦，吼，然后一路啊，迄个，互你老，互你放的物件，吼。好，你下家叫唔敢，迄绝对拢无肯，绝对拢无肯。
0: 未均价就对了。
1: 对，未均价。你想啊，比如讲，我有诶朋友食了吼，伊讲吼，我食了了吼，感觉排便较顺利。
0: 是。
1: 吼，因为伊诶加素诶问题。
0: 哦，是酵素诶作用。
1: 酵素诶作用，啊，另外佫有益生菌。
0: 是安尼。
1: 是因为安尼哦，唔是讲啃一寡你会惊诶，一寡什么番泻迄有诶无诶，拢无肯，这绝对拢无肯。
0: 你看嘛呀，食着水果，佮食着酵素，佮食着益生菌。
1: 对。
0: 哇，三合。
1: 是，
0: 顾身体有够赞
1: 嘞！我跟你讲，你只要有什么，你有什么，比如讲，你感觉最近红棍啊，紧酸痛、酸痛、酸酸啊，你感觉会过未去的，你咪使补充着加素。
0: 嘿，
1: 过来就是讲哦，你也是讲，感觉最近记忆无啥好，定啊未记得当未记得使。
0: 哦，亲戚人拢安尼啊。
1: 嘿，你会愈大吼，就是加素这个物件嘛，使给你改选。过来就是你也食物件食了有味气，我多出来的人，你个爱补充。
0: 迄个较济人。
1: 对，过来就是你食物件食了胃拢会堵堵的，胃健来无爽快，还是火烧心的人，你嘛爱补充着加素。
0: 你讲的足济人拢有啊，因为这里啊拢无啥叮当
1: 啊，对对对对，
0: 排便你肠啊蠕动阁无好。
1: 嘿，过来就是吼，你也是有空嘴，以前一天两天就好，你即马发现讲年岁愈大了哦，空嘴拢常常袂好。时间拢拖出长诶，起码爱补充着加素这个物件。
0: 加素用途这么啊
1: 多，做做做，
0: 那较早拢唔知呢。
1: 是
0: 是啊，啊所以涂总监你讲诶这种诶这个加素来讲，伊是甲做那咸酸滴水果果干就对啦。
1: 做成果干，起码算吼一个咱台湾一个创举啊。目前台湾可能敢若阮咧做尔，因为技术困难，时间足长诶，成本足悬诶，所以基本上根本嘛无人要想要做。
0: 嘛是爱有产季，爱有水果糖。好慢，
1: 对，
0: 拄着风台啥，产量减足济。
1: 对对对，
0: 你看到咱涂总监有甲咱讲，有往来啊，个有土麦豆，包个有芭乐，
1: 对啊，
0: 是啊，这有当时啊都拢无呢。
1: 唔是啊，小爱我问你嘛，啊是有一个物件，伊卖了好，啊伊会使，比如讲伊一礼拜个会使生新出来，你想要做这无？一寡保健食品，我一礼拜个会使出来，我会使滴滴卖，滴滴卖，滴滴卖，大家拢嘛要做这嘛。
0: 对对。
1: 啊，阮这一批个是要等半年，
0: 爱时间的啦。
1: 对，所以足少人要做诶，因为耗时又耗费力气啦，
0: 对啊，
1: 又浪费钱啦。
0: 啊，但是对身体就好。
1: 对对对对。对啊，
0: 涂总监，酵素果干，今日变来犹太荷兰加素的大哥大姐。
1: 我跟大家讲，伫阮也是外销去新加坡，去咧马来西亚，这一挂东南亚国家的所在吼。一包阮个是卖600克，
0: 是偌大包大约啊？
1: 大约个是50公克，
0: 50公克，
1: 嘿，
0: 一包600克，
1: 对。
0: 涂总监，酵素果干，咱头一遍伫电台做推广嘛。
1: 对，
0: 当然阿姨太好，咱价大哥大姐啦。
1: 哎啦哎，我讲一包，阮伫外口个是卖600克嘛。啊，今仔吼，邮袋个是2包1000块，
0: 两包1000块。我原本爱1300块呢。
1: 对，
0: 啊，所以今晚两包只要1000块
1: 了。对，
0: 哇，太好啊！这么好的产品，算讲伊内底也有酵素，也有水果，也有益生菌，伫咧时阵，唔是干那咱在吃呢。你时时伫外口吃头路，伊嘛欠款。
1: 我先讲哦，你唔好感觉讲哦，伊够好吃的，转来一包个吃好了。唔免，你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好啊。
0: 唔一直食呢，
1: 嘿，唔一直食，你唔一直食，因为伊的口味个真咧像讲哦，你伫外口食迄芭乐干同款，吼，足好食。啊，你唔好想讲伊好食，我一直食一直食，你食好了。
0: 看看嘛，食效果就足明显。
1: 对，
0: 你拄话讲2包1000块，
1: 对，
0: 涂总监，佮送一包啦，好大个大只金木子花喜一个啦。
1: 我佮送一包。
0: 系啊，
1: 我佮唔知我量有遐济无，我跟你讲，我拢说我做外销诶。
0: 3包1000块。
1: 哦，好啦，无我全台湾第一届，先按讲我限量20组。
0: 无够啦，
1: 袂使啦，唔是，因为袂使。这个物件吼，真诶，我伫做出来了，人迄、那个。 新加坡一定个顶起啊！
0: 你还想呢？够食着水果，够食着益生菌，啊，够食着酵素，
1: 对，
0: 这么好的产品来讲，你才做边哪有搞？
1: 啊，不行，袂使，袂使。没在没在没在没在，不是啊，这个不是像讲哦，其他福建食品同款，讲要偌济做偌济，我咧拿来那个有啊，这我多啦。你想讲，我内底是水果呢？
0: 对啦，
1: 我内底是水果，爱看伊当时生好呢。哦，
0: 不需要时间，
1: 要需要时间呢。
0: 因为是酵素呢。
1: 对对对，
0: 水果往来切切的旁边。
1: 对啊，所以都一批哦，数量拢都少的啦。
0: 谢谢。所以3包1000块，
1: 三包一千块，
0: 只有20组哩，
1: 只有20组，
0: 爱赶紧把握机会。像你好的产品来讲，咱会当吸收到酵素、益生菌、水果的时阵，
1: 对哦，
0: 一包都是50公克嘛，
1: 一大包内底是50公克，
0: 打开内面是一分一分独立包装嘛，一缸一分两分都可以。
1: 啊，你收到的时阵，有的内底迄一细包内底可能有两袋，有的有一袋，因为迄是人工切出的。
0: 谢谢，
1: 可以对。
0: 涂总监，咱唔哪讲咱家己要食呢？啊，咱哪讲大哥大姐一摆买2组。安尼定义是6包嘛？
1: 哎，6包2000块，对，
0: 6包2000块，
1: 6包2000块，
0: 这样省是2000块啦。
1: 嘿，
0: 啊，你们都不省，起码大哥大姐拢已经退休啊，大部分拢无啥物收入嘛，而且大项物件拢在起价，通货膨胀这样严重，
1: 通货膨胀你别给我省，
0: 无啦，即便虽然呢，退休金无够用啊啦，无够开啊啦，身体嘛是爱顾呢。
1: 绝对爱搞，
0: 对啊！
1: 我讲真，你也是会食一寡补健食品嘞，
0: 啊，
1: 不管补脑啦、补胃、补肝、补腰子、补尿壶酸的啦，吼，补骨头的啦，
0: 嗯，
1: 你身体内底绝对需要酵素去甲催化，
0: 对，
1: 好，所以你绝对爱补充着酵素。
0: 所以咱人的身体几几点点拢有退化，拢有毛病啊嘛。
1: 对。
0: 所以身体每一个部位拢需要酵素。
1: 对。
0: 就是这个产品就对啊。
1: 对。
0: 所以唔只讲涂总监，去年安尼的时阵，身体拢需要的时阵，啊，咱大哥大姐一摆买2组4组的，6包2000块无唔对，你佫送一包啦。
1: 小爱，我听讲这个介绍吼。这周是您从来没有过的低价的对吧？
0: 从来唔卖这个价钱，
1: 从来唔卖这个价
0: 钱。那好，这周的三片吼，拢唔卖讲这样又太低啦。
1: 哦，
0: 嘿啦，所以大哥大姐爱巴。
1: 所以我跟你讲，你有生意，我嘛展现出我的诚意。
0: 当然啦，
1: 你也是买大组的，
0: 吼，
1: 本来是6包2000块。
0: 对。
1: 我搁加上一包，
0: 搁加上一包，
1: 我搁加上一包给大家。
0: 啊，你怎样？
1: 外口一包就是600块哦，我搁加上一包给大家。
0: 太感谢涂总监，是讲涂总监，既然安尼的时阵，我嘛知影恁公司是一条龙作业嘛。
1: 对。
0: 你也无大博、中博、小博，对不？啊，所以咱现场看起来，涂总监。现场看起来，咱的大哥大姐这么有生意，要给你捧场的时阵，搁加上一包啦，咱拢总8包2000块。
1: 8包2000块，
0: 对，
1: 算盘得看卖。
0: 我都唔捌食过这种的啊，有酵素，也有水果，也有益生菌，掺掺做伙，好啊，身体更加健康的啊。
1: 对，
0: 8包2000块，
1: 8包2000块，12组，
0: 我加一点啊，
1: 袂使啦。
0: 给3组，到35组，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真的没事。
0: 涂总监拢非常的坚持，咁我都够增加一点。
1: 哎、欸，我感觉我应该是恁在秋香内底上坚持的吼。
0: 你怎无爱量较济咧？大概有机会食会起啦。
1: 8包2000块呢？
0: 哦，无得水这么油菜的。
1: 外口一包是600块呢。
0: 是啊。
1: 等于就是我本来是6包2000块，我送2包给你，等于送3000块给你呢。
0: 非常感谢，所以只有12周年。
1: 对哦，
0: 非常的感谢涂总监，咱今天的酵素果干，非常的感谢涂总监，又台给咱加大哥大姐，四组的咱3包只要1000块呢。大组的更加优待，会好。咱现场开起来，涂总监我加上一包，拢总加起来8包，只要2000块呢，无得吹哦。水果、酵素、益生菌拢在内面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赶紧把机会打电话，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133。非常感谢涂总监。大哥大姐，酵素果干好哩，就顺就顺的哦，电话要赶紧卡哦。0800588133，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为你做服务哦。

大哥大姐，酵素果干好你嗯嗯，就生就生的啊！细组的三包只要一千块，大组的拢总八包只要两千块而已哦。电话要赶紧卡哦，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老高大姐，到底什么款的人需要吃酵素，需要吃酵素呢？咱譬如讲排便磨损的人，咀嚼功能下降的，譬如讲补物件补袂腰的，或者是讲定拢要吃外口的，饮食时间拢无正常的，拢需要酵素，拢需要酵素。因为酵素呢，会当帮助食物分解，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维持身体健康，啊，佮营养的补给。大哥大姐会当真放心哦，这内底无掺防腐剂，无掺人工的色素，嘛无掺西药反泻药。咱所使用的是台农十七号往来圣女番茄，啊，佮有珍珠芭乐。你若长时间坐咧，饮食无平均的，无爱运动的人。不爱啉水、常常闭眼的人，一定爱来吃酵素果干哦。而且就犹太的，三包只要1000块，八包只要2000块，无得找这么犹太的价钱。酵素果干，水果的产量是有限的哦，卖完都爱搁等哦。大哥大姐，今年难得的机会，都爱赶紧把握来看一下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空白空空，我不带一三三0800-588-133，小爱的刷卡来等你的电话，为你做服务哦。

0: 大哥大姐，
1: 吃蜜饯，唔但会当吃到水果，佫会当吃到加素，加十种的益生菌，互你轻轻松松补充着人体所需要的加素，佮互你足顺足顺呢。大哥大姐会当真放心哦，这内底无掺防腐剂，无掺人工的色素，嘛无掺西药反泻药。咱所使用的是台农十七号往来生理番茄，啊，佮有珍珠芭乐。你若长时间坐咧，饮食无平均的，无爱运动的人，无爱啉水常常闭健的人，一定爱来吃酵素果干哦。而且就犹太的，三包只要一千块，八包只要两千块，真正无得找这么犹太的价钱哦。酵素果干水果的产量是有限的哦，不是常常有呢。而且做酵素果干也是需要时间，大哥大姐，这么难得的机会都要赶紧把握，来看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0800588133，小爱在线卡来等你的电话，为你做服务哦。

广告大姐，和你吃到水果，我吃到酵素，还有十种的益生菌，都要赚钱嘛哦！小组的三包只要1000元，大组的拢总8包只要2000元而已哦。电话要赶紧卡哦，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

大哥大姐，到底什么款的人需要吃酵素，需要吃酵素呢？咱譬如讲排便磨损的人，咀嚼功能下降的，譬如讲煲物件煲袂油的，或者是讲常常拢要吃外口的，饮食时间拢无正常的，拢需要酵素，拢需要酵素。因为酵素呢，会当帮助食物分解，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维持身体健康，啊，佮有营养的补给。大哥大姐会当真放心哦，这内底无掺防腐剂，无掺人工的色素，嘛无掺西药、番泻药。咱所使用的是台农17号往来生理番茄，啊，佮有珍珠芭乐。你若长时间坐咧，饮食无平均的，无爱运动的人。不爱啉水、常常闭眼的人，一定爱来吃酵素果干哦。而且就犹太的，三包只要1000块，八包只要2000块，无得找这犹太的价钱。酵素果干，水果的产量是有限的哦，没完都爱搁等哦。大哥大姐，这里难得的机会，都爱赶紧把握来看这零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我八代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代一三三0800588133，小爱比上康来登记电话为你做服务哦。大哥大姐，今麦电话拢满线哦，如果卡未入来，加等一下哦。小爱感谢你，空白空空，我八代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0800588133。

0: 广告大姐，小说果干四组已经卖完啦，大组还剩最后的两组，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0800588133，卖完都要等半年以后哦。你好，面像素果干。
1: 没有我今天来杯子多。
0: 大哥，这三片加赞哦，我你讲着水果，阿哥讲着酵素，阿哥讲着十种的益生菌哦，稍等一下，帮你再刷卡登记。

大哥大姐，上述国家唔知一个有无，我定会赶快报。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百一三三。0800588133，把握最后的机会哦。

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想要买啥你吃？过好吸多，过脑的晋冠本草舒爽锭。晋冠本草舒爽锭，这里面的成分拢是天然的植物萃取，里面有草酸草、红景天，也够甘草。咁你嘴里面清甜润喉，草本精华会当提升咱的保护力，阻挡垃圾的空气。所以垃圾的空气未去滴呼吸道里面，尤其即马来讲，唔拿流感咯，啊个新冠病毒持续威胁咱的性命的时阵，咱同家即个新冠本草树上顶，咁你吹里面，安尼垃圾的空气也好，病毒也好，拢未入去咱的体内，所以预防感染病毒非常的赞哦。不管是咱拢感觉入去吹里面，安尼就着新冠病毒，就无咱的份，好咱食安心，食放心。所以呢，大哥大姐买当真放心，咁你吹里面无问题哦。因为这种是植物萃取的，吃安心，保护家己，照顾咱的身体，这也不够赞的啦。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都家姐也送好你哦。大哥大姐，照顾咱家己，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人叫子唔孙，木开门呢要挡，根本要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呢。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诶，你有冇治啊？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医科医生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1: 以上广告由微神风力波出品，关节素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四万左右的人口，除了是江淮边缘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华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园林迄当时的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园林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加减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园林也有水果农产的集散。
5: 堂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店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店高级。在高速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走搭。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7: 叔叔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嬷，大家拢来收听，大健康，有乐宝。

0: 目由利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而安。
1: 大家好，我是阿凯，
2: 我是阿基，
1: 咱在大健康，
2: 快乐包，
1: 好不真算是，
2: 0800-800-6311，
1: 0800-800-6311。
2: 林家今年搁咧落雨，
1: 今年又搁咧落雨，
2: 系啊，哦，
1: 同款啦，即边咁样咧，
2: 是啊，
1: 听讲南部今日无落雨，你即边较
2: 多，无，今日下早有一个阿姨偌好心咧，打电话来讲啊，还叫阿弟啊吼，阿公才送回来好啦，阮家吼即几工拢咧落雨，
1: 我
2: 讲哦，阿母啊，你那真好心，今日囡仔去压着雨，但是伊讲我爱做伊个工课，
1: 因为写公益文书嘛，
2: 对啊，对啊，对啊。哦、所以讲，迄人够好心的。
3: 全国拢嘛咧落雨。
2: 哎呀，这是梅雨季节嘛吼。
3: 其实吼，梅雨季节是安尼吼，你一定爱好伊咯。
2: 对啊，
3: 因为你若这个梅雨季节时阵哦，人讲天若无阿妈，人若无阿妈，人若
2: 无叫天，天也无叫天理。
3: 系啊，人天若无叫天理，人就无叫假
2: 假期呀。嗯，
3: 好，啊，我要甲你讲咪讲，咱即马就是。热天，
2: 嗯，
3: 热天你也怕看吼，树啊有无吼，拢开始咧那布叶，
2: 布叶，布叶，
3: 那布叶布叶当中，需要足侪的水分，
2: 水分，
3: 对，无过来是愈来愈热，
2: 嘿，
3: 啊愈来愈热的当中，那无水，土那无海巴，天无海水，啊你讲你讲万物都未生，
2: 对，
3: 啊万物啊未生，啊天那无叫天理，啊人都无叫什么，
2: 夏季，
3: 夏季啊，
2: 嗯，
3: 啊所以讲，伊物件拢完全是无同款，
2: 嗯，
3: 像讲我即卖时阵，我即卖底下你食这啊。
2: 哎，吴董的最爱
3: 了。对啊，唔知啊，我多只系这种吼，我老是食只海苔脆片啦。
2: 哎，
3: 啊，我就食海苔脆片吼。靠遐哩，人呐，人呐，年纪呐有啊。
2: 哎，
3: 上过腰吼，人会劈得出来。
2: 哎呀，你别讲跟年纪。
1: 对啊，
2: 大家拢嘛哎。
3: 我打开讲靠腰呢，哎，我来今日我都有只暗顿食一只肉粽。啊那啊，我个看海苔，我讲啊，恁两个先讲着，我先食，我先食。哎，老少。
2: 哦，而且咸咸个胖胖
1: 哦。那只有一勺匙。
2: 嗯，
3: 对啊。哦，咸咸个胖胖，嗯，老少。
2: 哦，即个恁囝要去迄个毕业旅行啊？
1: 对。
2: 哦，啊要去日本南岛带人
1: 住
2: 啊？哦，啊要炸丹炉，我讲叫爱炸出去，拢甲高档的相片拢甲炸炸去。
3: 阮囝吼，我唔叫你知影吼，我较早吼，对阮的囡仔教育吼，我较无遐尼啊迄个认真。
2: 嗯。
3: 我讲哦，囡仔若乖乖的话，切头乌头无吼，就会
2: 对。嗯。
3: 那阮囝吼，唔知好听到叫咩啊？
2: 对。
3: 就买啊第三名，
2: 我记，
3: 无啦，啊，伊迄班32个啦，啊买啊第三名啦，好，二九啊二八啦，当今妈妈做班长，
2: 对啊，哦，阿不用讲，因为学校是双语学校，因为
1: 算那个没怪，
3: 算哦，无啦，啊算迄个因读迄个，我某要讲，意思讲伊读迄双语学校，
2: 好，伊门槛较悬
3: 咧，阿今妈要去日本吼，毕业旅行去日本，要带伫日本人引导，好，哎，拢是带人去。听无啦，要带日本人去斗好啊！
1: 日本人，
3: 哎呀，无带饭店的，带日本人
1: 去斗。

0: 我试，我试。我啦，阿盖伊就是讲吼，迄个日本人一定会讲一句话，这比阮日本人较好食。
1: 对啊，
0: 你讲我清楚啦，
2: 系啦。
1: 其实咱的台湾的一个四修啊，真正比遐较好食，伊拢做甜的呀。
2: 系啊，
1: 你有讲日本人做一只甜啊？
0: 包装，
1: 哎呀，
0: 是包装啦，
1: 叫翻啦。无啦，人伊分久了该食咪
2: 做，该食。我知，哎，刷水拢真刷水啊。
1: 唔系讲恁当的，你家己咪咁乖。
0: 系啊，一包食完了后，迄衣服有无吼？我来轻轻倒倒的。
1: 对对，做咸的呀。主持人你都艰苦，
2: 我是艰苦，啊，我做我是三包变成一包嘞，做主持人。
0: 啊，开始讲拢把三包倒做会，啊，家内底坐起坐起啊，三包倒做会，一共安尼我再食一包呢。
1: 还有加沙条烤，沙的烤味。
2: 我这健康的咯，
1: 哎，因为咱这真正做健康的啦，吼，因为无油啊。哎，有些韩国的做油的，你知无？
2: 哦，
1: 对哦，还佫袂伤咸。
0: 那个妈妈话你讲吼。起码的时阵嘛，我要甲你报，我绝对袂使阁袂记得计数啊！
1: 哎，物件当拢起价，
0: 我唔叫你知啊，十二包卖你千二块安尼哦，一包剩一百块，我叫你听到。阿妈，以后你要甲我买吼，剩八包尔。好，你即摆趁今仔日的时阵嘛，我当阿未欢喜，
1: 好不好？
0: 你赶紧打电话。
2: 对，
1: 我讲你安排你出牌，根本来无安排。
0: 无你卡起来讲，你啊，我要找阿基，今日够十二包卖你千二块。
1: 对，
0: 好不好？
2: 十二块啦，
1: 哎，对对，
0: 十二包个千二块。
1: 阿凯，你也跟你买买个趁钱
0: 啊？阿买买啥钱你啦？
2: 我买趁钱
1: 哦。哎，对，
0: 千二块就是买八包。
1: 哎，对对，
2: 赶快。
0: 赶快啦！赶
1: 快不了去给他嘛，大家嘛去。
2: 啊，那就只有叫我叫飞机来啊，无
1: 变。对啦，一视同仁。
2: 当手机是手啦。
1: 系啦，
0: 系啦。啊，你那有需要诶，人客吼，这海苔脆片吼，我给你报告者。这这你这是唔这无阿未做，我就食一包啊。啊，唔是啊，伊有坚果。
1: 系对啊。
0: 伊有海苔，必然人是好诶，
2: 拢健康啦。
0: 好啦，啊，我来唱一条这个书香的煎瓜，
2: 恭喜看爸爸妈妈。谢谢你。
0: 哎，无啦，我唱一条书香的煎瓜，你卖卡手啊。我唱一条书香的煎瓜，啊，爸爸妈妈你起来拍谱啊。啊，这条歌唱完了后啊，咱就来这个
1: 可以
0: 感情的路
1: 边啊，
0: 联络的转刷。
1: 对，
2: 哎，开始收好这个
1: 电话。哎，今日你若讲想要把握的加两两声哈，
2: 哎，
1: 空不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2: 800-8006-31

然后碰碰碰五条线尾吼，这里在华夏沿岸来，然后来空吧空空吧空空，有什么？0800-800-631，来跟上人去挂哦，来去感谢到咱的这位美金嘛哈，感谢到咱的秀兰姐、金婉姐、桂芳姐、招新姐，来是新朋友901的朋友，过来新朋友721的朋友，感谢到331的朋友，就小心的趴下哦。

0: 来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破阿声，
1: 我连袂甲你讲实嘞吼，我拍甲你讲容易，
0: 对啊，
1: 拢容易
0: 嘛，哎，拢感谢啦吼。
2: 啊，其实吼，我甲恁报告者吼，咱人吼天气咧转变，咱人吼是无一无定
1: 的，对啊。
2: 我今日要甲大家讲到一个物件，就是讲吼，你有看到今日的新闻？一个新闻嘛，
0: 对啊，
2: 一个新闻讲哦，有无？看到的明星咧演戏，
0: 系啊，
2: 即个胡子纯，
0: 对啊嘛，佮做少年呢，
2: 做少年呢啊，
0: 46岁，
2: 46岁，46岁，伊啥物病？你敢知？
1: 诶，唔知。
0: 急性诶，伊讲急性。
2: 急性的肺癌，
0: 肺癌嘛，
2: 肺癌都加迄个啦，哎呀，郭台铭伊小弟啊，同款啦，
1: 肺癌嘛，急性是
2: 不？哦，啊，急性就是讲用用发作的啊，啊，伊用用发作的当中哦，我看伊的迄个 FB 内底人咧讲的时阵哦，伊捌曾经拍片，有无拍戏？
0: 哎，
2: 22天无倒咧阴道面上困，
0: 啊，22天，
2: 嘿，啊，代表就是讲这是啊嘛，这一。伊的生活系环境无正常，会造成着伊的身躯有足侪，
0: 免疫力就出问题
2: 啊！对啊，免疫力下降啊！一个46岁的少年家会着肺癌怎转去？
0: 对啊！
2: 啊，我冇听足侪人客咧，听足侪朋友咧讲吼，足侪拢可能感觉讲，即个疫苗关系。伊讲因朋友有足侪人吼，因为安尼得脑癌的，吼脑瘤破。我有一个朋友啊，因家10岁娘娘，结果脑瘤出血。
0: 啊是啊，10岁娘娘咧，
2: 啊有足侪人伊甲肺梗。啊，心肌梗塞啊，心脏病啊，啊，乱以为时阵啊，让足侪人讲，哎呦，靠呀，敢唔敢去注这个
0: 疫苗
2: 关系？所以讲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吼，你一定爱给你做诶。咱较差的人食物件都较无遐黏啊黏啊的奇奇怪怪。
1: 对，
2: 但是你甲看卖啊，像咱即个去日本，
1: 对，
2: 因日本是叫做长寿国，
1: 对
2: 吧？咱有一个研究发现啦，
0: 对啊，
2: 上着伊所食的这个豆啊，
1: 对，
2: 啊对吧？啊个猪肉食完了。啊，时阵啊，时阵啊，食无完，该含迄个鸡血啦、鸭血啦，甲蛋蛋做一伙啊。结果咧，无啊那无半工的时间，结果咧，这个鸭血吼，本来咱血那黑的是简单，
1: 对
2: 不？是啊，那一黑的了后啊，时阵啊，甲这豆啊，甲夹做伙了，结果这啊变做血水。
0: 哎呀！
2: 对吧？
0: 啊，
2: 变做会醉啊，
0: 尤其啊，
2: 所以讲，因遐日本的人在讲，哎呦啊，这个物件时阵，那个遮尔啊好的当中，因都去研究研究研究，你来讲，哎呦，都是恁大家有咧食一种叫做鸡梅，
1: 对
2: 不？他用刀啊来切除，给他心就生瓜呢，
0: 对对对。
2: 结果一只来大家来宴会，
1: 哦，晓得哦。
2: 所以讲，因你甲看咱去日本的当中，以前来讲，等会修的国家，
1: 对
2: 吧？日本有一个叫朴树啊，叫做虚建洋啊，
0: 对对对。
2: 当时来研究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一研究了，让日本这个国家赚到多少钱？赚到啥？你敢知？赚到不是干那钱了啦，赚到伊个国家伊个人民，好嘛？减少着健康的疑虑，而且因的身体继续勇健，因的寿命继续长诶，比咱台湾人伊也搁较
0: 长。
2: 所以咱台湾人会学着因日本的食食的方法。你甲看咱台湾人上爱去倒佚佗，
0: 日本
2: 上去日本，因为日本透早伊都加一条这个纳豆互你食，
0: 对
2: 无？伊加的物件互你食当中健干嘛？你有干嘛？伊透早买加咸鱼
0: 食，哎呀。
2: 咸鱼啊，内底有鱼油啊！
0: 哎呀，
1: 哦对，
2: 对不？咸鱼啊，内底伊咸鱼啊，你看因透早日本人透早的
0: 咸鱼啊，哎呀，食
2: 配咸鱼啊，
1: 对，
2: 配米寿汤，对不？啊，食这个纳豆，有无？阿妈是有花莲生菜沙拉，
0: 对啊，
2: 是啊，那因咧食物件比人较营养，不是讲恁今日去饭店的时阵，咱只有通安尼食，因平常时爱食，
0: 对啊，
2: 青菜有无？
0: 鱼吧，
2: 有无？吼，啊是啊，那因要食呢，
1: 对，
2: 这都是讲咱人这边安置着你的寿命上好。所以说你的血一定爱给你一句话，爱血会清，
1: 会
2: 顺，会通，过会当如何要上架你的脑部去，这真是厉害啊！
0: 上架重要，哎呀，
1: 这功能多大
2: 啊！对对对对，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当中吼，我是这我当都好顺耍这机会，
0: 对啦，
2: 报告这大家一个意见的小交往，即个我去日本了后啊，去看到讲，哦，连那日本的导游都安尼讲，所以讲妈妈，进来，进来点瓜子，
1: 来。
2: 不是代表恁阿哥龙弟咧，代表恁是那个足健康，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啦，咱的感情的联络专线来跟你联络一下哦，0800800063。
1: 0800-800-631来欢迎这个所有好朋友起来报道。
2: 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你今天点歌点无阿基唱？
1: 系阿基唱。
2: 我感觉阿基唱的当中，伊效果比我个当唱。
1: 要唱你唱。
2: 系啊，因为我感觉我即卖已经最近。
0: 那你在合唱？你卖个个？
2: 我即卖感觉我最近来已经退步啊，因为我个当然啊，慢慢淡出掉这个江山啊，淡出掉这个江湖啊，哎呀，淡出江湖，淡
1: 出江湖。
0: 你好，
3: 你好。
0: 哎呦，
2: 哎呦，没事嘛，
1: 哎，
2: 我是不是最近爱慢慢用安那淡出港澳，
0: 没杀你，
2: 退出港澳啦，
1: 啊不要，
2: 哦，好，
0: 你更加硬嘿，你讲没杀你啦，
1: 啊我请你。
2: 对啊，
0: 你讲这应该要来应，
2: 因为阮叶连姐足久拢无起来搞拍婆啊。
0: 哦，有来啊，你讲了就随来。
1: 来啦，
2: 来啦，来点什么歌？
1: 来。
3: 向往，
0: 向往，
2: 哦，向往，
0: 好啦，再给你安排哦。
2: 小吴唱的，
1: 来，
2: 阿基子啊，你好，
0: 你好，
2: 阿基子啊，阿基子啊，
0: 哎，你好，
2: 阿基子啊，
3: 你好，
2: 我是不是，对，我是不是爱慢慢啊退出港澳啊？
3: 到你
2: 离门进来安尼。哦，系啊，我就走去遐，我走到等
1: 来。系啊，系啊。
3: 系啊，我
0: 见到
3: 有
0: 跟队呢。啊，我见啦，来，你要系啊，夹上麦拢好哈。
1: 系啊。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3: 啊，我是讲过大作老的啦，万灵的。
2: 安尼吼，系啊。啊，
1: 大哥要退出给我了。
2: 嗯，
1: 你再行。
3: 我搞啊，做生意也搞，啊，讲话也搞。
2: 嘿嘿，好好。啊，记得记得，那我拢搬耍，今
1: 天来。
3: 啊，
1: 就
3: 三
1: 妹
3: 哈，
0: 三妹哈，
2: 三妹哈，
0: 好好好。
1: 好
2: 来哦，大家，我的阿舅子啊，
1: 阿舅子啊，
2: 阿舅子啊，
3: 你爱叫我阿妈，
0: 阿妈，阿妈，阿妈，
2: 阿妈，阿妈，你今妈阿弟到位，
0: 阿弟大家，
2: 我的大家，
3: 台湾刀，
2: 你讲我的大家，
0: 你讲台湾刀啦，
1: 我冇听见，台湾刀。
3: 我问你哦，你
0: 看多爱
3: 海苔？
0: 哦，你等我一下。
1: 我等你，丢哪里丢
2: 了？哦，来来，海苔都丢了啦。秋兰姐哦，
1: 秋兰大姨。
3: 我来。
2: 有，
1: 哎，秋兰姨。
3: 阿弟阿凯
1: 的。你好。
0: 你
1: 要
0: 一
1: 早
3: 两
2: 早。
3: 啊，
2: 不要，
3: 不要
2: 挂
3: 我。
2: 好啊，来哦。
3: 我是
1: 男
3: 主角，
1: 我是男主角，最佳男主角，
2: 男主角，
1: 最佳男主角，对吧？
2: 哦，老子在比较你讲的，好，哦 ，OK，
1: 好，
2: 来哦，小鹿子啊，
3: 喂，
2: 小鹿子啊，
3: 你
2: 明，
3: 你
2: 就
3: 想
2: 看，啊，我拢无最近吼，阮一连姐拢无搞泡泡，我要退出江湖啊，
3: 卖啦，卖
2: 钱，你明，哦，好呗。是安尼吼，啊无拢最近拢无人甲我拍波啊，我拢愈唱愈退步。
3: 对啦，我是扁担背起
2: 来。啊安尼哦，啊你就是你一个扁担背起来，啊你就无甲我支持，害我就像迄阿杰啦安尼摆卡一样。
3: 对。
2: 对。
3: 啊，就即句想
2: 着
3: 讲要来听歌。
2: 好，来听歌。
3: 你也要唱的啊。
2: 好好，来你紧点
3: 点。半生一半醉，我不听你。
2: 哎呦，一半心那一半醉，你是阮阿明老师派来吼。你带因隔壁尔，对不对？
3: 哎，对啦，对啦。
2: 我就知嘞啊！好啊，好啊，
0: 好啦，
2: 好啦，一半心中一半水，
0: 再给你安排哈。好，拜拜。
2: 来哦，叶莲姐。
0: 你好。
2: 哎呦，你拢无卡着去搞拍波啊！我拢心肝一直软。本来我手是安尼电酷酷，何你安尼无卡电话，我怎手拢软去？
0: 伊讲手啊，
2: 我讲我拄啊讲手电曲，你卖害我去学人客咩？伊讲我讲话拢讲唔实嘞。
1: 哈哈哈！哈哈哈！
3: 不要讲太远了，我没样。
2: 好，我的意思是说，你都没有打上来，你害我的手都硬邦邦。啊，你刚才讲说哪里硬邦邦软掉了？我说我刚才有讲手了，你还在乱讲话。
3: 啊，大概我有。
2: 嗯，好，
1: 心脏问题，
2: 耳朵有那个。
3: 我吗？我
2: 只在乎你呢。
3: 要我默默的有在。
2: 哎呦，我都只在乎你，我只在乎你。
3: 对啦。
2: 哦，
3: 今天想点这
0: 首。哦，是啊。
2: 哎呦，
1: 话中有话。
0: 哦，好了。好，再帮你安排哈。
1: 好。
0: 好，拜拜。
2: 其实吼，咱的爸爸妈妈吼，我拢足在乎着咱每一个爸爸妈妈。
0: 嗯，对。
2: 像阮都只阿姨啊，听我咧食这个好食，人都紧卡连起来。
0: 对，人伊讲听咱的节目听无一个月。
2: 啊，听无一个月
0: 啊！
2: 哎呦喂啊！但是我要甲恁报告者， 咱的物件，咱让大家吃了，甲电视来甲恁讲这足好咯。
0: 对啊，对啊。
2: 第一点，咱卖无贵。
0: 哎，做优待。
2: 第二点，真在实
0: 了。哎，做者阿姨卡着来，像阮吼台中吼有一个木村大哥，嘿，哦，伊种特别学了五档的，哎，甲五五档的讲一个哦，哦，伊自从伫咧车顶听到咱的节目了，拢调的哦。
2: 哎，
0: 以前唔捌咧听电台，唔捌咧买电台食品。
1: 对
0: 啊。咱是第一嘞。哦，拢食甲真好诶，可能咱的公车。司机的橡雕大哥，哦，伊嘛咧特别恶路啊，
2: 嗯，安尼吼，
1: 今物一个目的
2: 啊，咱就是
0: 讲，今物你的好朋友啊，
2: 我的好朋友啊，来小姐来，来哦，秋兰呢，对对，
4: 哟，我等诶，
2: 哟，
4: 我拜托你给我唱一条黄昏的故乡，
0: 黄昏的故乡，
2: 黄昏哦，啊，我这等日头等咩呢？你个黄昏的一个，我讲要退休啊，一个讲我唔通日头等红。恁家的人哦，我是要哪甲恁讲的一个讲啊，哎，我讲我根本拢无人搞我拍婆啊，我应该来退休啊。结果人个妈妈讲，哎呦，你即摆日头长红，你无退休。阿伟，你个甲唱一个红红的故乡啊，飘香啊，日头落山，我。
0: 对
2: 啦。
0: 侬想要听这首歌了？你讲，
4: 你讲个啊？
0: 即摆在落。
2: 哎呦，就是在落雨，
1: 我一个在落。
4: 好啦，谢谢你。
0: 好啦好啦，
2: 开玩笑哦，开玩笑。
0: 他知道了，
2: 嗯，好，谢谢了，好，
0: 谢谢。
2: 好啦，阿德来唱一个啊，这个干咩唱？今日又过对路吼，
1: 叫做应景了，
2: 应景
0: 了，应景了，
2: 好，这叫做应景商品，
1: 对，
2: 应
1: 景。
2: 但系我要介绍嘛，应
0: 景，对对对，
2: 因为变天，
0: 哎，
2: 雨那都大，
0: 对哦，
2: 即届雨落足大，
0: 足大，
2: 足侪所在拢塌掉了，
0: 系啊，
2: 是啊，那较早的水沟啊是准备塌掉，即卖塌咧，
1: 哎，历久不衰。
2: 用古来
0: 无钱啊，
2: 迄度潮油啊、垃圾拢伫内底。
0: 你今日两个公路同款啊，
2: 系啦，今日公路都拢塌掉咧啊。大你好，
0: 出边
4: 啊是我等下啊。
0: 哎呦，对对对，
2: 哎呦，
0: 转头耶。
4: 我要跟你讲啊，我
0: 你等下算卡好不？
2: 哎，
0: 算卡好不？
4: 我来讲哈。
2: 哎，
4: 你甲我讲拜一拜
2: 完。好，老车办者啊，来来来，
1: 算卡卡好不啦？哈。
2: 这温带温厝边诶，服务较好就是啊，无一直路头就搞我关掉诶，看变怎？我爱经过引导就使你来引导咧。
1: 对对对对对，来个继续讲就好了。今夜雨过跌落雨，来个继续讲给他听歌。哦，那你心情个收得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零的听吴老师继续讲起来。今夜雨过跌落雨。

0: 来哟、哦！感谢咱这个苏亮姐、萧英姐、岳林姐、素霞姐、阿我妈妈、哦阿菊姐呀、哦咱这个哦双桂大哥、秀兰姐、秋兰阿姨、格兰金婉姐、阿芝姐、新妹阿姨哈、哦、小敏大哥哦阿格兰这个有个是秋兰哈、哦，太姐秋兰哈、哦。来哟、哦！佮感谢咱的丽华姐、淑女姐哦，馒头的郑章大哥。哦，阿哥，咱这个哦，太子后边秀妹节，哦，为金马淑子节、淑明节、秀儿节、叶云节、丽云节，哦，阿哥春美阿姨哈、哦，阿金凤阿姨哈、哦，阿哥咱这个哦，哎，拍摄文忠大哥啦，不给你念就跟你讲拍摄啦吼、哦，好啦吼、哦，哎，吴老师讲，咱来给给你啦吼、
1: 哦，来，
0: 好啦，来，感谢了咱这三顶包的这个丽梅姐、宜兰的云青妈妈。躲了球大哥、嘉义的育英姐、花莲育莲姐、吉安秀兰姐、后背秀妹姐，跟咱这个台北的北部的这个五六七的好朋友，新屋的秋兰阿姨、梅山的秀香姐、北斗金丸姐，感谢咱的冈山美春姐、哦淑清姐，感谢的咱所有好朋友婆虾喽。
2: 我来多听老师讲，讲这个新一部的快点讲，你不能瞎讲。哦，但是一个就是要熟养生的吼，到底是什么情形？
3: 是啊，因日本人吼、哦，你来看吼、哦，食遐咸，啊是啊。那无这个油脂的问题，
0: 对啊，
3: 这拢我拢一直咧感觉讲哦，足好奇的，你敢知啊？所以讲哦，因你甲看，因日本啊，食迄个定时，一定弄有一杯迄个什么呀？迄个茶，
2: 对，
3: 迄个绿茶，绿茶。这我都一直咧想讲哦，这个甲食食有相当大的关系。一人身体要健康哦，不外乎啦，第一点心情一定爱好。
0: 当然，
3: 哦，当然，一人若卖破病，心情好嘛，心情若好，食菜脯、食咸粿啊，那亲像咧食补。
0: 对哦，
3: 这句话好啊，亲身的体验。好，我咸到要死，安尼哦，大家都韭菜，去食嘛卖韭菜，遐嘛卖韭菜，遐嘛卖韭菜，大位拢咧卖韭菜。
2: 哦，是，
3: 不是卖韭菜，无卖饼，甜甲靠背咧。就安尼，当咸不就是当甜啊？奇怪，啊，台湾人国去啊买物件，跟那去甲看，去街啊底的时阵，就是去买药啊。靠，也是食咸、当咸、点甜了，搁去买药来吃了。啊，我心怪想，啊，规团的大家拢是去买，大家拢同款，不是干那。唔是讲干啦，我们集团的啦，
0: 大家拢，咱台湾人过拢赶快。
3: 我相信爸爸妈妈恁家人客人，那去到日本的时候，我绝对腰嘛变变
2: 变。
3: 你有咧听讲迄个露露吧？有没有听讲露露啊？其实迄种未使食，迄是世界公认未使食药啊！大家拢去啊买买啊感冒药啊来食。哎、欸，啊不怪，起码日本有限哦，一本护照的一位也当买一本，买一罐
0: 的，一罐啦，
3: 未使买收一罐。所以讲，为什么讲在日本的当中，伊要安尼给你控制？因为伊卖你这是药啊，和你食收这会害到你身躯。你敢知啊？日本的人这个露露，这个感冒药啊，迄个世界各国拢嘛改买去炼做毒品的，
0: 毒品啊，
3: 是啊是啊，去买去个炼做这个毒品的，这限制的，起码以后未使买遐济啊。所以有真。在爸爸妈妈的当中，你一定爱记住，为日常生活如何来保健着你的身体。
2: 是。
3: 那今仔日你甲看，因日本人咧食物件，你看咱台湾人的吼，较早爸爸妈妈农业时代是拢炒菜拢食啥？
2: 食糜啊，
3: 食糜嘛，豆乳嘛，配咸粿啊，米天嘛，土豆米天，爱有土豆的哟，好无哈？电视有咧讲过呀，对不对？土豆米天啊，我请问你，恁配迄只系饱无？好来，好，你唔免搞硬啊。过来，你讲系现代的社会，起码大家拢早餐店，
0: 对啊，
3: 蛋饼，吐司，
0: 汉堡，
3: 汉堡，奶茶，这是拢会影响到你心肺更。
0: 哎呀！
3: 对不？他下降一说啊，萝卜崩空巴崩，
0: 对，
3: 要出力的，所以就苦萝卜崩空巴崩。因迄条台南人拢讲着，阮台南人透早拢食牛肉，
0: 牛肉汤啦，嘿啦，
3: 对吧？卖这个物件，我甲号一个名叫四大天王，
0: 八大天条。
3: 哎呦，我呢，我感觉讲哦，莫怪个心脑血管个搞好，因为为什么我安尼讲？因为我嘛唔叫你知，因为到有中风的历史，中风的病史。来，我爸爸妈妈，恁厝里有人中风的人哦，我跟你报告，兄弟姊妹都有中风。
0: 我爱说你，
3: 我嘛唔叫你知哦。啊，恁到那糖尿病吼，规家口拢遗传性糖尿病哦。啊，你要和你后一代坏的时阵，你要安那办？水爱抽，物件爱要食，啊，仔爱食会着，安尼你唔则袂去糖尿病。所以恁到那咧高血压啊，中风人愈多，这是代表食食有问题。
2: 对，
0: 是。
3: 爱去改， 你说今仔日的当中，我有今仔日都有这个机会，都要求当教啊，
2: 是啊，是是，
3: 来保护着你的功劳。会使讲我这个物件吼，会使讲每一个人去学了解得知。
0: 真的，
3: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甲恁大家报告一个呢？因为我要甲恁报告就讲，今仔日的当中的时阵。心会更来过好，有足个食过鱼油的啦，食过足济的物件，你一定爱记。你的公路乃派去，公路乃卡带，是无同款的监控之下来给卡掉的。啊，你爸爸妈妈你莫等了一公斤啊，中风了了，啊，这边来吃，我给你报告的。真正没
0: 父亲，真的没父亲，
3: 真的没父亲啦。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我今日我要甲大家介绍这个四大天龙、八大天条。我才知影讲，哦，我这安尼伫二十年前，我会晓做这个物件，这个配方会使讲是台湾独一无二的啦。所以讲今仔日的当中，有爸爸妈妈，我拢甲您讲哦，你一定爱佮你。
2: 嘿，
3: 食饭饱吼，甲吃两粒。食饭饱甲吃两粒。
2: 是。
3: 卖安尼时到，真个嘴歪了，目睭错先。这话救命吼，未付钱，
0: 真正未付钱。
3: 哦，我见过吼，我去安尼去看吼，我感觉老的比少年的较敢开。
0: 哦，冇听啊，对啊，
3: 真的啦，迄老的去买药啊，大家拢学会看规矩啦，惊到人啦。啊，我拢点点点在看，啊，我拢买啥你敢知？买欧米亚嘅，
2: 欧米亚嘅吼。
3: 啊，因日本欧米亚嘅包个水水水，因我就买一挂欧米亚嘅来送人。啊，你。想就康康嘛，拍摄
2: 啦，
3: 嘛是爱买啦，哎呀哎呀，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今仔日我都一直在跟报告，咱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中风，等于规家家伙拢在破病，
0: 是啊，
3: 你倒不如你要用什么款的方法减少咱的厝里的家庭有这个问题，你才会愈来会愈好。
2: 是，
3: 我才知讲，我这个物件做出来了后啊，不但代谢你机能会变好的当中。是伫日本的当中是视为上界健康过公路上界自然健康的物件。
2: 是，
3: 我这个物件我问下你，我个当地遐一寡咧做健康食品来讲，我台湾这个啊那配方的当中，我的那都是用偌济，我的安康是用偌济，我什么物件是用偌济当中，结果伊家讲一句话讲，我当啊你那伫台湾也要用这个物件来做成这个较完美的这个配方，因为我讲我是一个生产者。我一定爱讲，咱的人客来的面面俱到。
0: 是哦，
3: 你那可能一项物件、两项物件呢，我都够卡搞。
0: 对，
3: 因为你的灶卡、抽烟机、烟那廉价呢，低调，这都是因为上面问题。这都是因为你安那顾不清，造成就无法度的。
0: 对，
3: 所以今仔日的当天爸爸妈妈，我带来这个广告。
2: 是。
3: 我一定要大家爸爸妈妈第一点吃起，第二点顾身体，
2: 是，
3: 平常时你甲保养一下就好啊。你什么物件伊也够较好滴咧。
2: 好，来来，虽然咱只个广告时间啦吼，来来电话，
0: 0800-8006-31，
2: 0800-8006-31。
1: 阿哥阿妈，咱要来见哥哥咯。
2: 给你介绍咱这个纳豆红曲红景天。
0: 咱今日吃哦，这是咱吴老师啊，
2: 对，
0: 吼独一无二的啊，嘛是咱的作者爸爸妈妈等足久的，嘛拢使用了非常好的一支产品。
2: 是
3: 是啦，今日的当中，我为什么我要甲大家介绍这个纳豆红曲，加上的这个红景天。
2: 是
3: 啊，为什么要安尼给恁大家介绍？因为秋冬到了后啊，你家刚刚讲哦，你有刚刚看这新闻无？秋冬那是到位了后啊，尤其这都是老岁人的中风。老岁人来中风的时候，拢是什么款的时阵？透早天要补要更的时候，四点到五点到五点半这个时阵，中风的人一真济。这个时阵就是讲，咱人伊的心肺更收缩了，会变慢的，要穿要跳无，唔跳紧紧的，有无？所以肺更会收缩，因为天气迄个时阵上冷，伊的肺更伊会收缩。啊，咱今日讲肺佫送袂起你了后的时候，我所以讲我有完做一个完整的一个配方。
2: 是，
3: 拄 了有啊呐，那道红曲以及我甲红景天以及我家你讲的，我过来滴个一个上盖好，叫做那左旋筋啊，
2: 左旋筋酸，
3: 左旋筋酸就是咱的血管的扩张，血液会更变到大条，上盖重要啦，这个即个影响，影响的是大家拢知，影响的是针对着咱的头壳的末端的血管的是，一循环上好以及话上盖重要，以来滴个即个葡萄剂，为什么我过参这个葡萄剂，因葡萄剂的当中也当抗氧化。好卖哦！你也会更翻顶，会更难卖翻顶。你了后啊，自然你连会更的能 Q， 会压得未欠管。上个重要来对过这个四五家，四五家人较早人讲一个讲零得一杯五家，唔愿进入弯车。伊的意思讲，食这个物件对咱的身躯来对精气神拢会八滴八足一滴话。上个重要，我有这个红景天。所以红景天爱甲会上个 L 去你了后啊，甲你的脑来对这个目梢，这个那会更的当中。孙权上盖电话，在这几年啊当中，以这几年啊，这电视有咧广告呀，叫做松树皮，
2: 松树皮，
3: 松树皮是啊那啊那松树皮在这几年啊当中，加这个新闻啊、报章杂志哈，通知着会更电器伊的话，过来上盖好的就是通知着伊的板块，结果人靠呀，我咧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就做这个物件，有无？甲这阵人新闻在咧报。来的凹错咧，凹错咧的时候，你会更能能 Q， 你也会阿未先点来，你欠管，你唔再未欠管，你唔再降倒来，会阿未你降倒来了，你唔再会更再未变，对不？过来，我上盖重要过程就是叫做绿茶，
0: 绿茶，
3: 绿茶萃取，你甲看，因你不能食饭完了，拢会杯一杯的绿茶粉的话，撒一个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泡酸安尼了。甲啉袂去，为什么食饭饭才袂啉？因为伊是一个碱性的。上界重要讲一个灰粉，灰粉就是讲，甲你只油拢甲清完了，灰粉就是清到一个综合维他命的感觉，甲你的功劳甲补的。
2: 是。
3: 所以讲，伫只时阵，爸爸妈妈你都唔免烦恼，就讲你阿妈公斤按捏只卡把手臂，
2: 是。
3: 过来也唔免烦恼讲，啊，只讲掉都乌青结会，只讲掉都乌青结会，
2: 是。
3: 迄叫皮下组织微血管破裂。你甲看，一个老岁人要活了健康，一定爱有食的物件来保护着你的心脑血管。爸爸妈妈讲，我有诶食过入去，食足侪人有诶食无效的时阵，我甲你建议，食无效不是因为物件歹，是因为物件剂量用了无够，以致我无法度达到这个全方面的，就是亲像咱四大人同款。四大人，你生这么侪囝当中，你伫你面遐这侪囝面头前，敢拢会讲病？无法度讲病，因为手甲伸出就无病的。所以讲，你今日有买迄只，无买迄只，啊有买这個，伊无迄，有迄，有伊无这個。我甲看，这是所有内底，阮内底所有配方，我甲你报告，阮上介好。
0: 上介好，
3: 因为我这叫做四大天龙。背大天条，
2: 对，当然，啊，这样以后，到时这个物件呢，那实在来说，那是不要提醒。
3: 其实吼，咱为什么我这届吼特别做这个三十条针的这个包装，你敢不知啊？因为这个三十条针的包装的当中吼，咱是高浓度，
0: 高浓度，
3: 吼，你只要早暗个吃一点。我认为你讲啊，今天你吃的物件，我甲最初甲浓缩起来了后啊，我会安那浓度个又何克管？因为我发现这卖人愈食愈来愈好，你那无介意，那缩好较重一束啊，了后啊浓缩较悬一束啊，了后我惊有个人去食咪话，所以今日有足侪爸爸妈妈讲阿妈讲安个食啦，今日将介全介上介新的这个配方，爸爸妈妈咱食阿无，你注意听哦。咱只啊，赶快四大天龙、八大天条、超级浓缩的当中，来今仔日的当中吼，食阿的时阵吼，咱三十粒，
0: 偌
3: 侪钱？
0: 要大定价一千八百块，
3: 八百块，
2: 一千八百块定价啦。
3: 啊对啊，今日咱哩一千八百块的当中，我就是要让恁大家知讲，这个物件我超浓缩起来，然后我要让大家吃好，
2: 是，
3: 让你给我倒鹅肉，
0: 是。
3: 今日我给你报告一下，阿凯，今仔日吼，这个那新的包装的当中，
2: 对，
3: 给大家介绍，
2: 是，
3: 绝对是爱半杯半小
0: 时，阿
2: 弟哦，就好哦，
3: 是，今仔日一盒吼，免清白，
0: 哦免，
3: 满免清的，
2: 满清的。
3: 慢慢穿过，
0: 我慢慢穿过。
3: 是，今仔日有这个特别的日子的当中，今仔日我卖你千二块，
0: 千二块
2: 就好哟，
3: 只要千二块。啊是啊，千二块的当中的时阵，我有甲你报告超级浓缩的当中，
2: 超级浓缩的，
3: 会使钓日钓钓这个日本哦，伊是安那上盖好的这个安那啊医疗的这个安那上盖好的这个中上。
2: 对对对。
3: 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今日特别咯。
2: 哎，
3: 今日我卖一盒，
0: 卖一盒，
3: 唔免人去搞我偷，
0: 哎，
3: 慢慢的搞我偷。 今日哦，甲你报告一个买只，我搁再送你只。
2: 买只，搁送只。
0: 两阿牛在千里，
3: 是，哎，阿我又带你一千两百块，
2: 是。啊，对，啊，那什么比
0: 我管得？贵价我也要吃，系啊，
3: 贵价我也要吃，
0: 丢啊，
3: 两组啊，哎，
0: 两组，
3: 两组都一两啊，两千二，
2: 是
3: 啊，
0: 两千四，
3: 哎，唔得卖，
2: 哎，
3: 没有好人做，
0: 哦是，
3: 咱爱去学人客哦，材料解得解，一家人拍拖啊，
2: 对对对，
3: 一家人考试试啊，一讲咱的物件好。
2: 对，
3: 阿咱这时大人较未趁食，佮无我到这里阿那些舒适，所以今仔日的时阵，妈妈你搞阿边两阿我又带你千二块，阿边两组两千四百块，有四阿嘛，今日搞阿边两千四百块的人客哦，爸爸妈妈，我无第二条件，我特别搁再加送你两阿。
0: 哦，六阿妹，
3: 是
0: 啊，要吹来上台呢。
3: 但是甲你报告者，今仔日一工。妈妈你个想你个思考了后你都无啊
2: 是是是
3: 先甲咱在座者爸爸妈妈报告者两盒我又带你千二块
2: 对
3: 你两千四百块的当中我又带你四盒
2: 四盒
3: 今日搞我买四盒我又带你两千四百块
2: 是
3: 今仔日特别的哦好不好今日特别的我哪我个
2: 加两盒
3: 两盒你
2: 拢做哪
3: 总共六盒
2: 是
3: 六盒我又带你两千七百块
2: 哦，这上优惠啊！
3: 哦，上优惠哦，妈妈，
2: 哎，
3: 六四二十四，
2: 二十四啊，对吧？
3: 阿春嘛，这钱，
2: 哎，七百块，
3: 哎，不是钱的关系，我绝对不要你阿妈滚金按硬加卡麻手臂，我绝对不要你这货，但是前面别咯，哎，三十个呢，
2: 三十个哈，来，三十位哦，哦，那这连锁个必要，这里本来够我坐啊，哈，把握这机会，
3: 跟你讲，较优惠未使，
2: 你先过这加球的啊，哈，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米。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3: 来你好，素霞姐。
4: 好。
3: 哟，素霞姐，
2: 你好，
3: 我哥上来来。
4: 哎。
3: 哈。
4: 买两组。
3: 好，买两组哈，两千四百块，每只有三十粒，总共给你六。
2: 六阿伯，
3: 好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哦，嘿，稍等一下嘿。好，小蛋姐啊，我数量无真济哦。
2: 嘿，
3: 爸爸妈妈，我要甲咱在座只爸爸妈妈报告一下，今仔日我优惠予你。
2: 嘿，
3: 这个纳豆红曲加上红景天，四大天龙八大天雕的两盒又带你千二块。
2: 对，
3: 你这个两组两千四的当中，我搁加送你两盒。
2: 哎，
3: 六盒才偌济钱？
2: 两千四百块。
3: 哦，就
2: 可以。
3: 来，来你好，来买进嘛，你好。
4: 我要订
3: 纳豆红曲。好，纳豆红曲我刚刚在吃，
2: 不够好诶，这。
3: 你这个无吃。
2: 哎，
3: 我跟你讲吼，我拄着足侪朋友吼。哎呦，要怎嘛？我拄着足侪朋友讲哦，伊哦特别爱豆羹啊。伊讲特别爱豆羹啊，连刷搞我吃偌久，你敢知？一羹我讲啊，无你一羹该吃四粒至五粒。伊讲吃这干么？我叫伊讲一羹吃四粒至五粒时阵啊，伊个医生话讲，哎呦，你本来赚六十块。赚六十趴，我准备要给你倒钱啊！你即马存赚三十趴，
2: 哦，最好诶，我跟你直播啊！
3: 伊要搁做钱啊，今年过去减少一百，你敢知啊？搁变存三十趴，你讲安尼你免
2: 想
3: 免
2: 咧，
3: 想暂时免登了，
2: 对，
3: 多欢喜咧！
2: 哎，这家有好啦，
3: 对啊，
2: 对。
3: 六阿伯两千四百块，
2: 六阿伯，
4: 六阿伯的
3: 两千四，娘娘，
4: 两千四啊，
3: 嘿，对。啊！我特别要让人家吃一个鹅肉的，稍等一下，来，
2: 这是加强的哦。
3: 所以讲，妈妈，我要给你报告一下，我今天你就是讲有足侪妈妈吼会惹大煞。
2: 对。
3: 啊！我当然我爱和大家吃起啊。
2: 对。
3: 三暗吃一粒嘛，都最好用的啊。
2: 是来。
3: 来，你好，美小姐，你好，我刚上来。
4: 哎，我上来，你好。
3: 哟，
4: 嘿，
3: 嘿。
4: 这边能
3: 你两千四百块有六阿伯你哦嘿，好有六阿伯，你稍等一下嘿，来，啊，看下听到六阿伯在扫啊，稍等下来，你好，来你好，来叶莲姐，嘿，
5: 我目前是还有，我一天来吃，一天吃一颗而已。
3: 哇，你一还有就吃一颗就很棒了啊。
5: 对，所以我跟你讲哈，我每天去打牌，
3: 我
5: 带到包包，吃一个，所以脖子不会酸的。
3: 对。
5: 对。
3: 哎。
5: 啊，我跟你讲，我还现在还要一组。
3: 好。
2: 好。
5: 不是啦，那个两套两。
3: 好，两千四有六盒的啦。哦，等一下哦，来，
5: 多。
3: 我知道啦，你陪你不要再讲下去了啦。
5: 保养品我要买起的话啊。
3: 好啦，了解你啦，
2: 谢
3: 谢你啦，好来，你好，来林太太。好，你要一组大桌，来按两千四，稍等一下，来，你好，来，那个小明大哥。 来，妈妈，我要甲咱在座姐妈妈报告一下，你电话落线去。我今日讲话，这超浓缩的当中，我要阁优惠哦，咱所有姐爸爸妈妈，你有讲到的问题，你一定爱赶紧起来甲食。来，你好，来，青梅姐。
6: 纳豆
3: 红曲哦，一组两阿千二的吼，也是要两千四啦，阿妹。
6: 两阿
3: 妹。哦，六阿妹吼，来，稍等一下嘿，当然六阿卡会好啊。因为六安两千是六是二十四，
2: 对。
3: 妈妈，我你报告，今仔日我这是精装版的，
2: 对。
3: 精装版的当中，就是讲要交予这个安那医生馆的当中，要来给帮助咱的血管路的时阵，给你通和通顺。
2: 是。
3: 所以我今日了，迄个药局的当中哦，伊讲过啊，无你做一个这个精装版的时阵，较高度，
2: 哎，对。
3: 和阿妈讲，紧安硬食，食这三五天，和你有一个感觉，
2: 对。
3: 这才是上界定啊。
2: 是。
3: 所以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哦。今仔日就只有今仔日，这新的哦。
2: 是。
3: 今仔日才做好，娘娘。对。长才做好，娘娘。新擦擦的面。你要爱你要赶紧的哦，阿妈妈，我无就无啊，我要甲你大家报告一下哦，来，阿来，我拢完耍来，小儿姐，阮屏东的小儿姐，好来哈，阿、你稍等一下，我叫阿弟甲你接无哈，你稍等一下，
2: 来，这么耍来，动作紧哦，
3: 所以讲妈妈，我甲你讲，今嘛拢总完耍。你一定爱记得，咱人伊的公路那过了那无好，尤其这个天气内底特别容易会公路去塌掉嘞。
2: 是，
3: 尤其你这个时阵你爱吃哦，你无吃当中你先咕噜放白哦。
2: 是，
3: 来你好，新朋友你好。
7: 啊你好，
3: 嘿你好，嘿。
7: 我一路买一路做。
3: 好，啊我叫甲你写一个主题，因你新朋友小大姐。
7: 你是广州呀？
3: 好啦好啦，小大姐。
7: 我
3: 再
7: 问你一下。
3: 好来，你讲。
7: 你跟我那边有什么？海苔哦，
3: 嘿，有，你稍等，我叫阿基来服务姐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
2: 你好，
3: 放大哥，
8: 两千四个，
3: 好，两千四个吼，阿平，我大哥，你甲阮食纳豆红曲一下好，好不好？
8: 嗯，袂歹，
3: 袂歹吼，谢谢，感谢你哦，嘿，稍等一下，嘿，来，来，你好，来，梁彩大哥，梁彩大哥，嘿，我果当然来，
9: 我是纳豆
3: 的，嘿，对，纳豆红曲。
9: 哦、
3: 好，你要大做六阿四六阿两千四哦，嘿，吼、哦，好来，小等者，嘿，
9: 快三四点，
3: 来，你等下，我再叫小朋友给你下者，小等者，嘿，来，你好，来，你好，来，四刷给我接一个来，来，你好，来，小桂姐，啊，你要千二，要买两千四的。好，不要进来，你稍等一下，我叫阿基给你下一个嘿，好，来，你好，来，
10: 来，
3: 哟，你好，来，你好，邱小姐，
10: 嘿，
3: 你好，我果冻的啦，
10: 嘿，我咧，你想咧讲的
3: 是，嘿，纳豆红曲，好，
10: 嘿，红回来，
3: 嘿，就是不唔对，啊，你稍等一下嘿，来哈，哇。哇！电话说落去吼，来，所以讲哦，咱的妈妈的当中吼，我一直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吼。公路，咱的公路伊是一个足复杂的所在，因为咱所食的油无好油，垃圾的油、太过的油，会造成着咱的血管硬去塌掉咧。你今仔食纤维油、通胃路，伊若无足侪种的配方，伊是无法度甲你的公路变流嫩。你看哈，爱有纳豆啦、红曲啦、红景天啦，搁这左旋金丹酸，互你的血管流嫩一条啊，血甲你清掉了啊，互你变大条，安尼才会流通。一旦来流通了后，你唔才会舒适。所以今仔日的当中的哦，妈妈，你也给你注意听，我今日客互你客会到的这个上盖新的版本，是要消耗医生指定和患者伫咧食。我故意做一个三十粒针的。阿凯，咱故意做一个三十粒针，为什么今麦人中风的愈来愈少？
2: 对，
3: 咱做三十粒针的当中，就是讲要好，这万一也好，
2: 是
3: 大人也好，第一点方便扎。
2: 对，
3: 第二点会当好较侪人得个使用，减少着伊个血管个病变。
2: 是是是。
3: 所以今仔日咱三十粒个当中，我特别优待你偌济，
2: 千二块两阿皮，
3: 对不？阿妈妈，我注意予你听啦。咱两阿千二块，
2: 对
3: 不对？是阿等于平均600块
2: 嘛，
3: 对不对？阿来我两组两千四，
2: 是是是，
3: 对不？阿两组两千四是四
2: 阿皮，阿你再加送
3: 两阿，阿我再加送你两阿。
2: 对，阿来拢做大吧。
3: 好啦，咱外口别人有咧卖安尼六十粒个啦。对吧？六十两的
2: 啊，是
3: 一千二两按两千三三千
2: 啊。
3: 那照你讲，咱若要一千二两按两千三啊三千四啊四千五啊五千的吼，咱六啊啵，伊都爱做爱买几啊啦，爱买三千块，咱这边偌侪钱？
2: 两千四百块，
3: 就优惠上加领导。我为什么我要卖恁两千四百块？减一撮啊钱，系当互你妈妈，甲你用助力这个身体，你甲顾好。
2: 对，
3: 公路甲顾着。来，印象大哥你好。
6: 我等
3: 你。哟，印象大哥，
6: 大
3: 哥是说，感谢你，印象大哥，你搞我做支持的。印象大哥，你吃我的物件，吃了好不好？
6: 好咯，当嘛好。
3: 你这几年来当中，你有感觉听我的节目的当中，搞买物件当中，你家族健康的哇？
6: 有
3: 哦，有哦，安那好者，搞我娱乐者嘞。
6: 他有人
3: 靠
6: 精神
3: 啦。好，人靠精神，体力开机就好一点
6: 了。
3: 体力较好。体力较好哈。好啊。对啊，阿慢慢的当中，这种差足侪，对不对？
6: 对。
3: 哟，谢谢你哈、哦！啊，今天有较俗哦，较优惠一点，因为这是要上咱所谓医生的通路，你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来，你好，来。
11: 喂。
3: 你好。哟，你好，美好美儿姐哦。
11: 那
3: 都好
11: 奇哦。
3: 好，来，啊，你稍等一下，嘿，来，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来，哇，拢
2: 不错，
3: 拢不错，来来。来，招生大哥，招生大哥。嘿，大嫂。
12: 我
3: 要六盒，好，六盒两千四吼，早暗十几粒啵，好，咱早暗十几粒就好啊，
12: 嘿，
3: 十八只就好啊，只只早暗十几粒。哎呦，迄个那个赛车就是爱食，为什么啊？咱食，嘿，就咱就食饱就是坐咧尔嘛，对不对啊？上街行就是。
12: 有咧，拢带小朋友啊。
3: 哎呦喂，好，哎呀，安尼爱过个。
12: 对。带外口的，个人
3: 啊。哎呦，那遐认真呐。
12: 系啊。
3: 跟我同款。
2: 哎，对。
3: 拜一个拜五。
12: 拢
3: 加认真哦，恁囝甲我同款，我那像恁囝同款，拜一拜五我拢顾伫厝诶，啊拜六礼拜拢去顾外口诶，
2: 对，没有可能，
3: 安尼吼，好啊，谢谢，啊你稍等一下，
2: 来，来，稍等哦，
3: 来，你好，来，你好，秋美大姐，
13: 啊，你我等
3: 我，嘿，我我等下来，
13: 我等我上来甲你买六阿伯，
3: 好买六阿伯，啊你稍等一下，嘿，来。啊、来来来，咱好不另外接着。阿我跟你讲，出毛之地，赶紧把握机会。
2: 哎，说了又快了，空八空空八空空六十一，0800800631。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头家来喽！
7: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卫生卫水卫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0: 江淮县二水乡近岸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亦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落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去哦。
11: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落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声济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哎，这个咱这部分就是大员工，
1: 苦了不？
0: 啊，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0: 过来吴老师
1: 哈、哦。对啊，
0: 老师多就几人在去，就是加强版的。
1: 那加油呆啦！
0: 是啊，但是老师我问一下，
2: 系啊，
0: 哎，这部目前为止吼，就几人哦，年纪愈来愈小，
1: 对，年龄层都下降。
0: 他就
1: 这哦，哎呀，
0: 这些他就万一什么你没？
2: 其实现在的少年家四十几岁斗阵啊，足济，
1: 足济，
2: 五十几岁斗阵，就是较早咱来斗阵的人是还有六十外岁，五十八九岁啊，像我这个年纪才有五六十岁啊，左右这样的人在咧斗阵
1: 啊。是啊，
2: 现在斗阵啊，伊的年纪是愈来愈
0: 小。
2: 为什么你咁知啊？
1: 唔知，
2: 知无啦？知就知，唔知就唔知啦。知唔知啊？
1: 唔知，
2: 唔知吼。我恁报告者吼，现在人上爱食油炸物
1: 哦。
2: 啊，你甲看油炸物的当中哦，你看煮来煮，咱讲。即系食素食嚟咯，但系为什么素食料嘅当中拢会喺度臭油艾味？
0: 对
2: 啊，你甲看啲菜籽啊，你注意甲看菜，我唔是咧讲咩哦，我唔是咧讲咩哦，妈妈，我甲你讲，你唔好误会我嘅意思哦。你去外口去菜籽啊，看人专门咧煎豆腐嘅，还是咧煎素料嘅？你甲看拢哦，
1: 对啊，诶，油一直煎啊。
2: 注意睇，喺度叫哦，油一直煎嘅当中，喺顶哦啦，啊，你就对哦，你咪看无？
1: 对啦，
2: 尤其煎豆腐嘅上。
0: 对
2: 你个注意个看，煮豆腐的迄个煮的汤起来了，你个注意个看，你个食素食人，迄种个油艾味油艾味，
1: 对，
2: 伊都食过来了，伊感觉气味是足正常的，但是你拢无了解，迄个味已经是油艾什么呀？
0: 油艾
2: 味，尤其食素食的愈严重哦，因为你油经过安尼一直煮了，个底已经变了，
0: 变质了，
2: 好，过来你伫外口拄着人咧煮的咸酥鸡
0: 啦，鸡排啦，
2: 为什么人煮咸酥鸡？伊拢讲一句，阮的油冬工拢很滑。
0: 啊、哦、对，为
2: 什么要强调着讲伊的油爱很滑？伊的油若无很滑，人不爱吃。
0: 对，
2: 即卖人足内行啊。啊，但是油，我跟你讲，一桶油，千几块，
0: 是，
2: 你甲想一加白爱煮偌济才赚得倒顿啊？
0: 对
2: 不？啊，即卖人够有国家要求的。嘿油呐，煮料呐，垃圾哦，倒过一个叫米啊，米啊过滤
0: 过滤，
2: 过滤落了后，甲台的垃圾甲台掉，油会变较清洁，所以继续用，继续用，嘿，都是咱人你食到这个垃圾油，
0: 垃圾油。
2: 现在人即卖人有个人听起较好过的人，伊会食橄榄油，
1: 嘿，对。
2: 对吧？第二点，有的人会吃这个咱古早传统的烤地油。
1: 烤地油，
2: 为什么要用这两种油？是啊，咱这个炒菜沙拉油会黏黏。咱厝里弄个准备一罐沙拉油，我当嘛是会啊，
1: 会啊。
2: 但是我嘛发现你讲炒菜那去用到一刷沙拉油，嘛是会黏黏
1: 啊，会啊。
2: 啊，所以讲这会黏黏黏的，你也会更。啊，我讲这油上好油什么油？跟你报告的低油啦，
1: 低油
2: 哦，低油啦，啊，低油炒菜变袂黏黏啦。但是低油，那无咧运动的人，无咧叮当的人，你食那个第一胆固醇会变较高，会会较冷。啊，所以讲啊，咱今日你这个食饭饱，你个食些保养者。
0: 嗯，
2: 阿凯，我讲真的啦，无算啊讲啊，今日我先来买油费了。第一点，我家己的，我家己负责
0: 嘛，
2: 我唔免去上别人嘅
1: 节
2: 目。
1: 对，
2: 第二重点嘅当中，我认为讲，今仔日啊，我当嘅当中，我都是要恁大家食咧好。所以人都要妈妈咧讲，哎呦，我翁啊，烧经啊，靠呀，我听无咧，烧经是你经我，我经你叫烧经，你用经教头甲你经，叫烧经啊，无啦，我斗经啊啦，斗经啊，甲烧经是差
0: 唔多。
2: 对啊，你个想看嘛，你嘅心肝哪来白白？你来啦，十十，来。新瓜头的八八甲十十拢有两个时间，一日唔是要困啊，好，一日唔是要困，那要困的新军，你的新瓜头那八八甲十十，差不多你会塌掉的塌超70%，
0: 70%，就是70%。
2: 啊，你那透早爬起来了，这十十，代表伊的公路塌50%，
1: 50%，
2: 啊，50%就是讲，你有干嘛？你先暗时在困啊，你的心脏在跳较慢，所以讲伊咧塞的力较慢，啊，你把这精神了后啊，伊开始咧塞，开始咧断呀，哎，叮当啊嘛，你人家爬起来嘛，所以讲哎，感觉讲胸腔会吊疼，吊疼，哎。这个时阵胸腔来吊疼，是代表着你的心脏的功劳，哎，塌的一无声。哎，
0: 无声。哎，
2: 所以为什么讲人迄个医生讲叫你透早爬起爱啉烧茶？
1: 哎，温烧茶，
2: 爱啉烧茶，你温的烧茶，迄个血的循环会好。
1: 哎，
2: 是。第二重点的当中，是啦，爱加啉水，以代谢功能才会好。所以讲，我为什么叫你透早吃的原因，就是伫遮。整饭饱了后，你个食了之后，唔得帮助你冲
0: 个。
2: 啊，你暗时啊了后，食饭饱你个食一了后，你唔则未讲暗时要困的时候，白白杂杂。
1: 对对对对对。
2: 今仔日

0: 把你洗洗了后，我把你切切了后，减少你蚊害垃圾，这样你能记得了吗？
1: 会
0: 量，你也会搁在公路的当中，这个物件你若吃的，不管是安那，咱的血、脑啦、肝啦、
2: 壳
0: 啦，循环无好呀，造成着白白啦、卡麻、手臂、阿妈关节眼眼只，迄就是代表讲伊咧给你通知哦，啊，你回咧落啊，你紧食，做滴好不？
1: 做滴
0: 好，
1: 好。
0: 啊，你若感觉心瓜头白白。那就是心肌要断塞，
1: 哎，
0: 这种嘛不爱吃，我敢给你保证，困困的你也就说断背的，
1: 是
0: 是是是。足侪老岁人哦，你注意听，我拄仔我有讲过哦，断前，暗时，要困的时阵，那会白白，会扎扎，那就是你太七十趴，
2: 七十趴，
0: 你那透早爬起来，这扎扎的人太超过十趴，
1: 五十趴，
0: 啊，五十趴吐你个不要紧。我老实讲，五十趴伊阿个未危险，五十趴是形容会吊疼，吊疼，会超快疼的，哎呦，这个胸坎呢，感觉闷闷安尼啊，阿未安尼阿未疼阿未
2: 痛，
0: 闷闷啊，哎，无爽快，好话你讲，这哪个吃落去了后啊，小滚地个淋淋的了后，慢慢啊就愈来愈舒适，
2: 是是是，
0: 这个物件有副作用，
1: 哦，什么副作用？
0: 晒油油，
1: 哦，
0: 放水也油油，啊，我请问你，你的公路内底油，你捌去？看人讲啊，迄个人咧像个西游记迄个，
2: 即
0: 卖有即个流行，讲你打过船收完直接用个洗，好无？一届开超六七万，
1: 哦，六七万，
0: 哦，六七万的船，甲你个货内底洗好清气啊，清气。伊讲啊，我拄着朋友讲，哎，迄货若洗甲清气完了，精神就好，
1: 就好。
0: 啊，即那个西游记无同款，西游记洗完了后啊，是啊，人会感觉足气，
1: 足气个呀，
0: 对吧？啊，即个净净水净货这种诶，洗完了那感觉精神就好，伊是。啊那我要跟你报告一下，一种就有营养的物件留在
1: 留在诶，
0: 啊你的血内底那无营养的物件，无需要的物件，比如讲脂肪、
1: 脂肪
0: 酸，
2: 迄
0: 个洗起来都白白的了，
1: 对吧？迄
0: 个底下都变白白的了，迄都是血。会的油啦，
1: 会油啊！伊
0: 是要把你的会油洗掉。啊，你啊洗油剂，人是会内底有垃圾白白的物件，拢把你洗掉。有营养嘛洗，无营养嘛洗。所以讲，人去洗油剂，人啊嘛愈洗愈
1: 油，
0: 会氧水愈来愈少。啊，咱要减少着你洗次数。你莫看洗呢，你有人洗到半分度才登去。哎呦，足侪人洗到半分度登去的呀。所以讲，今仔日的当中，我这个优惠哦，
2: 是
0: 慢慢。给你报告的，我优惠得要完啦，
2: 对不对？
0: 因为优惠得要完了后，我就不爱再给您大家报告。
2: 啊，是。
0: 但是这个优惠完了后，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叫做台湾独一无二。
1: 独一无二。
0: 有真侪老伙人拍棒赛，
2: 对。
0: 是不是讲爱食迄个啊啦，老西药啊？
1: 哎，有些老人专门食迄样。
0: 哎，我要给你介绍，饮一杯奶茶。
2: 哦。
0: 饮一杯奶茶。
1: 哎。
0: 特工，你搞我饮一杯啊？
1: 哦。
0: 明仔在透早你就主动好放生，
1: 哦，
0: 阿未嫁阿未老阿未阿那阿未艰苦，
2: 阿
0: 你你买买
1: 啊，
0: 买
1: 啊，
2: 好啊，
1: 系啊，
0: 但是妈妈我跟你讲吼，你要爱这个阿那，这个阿那那朵红裙，阿凯，放一条瓜
2: 来，哎，
0: 这条瓜放来，妈妈你赶紧打电话哦，阿咱先讲过节来了，
2: 来来，
0: 这个过后来，今仔日的时阵好不好？妈妈给你报告，阿阮原价是1800块，
2: 是，
0: 这是强效版的，
1: 强效版的哦，
0: 阿是1800块，阿咱每只阿有30粒，
1: 30粒。
0: 那你食保养人早暗食一粒，啊你正头那个当个早暗食两粒，啊你那感觉讲，哎呦我很看了看不。半暝来，感觉很看唔透啊！你杂杂啊，你捧个搞爆能量，
1: 是
0: 无感官。我你透早被啊放尿小花悠悠，你免烦恼。所以原价一盒是1800块。哦啊！但是今仔日我无卖你千八，我卖你1200块。
2: 对，
0: 啊，一盒卖你1200块，有30粒。
2: 对，
0: 啊，我卖你，互你两盒。
2: 是，
0: 两盒就是60粒嘛，1200块嘛。啊，你若讲，你若讲买两组的人2400，对不？啊，2400当中就是有，
2: 不是啊，
0: 4盒嘛，4盒就80粒，
2: 对
0: 不对？但是你搞买2400的人去，妈妈我互你买6盒，
2: 都做6盒对哦，
1: 6盒哦。
0: 妈妈你注意听，你有人听人讲我。靠你买吼，60粒的嘛，吼60粒卖1200嘛，啊能按2400嘛，就带你2000嘛，啊平均这讲简单一盒就是1000嘛，啊咱那30粒的有6盒就便宜嘛，60粒有3盒嘛，
1: 对啊，上盖一袋，
2: 我三千
1: 啊，
0: 我三千的我才卖你偌济，
2: 2400，陆续，
1: 哎呀，
0: 那不是讲陆续，今仔我卖你2400。

0: 就是要优惠给你一块说不要吃过的人你来搞相信我五顿的吃看看啊你吃了好的人吼够给你省一束
1: 哎呀
0: 连像拄则我买钱嘛可以说哎呦那安尼我买一座啊吼
1: 有啊
0: 嘿啊啊
1: 所以好的啊
0: 所以今天你若有需要的人我存无真济啊
2: 记得叫说了哦
0: 来你好秋兰姐
3: 你好
1: 你好
0: 秋兰姐
3: 我爱大
1: 叔
3: 的
1: 哦，大
0: 叔
1: 的，
0: 清晰的，我阿伟啦，
1: 好，
0: 系啊，阿你小蛋姐，
1: 我叫小吴，你小
0: 号，我叫小，
2: 价格就平民的啦，
1: 对呀、啊，
0: 所以讲你讲2400块，一顿我你吃偌久？
2: 对、哦，
0: 三个月，
2: 三个月哦，
1: 对
2: 哦，
0: 一个月才偌济？
2: 800块，
0: 八百块啊，
1: 今天有够优待，
0: 来啦，妈妈，啊不是800块啊，三个月就是，
2: 对对对
0: 对，对吧？一个月才800块，您安排一条婚嘛，1000块，
2: 对呀，哦，
0: 您安排一条婚来去独立的嘛，1000块，啊，你要过您安个会更。一个
1: 月
0: 健
2: 康的啊，100块，对啊，那这个系我，
0: 全部真正来，啊，咱挂棒的了，阿娃赶紧的来，
2: 好来，数量最后吼，最后数量该放一机会，四组组你给你进吼，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0800800631。

0: 你若讲伫遮，你若讲无手，比方讲可惜啦，等下等落无聊
1: 啊。啊，真诶啊，其实吼，我要甲你报告者吼，拄则吼出者咧妈妈讲卡电话起来，诶，我嘛食迄保养，我嘛食迄保养呢。啊，那有诶感觉就真好，啊，有诶一个感觉就迄落吼，无遐尼啊好，安尼吼。啊，我妈妈讲，啊，我食迄个冇食迄呢，啊，我敢未使，啊，来食你这咩嘛食？
0: 对，
1: 妈妈甲你建议，你若个真少年，若真舒适，我甲你建议上盖起码年纪有啊。你要困的时候，你就做一盖食能量。
0: 哦，做一盖食。
1: 我要甲你建议，要困做一盖食能量。啊，你若感觉你真少年，你就透早食能量。
2: 哎，透早。
1: 嗯。啊，你今日讲个，哎呦，我都有这镜头啊。哎。希望你加食一顿。
2: 对。
1: 因为我要甲恁报告者，妈妈，我唔是咧讲变计少，
2: 唔是哦，
1: 希望你会当加食一
2: 少，
1: 减少咱一寡只爸爸妈妈的负担加压力。
2: 嗯，
1: 像我今日去做一间工课，你敢知啊？
2: 啥物工课？
1: 今仔日我车五百罐的这个咱的金蛋白，
2: 哦，
1: 好，我今日车五百罐的，那就顶礼拜拜五做好，
2: 哎，
1: 啊，今日啊那车等下甲咱公司，对不对？我今日随马上车，我含小吴，车五百罐来去底迄个高山，
2: 警察大学，
1: 这个桃园的南口的高山，哇哈，现在大学的时阵，黄明昭校长有无？我车五百罐去，我甲讲吼，你甲看，顶礼拜拜五做，今仔日我就车来
0: 吼。
1: 哎呦，有够新啦！啊，我有看到足侪建材底啊，你真想安全？保底啊，你换来换去，夹到夹去安尼哦。哦，我讲吼，这建材吼真正真无简单。
2: 真的真的。
1: 啊，你那有诶，捌看过我诶那个 FB 古董来诶时阵了吧吼？我嘛去管迄个阮中立分局的
0: 事啦，
1: 有无吼？做这个独炸的呀，独炸的时阵哦，我嘛唔惊你知，我炸十万块去管好伊。
0: 是，
1: 我会使食饭配菜包，好，我会使食饭啊啦，浇浇一挂酱料，浇面浇酱料，我足行的啊。啊，我会当啊啦，欠我家己去关心好咱一挂警察。
2: 需要的，
0: 有有。
1: 昨你有只看到一个新闻无？迄个台中遐都有嘛吼，要掠警啊啦，警察要掠迄个歹人。
2: 哦，搞掉。
1: 嘿，迄个卡骨路嘛吼，去哦，迄个车搞者抓东西，对不？对不？
2: 对啊，
1: 保险
2: 咩啊？
1: 保险对，
2: 保险咩
1: 啦？你讲大家嘛，哎喽，
2: 做个叫进去
1: 啊！刷都马上个过地因呀，马上保
2: 庇。对啊，咱卡个加在个无断嘞吼，有受伤啦。
1: 哦，我是唔知又断无断，但是门讲伊断去啦。
0: 吼，
1: 啊安怎样啊？
2: 嗯，
1: 啊你个想看咩嘞？现在恁的是大人，是恁的爸母，是恁的后生。啊，我请问情何以？
2: 对啊，
1: 今仔你即马好好，啊你即马那万不离，那讲那脱掉嘞。你看有偌济人吼，困到半暝啊，你要怎转去？
2: 有啊，
1: 我卖你无贵，妈妈，我未甲恁催，
0: 是
1: 啊，但是我卖恁无贵，我拢一直咧甲恁感觉讲吼，一定身体是咱的，
0: 是，
1: 剩的拢假。啊，我今仔日我存无偌济，啊，就是多谢妈妈甲我点一半心中一半。
0: 一半心一半
2: 糖。咱到底迄个？
0: 淑女姐，
2: 好，到底迄个安明老师应
1: 该？对啦，迷路啊啦，
2: 淑女啦，
1: 淑女
2: 啦，淑女啦，
1: 哦，这安明老师派来。刚我来要去，伊阿只甲你哄一下，好啦，阿豆，咱今仔日唱一条吼，咱来人客听者。
0: 哎，
1: 爸爸妈妈，你若无气嫌，买这个纳豆红曲，加上这个红景天，
2: 搁
1: 加上这个左旋进，那种全方面的，甲你的功劳过
2: 好。
1: 啊，你甲我闹闲，你就甭来吃
2: 苦。
0: 对对对，
1: 啊那八八啦、十十啦啦，无熟悉啦，你就趁这个机会嘛。
0: 是，
1: 因为唔是开足侪啦，
2: 对，
1: 那开足侪，你小可思考一下。
0: 老师已经讲啊，吼。我去过，全部给你卡掉了。
1: 对，
0: 是啊，来，给你卡这边，就微微在
2: 耍。对，你得把电话记好哦。啊，加两两下就准成了哈。来，0800-800-631，
0: 0800-800-631。

哎，跟小月去了节，跟小月去了以后，啊，跟小龙珠大哥啊，阿七姐都下来，宝珠宝妈都下哈，有小的心仪节，跟小月呢，这里相当的秋对秋对节，啊，云凤节，跟小月的爬山节，哎。

0: 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捧声。
1: 一挂新生，一挂旧，一挂旧，大家这个最近我出个点播的这个记录了，现在我想听你去挂旧。
2: 你敢知啊？吼，迄阿明老师当时食醋，
0: 食醋，阿哪食醋？
2: 为什么食醋？你敢？
0: 食你的醋吗？
2: 无啦，食我的，我是要凭啥去食醋啊？我都不是阮叶莲姐讲，我只在乎你哦，哟，因为伊是那食醋，你知啊？伊因为咱即卖梁一大哥。伊即马新收入的这条歌，都是一半新增，
1: 一半水，
2: 伊上新的哦。哦，啊，因为伊甲这个阿明老师讲好啊，讲啊，无你版权给我用，好不好？你版权给我用，阿姨个答应。
1: 对对对。
2: 结果吼，啊，落迄落迄落迄落迄落迄落迄落，哎落，
1: 哎一两，哎
2: 两亿，
0: 两亿，
2: 两亿了哈。一短短时间发出来了后啊，因为人两亿本身伊就挂钱，
0: 对啊对啊对啊，
2: 伊就足侪四中间卖掉
0: 了。是啊是啊。
2: 结果吼，改变。一下了后啊，说伊的电波力比阿明的唱的电波力较快。
3: 我跳啊，伊怎啊个曲目字没熟？
0: 啊，因为版权好收个。
2: 无啦，这版权好收无好收，唔是钱的关系。所以阿基咧想讲我怎么讲？有位人唔是在意钱的关系，曲目字的关系。嘿，我玩足球唱的，敢比你较慢？
1: 对，曲目字重要。
2: 阿哥未使讲。
1: 哎，对。
2: 不足客的心肝来，讲讲未出来，
0: 所以现在心中是一半心酸一半醉。
2: 所以大概那只有这条心，这条瓜了一半心酸一半醉。不怪伊最近拢感觉食醋，
1: 哦，不怪，怪伊变得醋头真大。
2: 你也知哈，
1: 你看会出来，
2: 哦，你也看会出来，所以讲有当时啊，吼，背背一条瓜写人唱，
1: 对啦，
2: 那迄个气口。加迄个感受，都无讲
0: 啦。
2: 啊，人讲白白十六岁，一体检啊，查查资料。啊，你做出来物件啊，无一定会一个方法来，对不对？不一定啊。像讲我最近的当中，我就用较无同款的方式。
1: 哎，
2: 我拢有一阵啊感觉讲哦，爸爸妈妈吼，有诶人老岁人未爱食四烧啊。
1: 哎，对。
2: 哦，啊，就像我五当爱食四烧啊。
1: 嗯。
2: 啊，我加最近加开同款爱食四烧啊。因为我先跟你讲过，你爱食甜，我爱食甜啊。
1: 食烧
2: 啊！靠，四烧啊！我四烧啊是食阮诶海苔加阮诶凉凉的，因为阮诶海苔有坚果呀，有杏仁的呀，对不对？啊，但是别人是无的呀，对不对？啊，别人是油煎的呀。
0: 哎，对。
2: 我你即摆外口咧食有诶油煎的，有啊，煎油甲煎咧咧。
1: 哎，对。
2: 啊，油煎。物件食济吼，讲一句开老少诶，会闭个，
1: 对啦，
0: 对，
2: 会闭，
0: 对。
2: 啊，你个想看买下来吼，人都只第一个阿妈起来讲，哎，我俩甲你买只海苔，但是我今日唔是买你海苔，
0: 哎，唔是哦，
2: 我无买你海苔哦。今仔日我要甲大家报告讲吼，你看英国人，
1: 对，英国人。
2: 英国人吼，下昼的时阵吼，拢爱食一个下午茶，
0: 下午茶，
2: 不用一个杯啊，咧水水啊，白白啊，安尼有无吼？啊，就咱就啉不得，迄个贵妇，我拿一支迄个雨伞的时阵，伫迄个法国巴黎，英国有无吼？英国的什么包的时阵，我泡一杯啊，这个奶茶安尼来啉。哎，我的想法就讲，啊，这样老的，为少年变个老啊来啊吼，哎呦喂啊！嘿，侬干那人家变好，这少年啦，
0: 对啊，
2: 人少年啦，一杯珍珠奶茶，
0: 几百块的咧，
2: 一杯珍珠奶茶百外块咧，一杯咖啡，一杯咖啡，百外块咧，买星巴克，
1: 一杯大杯，
2: 啊，这老的强个要死。哎，我有诶吼，那些老诶哦，强个要死。
0: 嗯，
2: 我爸爸妈妈我阿你报个，今仔日哦吼，我绝对要叫恁一句话叫偷姐姐，
0: 偷姐姐的啦，对家己较好
2: 诶。哎，偷姐姐对家己较好。
1: 对啦，
2: 我今仔日吼，我要等恁要甲恁介绍一个吼，鲜奶茶。
1: 哦，
0: 鲜
2: 哦，
0: 鲜
1: 奶茶，
2: 不是新鲜的鲜哦，
0: 纤维纤维
2: 纤维的纤，
0: 纤维的纤，
2: 纤维来做的这个奶茶。
1: 哎。
2: 为什么我要做纤维堆做这奶茶？因为咱奶茶吼，你食我食还是无甜，无掺糖的啦。因为吼，阿凯好心掺甜，拢爱掺糖的啦。我都在咧讲啥，你敢知？我咧放一条瓜是阿凯搞讲啥，你敢知？当然我咧讲，你做这奶茶够好食。
1: 交流，
2: 我讲阿好食是安怎？一个骨煮鬼，我讲阿你煮汤阿是康啊，这烧骨你冲会到啊，这用迄红茶，伊阿那上盖好诶，即个阿那红茶有无吼？来做诶，甲抹好，我用红茶甲抹好咧，咪看未着红茶油啊，迄冲来安尼落到旁边，伊甲我讲啥呢？我当然话你讲哦，我用迄奶茶，我个煮鬼，我讲阿你个掺啥？我都个掺零点挂吧啊，你这好心。
1: 桂圆奶茶，
0: 好心疼。
2: 好，伊讲到就变到桂圆奶茶
1: 了。哦，
2: 我讲啊，这种面茶卖得米米的最好食。无，我有当时我掺蜜啦。
1: 蜜嘞。
2: 伊讲有当时我掺
1: 了。我好喜的。
2: 哦，掺蜜。伊讲阿凯，伊讲哦，伊个掺蜜。哎，我当然当然啊！我你讲这奶茶真的真好啉，啊，你是安怎做？
1: 对对对。
2: 我讲甲你讲安怎做就无效。哎，咱呢？茶米红茶啊，你往我个抹大那像着奶米子的，
0: 它
2: 另外加做伙，那小滚水个冲落去，啊，这不是干来讲一般奶茶
0: 呢？不是哦，
2: 我这个奶茶来的时阵吼，我甲掺一个物件，足特别的
0: 物件，足特别的，
2: 因为我发现老岁人食愈老愈歹放
1: 生。
2: 啊，老伙人吃好放晒吼，惊现吃，我现老。
0: 哎呦，
2: 哎，我今日我做这边，你吃吼，和你现吃，未现老。
1: 对头。
2: 哎，啊，我即马这个吃落去，你若半晡啊三点、五点吃饭前，甲吃落去，明仔再透早放会顺呢。
0: 顺呢哟。
2: 明仔再透早放会顺呢。为什么我要甲你报告讲，明仔再透早放会吃会顺呢？吼，因为我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藤黄果。
0: 藤黄果，
2: 甲你的油切掉。因为这叫做下午茶，爱甲你的这个油给切掉。内底过这往来加速，往来加速，和你等下多的蠕动。
0: 哎，对。
2: 内底过一个叫单啊糖化萃取，就是讲甲你的藤给切掉。藤解下掉了后，来这个一个叫纤维分解。
1: 纤维分解，
2: 纤维分解就讲咱老岁人有无？啊，你就摆放晒，啊慢慢来甲你分解。不是一般拢食的老西药啊、白料啊，有无？食那个的啊，卡真冻袂掉，还有个喷的啊。黑安尼拢唔掉，
1: 无
2: 黑安尼拢唔掉。内底我阁用一个青木瓜，
1: 青木瓜，
2: 你有看到迄个泰国啊无？越南咩哦？诶，青木瓜，
0: 木瓜丝啊，
2: 木瓜串签有无？啊，掺一瓜柠檬落去有无？吼，啊，搁掺一瓜迄个
0: 百香果，
2: 不是，搁掺一个叫做咩？鱼露，
0: 鱼露，
2: 哦，弄弄的了后啊，是大家吃偌好嘞？诶，我就跟我朴叔讲啊，讲，哎呦，老这个吃好物件，咱会当来给老岁人吃的，卖水老，
1: 是，
2: 可以明仔吼，特工拢放晒顺，
1: 嗯，
2: 过当享受着这个啊那下午茶，
0: 下午茶，
2: 哦，啊就和咱这爸爸妈妈啊，这包妈妈我跟你讲，这是什么时阵的吃？下午两三点
0: 嘛，下午茶，
2: 吃饭饱起来，
0: 哎，困中
2: 妈妈我跟你讲，吃饭饱起来了后啊。泡冰的，泡烧的，只有上了一过腰烧啊胖，腰烧啊好吃，
0: 先去做贵妇
2: 啊，无参糖，
0: 无参糖，
2: 哎呦，你干那听你个地都老什么呀？
0: 老脆烂，
2: 老脆烂，跟你报告的，恁的家里是写下了一杯珍珠奶茶八瓦块嘛，
1: 对不对？
0: 对呀，
2: 一杯咖啡八瓦块嘛，
0: 对不对？
2: 妈妈今仔日我要你出文啊，
0: 出文哦，
2: 注意听
0: 哦，注意听，
2: 咱这包奶茶吼，每一包内底有偌重有。18公斤
0: ，
2: 是大包的哦。
0: 大包的哦，
2: 包的时阵会当泡清酒一杯，迄个即个马克杯。
0: 马克杯，
2: 哦，把你报，伊无掺糖，
0: 无掺糖。
2: 有迄个英国式的奶茶，
1: 咖啡屋
2: 啊，润
0: 润
2: 个顺，
1: 对对对。
2: 这杯和你下到时要食嘞，就是要你明仔载啊好放晒，因为伊慢慢啊甲你分解。
0: 哎，对，
2: 唔是你外口有个人讲食嘞水的白，唔是
0: 唔
2: 是。哦，嘿，妈妈，你有当时哦，食食了，万不得出你外口靠腰。
0: 没呼吸啊，
2: 全部变缩，卡准备用个夹
1: 皮，
2: 会怎抓出来？妈妈，这杯，
1: 那
2: 是和你隔灯讲下载好放晒。这用奶茶的配靠，奶茶的气味，我都只有讲过。内底有即个往来加速，内底有纤维分解加速，内底有青木瓜伊地话，上阶段个内底个藤黄果，甲你油解切掉，上阶段个内底个决明子，决明子就是要让你软变，让你好放晒，内底个芽孢菌等下甲你搞好，啊，我做成即个啊嘛奶茶，这叫做三宅一生，
0: 三宅一生，
2: 三宅一生就是讲，让你大腹肚汤啊，会当让你足舒适个，咱一盒内底有几包？
0: 10包，
2: 内底一盒有10包，
0: 10包。
2: 一包我要卖，一盒卖你偌济钱？我给好
1: 八百八十块
2: ，你泡一杯嘛，才88块。
0: 是，
2: 比恁家咧食迄个珍珠奶茶更加
0: 少，
2: 比你外口咧啉啊那啊那迄个咖啡
0: 更加少。
2: 但是今日一盒那十包，那平均这一包才88块，对吧？啊，今日那买两盒爱偌济钱？
1: 1760，1760。
2: 妈妈。注意听，
0: 注意听，
2: 两阿我要卖你1200块，
1: 1200块
0: 对吧？两阿比
1: 在千二，1200块
2: 对吧？对对对，两阿卖你1200块，啊，但是今仔日吼，这我拄来只第一届，这是要消耗，这是要消耗咱迄个整形。 整形的，专门的来整形的，
0: 对啦，
2: 你好，你
0: 医美诊所，
2: 面会胖的，有只啊啦，脸会大
0: 啦，
2: 啊，这都是因啊来专门的请好家的啊啦，好身材变形的，
0: 系啦，
2: 啊，这一暗吼，啊，都卖八百八
1: 十块，
2: 但是妈妈咱唔免卖你遐贵，
1: 是，
2: 咱来赚贵妇的钱，啊，咱只老的吼，你等下都顺，和你好放晒，妈妈你注意听，
0: 注意听，
2: 你搞买一暗都是八百八，
1: 八百
2: 无优惠的啦，恁两阿妹1760。
0: 对，
2: 有带你千二块，
0: 有带千呢，
2: 安尼上500通块，
0: 对啦，
2: 对吧？能阿伯你千二块，第一介做介绍，
0: 对啦，
2: 和你食过什么叫做贵妇的生活？
0: 对，
2: 妈妈，我跟你讲哦，头前20个人客哦，好不好？头前20个人客，恁两阿我千二块，
0: 对，
2: 对吧？啊，头前20个人客，妈无条件都给上你吃，
1: 我给上吃不？
0: 上啊！
2: 阿伯给送好你，今日那下晡时要接来去，隔顿刚那无放晒，那无好放，隔顿阿行
1: 个，
2: 我请你靠行李，
1: 食
2: 了那好放晒，食了那真顺，
1: 下
2: 摆起来搞我娱乐，先明白哦。以后要搞我买两盒青梨，但是今仔日我讲头一个新的商品，要大家甲咱学了，有无吼？头前20个人客，买两盒，我送你一盒，
1: 叫做啥？
0: 三盒。
2: 三啊千二块，
0: 对，
2: 啊，平均这一杯泡起40块，
1: 40块，
2: 对，哦，一杯泡起40块，哦，妈妈你注意听哦，今日搞我买两盒1200块，
1: 对，
2: 买两盒我搁再送你一
1: 盒，是，
2: 三啊卖你话这
1: 钱，千二块
2: ，对，
1: 老师啊大桌啦，我买边两桌咧，
2: 啊边两桌两千四嘛，
0: 对，
2: 足简单咧啦，两桌两千四，400点，
1: 哦，了400条，
2: 你啊那啊三啊千二，
1: 对，
2: 六啊爱
0: 2400。
2: 妈妈给你报告一下，那阿我又带你2000块，
0: 做一
2: 半息，但是这个优惠我只有会当和你20个，
1: 20位哈，来多少20位哦？
2: 啊，因为为什么我只有会当和你20个？这个物件和你吃的顺，好放晒。阿兰处女的这个小姐啦，那边 BB 给的啦，妈妈放晒那未顺的，不好当的。哎，妈妈讲，哎，放晒未顺的，这会使吃，阿我会顺的，会使吃不？
0: 会顺的呀，
2: 会顺的来个吃，家里的巴肚汤啊来得吃。加诶无需要诶，这个啦
0: 油啊，
2: 无需要加诶油，还是无需要加诶素便。诶，妈妈，这你加诶时，初初你加诶时吼，晒放诶较臭。
1: 是，
2: 妈妈，这初初你加诶时阵吼，放出来晒较臭，你免烦恼。啊，你一定爱去用加奶茶诶方式，可以好放晒。你莫食迄个西药诶方式，可以好放晒。啊，但是我数量无真济哦。妈妈，甲你报个头前20个人客，买两盒送你一盒，
1: 是三
2: 个，千二块。啊，你也买两组2400的人客，有无吼？400点条。啊，我爸爸妈妈，我甲你讲。这阿姐，你个地理哦，你那后生媳妇查某囝有便秘，变个嘞，还是你个食泡一包个食泡麦？你烧滚水哦，然后滚滚个烧嘞，烧我个吸一个，哎呦喂呀，妈妈，
1: 你泡皮出来。
2: 甲你报告，无好食，唔免钱。
1: 是，
2: 食你个地绝对没有饿了，但是先第一间我有寄送哦。
1: 是。
2: 第二间我都无送啊。你挨个忙去，赶紧你看。
1: 我足饿了，这做下吧。来，把握这个机会，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0800-800-631。
2: 妈妈甲你讲，只阿伯时阵有纤维，食你个地好，你就好。
1: 是，
2: 你要爱你要赶紧的哦，你看阿基啊一直在接电话讲维护期哦，要爱赶紧卡电话，三阿千二，阿两千两两啦，来
1: ，
2: 来，你好，来，小花姐，
4: 系啊，我要迟到啦，
2: 你甲我食看麦啊嘞吼，系啊，啊食了蛮好食，再搞起来搞娱乐一下哦，好，啊你稍等一下哦，因为你是20个来，你有加上一阿无吼，来，你好，来，伟昌大哥，
1: 你好。
2: 嘿，违章大嫂，
4: 嘿，
2: 对，我等下来，嘿，奶茶，
4: 什么？
2: 奶茶，好放晒的奶茶，
4: 放晒
2: 的，对，好放晒的奶茶，今天下晡时要甲食食，明仔载就好放晒啊，安尼，来，啊，你稍等一下，来，你好，来，金钱大哥，
5: 哎，我来，
2: 好，你要一组吼，啊，来，啊，你稍等一下，嘿，来，你好，来，蔡太太。
6: 喂，我要奶茶。
2: 啊，你要大组啊，细组的。
6: 大组的
2: 较俗，来稍等一下，啊，内行的来。20个娘娘，来你好。啊，小姐。哟，你好。嘿。无牛奶味。嘿，伊这不是用牛奶来用的，嘿啊，你稍等一下哦，够好吃的啦。 来，你好，来，你好，来，依兰姐。哟，你好，依兰姐。
5: 我要来
2: 个大嘴。大嘴，来按两千扣一下，稍等一下哦嘿。来，好来，来，你好。
5: 喂。
2: 来，依兰姐。
5: 嘿，我们四岁，
2: 好三千里，好三千里，你会记得哦。咱在中岛吃饭饱过了后啊吼，你甲泡一包来甲食，烧烧来甲虾子足好食哦。这全台湾你买买个才好食，你稍等一下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让那小玉姐，嘿，小玉姐，我五档的啦，嘿，我五档的是嘿，啊你买三千里还是来按两千的？
5: 六
2: 安两千的啊，足好吃哦！你和你的孙啊，食着足舒适的，赞的啊！小等一下，嘿，来来来，哇，弄种晚膳来，你好，来你好，玉山姐，
5: 你
2: 好，玉山姐，
5: 我
2: 胖胖的，哈，你要大做啊，小做的，
5: 啊，小做的就
2: 好，好，你小做的好，三千二哦，加上你一盒，无你二十个内底有加上你一盒，小等一下哦，来来你好，来你好，来阿青姐，嘿。奶茶，这个奶茶才好放晒砖房，刚才问你做呢呢。哟，卖食药啊啦，哟，啊你稍等一下嘿，来来来，稍等一下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来你好，孙子啊，孙子姐，
5: 啊，
2: 嘿你好，我五档的啦，孙子姐，嘿，好，你细做哟，妈妈甲你讲哦，你都摕一包出来有无吼？小滚水甲冲咧，啊用迄个马克杯甲兑者，哎呦，你都干那啉者，明仔载都足顺的呀。伊这袂，伊这袂随放啦，哎，就慢慢让你足顺的啊。特刚甲啉一杯啊，你当作咧食试试话呢，吼。稍等一下吼，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小老姐，奶茶吼，大粗的吼，这最好食，恁的查某囡仔买使食哦，孙啊买使食哦。哦，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吼，中昼食饭饱泡一杯来啉下来吼，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中昼若食饭饱，你甲泡一杯来甲啉下，足好哩呢，佫袂甜，
1: 对对袂甜，
2: 上界重要佫袂甜，佫好放晒，足舒适的。啊，我有讲过，头前二十个人客，你两盒我佫送你一
1: 盒，
2: 你相信我的教的人，两盒我卖你偌济？
1: 两千，
2: 两千，
1: 哎对，
2: 啊佫较好。够较俗啦，
1: 是是
2: 啊，因为我要甲你报告，你揢着了后，再再讲一下三宅一生，
1: 是，
2: 和你的宿便甲你清哦，清理清理，
1: 来来，
2: 你好，美娘姐，你好，
7: 哎，你好，
2: 嘿，美娘姐，
7: 我要两组，
2: 好，啊，你稍等一下，嘿，来，我甲你讲吼，
1: 是，
2: 未巴肚疼，
1: 嘿，
2: 未闹晒，
1: 嘿，
2: 晒会变到两边就好
1: 办，是是是，
2: 来，你好，碧云姐，
8: 好，买奶茶，
2: 好，买奶茶哦，你要大组啊，小组诶。吃好再跟我讲过好不好？
1: 好，
2: 啊你稍等一下嘿，好，
1: 来加油加油，
2: 来吼，我要跟你讲爸爸妈妈吼，你不听人讲吃奶茶好放晒无？
1: 诶，
2: 无啦，嘿啦，啊但是我要跟你报告，我会做起来的奶茶，内底有些什么物件？内底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纤维分解素。
1: 纤维
2: 分解素。你若无吃纤维，那吃无咖喱晒到顶端
1: 放出来。对
2: 对对对对。内底有个一个物件叫藤黄果，咖喱的辛苦无需要的油给清掉。等下内底有等下油啊，啊咖喱无需要这物件，咖喱清掉，你这素食。
1: 是是是。
2: 过来就是什么？一来底个这个青木瓜，上盖重要。我来底个吃物件。国民主义能变。
1: 国民主义。
2: 上界重要，有国民主义的两边，这是我厉害所在啦。
1: 哦、是啦，
2: 对啦，啦来你好，美云姐。
9: 哎，我买买奶茶。
2: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9: 小
2: 组。好，你要小组的吼。
1: 知道了。
2: 妈妈，我给你报告一下哦。先兵变的哦。你那买是后一回，我是无优惠哦。
1: 是是。
2: 后一回能还是千二。好、哦、啊啊啊！大组就是两千四，
1: 两千四，
2: 好、哦、啊！给你报个就是四暗两，
1: 对对对对，
2: 我多个减嘛，
1: 是，
2: 但是今仔日是三暗千二，对不？啊六暗两千，
1: 对，
2: 超高者，
1: 这下子又起来了，
2: 超高者啦！
1: 啊，
2: 看我跟你讲啦，你唱一条歌，好，阮只爱人客有无？来赶紧唱，妈妈最后剩五个，和阿凯啊唱歌，
1: 好，
2: 啊我五等来给你倒接电话，
1: 好，
2: 给你倒。
1: 小弟，
2: 小弟，好来，
1: 继续给我来，再来请我好，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零来，你别搞跨跨，就是一个人支持，他等于就丢了哈。

0: 你今日若讲吼，用享受的气味，会当互你好放晒。
1: 对，
0: 用享受的气味，会当来享受着你的人生。生
1: 对，
0: 为什么你的孙啊拢比你较享受？
2: 哦，对啊。
0: 要食啥都去买，啊，要爱啥都去买。
1: 嗯，
0: 啊，算了，你恁孙啊，若要爱做阿妈，无钱买，变去买。
1: 对，
0: 对。啊，你老的啊咧，求个欠，要贵一个欠。你这人足派溜人的，唔知，我真正我敢人爱嫌杂念，哦，对哇，系啊系啊，小吴你接咪好
2: 啦，美玉姐哈，
0: 我美玉姐哈，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其实咱来唱一条歌叫《我只在乎
1: 你》，
0: 妈妈我拢一直咧甲您报告，我当唔是叫你爱开偌济，
2: 对，
0: 我拢感觉我有介绍我好的
2: 物件，
0: 啊，一当你因为你过去那只足济会用啦。啊！你过去那只做药啊，那吃了那，安尼感觉无再真舒适，你会当换一撮物件。
2: 对啊！
0: 啊，我甲你讲，我用这个奶茶的当中，我甲你讲较简单好啊。这是用上界先进的科技。
2: 对。
0: 我要和咱的人去卖只药啊！
2: 哎，
0: 会当来照顾你的身体。
1: 对。
0: 你当然爱吃药啊，再来照顾身体，维护什么呀？
1: 维护吃啦。
0: 维护吃啊啦！啊，所以讲我真足在乎你啊！来，今日来这条歌吼，爱甲大家唱，大家听起来。
1: 是，当然足在乎大家，大家好来。
0: 啊，这无电啦，要爱赶紧卡。
1: 是，来开电话吼，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的是某一人。

0: 来这个泡泡车上来扣不扣扣不扣扣要胜利0800-800-631来再去两句运动起来啊叮当起来好来泡泡好
1: 如果有那一天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

0: 来
1: 哦，来，
0: 感谢、
1: 哦，我只在乎你。
0: 感谢阮姐妈妈，阮感谢阮的二连姐，我只在乎你。
2: 哦，
0: 来
1: 哦，来，感谢咱家这好朋友哦啊，我们只在乎你们。
2: 对，
1: 哦啊，感谢就讲咱今仔日家这好朋友拢也来爱家己，疼惜家己啊，对不？健康个够好，啊，享受嘛个做够。
2: 对啦，阮的名叫做提灯药，你再享受一碗，可以顾住咱的身体。
1: 对啊，
2: 哦，给你顾好，哦，这小五告这一举三得。
1: 对啊，哦，我当今。我告诉大师，原来拢好你啦呢，
2: 可
1: 能今年 special 呢。
2: 我是在俄罗斯后边介绍用的咩？
1: 哎呀，
2: 你讲有够够
1: 哦，还真正，大家拢
2: 认啦。好灵好灵
1: 好灵！嘿，阿凯哦，上届这边
2: 啊，
1: 吼，啊，小吴你个教育的话吼，啊，所以讲咱伫遮吼，咱有唱到无？啊，无唱到，我马上唔知有无，我是唔知哦。啊，表面这枪炮绝对是无啦。
2: 哎，因为当外口你袂化学袂这个灵哦，咱时代唔是哦，我这时代直接时代做天然
1: 天然的哦，对哇？
2: 那不修永珠啊，你去看看这些物件。对，把人做袂到。
1: 对啊，而且佫无参糖。
2: 哎，对。
1: 对啊，阿母我拢唔爱参糖。
2: 哎，阿姨我何时参甜？
1: 对啦，伊家己去参甜，
2: 嘿，对对。加蜂蜜加糖拢冇
1: 甜。是啊，哈。啊，所以讲咱时间嘛够长咯。感谢着咱遮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爱你家己啦，
2: 哈。
1: 大健康俱乐部，而且祝咱大家身体健健康康。
2: 每天拢快快乐乐，我是阿凯，
1: 我是阿基，
2: 阿个吴老师，阿个小吴，跟师傅团队大家好，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跟你讲，
1: 拜拜，
2: 拜拜，再会哦，
1: 明天见哦，再看
2: 跟大家哦，好，拜拜。
1: 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
2: 是，
1: 你也无方便伫厝收货，吼、哦，咱会使甲你寄去李林岛上盖近的这个便利商店，
2: 系，
1: 全家甲 seven 是两间，
2: 经一间。
1: 对
2: 哦，
1: 会搞了也传简讯来给你。
2: 是简讯哦。
1: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
2: 哦。哎，
1: 咱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进来抢这个租送，咱今仔的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上回甲恁家是用着上盖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德、桃园、苗栗，哦，跟咱这个带。
3: 台湾公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公播电台。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
7: 江华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真真彩彩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就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寻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本无主，有缘者基石。将钱伫咧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拼搏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至宝，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记住流台有缘人。二水乡，
8: 伫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山对棚啊照起来， 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阵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改变是为着以后日子好过。啊，咱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叫大陈，大陈。我讲的道小报，感谢恁的收听。啊，你即阵啊无遵照继续去听咱的节目，代表你对咱的身体有你开始关心，哦。袂讲啊，啊，都命运天注定啊，一人哦，啊，食个当时啊，拢天注定好好，袂精注生，就是精注死，迄种心态，无奈的心态，听天由命，小可改变。那个正经诶，会当较用心一个，即全世界公认，会当加活五岁甲八岁。啊，各位更加健康。啊，你看要小可较注意者，爱注意啊，啊改变。啊，呾即个五日节，脚步愈来愈近。讲到节，啊，咱那个中国人啦，啊，讲台湾人好啦，哦，卖有嗰个政治的味，叫做吃喝吃个啉。啊，外国人呐，过年节拢玩乐、吃喝玩乐，人家注重食。啊，这个肉粽一到位，即马真费气就是咯。即马囡仔大细，要三代同堂，大聚会机会真少，拢小家庭搬搬出去，较未得定。啊，新妇甲大家官。啊，较袂一干干哩，哦，阿妈都白目，啊，好惊歹做人，拢搬搬出去住。啊啦，三年的啦，即阵啦，二年的啦，三年的啦，四年的啦，拢阿个足正经哩拜祖先。啊啦，拜了一罐腊肉粽，拢差不多十粒啦，讲爱香的啦。奥克在我二十粒啦，我拉巴掌，拜煞了，打来哦，那你看我，我看你，啊是要食甲完，啊是要换猪仔去食，即嘛猪仔嘛无啥要食饭啊，处理了无好，问题真济。啊，在我的记忆中间，哦，不是记忆啦，我过七十一年了。我六月生嘛，啊，一五日节头一年我无过，今年过了我过七十一年，我后边过三十二年，我安尼设定咯，我过三十二年过端午节，啊，我用心过啊，欢喜马上节，安尼无同款的感觉，啊，我用嘴过，我。真正讲足久无食肉粽，我问恁啦，恁肉粽是要食点心嘛？要食正饭？那正饭，我甲朋友讲，甲恁听友讲，阿无青菜啊啦，爱糯米类嘅糖分阁悬啦，阿无两杯汁啦，都两粒啊土豆啦，啊一个三层啦，两块啊三层啦，无真正肉粽哦，不管南部北部哦。啊，是母啊包的上好吃，然后细汉那个口味食惯习，那个口味调的吼，老母包的上好吃。哦，啊内底也无啥两白汁啦，等咱食一大饱啦，我讲也无纤维啦。啊，较早肉粽拢调遐啦，就跟咱炒饭炒好啊，咁个呀。啊，要食则烫好烧，啊，佫爱倒酱，无倒迄个酱你佫食袂落。那么就导游过的是，他妈多久？对，阿个食差饭的，阿个在条件，阿在身体，阿在胃肠会砍你。食个即阵那个无安怎算搞？鸡掌、鸡掌，

哦，这首歌民国五十一年，啊，这日本歌去改过来，五十一年，几岁？八岁。啊，即阵过当听到，代表讲未歹，爱当活个家，所以以后的日子小心为要，人家小心啊，无是本。我一句话叫做“准破害彻底”。啊，然后你节目中安尼呼吁，讲这大兄大姊，咱的胃肠啊，卖讲无较早遐好啦，会使讲真歹，胃肠真歹，啊，喙齿阁歹，胃肠阁歹，消化不良，你若要食落吼，啊。

你就到位了，船舶的坐底就是咱来登记的客户，伊安尼去网啊卡踏着电话就到位。大臣哦，我的心肝骨啊开，心脏足艰苦的呢。哎，都胃的顶头就是心，哎，都胃呢胀起来，胀风啊，心脏就艰苦，心脏的跳就去起着。啊，电话到位啊！真正我来做27年吼，那当我一到位，我电话特别济，啊、哦，即我拄个唔拄啊！啊有哩，就感觉讲爱都四五十岁、五六十岁，无感觉乱，较早生活都拢安尼过。啊，奇怪呢，最近啊，食只肉粽人、肉粽类，啊那安尼无啥感觉，身体敢那无啥介爽快。代表有悔啊，唔当啊！哦，再三甲恁提醒，较早迄时、甲即时无共时啊！我讲啊，阿无纤维啦，青菜嘛，啊，迄个话，唔知民国几年前，几啊公斤包包诶，啊冰箱弹入去，啊要食则找来食，新鲜度阁无。阿爸无几块，人即卖是食肉配饭，唔是食饭配肉。时代无同，唔是时代无同，是咱为着要讲活较后壁遐，活较健康诶。后壁诶日子，活着要较健康诶，为着遐啦。我来现在经济咧小了，咱台湾喏、哦，咱台湾。无健康的岁月啦，10%，就是查甫的7.7年，女性8.4年，无健康的岁月。啊，这政府拢无去个轻轻的讲，到底咱台湾的10%的无健康的岁月问题出在倒位？就是出咧有悔了后，生活无改变，我感官。用到较早方式来过，唔知讲身体一骨机能，啊，拢已经存无一半，拢存无一半，40岁都未了。我们是未了，唔是代表讲迄个腰子的问题尔，像咧肝脏、一肝火，为20岁开始每年的流失啦，哦，啊，迄个心脏，咱各器官拢有照因的。面粉拢开始伫衰弱，甲65岁时阵，咱的器官存35，较早的35，啊恁爱小心提药啊免，啊恁爱存较早安尼讲随心所欲无，啊我这边安怎就安怎，哦啊人啊，啊来来来，这掌上你，人上到家，啊家了了，有代志你家己去处理，开玩笑啦，电话就到这来啊。嘿，不是开玩笑啦！我心脏那才艰苦。我讲的不是心脏艰苦，嘿，你胃下面堵到起来。安尼哦，讲你食啥？啊，就人送我肉粽，我食两粒啦。啊，就做一盖个食两粒，食一粒哦，8几工诶，嘿，胃堵掉诶。啊，什么？啊，就腋下生胃食道逆流，啊，问题拢来啊。啊，咱阿别喏，医生哦，无当这都你收银啊，搁你当这，即卖若要食肉粽，迄超商的啊，冰箱内底拢有你卖，随时你要去买一粒两粒拢会当食，无像较早讲半暝三更搁食你啊，肉粽哦，伊啊大细声你哀啊，哀个拢未困，哀个巴肚拢枵起，啊你若去食一盖了后，你就歹啊。时间到你不得了啊！难道伊若无来，你都困未起？安尼啊，就食惯食无食，困未起啊！啊，食落了，跟我多消化，伊那么得他的不到下来的，人要健康的头一步，爱靠这个嘴，爱也要吃，啊，咱个你回来个这个看，应该有所改变。
我跟你讲，我唔在外国唔爱食肉臊，啊、哦，唔在外国唔爱食肉臊，你别杀我好不好？啊、哦，你都外战都外战我好不好？你唔是我惊死啦，我惊病啦，迄病啦你要治疗吼，作废气的啦，迄若有病要治疗作废气的啦。啊，咱来当吼预防先过治疗，敢无真好？还有人在讲，啊人，这部拢在讲肉粽糕，你讲叫人卖吃，因为咱健康党的歹势。之前，红乌米，上面

0: 怪超几年
1: 啊？哦，差不多差不多要两年。
0: 啊，你拢安怎处理？
1: 我就是去借物件啊，食迄个啥医生开的胃药啊，食差不多两年半有啊，但想到就食起来，半暝食起来疼呢。我坐困呢，看那个什么中医的，我拿我食西药，我拿去看中医。中医看嘛是食差不多半年有啊，半年嘛是也是会偶尔嘛是个食起来，你只要食一粒糖啊，你用丁香就使食啦。
0: 哦，
1: 蛋糕嘛，袂使食，拢袂使啦。你先提三阿啦，我要食看嘛。
0: 是，
1: 因为我吃了吃，哎、欸，真的嘞，我现在都随便吃牛奶可以喝了啊。
0: 丁燕家里不？今麦丁燕家里不？
1: 拢会家里啊。
0: 拢会家里哈，你先变彩色诶。
1: 啊对啊，啊所以刚你的讲嘛，讲哎，真正有好啊。
0: 对啦，
1: 所以我自己亲身体验，我真的就我的老公弟媳妇真正有好呢。因为我今麦。我去到即马见到我会啉茶，无真正茶拢无咧啉，我大久无啉茶啊！我啉茶啉一杯，我就过时到顶就抓起来。
0: 是，好来，那我直接跟咱好朋友分享一下哈。胃壁是迄个敢那态度白色个呢，一脸白白，啊抹白个样，不一脸高高，叫做胃壁。对，啊过来，卫生。好，咱的胃就是大概这两样。今日其他咱卖想过复杂，咱一个胃按标准啦，会当低个1.4公斤。啊，啊，恁那边点了加个白的吼，加个甜加个土的吼。Hello， 你带你去吃啦，你胃那边那个筋哦，系你的代志，1.4公斤。A 路 V 啊，咱胃口、胃壁、甲胃肾，那叫做胃底啊，胃袋。爱顶头横膈膜，隔一个膜啊，美利亚邦顶来就心脏啊，顶头去里头，那个心脏，你下面啊，中风啊，心脏就脱掉呀。你喘气就喘无声。好，啊，咱今麦来针对这个问题，就是卫生、胃壁啊，因为有这个胃壁，所以会当你卫生。pH 2.5，跟咱的硫酸同款，1.0到2.5。上好你有爱这个酸度，上好你莫去乌白讲卫生。卫生卖乌白讲啊，健康党诶，若有听节目诶，我讲诶，可能甲人讲诶无啥共款，啊恁向阳听嘛，感觉怪怪，啊唔是讲安尼，卫生过关哦，我唔是卫生过关，是咧胃脉去脱掉诶，水饺脉去脱掉诶，积倒起来，啊你唔当讲 ，hello。哦，我卫生足悬诶，哦，先悬胃酸过高，你跳跳诶，哎，你若要随便哦，要卫生过悬诶哦，无遐简单啦，内面底家己会自动分泌，家己，刚才你食物件时阵啊，卫生就走出来，咱诶胃，也叫做消化工程，第二个医学上来讲的是化学工程。啊，老公，啊，你食物件？你看，你想看你食物件，食啥物件？你食啥物件？咸的啦，甜的啦，油的啦，煎的啦，青菜啦，粿啦，肉粽啦，我弄弄对做一空，卖搞咩？我弄个当作粉汤，粉汤唔是安尼蛋嘛？啊，罗，我阁讲一遍，刚才甲一个朋友搭档。你叫阿兔啊，姓牛。我讲哦，我加只米索加迄啰，香吉士蛋做都一盖啉。伊讲你若做一盖啉嘛，我互你一百。我来甲倒倒当做一盖啉。伊目睭叫倒你甲看。我讲你果汁甲米索汤食甲尾也毋是拢你胃诶，拢感官里啊。啊，你讲啉饮料、啉烧酒，拢感官拢弄弄即一捆，教训嘛是你咧胃底下来滴。 啊，拢伫胃底啊。啊，你若感觉会痛，就是胃壁已经去互破坏去啊。来个第二个呢，叫做胃溃疡。来个第三个呢，叫做胃出血、胃破空。胃若破空就出血。大概啊，伊是四炎啦，咱即嘛讲三炎好啊，卖讲啊，伤过复杂。你若感觉胃会痛的时阵，哦，啊，我胃会痛，歹势，你的胃壁已经见底啊，就是讲你迄、那个迄、那个壁又擦的啊，迄炎哦，诶，真高呢，迄胃壁则高呢，则高，则高，有看哦，你则高高啊、哦，你若不去。Hello， 上足成的就是亚基哦，哎，亚基岭的内底安尼背出来呀，好、哦，一个胃表够感官，白白，为人讲啊，无啉烧酒吼、哦，都爱想着先食一个肉，较袂伤胃，迄就是食迄落两白质，甲保护胃表，安尼吼，迄烧酒酒精嘛也烫过。穿透力也烫过，所以你来吃物件，甲保护起。你莫莫搞老伯啊，同款。我老伯啊，拢扛包你啉酒，啉到尾然后胃出血。这卖不唔捌唔惊啦。啊，我是从看的、听的、想的、读的，啊，拢讲做综合讲，我恁听就是。卖讲讲啊，这胃病甲卫生咯，啊，佫一个胃底啊。恁会记哩？恁每食每一顿的时阵，恁哦心内啊有想着讲，一点四公斤，一点四公斤，迄物件啊先清清的再来食，卖讲去夜市啊，为头食甲买，哎，板豆的，台湾式的板豆的，啊，十路菜、八路菜、甜汤个水果，食甲买迄个鸡汤拢嘛用包的，食甲腿裤拢嘛用包的，食甲买拢甜啊。无呢？迄食愈济，嘿，命愈短。

来，我要来广告啊！那个点，那个买表之类，广告开始啊！加工人吃康巴，老高人讲吃康巴，阿老公啊，学你好吸收，阿未伤胃疼。会记你啊，会记你，会记你，吃饱了才吃的，就是伤胃疼。这么简单，加工人吃骨人。一个来到274，肝糖、微量元素、上钙、珍贵、高丽磷酸、杀菌组，一个人的胃吃干巴。啊，你呐，啊胃你也未爽快，像你粒用煲的，卖配滚水，两粒做一盖煲，两粒做一盖煲。啊，你 ，hello。哎，别啦，哎喽，反正你就是用煲的，但你呐胃未爽快安尼，喏，食干巴，长久啦，食一段时间，会帮助你吸收，哎，胃肠啦，多了甜的，啊，就艰苦的卫生管，未堪你的胃壁，未堪你小看卫生管，你就刺激着，帮助你吸收，一段时间过。啊，一段时间过啦哈，啊，那个后边一句我都唔敢讲啊，免话大大，在你的身体诶，无好个什么程度，加工人吃骨来，伊是种食品，所以袂当你电台家讲伤过济，诶，超过话，啊，人拢敢讲，啊，我唔敢讲，对我骨我惊，我唔敢讲，啊，咱这。加入了会帮助你吸收。啊，你若讲要加什么药啊，要加啥豆丁加，会拢无要紧，伊会帮助你吸收。流传民间2000多年的草药啊，抽精浓缩，抽精浓缩草药啊，加高拿加高拿，加卖加高票的高拿是个拿，啊，牌子叫做大成嚼骨来，抽精浓缩一盒150粒3000块。150粒3000块，啊！一天要一粒、两粒，就再去两一天要一遍、两遍、三遍，啊！一天要一粒、两粒，拢随在你，免医生指示，看你欢喜。食营养、食保养、食调养，啊！要食安怎？哦，好，咱身躯清气，咱身躯都是有回来啊，代谢开始变慢。水高水开始在塌啊，那水高水塌的垃圾就开始生斑塌，换化咱的细胞，像咱的五分钟哦，咱的原本就是五分钟一日，五分钟洗一日，啊，你那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哦，哎，老人现就造出来，代谢不良，尤其是哦，热天到位啊，哎，一挂我拢坐车。高铁拢是老人嘛，拢安排你骑车，阿未到就变大堆迄落，迄落油精的味啊！哦，有到迄落，你阿啦，热天啊吼，阿火会较滚，较烧，暗光见到较硬车，大家嘛拢在搬。哦，我讲，要坐落去骑车吼，皮皮错啊！这热天到位啦，咱食了。好，咱身躯，迄个血流动力会当正常，五分钟会一点，啊，咱身躯自然就不会老人现，不会的排皮，150粒3000块，别人的产品3000红了，啊，哪个酒精我走来走去，第二，啊，白鸟啊到处收钱，第三，咱的各地指定药房，咱各地指定药房。宜兰市南管市场对面南兴西药房，罗东博爱院门诊边啊，中一药局，台中后里好比安民，大家公园成功掌声，清水老心安，黄环东台谈助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里华兴一生，太平天宝林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集成、德山鸿明堂、彰化市鸿兴、河美万村、万林日新工程、鹿港永吉、
新港信安、石头好生、田中林村大安、永靖金武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石头好生、鼻头药局、二林德明、粉林、西丽医生、北角恒生、斗六武店、赤堂、宝成堂中医诊所、保中、美疗、诏安、嘉义、嘉义区公园、大正、东照定兴，哦，过来，咱遐迄啰福伦啦，哦，诶，连锁店，拢有滴甲咱贩卖，加高拿，嚼古兰，加高拿，嚼古兰，大成的吼，啊，过来，啊，你若感觉头壳无遐会用吼，人拢会原谅啦，有会啊嘛，啊有会啊，先啊头壳无用。电力主案一拍一拍一直花去一直花去，烟雾算较贵啦，啊、哦！天麻、红石榴、一仙菌、高头菇、香椿，六种原料，加做一罐，六十粒两千块，一天要吃一粒、两粒，康巴本阿龙随着你，六十五回归啊，四大杀手，抑郁症、失忆，阿加迄个自闭症。个老人，老人痴呆症，啊，一罐六十粒，两千块，一缸一粒两粒随着你。过来这里印加果油，两百粒一千块。咱细胞膜啊，需要脂肪甲包甲固掉的，伊最后成分都是油脂。啊，过来提供咱的必需脂肪酸。就是人体内底无法度生产，一定要外靠入来，必须脂肪酸。第三，协助维生素吸收。第四，保护内脏器官。第五，会当制造荷尔蒙。营养不良、骨质疏松，拢会当改善。好的油单元，哦，不饱和脂肪酸。好的油会赶走歹油。两百粒一千块，一粒五块。一天你要吃一粒还是吃四粒早晚两粒都随着你，我们的产品就是这样，都随着你。再来星期王六十粒千五块，星期王一罐六十粒千五块。好，广告刷来拨电话，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 0800-03-2233 0800-03-2233 好，来台北今夜

我哈、哦，经过讲过去，我参加两巡比赛哈，去爬两巡五遍，上尾啊哦，一届过五十几回过去爬。我呢，即阵啦，七十二三回哦，讲叫我过去试看卖吼，可能两百公尺啊，过发多啦，啊来四百就无法哩啊。啊，国讲咧，端午节吼，爬两巡嘛，啊讲咧，空啊旁互恁听。哎、欸，真正规定十五天内底要比赛啦，不仅女性，嘿啦，未使个太太困同房啦，啊、哦，不仅女性，看查甫人真正是重情，啊，跟女性个喏，会最大，嘿啦，当时你病的时阵哦，嘴喏嘴拢会生出来，先天之卡，哎卡，哎个啥，卡头嫩蕊。因为你用脚去经嘛，脚经掉的吼，哎也无固定后你经啊，拢头前后边你经掉尔。哎那经路线吼，迄脚头经未掉，两脚落，吼、哦，哎讲迄啰趣味有恁听，真正查甫人吼爱重经，迄少林寺的，遐神啊拢爱叫囡仔去练功夫，拢爱动足心，功夫才有练，才练会掉白，吼、哦。当初新这练功夫才会调拔，我爱查甫吼，看我重要这个，人讲爱男重精，女重血，迄一地精唔知几地会，唔知几地会。啊，过来，咱来探讨一个吼，健康党来探讨一个问题。咱的五脏六腑，咱的身躯，你打一堂上麦，麦讲。好的你无感受到，啊！你身躯这么歹的多一项，心肝脾肺心，啊！我来讲我的五脏六腑，我较不好的就是心脏，因为操劳过度，运动了过头，啊、哦！较早少年的时阵运动了过头，营养补不够，啊！一关呢，咱有先天那种较早过程吼，会伤害，啊，咱家己爱知，讲咱的气格伫倒位，咱的无好伫倒位，你爱比别人搁较清楚，你爱搁比别人爱较注意。即卖要讲这条就是讲，啊，恁一定爱慢慢来去想，啊，你胃无好，哦，存只肉肠鸡类的这你尽量卖搁去摸啊。卖嘴主催麻烦啊！过年哦，过年过节，过年过节是安怎？未使用心来过哦。哦，今日端午节啊，过四十、过七十一个啊，后边过三十二个。啊，欢喜过年过节就是欢喜心的，无一定哦。爱去食啥物件？当节来食圆啊！啊，你八月半来食，要莫卡在磨钱。啊，七月半来食糕啊，老妈你讲起来，啊，咱个在身体会堪哩。啊，我大概的分析就是讲，从我知，我老爸一字头的啦，十七的，我老母十八，迄、那个年初来个四十几家吼，迄种做注重的地米地地，啊那五字头。以后这样不能就注重加币，这四字头加五字头注重加币。啊，六字头、七字头买你样哦，饮料哦，珍珠奶茶啊，红茶，跟年代的关系，年代的关系。啊，一位在中华记啊，三十七年出的，有一天你讲我听讲，哎、欸，听人你讲哦。啊，咖啡啉一个，较袂老人痴呆症。咱讲到这个咖啡，安尼讲好啦，啉咖啡提神起脑对吧？透早时啊，啉一杯咖啡，啊，精神百倍，醒来精神百倍，啊，你敢无困哦？你电敢无充饱呀？都爱个啉咖啡哦，迄就是刺激，刺激你神经。甲刺激你，好了不？
啊，我问恁一句，啊，来暗时要困的时阵，要啉啥？啊？啊？有啥通我啉啊？无嘛，没有，爱困尿啊，变成这個。透早精神，爱啉茶，啉咖啡，提神醒脑。啊，若要困嘞，要困要啉啥？所以哦，卖计较，言之我平头。卖你啊，讲爱就啉这吼、個，会当安怎啉咩？会当安怎？卖我讲卖你啊计较，不是啊，没有讲计较，哎，真正够有会啊吼，啉咖啡，会讲诶。老人痴呆症，啊！你无想讲，啊！唔知骨质疏松无？啊！咱刚刚讲诶啦，咖啡是属阴啦，啊！你都要有阳，都、就是运动煞来啉会使，啊！日时啊来啉可以，有诶人啦、啊，甲两点过都唔敢啉啊，哦，一歹困诶款诶哦，过来哦，一路啉咖啡上好时间是。一顿甲一顿的中诶，迄落英国人迄个上午茶、下午茶，九点半到十点，啊，阿先喏，阿都消化甲差不多啊，九点半十点来啉，啊，规定遐济，无啦，不规定无遐济，随在你啊，迄规定拢你家己诶，伊是迄个是安尼写，讲下晡三点到三点半，啊，早起九点半到十点。你人阵来啉，较袂造成身体伤害。啉物件爱看时间呢，对唔？啊，咱台湾人都爱看时间，啊，食物件爱看时。啊，无法度，因为咖啡的物件也是极寒啦，啊，刺激的。后来啉了，喏，精神拢好起来，卖干扰到咱的自律神经啦。自律神经有两套。咱的神经困饱了，慢慢精神，哦，伊是慢慢精神。哎，暗时是慢慢让你困，一八点八九点嘛，你慢慢进入到困眠的状态。尤其是个有会啊，买一款自律神经哦，你讲买反应，啊，过来第二个人个荷尔蒙个不足，啊，买安尼吼，要接入去困，啊个。较麻烦，较无遐直接。即马都出去到尾吼，啊，过二四点钟哩，健身房哦，伫健身呢，写二十四点钟诶，啊，过养生诶，二十四点钟，卖甲骗，哦，养生诶，咱就卖讲啊。哎，那运动诶吼，少年囡仔拢喺度半暝三更哩运动，啊，那你去运动看卖，你，我喏。有会，你去运动了，你哪边困？你要神经兴奋，那个副交感神经是负责困，交感神经是负责振动。哎，因这嘛变交换班哦，会让神经衰弱，交换班无遐明显。所以你呐有会要啉咖啡就对了，爱、哦、小心为要，小心为要就是讲，伊会破坏。体液吸收应用到你的钙质，小心为要。好、哦、啊，卖讲为了这行啊去吃那行，啊个去伤到那行，这是咱这个误会啊！哈、哦，对着这款物件，你要特别小心，尽量吃较温和的，茶米茶咖啡。啊，什么有诶无诶刺激物件，尽量，我拄仔咧讲尽量，会当尽量卖就卖啦。因为咱诶神经已经，哦，人讲啊，你老了，敢若无神经咧，敢若无神经咧。啊，咱时间要交很简单啊，来，空八空空，空三比比三三。空八空空，我付费。空三二二三三，我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时间交予电台，稍等接过来。

0: 去花红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红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界肥的田土。彰化人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北埔圳这个水道头若是甲锁起来，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咯。已经过星期的副总统谢东明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应该是二水人的骄傲。
7: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8: 也要顾你家己，等于顾着规家伙啊！咱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叫大陈，大陈。我刚刚到小铺，啊，恁过来收听。恁若加减听，身体就勇健。啊，听咱的节目还免开钱啊！听咱的节目，你免开钱啊！啊、我爱开钱啊！啊，你来听我就给你感谢了。反正我有这个机缘，会当来电台，用我个人的力量，讲一寡健康的概念、生活方式，我的经验讲给大家听，做参考。有的人讲，你住在下头，这个罗先生讲，你写一本册，我无了时间，我一日拉干咯吼。无地位讲人替我写，我念爱替我，伊教我写。我校长兼共进哦，温暖做，当个当作交朋友，听咱的节目你都无压力。卖安尼哦，四个讲个话，三分物件讲个10分，我是10分物件讲个3分。咱唔是爱讲个教，无啦。你食了家己那感受会着，人就知影啦。今日啊。要吃以前要翕一张相片起来，自己翕起来，吃沙又翕起来，不管吃多久你就吃完你就翕起来，那粒吃沙就翕起来，两张对照，如果没差，这样算捧场，赞助我们的台会，如果有差，就吃到这个会啊，提前保养。我们这些慢性病叫做生活病，也叫做长寿病，这大概啦，就是 肠胃烧，啊，过来习惯病，啊，个一种就是叫职业病，啊，个一种就是朋友病。你若交到好朋友，你就较健康；交到歹朋友，你就较无遐健康。朋友，哦对，好诶，跟你讲诶，来去倒位爬山，倒位运动哦，来安怎？叫你好诶，啊有诶歹就讲，叫你来去啉，来去听，来去笑，来去播，来去啉，啊、哦。所以，咱交到好朋友，咱关系真大。啊，那纯讲，你熟悉我。啊，我就是健康的事业。你讲要叫我伤着身、伤身体的工作，我也袂跟你去。你甲我招我，我也袂跟你去。啊，去我避免。哎，我较早吼，因阿讲，哎，那二次会莫招伊，莫招我。二次会就是一摊食煞，后壁去刷摊。你莫招伊，无算，对，好算你去算。啊，前刚在台中，甲我当年讲，伊讲，伊拢九点外洗身躯呢，暗时啦。外国人、澳洲人，伊拢早起洗身躯。啊，咱讲台湾人，拢暗时洗身躯。啊。我来讲啊，你几点吃？伊讲伊七点我吃，啊，我换我讲，我暗顿拢希望你六点到七点完成，该个张当的同款。咱台湾呢，护国神山呢，哦，一个叫阿伯啊，换做台语叫阿伯啊，伊拢暗时七点就完成，早起我也早起就是，七点到八点，啊，中昼是十二点到七点，暗时就是六点到七点，叫做有道有暗，有明有日，有阵有阵。啊，这位，到当年讲伊七点外吃，啊，九点外睡，我讲你几点困？哎，困哦，困才阁讲啦，困才阁讲了是讲，啊，唔知当时困话唔知，吼，啊，你就火气啊！啊，就回去啊！啊，我就较爱买啊嘛，较暗，迄、那个中间哦，阴阳交接的时阵，洗啊，洗刷食啊，食刷休一下，困，那是我的习惯。对个唔对，随在人，是我的习惯。啊，伊讲七点我食，九点我洗，我是五万讲。卖穿一件好淡的衫去困，因为咱的毛根坑内底拢啊有水分，尤其是洗头，因啊常常哦，暗时呢要离困伤近，过去洗头哦，会掉头风。啊那常常身躯洗刷去困，会感冒。这也不是偶然的，那是必然的，必然的你听有无？一定的，不是说啊，三不五时拄到这 A， 对啦，你身体还够用用还够别啦，你若等你虚心难对，你就 A 啦，较注意。咱来听费玉清唱《心生泪痕》。

把这些日本歌曲给翻译过来。然后呢，民国五十七年，反正拢五十几年啦。咱即马来听吼，有感觉的人吼，拢到顶一回十回啦。有一个会所来个讲吼，啊，一喜，啊嘛一忧啦。一旦我到这个会所，先过足济个危险，啊才活到这。啊，我即阵啊，啊，就制度进步的关系吼，啊，所以大家刚刚落三个月检查一下身体，啊，检查到啊，这红利啊，我都红利多喏，爱加油啊，红利多爱加油啊，啊，袂当随便停药，啊，恁才废去。哎，讲到这吼，啊，我甲恁讲。Hello， 三个月还价，国一个还价，中 ，Hello， 中赔中价，啊，地费地价，即马甲咱讲还价，那在哪有会所讲有地费？啊，等位是会等中价、地价、智者，即马来甲讲做还价，哎。那跟我这个会所四里头的吼，可能那个唔知多少人我唔知啦，可能就拢食个做疲劳的啦。五十岁过都一项占一半，五十岁过啊三哥都占一半，你来听有无吼？啊，那我们讲了慢性病五十岁过都有啊。那个红线在哪位你才自己去切说到这国人、哦、真的、欸、一百块交一百块拿七块去吃港的那边、欸、还吃不到那去那个老板你先看看说、啊、有什么副作用吗你先看看老板啊，我唔知道你几岁标准伫倒位啊？因啊七八十岁，敢讲要甲你要求百三，

啊，你也做甲未够，我安尼甲讲，因为节目中讲，啊，你们甲问看，问看讲，啊，我成了鬼了，较早都无，即马哪有？原发性的啦，原发性，我把人卖讲，啊，即马唔多，即马有咧拍棒球，啊，恁有咧看，无咧看，我唔知啦，啊，我是有咧看。啊、我是你看啥？因为即阵来哦，啊，较早较热，即马较冷啊。我拢你看啥啥？看迄个棒球选手裤带下骹，好、哦，迄、那个腿裤、尻川头，大家就安尼水当当。啊、哦，恁较早就是安尼，恁啊，恁在迄、那个、迄、那个慢性病患者，恁较早就是安尼。你少年的时阵，迄、那个我有甲问、甲调查过吼。哦差不多平均啦，27岁，甲28岁，平均啦，遐拢啊个足少年的，遐大家腿骨拢足粗的。咱的较早，美国较早啦，咱的血都是伫肉内底，啊，咱的肉减少了，咱的血伫血筋内底啦，啊，血筋伫肉内底。肉减少了后，血筋就去哦，变啊去钱我来啊，钱个血筋哦变足矮啊，啊血筋讲个内底个油，所以敢那下面的肉减少，肌少症、血少的关系，肝脏萎缩的关系，所以咱那个推靠吧，我都话讲，这不是我哋啊编故事啦。你即马都拢你即马棒球，电视甲拍开咧拍棒球，你甲看，我是拢你看下脚腿讲，哦，特技拢较水。总是要甲个选手讲，你个脚腿安尼哦，你翕一张相片起来。后天哦，你会当好好啊看，讲你个脚腿原来有遮水。啊，你即马老什么慢性病什么病，甲你讲，体型变，体格变。哎呀，慢性病不是慢性病，是你变老，哦，身体变形，遐血分在你裤带下骹，因为你的肉减少，血筋受到压迫，血筋内底的血变尖，尖在顶头，你管的叫做 L 坐血骨啦。你看的过了，跟你讲，上拢无法度啦，都跟你讲啦。啊你，你呐有真注意哦，真在意，讲迄个血也袂受你。我都只个讲，我都无法度啊。来听、啊。

0: 认命卖认输。过来没有吃
1: 五谷？我吃五担啊！
0: 啊你，你想看卖？你开始吃刚起来没有是几回时阵？
1: 四十七岁，我今年五十四。
0: 四十七岁就开始吃、哦？
1: 对，医生就讲什么遗传性的啊，无吃未使啊，讲什么无吃会中风。啊，咱唔知啊，就听医生的话啊，啊，讲我吃啊，伫两冬就接受，好了。最近啊停掉啊，拢正常啊，而且血压拢正常。
0: 系啊，阿丁呢？阿丁也要你讲呢，想到一个来店面来吃，要来找咱的产品来吃。
1: 因为我去附带伊讲，我有社会性癌症的迹象，我社会指数讲伤高。哎、欸，啊，我惊到，伊讲要我切片。啊，切片了，我想到讲88年时阵，我比你俩。
0: 哎。
1: 哎呀、啊，啊！到尾啊，吃完了三包去抽血啊，收止血有较降落来啊，标准是只要试一下。
0: 好，啊！你从哪吃到哪降，哪吃到哪降。好，啊！咱今麦你讲这哈、個，讲这了、個，数字啦，啊！伊本身哦，去做夜生活，不是夜生活了，生活较紧张哦，还得扛过。啊、做什么工作吼？歹势讲，然后讲，你迄个台北个啦，你做中医师啦，嘿，啊，我即马来讲，我前工吼，可以检查身体哦，中胆固醇170，三升甘油脂144，啊，迄、那个高密度诶67，啊。几米多诶？几米多啊？几米多？那没想出来。几米多？86啦，86年啦。啊，过来一趟就是，我的血糖，我是吃饱才去验的，吃饱才去，116。我的糖化血色素5.5，我唔爱吃过了西药，先做营养片啦。快高血压113，低血压73，心跳63，迄个高血压减低血压40，不加心跳63，安尼我多啊100，卖超过102，啊卖低过100，所以我讲我要你做参考啦，我真正人讲职业病职业病吼，我真怀疑讲我做了这个职业。啊、我身体健康，啊，无我真正我按生意当中按什么活60多啊，60多啊，就真济啊，米干，哦，啊咯较消极啦，诶，无解米干无解迄啰出事都有啊，吼、哦，到尾啊，安尼改变了后，规个拢信心起来，讲我要活100公斤，我唔敢要活100厘，100公斤都，啊。啊，都是你讲，以前讲啊，你委团的啦，搞不好拢杀过恁老爸老母了，你都唔敢去讲啊，啊，时机歹怪政府，前途歹怪爸母，啊，那身体歹，你拢学爸母。我讲伊伫做中医师，在别个大经的，嘿，那要接到工贵哦，嘿，再讲24点钟来走总，啊，未加50岁就食工会来未有啊？爱食了喏，我唔知啦。你老厝诶，老诶落啊吼，拜到外口了我看咧，外口了我看。啊，我这算高啦。啊，一讲爱牛几遍，啊，什么时阵较悬，什么时阵较低，还有差无？我唔知。最少啊，我皇宫修法，我都食这三遍食28年。以后我哦，就是我安心去检查，血糖5.5，吃饱去牛113，高进无忧哦。卖讲吃个一个会所哦，啊，规工难得讲，一旦我个这个会所，啊，我个咧哦，真艰苦，规工落去啊， 心惊胆怯，下关的吼，活甲伤过艰苦啊。所以，那食甲一个会所，身体来当平稳。哦，安尼过了吼，哇赞，你知道？哦，我讲，我喺头讲，听你讲，今年若个人招我去白龙船哦，我唔知敢去哦。啊、哦，头家心中头家拢歹去哦。我看唔通，卖笑，上人金头。

0: 有当时啊吼，迄啰会感慨讲，咱啰有这个机缘，啊去拄到这个产品，啊我安尼七十二三岁，过南北二都安尼走走，不是讲欢喜，啊嘛一种还歹命，啊讲身体勇健，啊即系四级，安尼走走，安尼看起来吼，啊个啦，较歹命，没啦，啊啦身体勇健吼。啊，会当行当往西，咩计较啊？坐，真正咧，看下看下人坐呀，哈、啊，好啊，来坐呀，看到我吼，老公足新鲜呢。好，咱即卖要来讲过，真正我一生中，在拄到这个加工啦、脚步啦，是我上界大的改变。好、啊，我不管生意做多做少。我上个大的成就感，就是我家己健康。食到这个岁数，啊，查甫人上惊尿泡酸增大。较早古早时代，迄中医哩讲，要医十个查甫的，不爱医一个查某。即马甲想起来，敢那无啥对呢？即马查甫囡仔活八十四，查甫活七十七，安尼查甫囡仔说活较长命呢。啊，咱查甫的吼，敢那这个尿泡酸增大，好 ，PSA 的尿泡酸未当超过五点五，未当超过五点五，但是伊不断一直给你升，我多，敢那，就主动安尼敢那会数一直给你增加，啊，我真正真幸运，好，要投资身体，要顾身体，这条钱。啊、哦，这个算投资，这不是去开支。啊，我真真欢喜讲，会当去接触到这个产品，啊来这介绍，我是吃一年过，再来电台介绍给大家知。吃一年过，才敢敢来介绍呢？嘿，不是讲来这为了赚钱讲啊，这产品真好，不是讲我先试看卖，试一年过，啊，把我改变了真济时阵，我这的这大细声。啊，讲头毛买食个卡增加，会使怀疑卖放弃。遐若无想要去，遐无想要去，你才来吃。加卖加股票的股，哪些个嘛？啊，真简单，一粒一粒八滚水。这草药较早老兄个抓，这面面擦落，啉落，纯正野生枯井，野生枯井，较有好许唔去古人家讲啊，啊、哦。靠效果，啊，咱那迄落，甲一个会所来，难免新陈代谢变慢，卖讲别行啦，干那迄个树林讲血筋，即卖就拢会变铁骨，铁骨过会新鲜，爱去增强啊，铁骨拢新鲜啊，哦，啊，咱我们咱咱的水工用上做诶。动巴做的，大细条拢九万公里，大细条，规身躯甜甜甜，磷酸杀蚊草，敢那即个高丽磷酸杀蚊草，绞股人人参皂苷，专门讲讲这行咯，其他免讲，敢那让咱的血筋会水，代谢就正常，身躯就无一个问题。简单个病了，百五了三千块。啊，你要安怎吃？在你，吃营养、吃保养、吃调养。你若一天要吃一粒，一天要吃两粒，早暗一粒，哎，早暗两粒，还是半夜嘛过两粒，一天吃六粒，拢随在你。啊，我是拢早暗两粒。啊，那拄到身躯那啥问题，我加强。啊，然后那怪怪我会用多的。这个产品。啊，这加工啦，照顾人，互恁足轻松的吃。查甫查某老人囡啊，猫啊狗啊拢会使吃，百外粒三千块。啊，然后长期你吃中高素，咱家的杜青，长期吃中高素，你也买纯素，一卡啊，两球啊，加完两杯。你若长期吃中高素，你吃一来半嘛，保证你精神的欢乐。要吃先翕一张相片，吃完。过翕一张就知道，差真济。好，买咱的产品，三种方式， 一种啊，我走来走去，我囡仔脚较骨力，一听会听到你笑，七十二三岁囡仔脚走下去就算囡仔脚啦。啊、哦，第二白鸟，乌鸟啦，白鸟有乌就白啦，白鸟寄到厝了你。第三，咱的指定药房，咱各地指定药房，
1: 宜兰市南管市场对面南兴西药房，
0: 罗东博爱院门诊边啊，中一药局，台中后里好比安民，大家公园成功掌声，清水老心安，方圆东台谈助爱心，北屯安顺南区华兴，西屯国良，大里华兴一生，太平天保联合。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保利集成，德山鸿明堂，彰化市鸿兴，河美万村万林日成功城，鹿港永吉，新港信安，石头好生，田中仁村大安，永靖金武堂，溪湖庆华，溪州公安堂，石头好生，鼻头药局，二林德明，粉林在地医生，北角恒生，斗六武田，赤塘保生堂中医诊所，高中美疗，诏安，嘉义市公园，啊个全城福伦连锁店，拢有滴个咱卖加高拿焦骨兰。啊，恁阿去呢？加高拿焦骨兰，讲了较袂认得哦，较歹念。伊讲卖焦骨兰，啊，啊那有会。遐不好，遐不好，遐正常诶。遐正常，莫甲当作讲啊，我想啊啦，啊，这个维团诶，这个想啊啦，卖怪怪怪东怪西，有会啊，问题较侪啊。金宝，针对咱头壳方面诶，金宝一罐60粒2000块，头壳还好，做什么代志都拢顺利。过来，一罐印加果油。真正你亚马逊那边一空运的来，不是坐船来吃，新鲜来个吃，一粒一粒做成一粒一粒，一粒5块，200粒1000块，阿边那吃，饭前饭后拢可以。咱人未使无油，20%的油，好油会赶走歹的油。咱身躯有气，油气，那个油会让咱的身躯哦，那个气较旺。个人的细胞，200粒1000块，1粒5块，饭前饭后拢可以。啊，一天要吃1、2、3、4，啊，随在你，2粒2粒，1粒1粒，一天要吃一粒。你听我，你介绍你干嘛讲？嗯，安尼真良心，真客气讲，哎呀，你我去，随在你，啊，神奇翁，墨西哥的托纳耶，神奇翁，60粒1500块，这拢值不咧？60粒1500块，广告刷，7分30秒，啊个中午7分30秒，我那你广告跟我足紧张的呢，你也足紧张的，广告还贵来呢，这边连锁还讲7分，我7、8分哦，这老大人我那真硬到呢，啊，要来拨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手机啊，0910-03-2233。

哎，您过来较久啊？你敢知过来的原因上个大伫倒位？哎，就是你血管，爱将对血管来处理，唔是你即工迄个，你国家过来吃，是给你理水尔。哎啦，电解质啦，跟你讲理水叫做电解质，讲啊讲啊以为啦，内面底爱经过迄个水电解质。经过药剂捡起来，阿摆才好出去。啊，你若强迫离水，阿血压看下就较低啊。可比啦，啊，若惊血压管你水卖啉啊，水卖啉多啊。笑，唔是爱啉水，哎，这么五三五三五，你咪听五三五三五三五不？讲透早起床爱啉五百啦，啊，早起甲中昼中间啉三百啦。啊，中昼了后爱啉五百啦，啊，过来一百，过啉者三百啦，啊，过者五百啦，五百三百，五百三百啦，笑诶！好了，啉水，啊，人阴天车一头，啊，走车逆路，大粒光细粒光，我甲你五三五三五哦，就是五百 CC， 三百，五百，三百，啊，暗时过啉五百，那变数呢，走来走去，哎，那个。把人当作机器哦，啊！我规工倒去啊，甲你，我规工倒去啊，甲人安尼哦，你啊，丢啊，丢要挂，哦！啊，那你参两啊，无就八关八街，啊，赶快来啉安尼哦。讲实在吼，水果开也水的，来盐丁吃一头，水果上好，你来注重维他命 C， 水大熬垮。我有一个梅子的呀，画眉止渴，先丁止渴。你要讲，啊，你要吃降血压的药，你规日水减啉一挂。你水啉落，伊个叫做体液过多症，身躯水伤济啊，爱利掉，强迫利水，就是安尼啊，好、哦、啊。阿婆，吃降血压的是你吃安怎？照讲，爱胃。会更流嫩，啊，让伊血液走了较顺的，就是讲路况爱整理看，迄落倒位塞车，啊，倒位有问题，哦，啊个清清的石头啊，我拨开，啊车你走就袂塞车啦。啊，咱若讲当作过立，就是路的塞车，啊，你就甲路个整理较水的，泡泡的。血管壁较水，头一项。啊，你呐，血管壁个油胆固醇，血管壁个硬化，硬化位都来，哎咯，糖分较悬哦，血管较硬，过来，哎咯，有食薰的哦，薰油较开。血管壁，您都哪是啥？其他有病卖惯你，咱先嘛先讲，咱的血管会影响过啦，会影响过啦。啊，你不要针对软化血管来去着手，来去处理，按照头一台买一去，按照免安尼食规世人的。降血压的药啊，哦，100块摕7块去食降血压，食健那降血压的，佫袂使后白停药。降血压的停药讲会中风，中风伊讲我就讲啊，会中风的原因有几项，啊，这高血压的血压嘛欠管，啊，别吐别吐，啊，头壳的当当，无定就讲，啊，你都较无闲，心光火多。还是好没？还是啊，吃了伤济。啊，咱就来个这个会所，大家体重弄较重，啊肉较少，身躯的水油拢积起来顶头过，造成血压较悬。啊，这人有比例啦，哦，几岁当到偌济，几岁当偌济。
今天我又看一个报道，台湾说不管你几岁都要百三以下，不管你几岁就是爱吃。吃有什么作用？你们吃了会更很流乱的，吃了会当叫做促进血液循环的。你若踏踏几路，你刚才吃一个梨水，我对我说水不要喝啦，刚才西游记也有哦，西游记也没你喝水的啦，我配油的时候才能喝水。如果这个热天喝水大都干冰干，你如果拜一去洗拜三去洗，中间你如果差不多加一公斤还是什么四公斤去，你来洗四点钟，护士就给你骂啊，叫你不要喝水，你还要喝水是怎样？因为一点开始洗，你如果洗四点钟要洗到五点，后面那个来要接啊，暗班的要接啊，五点接到九点，中间还要穿的纸，还要换水，洗手机就是一桶水，还要一个纸，啪啪啪啪啪啪，将那个自由基洗起来。你如果一公斤，都要加一点钟，护士都手忙脚乱，脚手无迄个时间，伊就甲你念啊！叫你卖啉水，你干那要啉则重，拢爱生气。今日甲你抽刷了，洗好啊，五十公斤哦，你转去。你连刚过来五十二公斤哦，洗两公斤，两点钟就解决了。一点洗到三点，一个四点到五点呐，整理内面底所谓眠床，整理个房啊，整理个纸。水卖底下讲热天哦，我未个讲热天加啉水，多喝水啦，阿们就放会出来，你若放未出来，你血压袂真悬，适可而止咯，用水果来代替水，炎天才是头，老的汗，迄拢得解决，微量元素，噶咱呢？你的滚水天茶的地老光是阳，太阳的阳，卖伤过老，老到尾人的身体伤过虚，人的虚爱修阳，为了呢一碗面挖来啊烧的吼汤啊，切啊面阿未食到规粒规只骨干，迄就是虚，两者不合，侬阿伊搬个在哇，你身体真好，哇这个老光。这个老官就是身体吼、两日不好，卖讲个身体真好，身体好，死袂死袂命，官袂使老伤济。啊，即卖讲到这个高血压，恁高血压药后你食，粉有钙无？回来粉个无钙，佮你食高血压的药啊？恁当作食迄高血压的药啊？哎咯，敢若高一个了平安符安尼哦。我你吃了就没事了，什么事都不用去注意，什么事都不用改变，我跟他吃了就好，我就说有人说要不要运动，可能吃了空肉饭，吃腿口，吃肉肉饭，吃腿口肉肉饭，吃到油肉肉，不然他就说我就过了空白空空空三二二三三来个问探讨看卖，我会甲讲你几岁啊？我都加你的岁啦，我都免惊。偌济？都偌济？你当时牛诶？我拢会讲你当时牛诶。早起精神一点钟来得牛落啦，免一工两摆啦，无采人啦。牛了一摆吼，无意义啦。早起精神流放煞一点钟来得，安尼都，卖安尼规工安尼惊。你若有本身啊，有你惊过来未吼？尽量卖了心光会多啦。咧不足挂一个吼，那念啦。我开玩笑，这阿彪这股开玩笑。心平气和，
偏爱调和。我都阿讲，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欢迎你卡进来啦。那对着一怪阿慢性病，我先问你讲你几岁？好，唔通看到数字安尼惊甲皮皮错。我113号写红字，好，我都无你插你。我食饱了，我牛，我沸腾啦，113，有信心无？好，我手机啊，空叫一空，空三二二三三。啊，然后检查身体有咩白签丝，你加我来。好，今日就非常感谢大家拢来听节目，顾身体，好咱全家哦，会当啊欢喜。好，啊，咱最后讲一声再见。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人讲一枝青纱披，爱只看那么。
2: 天子爷的腿板没合法，原有还有可能漏液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跳过天子爷流溺高炎，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鄱阳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鄱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鄱阳市，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瓜。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鄱阳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鄱阳市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岛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鄱阳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刷刷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等候着菜农时间来。
7: 每一个大件蚕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蚕土的光水，上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里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来，欢迎收听《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啊，感谢恁啊，每一天暗时啊，无啥气嫌啊呢，大家陪伴阮三个过一个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进来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空中全国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妈伯阿妈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这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就是阮暗时的节目。而且感谢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这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天的陪伴啦。阮吼卖用着上大热情陪伴咱爸爸妈妈，互恁轻松愉快无负担，而且过阵度过咱每一天的暗暝啦。尤其咱爸爸妈妈啦，如果是家己一个无人陪伴，还是讲今日是坐伫外口咧拍拼事业的这事业成就拢有限的时阵，当然啦吼，难免啦。一定要离乡背子打拼，才有法度去探家。你像家宏同款哦，还是阮阿华在龙同款，因为阮大家拢是离乡背子咧打拼的咱的少年人啦。嘛是唔忙咱爸爸妈妈的疼惜，为阿算较幸福。我都住伫彰化，逐工来台中，我哩其实讲远无远，讲近嘛无近啦。无亲像阮阿仔较远啦。在吼，为咱高雄吼来个台中在拍拼，真正是吼，这可能规半年才登一次街。
2: 是啊。
0: 当然啦，伊嘛，逐天拢是敲电话登街，爸爸妈妈啊，报在平安啊，这挂甲爸爸妈妈甲问看有食饱无？
2: 是啊，是啊，是。
0: 系啊，
3: 这是一个做今日时势应该爱诶一个工课啦。
0: 对对。
3: 一通电话，尤其即嘛爸爸妈妈乃晓用手机啊，即啊这智慧型手机，有赖即啊免钱啦吼，干那电钱。我讲有当时阿伟讲的真正确吼。当然伊讲伊住较近较幸福嘛，有缘同款是爱来他乡外里只是嘛爱走藏爱散会
0: 是
3: 服务咱全国最东北时段。当然啦，由我甲在座三位阮的主持人同款拢迄个心情。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吼，离处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所以讲我每一礼拜拢珍惜和阮老母相处的两天至三天。亲像我这礼拜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我这礼拜阮姐姐甲我的太太拢无用通来，然后我就叫阮阿仔吼。等于该接一个，因为我在公司工作咧无闲，然后妈妈来，咱安尼虽然还没相处，头尾工那要算24小时，多一天，伊在中昼爱要来，要来看一个囝，伫遮咧拍拼，然后过当工中昼，就去赶紧要转去。我讲吼，伊这年纪人讲啊，这老人囡啊吼，爱要来。嘛欢喜要回
0: 去，对对，
3: 爱要来是讲会当看到伊唯一一个后生伫他乡外里咧拍拼，做了毋知好无，身体毋知有健康无，然后欢喜要回去是咧烦恼讲伊苦啦，鱼温啊，搁有蛤蟆，沙白啊无饲，水车毋知有咧行无，
0: 欢喜狗毋知有人饲无，
3: 是啊，吼，有饲一只狗啊，就阮爸爸饲咧，饲甲将死。爱嘛如同啊，像伊个囝，
0: 嘛是拿出来对。
3: 我讲爸爸妈妈，恁拢这么辛苦咧打拼，自少年到老。我讲其实正是伫这个文明的社会啦，吼咱个有电台有电视台，当甲恁做陪伴。早期讲真正的，那出外去流浪探食，有诶，反正两三年才有再倒来一届，为着创啥物？ 车钱。
0: 对啦。
3: 哦，较早干那要坐一个车钱30块、50块，讲实在，得爱做几落工，一工才有在调。所以讲，那较早啊，先啊有作些歌，像讲流浪到台北，哦，还是台北的流浪儿，
0: 嗯，
3: 他乡的古北乡的流浪儿啦，吼、嗯哦，啊，这拢是。
0: 啊，歌曲同你描描
3: 描写这出外的囡
0: 仔，
3: 啊，我相信恁的囡仔啊，拢真友好。但是我讲天下有不散的宴席，无啦，天下绝对是无不散的宴席。有诶两个老诶，自少年打拼啊，甲一个年纪到啊，有诶先去好命，
0: 嗯，
3: 像我诶爸爸就安尼。
0: 对，
3: 但是有当时啊，咱会去怨叹，就是讲那爸爸。一旦我伫过去迄、那个啊生物科技的社会，有可能一旦像砍断会修，
0: 因等伊寿命亲像即马那亲像个瓦条同款啦。
3: 啊，上无像我的妈妈啊同款啦吼啊，个一旦活咧，一旦看到咱，啊，咱讲实在，真台湾人平均寿命较短。

0: 浪去大陆，啊，然后回来真友好。啊，爸爸住伫，爸爸较78岁吼，住伫南投的溪底。伊讲伊向阿妈妈早就无伫咧啊。伊长时间拢伫台中咧拍拼，向向接到爸爸无伫咧这个消息，伊讲伊当伊敢头前迄3-4天。拢总无法度接受啦，规个人那像咧气笑，
1: 对啊，
0: 喙须一暝变白，嘿啊！我讲吼，这人讲一夜白发，就是安尼来。啊，我讲若生着这个囝，啊，伫无像老爸无伫咧，还佫怎通感恩，还佫怎通流目屎？我讲安尼还佫有价值啦吼。有诶，就像我讲诶，爸爸妈妈，存钱哪有路用？纯粹的以后你今日是谁的小哥像王永庆钱敢存无济讲实在的啊存了几百亿纯粹的吼第二房第三房
1: 第四房
0: 第四房的
1: 冤家的
0: 安尼你甲想这敢叫幸福我讲社会现实佮公平每一个人拢过24点钟
1: 对
0: 郭台铭遮好个有困两张眠床无
1: 无无啊
0: 伊嘛困一张眠床
1: 嗯
0: 过去王永庆又吃五顿无？同款无啦，
1: 三顿咧，
0: 同款吃三顿。啊，我去阿你讲，全世界真上好个爱修复的对啊啦吼啊，就是做苹果手机的叫什么名？库克，
1: 库克，
0: 库克吼，伊嘛同款过24点钟，爸爸妈妈伊含你过同一点同款啦。啊，库克进前的头家叫做啥？贾伯斯。这是全世界修复，咱这种手机啊，有人通吼你底下撸来撸去。爸爸妈妈，这是用社会科技，用恁过去的心的去换来的。虽然啊，苹果的手机啊是为美国来，贾伯斯死伫啥？死伫癌症。所以讲，我讲癌偌重要。爸爸妈妈，只要你发现了早，只要你接到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大房间大声要甲恁讲，癌症非绝症。我今日现场的节目，爸爸，恁爸爸妈妈，唔信恁真啊卡起来，佮三分来我再来唱一条歌啦吼。恁、卡起来绝对家宏本人甲你接的，0800-097-098。我讲啊，大家讲现场的节目，要来欢迎咱全国这长辈时代。我讲过来，母亲节过啊，过来父亲节啦。
1: 对
0: 哦。吼、哦、啊，那父亲节，我可能就会目屎。会练练歌，因为有当时啊想着过去老爸为咱打拼，才有我五个姐姐的忠诚，以及才有今日的我。甚至恁大家拢知影，有长期咧听我的节目，我写三条歌，开过60万，为着要创啥？不是钱好个啊，不是有钱无得开呢，是为着要对爸爸一个思念，对爸爸一个怀念。我甘愿三顿欠两顿，我都要欠钱起来写这三条歌。为着要感谢我的老爸，为着要感谢我的老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讲我讲伫这个时间段，若有老爸老母的，恁来感觉幸福。
1: 对，
0: 吼、哦，我来讲啊，细汉伊安那带恁大汉，你对袂晓食，伊甲你饲；你对袂晓讲话，伊甲你教你讲话；你对袂晓行路，伊教你会晓行路；你对爱包尿珠啊，伊互你搞起唔免包。等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年老啊。我爱换你个包尿珠啊，爱换你个饲饭，爱换你个入屎入尿，你个怨叹，你个送去安养院，情何以堪？讲属实啦吼。
1: 对啦，
0: 我讲啊，做今日是谁？阿伟常常讲一句话啊，再生一粒豆，看下死后咧拜地头。
1: 嘿啦，
0: 吼、哦！我要奉劝这个啊，少年的这个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哪一个地咧？好我拜托珍惜现在伊爱食啥物咱就好食啥物伊爱过啥物日子咱就顺好伊过咱唔好好伊等有一天离开啊你才来遗憾吼、哦、我就讲啊人讲死老爸路长死老母死老爸路远啦死老母路长啦吼唔通搞迄天才要来流目屎啊我来唱一条歌我讲今日这项物件本来是已经无法度去再卖啊！
1: 对
0: 对啊！我一再清楚，虽然伫这段时间硬清楚，大概拢有清楚出来卖，即届真正非常的困难，因为阮广告搁定拍， 然后我连过路启动就对了啦，后个月在电视恁就看到

0: 新版本，
1: 嘿，新广告，嘿。
0: 如果今日这个病，降息是全世界上侪人死的病，叫做癌症。吼、哦，啊，我讲啊，癌来要顾的就对啊啦，吃着物件。我一个朋友，你哪有咧听我节目，大家拢知，中上天然的。我就讲啊，我救偌济人的命，我若唔相信恁只是的节目，你甲听，我敢若感谢我的就对啊。派上侪人，
1: 真正不计其数。
0: 吼、哦，我就甲你讲啊，我这广播这个事业就对啊。我上欢喜的是啥？救人的命，治人的艰苦，会破病的镜头，会当让爸爸妈妈对一寡痛苦换带来快乐。吼、哦，而且再次感谢。啊，恁如果咱若有厝的人去带着这个镜头，我要送伊今日这首歌，四个字，唔通认输，因为。家豪，我要大声甲恁讲，癌症、肺结症啦吼，来，唔通认输啦吼。啊，这是高阳啊，一个秀水啊妈妈店的吼，啊，拄好来运用伫今日啦吼。

0: 咱对咱的身体健康，家庭书叫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的吼。啊，那无气也的吼，啊，卡电话起来开讲破刀啦吼。
1: 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2: 这唱歌吼，啊，感谢阿芬阿妈妈。啊，打电话起来
1: 拍
2: 扑克啦吼。啊，讲事实，即唱现场的吼，有当时啊会歹听就是安尼。我无啥爱唱歌，就是唱歌歹听啦。啊，有当时啊吼，听讲吼，到节目做了还阁会使。啊，但是呐，唱歌唱了，一寡听又叫走去吼，安尼可惜。
1: 袂啦。
2: 所以讲，我看我也是较卖唱咧安尼
1: 啦。对啦，就连爸爸妈妈拢学了讲，唱歌真有感情。
2: 无啊啊！感情是事实吼，因为我这个人未虚情假意，啊，我嘛未晓讲白贼，我只有会晓讲事实啦吼。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啊，我就讲啊，我为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甲下晡的六点，暗时二台阁为八点，甲十二点，啊，拢随时咧待命，咧等待爸爸妈妈看有需要加防，甲各位服务啥物无？我讲今日我一件物件，今日你若有看新闻就对啦吼。今日现场的节目哦，倚天因查某囝当时为着要生一个查，要生一个查某囝啦吼，生一个查孙啊，甲癌拍拼，开刀开十几遍啦吼，做电疗化疗做百几届，结果囡仔生落来人命无伫咧。今日倚天的后生去检查三粒。断流的大肠，
1: 嗯，
2: 宜祥犬，这今日的新闻哦，爸爸妈妈，所以讲这现场的，是不是恁家己知影啦吼？今日所以讲这种癌的物件，有当时啊，伫你母体，你就会遗传啊，癌症是会遗传的哦，有诶有遗传基因，你想恁厝的人闹细线癌，我讲啊，安尼你真有机会，恁厝的后一代。对，
1: 拢有机会，
2: 对啊。啊，咱每一个人体内绝对有癌细胞，只是有爆发甲无爆发。啥那个？正是较早那三十年代，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即我之前都甲恁讲过啊。当咱听到癌，惊就惊死啊！
1: 对，
2: 拢袂死大爸爸妈妈，唔免医生治啦，因为无药通医嘛。啊，你自然惊超凡。如果惊你若带着癌症，我要甲爸爸妈妈讲，恁要用着愉快的心情。伫这个生物科技的社会，咱阁用着老祖先的智慧。我讲，我一个兵，我当时是哪搞我这个物件？爱感谢我的原住民的朋友，感谢我一个朋友的阿公甲阿妈，阿妈爱感谢我的朋友，嘛爱感谢咱前台东馆长吴俊立馆长，伊替我去找遮济人，替我办生阿哥。我讲我朋友的过去。我朋友阿公伫医学无发达的年代，七十岁生癌，食甲生肿瘤啦。阿阵阿伊蛮早癌，阿就早生肿瘤，哎呀这癌，活到107岁。伊阿妈啊，即拄好啊七十岁生癌，活到几岁？活到104岁。敢那食一样物件，食酸阿膏。你敢知我最近我伫全国所有的中医诊所？甲作者中药的贸易商来要甲我买酸阿膏，我讲真歹势吼，我的酸阿膏全国独一无二，因为我是正伫酸水长满落来哦，三皇国宝精粹，酸阿膏的国宝精粹啦吼，我讲我吼啥物人食好伊，过去我都讲啊，我吼我家己的丈人自然死去。医生要甲挂机，两间医生的病宜拢要甲挂机。我讲啊，我相信恁也听过，恁会感觉我一直敢是在录音，啊无那个讲到阮丈人，我是要提醒各位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人若要当来烧，第一先甲癌控制掉咧。我的丈人自然死去，我跟你讲，家己迄、那个啊姓嘛。要甲姓马啦，
1: 新港对无？
2: 哎，对，阮丈人新港潘大人，洪天勇个人，要甲开刀，伊刚听到目屎就流落来。过来，家己中客听到嘛，要甲开刀，要甲挂机，伊讲只挂起来甘愿死啊！ 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听友叫阿祖，咧招车。我就讲啊，我只是透早困醒起来，塞一车高丽菜。我是讲哪有人塞一台高丽菜？即个再去市场唔才对。来等要甲我就节目要甲我做见证，讲伊个口腔癌真好。我一个同学，当时目屎念念哥带三个囝，伫家己东石山了啊。吼、哦，我家己东石屯仔头人嘛吼、哦，大家拢知影我农村的子弟，家王所讲的拢会当见证的，拢真人实事。我同学带三个囝，和我爬一回，秀尾带三个囝。带三十万来，伊讲伊食标靶，食甲无钱啊！迄来是拢落头毛，看起来比我老差不多加二十岁，我无好笑讲的。
3: 嗯，
2: 哎呀、啊，结果食我讲你抱着一丝的希望，带三十万来，讲叫我请乡的三囡仔断，咱到降息就对啊，四五年、三四年啊，赶快去等去饲鹅啊，饲啊好，
3: 降息好，
2: 哎呀、啊，降息囡仔已经迄阵啊为国小的，大个降息有诶已经咧读国中啊。我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是我拄到的。我第一次发现我的孙阿哥会当真正甲人治好，就是阮燕巢丽华妈妈。阮丽华妈妈一天向我打电话给我，阮丽华妈妈咧静坐啊，有缘足听话。我讲我全国就对啊啦吼。我其实我的人生有价值无？我的人生到今日电台，佮准备做我价值啦，啥物价值？我收到几啊十万。诶，听友，几十万的会员啊！中北时代，我五周年都咧搞啊！吼，
3: 是，
2: 哎呀，日时的节目啦。
3: 嗯，
2: 我讲一句话，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敢若受到这人甲我娱乐，卡来你敢知？阮老母上欢喜的，唔是看我的生理好阿歹呢，第一看到后生欢喜，因为咱做足一对的代志。第二听到迄妈妈咧向我讲电话，敢若卡来第一句话，教啊！感谢你啊！我的命真正你甲我救的，十个九个讲到流目屎。我讲万丹一个张文贵生癌，吼、哦，一个简玲花妈妈生肝肿瘤啦。本来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啦。医生去真正唔相信的，伫高雄中溪，恁也唔知影，恁真正要证实，恁听好，打电话来公司甲我问，吼、哦。你只要你的名留咧，我甲对方的电话留予恁，我明仔载征求伊的同意。恁敲电话甲问，问看伊是毋是真正肝癌哦？六公分食到剩一公分，伫万丹，叫做简樱花妈妈。简樱花妈妈，你有咧听我这时的节目？歹势哈，暗时你若阁有咧听，甲你的名讲出来，因为咱暂时嘛全国联播嘛，对你较歹势。过来一个桂天。爸爸，对对啥？癌王啊，
3: 胰脏癌、
2: 腰鞘癌、嗯。医生啊，讲啥？你敢知？医生啊，讲你这断无超过三个月。
3: 嗯，
2: 过来，你敢知？医生我国币，但是伊嘛作跌啦。伊去甲迄个桂天爸爸讲吼，我这断人感情啦吼。
3: 你断生死拢真准
2: 对啊！伊讲伊一届共断五个月，迄、那个拄啊四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啊。
3: 嗯，
2: 系啊，我讲这拢真正诶，我唔是咧胡白讲诶。
3: 对对。
2: 家红我都讲啊，恁若捌我诶人，知影我这朴实诶农村子弟，我绝对无咧讲白扯，半句都无讲。吼、哦，长辈时代，我讲啊，一旦甲伊讲三个月，伊讲一句话，死要当做话尾。搞尽话半单话呀，咧话啦。
3: 嗯嗯。
2: 吼、哦，过来，迄、那个万单我头先讲，迄张文贵妈妈嘴巴拢袂好，医生讲你这有可能是口腔癌。结果伊安怎你知无？我甲隔壁那食，我讲你要食进前，你甲酸啊果落落咧，即甲吞落。
3: 用甘的留下细
2: 菌。对对对。过来大了，一个红素素妈妈，红棍啊生一粒肿瘤，哎、欸，像鸡卵遐大粒。食个酱食甲崩，皮肤讲幼咪咪啦。
3: 嗯，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过来，咱大社我一个足敬重的科学妈妈，伊拢听我这时的节目，家己去买纸啊啦，买拨拉啦，今日嘛阁寄拨拉来给我。啊，但是我正讲这個，我唔是要谈爸爸妈妈，恁寄做物件我。伊讲伊敢若飞蛇吼，安尼拢袂好，食咱的飞蛇食较好。
3: 吼、哦，三黄食较好安尼啦，
2: 食三黄，
3: 嗯，
2: 啊搭配我一人苏金咯， 我讲佫有气栓癌，医生嘛甲断定差无半冬。我就讲啊，萧万长过去就对啊，食两项物件，一项就是食白酒，因为白酒针对气栓癌，针对癌症做好。
3: 嗯，
2: 过来就是食我的三黄。萧万长，大家拢知啦吼。咱较在副总统，
3: 前副总统，
2: 你看我敢把伊的名讲出来，伊食啥物？食白酒，但是伊毋是食我，毋是食我的啦。伊食甲反甲我咧买即个教授买，吼、哦、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所以讲，今日我要甲中北师大爸爸妈妈讲一句话：生癌，我来讲啊，我后朋友做珠宝的。当年都爱去挂一盖，伊啊这直肠肌脂瘤，
3: 嗯，
2: 当年都去挂，今年有够欢喜，伊讲今年就对啊啦，二十几年的感情，我今年无开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生阿哥有好用无？你爱萃取着真正，啊你爱买着真正的生阿哥，中辈时代，养咧。电视上伊愿意甲我讲过，
3: 对啊，
2: 当时阮啥物条件交换的，唔是用钱甲请的呢。当时杨烈我讲一句话，一大灯杆三支尾，我讲一句话啊，我杨烈大哥安尼啦，你都伫电视常常咧出现，啊，你对遮个啊所有全国的观众，大家对你嘛是一份信任。我讲安尼啦，无互你食，食了也好，咱无条件啦吼。你甲我代言，甲我证实就好。结果事实
3: 证明，嗯，
2: 证明人伊搞进三期拢无去个个大肠癌哦。中北时代，啊，我安尼念几个啊，我嘛唔知啊。
3: 啊，而且吼，我今日个补充一个，我今日吼咧上回去新港，咱新港一个张大哥，伊讲伊本身嘛真正是大肠癌啦吼。
2: 嗯。
3: 但是伊注重食咱的三黄料，食了非常有感觉啊，所以啊，我明仔载个上。白章甲三黄去而已，这是伊即个张大哥家己敲电来甲我讲的哦。恁的三黄真正互伊食了就效果的，伊才有法度继续阁要搞追加，继续要阁保养啦。
2: 啊，你那有啊，你那有三黄他没？
3: 无啦，伊进前甲公司买的啊。
2: 哦，
3: 嘿啦，即个公司买啊，而且伊今日够，伊迄间够订。
2: 我是讲、
3: 啊、明仔载够要，
2: 我是讲我今日只做。好不容
3: 易，进前啦，进前
2: 啦。这个阮偷客，啊你，我是讲你奇怪，你是家己有共偷藏呢？
3: 无啦，
2: 那有三黄。
3: 有啦，
2: 好好好。
3: 这是一进前都已经有先有食，啊，食了有效果，伊当然要叫继续追加。啊，这嘛是伊的，伊这案例我有甲阮党来讲，阮党来讲，伊当然咱嘛是用为着要救人一命嘛。啊，所以拢想讲吼，伊就要搁地动来继续保养，
2: 即
3: 会当甲癌症加继续甲压落嘛。
2: 其实今日来当有三黄汤呗。就是因为阿伟今日靠头家这通电话嘛，足重要的。
3: 对啊，
2: 因为伊真正学了咱的产品，学了该得志。黄西电西电听，当时我的过路启动，我嘛讲，你甲我食，七十五岁的老骨头，会当伫舞台顶跳舞。
3: 嗯，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教我的产品有赞无？我讲事实啦，黄西电因太太看到我，哎呀，讲实在。伊这因太太传了我吼，啊，我看一下这伊是甲我讲学了过路启动的啦吼，啊，但是这唔知有声无，我用看卖啊啦，我用我大家听一下，这黄西电因太太传了我的。
4: 有效，
2: 来，
4: 我慢快有录无等你，有哎、欸、有录哎、欸，好，来继续讲。
5: 我吃了龟鹿启动，小多乌都不痛。
2: 哦，爸爸妈妈，你们早听到无？伊讲伊食龟鹿启动啊，伊、嗯、就这是阮西天社啊传落我哦，所以讲教皇咧讲的物件，绝对拢是真实的。啊、伊甲我讲老邓诶。暗时好，下暗食暗顿。阮伫一间餐厅拄着一位服务员，足古锥的。伊讲伊买了真济古乐鸡蛋，食了真正非常有效。爸爸妈妈，我来讲啊，物件无真正的就对啊啦，无法度来遮甲恁讲。我讲我的三黄就对啊，大概咧买，你敢知影人听安怎买？拢是三十啊，三十啊，
3: 拢是特大特大的买啦。
2: 啊，咱敢那是三十瓦装一箱嘛，
3: 嘿，对对啊，
2: 三十瓦一箱一箱安尼在搬，
3: 嗯，
2: 一箱一箱安尼在买，
3: 嗯，
2: 嘿，有当时啊一台车来有啊，那做一批回来，嘿，嘿，偌济人客拢来个公司咧等，
3: 拢咧抢咧带咧排啊，
2: 啊，拢卡电咧，有诶安尼一尴尬，卡干那一直要乱上网，
3: 嗯，
2: 啊，我讲，因为我惊我周年庆啊，八月周年庆无在条卖恁啦吼。啊，所以讲我今日特别有甲头家讲，我讲头家，今日咱的一句话啦吼，啊，过去咱的暗时的节目为啊两三台，
3: 嗯，
2: 一直做做到正时十外台啊，全国联播啦
3: 吼，
2: 啊，然后我讲今日咱的啦，和我五十组，吼，四组的，啊，咱一下就对啊啦吼。同款是3980，
3: 是
2: 啊，我讲我若要卖你3980，我就唔免卖啊。
3: 嗯，
2: 哦，啊伊讲啊无咧，啊人电视都卖安尼，你电视有咧卖啊？
3: 有有，
2: 阮电视的电话，你听我敲电话去阿问，阮电暗时的电话，你听我等下敲电话来0800-097-098，吼，甲问看阮日时的电视台，伊绝对会报予你。
3: 是，
2: 你敲去甲问看几号？
3: 有、嗯，
2: 哦，啊你真若要爱生命的？电话你先甲抄起来，你若不爱有感情，有生飞蛇的，嘴破嘴臭的，我讲哦，你着那囡仔，你生条啊的啦，生地生的啦，哦，内地外地，生蝇啊，生蝶啊，有皮肤白上焦的，食袂好的，电话先甲抄好起来，0800-097-098啦吼、哦，这等哪像人伫菜市啊，咧买熟货，看下你咧做行开啦吼、哦，我讲啊。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讲太济人了啦！我一世人，我若要论钱讲吼，我敢若一个人甲我食好，我就解答啦。第啥物人？我系丈人，因为丈人啊，那像我家己的老爸，系啊吼。讲事实，甲咱的太太抚养中大成人，
3: 嗯、
2: 啊，才会当互我阁有生一个古锥的仔囝。
3: 对，
2: 吼、哦，讲事实，啊，正是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伫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姐姐，爱我的爸，爱我的妈妈，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囡仔。伫我公司，我爱我团队的同事。伫全国的听友，我爱所有全国的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今日一家啊3980，同款有环保来起价，上年庆先偷走啊！我今日到时上年庆会去后日时，甲卖完你就对啦啦吼。一克啊，3000块，3000块，白送你3000哦。啊，那无你去到电视台买，随时拢有啦吼。
3: 有
2: 嘿。50组，我今日要求就对啊啦吼。现场的人，奖拢送一啦，即今日拼要大了钱的啦。
3: 嘿嘿。
2: 哦，阿伟送一啦，阿来送一啦，阿仔送一啦，无意见啦吼。
3: 嗯，无无
6: 无。
3: 嘿，卖啊卖完啦，
2: 系啊，系啊，头先对一个咩？
3: 哇，
2: 啊你唔是唔啊，是放未出来啊？怎啊？
3: 放
2: 未出来就三王嘛，放未出来，因为放未出来就是代表你等阿无。啊，你是
6: 我无啦，我最近吼较暗一挂，
2: 哦，最近较暗一挂，不要紧，我会当先借你啦。我你讲到咩时段？直接就对啦，一人3000块，阿威上一人，我上一人，再上一人，加油上一人。买一个送四个3000块，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三黄生啊哥就对了啦。伫我的节目，我敢甲你讲，小山小海，小甲全国就对了，所有的生啊哥拢我收了了。全国大家都咧烧生啊哥啦，大家真济，即做电台，即做电视台，大家都咧怨叹。完蛋就我生啊过去我收了了别乱谈啊加红用好价请管主民的朋友去收收回来就对了啦拢无家己暗感拢总做好全国这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吃我讲你厨老人生癌的肝癌的啦气癌的肠癌的不管什么癌肉瘤肿瘤臭头乱衣皮肤白上焦的就对了啦今日买一个送四个3000块，东北时段，一老公本就3980啊哈。
3: 对。
2: 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
3: 哇，安尼
2: 来你电话无转的吧？
3: 嘿嘿，
2: 来你电话叫。
3: 行，嘿。
2: 来，举个麦啊！来，喂。
3: 喂。
2: 妈妈，
3: 对，来，你电话来哈。先挂掉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过去几个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好啊，
2: 我哈，
3: 来妈哈，阿杜家电话挂
2: 掉，打到电话转播几百啦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我来讲啊，要爱生命，身体家己顾啦哈，生阿哥，养你大爷的啊，来喂你哟。
7: 哎、欸，我
2: 要买
7: 一
2: 组西装诶！来买一组西装诶哦，阿姐嘛，刚才西装谈美丽啦吼，
3: 来
2: 准备时段，等咧我来讲啊，我都好，
3: 后来怎么样吼？
2: 口腔癌啦吼、嗯，啊，自然我家己诶丈人死去，我总是不可能就算我诶丈人吧，爸爸妈妈，
3: 嗯，
2: 今仔日现场诶哦，我八月做年轻，我行无，我今日想美丽啦，无诶，赶紧买起来扛，准备时段，今日买生阿哥就对啦。唔免互你烦恼，你感情唔免搁食标靶啦，标靶当下一粒就对啊啦，
3: 哎，几万块，
2: 几万外块，
3: 对啊，
2: 你敢食起来未了？
8: 哎，你要迄个一撮细撮的姜黄，
2: 姜黄啊，
8: 姜黄，姜黄，姜黄，
2: 哎，来，来，来，
3: 啊，讲下，但是啦，如果咱细撮是算保养的嘛，啊，本身出来对老，如果有人已经不幸有丢干嘛？当然咧，大组啊，加跌大组的啊，
2: 来，
3: 安尼叫一个叫，我都一个治疗嘛。
2: 啊，我讲我若无准备啦吼，嘉宏今日唔敢来做现场的节目啦吼，来电话甲接者，来喂了，
8: 来喂
2: 了，
8: 我
2: 俾几组
8: 姜黄，
2: 来俾姜黄来电话起来吼，今日大组安尼啦，二五组，安尼今日就对啦，两小组六千块十万对无？
3: 有，
2: 阿伟上起来，嘉宏哥上起来啦，十二下。中本时段最后一届啊哈！以后恁要搁买着，这个介绍无可能，恁个电视台买，
3: 一台
2: 三千块八啊，来回了，来回了。
8: 买两箱
2: ，我进无几箱呢，我进干那
3: 就大组
2: 大组呢。
8: 哦，
2: 你捌买过特大特大啊？
8: 有啦，我
2: 你时啊，
8: 你
2: 教
8: 我嘛
2: 哦。我教我本人。
8: 我你时啊，拢啊恁买啊，这做好的啊，恁拢定咧欠货，
2: 逐天都欠货。哎呀，安怎有效？
8: 啊，
2: 安怎有效？
8: 啊，清净的都囡仔生挑剔啊！啊，这个本身坐办公桌啊，拢有底层啊，食咧毛效啊。
2: 哦，迄底层有够紧的啊，底层你随今明仔载随知啊。啊，那生挑剔的都对啊嘛，今日随食明仔载挑啊随消炎
8: 啊。系啊，啊上我家惊吓的就是，阮囝一粒肉瘤食无去啊。
2: 哦，啊肉瘤原本生伫底，
8: 生伫。八百顶头嘞！
2: 哦，啊，唔着跟我贵姓啊，同款，哎呀，来，
8: 哎
2: 呀，来，你好，你电话起来，你先写大组的啦哈，哎呀，等下老吴再给你改哈，好，来回了，来回了，来要生阿哥，
8: 来
2: 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哈，
3: 大
2: 家拢满线啊，
3: 大组是几组？
2: 电话空八空空二五组尔，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准备是多爸爸妈妈。唔通着人才来咧揣母靠无白，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生人唔是咧讲生笑，电疗化疗落头毛，电疗化疗未食饭，你甲想啦？电疗化疗，有诶我甲你讲三级落去，有诶干那要行，你甲看大家拢皮包骨啦。吼、哦，我咧讲啊，我丈人到今已经第四年啊，自然拢无复原啦。住伫嘉义县潭大乡，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冷静、非绝症，啥物人讲的？家宏讲的，我家讲，家承担。今日爸爸妈妈，你只要甲买回去甲食，指数无降落来就对啊。你卡来甲我干交，物件免用我，钱我就寄用你啊。我嘛听好，你卡来甲我讲，先食好，再收钱嘛不要紧啊。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是空九八，电话拢满线啊！来，你好。
9: 我要大组的哈。
2: 来，要大组的，好来电话过来。
9: 我爱买两组。
2: 你买两组，你有吃过哦？
9: 有啦，好，阮兜大家拢吃呢，好好的物件。
2: 这三王真正救人命的产品，全台湾、全世界，干哪我有咧卖三王精粹呢啊！国宝，哎呀，好来，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电话过
3: 来哦。
2: 好啊，来啊，既然人呐，甲要爱。
3: 就大组的啦，伊们两组大组等于就是万二块嘛。
2: 对，啊，就大组的，咱就做是该要来啊啦吼。我你讲爸爸妈妈，这是提早做周年庆，今日有听到的人有福气啊。那要得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两大组
3: 24盒，
2: 24盒，万二块，啊，24盒要哪送？哦，这
3: 安尼无熬夜送一盒，
2: 熬夜送一盒，
3: 嘿。
2: 安尼我跟你讲啊，咱十组得啊，我替阮公司阁送五盒，
3: 一小组，
2: 哎，互恁做免费的体验。长辈时代，安尼几啊？30盒万二块啊，无啊多啊，十组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为了来，张咪妈妈。
7: 哎，
3: 你好，妈妈你好。
7: 我
3: 给
7: 你买一组啊，互阮的孙食看。
3: 好啊，
2: 这保证好诶，食不好，互你退钱啦，系啊，
3: 如计
2: 包我啦，电话加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3: 这太平诶，这个张面男的妈妈吼，对阮公司诶产品真正吼非常恶劣啦。
2: 我讲啊，买我诶三黄的对啊，搞进无一个失望诶啦。我咧讲全国的对啊，我诶三黄救够侪人诶命，系啊，来为了。
7: 哦，你
2: 讲
7: 叫
2: 两组
7: 大组的来好不？
2: 妈妈，你是要特大还是大组的？要30盒。
7: 我大啦，无恁甲恁叫拢现歹叫啊。
2: 啊，之前你欠袂呢？
7: 我这是去做功效的啊。
2: 哎，啊，这了有赚了哦。
7: 要生来第一种，俺看到都现场都那种的艰苦咯。
2: 啊，我都跟你讲啊，这卖讲，
7: 我这有效呢。
2: 这卖讲算算唔怎有效，无效要安那卖你？系啊。
7: 我就是俺甲你讲，我唔知要买，啊，你唔知搞用大组的来哦。
2: 好，我就跟你讲，啊，今日你会晓买两箱特大的，你有够巧。我跟你讲，你啥物都买无啊，因为我今即届卖完无货啊哈。哎呀，然后来电那个，
7: 甲恁叫拢叫无。
2: 好，来电那个嘞，电那个嘞哈。来喂，你来啊，混蛋妈妈。
10: 我要
2: 四组一组。要四组，来电那个嘞哈。啊，来喂，你来先听伊无？喂。
10: 人
2: 迄个食迄个生
10: 条
2: 啊，好。生条啊，若无好就对啊啦，加红纸即大纸关起啦。今日食，明仔载就最有感觉。来电来叫你。
3: 生条啊，算简单
2: 啦。生条啊，对我来讲算清净的啊。来，王太太，大奶，来了。
10: 你也在。
2: 嘿，啊，我都看到妈妈你的电话，你扑起来，你我的会员，我都你的资料啊。你到大奶塞家你的。
10: 三二组大组嘿。
2: 有咩过无？
10: 唔
2: 系咧，唔系哦，来你电话加咧哈，啊，来喂了，来古城大哥，
11: 哎，
2: 来个大王嘿，
11: 哎，我大左诶，
2: 大左诶吼，
11: 哎，
2: 食了赞无？
11: 我来卡拉桑，食你加好啊，加启动啊，
2: 哦，拉桑好啊，
11: 古城金宝啦，
2: 好，
11: 哎，行啦，
2: 啊，三王咧，刚好买过，
11: 三王盖无咧，
2: 三王，
11: 买一部车而已啊，
2: 买一部车而已，
11: 蛮好啊。
2: 哦，你好奇你，我都买一部车算不简单的。
3: 哎呀，
11: 我一部车啊，都开钱，哦，钱是忙死人死
2: 人。对，哦，这股上赞的，都好钱死，
11: 钱死人忙死人。
2: 对，啊，食盐真正有效的，来，古城大哥。
11: 哎，有效嘞，我肉流消瘀啊。
2: 肉流消瘀啊，哈。
11: 真的啊，我白来啊。
2: 这大路跌的啦，哈。
11: 啊，我上我呀，知道吗？
2: 哎呀，
11: 我卡受伤，我在很稳。
2: 吃你的家也
11: 是好啊！
2: 啊，多谢多谢，多谢多
11: 谢。我跟你讲，你讲一句话，该接一人，忙别人。
2: 对了，对了。
11: 哎，家己过好就好。
2: 对了，
11: 对。先得要紧，
2: 对了。
11: 咱们计钱是生活小物啦。
2: 哎啦，哎啦。
11: 好，
2: 我
3: 拜单
2: 啊。
3: 好，
2: 我讲你唔好小病，咪大病才要关单机啦。我讲钱啦，阮大油的，真是你老了，阮大油你唔好买啊，你唔好抵人啦。我讲感情会作证，全台湾都要跟他卡红卡讲俩。来，喂，你好，来，张勇大哥。
12: 哎，
2: 来，你好，要三黄哦。
12: 哎，
2: 有买过无？
12: 最多啊，两回都捌甲你买啊。
2: 啊，食三黄食了啦。
3: 一三黄养八百贵，咱
2: 七。哦，三黄养八百贵，哎呦，来你这边加咧哦。
3: 好，
2: 来你这边加咧。
3: 过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阮电话接不起来啊！哈，啊，因为我今日上回时阵啦，我拄了一个咱迄个沙拉的妈妈，你甲阿伟也看不咧讲，侥幸哦！啊，电话拨啊，见着啊，好啊，好，你咪考虑着阮吼，再留一部啊，你个电话抄卡未掉啦，啊，所以阮接不起来啊！哈，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哈，咱唔好搞生癌，你即要来医啊！ 咱迷雾先潮流，未落雨先看厝顶。长辈时代，你愈早食未生癌，你唔好等食治疗的，都爱食较济啊啦。
3: 对
2: 对，来，喂你好。
13: 喂，
2: 来，你上网啊？
13: 你这是家宏
2: 家
13: 吗？
2: 嘿，我家宏本人。
13: 哦，我是讲家宏哦，我拢甲你买三黄啦，哦、我唔知道你会记得我无？
2: 我知，我知。
13: 你知哦，我甲你买足侪届啊，因为其实我拢唔捌甲你讲过，这是阮干爹要食的。
2: 嘿嘿嘿，
13: 嘿。算讲干爹嘛，这算家己阿哥的翁，你知无？
2: 嘿嘿，我知。
13: 阿姨，以前就是就是得色素腺癌啊。
2: 哦，那我算癌。
13: 你知无？嘿嘿嘿，啊，就是讲佮做化疗。
2: 嘿。
13: 啊，变成做化疗了，伊规个人哦，伊原本哦，八十几公斤哦，伊刚才化疗，伊刚才做四届呢，做四届呢。你知伊瘦甲剩五十公斤，
2: 哎呦！
13: 你知啊？啊，到尾来时阵哦，我甲伊讲，阮阿姑仔惊着，啊嘛算阮干妈啦，啊就甲我讲讲，阿伯阿哪啦，阿斌要阿哪啦，我就甲我讲讲，因为伊拢伫听你的节目咧，伊拢阿问讲阿家宏，啊无咱来问家宏看卖安尼啦。啊！你甲阮报这，你会记无？
2: 有
13: 下期你就叫我报我食这啊！
2: 你就食三黄，
13: 我提起就食。
2: 我印象中你有买三黄，佮有买我的白姜，佮有买我的好枣。
13: 对啊对啊！啊，佮了我就叫伊食这。你知影、啊、医生当破死人嘞，加讲三个月尔嘞。
2: 啊！哎呀、啊啊啊，啊，我你讲
13: 三个月都无去啊！
2: 他对我讲，迄、那个过天啊，他对我迄个大哥伊嘛讲啊，医生佮断定三个月。一定会有笑感。
13: 中国医药学院看咧，看了以后，你知伊讲啥无？伊讲你来当伊去佚佗，带去佚佗，要创啥去，拢去做啦。三个月尔啦，啊，到尾啊吼，阮迄子女吼，佮甲安排，因为算讲因实在台大的医生，很好的医生啦，
2: 做
13: 拜拜的，去遐看，伊嘛敢看三个月。
2: 多谢哈！
13: 啊，心拢凉去。啊，讲食你这以后吼，我系讲，阮即满外国半年，个人都好好哦。
2: 哇，赞赞，
3: 恭喜恭喜
2: 恭喜啊！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吼，来喂你来，来来妈妈，
3: 妈妈你好。
2: 来你好，要大组诶吼，来你电话过来哈。哎呀，电话0800-097-098，敢那六线四五线啊！
3: 对
2: 哎呀，电话新听又较侪咧，吵较慢来喂你。
14: 哎呦，我要一组大组诶。
2: 要大组诶吼，啊有食过无？
14: 哦有诶。
2: 食了好无？
14: 食了听好，拢趁咧咧个走诶走便宜。
2: 安尼吼，
14: 你讲得几多好？
2: 赞来电话过来。
14: 好，
2: 我就讲啊。今日我讲癌症非绝症，啊，家己种一丛，哎呀，以后咧用别人头拄仔古城大哥讲的，啊，就自死唔当人死啊，生癌就对啊，手魂惨无啦，恁厝的人拄仔干那为着你一个人生癌，规个家庭拢乱呢，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一客啊3900，电视有咧广告，迄、那个杨丽咧广告，迄就是阮家的三黄，食癌食好。歹算济人啊！啊，头拄仔我讲遐济人，长辈时代，即大家拢听好认真诶。肝癌六公分，肿瘤诶，咱甲你食甲剩一公分。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一克啊3900，今日买一盒送你四盒，五盒3000块。啊，若大组诶就对啊啦，两小组，十盒佫加送你两盒6000块，得大组诶12000块。24盒都给送你一小组，去加一盒，我30盒，予你做一个治疗。啊，你若敢食一组特大组就对啊，那无好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以后家宏的节目无输赢，卖甲我听吼、哦。啊，我就讲啊，家宏伫电台，我所卖物件拢是信用保证，老母甲我加欠头的路头啦，来喂你哦，
15: 喂你哦，
2: 诶、欸，新听友吗？
15: 诶、欸，你今麦咧卖的物件是啥？
2: 三黄。
15: 三黄哦，
2: 嘿，三黄你食咸的，
15: 食咸的，啊，阮老母叫我才买啦吼，啊，伊是迄腹肚大仔讲的，离呀，啊，离去哦，医生讲迄无要紧啦，啊，伊即摆讲要逐日当做咸，要来逐日买。
2: 无啦，啊，你无当做咸，你嘛甲食哦，迄离去哦，修补起来嘛好啊，系啊，啊，无一定爱生咸，只使食，只保养嘛使食。
3: 好好啦，冇听到你咩？
2: 来，你电话过来，你电话过来哈。啊，来，你好，来，谢大姐，靓姐。
16: 给他上去搞。
2: 来，要上网嘛？来，电话过来哈。
3: 好啦，
2: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
16: 哎，啊，有听到
2: 不？要上网哦。 来算阿哥来电来给阿咧哈。
3: 咱住这路，咱住倒位。
17: 这东石高桥出。
2: 好、哦，你住东石高桥，我东石蹲阿头人啦、
17: 啊。啊
2: 啊！加高清川。我知道我知道，来你电话去，我叫人给你写电话，或者我雇佣的人。哎呀、啊，用手机啊卡，我唔知系对的人。
3: 是
2: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把握最后机会，感情会实情，三讲的，加红讲的，你唔好听到咁就惊。我咧讲啊，大灯癌、什么癌，只要是感情炎症的就对啦。我讲哦，百病胃炎去百病胃毒而成，你若身躯无炎无火，我咧甲你讲食青瓜解毒火，降你所有的五脏六腑的火气，安尼你就袂生癌，脑瘤也好，皮肤癌也好，只要是生癌的，尤其敢若膀胱癌食好，像阮金丝大哥的太太，膀胱癌食较好去，
3: 咱分离，
2: 阮迄个丽华妈妈淋癌食较好去，我咧讲啊。敢若治好歹算一个人的癌，你讲要叫我念就对啊啦。我拄啊敢若直接念，会当听啊念，慢慢啊在，都念未完啦。
3: 是。
2: 啊，我讲啊，一样好物件，爸爸妈妈，咱开钱也开咧，桌啊靠顶悬啦，来回了。
17: 喂。
2: 来，先听
17: 伊。我今晚都开收音机都听着。嘿。哎，未讲未啥个
2: 生
17: 分流，
2: 什么生什么？生分流，生什么流，拢总有效。哎呀，分流随食随好啦。哎呀，来你电来行咧哈。哎呀，来喂
3: 你好，
2: 喂，喂你好，啊，来，
3: 挂了线哈，
2: 啊，挂了线，恁家己赶紧，
3: 哎，警察嘿，
2: 挂了线，就等于失去你一个救命的机会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命咱家己救，我就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生阿哥三黄，你今日买袂着，你后悔规世人诶！来位，你好，来秀川阿大姐。
17: 诶、欸，我少年人，我问你啦。
2: 诶、欸，你好。
17: 我是讲，迄是车啊，是。
2: 所以啦，
3: 转所以哦。
2: 诶、欸，这、啊、个这个身体生水上顶管的生阿哥，这骨破啦，生受伤的啦。
17: 好啦。
2: 诶、欸，等那个咧，等那个咧，等那个咧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你无爱生癌症，领导有人生癌症诶，口腔癌、鳞癌、肝癌、胃癌、肠仔癌，我咧讲啊，咱无死伫癌症顶悬，你会晓诶，来位你好。
18: 喂，你好，我要一座三环沙洲诶。
2: 哦，大姐，我买过哈。
18: 有哦，我拢登记有你家咧。
2: 有哈，好来，因为这个大姐我印象最深诶，因到有人生癌，我不会甲讲啥物癌，好呀，我知影 ，OK。好
3: 好好，来你来你
2: 电话啊！这个听友不是咱一般的听友，是人家介绍的。
3: 是
2: 啊，来喂了，来金莲妈妈，来了来喂孙阿公，
18: 你
2: 上网，好来电话给阿玲哈，啊来汪大哥，
18: 喂，
2: 嘿妈妈，
18: 我迄个。
2: 你孙阿公，
18: 上网，
2: 好来电话给阿玲，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了来收了啦妈妈。来了，来要三黄啊！好，来你等来家咧哈。啊，我你讲啊，把握最后机会，等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来，吼、哦，咱有电台刚上插播哦，做数真正嘛要无啊吼，所以咱啊厝内底有感的人，咱今日是说爱特别特别爱观念爱健康爱做保养啦。人讲哦，保养胜于治疗啦。你今嘛唔保养哦，你以后哦，但后悔就袂有啊吼。电话爱赶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落电台工商大家等啊！
19: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0: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
0: 向正边我就去参拜乡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拜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拜是台湾是最咸菜的重点，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得到是咸菜的大茶汤。但是因为花卉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的参拜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拜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拜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遐尼自然。参拜还有一个菊花专业栽培区，每到菊花盛开旺季，花农都用电火球来补充日照，控制菊花生长，形成电火照菊花特殊的景观。今日参拜，都会感觉到整个人拢活起来。花真正是真奇妙一种食物，有花所在，阳光甲微微啊风拢变得真香真甜。
21: 玻璃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哈，感谢咱的中美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福利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时间，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咱电话哦，自从咱家方哦宣布这個、开始啦吼，咧算提早做周年庆的时阵，电话一头甲要亮袂停啦，甚至亮甲讲吼，阮无下小姐讲讲无作数啊，啊吼、哦、叫阮唔通吼，搁一直卖落去啊。啊，但是啦，咱讲真个啦吼，今日这个机会唔是定定有啦。恁呐，如果啦吼，今日买无着的电视台有咧卖，恁呐唔知影电视台的电话话紧，阮拢总会使甲恁讲啦吼。啊，因为吼电话两家吼，家方都唔加你卖啦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你吼、哦、你家己吼、哦、本身呐，如果啊厝内底有人着咖啡，厝内底。提早要做治疗，要做预防的，真正的趁今日有这个优惠的时阵，爱赶紧上，赶紧卡电话来吼。提早做预防，卡先以后再来后悔。早知以前听阿伟、听家宏、听阿华阿仔咧讲，介绍这个姜黄，会当互你消肿瘤，会当互你抗癌、骨兼防癌。我讲全台湾电台通路，找无第二间，敢会当这大声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啦。所以爸爸妈妈电话一定要挂紧哦，助手嘛已经无啊吼，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哦，阿伟你安尼甲我闹开，你讲我唔敢入来。其实我是足认真的，我头拄暗头家咧笑面啊。哎呀，因为讲事实啦吼，今日嘛是有史以来啊，我伫暗时的节目啊，讨上济助手。
0: 对啊。
1: 啊，而且嘛要再次感谢咱听第二点钟才会听有啦吼。家宏今日会特别甲孙阿哥赶紧起来卖啊，就是因为阮八月初就是阮的周年庆，
0: 嗯，
1: 哦，啊八月阮的周年庆了后，我惊讲日时先卖伊都无啊，
0: 对，
1: 来位了来，碧珠妈妈，
2: 喂，
1: 嘿，来了，
2: 好，嘿，我张环哈，嘿，这组一组，
1: 你干嘛八月？
2: 啊，我
1: 你讲吼，来你电话过来，你甲我
0: 讲，
1: 因为我进电话拢一个满线，我要甲长辈时阵拢先我外口听一下啦吼。我要讲，今日爸爸妈妈，我一支孙阿哥，其实一世人啊，你做电台，你只要不管做什么行业，人讲啦，一行赚得啊。我干那做保健食品，全国我敢讲，大声我的团队上赚，我这经过所有。家己偌济西医啊，诶，医生来甲我买东西咧吃，我只是未使甲恁讲啥物啦。
0: 对啦，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做些西医唔相信你家己嘅患者，来我看一个水人妈妈，台南，我就讲啊，诶，腰椎癌呢，本来约好今日去要开刀啊呢，去甲检查落讲唔免开啦。过天啊，爸爸，腰椎癌，我就讲啊，腰椎癌佫有法度食甲。医生甲断定外久，你敢知？家宏所有讲的话就对啦，那半句白扯。我的人生无适合伫电台。我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伊甲死马当作活马医。结果咧，医生第五个月甲讲一句话，那有可能我断这都唔捌无准的就对啦。
0: 唔捌死过。
1: 因为因迄拢用仪器检查，指数够对，人的迄个够对，
0: 寿命就差不多剩偌久。
1: 我来讲啊。欸，有的人断定三个月就对了，两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了，结果这个活半五个月过天啊大哥了、哦、啊再来咱简英花妈妈肝肿瘤六公分吃到剩一公分，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都有名有姓，这都可以让你们打电话去求证的，家宏都说了，我自己一个人客叫阿祖你走高丽菜车，你是为着要来甲我做见证，伊甘愿靠我教，我特别来甲我做见证。伊讲伊嘛要来做好心，要甲这个物件介绍别人吃。来回了，阿甘大哥，嘿，来了，来你要上网哦，你先甲外口写哈，我真拢无啊，
0: 阿
1: 你外口你先甲写，我头家有，我头拄有甲头家讲，我等下再甲恁宣布归属啦吼。我家己丈人四期生癌。无挂机，人生我跟你讲，家宏干那做安尼就过台啦。我后阮丈人加我四档，我后手要搁我加我四十档。长辈时代， 但我敢安尼大声甲你讲，生癌唔免惊，生癌就对啊啦，咱专门咧拼西医的啦。来，喂了。
3: 喂，
1: 哎，来了吗？
3: 你好，嘉宏大哥吼。
1: 哎，
3: 你好，先甲你感谢一个啦。
1: 哎，
3: 啊，我爸爸之前个时候有迄嘛坐迄排面啊，啊，医生吼，同我甲伊讲吼，可能存错三四个月尔。
1: 嗯嗯。
3: 啊，伊就是我家己听到，伊家己先卡去买啦。
1: 嗯。
3: 啊，即嘛，你甲我讲，阮就我想讲，头下是来惊唔敢好食，后来是讲等我好食啦。
1: 嗯。
3: 啊，结果吼，就差不多两三个月过去检查。
1: 是。
3: 迄指数甲肿瘤拢有变化，加都好啦。
1: 嗯。
3: 啊，医生想我来诊断，讲剩三四个月尔。
1: 嗯嗯。
3: 啊，结果即嘛食哈已经八九个月啊吼，拢个一直活咧安尼。啊、所以真正想感谢你安尼解救啊！
1: 哦哦，赞赞赞！伊福报啊，伊福气多高啊！系 啊，
3: 啊，跟
1: 你讲。
3: 大之前话，但我讲要找一个时间，讲卡要重新跟你搭一下。
1: 免啦，免，多谢多谢。
3: 我爸爸呢？系啊。医生搞事嘛，佮无法唔相信讲伊诊断的诶，可能无唔对安尼啦。
1: 哦哦。
3: 所以之前咧诊断，你讲伊也讲诊断拢多久就差不多。
1: 医生咧断感情作准的啦。
3: 系 啊， 啊，后来医生我讲，我问翻，我食啥，我拢有甲讲来，讲安尼，恁爸爸食甲真好食，恁就去继续食。
1: 我全台湾敢那像恁这种听友去甲西医讲的就对啊啦，上少有二十个以上的西医，因都拢咧食我的三黄，对中科、对台大、对所有各大病院。我敢咧甲你保证，啊，甲恁爸爸恭喜，恁爸爸永远活伫恁的心目中，会永远。

0: 我听你的声音比台湾上水欧巴桑哥较水。
1: 哎呀，你讲安尼，我会惭愧。
0: 啊，
1: 我阿嫂咧爱惭愧。
0: 没啦，妈妈，你对家己要有自信。
1: 哎呀，我唔水
0: 呀。啊哦，无我你讲，妈妈，什么叫做水？人心善良叫水啦。
1: 有啦。
0: 哎呀，
1: 我的心，我的那。读新闻车啊咧，唔看怎做开，
0: 太
1: 成功啊，唔通做唔对，财产多无较多。
0: 对啦，财产多啦，有分一挂外袂要紧。
1: 财产哦，细根钱、细根用、细根也无大钱就无路用。
0: 对，哇，这我今日学到一句话。
1: 我直来为何子孙会当乖好囝？
0: 对，
1: 啊，若无钱存。
0: 比較多雞
1: 蟹對啦
0: 雞蟹的啦雞蟹
2: 是實在的
1: 對對對我們做什麼放這麼多給我啊我就不用做啊
0: 對啦對
1: 啊就嫖多印十行的啊就差嘛
0: 讚這媽媽觀念真正確啦這住咖喱的哪用這個啊找你泡茶開講啦
1: 啊那泡茶我買很多什麼什么好
0: 诶茶
1: 有
0: 够
1: 好？
0: 好，啊你用这啦，我红茶多谢哈，美容妈妈。
1: 我
0: 今仔
1: 咧问你讲，恁搞咧，恁唔是迄外国基金，迄我嘛是甲恁买。
0: 吼、哦，啊，国基金有够赞诶啊！
1: 迄有效呢？
0: 迄有效吼、
1: 哦。我食诶有效诶，真定是咧做咩啊？
0: 外国基啊，来你甲外口问，你若有，你先甲外口讲一下，甲你注文一下，无诶我今仔无回来，你定来
2: 加咧。
0: 哦，迄、欸、有、啊哦，你看。即咱的枸杞精，我讲枸杞精爱食活的，今日这都是正活鲜的，哎，生阿哥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过去恁在食牛肠，我阿你讲啦，牛肠啊像过去外口咧讲的遐好用就对啦，现在牛肠全国台湾电台干阿我无卖，因为牛肠啊，我已经捌30冬啊，我住10几岁就捌牛肠啊，较早野生的真正有效，但是牛肠有针对性。牛掌你若针对肝癌会比较较好，但是生阿哥无咧经癌症啊，只要是癌来，记一个抬一个，记一声抬一声，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来未了？
3: 喂，
0: 没来了？
3: 喂，刚无电啊？
0: 有啦，我是陈大哥。
3: 哦，刚好，我是大刚林正吼，林第二刚好拢死炎炎啦，哦，拢安尼无力啦，食你的双黄料就对啦，哦，还真是计划好诶。
0: 哎、啊，就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降火，安尼我甲你讲，你有咧啉酒，你一定爱食双黄才袂肝癌。因为
3: 我是食你的双黄咩，
0: 食
3: 你哦，即摆进行计划好诶。
0: 啊，你唔好为着食双黄酒加啉啊济咧，嘿啊，酒嘛是要控制一下。
3: 今嘛是搁底下啉咧，
0: 今下搁底下啉啊，
3: 哦，搁底下啉啦。
0: 好啦，啉较少咧，哈。
3: 哎呀，我一早拖特大组，
0: 有啦，好来，
3: 好啊，一早好
0: 无？好，你等下。
3: 哦，感谢你，
0: 这真正弄到真咧。
2: 讲了这双黄真正哦。
0: 我最后个来，我最后个听友个宣布一下哈。头家最后，和我25组的小组的啦吼，啊大组的10组，啊特大组的嘛10组啦吼。
2: 是。
0: 啊，咱今日小组安那卖，一拉电视卖3900，我送你3000，买一拉送四盒，开你3000块，给你抵干净。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6000块，搁加送你2盒，12盒6000块。吼、哦，要互你感情好甲利利啊啦吼，过、哦、来，一大组就对啦，2大组24盒，加红甲你送你一盒，公司阁送你一组，中北市大多30盒，互你食癌食好，又阁兼治疗啦。电话0800-0997-0998，大组的10组，一大组的10组，小组的25组呢啊，来回了。
4: 你好。
0: 嘿，来妈妈。
4: 大家好，啊，我吼都去开个子宫肌瘤，啊，刚会
0: 使食这。哇，食这一杯一重子宫肌瘤，你早你若食，你就免去开啊。啊，你既然开了，你就吃。
2: 爱做补
0: 养啊，
2: 嘿，
4: 哦。啊，要安那吃哈？
0: 我你讲，你进一工加食3包，系啊。
2: 做3顿饭，先饭包拢袂要紧。
0: 啊，过来就慢慢啊，甲改食2包，来改食1包也会使。保养的食1包，食治疗的拢爱食2包以上。真正癌要虾米病？一天吃6包，
2: 对，照
0: 三顿吃，来，哎，电来给你哈，
2: 你好，你等
0: 一下，来，回你好，来，龙生大哥，来，你好，来，你要三黄哦，来，你。

0: 真诶假咧哈？系啊，像这讲话无啥开来咧，你甲三万甲食咧，我就讲啊，他拄阿妈妈讲诶啦，欠钱无路用啦，吼、哦、啊！这个古城大哥讲着钱死免人死啊，爸爸妈妈啊，往咱家己种一丛海啊，以后恁别人阮阿伟讲诶，今日就对啊，钱拿阮大爷诶，啥钱你甲留咧？今日你看你是要生男，要来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啊，是要把钱拿来治疗家己的身体。咱我跟你讲啊，存钱哦，子孙子孙来，我跟你以后你把存的给伊，你袂生癌。安尼我跟你恭喜，跟你祝福。但是我来跟你讲啊，将是所有全台湾的物件，你吃的物件，大行都毒啦。
1: 对。
0: 化学毒、药毒，和你生癌的人，唔知遐济。全世界台湾就对啊，死亡上济，就癌症上济。
1: 平均四分，我就一个丢感嘛。所以你想看咩啊？咱日常生活，遐尼毒素食入去咱巴肚内底，年久月深，一定会产生这个变化。所以咱提早来做预防，不管你今麦是有癌症、无癌症，拢总会当食哦。好人更加做保养，一天一包，你都会当做保养啊。当然，咱本身也有洗头发尾，常常皮肤白上了，你就早暗一包来，赶紧来吃。啊！你若如果本身已经有开始有症状啊，我最近冒一个咱代理的吼，咱一个赖大哥啦，伊讲伊的朋友是胃癌，即马年纪的提早发现，我讲吼、哦，你赶紧回照三顿，弄一顿一包，赶紧合作治疗。我讲以后癌症化疗、电疗都无离婚，甚至都免无需要去食一寡标靶药物治疗，即、這個、标靶药物即开济真正。会破产的，这不是我白讲的呢。你要想看卖啊，咱今日和你开三千，和你开六千，和你开万二，拢无你开真济钱。但是这时间就会等我你看了好过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为了万松大哥，来了要三黄哦，生阿哥来电来个咧啊，啊来为了金彩啊妈妈。来了要生阿哥哦，
2: 我再做一做，
0: 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2: 关
0: 于
2: 三
0: 万，够买
2: 过？我唔捌买。
0: 好、哦，唔捌来电来家咧哈。啊，我就讲啊，我的三万拍破足侪台湾医生的目镜，西医医未好的癌症，伫台湾敢甲恁大声讲，癌症非绝症啦。啊，那伫西医咧讲啊，癌症伊也做绝症。啊，我讲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全台湾敢若加红加伫电台大声甲你登演讲，挂保证。我讲卖蜜如卖掉，卖药啊，就是咧卖良心啦，来喂你好。哎、欸，先听伊话。
2: 嘿、
0: 欸，
2: 哎呀，那个说早啊，卖早。
0: 来，你等那个，你等那个咧。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大细做拢袂要紧，有买着加一个福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救世啦，这不是咧赚钱的啦。三王是咱老祖先的地位，过去我咧讲啊，伫医学科学无发达的时阵。当波人连医生嘛无，生癌症要哪？但是啊，我著甲你讲，我刚食鸭食三黄，我的朋友啊讲七十岁食到一百空七岁，我的朋友的阿妈七十岁生癌，食三黄活到一百空四岁啦。来喂你，来你妈妈，
3: 喂，
0: 来你要买三黄哦。
3: 三黄，
0: 小组是多少？小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有够俗的。电视一盒都卖三千块八啊！来，你电来个咧？哎呀，来喂你，来春贵大哥。
4: 喂喂喂，
0: 妈妈，
4: 那要买三房？
0: 要三房？
4: 大牛
0: 老
4: 六千块的。
0: 好，你有买过吗？
4: 啊？
0: 有没有买过？
4: 有啊。
0: 他吃的怎么样？
4: 哎、欸，还好哎、欸，
0: 还好啦，不错哈。
4: 哎、欸、呀、欸，
0: 这个三网
4: 好吗？
0: 这个三网真的很赞，这冈山区的啦哈。
4: 哎、
0: 欸、呀、欸，来你等那个咧哈。
4: 好。
0: 啊，我都跟你讲啊，饿了诶，有够济。啊，东北时代，有诶，恁啊已经食好伊啊，你要食保养，你要买东西保养也好。嗯。无卡着，你去那个卡红饿着，无一定爱买。
1: 是。
0: 我嘛无偌济物件通买恁啊。啊，恁即届若要把握机会。我上年穷无物件通卖恁啊，因为我今日死人都卖完啊，啊，我的三黄是逐工都对啊啦吼，所有全国我的听友逐工咧订的，中北时代，今日人生都对啊，做产品就是爱救人的命，做产品得按照效，我讲啊，我人生唯一的价值是啥？我敢若阮丈人，我都讲啊，这我去讲十摆，我都一直讲的，我一世人上大的价值是啥？予阮丈人食四期的致癌，无挂机，搁兼无复发， 已经搞进四单话啦，吼、哦，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来回六百米诶。
3: 哎，
0: 刚刚
3: 老三
0: 做
3: 大
0: 组
3: 的
0: 哈。哇，你
1: 买
0: 啊，
1: 这
0: 大
1: 组
0: 的。
1: 大组的才十
0: 多
1: 年
0: 啊。我第一点钟你无买、啊、你。
3: 俺厝个细汉的老的啊，全部拢在吃啊。
0: 嗯，俺吃了赞无？
3: 赞啊！细汉的个啊，小可咧，那好听啊，吃啊个有效啊。
0: 真、哦、好听，吃有够有效的，这都那好听的代表了。
3: 嘿，感冒啊，叫落落的啊，感觉啊，春回吼，拢水好，
0: 就拢无
3: 夹夹。
0: 这有够赞的啦。
3: 啊，老的个，阮爸爸进前我无卡电话，互恁有甲恁拢有甲恁买三黄啊，
0: 我知影，
3: 啊，伊个口腔癌啊，食啊做好个啊，
0: 好，
3: 系啊，系啊，即嘛拢继续搁咧保养啊，啊，即嘛，
0: 你今日多少？
3: 口腔癌嘛拢无搁起来。
0: 你今日多少听到无搁来中年庆，阮无回通买啊哈。
3: 哎呀，敢会当个家庭啊？
0: 无啦，三箱得。
3: 各位啦，吼，就讲
0: 啦，
3: 有个家咧，
0: 就家咧，
3: 拜托姐，
1: 我
3: 你拢吃点欠货，
1: 你冇搞好心配
0: 啊？哎呀，我真等你拢满算咧，来你等你个咧，等你个咧。
3: 好啦，有搞老姐啦。
0: 来回了，来福兵啊，来超顿咧。喂。
5: 喂。
0: 嘿，福兵啊，妈妈。
5: 没
0: 三黄哦。来。要三黄你啊？
6: 好你好，
0: 嘿，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喂你好英美啊，妈妈，嘿，我高红，嘿，来你要三黄哦，
5: 我没接到你
0: 咧，你没接到我哈，嘿啊，我都有当时啊电话上进拢满
1: 线嘛，
0: 都侪人无我都接到的，我都甲你的电话起来都接到，
5: 哦，我要三黄，
0: 有吃过无？
5: 有吃一多过
0: 尔，啊，吃了好不？
5: 啊，吃了。普通
0: 人
5: 啊，
0: 怪转
5: 人
0: 无食。哦，啊，这唔人无食，这保养。咱以后我跟你讲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人若无炎无毒，就袂生癌啦。啊，人若无生癌，就加吃当岁寿啦。
5: 就是讲有
0: 八
5: 种物件啦，
0: 也袂需要啦。好，来不要紧，那这甲配咧食哈。
5: 啊，是讲要买一个
0: 特
5: 大
0: 组
5: 的啦。
0: 好，特大好来，你电话叫来翘啦，翘的拢买特大啊啦，吼，来，迄个大姐。
7: 哎，三黄。
0: 买三黄，有买过无？
7: 没
0: 吃了好不好？
7: 还好
0: 还好啦，别拜就别拜，别说还好，
1: 对
0: 啊，加红汉文广告，加道广告，
7: 我看人是
0: 在吃
7: 保养的吧，
0: 吃保养，吃保养了精神有较好不？
7: 还好，
0: 多谢这晚点没来的电话给你，
1: 观念真对啦，我来讲，嘿，进前杨烈哦来上咱的这部做古年中年庆的时阵呀，杨烈来做这部是马八讲讲过了哈。伊自从大肠癌三期了，啉着阮公司的三黄，伊讲哦，精神变好，抵抗力增加，而且哦，伊安尼哦在拍戏啦，即、這个过程当中拢加真袂忝。你想看卖啊？物件无够遐，杨烈无可能对咱听众朋友讲这话啦。这拢是真平实句诶，你若如果旧年诶时阵捌听过阮诶节目诶，我相信你应该也够有印象。这是杨烈本身来上节目当中所讲诶，物件无够好，伊嘛无可能安尼讲啦吼。电话挂机咯，做数愈来愈少啊，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你好，彩粉大姐。
8: 喂。
0: 嘿，来，你好，妈妈。
8: 没
0: 上网说做来，你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来妈妈。
8: 哎、
0: 欸，来，你要买三黄哦。
8: 刚好我买一座大座的三黄。
0: 买大座的。
8: 哎，那个手骨头才生一条瘤，足大了
0: 哦。
8: 啊，食三座大座的三黄。
0: 哎、
8: 欸。就这去医生检查，那条慢慢啊消嘛哦。
1: 第二波唔对。
8: 食三座过，啊慢慢啊消消，食三座过大座的尔。啊，都无牙，医生讲。啊！你想那条牛会无油？我讲我都食三黄，我那你爱继续吃，继续吃。
0: 哇！赞赞赞！给你恭喜。好，来你等一下，来
8: 啊，多谢。啊，对哦，刚刚吃一大桌来。
0: 好，妈妈，好，妈妈，谢谢。好，来，喂，你阿兄啊，妈妈。
9: 喂。
0: 嘿，来，你我家红。
9: 你
0: 个。嘿，来，你要三黄哦。
9: 你姜黄是？
0: 三黄不是姜黄哦，三黄是珍珠，啊，姜黄含这效果无同，咱这食抗癌的。
9: 是米开安的红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生姜菇叫生黄，
0: 生阿菇，系啊。
9: 嘿
0: 嘿嘿，这做好用的，来你电话加咧哈。啊，来为了来一红呀。
10: 诶，
0: 一红啊妈妈。
10: 我
0: 要生黄。要生黄哦，我买过无？
10: 我
6: 产品，
0: 给
6: 你买
0: 足侪
6: 产品。
0: 好，来电来行咧哈，啊，买足侪产品来，为了于小姐南区诶。
10: 喂。
0: 来买三环哦。
10: 嘿嘿。
0: 有买过无？
10: 我系四中诶。
0: 好，来电来行咧哈。
10: 啊，
0: 来为了。
1: 八路山
0: 去啊！八路山，恁家己尽量去拨啦。电话0800-097-098。来，喂了，先听伊讲。啊，你在多少卡？
10: 刚刚了，啊，我拄个卡是讲听无
0: 啊。哈？
10: 我听无咧。
0: 哦，你卡你听无？你我等下叫认真甲你听。你认真甲讲，你垃圾要关起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了。
11: 我要
0: 一张钓
11: 大
0: 组
11: 的，
0: 钓大组的啊！好，好，来电来行了。这买钓大组的拢有买过啊！
1: 拢是之前买过，就可能
0: 会钓大组的。平安啊啦吼！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物件嘛无介济，三皇来自天然野生的物件，随着气候的转变，每一个季节采收落来量拢袂介济。
1: 对，
0: 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你无爱生癌，你无爱让你的爸爸妈妈生癌，你无爱让你的孩子是谁生癌，啊是恁厝已经有人带着癌症，带着癌症，我来跟你讲啊，底层臭头乱烟，大人吃到有效，皮肤白上个条，我科尔妈妈干那吃三黄配苏根咯，吃个白蛇拢好伊啦。哎呀，来回了，
12: 你好，我要一座三黄最多诶。
0: 好，来等一下咧，啊，来回了。
11: 我要
0: 去做
11: 大
0: 组的，要大组的来电来行咧吼，电来0800-097-098啊，这个电话这边都搁无
1: 啊，
0: 来回了。
13: 我做三王，
0: 来要三王先听有。
1: 爸爸，咱住中华都位。
13: 我四组。
1: 好，啊，你住中华都位。
13: 大川。
1: 大川了，好，来你电话来哈，
0: 先听有，来回了。
12: 喂，我
0: 要去做
12: 四
0: 组
12: 的，
0: 要去做四组的来电来行咧吼。
1: 好
0: 啊，大四组拢袂要紧。只要今日三皇你买到爸爸妈妈，我隆重甲恁恭喜，因为三皇啊、对我来讲是我人生一个骄傲。谁人讲伊是我人生一个骄傲？因为我救过无数人，因为即个听友即个爸爸妈妈，恁趁钱拢遐尼辛苦，恁甲家宏、甲阿伟、甲阿发阿仔拢当作是囡啊，家己的后生，甲小安当作是家己的仔仔，我当然爱甲恁照顾。我当然来开发上好的产品给恁吃。啊，全台湾你上惊的病是啥物病？癌啦，
1: 对，
0: 哎呀、啊，因为人讲癌症就绝症啦。啊，今嘛我要甲你讲啊，癌症非绝症来为了。哎，
14: 喂，啊，我想讲问看卖，这个肝无好的人，
0: 绝对会歹吼。一杯一中，
1: 真好，
0: 一天甲吃三包。哎呀、啊，保证你一礼拜去检查指数拢落落来哈。哎呀、啊，哦，来电来家咧，来喂你好，来新娘有无？
15: 喂喂，
0: 来你好妈妈。
15: 喂，电视台啊，我唔捌甲恁买啊，我是看恁在用吼、
0: 哦，
15: 看恁在讲啊，讲无。
0: 好，来你电来家咧吼，新娘
1: 有，
0: 啊，来喂你好，来洗手。爸爸，来要洗手，来电来家咧，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啊，新娘有，来你垃圾要关起来。喂。
1: 你电话通了、
0: 哦，你电话通了，你垃圾要关起来。
1: 喂，你爸爸嘞，好朋友。
0: 哎呀，来电来，来电
1: 来，
0: 来喂，你来徐太太。
16: 啊喂，
0: 来，你要买三环哦。
16: 我
0: 买
16: 迄
0: 个特大组。特大哦，你有买过无？
16: 我
0: 买
16: 做世界
0: 啊。啊，食了好无？
16: 真好啦。
0: 啊，那真好，甲我讲一下。
16: 好好，
0: 多谢多谢，这安南区的徐太太妈妈，多谢你哦哈。啊，真正足感谢，恁甲我一句话了，
1: 互
0: 家宏有偌大的温暖，你知无？来为了伊红阿妈妈，
16: 伊讲要
0: 特
16: 大
0: 组，要
1: 特
0: 大，
1: 一定爱
0: 买特大啦，我袂甲你骗你啦。即件你这你若无买特大组，你后悔来电来行咧哈。
1: 啊，电话两家安尼哦，足侪条足，比如讲你怀疑到底电话是真啊假？我讲吼、哦，电话那是假，无可能，为头两家买啦，这拢是足侪咱爸爸妈妈。假好到小报，而且佫介绍足侪亲戚朋友打电话来公司买的啦。
0: 家宏咧做这帮吼，我无像别人吼，用放见证、放录音了恁听。
1: 啊，而且讲啊，你啊打电话开啦，见证会送你什么小礼物？
0: 我拢唔
1: 免，无真正。
0: 对啊，我的节目就是做主人呢，因为就是哪像讲我坐咧你的顶啊卡，你含你开讲同款。啊，你甲你介绍一支好产品，要你食健康、食平安，眼睛会绝症。爸爸妈妈，你等我收电话，交通，
1: 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回了。 啊，你头拄仔电话通啊，你干那垃圾哦，无爱关起来。喂，
1: 后壁电话二八八好朋友，你电话卡通，收音机切掉啊。
0: 关注妈妈，来了。喂，来要上网哦。来，你电话给阿玲啊。来，喂了。
1: 哇，人家一定要赶紧哦，因为租数已经大无咧，甲讲租数要无啊，真正哦，拄只家宏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的租数，细组二十五组，大组的十组，第大组的十组，已经将近要完销
0: 啊，差不多已经无啊啦。
1: 对对。
0: 啊，我跟你讲，搁互恁写啊哦，我等下啦，报关，过来恁写有无？我都唔知啊。
1: 对对。
0: 啊，我要甲恁分享的，就是讲，一个过天啊，爸爸，你带着。大了啦吼，冰冻我头先有
1: 对，
0: 迄、那个伊腰椎癌，医生甲断定三个月到进五个月还搁咧活，一个妈妈简樱花妈妈肝癌六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中辈时大，水人妈妈一粒腰子本来已经要去开刀啊，医生去甲讲话，你这唔免开啊。他多少人迄、那个，因讲因爸爸村医生甲讲几个月，
1: 三个月，
0: 嘿啊，搞进一个咧活啊。啊，我家己个丈人，医生第一工检查着，特别甲挂齿，搞进四档无挂齿，搞进四档感情无好啊。我甲你讲，这就是我一世人上大个骄傲，嘛是我上大对我家己个肯定。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钱阮导游真正袂吃钱啦，啊得。死死唔好人死啦，感情非绝症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敢那一个人厝听到敢那生癌就对啊啦，规家伙我阿你讲乱吵吵，因为无钱诶总无钱，
1: 嗯，
0: 有钱诶总无医生通看，
1: 有钱就惊死啦。啊、到这边啦，这医家会当活啦。
0: 对啊，所以讲我要甲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生命掌握伫咱家己诶手诶，唔是掌握伫阎王诶手啦。我就跟你讲，你要明仔再先搞，还是要迄、那个迄、那个啊，生命长。我跟你讲，你惊你家己去控制。啊，我讲这支三黄就对了啦吼。阮兜规家伙大细人都在吃，
1: 嗯，
0: 所有阮公司无一个无在吃三黄的，因为我医好太济人的感情。啊嘛，全国电台，敢那我敢咧大声跟你讲，你有大肠癌、有胃癌。即我拢有人去食好伊哈，膀胱癌、子宫癌、淋癌、腰椎癌、迄、那个肝癌、尿路线癌，我著甲你讲啊，只要你念会出来的癌症，我几乎拢有人去食好过。
1: 是，
0: 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一旦肿瘤六公分，肝癌食甲剩一公分啦，吼、哦，啊，生杯蛇食后好，臭头乱耳，我你讲爸爸妈妈。有你的皮肤的白上个肉，你爱欢喜哦，想要你爱欢喜，伊都甲你交伊皮肤出来，互、
1: 嗯、
0: 你袂容易生癌哦。你皮肤若无交，你癌若无生，伊皮肤出来就对啊。你若甲包伫你的体内，你的体内我总的负责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就对啊，台湾的国宝啊。啊，生啊哥，你若食癌食无好，我甲你讲，你别行你也免硬忙啊。哦，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啊，你若有买我的白酒就对啦吼，佮有买我的好枣糖胶，做伙甲食，安尼我甲你讲，癌症就对啦，买好的速度比咧坐高铁佫较紧，本来三个月才会当甲你复原，即摆要互你改，一个月就要互你有感觉啦。来位了，来这大破主的呢？
6: 嘿，大破主的
0: 呀。嘿啊，我看你这电话三七九的呢，我当一个人我看就知影。
6: 好好好，
0: 你到不住单位？
6: 漳州呢？
0: 你那到漳州三七九的，那有漳州的电话？
6: 有啊有啊有啊，
0: 你到
6: 哪里？
0: 你到漳州单位？
6: 喂，漳州。
0: 妈妈，哎、啊，你到漳州单位？
6: 九啊。
0: 哦，你到九啊，不怪你三七九的啦。
6: 哎呀、啊。
0: 因为九啊要靠我破住啦。
6: 哎哎。
0: 啊，我蹲那偷人。
6: 哦哦。
0: 哎呀、啊，我车马坐拢爱。我车马坐拢爱去你遐请咧。
6: 系啊
0: 系
6: 啊。
0: 系啊，甲、啊、你恭喜哈！
6: 啊，
0: 咱故乡诶，啊，这算啊古正有效，要等去保养吼。
6: 哦。
0: 我叫家宏吼。
6: 哎、
0: 欸。啊，有时间啦，我皇帝，我伫台中。
6: 哦。
0: 嘿啊，我都。
6: 我伫大都诶。
0: 好，来你等下去啊！你这新朋友
1: 哈。新朋友啦。
0: 啊，这真正我故乡诶乡亲，啊，伫遮我要甲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感谢啊！感谢毋是你甲我买物件，感谢恁甲我收听。
1: 对。
0: 啊！我要甲恁恭喜，恁买到好物件， 吃一支的控感的生啊锅就对了，电视有在广告哈，
1: 有杨烈代言的哈，
0: 来回了阿甘大哥，
17: 该大
0: 做，
17: 该
0: 得
17: 大
0: 做。好，来得大电话个咧。啊，来这二八八的，佮佮听一届无咧。喂，喂，
1: 头前空九六八，后壁二八八咧。
0: 哦，这
1: 是收音机爱切掉。
0: 啊，你嘿，那你收音机爱切掉，你敢那我甲你接三届啊？我电话拢满线。
1: 哎呀，
0: 来回了，来桂英大姐。
18: 来
0: 了，我搞。
18: 你来
0: 制作
18: 搞
0: 我大做诶。我大做跳啦。
1: 关
0: 键关键你电，我讲你电那个咧，哎呀，我伫亮电这边的咧，关电隔壁，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这个生阿哥治好太济人诶，有哦，医生断定三个月就爱离开啊，我会当吼食甲搞进半冬啊，搁咧活啦，安尼我唔知有功德无，我唔知啦，为了来美姿大姐，
18: 美姿
0: 谢总，来电那个，你就小讲诶啦吼，啊，来为了。
18: 来
0: 的三王啊、
18: 哦！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
1: 我再够五阿伯嘞。
0: 大南港的咩？你有吃过无？
18: 有啊，之前吃豆豆，脸都给美容师挤都不会好，吃这个就好了。
0: 吃这个就好了哈、哦嗯
18: 啊，
0: 好、
18: 啊，
0: 很棒，这哦，这大南港的啦哈、哦，那你恭喜恭喜你呢，点那个嘞，
1: 啊，你这组的哈、哦，就是买只上四阿，五阿优惠三千块，咱啊大组的两小组。佮加上两盒十二盒六千块，你若买一大组的，总共买十二四盒，佮送到三十盒，开一万两千块，开办你，互你感情好利利啦。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咱今介绍咱的三皇，咱的国宝金坠，这就是咱厝内底咱的电家宝，每一个人拢总会当食。你洗头发买修理科。陪我白酒了，弄总会使买哦。
0: 来，喂了，水弟啊，
1: 喂，妈妈你好，
0: 来，你要买三黄哦，来，到安南区的你有买过无？
19: 有啊，我昨嘛是做白
1: 高山，白酒哦，
0: 啊，三黄你有吃过，吃了好不？
19: 有啊，就拢对安尼吃，
0: 拢对安尼吃，吃了有一定是袂歹的啦吼。啊，那这个物件你爱好吃，你长期甲吃哈，哎呀吼，好来点来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我都甲你讲啊，今日你若无买到，你绝对大大的后悔。因为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的同学就对啊啦吼，本来医生甲宣判，伊嘛剩无几个月，带三个红红艳艳的囡啦，啊来，电话甲听一下，来王爸爸，来要三王哦。
20: 我要大三王。
0: 哎，啊我买过王爸爸。
20: 巴拉巴拉。
0: 吃得好不？
20: 吃一点半干呀。
0: 啊，吃得好不？
20: 我改善
0: 了，改善好，多谢啊，你恭喜啊，好，谢谢，
1: 好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是
0: 啊，今日我就讲啊，这三万你爱买，第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哇，头家卡电话来，
1: 嘿，安尼哦，来，赶紧哦，做数真正哦，已经要无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哎，来
1: 玉琪妈妈你好，
0: 好，头家你等我一下，
1: 哎，你要二三房哦，
0: 我等靠你，
18: 系啦，我来就四座就好啦，
1: 好四座，
18: 我含一百买嘞三百呀嘞，
1: 对哦，
0: 买嘞三百，
1: 食得好不？
18: 好啦，好，我当我见我九十岁啊呢，
0: 哇，赞，阿你妈妈食这当我个八二岁，
18: 保养嘛好，十二月一日个加一包，加一包，
0: 哎呀，赞就好啊，这食阿你食个八二岁，
18: 食个四多就好啦，
0: 好啦，高庆食个八二岁无问题，
18: 礼拜，
0: 你个外口讲，
1: 礼拜三，哦不，你等我，
0: 你个外口讲，嘿嘿，来维六来收住啊妈妈。
21: 哎、欸、你好，
0: 来你好，要三万哦。
21: 大
0: 组
21: 六千万。
0: 对，来你电话给阿玲哈。啊，来听我阿伟头家卡电话来你咩？
1: 系啊，头家卡电话咩啊？所以哦，赶紧哦，即马刮完进前，我够有准神哦。左手拄只细组要改大组的，大组要改第大组的，阮加刮吼，不管进前拢总啊，够会使改吼。看嘛，空九七空九八。唔知个左手，我真正唔知，但是你要大街、地大、世界大，一定啊购物啦吼！咱来听歌，这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叫做《食紧弄破碗》，来邀请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这首好听的歌曲哈，现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咱呢做数真正买经无啊，啊电话吼佮介绍你两单事吼，阿伟也嘛唔敢接，阮外口小姐嘛唔敢接，因为吼家宏阿个头家咧讲啦，那无得着吼。淡啦，其实阮拢嘛唔加卖啊，都系头家卡住在你骂呢。总之哦，咱爸爸妈妈，恁有多少听到家宏你个头家讲话啦？
1: 歹势啊！啊，而且首先来个咱全国这长辈时代会一个道歉啊，头家唔是骂啦，头家是讲啊，你做数甲我讲讲咧吼啊，拢无照起工。
0: 嘿，
1: 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来林太太要上网吼。
2: 嘿，对啊，
1: 来你电来夹咧吼，因为阮这拢有按租数，
0: 是，
1: 啊，这是日式啊，人电视台咧卖，
0: 嗯，
1: 当然家宏过去开发这个产品，我讲真啊，像我家己的囝，这要救人的命，哇，这嘛我乡亲咧，来雪龙大姐，
2: 哎，
1: 啊，
2: 你知无？不记得无？咱都要别
1: 高声，好啦，你高烧的，你头都有卡来，
2: 哟，还是。
1: 有啦，当朝225，哎呀，后壁我就免念啊，因为这不讲了，全国大家拢知影。妈妈，你高秋是要带，伫要去遐治疗遐呢？无，
2: 阮
1: 伫
2: 这当朝庙个
1: 遮，庙
2: 口。
1: 哦，恁伫庙口，阿庙口遐那算高秋。
2: 嘿，啊，就同一条路，啊，伫这边就高秋咧。
1: 哦，新天宫的另外这边，冰箱那边啦，吼。
2: 在
1: 那边的漳州，
0: 啊
1: 富
0: 罗啊，哦，富罗啊，
1: 不是罗来啊，
0: 哦，当朝富罗啊，
1: 富罗村呐，
0: 系啦系啦，毛以前嘛毛都听了这部啊，
1: 哇，真感谢来位了新听友，喂
3: 喂，
1: 嘿，新听友，
3: 你敢不敢教红
1: 香？我教红本人妈妈了，
3: 你敢不教红香？
1: 教红本人啦，妈妈，
3: 啊，你电台
1: 哈？嘿，我电台对啦。
3: 啊！我要给你关
1: 迄个关迄条关了。好，来你电话来咧吼，来你电话来咧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伫只最后甲恁报告。当时我开发三支产品，啊，拢互电视台甲我摕去卖。啊，一支黄色电台个呢，这过路启动卖甲有够好。
0: 是。
1: 行到对几乎足侪人拢讲讲话，恁卖迄支三黄，卖迄个过路启动，食好有够侪人个酸痛。啊！我讲家宏伫人生的过程当中，这是我最后一份事业啊，就是做播音。未来啊，爸爸妈妈食到百二岁，咱拢真有可能会当当个故乡见面啦，吼。
0: 嗯。
1: 啊，我搁做一站啊，啊，二十年啊，十外年啊，啊，我嘛想要当个故乡陪我的妈妈啊。伫遮，我爱感谢我的妈妈，予我有这个机会。啊，会当坐咧遮介绍恁今日这个好的三黄，这个三黄当时就是阮咧开发产品，原住民，较早恁就知影，30年代生癌，大家嘛惊死，吼、
0: 嗯
1: 哦，啊，搁准做无惊死，嘛是自然爱死，
0: 因为无药通
1: 医，无药通医，啊，如今西医为药通医，就是叫你食标靶、食电疗、
0: 化疗
1: 啊、化疗的药啊，啊，食迄、那個、我甲你讲吼，迄、哦、啊这毒啦。以毒攻毒啦，
0: 嗯，
1: 啊，以毒攻毒，那攻有效，安尼我就跟你讲啊，世间癌症人就未讲绝症啊。家宏今日敢跟你讲癌症非绝症，就是我已经有找到好的处方，全世界、全台湾，暂时过来的教授，甲我买等于咧吃，买等于咧研究。因讲呐，家宏你有法度去开发三黄这个正好的物件。我讲这是过去咱原住民、咱的先人来台湾开垦，甲我报的，这是算我的福报。我会当找一支好的物件来送吼，来卖给爸爸妈妈吃，啊用上便宜的介绍来救恁的性命，来为了。
3: 哦，阮就是呢，我甲伊讲啊，啊你要干脱啦，啊买安怎落？
1: 哎呦，甲你写住址，你等下啊，
0: 你等下，你等下哈。
1: 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头家讲安尼啦，上年庆无爱卖啊哈，今日就对啊，下个时间到，傻子，长辈时代，安尼交红尽力啊啦吼，为着互恁生癌的免烦恼，生癌唔免烦恼无药医，咱要搁加看咱的子孙啊大汉，咱的囡仔伫外口咧拍拼，咱来甲买一个酸啊果食，互伊唔好去带着癌症啊。吼、哦，我讲气癌、肝癌、气栓癌、腰椎癌，我咧讲啊，腰椎癌医生三个月甲断定啊，系啊，结果活到尽啊。
0: 得着腰椎癌的人通常未超过半年啦，
1: 癌亡啦，
0: 对，
1: 系啊，
0: 所以才叫做癌亡啦。你若如果啦，膀胱癌啦，腰这也是讲哦，咱足侪咱的爸爸妈妈拢食这膀胱癌，食较好个哦，咱。这类婚里面金丝大哥啦，阿过咱招致妈妈啦，伊这拢是食咱的三黄，食甲真麻呢吼，卡电话来甲阮见证讲，恁若只要咧听，你是这波拢知影，足侪咱的中辈时段的爸爸妈妈，食了咱的三黄了，学罗甲，而且佫介绍伊亲戚朋友食，介绍伊今日是谁食，因为吼，即马现代的科技真进步，大拢知影，遗传基因足重要诶，你若。厝内底有长辈时抓有丢感的，今日是一个丢感，拢差不多50%啦，拢进关的机会啦。
1: 我一个朋友吼、哦，啊，咧做珠宝，我就讲啊，20年的感情，啊，这职场啊，我伊个名做歹点
0: 咩？做歹点咩？
1: 啊，这职场僵直炎那是什么炎的什么癌啦吼？当年拢爱去刮。20年来，唔捌一年无挂，到今年食我的三黄无去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家宏家大声咧甲恁讲，吼、哦，我就讲啊，癌就对啊，唔免惊，只要你勇敢去甲面对，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你的癌有救啊，你的生命会延长啊。来回你的左耳妈妈。
4: 诶、欸，少年人，你
1: 敢
4: 用
1: 几多
4: 是
1: 多少
4: 啊？
1: 来，你电来
4: 寄咧，我。来
1: 食保养安怎食？食保养的一天一包至2包就会使啊。
4: 哦，安尼啊，食，不管什
1: 么
4: 时间
1: 拢
4: 会
1: 使食。什么时间拢会使？透早困醒甲食，暗时要困进前甲食，拢总会使。
0: 门前门口拢袂要紧。
4: 哦。
1: 诶、欸，好了，你电来寄咧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最后甲恁介绍电话：0800097。098，今日我来讲啊，一克啊1,398.80元啦吼，因为恁3,000元买一拉送四啊，五啊，3,000元电视台一拉就卖3,980啊，过来大组的就是十啊加送2啊12啊6,000元，一大组的啊你开万字，眼睛好利利，两大组24啊，送你一拉个卡，一小组多30啊。好，你吃一个疗程，你甲吃吃咧，叫医生检查，若无改变，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讲你的物件无效。我就讲啊，全国都对啊，敢大声甲恁讲，我要三黄，要互恁食癌症食好，癌症食会当，互恁讲长进的啦。我有强调过，
0: 对，
1: 我家己的亲人做见证，我的丈人住伫嘉义潭大村生大，四期的癌症，医生要甲挂起。伊讲挂起落，伊不爱我，我安尼来，爸，咱家己饲，咱有好物件，今日我送还我食，食食咧就对啊啦，无挂起无打紧，四年感情卖复发，这会使我白讲无？袂使，
0: 袂使，哦，
1: 家宏伫电台顶管讲的每一句话，我爱负每一句话的责任，这就是来自家己农村，来自家己的同学囡仔，家做的承诺，家做。加担当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今日钱就对啊，咱来开的应该开的所在，钱该欠咱来欠。今日我教恁欠钱，恁若吃咱的三黄，恁欠开有够侪钱的，先来讲，咦，你未得癌症，你免吃标靶，
0: 是，
1: 你唔免去做电疗、做化疗，等下个麻烦你今日是谁？你甲你再起再落。第三，恁若癌大掉就对啊，当时要死你唔知啊。哦、我就讲啊，癌症要互恁非绝症，拄啊今日你敲一通电话，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人的一生爱要改变。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来先听一下。 来要三黄吗？
5: 我要三黄。
1: 来电来给你，电来给你。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6: 喂。
1: 嘿，新听友啊。喂。
6: 喂。
1: 来，你要三黄哈，我加红。
6: 啊，快点，快点。
1: 好，来，
6: 快点。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哈。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一生，一通电话治好你的癌症。啊，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12000块，乃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我唔敢甲你勉强。但是若今日开3000，开6000，开12000，你开得落，开得起，你甲买顿来食，互咱的生命延长，互咱的癌症，咱不爱死伫癌症顶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钱死唔通人死啦。哦，这头到古城大哥讲的，啊钱啦，问导游的，假是你老咧问导游。唔免买三片，咱留咧食好好食嘅物件。
0: 嗯，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我叫光良大哥。
7: 你都
1: 什么歌？
7: 三黄用一只骨酸痛无？
1: 我来讲，腰只骨酸痛嘛有效，但是伊唔是专门咧腰只骨酸痛，是
0: 讲
1: 我
0: 教
1: 你，因为甲你消炎退红。啊，你就会较袂痛，但是伊唔是咧，甲你食骨头酸痛的吼。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加方便，我便甲恁介绍。你要食有效无？伊会乎你袂遐痛，因为伊会甲你消炎嘛。啊，像那三黄的食感冒，伊就是甲你的炎退掉，甲你的红退掉，百病胃炎去百病胃红胃发红之型，百病胃毒来的啦。癌症就是胃毒红炎啦，吼，准备时段。啊，电话最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三分钟写完杂志。周年庆无要卖啊！哈，本来只是留咧周年庆，才要卖8月7，阮暗时满一档，日时的节目满5年，我下则加红含阿伟阿华阿仔主持暗时8点到12点的节目，然后我只是透早6点到暗时6点，甲小安主持暗时的主持日时的节目啊。电话拢随时欢迎恁卡，家宏随时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甲我请假，来无甲我买物件嘛，袂要紧，有需要我一通电话卡来，吼、哦，啊，阮服务人员拢会当甲恁解决恁想要爱的问题啦，吼、
0: 哦。来，喂，你好。
8: 喂，
0: 哎，
8: 我是三黄。
1: 喂，三黄哦，来你电话过来，你这部电话号码哈。
8: 我
1: 是公共的。哦，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三黄一克啊，3000到8，送你3000块买一啦，送四啊哦。啊，你若今日无买着，倒位有咧卖？电视台你甲拍开，强烈介绍的有咧卖，你卡去甲买，含阮的一模一样啦吼。过来大组就是2小组，6盒12块，6盒6000块，
0: 一路啦，
1: 10盒6000块。啊，给上2盒12盒，哦，啊，大组是12000块，啊，总共24盒，佮上5盒1小组，佮加一盒多30盒，12000啦，吼，哦，我这上加真正，
0: 因为
1: 租数啊，济啦，
0: 真正租数济，而且吼，今日咱点讲的人佮非常踊跃啦，吼，啊，所以吼，租数占据完销，吼，
1: 来位了，
9: 哎，
1: 哎，来位上网，
9: 哎。我已经
1: 来，你等那个嘞，
9: 开刀啊！
1: 等那个嘞，等
9: 那个不
0: 来哈
1: 啊！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
1: 因为我时间那个接近尾声，电话0800-0997-0998，直男专线。而且最后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段，感谢恁的收听。会当继续听，搁听后2点钟。
0: 有，
1: 那袂当继续听，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三万，甲你恭喜，你的感情要好啊！你感情非常正，啊！直接祝福咱所有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哦，再见，拜拜。来电台刚上插播。

0: 信，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西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啊拢是川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叫做儒林呢。台湾史上，二林有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二林正甘蔗农民不满日本藤乡无合理的征收的季节，发动了台湾第一届农民运动。除此以外，二林阁出过台湾莫信军杰之父洪钦博。
7: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禅宗》啦。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
0: 在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啦吼。来，这个咱的讲吼，咱的拄啊，咱欣赏到一首啊，做客家歌曲啊，做啥
1: 啊？
0: 后生，后生应该就是讲。后边不是后，不是后边是后生，爱打拼就是讲咱的后代啦。
1: 后代，
0: 好算后辈就对啦，爱打拼啦。啊有影，今麦囡仔吼，我跟你讲，打拼嘛有啦，打拼哩打，打拼食困，佚佗，啊排有济。哦，这拢因
1: 人过来嘛，真济啦。
0: 有啦，万咱袂使讲无啦。
1: 你看人社会用少的三四十岁也拼，加人社会用较打拼。
0: 啊！我跟你讲吼，是安那我来讲安尼呢？你注意看哦，咱台湾是安那外来真遐济，你甲想一点落，不是台湾无人哦，是台湾囡仔唔爱做，足济济，啊会样趁钱的，会样要爱钱的，嘛迄、那个占少数啦。咱讲实在啦，大部分伊我都上班无要紧啦，啊我都五点吼、哦，你像我即卖讲者，真正实实在在的。咱较早即个，我一个朋友吼，咱台中后里有一间专门咧做电器的，足出名的。吼、哦，啊，即卖就倒啊。伊啊，即、這个头家看做人无好，因为伊后里嘛，所以伊若咧请员工的时阵啦，伊拢第一个找咧散布出来，甲大单大队大因后里区，后里区每一村每一里拢去甲搭，搭因伊我讲啊，你倒。都不做专台中甲发出去，都爱讲无爱，伊要爱先家己即区啊，家己乡里乡亲哦，
1: 先请，
0: 好先请来，结果啊来，你敢知安怎来？后来即卖都有人来应征啊，好我阿你讲爱加班无？
1: 厂房
0: 有
1: 冷气
0: 无？房有冷气无？毛厂房有冷气无？有周休日无？安尼。
1: 啊，一个月要偌
0: 济？八一个月偌济？
1: 要钱，要钱多啊！
0: 钱多事少，离家近。
1: 哎，拢是这个，啊，够灵气
0: 的。啊，拢这个习惯啦。伊讲哈，实在做到尾啊吼，是安怎伊收起来？你敢知影？哦，当然尾啊，因家己较无咧做，拢做日本线。哦，日本的加日本什么什么新啥、啊？上出名的经叫啥？索尼，不是索尼哦。
1: 日历，
0: 加一大字，加这个三菱啊，弄一个大工一挂，一个家电的用品，
1: 小家电
0: ，哦，伊讲是安那袂安尼，你知无？因为当时啊，那卖迄款的，属实这个头家的想法是真对啦，因为伊有那哩情况不爱做了啦，啊，因为
1: 工人二千啦、啊，
0: 第一点哦，啊，伊是安那不爱做。想不爱做，因为工人恶请，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啊，伊不爱收，伊就是讲我要伊爱尽一个啊社会责任，因为遐老员工拢对足久啊啦。
1: 对。
0: 你要甲即卖甲遣散吗？遣送吗？我还讲要甲遣散吗？钱乎伊唔是问题，日后伊要安怎生活？伊无工课做啊。
1: 啊，要加这年纪了，要找头。
0: 对，迄种自少年对咱对甲老啊，你即卖甲讲啊，我工厂要收起来，你卖做啊。不忍心

0: 行，伊无感觉，唔相信你叫搬出去住看卖啊！喏、哦，阮台北嘉华因一个，诶，恁咧算表小妹啦吼，
1: 哦，欸、
0: 表小妹，啊，后生娶某啊，
1: 嗯，
0: 啊，阿阿某搞冤家，啊，因表小妹就讲，恁阿阿某搬出去啦。你看阿阮，阮卖看到常常咧冤家。
1: 啊，厝边隔壁人，大家咧常咧抗
0: 议。对，哦，阿姨即卖吼，我跟你讲，
1: 哎，冤家拢冤咧十点以后
0: 的，拢来，人绝对抗议啊。
1: 公务处啊。
0: 哦，阿即卖吼，叫搬出去，伊讲安怎咧？无啊，你敢知影无啊？原因伫倒？伊厝里枵死。伊讲伊厝里无在条环境家庭。
1: 我都生活。
0: 所以讲这是安那，我跟你讲，其实啊，为人讲啊，囡仔家己无内容，其实是时代人教育的方法唔对呀。真正唔对呀，我无骗你啦。哦，拢咱
1: 唔是讲伤过神经
0: 啦。囡仔成了伤害呀啦，唔敢处理。即卖某无伫身躯边啊，我跟你讲，这个囡仔有大汉无？无啦。
1: 嘛无大汉。
0: 嘛无大汉。
1: 啊，存钱无？嘛未存钱。
0: 嘛未存钱啦。
1: 啊，食阿爸，困阿爸。
0: 对，啊，就甲挂伊啊，挂伊啊，唔走啦。
1: 啊，一个月赚了钱嘛未存啊。
0: 嘿，啊来吼，来你问讲。捌来我家，啊，我请因，请阮因表叔妹食饭。
1: 啊，你开讲。
0: 你开讲，啊，你甲讲，你甲我问啦，我甲讲吼，伊咧开拖拉库啦，我甲讲，阮家一群少年啦，我即卖讲这吼，恁这爸母啊，我甲你讲，啥物叫做认真？一群少年啊，整十五栋的拖拉库，你是哦，固定有车载你走，走到五点下班，才会使来做私人的工课。啊，这几天啊，因为我咧搬仓库，阮公司咧搬仓库，啊，仓库要搬，咱无可能除了搬嘛，做一遍都爱解决啦。你知影迄少年啊来看看来，哦，这间哟，来，
1: 伊
0: 就甲你讲啊，
1: 嘿，
0: 地上物除了粪扫以外，你无爱物件以外，厝呢我拢甲你搬走，哦，包括砧板啦、一个盒仔，大行都只要粪扫伊无搬啦，厝呢总甲你搬甲清气澹澹。三万，你知影偌久的时间无？一点钟，一点钟，伊安怎做？你敢知影？人个吼，三代拖拉机拢十五栋啊！即卖因也搁咧上班哦，因来看了，因就联络一挂咧上班的少年啊，迄少年咧上班哦，五点下班，都一群少年啊来啊，骑机车来，迄唔是你塞车，迄个工厂咧上班咧，来到阮的仓库啊，来站班铺咧。所有的货拢贴起站板了，用那个做保鲜膜，
1: 保鲜膜，
0: 拢好好的哦，拢一帮一帮哦。等下遐拖拉机遐司机啊，已经嘛下班啦，因的车拢往工厂北的，你听无？就是爱搬到五点钟，因的货爱送到完成嘛。送完了为六点才来，为五点半就到位啊。来，就开始啊，用那啥？
1: 那个主动
0: 的那个拖车啊，
1: 吼，
0: 来吐物件，去你一十五栋啊，来滴，去你，我来讲，一点钟三万块就赚起啊！但是我甲问来，伊讲啊，你车偌济，人工偌济，请这些少年啊，拢公鸡包就对啦。我来讲，迄少年啊，你甲问，伊讲我安尼做吼，一个月啦，无济啦，加四五万啊，走未去啦。下班时间在做哦，
1: 你看你有拍拼，
0: 加四五万啦，走未去。我讲你是爱拍拼，干呢？紧拼一间啊厝吼，啊钱甲存起来，啊咱也有钱。
1: 人拢是讲趁少年，
0: 对，趁少年拼一阵嘛。啊，那有钱哦，连工啊爱佚佗就来佚佗，对不？拜六礼拜有空开，照做不误。哦，你甲想，哎，阮因咧表兄，迄囡仔来，我甲讲，我讲恁阿妹，我介绍一阵，让你熟悉。少年人在拼，才有前途，唔免惊艰苦。三十几岁囡仔搞因安怎你知无？嗯，我晒拖拉裤晒到已经有职业病啊！迄脚打裤拉只脚无啥力。我第二句话我无爱阁讲啊，我就无爱阁讲啊啦。我一个朋友七十五啊啦，才退休啦，晒啥物？晒伊个叫客运啦。
1: 客运啦。
0: 晒到七十五岁，国家规定未晒啊，后来退休。晒到七十五，伊个脚太唔去打裤拉只打袂落。自少年开到老来，我人要拼较唔拼呀，对不？啊，一个月呐，赚六万的囡仔，我会当跟你讲，唔通嚣
1: 掰。你呐，靠！你在外口要出你税处啊，是讲你家己要有贷款的吼。
0: 当然，
1: 要个税，
0: 当然
1: 收费是。
0: 当然有当时啊，当然有当时啊，讲这个话人会讲，阿峰，你咧操蛋，六万无造成我，我跟你讲啊。
1: 无你会当啊？
0: 这爸母啊，你难相信啦！你老囝甲你讲，伊要搬出你搞。

0: 你搬出去，你卖你甲讲，
1: 老伙仔拢卖，
0: 老伙仔卖甲插无，卖甲插，你搬出去，老早生活我怎输你？卖讲饲几个啦，阿婆佫一个囡仔头，老板要生活啥？
1: 你啊，
0: 你食较歹咧，
1: 要睡厝啦吼，卖讲睡厝无，
0: 就算讲互你贷款。立储款啦，你都无找无找生活啦。
1: 立储款啦吼，佮收回佮囡仔的啦，你和我咧
0: 对
1: 啊。啊，你若讲哦，佮红拿 UA 啊，你红错啊，你佮爱几万块啊？
0: 我一个朋友的囡仔，伊就算我听，伊讲一个月赚6万5啦，伊讲伊捌甲算啦，搬出去吼，你靠靠的钱加起来真正。迄、那个某爱是按你花钱的人，爱逐个月，我这个囡仔偌济，牛奶粉钱偌济，啊，你都能中间囡仔破病，你开钱哦。虽然有劳保有健保，迄拢足贵啦，卖搞骗啦。
1: 啊，你大人佫袂使辛苦病，定休困者，我来休困
0: 的哈。哎，对。
1: 啊，人拢无可能讲，因为拢逐项拢较顺
0: 利啦。来，啊，你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咱来欣赏一首歌吼。啊，我来讲吼，听一拍咯。今仔汤老师要甲你讲一项做好的物件。啊，台湾啊，进目前咱国内也无人像安尼做咧。来，咱来欣赏一首吼，这个。家人好啦，好来。

0: 来，这首啊做《家人好》啦吼。来，这个汤老师要讲进前，阿峰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项，您注意听好嘿。我会当甲你大型看挂保证，台湾也无人安尼做。好来，这是甲咱陈博士甲华文堂这边有做安尼做样啦。来，咱一个，咱我先讲这个案例啦吼。一个六十三岁，伊六十三岁啊，那即卖六十三岁算壮年咯、哦，唔是老哦。好、哦，那较早六十三岁算老人啊。
1: 哦，即卖人是
0: 这，安尼算足少年的。后来，这个啊，这个啊，捌做过立委，吼、哦，捌做过立委哈。伊啊，咱卖讲讲名啦吼。伊、哦、这個、报纸你甲看吼，伊、哦、啊，你啊知影得什么病死？腰椎癌。腰椎恁知哦，听好势哦，腰椎癌。这个伊啊，定去安怎？伊咱讲在做这拢爱啉嘛，爱啉爱交这应酬。吼、哦，来伊我跟你讲吼，即、哦、发生问题进前一直闹，拢一直闹晒就对啦。啊，去检查的时阵啊，已经腰椎癌第三期啊。来，我跟你讲，这里大拿主治病院血液中肿瘤科的主治医师啊，李书金，你讲腰椎癌是影响咱大厦所有作者病患的出现啥脑塞，出现食袂落啊，人会一直散吼、哦，所以讲啊，这个大家拢未去注意到的物件，过来腰椎癌，恁注意听哦，是一种无法度治的癌。好、哦，腰椎癌是一种无法度治的癌，
1: 对，
0: 啊，佫足歹发觉，是安那足歹发觉。来，咱顶工有一个大哥啊，哦，一个大哥带咱台中，伊讲哦，伊规世人拢迄个胃安尼闷闷啊疼啦，哦，常常都咧闷闷啊疼，啊那药啊食落就好，药啊食落就好，安尼就好啊嘛。结果啊，去检查。伊我甲讲哦，你迄唔是胃你疼啦，你迄是腰椎你疼，是安那腰椎你疼？因为咱的胃里头前中是腰椎，后边是脚趾片。我甲讲你胃你疼，疼到脚趾片会疼无？伊讲会啊，我讲你唔免阁讲啊。我虽然唔是医生，你先去看医生，你都唔免搞我买任何物件，先去看医生检查你的腰椎。我来讲检查了，随卡电话甲我讲，阿王你真正有内行，我唔是内行，目睭就知啦。目睭就知影讲即款是啥物问题啦，所以啊，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若有即个问题，你爱注意啊。腰椎已经开始你，你家你看啊，大部分啊，即个问汤老师啊，
2: 你腰椎你家你抗议啊，
0: 你家你抗议啊啦，
2: 哎，啊是啊呐，是啊呐，腰椎吼，要疼，要发觉作歹，
0: 作歹发觉的，
2: 因为伊多伫唱伫胃，甲咱后壁脚趾片的中下。啊，伊差不多十五公分，细细只啊，那
0: 个。对。
2: 啊，佮来伊这个腰椎就是胰脏啦吼，胰脏周围神经
0: 系统
2: 足少的，所以咱做歹发觉。迄、那个苹果电脑的总裁贾博士，
0: 啊，伊就是啊，
2: 伊就是腰椎癌，腰椎癌挑起的时阵，所有的科学家又唔知腰椎癌什么物件啦，你看有恐怖哦。
0: 我跟你讲哦，得腰椎癌的人哦，你注意听。恁兜就算讲你是世界首富，全地球你上好个，你未超第一期啊，你未超哇超过五年啦。
2: 对，
0: 好来。
2: 啊，而且腰椎癌呐，对吼，治疗歹发觉，治疗歹治疗以外，伊个是全部规身躯上后远端转移的癌症。什么叫远端转移？那个足简单的啊，转移去啥？去气脏，转去肝脏，转去胃，就是安尼。所以腰椎癌所有要医生要治腰椎癌，干若看着你的腰椎发炎，伊个头壳毛咧烧啊啦，因为啥啦？做歹治疗嘛，做歹好，你食药啊啦，注射啦，迄种
1: 怎
2: 样控制？
1: 啊，无人会使讲腰椎就是癌王，
2: 真的就是癌王，这是千真万确的哦。
1: 伊到算讲无啥会发，
2: 足歹互
1: 你发
2: 觉。对，
1: 就是一旦发觉，就是
2: 袂赴，绝对拢袂赴。啊，腰椎吼，腰椎的重要，我甲大家教育一下，甲大家爸爸妈妈甲恁教一下。 要求伊啥重要？啊，拢咱拢会去顾肝脏、顾胃、顾心脏。哎、欸，啊，要求咱未去顾，啊，要求伊嘛
1: 是。对啦，刚刚顾腰子呢。
2: 嘿、欸，刚刚顾腰子，哎，对，真嘞。
1: 伊认定就是
2: 腰子啊。我跟你讲，所有的器官、所有的五脏六腑拢足重要。啊，尤其要求伊常常去用忽略，常常去用放袂记啊。
1: 哎，创起来
2: 对。哎、欸，真嘞。
1: 太紧张。
2: 啊，要求吼。
1: 伊咧直接讲要检查要求。
2: 伊是有内分泌加外分泌。啊，我是我讲一个案例吼。有足侪爸爸妈妈，你若发觉你诶，你大号厕所的时阵，那有开始有噗一烟油出来，你该注意哦。有可能，当然啦，你可能正常食香油，即个讲食香油哦。啊，你若无食香油的情况下，你的排泄物、你的大便顶管啊噗一烟油出来，个表示讲一天、两天、第三天，你个一定要注意哦，一定要去病院看医生。表示讲你的腰椎开始出问题，因为腰椎也外分泌，什么叫外分泌？也分泌足侪足侪，迄个啥？迄个酵素、淀粉酶、脂肪酶、胰蛋白酶，伊个是要分解咱淀粉、脂肪加蛋白质的。啊，是啊，来奇怪，我的大便来油油哦，因为啊呐，因为伊无法度去分解这个脂肪酶造出来，去分解讲你吃落来油起来分解，所以伊个是对你的大便、对你的排泄物造出来，这是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大家拢听过，迄叫做糖尿病。
0: 糖尿病，
2: 糖尿病是上凶的啦。
0: 对，糖尿病，因为恁即摆听好，你有糖尿病，你糖分已经足高的人，你敢知道？你去学医生看，你敢问医生绝对给你讲一句话，你这叫做啥？叫做胰岛素阻抗啦、啊，嗯，啊，胰岛素对倒来对腰椎啦，
2: 对啊，哎、哦欸，来，啊，尤其台湾甲全世界得糖尿病拢是第二型的上侪，第二型就是习惯歹，
0: 对，饮食
2: 歹，所以伫台湾呐、啊，第二型的这个糖尿病的罹患率啊，差不多要到20%，20%，你也讲，哎呦，20%还好吧？哎、欸，不是还好呢，迄是足恐怖的一件代志，因为糖尿病是一种规身躯的血管病变。你想看卖上简单的一个道理，糖尿病就敢那你身躯流的血，滴内底拢甜的啦。你想看卖，你规身躯拢泡伫糖水内底，你敢会艰苦？就算你袂艰苦，你的器官足艰苦的啦，尤其啥，尤其是。要求这个物件，因为伊爱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就是要搞啥，把这糖分转化你的肝脏内底叫做肝糖。问题你要想哦，伊无多把你转化的这个动作无多顺利，表示你的要求出问题。你的胰岛素阻抗，阿方讲的胰岛素阻抗的意思就是安尼，伊走袂出来嘛。啊，佮有你一定要有去这个身体检查，你若有去身体检查，一定要检查一项叫做。糖化血色素，
0: 对，
2: 什么叫糖化血色素？我甲大家爸爸妈妈讲者，糖化血色素即马是判断糖尿病上准的、上科学的一个数据。糖化血色素基本上吼，伊正常的数值应该是伫5.5至5左右。你若糖化血色素若开始关起来6，甚至是6.5，表示讲糖尿病前期啊。啊，你的糖化血色素那走起来7-10，安尼我跟你讲，
0: 你就正讲糖尿病。
2: 糖尿病候选人就是你，吼、哦、啊，糖尿病连控制哦，会跟他控制尔，啊，我都还可以安尼根治无，无法度。全世界的医生，包括日本、包括美国的医生、新陈代谢科的医生，拢对糖尿病歹势。干那控制尔，食药控制，啊那控制到无好，安尼无要紧，啊那1-3-5-2-4-6，
0: 嘿，有
2: 你的药剂个还去啊，所以你看，你的药效爱顾无？你的药效一定爱顾，一定爱顾，啊药效爱顾，即马上新的一项物件，即中研院讲的，即中研院去发掘出来，
0: 即中研院你看的，
2: 有一款物件叫做咸丰草萃取，
0: 含红草啦，
2: 含红草，佮叫做鬼针草，吓，赤杂木，鬼针草啦，赤杂木，伊内底有一个专利的成分，我甲大家讲者，甲大家教育一下，伊叫做。聚多贵糖苷，那个贵吼、哦、是一个火锅一个缺点的缺，吼、哦、聚多贵糖苷，伊会使保护咱腰椎的细胞未死亡，而且腰椎要分泌啥胰岛素嘛，也好胰岛素的分泌会使正常，好你身躯的细胞会去收到胰岛素发出来的讯号，伊个会甲糖分转入去肝脏变成肝糖。 让你的血里面它没有糖分在里面，你身体的血糖正常，你的糖化血色素就正常，糖化血色素正常，你身体就不会发炎。这是上新的技术，含风草的萃取、哦、这爸爸妈妈可能没听过，问题这是上新的技术、哦啊、再来个啥鱼肝子，鱼肝子这我之前都常常有在说，它就是在控制血糖，控制血油，而且它改善糖尿病，改善啥胰岛素阻抗，是上好的一项成分。鱼肝子就是维他命 C、啊、再来啥白肾豆，白肾豆 叫做淀粉的杀手，它是断糖高手，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很特殊的，它叫做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让我们吸收。其实我们每天在吃食啦，吃饭也好啦，吃面也好啦，吃包子馒头也好啦，这都是淀粉，这都是这个啥、那个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就是会让我们的身体的糖分马上升高，马上升高，你的糖化血色素会高，糖化血色素高就表示说你的腰椎爱分泌更多的啥胰岛素出来啊，你想看看哦，你的腰椎如果开始出问题了，你胰岛素没有分泌，分泌不出来了，你全身都糖水啊，你就身躯规拢泡伫汤水内底安尼，
1: 吼、哦，
2: 所以白肾豆萃取是足重要的一个淀粉杀手的一个成分。啊，过来，我甲你讲，金针菇，大家拢想袂到金针菇原来是遮厉害。金针菇萃取，伊是控糖，伊就是控制糖分呢，伊会使控制咱糖分会用袂伤高，而且伊针对啥？糖化血色素，你糖化血色素超过6以上你要注意哦，这爸爸妈妈你若有身体检查糖化血色素你若超过6以上你绝对要注意，医生一定会跟你说、哦、你这可能饮食要开始控制哦，要运动哦，好啊，你若不爱运动你还要控制，啊你不好意思，糖化血色素一个月两个月了绝对清管了，你看绝对到七绝对到八，就是这样。还有啥山苦瓜，山苦瓜之前我也常常跟大家分享过，山苦瓜就是植物性的胰岛素啊，那就是胰岛素开始不分泌了，那你腰椎开始有问题了，胰岛素不分泌，所以我们要靠啥山苦瓜，所以你外面如果看到山苦瓜基本上都是糖尿病在吃，糖尿病的控制，因为它可以调节血糖。啊，搁上尾两行，肉桂，肉桂大家有听过啦吼，肉桂应该大家有听过，肉桂叫做心路令，伊会使降糖，降糖素，伊有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肉桂降糖素，伊就是会使针对梨形的糖尿病去控制，控制啥？控制伊的啥？伊的胰岛素会使分泌，会使正常。啊，搁啥？各酵母，拉勒曼各酵母，伊这嘛是控制血糖的。以上头都我讲的这些物件，拢是目前上新的，尤其是啥？尤其是爸爸妈妈，你即马已经开始有糖分伤高了，已经开始你的便所在大号的时阵，你有发现着讲，哎呦，啊那我的大便顶管那铺一层油，哎呦，啊我那暗时咧困的时阵，我的迄啥迄个脚趾边啊开始会疼。我跟你讲，迄拢是一个警告的讯号，尤其是啊。你的腰椎若开始在疼的时候，你的胰脏开始在疼的时候，你绝对睡不好，你整个人会揪起来，
0: 会揪起
2: 来，当然一只啥，一只虾啊。
0: 来，我现在当老师讲完，换阿峰跟这个爸母讲，刚才咱我在讲的，咱营总一个陈医师都有在听咱的节目，他今天礼拜休困，刚才打电话来说，叫我一定要跟这个爸母说，你听到详细哦，这是医生在交代，好来，您注意听。伊讲腰椎，其实所有的人都唔知道你腰椎出问题啦。啊，其实足简单呢。伊讲你若有注意这几点，以后你就会注意啊。来，你若胃你疼，好，你听详细哦。胃若你疼，你感觉是胃你疼，但是咱的胃你疼，脚只偏未疼。
2: 对。
0: 因为胃的中隔一个腰椎伫咧。
2: 对。
0: 好来。胃哪里疼，会牵对你脚只偏的两骨，你的盆丝骨才会疼，会安尼酸。来，伊讲这唔免过，这拢唔免过去问神托卜啦，唔免去卜杯啦，这都是要求你发炎嘛。好、来，要求发炎嘛，你拢甲当作啥？我甲你讲，拄啊陈医师你甲我讲吼，伊讲十个就拢当作为你艰苦，为善就杀你来吃，伊来吃食到有一天啊。动袂掉啊，开始咧闹屎啊！伊嘛也未感觉，但讲我可能食歹肉倒来是胃歹啦，所以啊， 就开始食胃药啊。到尾啊，检查类拢上班啊。后来，这是第一点嘛，恁注意听哦，上侪要记了哦。过来，你的胃哪里疼？这个足重要哦。胃哪里疼？咱的胃里疼，我讲你甲徛直直，胃嘛同款哩疼，啊啊嘛同款胃哩疼。但是你那胃哩疼，你那啊起来，亲像虾啊撒起来揪起来，你爱安尼困，爱安尼正困一窝。都感觉未疼，你就感觉那虾啊搞起来安尼有无？啊，你就感觉你胃未疼，这不是胃你疼，这是要求你跟你讲，我已经你发炎嘛。嗯，啊，过来第三项，第三项你注意听好嘿，就是你做个老塞，做个老塞，人一来散落，你的面开始有亲像其他人你讲黄疸有无黄疸？哦，你注意听，迄就是你的要求已经差不多啊啦。你去检查绝对是安那，拄啊陈医师你讲绝对是癌嘛啦，哦，所以讲你来注意，唔当叫安那癌癌，定定胃你疼，因为要求你化验，你甲当作
2: 胃
0: 你疼，过来是安那老塞，你老叫你爱注意，有你老来老油啊，你都爱注意啊、哦，迄就是安那要求你化验、因为咱食落的物件要分解。腰椎，你食物件类，你的腰椎会感觉你已经食物件，腰椎会分解一下物件，叫做消，那个啥？
2: 脂肪分解酶。
0: 对，脂肪的分解酶出来，给你分解遐油。
2: 脂肪。
0: 你无在了分解，你的腰椎你跟你讲啊。
2: 对。
0: 腰椎有重要无？我来讲，卖丢掉便巴，丢掉你个钱，我都跟你讲过啊。你的钱，你跟医生讲。这个腰椎癌，伊就是作小白，安那讲你卡侪钱来，要换你的身体的健康，伊都唔啦。安那你听下无？
1: 伊
0: 算上高级的癌啦。
1: 哦，
0: 伊无你好个，我比你佫较好个啦。安那你听下无？
1: 所在是讲啦，一般啦，讲小可有滴毛病，伊尿尿个不多疼，也不多疼，哎，你当作胃疼还是不多疼？啊，就想要找
0: 你爱分啦，
1: 哎，要找病所找无，尿尿要找一
0: 个病，找病所找无。
1: 肚子痛
0: 不是下腹部哦，是咱胃的上腹部哦。
1: 对，胃啊，弄动作就不多痛，拍不到啊，要去找诊所啊，啊，找无啊，啊，当个啊，就是爱注意的要
0: 求。啊，你今麦搁注意听后嘿，这拢甲恁讲的，恁拢爱注意，因为今麦足济人唔知讲要求这重啦。
1: 要求
0: 那顾无好啦，你啊，食啥物都无好。哦，啊，你会记腰椎哪里发炎，去发炎，咪爱赶紧医。腰椎哪里发炎，你绝对唔能食物件，绝对袂使食物件，因为你只要食物件，你的腰椎啊，就开始要分解，要好释放那个脂肪分解酶出来。会愈来愈严重，
1: 你造成伊负担啊，
0: 造成伊负担，啊，你知无？啊，腰椎要好，我来讲，腰椎哪顾会好势，糖分绝对无裂痕。老塞，胃啊，这有诶无毛病，拢全无裂痕。到底要求对咱人身体无重要，无啥人咧注意啦。但是一旦你甲互医生甲你判断讲啊，惨啦，你腰椎癌啊，你腰椎癌啊，我甲你讲，腰椎癌是含你提啥，你去甲乌西都无效啦。你讲我钱遮济，我互你腰椎癌做你世界上好个人。伊甲你讲，你去讲，你这钱对我来讲无啥物作用啊！安尼你听下无？所以你爱注意。但是正国内啊，有做这个研究的非常的少啦。你有人讲啊，吃查某草啊，凊彩摕嘛有？你我甲你讲，足济人咧抽。你食看卖啊咧？你食看卖？我等下再佫讲一个案例哦，恁听。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以上是咱所做的健康常识，来。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今仔日你一定爱听好势。你有搞买，无搞买拢无要紧。但是阿芳甲你讲一句上实在，你一定爱注意你的啥，你的要求。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吼。来，这个我先甲这个爸母啊讲啦，拄啊一个咱高雄一个阿公啦吼，打电话来，伊的孙啊八岁，伊这遗传的糖尿病。八岁开始咧做啥？做啥？伊都是哦。甲我讲，电话卡电来甲咱买的时候，伊讲阿芳八岁啊啦，要做甲当时啦，我甲讲哦，这个阿公啊，因为囝新妇爱食头路嘛，伊算退休啊，倒娶囡仔。伊讲哦，实在看到心足疼，一个八岁囡仔，逐工爱拄一支蛇，要做甲当时啦。啊！我甲讲，你敢听我的？相信我的话？伊讲无要紧，只要唔是药啊、保养品的，伊拢经我这个孙子啦。我甲讲安尼啦，这囡仔人呀，咱这几包嘛，一包做两公只啦。哦，一包做两公只，两公只已经吃超八个月啊！你甲我讲安那？你知道？拄啊打电话来，哦，我咧等你这个物件讨食啦，我咧等你讨食。我这未使我白讲一路嘿，已经啊偌久啊，你敢知啊？是卖啊？医生甲讲，嗯啊，看啦，这个囡仔有咧运动哦，肝脑较济，还是代谢较紧，即卖胰岛素唔免做啊。好，人医生是讲代谢较紧啊，啊，胰岛素已经有咧留啊你款咧，维护啊，唔免阁注胰岛素啊。安尼你听有无？来，我即卖甲这个，咱等下将来讲啦吼，因为这足长的，这里伫个新闻报纸看呢吼，一个一款呢吼，腰椎癌的患者讲的话，来，汤老师啊，大家拢知啦吼，咱这组物件已经推出几啊遍啦。
1: 对，阿妈做只爸爸妈妈咧等。
0: 你若有糖尿病人，我教你安怎吃。你就是每你若足严重，已经拢7.58糖化血色素哦，拢是7.58以上的，你就中昼顿食饭饱，2点钟来食一包。暗时嘛，同款食饭饱，2点钟来食一包，好安尼来食，好来食，来，互你的腰，顾你的腰椎。过来，恁拢爱注意听啊，你足够胃疼，拢食胃药啊，胃散的，但是你疼，拢疼到尾会牵到脚趾边会疼，歹势哈。你拢会阿芳甲你讲，你若脚趾边会疼，你去检查看卖啊咧，绝对唔是胃疼啦，迄绝对腰椎发炎，腰椎发炎。我即卖讲者予你听，咱台中清水一位胡大哥，伊就是安怎，就是我咧讲安尼，伊赶紧去检查腰椎发炎，医生讲啊，你赶紧，何你这作严重啊，已经开始咧老啊。医生讲你唔好食，煮葡萄糖尔啦，唔敢食，安尼你恢复真系紧，打电话来，我甲讲你一天一包，有那中昼饭食饭饱来食，好来过，医生啊。本来甲讲你差不多爱食药啊，食一阵啊啦，人伊偌久，食10天尔，医生甲检查，好啊、才开始正常，开始食饭。即摆逐工伊讲听，哎，有一边都惊死啊，真正一边都惊死啊，因为有的人啊，即摆咱你讲的时候，伊会上网络看，你听无？哎呦，真正腰椎癌是癌王呢，对不？啊，你若有糖尿病人，拢唔免烧钱啦，你叫医生甲你看。只要你有糖分，医生一定讲你啥胰岛素阻抗，是啊，胰岛素阻抗，那不是分泌伤多，就是分泌不够。啊，胰岛素对对来，对腰椎，对腰椎啦。有人甲我讲，啊，某人呢用卡布西露的做迄个含风草，我咧讲，你敢知道要顾你的腰椎？含风草丢出来，这个胰脏快糖苷，一概爱食偌济量？爱食一克啊，
1: 一千米尼，这有效哦。
0: 拄啊好20，你迄个上少啊，卡布西露两粒啦，一粒500米尼嘛，两粒哦，内底拢未使带别项物件哦，就是干含红草的萃取物，爱两粒甜哦。咱这内底加含红草哦，都1000米尼啊，哦，1000米尼，绝对坑个足个啦！来，汤老师啊，因为咱广告时间已完啦吼，来，咱的今仔推出的叫做何以豪，来，咱只要吼 就是优惠2300啦。好，恁外口店面你卖，咱无多含店面比啦。
1: 店面是3000块啦。哦，啊，咱今仔优惠只要2300。
0: 对，啊，两盒是咪4000啦？
1: 安尼啦，我只
0: 我系讲，我系讲，张老师啊，两盒4000啦嘛，来就是一定爱优惠嘛，
1: 对，嘿。一句话啦，我嘛袂啰嗦，我优惠4500块啦。
0: 张老师，你嘛要整个做？
1: 欸你卖大概拢安尼，
0: 四
1: 要过价要
0: 两啊4600，你优惠4500，俗一个100块。
1: 我无咧，这原价是3800咧，你
0: 安尼算啦？
1: 3800，两啊个7600，我今仔优惠4500，哦，我甲你讲，我这个头若细了，我去阮头家没事啊。因为呐，恁拢只过价当背时大，你敢知内底成分偌贵？迄金针菇。那是贵到袂崩离，迄真嘞！啊，再来啥？含红草，你感觉含红草都俗的吗？含红草伫外口拢有啊，
0: 凊彩有，但是抽真正的功夫啦。
1: 真嘞，拢爱用水吹的技术去抽，抽伊内底上珍贵的
0: 成分。来，我来讲啦，
1: 4500啦，
0: 卖啦，我来讲啦，安尼啦，一句话啦，好，因为咱讲在，这每一人都爱食的啦。
1: 对啦，
0: 啊，足侪人唔知爱过这粒油草啦。这保养油草是算上好的物件啦。来，我来讲，卖讲4500啦。来，我来讲啦，一句话啦，赶快维持着电话安尼，两盒吧，4600，优惠你3800块啦。3800哈，3800，好恁挑。
1: 成本足贵呢。
0: 我知啦，啊，
1: 优惠两盒3800块。
0: 系啦，3800，啊，你都知，我都无咧送当丁啊嘛，无咧送位啊。
1: 安尼我无要送。
0: 卖啦，送一个啦。
1: 我
0: 对不？
1: 我做嘛？
0: 一抓来啊！紧嘞！
1: 你要搞照顾，安尼啦，我本来是想要送的啦。你搞我熬到安尼啊，我实在是嘛送袂落。
0: 哎对，
1: 我今仔安尼啦。电话若卡有通，我送10包啦，
0: 笑死啦！我送十包，
1: 我是安那要讲送十包，爸爸妈妈听好哦，十包绝对乎你有效果，十包绝对乎你糖化血色素，绝对乎你恢复正常。我跟你讲，你糖尿病无你的份啦，啊不啥，你大便你嘛未铺油啦，会差多济。
0: 对啦，有时爱过好些，唔知我爱讲买啦买啦。
1: 你
0: 就
1: 像跟那虾啊咁
0: 款。其实啦，送一盒啦，哎呦！即系爸母啊，大家当你等这样物件，你看一早偌济人来你问，家听你讲呀，足济人都来你问
1: 啊。医生打电话来讲，咱这东西要做什么优惠啊？我个先甲讲啊，伊讲啊，你
0: 刷刷订单，上一盒啦，好，较紧嘞，无时间啦，好来。
1: 足贵呢？
0: 足贵掉啦，我知影足贵啦，但是我来讲，照顾姐姐即系爸母啊，咱个当作咱家己的事大人，你个想是唔是爱好好咁照顾？
1: 对
0: 不来？
1: 好来啦，
0: 对。
1: 爸爸妈妈，恁听好哦，同款哦。问题是，你即摆若敲电话敲会通诶，等下敲电话敲会通诶，你即摆要敲嘛无要紧，敲会通诶，前20桌，20个人客，20个爸爸妈妈，我送食吧啦。
0: 好来，
1: 我送食吧啦。
0: 我跟你讲吼，买两盒原价4600，优惠你3800。你电话若敲有通诶啊，汤老师拢加送一盒无，拢加送一盒来，你注意听，咱诶好以后内底。一包是拄啊好几克，我看卖
1: 五克，
0: 哦五克，甲含芒草了一克啊，后下就一千米呢啊。来每一盒内底30包，一天只要中昼饭食饱，2点钟来食一包得啊。好来买两盒，又是3800，搁加送一盒，好加送一盒啵。你若细组，咱即卖开始你送咱东山的正港的，咱阮家己饲的，会芳生产的营养花蜜，完全无透甲半物件，都是纯的营养花蜜。细组的送你一罐，3盒，又为你3800，0800-3180009，好以后啊。卡子外咩哦嘿，卡子外咩？因为咱的租数无济，
1: 来，我上次机会无济，
0: 嘿，无济来。啊，你啊大租的咧，3盒3800，6盒偌济，6盒卖7500，7600块。我来讲，我甲你，佮甲你优惠100，迄100块阿红吸收啊。六盒优惠你7500块，阮等下佮加送两盒互你，收到拄啊好8盒的。好以后，八盒的好以后，优惠你7500块，佮送2罐盘蜜。这盘蜜啊，送完就无啊，嘿，这盘蜜啊，送完就无啊。哦，做只剩只送完尔来，买卡手爱咩？0800-3180009。我跟你讲，要顾身体，真正爱食这個，你要求甲顾好， 我来讲糖分绝对无你的分。
2: 对，
0: 我来讲腰椎甲顾好，你免惊大，不是你感觉胃你疼，诶，胃你疼拢是假，真正你疼是你的腰椎。
2: 来，
0: 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来。咱这爸母啊，卡住外面哦。
1: 你做这糖分也悬的啦，你若去身体检查，糖化血色素超过六以上，六个表示讲你已经有开始
0: 开始啊，
1: 开始糖分悬的边缘啦。那个啥，你平常时呐，这三顿拢食外口的，啊，够你有遗传的，遗传的糖尿病绝对爱控制，
0: 绝对爱吃
1: 。尤其啊，好多开始我个讲啊，咱糖尿病你台湾的盛行率啊，20几%。是当年弄咧增加哦。
0: 最主要，我讲你听啦，真济人家咧糖尿病都唔知。
1: 拢唔知，你拢唔知。嘿，你若有去检查过，也是讲头拄阿芳咧讲的，你若有大号的时阵，你若铺一盐油出来，嘿，绝对唔是讲你漏晒尿，你要注意，你要开始要注意。啊，佮暗时你若咧困，也是讲你若感觉讲定定拢胃咧疼，啊，定定漏晒迄种的，你要注意，有可能唔是你胃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你腰椎的问题。
0: 来，
1: 腰椎，
0: 好，来，电话紧下卡哈，来，听歌。

0: 来，这首啊做出棒啦，这梁山所唱的啦，好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嘿，阿峰哥甲你讲一遍，你若真正拢未唔捌的，真正爱注意，你不是为你疼，为你救紧，为你艰苦的，你拢甲当作啥？你拢甲当你安尼疼，上腹部就是咱的胃迄个所在，你疼。啊你咧疼中间会揪筋，啊疼到脚趾饼会疼，疼到你的脚趾饼会牵筋过来疼，这毋是为你疼、哦，这毋是为你疼、哦，这是腰椎已经出问题啊，迄就是腰椎你发炎，你爱下晡时食饭饱甲食一包。哦，来，
1: 哦，
0: 你注意听，这下晡时食饭饱甲食一包，两点食饱两点钟来食一包，来，过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糖化血色素检查已经足悬了，拢总减袂落来，啥物药啊一来你食拢食袂落来，你注意听嘿，你注意听，你就是爱赶紧食，赶紧中昼暗顿食，啊饭食较少咧。你要讲的机会足大的大啦，好来啊！这个要求你，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真甲恁讲啦，几个人知你要求你出问题，吼、哦，几个知拢无人知啦。等到出问题啊，去甲医生啊，遐已经拢总上万啊。啊，要告你的要求，我甲你讲，到目前为止啊，我所在啊，除了吃杂毛草啊，萃取的这个。以这块糖干以外，剩的拢全部啊多啦。哦，过来量一定要够哦，一边爱食偌济，爱食一千米呢，一边一定爱一千米呢。好来，所以讲这爸母啊，爱顾无？来，你等头有一天啊，我都跟你讲过啊，你是世界首富，你世界上好囝，你卖钓，你去甲医生讲，医生嘛甲你讲哦，唔免阁讲啊啦，这拢上万啊啦。癌啥？癌毛？
1: 癌毛？
0: 真正癌毛？你也使问医生，看咩啊？无咩啊？
1: 啊！你规身躯的现金，规身躯的黄金，
0: 啊！你的面上拢用金啊拍就不好啦。
1: 要来甲药枪话，你讲话未起？
0: 过来，你若为你疼，为你疼，啊疼甲你拢爱用球的，像个虾啊，那球，啊就未疼，迄唔是为你疼，迄是药枪出问题啊！你爱赶紧吃，你爱赶紧吃，咱人啊做个老塞。做个食了就放，做食了放，啊！你甲看哦，放完了，足济人都是拢这个坏习惯。放完了，未通冲嘞，准拄啊好啊，就闹屎呀！我来食一下胃散啊，食一下止闹的安尼得啊，嘿，安尼是错误的啊，安尼是你危害你的生命，会记哩。你若足够老的人，闹完你一定爱看，看讲你闹落来的物件顶头铺一盐油哦，那铺一盐油就代表你腰椎出问题啊，因为。我来讲，你已经无在了分泌啥，这个消那个脂肪，
1: 脂肪分解酶，
0: 分解酶，那个物件你无在了，无
1: 在
0: 了分解啊，
1: 油都排泄造出来，
0: 啊油都无分解，直接就放出来嘛，所以你要注意，你要赶紧去检查。等到有一天啊，你讲啊无啥啦，我了那食止老咧就无代志还好。等到有一天疼到腰脊骨，疼到那个脚趾片疼到动袂掉，去检查，医生就跟你讲
1: 啊。
0: 你即卖变黄啊啦，
1: 变黄
0: 啊吼，啊你就准备啊啦，嘿，我跟你讲，初期钓五年的生活，迄、那个存活率啦，初期哦，居民检查就钓的，五年会当活到五年啊，你要活几年？我跟你讲，人上好是卖带钓的，有再要过，绝对要赶紧过。啊，我会当跟你讲实在，你若去。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日本的演歌，咱的国语也做累都小语啦。啊，迄个做，敢那日语翻过来，敢做长假，今仔日落大雨，对不对？哦，因为日语我是唔捌啦，但是我有看伊迄个写，应该是安尼啦。来，这个汤老师啊，嗯，哦，咱讲实在的啦，吼、哦，这爸母啊，恁阁听一个哦嘿、欸，我先甲恁分享一个案例，来，你。啊！我咧惊讲，阮的物件会无够啦。哦，因为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若会样的，这通电话你一定爱卡。你若唔捌的，啊，就无话讲啊啦。好、哦，来，你即摆听好势哦，这是新闻报纸，伫个咱的电视新闻报的吼、哦。一个查囡仔四十岁啊，伊也无食薰，阿妈哩无啉烧酒，吼、哦，阿妈无迄个不良的迄个嗜好，算袂爱乌白食物件啦吼。哦啊！伊咧体检的时候，发现到伊的胰腺癌的指标啊，足悬。咱腰椎癌啊，做胰腺癌嘛吼。如这个查囡仔进一步去断层扫描了后，医生发觉到讲有三公分的腰椎胰腺肿瘤啦，并经过伊啊，有可能会去得到啥胰腺癌？啊，胰腺癌。好、哦、好，这是一间咱台北作出名的，迄阵啥？迄阵啊，做新冠的时候作出名、嗯、啊，做好心，你捌听下无？好心诊所哈，好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院长林向红医师咧讲啦哈，有70%有胰腺癌的患者，伫早期拢总无风险的，就亲像汤老师咧讲啊，有时候出大事你拢唔知啦，
1: 不知
0: 你拢唔知，到那你听，你甲当作为你听啦。嗯对不？那你闹晒，你当作你食了，你食团巴肚啦，安尼你害啦。后、嗯、来，这个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院长林向红，你连书你分量啊。这个查囡仔40岁，平时拢无食薰，无食酒哦。虽然咱伊哩咱咧食物件一般啦，算较会食的就对啦吼、哦。但是体重嘛无下降哦，拢感觉安怎呀？你知不？巴肚无爽快，佫无明显的会痛。干阿巴肚会无爽快，啊未疼，未明显讲疼到你挡未掉，啊敢有一点点啊啥？你听好势哦，拄啊咱营总这个陈医师了，你讲啊，讲你若脚只偏，腰酸背疼，会症状啊出来，都爱注意啊。这个查囡啊，巴肚疼未疼到足严重，但是伊会伴随着啥？腰酸背疼，哦。腰酸背疼的了了了完了，你公司检查才拄到，后来即卖伊就赶紧去检查，对不？国家检查，才甲问伊甲有伊会得到这个胰腺癌，敢有一个风险的因素是啥物？你敢知影？就是因老母患有糖尿病，吼、哦、啊！伊其他的家族啊有啥物病史，伊就无清楚啊。好、嗯哦，这个林医师啊，这院长啊，林医师，你讲70%的有一个胰腺癌啊，是拢总完全无症状，所以腰椎癌哪里得，拢唔知啊。等到知，医生会甲你讲，好准备啊。安尼你听我来，后来因为这无在，这到目前。

0: 反黄啊吼，你去钓钓啊，去检查真正是胰腺癌啊。我甲你讲，这医生嘛甲你写，已经足困难啊啦。安尼你听我，都已经足困难啦。那么，伊咧讲，那早期发现着癌王诶，去强调绝对爱有七一、那个啥物，爱有以下七大高风险诶人群族群内底啊，在无症状诶时阵，你就开始爱逐年检查先天。腰椎癌，恁家、恁阿公、阿妈，本来就腰椎癌的家族的，过来腰椎癌发生的年纪啊，你注意听哦，腰椎癌发生的年纪往往拢较少年，不是老的变诶癌哦，拢少年人较侪，吼、哦，定定伫五十岁以前就对啊，吼、哦，就是遗传，迄、那个遗传啊，基因突变啊，吼、哦，除了腰椎癌以外。你拢爱注意吼、哦，腰椎出问题会着，佫会着三种癌。吼、哦，当时的较会着啥物癌？你知无？鳞癌、卵巢癌、大肠癌。吼、哦，70%的，伊这特别佫强调哦，70%的啊，我阿你讲，腰椎癌是拢总无症状的啦，拢无症状的。后、哦、来这个林医师你讲啊，咱若会钓到的，来你注意听，就是有你食薰。的人占只要30%，爱啉烧酒，糖尿病只要80%的患者诊断腰椎癌的时阵啊，拢有出现着啥？拢有出现着伊糖分伤过高，伊血糖偏高的现象。哦，过来就是大口的人，搁较危险。有饮食习惯，你注意听啊，你最爱食迄个甜的，迄、那个高油的物件，最爱食红肉。爱是加工食品，水果无啥哩吃的人，足够钓钓。后来大约有80%的患者诊断已经腰椎癌的时阵啊，你拢爱听详细哦。有80%哦，100%有80%，你是腰椎癌的吼，拢发觉的时候，你本身就有糖尿病。过来，无就是你的血糖已经超悬啊，哦，你的血糖足悬呢，会现象。后来啊，这边啊，无法度啊，因为伊无竞争啊。哦，啊，为人拢是想讲，阿爸多你听下啦，为你听下啦，食药啊就好啦，哦，啊，食食咧吼，迄、那个胃酸都便便，对不对？啊，食食咧无会去倒啊，本来会老，啊，都食止老未老倒啊，来，这查囡仔才40岁啊，对啊，要安怎？看破啦，真正爱看破。
1: 干啦，数馒头，
0: 对啊，
1: 讲到卖了是安尼啦，
0: 安尼啊。纯算馒头呀，胜利的日子，当时要来听我。
1: 对，
0: 哦，安尼呀。
1: 其实吼、哦，要要求吼，要有问题，一定有几个指标啦。
0: 对啦。
1: 包括咱那个阿红拢有讲。
0: 啊，我都甲恁讲，足济人吼，咱台湾就是啊，主要纯律师打电话来，你甲我讲，你甲讲这个红，你闹。要求你若唔知安怎，才有问题，你就注意这几项，你就
1: 对对。
0: 但是我来讲吼，一般人未去注意。
1: 对
0: 啊。啊，我阁甲你讲实在啦，这个咱这个台。这个也做台中吼，台中住伫东区啊，一个老师退休的，伊吼就是老规半个月人伊来散落，啊听着咱的节目，伊讲去爬山拄好朋友你听，你知无？啊伊都啊罔听，哎呦，咁真正老塞就是有这个问题，吼吼，伊讲等于伊人阿婆拢老师退休的，话要惊死，赶紧去检查，真正发炎啊，发炎。伊就甲因迄个朋友讲、啊：，你讲你听迄个节目，迄种诶，你电话给我一个，敲电话你甲我问，我甲讲吼，我唔敢甲你保证，因为我毕竟我唔是医生，啊，我这嘛唔是药啊，我这是保养品咧。伊讲啊，我食看卖啊咧，伊去检查，医生开始治疗，伊拢浪一点，伊拢下早时早暗食药啊嘛，中昼无食，我安尼上拄好，拢你都中昼食这咯，我无骗你，两个拢教。教高中的老师退休的，食到即卖啊，和我变好朋友。伊讲安怎好加在呢？拄啊，迄天听，他遐拄啊，阮爬山一日，你听你的收音机，我听到，我才赶紧注意，真正咧发炎呢。这卖讲你啦，一般人无这个知识啦，我无骗你。
1: 对啦，做侪人唔知啦，哦、我有一个朋友伊在新北庄小姐，38岁，伊最爱食啥？伊最爱啉奶茶配鸡排。
0: 哦、我讲你，
1: 你较细腻诶，啊，结果咧，伊安尼食食，啊，伊上班。

0: 就是走走吃吃吃安尼吃安尼吃，因为压力大啦，爱食物件来
1: 舒压啦。足济人是安尼哦，
0: 啊来吃吃一个月两个月，哎、欸，那愈来愈大颗。我去看伊看伊，我搁去找伊开讲，像那愈来愈多，愈来愈多。我讲你要注意哦，领导敢那马哥有糖尿病诶，迄个遗传哦。伊讲啊，无要紧啊，我顶个月才去检查呢，我的糖化血色素吼，也搁足水啦，5.5啦。我讲5.5足水，系对无？唔对，不你安尼安尼，你若安尼继续食落，我保证你
1: 做肺炎，
0: 做肺炎，
1: 做肺炎。
0: 啊，果不其然，差不多伊安尼两个月了后，伊的体重差不多破70。一个查某囡仔70公斤，瘦较肉一丝啦。伊去检查，伊的糖化血色素，你敢知伊糟蹋偌济？伊无忌口嘛，
1: 加
0: 白奶茶那只，伊的糖化血色素飙到7.5，按5.5飙到7.5。我讲你准备啊，我讲你，伊甲我讲准备啥？准备糖尿病，啊，过来，你的腰椎绝对出问题，去检查腰椎出问题，腰椎出问题怎啊咩啦？紧的。找我求救，我控诶、欸，我这样甲你控制。好，你家在你有这项物件，有啥物件？含红草啦，
1: 对啦，
0: 茶作者啊。
1: 这是我咧讲，这个物件真正爱食，
0: 真正爱食。
1: 啊，为阿妈讲，啊，我来靠来控，你去控控咪啊。我咧讲，你唔难看这1000米呢、欸？这1000米等于你爱食几百公斤的含红草。
0: 对哦，
1: 你爱知呢？
0: 因为挑出来嘛，挑、
1: 欸、
0: 出来内底迄个巨多贵。
1: 你爱几项嘢呢？
0: 你讲几项一项哦？一、欸、项你爱食1000米哦？你咩啊？
1: 你一讲几人保哎，拢爱1000米才有迄个效果呢？
0: 对啊，
1: 你爱知呢？
0: 对啊，啊，其他还够啥？够金针菇？
1: 对，
0: 山苦瓜、肉桂、各酵母。白肾豆、鱼肝子，啊，这样物件你
1: 干咩？你看，那花园同的当然讲，啊，咱就做规管哦。等于你要食偌济，较两个都1000米啊。我甲讲，污染啦，真正安尼唔好啦。要做卡的卖啦，做粉，我讲你用泥布甲包起来，对不？啊，是咪一工一包、两包就好啊？
0: 真的
1: 哦，
0: 啊，你所以嘛。今仔我咱咧介绍这哦，咱咧讲这项含红草这项啦。真正是糖化血色素的救星啦！我讲真的啦。
1: 后来，佮包括你做个发炎的，你啊，做爱食甜的人，做爱食油的人，你绝对爱食。爱啉烧酒的，
0: 更加爱食。
1: 当不当到你老的，一定爱食。因为这其实啦，我即卖讲予恁听啦，有人讲，我都胃肠歹，无一定是胃肠歹啦。咱人啊。那要听起来讲哦，你规身躯，你未想着讲我干哪咧老，会安尼啦。我一个朋友，我讲给你听，哦，我捌伫节目讲过，60多岁，逐即卖退休，逐工买露营车，加一世界全台湾省咧露营，出问题，等下咱中国医药行业啊，去甲中国医药实验咯，道理啊。医生敢甲因查囝讲，甲因某讲，因某唔敢讲，叫因查囝去讲，叫因爸爱看好开啦。迄身体歹用呢，叫因爸爱看好开，无救，无救啦。安怎呀？你敢知影？老呀，嘛是老呀啦。三工来到中国以后，是2.5天再见。医生讲这嘛免开呢。这样亏也蛮不好的，
0: 没胡
1: 啊！哦，你爱知啊？
0: 所以你看，所以这种小症状出来，啊，老晒你又干嘛？啊，老个吃派不到老安尼尔，老两杠老三杠就好啊。
1: 过来，有一项爱足重要，拄啊，咱英总陈医师，一这我的好朋友，打电话来，你讲一项足重要。你若暗时你困胃会疼，但是你俩即摆爱困难，啊，胃都你疼。其他胃酸食这，啊！你困的时阵啊，你就是爱像虾啊安尼喎，揪起，迄个你爱注意啊，迄唔是为你疼啊。你啊，你咱啊，咱家己的囡仔，咱家己的时代人，你困啊，拢像习惯性像胃安尼，像虾啊安尼揪起来，才有在了困。伊讲啦，困滴滴都感觉胃未爽快，迄唔是为你未爽快，迄保证腰椎出问题啦。
0: 真的？
1: 哦，迄个
0: 你若去检查。90%全部拢是腰椎出问题，因为腰椎个撑伫咱胃个后边，甲脚趾片中嘛。你一定要保持一个虾啊一种姿势，翘起安尼，
1: 对哇、啊，
0: 而且你才会较舒服，
1: 会爽快嘛。
0: 啊，而且足侪人诶， 误会，你误会讲啊，我就是腰，我个腰腰遐会疼，啊，我就是啥腹肚会无好啦，我胃肠无好啦，我胃无好啦，
1: 拢错个啦，
0: 拢唔是哦，
1: 拢唔是啦。
0: 嘿，你去啊去检查90%拢是腰桥出问题。啊，我搁甲大家爸爸妈妈提醒者，腰桥出问题，唔拿你会得糖尿病，唔拿你的糖化血色素伤高，而且你若无搁继续顾，我甲你讲，卖讲腰桥，你的腰子嘛早晚
1: 出问题。对啦，对啦，
0: 因为拢伫遐嘛。咱拢知影讲糖尿病甲尾期啊，甲尾期糖尿病袂好哦，糖尿病绝对袂好，你也得糖尿病绝对袂好，你干干那控制尔。糖尿病甲尾期啊，通常啦，煞袂有九个啊，九个半啦，拢爱啥？拢爱1-3-5-2-4-6，
1: 拢
0: 啥？西药剂啊，有影啦。你想看卖？头拄我可是甲大家爸爸妈妈拢有分享过，糖尿病个干那你规身躯泡伫糖水内底。
1: 对
0: 你不管你吃什么白滚水嘛好，啉茶嘛好，你的糖分油完个滴个，滴你的血内底全部拢糖，你个规身躯泡伫糖内底，啊你无西药剂，什么西药剂？
1: 对。
0: 啊，所有的原因拢是一开始药效无咧顾，啊你咩顾药效？要顾药效，佮干那唯一就是啥？含红草尔啦，无其他啦。
1: 啊来，我来讲，恁这咱这长辈时代，你听好详细哦。哦，这嘛是阿峰的朋友一个。就糖尿病，好、哦，伊是食物件，伊是二型的吼，家、哦、己食的吼、哦。就糖尿病，你严重伊记得注意多少啊？每下人一出来了，伊家己足认真，拢食糙米饭、嗯，对饮食开始改变，佮兼食药啊，佮兼食保健食品，食了降落来到5.55，有够水。我跟你讲，你会安怎？你会讲啊？我糖尿病好啊，我无糖尿病啊。我这个朋友就是这个想法，从啊开始，一食药拢不爱吃，
0: 停开，
1: 停开，啊，就食糙米，安尼吃，一个月后，上急诊，什么原因？糖分飙到300外，
0: 哎呦，
1: 有恐怖无、嗯？是安那安尼？我跟你讲，你一旦是你有得到糖尿病，你唔当讲啊，我这里食啥好，控制到做好势，我食药不爱吃也未使。哪有人跟你讲安尼哦？啊，你食个安尼啊吼，控制个剩5.5，你无糖尿病，迄是要害死你，迄、嗯、绝对唔是要救你。你会使去问医生，看阿峰跟你讲安尼有理无理。头我嘛认为讲我平血，人控制个剩5.5，就代表你无糖分啊嘛，嗯、对不？歹势，唔是哈、啊，药爱照吃，控制食较轻的啊啦，
0: 对啦，
1: 食较轻的啊，
0: 对啦，
1: 食较轻的安怎？你个顾好势，啊，佮食较轻的西药，你免惊，佮注意多少，免惊西药剂安尼，绝对爱西药，绝对袂使断啦。
0: 袂使。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0800-318-009，电话记下卡吼，安尼咱今仔。唐老师哦，要等下要去讲，要去甲这个甲一挂教授、老师，要甲上课，上安怎？要用人因家己有一个一贯的哦，要去讲课啦吼，要去甲上这个糖分的观念的课啦吼。
0: 最重要。
1: 对啦，好，所以去等下无用哦，等下阿峰家己甲阿华主持啊，啊，你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好、哦、来，啊，咱真感谢汤老师啦，哈、哦，咱过来欣赏一首歌，那个洪伯伯所唱的哈、哦，掌声响起来。

0: 来，红杯杯有咱所唱的哈，掌声响起啦哈。哦，这些老歌星的歌，今嘛拢变成经典啦。来，有需要的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这个我拄啊咧讲这哦，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所以我甲您讲哦。这个拄啊，我咧讲这个立委啊，这个立委哈，这个姓王哦，伊这吼真危险，伊就是安那。我话你讲，恁即晚拢听好势哦。阿峰推出产品啊，绝对袂甲恁哈，阿嘛袂甲恁。我咧做生意就是安那，我袂就死坐抓啦。因咱的物件会使就是会使，袂使就是袂使。嘿，唔免多你看咧。阿咱的物件我拢分较足精。有人讲阿峰你安那做，你到人你的生意一定较歹，我讲歹无要紧，卖了就钱就好。安那讲，我咱是道德观念啦。保养品就是保养品啦，药啊就是药啊啦。是安怎？大家都知讲，啊药啊卖食伤济，但是无药啊都未使咧。我都讲一项，都上简单的嘛。两项物件，过来，咱来，咱台湾食伤济来。糖尿病、高血压，
1: 嗯，种爱食贵死。
0: 啊卖食啦，迄种都遐食未好。
1: 这
0: 种爱
1: 食贵死人诶。
0: 来，我问你，无食会使吗？
1: 未使。
0: 无食会使吗？对不？高血压，除非你像我一个朋友高血压无，林一个来林，我那做好的朋友
1: 林
0: 大，人家高血压，已经偌久啊？药啊，食要二十年啊，人伊买啊，生机饮食，人迄偌久来吃呢？偌久来用呢？哦，啊，正开始，伊来做啥？开始忽然脱离开的药啊，你家己爱运动有够，你会使。糖分绝对袂使，糖分绝对袂使，这我会当甲你讲。来，这个立委啊，63岁啊，哦，伊这个伊是安那发觉到的时阵，就是安那伊闹塞，啊，人过一日散落，哦，啊，就赶紧走去这个咱佛教的病院，主治病院大拿主治病院，哦，伊的主治医师李医师啊，伊咧讲。这个腰椎癌嘛，会影响到咱的代谢，所以我听你讲，你那里老足久老未好的，你拢爱注意，是安那？因为你的腰椎出问题，你发炎，你食物件嘞，咱食物件，你唔能讲啊，你卫生你分解呀，无唔对，卫生你分解呀，腰椎爱释放食物件，叫做脂肪的分解酶，那是腰椎才有的物件，伊即卖感觉你食物件，咱的腰椎就开始你。分解迄落物件出来，啊！你要求你发炎哦，要求你发炎，你唔知呀？你同款三顿照安尼甲食，啊！就食食过来闹掉，你听无？你人未散吗？
1: 食等你讲你不多听。
0: 是啊，那买啊，伊会专做要求癌。这医生讲一句足重要。咱人，你都食物件类都闹，食物件类都闹。你的要求已经你发炎吗？你搁一日甲食物件？你的要求伊来爱做工课，
1: 伊爱做工课，
0: 做人你艰苦啊！你阁叫伊逐工去做工课，
1: 啊疲劳过多，
0: 疲劳过多，
1: 毛病就出来，
0: 就出来啊！
1: 对，
0: 好、哦，所以讲伊这就是唔知，做完伊来过嚟食，惨啦！伊就是安那，你知唔知？伊就是闹塞，
1: 嗯，
0: 过来食饭食袂落，无啥会食，过来伊发觉到的时阵，就是讲伊的脚趾偏，
1: 会疼，
0: 已经疼，引起到伊的脚趾偏哩疼。赶紧去检查，害啦，都害啊！检查的时候已经腰椎癌第三期啊。这个李医师你讲啊，你那定定老，吼、哦、啊人散落，啊脚只偏，你的胃、你的肉肚你疼啦，不管顶肚、下肚拢不管啦，你都肉肚你疼，疼到脚只偏会疼，赶紧去检查啊！关机去检查，迄起拢上一般啦，听起安尼拢上万啦啦吼。即李医师你讲，
1: 你听听你老，你个爱注意啊。
0: 即、這个腰椎啊出问题啊，因为伊是伫咱的肉肚的后壁，
1: 对，
0: 咱的龙骨，咱的后壁，即个龙骨的头
1: 前，胃后壁，
0: 所以一般照超音波啊，较无法度发现啦。哦，拢是爱骨力变咯，伊讲迄是一变咯，拢爱骨力变的电脑断层检查，哦， 阿正瑞开始才会发现，但是一般等到发觉到啊，往往啦吼、哦，已经拢是买记啊啦。
1: 我你就是爱针对这项物件，
0: 你注意听啊、哦，你注意听啊、哦。检、嗯、查类你的腰椎癌那四级的哦，
1: 哇！
0: 您听好些哦，那、欸、四级的是无法多开刀哦，
1: 无多开刀啊！
0: 哦，我的朋友就是安尼，去到遐无法多开刀啊，
1: 嗯，
0: 哦，到了第四级是无法多开刀哦，医生用药啊硬甲你讲，硬甲你医，上个月未到一年啦，
1: 伊算甲你拖时间啦。
0: 所以这个李医师你讲讲腰椎癌。一直有啥物癌王的名啦？你有咧顾你腰椎无？无啊，我也唔知道。我拢咧顾腰椎啊。顾
1: 腰椎。
0: 我系你讲，这足有名医生讲的啊。后来，所以讲啊，你发觉到这，拄啊，我就甲你讲，有咧听我阿峰的阿峰，虽然唔是足够做节目，但是真侪我一挂医生朋友吼，那礼拜时啊，还是买阿妈时吼。拢会听我逐天的节目，你像人下早随听到呀，电话就来啊。伊讲阿公，我甲你讲，大家好朋友吼、哦，你要讲这啊，一定爱家互这长辈时代知影讲，我身躯有啥物问题，可能就是腰椎出问题啊。
1: 好、
0: 哦，这个较重要。
1: 伊讲嘿啦，
0: 伊讲这个较重要，一般的人唔知影啦。好、哦，我问你啦，你把道理你会为你听？巴肚
1: 你听，
0: 巴肚你听，你都嘛感觉巴肚你听呀、
1: 啊？对啊，
0: 我为你听，
1: 对
0: 不、啊？伊讲一般的人拢是
1: 安尼，就是、
0: 安尼耽误去，所以咱陈医师讲，你一定要甲讲，巴肚哪里听，你会记哩？听甲脚只偏另外砍掉的，拢先去检查，过来就是老，你老，你哪食物件里都会老，老完了。因为我拄啊只讲过啊，咱大家拢是个习惯性，包括较早我嘛安尼啊，我那哩老吼，啊了食，我两个动作食歹巴肚呀，老了啊就甲水就甲冲掉啊，你袂去甲看，即卖甲你拜托，咱只个爸母啊，恁呐、啊，今仔日听咱的节目，阿公拢甲你当作咱家己的，阮家己的士大人同款，所以我只。这样，伊来甲你讲这个问题。
1: 爱恁的身体健康啊！
0: 但咱国内进目前无人有这个配音，你会记哩？你那恁老完了，你莫当作食猪脑的就好。你要甲看卖，顶头有铺几盐油无？如果有油，就代表啥？你的腰椎的发炎，伊无法度分解掉脂肪的分解酶出来，甲你分解这油，所以你老了会加油，迄就是腰椎出问题啊！好来，过来一项做明显的，伊这陈医师你讲这项上界明显，就是巴肚你疼到你都爱压落，爱揪揪，你才会感觉爽快，巴肚无你疼，啊这嘛唔免阁纠正，这嘛拢这个问题。来，你有糖分的人，不管你糖，我爱讲啦吼，足济人拢甲我讲啊，阿翁啊，啊我逐天擦都拢遐悬，我爱你讲吼。血糖，逐天测的血糖，是你家你讲啥？你知无？讲你进前刚食物件，
1: 你
0: 食了伤过甜，
1: 食食的问题。
0: 对，这是你食食的问题，你家你强一个。我昨就是因为食一块西瓜，我下早测的破表140/105，对吧？那就是因为你昨刚食西瓜，食了伤济。你家禁的，今仔拢卖个食，嘿，明仔再个测的就落落来。
1: 对。
0: 哦，啥物上介重要？糖化血色素，
1: 对，
0: 啊，糖化血色素靠什么控制？就是胰岛素，
1: 对，
0: 就是腰椎，
1: 对，
0: 好、哦，所以你那边有糖分的人，你去给医生看，医生拢跟你讲安那，你敢问讲啊是安那有糖尿病，叫做胰岛阻抗啦，
1: 对，
0: 胰岛素，那不是分泌伤多，无就是伤少，啊你啦，你注意听哦，你的胰岛阻抗，你那里注意胰岛素的人。到尾啊，你腰椎会全系无效的，因为腰椎安那，我都胰岛素，我都唔免做啊，
1: 唔免做，
0: 哦，伊就，哎，我来讲，伊一天唔免做，两天唔免做，到尾伊就平断，
1: 哎，但是
0: 伊就无做，
1: 脚酸手软个，
0: 哎，对，所以你会记哩，腰椎爱顾无，
1: 哎呀，
0: 最爱顾，
1: 哎呀顾，啊，会做，啊，那顾用，啊，会自行较好诶，
0: 所以讲咱即个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啊，哦，啊来。咱即卖先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哎、啊、你我先甲即个爸母啊讲，拄啊汤老师要走的时阵啊，伊讲啊，共款20左右啦，吼、哦，卖甲你减啦， 因为伊知影即个每一个人都拢需要的物件。有人讲啊，我也无糖分啊。我来讲，这唔是你。我这个物件除了糖分的人来吃做感觉以外，最主要要甲你讲啥？过滤迄粒 A 膏，迄含咱的肝同款是 A 膏啊器官呐。艰苦未甲你讲，单头知影已经拢上万啦。来，咱的何以豪啊，何以豪，来一盒。一盒内底你听好详细哦，一盒内底是30包啦，嘿，每一包是5公克，哦，每一包是5公克。啊，我都讲过啊，咱内底所含的这个啊做啥？乙醯快糖苷，就是咱的含红枣的萃取物。这个乙醯快糖苷啊，爱偌济你敢知影？爱1000米呢，一定爱1000米呢，无到1000米呢，这类是无迄个感觉。啊，你知无？所以咱的乙醯快糖苷内底就放1000米呢啊！来，好、哦、啊，过来做这项面，咱当然啦、啊，物件咱咧做绝对拢做上好的物件啦。来，啊，所以讲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下，你若有这个问题，哦，有这个问题，包括咱家己本身啊，我来讲其实啦、啊，每一个人你逐工食油、食粗的物件，都拢总有这个问题啦。一工，每一工。中道等了吃饭饱，你甲吃一包啊！好、哦，中道等吃饭饱了后，你甲吃一包哈、啊，比你吃啥更加有效啦！我无骗你啦！好啦，有需要，咱今仔日优惠哦，这我甲你讲过啊。这汤老师来是要起价2盒，要起价甲4500，伊原本因的原价是包是只要是3800嘛，两盒拄啊你有听你讲无？两盒是7600啊，对不？伊以为你4500足正常诶，但是咱因为咱顶一档推出的时阵啊，你去年推出的时阵，只要咱的优惠价是2300，两盒爱偌济爱4600，哦，咱买啊甲拜托啦，哦，硬加要求，只要互咱只爸母啊身体会健康诶，这拢无要紧，好、哦、来，你注意听。两盒原价4600，咱优惠你3800块，买两盒搁送一盒下，三盒优惠你话这3800，一天中昼顿吃饭饱，只要一包得，哦，
1: 然
0: 后我还搁半点吃饱，半点钟后至2点钟内底个接一包啊，哦，接一包啊，来。你若讲阿峰啊，我糖分拢亲呢，7.5后八后九呢，要安怎？来，我来讲，你早暗，唔是早暗啦，中昼甲暗顿啦，我讲唔对啊。中昼食饱后半点钟，暗顿食饱后半点钟，一天食2包。你即马已经咧注意多数的人，你嘛中昼甲暗顿拢爱一包，安尼累个食。吃一站也过，你搁吃一大组也过了，你搁去检查讲你的糖化血色素真正有作祟无？安尼，哦，安尼再不来，你今仔日买四组的哦，三盒优惠你3800块，啊，我来讲，你是阮家己的，要送你的，会拍你，哦，送你一罐。啊，你也买大组的咧，买大组的三盒3800，6盒7600嘛。我以为你7500块，我吸收100块，好来阿王家己吸收，来阿咧六阿以为你7500，阮党诶特别交代哈，要照顾姐姐、即长辈时代、即手面摊者、即爸母啊，身体好健康，要顾你诶腰超好，会使，就是安怎爱长期要保养，哦，拢食中昼后一包得啊，保养诶拢一包得，来，你若买大组诶六阿7500诶哈，阮搁加。上两阿婆哩，收到拄啊好八阿的何以豪八阿，因为你7500块，佮送你2罐正东山的营养维密，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电话更加卡好诶，尤其是咱年会节绝对爱食啦，哦，一工甲食一包。哦，一感觉吃一包，你会感觉足济方面的毛病拢会改善啦。好来，以上是广告哈，以上是广告，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哦，这新歌手啦，吼，韩冰条所唱的《渔港之恋》来。

0: 来，这个咱台中甲高雄，哦，台中一个陈大哥，啊，咱高雄一个大姐吼，拢敲电话给他讲安那，伊啊听到阿峰你讲啊做啥，讲这个啊做啥，这个啊做这个药草发炎的问题，因拢去都是长期的闹塞，到那几工啊好，啊来就搁闹，伊做唔相信的，真正去检查。伊拢当作呐，啊，迄毋是胃，毋是肠仔的问题吗？
1: 胃肠，
0: 然后拢讲胃肠的问题。
1: 嗯，
0: 尾啊，伊听到咱的节目，真正去检查。
1: 伊较生气，
0: 真去调底片。
1: 讲，今年去检查嘛。
0: 今仔日敲电话来，咱因为我讲，我这个时间啊，推出已经足久的啊，这个物件
1: 我讲，
0: 这内底有一项物件足歹体啦。好，做歹体，所以咱有当时啊，拢会浪足久。好来，你注意听，伊讲去检查真正瘤啊的发炎，好瘤啊的发炎了后，又经过医生的治疗好了后，开始食这唔捌断，真正唔捌断。人这个大姊安那讲的，阿峰我来讲啦，迄其实啊，你若治疗好啊，对不？了后头啊，拢一工一包，中道等食
1: 半包，再一包过来过来
0: 得。我来，伊讲安尼一个月。只压到一个月啊，
1: 那不
0: 是安尼。到尾啊，人伊较即卖啊，已经食八个外月啊嘛。人伊安那讲，你知无？伊即卖吼，两工食一包。我讲啊，你感觉安怎？伊讲哦，真正差足济啦。除你食物件，你食未像较早安尼，食了伤油就老。吼、哦，啊，像迄款的就艰苦，拢总袂啊。咱台中这个大哥嘛是安尼，伊讲伊即卖食较即卖吼。伊是人伊坦白讲啦，伊本身除了安尼以外，伊个淀粉啦，所以伊拢固定一工一包啦，哦，拢中昼食，伊讲中昼顿落来食饱，
1: 啊，食
0: 休一个，
1: 啊，就加一包来
0: 食，食一包来加食食嘞。人伊讲伊即卖拢免去烦恼遐有诶无，所以讲咱遮爸母啊，未爱紧哦嘿，来，咱过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诶含蜂草诶萃取物。叫做何以好，哦何以好，这内底啊，除了含蜂草抽出来快捷乙糖苷以外，哦，我跟你讲过啊，你甲听这个成分就知油甘、白神刀、金针菇，因为我先跟你讲，因为咱是安那物件来拢，有当时啊拢冷遐久，就是这个金针菇你歹，诶，萃取物歹底啦，后、哦、来，过来山苦瓜，哦，灵芝的菌丝体。哦，内底含足济项物件，哦，最主要咱含蜂草，内底物件绝对藏有够，咱藏一克。
1: 伊的主角就是这含蜂草啦，
0: 加这个金针菇，加白神刀这三项，一定金针菇上介少啦，一工一个人啦，拢爱800ml啦，即咱内底藏900的款啦，哦，藏900，哦啊来，这个含蜂草是绝对做到1000ml，来，你若袂爱紧，一工一包。甲你调节你的要求，甲你顾你的要求，保护你的要求，要求来用，我甲你讲吼，心就用，咱的胆就用，你这种连带做伙的物件，吼、哦，你唔能单头家有一天啊，你感觉讲，哎呦，太感觉怪怪，像我迄个朋友安尼送去病院，医生讲嘛免开刀啊，嘛未开钱。开嘛无效，
1: 啊有严重啊，
0: 啊目屎连有效呢，上班啊啦，来，我甲你讲吼。电话更加卡，咱的好以后啊，一盒内底30包，每一包是拄啊5克，哦5000ml啦，拄啊5000ml，后来两盒原价4600，今仔同款维持着顶回同款，优惠你3800，咱搁加买两盒无，搁加送一盒，拄啊好三盒。优惠偌济3800块，今仔日电话若靠通，我阁加送你一罐盘蜜，哦，送你一罐盘蜜，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若买大组的哈，3盒3800，6盒7600，阿红优惠你7500，伊话佫送加送两盒，无你这两盒是阮当个送的，这成本悬的我无法度啦，哦，佫加送两盒优惠你7500，佫送你2罐盘蜜，电话更加卡，这个电话你若佫袂用卡，阿红嘛无法度啦，因为你佮买哦，袂用买保养啊，我都甲你讲过，你今仔日对你的身体一毛不拔啦，等到你有一天身体开始出问题啊，医生会甲你。 喘到吼，你算下规身躯连一个毛都没有了。安尼你听有无？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个以上是广告哈，啊，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我拄好跟你讲过啊，这嘛不是我讲。这主治病
1: 啊！你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哦、身体是你的。
0: 我爱讲主治病啊！台北迄间啊，这什么核心健康管理诊所院长嘛，你讲啦，卖丢丢啦，丢丢哈！你甲我都甲你讲过啊，这个咱的腰椎癌嘛，足嚣掰啦！你甲讲丢丢啊！啊，我甲你讲，我爸无我钱足济，我钱换用这钱来换健康。伊连爱秀你都无爱啦！
1: 哎，我无多啊，
0: 真正的啦！
1: 伊个无多啊，伊要爱你这钱啊，爱未起啊！
0: 啊，过来，你注意听好、哦、嘿，你注意听，药草若要健康，你会记哩，甜的尽量卖吃，
1: 甜的尽量卖吃。
0: 药草对我上切上盖惊，就是甜，咱的水手杯，咱的凉的这
1: 個，啊是啊，
0: 来就是甜的，
1: 小心一点，
0: 小心一点，拢尽量卖吃。
1: 尽量卖食啦。
0: 啊，因为我来讲，足济人未去注意这個，拢认为啊，这也无啥。
1: 啊，有人讲做水手兵，我食无糖啊是诶，减饭的，我讲
0: 嘿，尽量买哈。大家拢讲我食无糖的，无糖的嘛是拢共款啦。
1: 卖为了你一时的兴趣食，对，造成你身体负担。
0: 这拢身体，你家你，你咋？
1: 你
0: 吃身体，你家吃少。
1: 对。
0: 好、哦、啊，即马出问题啊，来问神托卜啦，啊，你这业障啦。
1: 啊，业障就是你嘴吃来，
0: 业障来，所以讲这爸母啊，不要紧哦。阿翁这我跟你讲过啊，真正你若无够这个内底这个成分啊，分量啊，放无够，是假的啦，假吃的啦，咱拢跟你放到高高高。好来，你甲听咱头第一遍单博士来，伊安尼一来咧讲，为着研究这啊，研究过来呢，过来不是讲我咧研究呀。从咱台湾中科院嘛，拢咧研究这样物件，甲这两年啊，才开始正式推出尔。哦，这外口真少啦。过来，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你若用这个物件啦，用鸟人的要你吃，你唔免吃啦，你真正唔免吃啦。迄无够，迄份量拢无够啦。迄你食鸡毛羊的尔啦，要吃真正爱有够一个。好啦。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号的，因为咱拄啊吼，小姐讲恁拢无咧工作所，剩最后三组啦。啊，这电话恁也袂用卡，吼、哦，你就甲藏咧无要紧。等到有一天啊，恁若讲啊，我已经发炎啊，要来吃，我无一定有物件通好你啦。吼、哦，我甲你讲一句真正足实在的话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剩最后三组啊，电话紧卡啊。即我阿你讲吼，食中昼加暗顿，你都啦指数拢足悬的人，你拢食中昼加暗顿。啊，你若讲我已经开始检查，就是你发炎啊，你嘛同款啊，用安尼食。后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迄个关系吼，啊，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啦，吼来。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

0: 最近新闻啊，有听到一个，伊讲吼，因为因家烧香哦，人讲有烧香有保庇，啊有食饭有惊去，因为因家烧香烧甲妈妈气感，全都煞，含因查囝因囝，诶，我哪有代志？是安奈安尼？唔是有烧香有保庇吗？诶，这个新闻足大诶，大家拢有足侪疑问，所以阮就去请到专业诶，啊专业诶爱搁去顶哦。我们未去找什么化学香啦，当然第一手工香，手工香做手工，各有法度做甲咱台湾的手工香出口的，咱的手工制香厂第三代的传人，真正是真传人哦。咱的林经理哦，少年党的你好，
1: 啊是开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0: 跟你你好，
1: 是。是拄则开始这個问题讲了真好吼、哦，其实咱台湾吼、哦、每一年吼、哦，那咧过年过节，
0: 对
1: 真侪在新闻伊对咧去采访，然后发现到吼、哦，诶、欸，真侪人吼、哦，这厝内底有点香诶，迄个小朋友吼、哦，甲抽血检查，血液内底吼，拢有一寡重金属超标的问题，
0: 是
1: 这其实外国工作转来吼、哦，这就是真侪这个做香的品质吼无好。
0: 是，
1: 内底拢甲你偷工减料，
0: 是
1: 加着真侪化学物质入面。
0: 哎呦，
1: 哦，譬如讲吼、哦，为个咱拢知影香是一斤一斤卖嘛，
0: 对，
1: 为个要偷你的重量，伊会甲你下酒粉。
0: 酒粉
1: 啊，是，
0: 这酒粉对咱身体有啥物影响？
1: 啊，这酒粉啊，伊、本身伊个比重较重，
0: 嘿，
1: 哦啊，然后伊开互你点到，
0: 是，
1: 伊个类似一种助燃剂的对哇，一方面伊会当偷你的重量，
0: 是，
1: 一方面伊会当互这张香会较好多，
0: 嘿，
1: 啊，为什么没有这张香较好多？就是因为这个香肉内底料乱七八糟。
0: 哦，
1: 有嘢就甲你加一寡吼啊，无好的一寡草花糊啦，
0: 是，
1: 甲你下一寡泡花糊的助燃剂啦，
0: 泡花糊哦，还有，
1: 对，啊，我别甲你交料，所以讲伊内底料本身杂质就多，甚至有重金属的问题，
0: 重金属的问题，
1: 所以讲咱的香爱经过火点嘛，
0: 是，
1: 这个火点落了后，伊就会挥发，
0: 是，
1: 啊，咱人会去闻迄个香烟，
0: 对啊，
1: 屁股啊。即个毒素就走去你的体内，所以讲即个造成着即个问题。
0: 哦，莫怪是安尼哦。
1: 对，
0: 有个人哦，真正人讲哦，拜拜家乡，拜拜是要甲神明讲啊啊，那有啥物代志，拜托伊甲咱斗保庇。啊，过有香一点袂安尼烟蓬蓬青，
1: 对，
0: 人根本徛袂住，目屎一直流，啊，窗门紧开开。啊，像这款的香，是不是就像你讲的乌白参？
1: 无错，尤其是吼、哦，听真侪阿妈伫咧讲啦吼，逐摆伊若要去点香的时阵吼，因孙就讲啊。阿嬷又要点香拜拜了，好臭、哦，赶快跑！
0: 呜、哦，这真多
1: 哦，所以讲，你敢想连恁孙都唔骗啊？结果你叫咱家的公妈，叫咱家的家神坐伫遮骗这种歹的香烟。人讲吼、哦，人精一口亏啦，佛精一张香，
0: 对，
1: 伊就是要爱一口一口这个香俩、
0: 啊。
1: 所以讲，你看好的香那个点起来吼、哦，伊安尼喵喵。多喝三秋管，
0: 是
1: 人古上伫咧讲，丫头三秋有神明，
0: 是
1: 所以讲香是咱人甲神明甲咱兜诶啊祖先沟通一个上介好诶方式，
0: 是
1: 哦，所以人定伫咧讲吼啊，即、這个吼娶好某，顶世人烧好香，
0: 是
1: 啊，即、這个生一个囝吼真将在，即顶世人烧好香，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讲点好香，毋是干来讲，互神明会当收到咱要甲伊表达诶。包括咱的敬神敬祖，因才有得到啊，这个香烟
0: 啊，
1: 包括着咧，咱店的人对咱的健康嘛是有帮助的咧。
0: 对
1: 哦，咱讲吼啊，好香拢是用顺丁制作的。
0: 顺丁
1: 伫咧本草纲目内底吼，这个丁吼也当安魂，也当点撇。
0: 对。
1: 包括真侪这个救心的药啊，你噶注意哦，内底一定有丁这个成分。
0: 对，无唔对。
1: 啊，所以讲吼，丁一个是儒道教。三教内底吼，伊是上界上好的贡品就对啊。
0: 是。那讲哦啊，拄则讲到这个点子吼，那咧漳州拢会点一个这个上好的点，
1: 叫
0: 我都把这个心改静落。
1: 是。
0: 所以用好的点，那讲啊，这拄则讲的吼，这个上烟袅袅，
1: 对，
0: 生命会当感受，咱人体嘛同款哦，会当感受到安心点撇。啊，像讲这个好的香，歹的香。咁我都用目睭，还是用鼻的去分辨？
1: 有法度吼，简单落去分辨吼。今日其实有当时啊，拢甲听众朋友用分享的角度啦吼。
0: 是。
1: 哦，比如讲有真侪消费者拢会来找着问奇怪， 啊，有当时去香店买香吼，啊，头家问我讲，啊，你一斤要买偌济？
0: 是，
1: 我这也有一斤三千的，也有一斤两千的，嘛有一斤八百的，嘛有一斤六百的，到底差是差伫对？
0: 啊，嘛有一斤百五的呢？
1: 啊，嘛有啊，
0: 系
1: 啊，所以讲吼，我要教咱这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讲吼，啊，伊的香吧是上界重要的。咱目前吼啊，点香有两大派啦吼。有嘢感觉讲，伊爱点点香；有嘢讲爱咁点大香。
0: 啊，都是款啊好。
1: 啊，两行只要你若点顺的，拢算足好。
0: 顺的拢真好。
1: 但是这个大香吼，有分老山甲新山的。
0: 老山、新山。
1: 老山，伊个山地就伫印度。新山伫澳洲。人来你讲吼啊，我这香吼正老山呢。啊，我跟你讲吼，哎，一斤也无五六万吼，你买袂着。
0: 嘿
1: 无伊就是甲你骗的。因为即马印度这个国家一定严格禁止哦，因的这个弹出口，所以一般你拢点到澳洲新山呢，啊，迄个气味佫差一开啊，佫来弹吼，又伊的香气较特殊，
0: 是
1: 啊，槟榔皮，
0: 槟榔皮，
1: 对，底下这个弹吼，你捌看过弹油无？
0: 弹油
1: 用弹来挑的迄个油，弹油吼，伊的色料较乌，
0: 是，
1: 所以讲咱点点弹香点久啊吼，咱的新贵桌顶，会流安尼乌乌，
0: 小夸一寡，
1: 哎、啊，爱会流啊会看乌油安尼，
0: 是，
1: 所以讲吼，你若点断的好朋友吼、我建议你爱点点吼，改清洗，
0: 爱洗，
1: 啊，点点切落清洗，
0: 就算讲上顺的买有哦，
1: 啊，对，啊，你若讲点化香更加免讲，一定规拢乌云照影，
0: 是，
1: 即若老师去厝内底吼，伊跟你讲，即个更清清的，即个。哦，
0: 加温绝对有问题。
1: 对，啊，所以讲我拢建议咱听众朋友，哦，咱点顶呢，
0: 点顶
1: 呢，你慢慢看顶油，你就知影。
0: 哦，
1: 这个顶油伊就是安尼，黄色、金黄色、金黄色。
0: 是。
1: 你点久啊，吼、哦，咱的新贵豆顶伊就是安尼金黄色、金黄色。
0: 是。
1: 刚才亲像有佛光，把咱照赶快。
0: 这点这个好的顶香，
1: 对，
0: 有这个佛光照出来。
1: 啊，对。
0: 哎，安尼。加温的愈来愈好，温度愈来愈好
1: 呢。当然啦、啊，所以讲有咧点点香好朋友，我讲你就可能知影。
0: 哦，
1: 你若定出来，你拢点较好的这个点香吼，常常等下出来这时，你也感觉讲吼，哎、有一个点香，
0: 点香，
1: 而且你这个拿头生暖，
0: 嘿，
1: 哦，尤其是
0: 打打
1: 对，尤其是你把红烧过家，你就知影提衫裤去嘛。
0: 是，
1: 老师落香法，用几张香在你的衫面顶安尼啊。落些香花，包括你辛苦，啊，你若人气就是辛苦，安尼用香花给你静静的。
0: 对。
1: 所以讲，你只要点好的点香，你逐工等下出来底点些三张清香，给咱兜的家神、甲祖先哦，阿兵保持嘞。未输你就敢像惊修好同款。
0: 哎。
1: 万不然你若卡掉一挂无好物件，
0: 是。
1: 伊等下甲你的厝门口，伊嘛唔敢入。
0: 唔敢入，因为咱内底底只都有法度给咱净化。
1: 啊对。哦，所以讲这内行讲叫做磁场啊，
0: 磁场、哦、
1: 对，哦、你也出来这气场今后磁场很好，
0: 嗯，
1: 哦，运气场也很好，
0: 是。
1: 哎，主人，你若卡在外口卡着什么？哎，我人家对你等下出来，
0: 啊，这有影，这真的。
1: 哦，包括你刚刚出门的时阵，你就是拢静好啊，
0: 对，
1: 对不对？哦，拢有辛苦，慢慢这个顶胖，
0: 对，
1: 对不对？你的运势嘛，对你好，
0: 这一定诶，
1: 对，
0: 都爱讲的磁场嘛，咱人若要行好运的吼。一路一直拢好运气，
1: 对，
0: 那咧钓大家乐的一直钓起
1: 啊，没错。
0: 啊，那歹运咧行的时阵无同款哦。
1: 所以讲，我拢建议咱好朋友吼，咱点香，咱点顺顶这座的，
0: 是。
1: 过来第二个，一定爱右脚环波条的，
0: 右脚环波条。

0: 是
1: 一种叫做笑力的。
0: 啊，笑啥笑力是
1: 啊？
0: 分别
1: 这都看人在咱个人的例啦吼。一般为人讲笑笑力就是拜神的，
0: 是
1: 笑啥拜公嘛。啊，其实拢无分哦，拢会使，只要恁出来的例安怎，你就叫安怎就好。嗯、因为笑啥笑力拢下文讲。所以讲，你若唔是要拜哦，唔是要拜神的，还是要拜作公妈的吼？你爱香卡了个压的，
0: 香卡压的
1: 啊，破伊的文功，
0: 破无
1: 这，因为本身咱顺庭这座吼，伊、比较较敏感。你若点落当中，有当时有形无 有形无形的拢会哇。
0: 哦，
1: 所以讲，若内行的吼，你香卡压落吼，再来点一张香，要来品香。
0: 嘿，
1: 啊，你若去香店有做这个动作吼，基本上哦这。卖香的头家，伊就唔敢学个，甲你骗啦。
0: 伊就知你内行的、
1: 啊。知你内行的。
0: 哦，这少年党的才有讲的，头讲的哦，咱的节目才有的哦。
1: 是，所以讲你看，你这张香，咱个香卡压好吼，甲点到了后。
0: 是是是。
1: 即马点到的时吼，你唔好随甲偏。
0: 唔好随偏。
1: 因为咱本身吼、这个温度较悬，
0: 是
1: 伊的表面会了啊碳化。
0: 是。
1: 你若一点到随偏吼，头家就知影讲啊，你这无内行。
0: 无内行。
1: 啊，因为有。
0: 唔好随偏哦。
1: 赖达有焦油的味，过来伊温度相当较悬。伊积杂也了啊碳化，
0: 也
1: 有一点啊迄落啊臭味大味，所以讲你了啊甲冷叮当了后，你再来品这个啊
0: 香
1: 香的香气，
0: 是
1: 啊，点内底有树脂有丁油，拄着温度了后，伊散发出来的味道可以传播的非常非常的远。你若大透天吼，你伫恁兜楼下店，规栋大楼拢有这个丁香，
0: 只要一丛。
1: 对。
0: 都有法度啊！
1: 对，好的丁香就是安尼。你敢想你点咩好的丁油，我一说一身躯顶，规工就香滚滚啊！
0: 有影有影，好的真正是安尼。
1: 对，所以讲你即马吼点到啊了后，你来品这个香烟，你品我品啊只，你大个数，你看未怕卡像哦。
0: 哎，真的呢！
1: 哦，
0: 真的！
1: 你若要去庙里拜拜，你就有这个经验。哇，这边规个砰砰烟啦，阿伟啦，拍卡球拍袂停。
0: 过敏哦，足艰苦
1: 诶。对对，尤其是这香烟，你挖目睭吼，未目屎滚滚流。
0: 嘿，我是的，真的呢。
1: 啊，
0: 未点点
1: 的
0: 呢。
1: 对，有诶，即卖人目睭拢足敏感诶，你即卖熏目睭，未目睭滚滚流，过来你用水。内行的吼，你刺香拢用嘴数，
0: 用嘴咩数？
1: 你即摆大数了，
0: 嘿，
1: 未去砍家扫，
0: 我数过咪
1: 啊？
0: 喂，真正诶！
1: 过来，你有发现到你的脑头的生卵？
0: 诶，有呢，
1: 好，
0: 有啊，有
1: 迄个干胖的感觉无？所以讲，
0: 诶，真正干胖呢？
1: 一张好的丁香就是爱有这个条件。过来第二 哦，你看头前真是有一扎这个香珠啊，
0: 对、
1: 哦，你甲卡下手，
0: 嘿，未烧，
1: 完全未烧，
0: 真正未烧呢。
1: 啊、做侪人去庙里拜拜吼，一定有这个经验，定来去让香珠烫甲哀哀叫，
0: 对，
1: 迄就是因为内底杂质伤侪，
0: 是，
1: 甲你下酒粉，甲你下助燃剂，下泡啊呼，内底化学物质真侪，所以讲。伊个温度会足悬呢，
0: 是，
1: 啊，你就会烫甲哀哀叫。
0: 所以这个香烛，哦，就是拄则讲的香烛，哎，烫，就是表示内底有放这个泡芙，
1: 啊，对，
0: 有放这个酒粉，这款拢是有化合成分的，
1: 对，
0: 会去害着咱家己吼，
1: 是，
0: 人上重要啊，你若无健康，一个咱要安那敬神拜佛，
1: 对，
0: 要安那讲哦，来保庇咱一家大小。平安顺事吼，
1: 是
0: 啊，像咱的香哦，啊，像这这尼啊好的香哦，
1: 嗯，
0: 啊，咱像你教大家安尼品，啊，这干我都讲吼，咱该请回来，
1: 请
0: 回来，
1: 系
0: 啊，请回来家己用，这尼啊好的香爱用请来咧。
1: 嗯，其实吼，我拢甲咱听众朋友讲吼，啊，即卖时代甲较早无同啊吼，我定下拢甲，虽然阮家己咧做香诶，但是我拢甲真侪只诶长辈时代伫咧分享吼，其实咱即卖进行拜拜吼，咱当点较少张诶，但是咱点较好诶，
0: 对，点较好诶上重要。
1: 哦，你若讲真正若拜侪张诶灵感，我就一拜拜一拜啊。
0: 对，
1: 哦，所以讲拜拜，咱要爱是心心甲心意，尤其是我看。啊，真侪只长辈拢足虔诚的吼，啊拜拜拢穿三星素果，
0: 是
1: 三星拢用上好，
0: 是
1: 素果拢用上赞，
0: 对，
1: 一个香用上歹，
0: 哎，这嘛真正有影，
1: 等到
0: 那安尼，
1: 切掉心灵的意，因为心灵真正会当跌，
0: 就是一口香，
1: 对，一张香，
0: 一张香吼，
1: 所以讲你点较好，绝对有伊的 伊个观音甲道理滴咧，
0: 是是是。
1: 尤其是吼，经常咧拜拜咧求神，吼讲啊，希望讲我当家庭顺

0: 是，
1: 对啊，哦、
0: 身体当健康，
1: 对，哦、
0: 对不对？哦，囡仔当好幼齿，
1: 对对对，
0: 教读册，
1: 对。
0: 你甲想，有当时啊，咱去庙里，一拜拜了几百人，
1: 对对对对。
0: 神明到底要先听谁的？
1: 啊，恁要先听谁的？
0: 哦，
1: 是看香吗？
0: 当然啦、啊，都看谁的信号较好啊。
1: 啊，就那卡电话了哦。
0: 对啊对啊。
1: 电话信号上好，就先接嘛。
0: 当然哦。
1: 先卡先接嘛。
0: 是啊。
1: 哦，原来是安尼。
0: 所以你甲看，哎、欸，平平。真侪咱这大头家、大老板，
1: 嗯，
0: 伫咧求神敬佛的当中，你看，哎、欸，那感觉讲拢保庇，那咱无啥保庇咱。
1: 我嘛安尼感觉，是安那人钱那拢愈赚愈多，啊，是安那人身体拢安尼一家大小拢平安顺遂。
0: 对，
1: 原来是安尼。
0: 所以讲，想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哎呦，想万载啊，想万载啊。
0: 是。
1: 嘿。
0: 啊，过来就是讲吼，因为咱啊早暗一张清香，
1: 是。
0: 初二十六还是初一十五？
1: 嗯，
0: 咱来拄着大节日新民生啊，就讲厝内底啊有一挂特殊的日子。
1: 是，
0: 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当做啊烟供法。
1: 烟供法，
0: 对，
1: 刚才甲咱讲者，烟供法。
0: 烟供法就是利用着啊，对咱的神尊哦，对咱的家神，利用香烟来甲因供用啊，一旦互因对咱的保庇更加啊。更加有效，
1: 更加有效。
0: 对，哦，哦我的建议吼、哦，咱就一拜点六掌，
1: 六掌，
0: 一个人就点六掌，两个人就点十二掌。
1: 是，
0: 哦，啊，这就大节日，哦，啊，是讲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1: 是，
0: 啊，咱就当利用这种特殊的日子，
1: 是，
0: 啊，咱就当做些因果，将咱所要求的啊代志，
1: 哦，
0: 比如讲啊，希望讲和阮后生做生意较顺心的，
1: 是，
0: 哦，和阮这个时代吼啊，这个身体较无好，快当求一下身，奇怪了，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
1: 啊，
0: 也是讲常常呢，倒手接钱，借手空，对不对？
1: 对，上济安尼倒手接钱，借手空。
0: 哎，啊，有当时就跟他差一个运气，
1: 对，
0: 啊，拢未伫咱的身上发生就好。
1: 所以，拄则讲的这个因果法，就刚好这个保运的这个效果。
0: 啊，对，一拜咱一个人就是六掌。啊，好好啊，给伊祈求。
1: 是，
0: 重点是你要用好的香。
1: 是
0: 是，
1: 用好的香，得当达成这个烟供法供养。
0: 对，
1: 供养保温。
0: 对，
1: 保咱的气。
0: 是
1: 哦，甚至过来，咱家己毛得到哦，就是会当净化咱家己有卡着什么有诶无诶歹诶。
0: 对。
1: 做一个净化，
0: 是
1: 一个月算一工、两工，
0: 对，
1: 好的日哦，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0: 拢总会使啊。包括吼、哦，人讲世间上上巧的人吼、哦，就是提香去庙里寄福。
1: 哦，对对对。
0: 你甲看迄大金庙吼、哦
1: 嗯，
0: 有啥物咱去点香拜拜吼、哦
1: 嗯，
0: 咱拢唔免扎香去，都做些香咧红点
1: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这些香唔是庙里去买的呢，
1: 嗯，
0: 拢是真是一种大头家、大老板，
1: 嗯，
0: 有地位的人，
1: 是，
0: 你看随时拢咧寄福香啦。
1: 有影有影，
0: 为什么呢？因为你寄福的人，
1: 嗯，
0: 会当得到三分的功德，
1: 三分的功德。
0: 提你的香，你提你寄福的香来拜拜的人，会当得到七分的功德。
1: 是，
0: 啊，有的人感觉讲，哎、欸，我刚才做吃亏的呢，
1: 嗯嗯嗯，
0: 香我关的呢，结果我才得三分呀。
1: 系啊，是啊。
0: 但是你该想，你若关一斤香，内底几啊百丈。
1: 哇，啊，大家那拢三分三分三分。
0: 对，这里、個、来。帮你求三分的啊事业运，
1: 是；
0: 这个来帮你求三分的诶、健康运，
1: 是是是；
0: 这个来帮你求三分的爱情运，
1: 是。
0: 你一感觉运就一直来啊！
1: 不怪大家拢咧寄福，尤其阮兜阮兜隔壁迄人
0: 吼，伊
1: 嘛捌讲过寄福寄福香，
0: 对。
1: 像阮老咧做生意的吼，伊拢会讲讲吼，你去寄福香，
0: 是。
1: 因为因兜就是有人中风，啊拢无好，
0: 对。
1: 啊伊就讲吼。咱嘛该教教讲吼，爱去大庙，相信寄福，
0: 是、
1: 哦、看希望讲奇迹会当出来未？
0: 对，所以讲吼啊，像阮老邓的吼，伊有一阵吼上市公司的朋友伴，
1: 是，
0: 啊伊是一个兄弟会，
1: 是，
0: 啊内底差不多大家拢是上市公司的头家啦，
1: 是，
0: 啊其中有一个、嗯、哦，就是伊伫咧发迹的过程，
1: 是，
0: 就拢来搞卖香，
1: 是，
0: 啊伊就拢熬汤哦，吼、哦，伊的车熬汤就是拢坑出钱因为。啊！那去到这间庙哦，爱就来点香拜拜，啊，甲寄福归吉啦。去到这间庙，啊，来拜拜寄福归吉啦。伊咁讲，伊迄几年吼、哦，事业运非常非常的顺，
1: 足顺
0: 的啊！对对对啊！本来公司是无多上市的，
1: 嗯嗯
0: 啊，都安尼认真拍拼，啊，佫可能心心咧求吼、
1: 哦，
0: 运气真好，
1: 嗯，
0: 拼上市，加入迄个兄弟会了，分享哦，伊遐朋友，
1: 嗯，
0: 大家拢照做。
1: 是。
0: 即马即阵兄弟会吼，新价可能加价超过一千元。
1: 大家拢上市啊！
0: 大家拢上市公司的头家。
1: 有时啊，就是差一寡问题啦。
0: 啊对，然后股长咧讲吼，也着爱人吼，也着爱神
1: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所以像这遮尼啊，啊，我乡一定爱用好诶。
0: 对。
1: 你唔通叫乎叫乎啊！100元、100元，这害到别人的健康，这无哦。
0: 这我强调者吼，其实咱台湾全省吼有真侪大型供庙吼，你要寄附香吼，伊会甲你看哦。
1: 对。
0: 哦，你的香品质无够吼，伊无有你寄哦。尤其是伊大部分拢咩要开环保条的顺点的，
1: 伊
0: 才要有你寄附哦。你那乌白来香，伊要不要你寄附哦？
1: 每张寄附，
0: 也影响着伊内底气场啊，内底蓬蓬烟啊，香起来不舒服啊。
1: 对，
0: 所以讲爱好香，真济大金庙才要有你寄附。
1: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想讲这么好的香对无吼？啊，咱那是讲啊要来买，啊要安那看，还是讲要安那买？
0: 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吼，你去买香吼，三大原则。第一。一定要秋工制作的，
1: 秋工，
0: 好，即马机器香太济啊，好，迄种是机器做的，
1: 是，
0: 无人的迄种气场吼，
1: 是，
0: 迄做出来香吼，绝对气口拢差一开啦，
1: 绝对差一开
0: 耶，啊，因为咱做香，咱就是强调咱的香功九式，
1: 香功九式，
0: 利用老师傅，
1: 好，
0: 尤其是伊要做油卡做这种环保条，上无要有20年的经验。
1: 还有20年的经验
0: 啊！对，一个老师傅一天叫我做60斤左右，娘娘。
1: 60斤呢？
0: 啊，对。
1: 真的
0: 很
1: 困难 哦。
0: 所以讲一定要手工制作。
1: 嘿。
0: 过来第二个，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咱来点顺点的。
1: 顺点的。
0: 对。
1: 顺点的，就是讲哦，迄会点完咱规个这个佛堂
0: 啊，对对对，
1: 出来对这个气场会发光的这款呢。
0: 啊，因为你买香，你爱真细致吼，有的叫做点料香，
1: 哎，
0: 有的跟你讲这叫做油香。
1: 对。
0: 哦，沉料香不一定有沉哦，伊是放沉的芳精，哎，芳精有可能嘛是化学的哦。
1: 芳精未使绝对化学。
0: 啊，那药香吼，伊就是乌白甲，好去中药厂人拍出的药材，当然用作粉。
1: 嘿，
0: 哦，甚至有的吼，佫较无良心的，今麦唔是有出现迄种泡卡店。
1: 嘿，是，
0: 有一种竹芋包。
1: 是。
0: 啊，竹芋包是毋佮扣扣当然内底嘛拢青草啊。
1: 是。
0: 佮你用作粉，啊嘛来做香。
1: 哦，拄只咱的这少年党有讲，就是咱一拄只讲的这个竹芋包啦，就是咱的浸咖嘿，
0: 对，
1: 不，伊就去讲 QQ 来，啊，拍个打，跟着混，佮佮你做香，这浸过咖佮做香，
0: 啊，这上侪就是为中国大陆佮越南来，所以浸咖香你千万莫买啦，
1: 唔通，人浸过咖你佮提来拜，
0: 提来拜神，
1: 那，哎呦，恐怖，
0: 莫怪。所以讲，我讲一定爱顺点香，
1: 顺点台湾的哦。
0: 对，过来第三就是爱油卡环保条的，
1: 爱环保条。
0: 好，我来讲安尼，大行的就知影，
1: 就知影吼。
0: 啊，但是有些听众朋友感觉讲，哇，安尼一斤买起来唔足贵的。
1: 对啊。
0: 其实我讲听众朋友真的几分钱几分货，好难讲啊，一寸沉香一寸金呐。
1: 是。
0: 全世界吼，一直起价，一直起价，卖落价就是点。比黄金更加低，
1: 对，
0: 人讲百年檀香，
1: 嗯，
0: 千年才有沉香啦、
1: 啊。是。
0: 好、哦、啊，但是我搁甲听众朋友讲吼，咱个点较少长诶，啊点较好诶、
1: 欸，对，
0: 绝对有迄个价值。好、哦，尤其是香吼，伫即个咱台湾来讲算传统产业。
1: 是。
0: 哦，所以讲伊迄个大盘、中盘、小盘概念足深诶。
1: 是。
0: 哦、我等一下分享一个例吼，比如讲，阮工厂制作，阮是无做小包装的，
1: 嘿，
0: 我拢是发起哦大盘，
1: 是
0: 大盘才叫工啊，甲一斤一斤佮佮包装起来，
1: 是，
0: 哦啊，大盘包装好，伊嘛无直接佮卖出去，伊才佮发到中盘、北区的中盘、中区的中盘、南区的中盘，中盘才佮发到小盘，啊小盘才去甲店家，
1: 安尼唔得，我们趁真侪手皮啊，
0: 对，所以讲你若外口可能你买啊一斤。我讲工厂出厂价吼，拿1000元来讲，去到你的手上啊，大盘赚200%，爱吧？
1: 爱，
0: 中盘赚200%，爱吧？
1: 爱啦。
0: 好啊，小盘赚200%，爱吧？
1: 安尼得600%。
0: 店面吼，有这个
1: 店租
0: 的诶压力，佮你赚200%，爱吧？
1: 我安尼得800-900%呢。
0: 是。
1: 所以一斤香等于是讲吼，为出手，甲咱摕到咱炒红诶对盘。加一半的钱去哩哦，差不多哦。啊、
0: 这因为阮是做工厂的，所以我们嘛看唔在讲加点加，诶、哦，相
1: 差不多安尼算啦
0: 吼。哎呦，应该差不多啦。
1: 啊，咱像咱讲一般的，敢有法度甲像讲这大买卖？
0: 其实阮工厂是无咧线卖啦，
1: 吼、
0: 欸、啊，但是因为做拄好吼，拄好熟悉开始这个朋友吼、欸，啊伊嘛做诚心的啦吼，来阮工厂吼嘛来几落道啊，
1: 几落遍啊，因为第一阮那是去看，
0: 啊
1: 真正聊，
0: 对，
1: 啊做是不是手工老师傅来做，
0: 啊、对，无错，
1: 哎、啊、师傅就来，迄无都吹电风呢，
0: 是，
1: 电风就吹落吼，规个烟蓬蓬，
0: 无错，
1: 啊顶规个香拢。安尼拢飞起，
0: 啊，开始，
1: 四十度拢伫遐，一直安尼伫遐咧做，
0: 看甲内行啊，
1: 对不？
0: 啊，唔是讲安尼哦，咱这个看天食饭咧，
1: 嗯，
0: 因为咱香好了，咱那个拍香，
1: 是，
0: 啊，你敢想，那有当下连山，几日讲拢无日头，
1: 嘿，
0: 啊，是讲拄着落雨季，
1: 是，
0: 香嘛，你想要赶凉嘛，赶未起来，因为都拍未干，
1: 无唔对，无唔对，
0: 是，
1: 哎，拍未干，这个哎，粉嘛，搁黏未起，这搁真济代志，
0: 搁一个老师傅一工做超六十斤俩。
1: 其实六十斤足济，我看伊咧做，真正足辛苦诶。
0: 真诶足辛苦诶。
1: 都伫个迄工厂内底，我都吹电风，
0: 哦，
1: 安尼香呼，伊安尼一直黏起，
0: 过来站，
1: 一站、两站、三站、四站、五站、六站，
0: 对，
1: 真正足辛苦诶。
0: 是
1: 啊，所以，我今日先听一首歌，哦、我来甲这少年党讲看卖诶，看今仔日，咱有法多伫直播内底哦，干那今仔日尔，看好多用到直接工厂出。勒出来介绍，那我都买着无好无？先听一首歌，好，安尼好，
0: 过、哦、
1: 来咱就落啊。
0: 好，
1: 啊，我就直接访问啊。
0: 好好，啊，佮讲者无？重点佮回一摆。
1: 好啊好啊。
0: 好
1: 好。你甲落我读啊。
0: 哦好。
1: 哇。
0: 好好。
1: 上次的迄个声，东方的好。
0: 好 ，OK， 来吧。
1: 好。感谢等下咱来直播现场，咱少年党诶搁伫个遮，拄则我来讲足久诶吼，伊唔答应就是唔答应，因为伊讲哦，这去影响着伊对这个中盘
0: 哦，
1: 伊只这叫啥哈？因后摆生意会歹做啦
0: 吼。
1: 伊讲伊去卖遐档诶，因爸爸卖遐档诶，人伊嘛是用这款介绍，我脑壳连讲伊来电台，伊今仔是要来讲香诶好，甲无好，啊甲点好香。对咱有啥物帮助？
0: 啊，今日来吼，我上主要是要来推广吼，咱讲点好香啦吼，
1: 嗯，
0: 好一寡即个大陆香，
1: 啊，
0: 越南香，
1: 是，
0: 一寡即个啊品质足歹的即个进口香吼，
1: 是，
0: 会当离开台湾的市场，
1: 真正
0: 袂
1: 当。
0: 吼，因为香吼，真正你若点歹，吼，唔是干呐讲切掉心灵的意，迄位老师吼，去厝内底共看风水，
1: 是，
0: 伊讲啊，你这神就走呀，你咧拜啥？
1: 配神，拜个配神
0: 呢？哎呀，你咧拜啥？讲那有可能，我拢生意咧摆呢，拢用足好呢。结果迄新尊甲挖过，后壁离一顺。
1: 哎呦，那安尼？
0: 神已经走呀，神走又无大劲哦。万不因神无得咧鬼神啊！哇，
1: 哎、
0: 你是咧拜鬼呢？
1: 哎，就恐怖诶！
0: 对啊，
1: 无对伊厝内底未顺，你叫老师来。
0: 啊，无错啊，即安尼吵吵闹闹啊，未平顺，拢点来卡着厄运。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讲，你点一张好香，咱的神尊接得个着，才会甲咱保庇。
1: 是。
0: 过来第二个，哦，你甲想，恁家囡仔在底下哭哭撞，
1: 嗯，
0: 恁家孙反正就伫新民道边啊咧读册，咧写功课。你后生办公桌啊，反正都我伫新民道边。
1: 是。
0: 你若点一张好的丁香，伊会当安魂定魄，
1: 是。
0: 也当静心醒脑，
1: 是。
0: 伊敢那一件代志，一个啊判断，甲伊做对的。
1: 嗯，
0: 一张订单签有丢，
1: 丢
0: 恁孙哎，读册加较认真，
1: 丢
0: 就超过迄个价值啦，
1: 超过呀啦！
0: 过来厝内底整个的气场拢是好的，
1: 嗯，
0: 对不对？外口无形的卖哇，
1: 丢
0: 安尼唔才有迄个意义，
1: 上重要，真正咧上重要。咱逐工去装修个店内了后吼，无形的卖起来，哎，咱出去的时阵吼，嘛净化再个出去，
0: 丢
1: 出去拢平安，是不是就好诶？
0: 哦，所以讲吼、啊，有当时啊，今日来跟咱分享吼，真正我拢听甲咱这时代咧讲吼，啊，点香拜拜，咱求的是心心诚意，一张好香比你的三星素果搁较重要。
1: 对啊，你三星素果用个三四千块，
0: 对啊，
1: 真济啊香用个百五块，
0: 哈、啊，
1: 安尼来丢，
0: 无错，
1: 电话咪啊卡会通，
0: 对，莫怪心灵收袂着，咱表达的真济代志。所以讲吼，今日来吼，其实我嘛是用推广的角度啦吼、
1: 嗯，
0: 尤其是开始做厉害吼，伊都指定讲要爱这啊当署长，
1: 我一定爱哦，拜会上市嘿哦，
0: 是，
1: 上市嘿哦，因为我知影。 内底有几来个，有几来个吼，这倒数对，伊足有名。
0: 嘿啦，这
1: 我拢知影。
0: 这无面顶较无方便讲，
1: 真正无方便讲。私底下，我知影，因为我以前伫大陆做工过，我知影，所以才会找到这个少年党诶。
0: 对对对。
1: 我一定爱这款的香
0: 啊，
1: 这款的香啊，你卖迄档诶偌济？
0: 一斤拢卖1600块。
1: 一斤是1600块。
0: 对。
1: 一斤是1600块啊，同款啦，虽然搁一遍，敢会当甲你拜托？拜托讲哦，啊，第一家推广的介绍，唔，你慢慢推广哦，你这未赴啊，你慢慢推广。
0: 这我懂吼，因为第一吼，老师傅做未出来，过来第二有做偌济，拢起来头家拢包伊啊。
1: 讲了毛影吼，啊，不过我嘛想讲，有个人嘛想要点一盏清香，心内底嘛是有代志，想要来祈求。哦，就希望讲这通电话卡会通，希望讲有一个机会，哦，用一盏清香，希望。会当帮助伊个心愿，会当来完成。
0: 我今日安尼答应开始啦，好不好？
1: 嗯。
0: 啊，互咱遮听众朋友，大家来结一下善缘。
1: 对，观香嘛。
0: 啊，
1: 不，
0: 这张香你要家己点也好，还是讲咱附近有土地公庙，吼、哦，咱就啊，这个啊妈祖的信徒啊，观世帝君的信徒，咱家己炸几支那香，哦，来去甲你的这个啊心灵结缘哦。
1: 是。
0: 啊，我。今仔日我半66斤，
1: 66斤，
0: 66斤，
1: 66斤啊，够高！
0: 来甲大家结缘，
1: 66斤了，啊一斤，
0: 大家来结一个善缘，
1: 无多个结一寡，
0: 啊，真正无多。
1: 这66，它其实度假少年档的吼，也用66，我想应该是讲吼，要大家一个好彩头，
0: 是，
1: 哦、用66这个数字，
0: 对，
1: 啊，那讲啊金额嘞，
0: 一斤就是1600块。
1: 一斤就是1600块，
0: 是
1: 啊，这66斤我都搁犹太一挂，因为对啊，啊，大家要来，像譬如讲哦，咱要来寄货的时阵，那有可能提一包来，
0: 是，
1: 可能嘛提两包，提三包。
0: 啊、我再搁讲一下吼，你若寄货会记得哦吼，爱甲你的名，这是字画，
1: 哦，
0: 写伫面顶，
1: 是
0: 啊，提三张香，哦，甲这新村禀报者，啊，你都信徒什么人？哦，啊，住伫倒位，哦，啊，今仔日就炸几斤香，哦，来甲庙里结缘，哦，啊，保庇啊，咱健康顺时，哦，要求啥你就甲讲，
1: 是，
0: 伊一定会甲咱保庇的，
1: 是，啊，都叫少年党有讲哦，唔是你藏咧就炸哦，
0: 啊，对，袂使，
1: 哦，一定咱的香先藏咧头前，诚心诚意，
0: 啊，对，
1: 咱来禀报，
0: 是，
1: 哦，咱的名啊，叫偌济伫家，
0: 对，
1: 哦，
0: 你甲藏咧庙公就知影，伊就甲你收起来，
1: 是，
0: 哦，尤其是哦，咱的香你若提去家户，绝对无漏开的，做这
1: 种提
0: 去，拢提去内殿。
1: 嗯，
0: 哦，大经庙有分外殿甲内殿，
1: 嗯，
0: 内殿就是正原先迄尊，
1: 是，
0: 拢摕去拜迄尊较济，
1: 是，迄拢爱用上好诶，
0: 对，哦，
1: 咱若咧拜拜，厝内底有经庙诶，就拢知影，
0: 庙公看到就知影，
1: 上好诶，
0: 对，
1: 一家一斤1600块，
0: 是，
1: 结缘，哦，一斤千，搁讲我大哥，小可又猜一寡，因为66斤尔嘛，哦，小可欢喜一下得。我知影真本实料的物件一定会加足贵的，真本实料的香，伊的原料本来就比别人更加贵啊。跟他讲吼，互咱怀疑一下，会当有一个好香，大家来做结缘，大家来祈求平安顺遂。
0: 阮啊，长辈时代传一句话吼，
1: 啊，
0: 做人吼啊，爱对着啊，这个良心，
1: 是
0: 咱用道德来做好香，
1: 尤其是香哦。
0: 啊，化香我袂晓做，
1: 嗯，
0: 啊，我蛮不可能会卖这种香，
1: 嗯，
0: 哦，我做这就是天地对良心，
1: 是，
0: 敢来样做好香，这卖66斤啦吼，
1: 嗯，
0: 啊，我希望真正甲大家听众朋友结一个善缘，大家同齐来点好香，哦，咱即马开始就点好香，
1: 嗯，
0: 好功德为咱即马开始得，好咱的家里是谁，大家都会当得到功德，66斤，甲大家结缘。
1: 啊，所以啊，超过有无？
0: 哎，无，
1: 就是66斤尔。
0: 超过咱就是一斤1600，啊，但是你爱等吼，你若要爱，你就甲开始预定，好，阮遮若有排散出来吼，就赶紧甲开始讲安尼。
1: 我顶边甲你订一斤，我已经排半了。这是你要预定呐？
0: 你做好是咱们空天气较歹啦，所以讲拢做未出来较济。
1: 对，啊，像即马吼，咱真正一世人拢爱一遍。点好香，
0: 是，
1: 一世人上无互你家己一遍的机会点好香。你看迄句话，哦，讲哦，你即卖若真好，人拢讲你顶世人点好香，
0: 对，
1: 流传几六千年的，就是拢一句话，
0: 对。
1: 所以你一世人爱互你家己一遍点好香。若即卖运较无好诶，需要好运诶，你更加需要这通电话爱卡互通。 这个香烟爱丢，香爱丢，香爱好。所以今天你真感谢这个少年党诶，
0: 是
1: 哦，来到咱的现场，感谢你诚意迢迢来到这，
0: 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2: 特别吼，那是咧卖香，阮头家一定讲拢有犹太，因为希望会当像安尼诶，观香会当有功德，人讲观一斤香有三分的功德。哦，人讲关一斤香有三分的功德，所以阮头家嘛，特别来咧卖香，伊拢会用上犹太介绍，甚至家己贴钱的介绍落去卖香，啊，毋过数量无济哦。拄只厂商讲，刚好咱66斤对无？拄只厂商讲的，刚好咱66斤。阮头家讲，这爱真正挑好吼、哦。阮头家这边犹太无同款，伊家己吼，伊家己哦。真正是家己贴钱来卖给大家哦，这算赔钱的了钱来卖哦。阮头家家己贴钱来卖给大家，希望大家拢会当烧好香，了解到香的好，唔通讲烧到无好的香。你看即马政府讲哦，真济的庙拢无爱互咱烧香啊，为着是安那？因为这个香无好，污染到空气，造成咱鱼的负担，所以咱来烧好香。阮头家整20个。犹太听好，前20个才有尔吼，这66斤卖完就无啊吼。来，犹太我来讲一个，一斤1600块对无？今仔日买2斤送3斤，等于是5斤3200。一斤1600，买2斤送3斤，买2斤送3斤哦，5斤3200。啊，那买3斤嘞，买3斤送6斤，等于是9斤4800。买2斤送3斤，买3斤送6斤咯吼，9斤4800块，特别的优待，特别的优待，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开始甲介绍去讲一遍。咱手上荷兰的是1斤1600块，66斤尔。阮头家特别优待，整20个卡电话起来的，买2斤，佮另外送3斤，5斤3200块。啊，若买3斤的嘞，买3斤，搁另外送6斤，9斤4800块，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真正是阮头家赔钱来要让大家烧好香的，去希望讲啊，来去拜拜的时阵，咱会当烧一个好香，对咱身体嘛好，对心灵嘛是一种的尊敬哦，所以上的好处，阮头家希望讲，伊会当做的，伊就尽量做。把握这个机会哦，一斤1600，买2斤送3斤，5斤3200，买3斤送6斤哦，听好，送6斤，9斤4800，把握机会。犹太的专线0495-1234-5，0495-1234-5，犹太的电话整20名，请你爱把握。买2斤送3斤，买3斤送6斤，这边才有尔，66斤卖完就无了。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45。咱拢讲哦，烧好香，烧好香，咱烧的香是安那爱好？以现代的科学来讲，你那烧无好的香，一个点落，安尼香啊烟蓬蓬，敢那差嘞？无外久，你的天蓬就熏乌去啊！白色的衫，你敢那徛五分钟，马上黄油就去你的衫头顶，安那吸入你的血的嘞？要安那？对身体会有败害呗，绝对会有影响啊！哎，真侪妈妈无食薰吼，就敢那煮饭烧香尔，着气感呢，非常的恐怖啊！佮有听咱这做香的这个少年党个咧讲无？你讲啊，我来素果买上好的，水果买上好的，三鲜买上好的，啊，毋过咧香用迄一百两百的，迄香用无好的，点落安尼烟蓬蓬，家己嘛感觉足杂个。迄款的味，心明敢有法度来，敢坐会调，是无？也阁有哦吼。啊，你用这个较无好的香，拄只咱少年党个毛讲啊，这完了是为倒来啊，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这完了是安那来的嘛？真济人拢讲要用台湾的香，无爱买外国的香，惊惊啥？拄只有讲到啊，重点就伫个遮。因为外国真侪人去外国有咧掠零，有咧去掠卡，伊拢会先互你浸卡、浸烧水、浸这个烧水、浸完这个药包，内底有中药啊，无唔对，这个药包要哪敢摕去平去杀？唔是，伊个小小啊摕去卖，一包十块、二十块，安尼个去卖人，内底敷砍数加加嘞，过来做香，来做香敷啊，食斋，啊，反正俗的有人买啊。这个敢加呗？咱来拜拜，祈求会当平安，会当顺事，用的是咱上大的诚意。啊，唔过你的香嘞，煞去替人浸过脚的这款啊、中药材，加这敷，才落去做。加这个香敷吼，滴到你的手，你就随碰啪。这个香敷先来碰啪，先来滴到会烧，因为这个料内底。无好的中药材，伊得爱掺一寡助燃剂，掺一寡石灰，石灰是才会去烫人的手。所以咱即摆买香拢会看，会去烫手，也袂去烫手，会去分着衫无？会去分着衫，啊，咱内底洗咧，敢有法度该洗要清气，衫会当洗，洗干会当洗。你的储分的奥秘嘛会当洗，你的身体干会当洗。咱一支香插嘞，是爱静静，希望讲这个香烟袅袅，心灵会当听到咱的这个祈求，会当来保庇咱，会当予咱心想事成。啊，唔过你一个插落，哇，规个烟安尼烟蓬蓬，家己也紧开窗仔门啊，这心内坐会调，你家己那会静，你讲是不是？你特地用一个好烟，用一个好香。做一个恩公，来给咱的这个祖先，历代的祖先来给敬仰，也给咱的厝内底家神，为着咱安尼看头看尾，咱嘛爱用一张好的香烟来给做敬仰，让伊更加有能力，把咱这个厝过了更加好，更加有能力，把咱的愿望会当来替咱完成。更加有能力，甲咱这无好诶，感觉最近卡卡诶，感觉最近讲吼，要做虾米拢差一步，差一寡寡诶，厝内底家温未顺时诶，拢会当来做一个排解。这个神吼，整一口烟，你诶烟一定爱互伊好，伊才有法度有这个能力，有好诶磁场，才有法度来替你转化这个代志。你讲是毋是？今仔日请你把握这个机会，数量愈来愈少啊！开始阁开始接电话，一斤1600块，今仔日买两斤送三斤，咱这香全部拢是真济上市公司指定要用的香，因家己的厝内底哦，拢指定用这款香。我捌去过有一两个这大头家的厝内底吼，人因厝内底虽然烧这香，暗哥。规个壁天棚
拢是安尼白色色，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而且你伫甲伊内底闻到这个香，都予人一个感觉会当顶来的感觉，规个人拢精来的感觉，唔免烧济一张，予咱敬仰的这个家神哦，咱尊敬的这个家神，也佮有咱历代的祖先会当有一个上好的敬仰，用上好的香来甲伊敬仰，叫咱家己咧。闻到这个香烟了，规个心拢静落。你着怎讲？要处理代志，要用什么款的方式？规个感觉就安静诶。这个家，大家着想要转来。有时啊，烧到昏蓬蓬吼，一转来闻到迄个味，规个人就压杂诶，头真空。真正恁厝内底人愈来愈无想要转来这个厝诶，这嘛是有原因诶哦。所以你吼，这张香烧落了后，唔嘛讲你规个人静落。唔，那讲，咱的家神，咱的祖先得到上好的供养，咱厝内底人嘛，还要转来厝咧。哦，因为感觉转来厝咧，有一个真安全、真安定的一款的感觉，会当试看卖啊咧。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电话我念一遍哦。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仔日一斤1600块。买两斤送三斤，买两斤送三斤哦。啊，那买三斤的送六斤，买三斤送六斤，九斤4800块。九斤还好，我无甲你骗，真正九斤才好。我以前家己咧买，我家己买哦，一斤嘛是1600块，含送都无送，含送都无送。咱这个香藏袂歹的，袂过期的，咱藏来厝的，请等来厝的，随时。拢会当用来庙的拜拜的时阵，咱买当炸一斤来去供养，放几斤啊伫厝诶，几斤啊摕来去供养，甲人结缘，安尼毋是真好哦。做着功德，家己会当有功德，啊家己厝诶嘛都会当用，过来互厝内底人嘛感觉有这个安心诶感觉，你会当点口买下咧。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一斤1600块，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真正是爱早买三斤的回去。嗨，我无甲你骗，坑你袂过期，咱随时可以当用，买当甲人来结缘，非常的好。

数量愈来愈少啊，敢若有整二十个敲电话来的，才有这款的犹太介绍。二十个，第二十一个了后，一斤恢复1600块，你不管买偌济，拢无要送哦吼。一斤就是1600块，请你把握机会电话金卡，0492571234。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现在才有卖油台，而且只有整二十个，整二十个而已，无法多做遐济，因为这是了钱的。拜托，请你把握机会哦吼。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要用上好的香，每一天，唔呐讲会当净化咱厝内底磁场以外，佮会当替咱的家神，替咱的这个历代祖先来替伊用这个香烟供养。有人甲伊供养，咱对咱这个后代的温度、的家世会继续好诶。咱这个做生意会当讲生意兴旺顺势，也呐讲呐咧上班会当卖有小人来甲咱做啥做阻碍哦，会当步步升官。啊呐，伫厝内底咧一切顺势，即嘛爱厝内底会静落、会安落，神甲人拢会静。才会使，所以呢，用咱这上好的香，要买过开市的香就知影，以前的香已经真好啊吼。今嘛，咱咧买这个香吼，伊是比以前的品质搁较悬的，是真正真济大头家上市哦，诶，头家因拢咧用的香，厝内底家己就是咧用这個，咧管呢就是咧用这個，讲要帮助因讲吼，会当生理损失的嘛是用这個。真济好嘅人拢咧用嘅香哦，因真感慨，滴香用啊好诶，因为这通电话咱要靠天顶诶，一定爱靠互通，咱咧祈求诶效果才会好，你讲是毋是？而且因咧做大生意，一定爱精来，因爱有法度精，才有法度去做代志啊。啊，厝内底一定爱好好，你看人大某细伊安尼娶，敢会冤家？袂啊！一家好好，为着啥？伫厝内底，就是有法度静落，袂安尼乌白发脾气，自然一切就顺势啊！你讲是毋是？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你看，清明节会当用，五一节会当用，中秋节会当用，过年会当用，真济的时阵，咱拜拜拢需要用着香，奈袂趁即马有咧犹太买一个上好的香回去，而且。即卖介绍是非常的优惠哦，一斤1600块，第一个店的拢无咧抬价。今仔日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今仔日才有电话金卡，0495123345，0495123345。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家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咱皇家制药的人才真正有够侪，各大这个电视平台啦，也是讲网络平台，因为伊生了水，又够有专业，大家拢要请伊去甲伊请教伊的专业哦。欢迎咱的营养师陈小姐。
1: 啊，咱上古最可爱、上美丽，咱的开启面节目主持人，也够有咱空中吼所有的长辈时代，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好。
0: 谢谢，谢谢咱的营养师陈小姐哦。像咱今嘛，大家人拢无爱食药啊，希望讲照着食疗。我知影你唔那是营养师哦，你嘛是够病医，你有健检师的资格、健康管理师的资格，真正有够厉害的呢。
1: 哎呀，有就要服务哦，咱这些好朋友啊，一定都是爱提升自己嘛。所以哦，咱也有当时啊咧介绍哦，咱的会时段哦，咱家己嘛是爱了解，甚至呢，咱嘛是爱使用一段时间过，才有法度甲大家介绍嘛。咱哦，拢希望讲哦，用上天然的，卖靠西药的方式，用保养的方式，尽量卖互家己破病，迄就是即卖上界流行的这个。免疫力疗法、食疗法，用上天然的食材来控制、来改善咱的症。那是带来天然的介绍，大家后尾来讲进程啦，吼。先来甲大家报告，这项物件哦，偌厉害呢！这个日本民间都记载，吼，伊那拄着讲吼，我病人迄血未止的啦，也是讲吼，我腹肚痛的啦，或者是讲啊尿拢放未出来的，啊胃无好的啦，也是会漏血的啦。日本吼，因拢爱用这项来给病人吃，伊会使顾足侪位的哦。伫个呢，这个阿多啊，东欧国家，伊那。拄着讲吼，拄着细胞病变的，就是咱咧讲的这个啊，生歹物啊，啊是讲吼胃发炎啦，啊是讲咧上歹医的胃溃疡的啦，啊是讲
0: 胃溃疡
1: 的
0: 这
1: 些啦，
0: 三四十年都歹医的，医袂好，
1: 对啊，
0: 胃入火汤，
1: 阿多啊，伊就会用这吼来互这病人吃。啊，个有俄罗斯啊，伊那拄着讲哦，比如讲咱容易产生细胞病变、生歹物啊，有三高的，像糖尿病、像高血压的，哇，因那拢会用这吼白人吃哦。
0: 这就是已经讲真严重啊，嘛，佮会当来使用这项
1: 诶。嘿，所以咱唔只讲哦，无一定西药哦，只有法度来治病嘛。其实西药咱咧吃，只是讲哦，暂时甲地雷尔。你看有糖尿病的人，敢有人吃西药吃好去的？拢一世人拢爱控制嘛。
0: 对啊，
1: 所以我讲的吃好去是讲像感冒，感冒吃三天的西药好去啊，你都未够吃嘛。但是你像三高、糖尿病啊，一定拢用西药控制，一个糖分控制无好，三升掉呢，腰子也受损，肝也受损，对不？
0: 目睭个不快，
1: 爱去，啊，搁啊尿放未出来，搁爱搁吃一粒利尿剂，
0: 哎呦。
1: 所以哦，你吃西药并无较好嘛。
0: 对 啊，
1: 但是人
0: 愈吃愈重呢。
1: 对，咱药厂的医药博士这医药团队内底嘛，营养师、药剂师这医生啦全部安尼甲咱调配出来、研发出来，上适合着咱长辈时代啦来处理着这些老人症头的非常好的产品。
0: 就咱的这个药厂吼，也够有一个真，我是感觉真正足好诶。伊个调配吼，会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哦。也够有哦，伊个调配的时阵会讲，咱台湾人足侪拢有三高啊。啊，伊食三高咧，食药啊时阵，佮食咱的产品会强蹦未？这就是咱第一个一关心未，所以安全第一个，佮爱互伊有效。对不？
1: 对，你像咱药厂啦吼，咱研发的第一个目标啊，就是袂使伤害身体。
0: 对，
1: 不来呢，就是伊的单位量爱有够悬，爱互人吃有效。
0: 对啊，
1: 第三呢，咱希望讲哦，大家买得起，开得起，安尼你才真正有法度把这个好产品吃落身体，你
0: 才能
1: 愈来愈健康。
0: 对对对，今后有的人啊，这个胃溃疡真正三四十年吃袂好啦。愈吃愈艰苦，你啊，愈吃愈大坑。
1: 对啊，哦，所以咱用天然的嘛，嗯、哦，啊，要来讲正经的，我搁有一个故事想讲哦，甲大家分享。
0: 好，我想爱听故事啊。哦、
1: 这都是足大间的药厂的老董的，
0: 嘿，
1: 哦，这个老董的伊去日本开会啦，
0: 嗯，
1: 哦，啊，因为伊年纪较济。哦，伊七八十岁有啊，哦，
0: 哦，七八十岁可能做惯
1: 事呢，嗯，嘿，像迄日本遐个天气吼，嗯，伊就袂惯事，啊，无小心怎啊感冒，感冒啦，
0: 感冒、
1: 哦、啊，嘿，发烧啊，烧袂停哦，啊，人安尼做无爽快，啊，都爱开会呢吼，啊，后来伫日本吼、哦，有一个啊、朋友，伊就摕一罐饮料。哦，可以啉啦！
0: 啊，干掉、哦、你叫啉饮料，干掉苏跑哦，
1: 不是苏跑咯，哦，迄一罐吼、哦、玻璃罐啊，底水的，哦，水的吼、哦，啊，咱来看到，咱来以为迄饮料啊，其实吼、哦，我较等者才讲内底迄是啥物，
0: 吼、
1: 哦，啊，这个老邓的咧，啉迄罐吼、哦，朋友给伊的，迄罐水啉落了后，第当当再去。伊是讲，哎呦，啊哦，退烧啊呢，哎，互医生看一下退烧药啊，竟然拢未退烧啦。伊啉一罐这呢，烧也退啊，哦，啊鼻水也未安尼吼，安尼讲讲流啊，啊嘛无杂鼻啊，啊嘛无烧声，感冒症状好足济啦。
0: 哇，一罐呢，隔间就安尼拢好起来。
1: 一罐都感觉哦，
0: 七十外岁，七八十岁啊，有法度迄个。好客真了紧，
1: 对啊，啊，这个老邓诶，就感觉讲哦，哦，是啥物，那会遮厉害，遮神奇啦，
0: 对啊，对啊，
1: 嘿，吼、哦，伊只有呢，这个苏联，吼、哦，苏联北边呢，做冷做冷诶，吼、哦，高加索这个所在，只有一片的白桦树，吼、哦，树林，
0: 啊，伫遐个菜来就好，
1: 诶，一定爱做啊菜来，而且呢，爱超过着。十年以上，来个采收，才有呢。咱想要爱的，才会对糖分、对发炎、对生歹物啊，吼，有帮助的，而这个功效才会出来。
0: 对糖分冇帮助，对发炎冇帮助，对生歹物啊，这冇帮助。
1: 对，马上有帮助啊！因为呢，这老邓诶，伊就感觉讲哦，哇，这些物件那遐厉害啦吼，诶、嗯，都等下台湾了后，就特别交代公司
0: 哦，
1: 一定爱找着一挂学者啦、专家啦吼，开始来啊研究、开发就对啦吼，管安尼吼。50cc，
0: 嘿，哦，50cc， 安尼一罐你啊，啉落就好够，
1: 因为内底拢精华，
0: 拢精华，内底有啥物精华？咁介绍一下。
1: 内底吼，除了讲哦，咱内底有这个高单位的白花龙来萃取出来吼，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呢，这个鱼腥草，
0: 是哦，
1: 鱼腥草哦，伊会使像即卖，若讲热天哦，伊较清热。解毒哦，
0: 解毒
1: 利尿哦，啊，还有法度排毒哦，啊，佫会当控细菌啊，免食西药。

0: 姜黄哦，姜黄主要抗湿滞哦，预防心血管的毛病哦。啊，还有葫芦巴，葫芦巸伊会使呢降低30%化病风险。
1: 哇，比甲咱白花龙的效果也更加好，因为我知影，伫真济所在，因甲咱食白花龙去浸水。因就讲对三高真有帮助，所以真侪人是买白花龙迄茶、迄个物件，等下泡烧水安尼啉，就讲有帮助啊。咱唔是哦、喔，咱个听迄咱的营养师讲，咱个加真侪珍贵的配方，要让伊效果更加好哦、喔。而且这个配方加落了，对咱人体的帮助更加侪，更加紧。
0: 是
1: 哦，是这个意思吼、喔。咱先卖讲钱对不？咱跟他讲哦。定定，因为这个胃溃疡造成咱骨骼的这个先抗者吼，这个八卦定定会烧会痛，唔知是心脏的毛病，哎、啊、呀是讲感冒，而且定定会痛吼，其实是这个啊、胃溃疡，啊个这个火烧心所引起的，这食袂好呢，这食以后食袂好，敢那下当一直食这个消炎的啦，食抗生素，食久了好，你食任何药啊是拢无效果的哦。听讲咱自己含医生嘛来推荐，
0: 对，咱嘛有这个先生娘啦吼，啊、嗯、是医生啊，特别来药厂来客户伊家己的老爸老母食，
1: 对啊，
0: 医生的医生嘛有爸爸妈妈啊，医生的爸爸妈妈赶快顾家遮尔好，嘛、是透过着医生来甲选择好产品来保养嘛，
1: 系啊、
0: 所以今仔先凭过着医生来认证过，
1: 是
0: 哦。大家拢做推荐的哦，
1: 是
0: 哦，反正你若拄到什么款的问题吼、嗯，你就甲开一罐来啉嘛，你就
1: 对了。那加万灵水嘞呢吼？
0: 对，会使你会当甲当做万灵水无？对，你即卖呐感冒，你唔免去买什么感冒糖浆啦、啊、吼，啉中毒西药中毒。
1: 是啊，
0: 有啊，做侪人就是拢甲感冒糖浆当做呢，这个饮料咧啉嘛，啉甲规个面拢乌起啊，
1: 拢
0: 中毒啊，西药制的啊，
1: 是
0: 无？
1: 是
0: 哦，所以你啉这个本来当保养着咧，咱的身体、健康补充欠缺的哦，即个营养分、营养素哦，其实伊也过会当过做地位啦吼、哦。我简单咧来甲咱报告，对着糖尿病哦是有这个临床治疗的实验的吼。
1: 伫
0: 2006年呢，有一项研究都捌发现过，食这个啊白花龙的白鸟翅，你八礼拜了后呢，你规个血糖拢降落呀，当然相对来讲，嘛会使呢降低着呢并发症嘛，包括目睭青明，心脏歹，啊是讲低血压，啊是讲腰子放尿白流不破的，啊是讲你的肾功能已经剩一半的这，这拢定定拢是因为啊糖分控制无好就对啦。
1: 糖分控制不会引起真侪这个并发症。
0: 拜托的，一罐我啉一罐半零水，你也卡电话等来感谢开始呀。
1: 有影吼，感谢咱皇家制药。
0: 伊还阁会当预防生歹物啊，
1: 生歹物啊，
0: 讲呢，这个歹物啊转移就对吼。
1: 所以咱即马会当照着食食，啊来挽救着咱的健康。叫恁，咱的饮食嘛搞。
0: 都食咧咧讲讲吼，咱因为半零水也使咧提升咱的免疫力，
1: 是
0: 哦啊，所以也当压制着咧这个歹物啊的成长，
1: 是是是
0: 哦，甲生团。哦，过来呢，即卖有三高的人，有心血管问题的人也足济，所以你啉半零水，也使咧甲咱清血，伊个会使消炎。进一步，哦，你的血更袂发炎，
1: 哦，佫会
0: 当减降低胆固醇，
1: 对，
0: 啊啦，血那清啊，
1: 哦，
0: 血那通啊，
1: 是，
0: 就会当减预防中风，
1: 有影有影有影，
0: 这是心血管的问题。
1: 这是拄只咱营养师讲着，虽然发炎吼，唔是讲干咱油脂发炎，咱的五脏六腑发炎，血更买发炎呢，血更发炎会引起真侪心脏血更的毛病，上严重的引起着中风。所以血管发炎，咱嘛爱顾会着呢。
0: 啊对，你若血管发炎吼，
1: 伊
0: 会破坑，
1: 哦，
0: 破坑会变作出血性的哦，这种中风啦，吼，所以这嘛是爱注意。
1: 哦，
0: 啊，个包括咱拄啊讲的胃肠，哦，咱爱知哦吼，那发炎胃啊，哦，胃那发炎，哦，做胃炎嘛，
1: 是是是，
0: 啊胃呢？啊，那破坑呢，合作胃出血嘛，
1: 嘿，
0: 胃出血
1: 是
0: 哦，啊， 空嘴啦，烂

0: 去，因为有糖尿病，咱伫体内内底的空脆，无咱看袂到，但是伊嘛是感官会暖去，迄号做胃溃疡。所以啥胃溃疡遮尔啊歹医，就是因为你的空脆已经暖去啊。
1: 嘿，
0: 哦，所以你爱食对着发炎哦，伊会使降低指数哦，啊，包括着肝发炎的、胃发炎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腰子发炎的哦，啊是讲呢。啊，这个肠啊发炎的，吼、哦，容易产生破心，吼、哦，会闹血的这吼、哦，对消化系统伊嘛是有帮助的哦。
1: 哇，就是咱的营养师讲的，不低不高来，对，伊就甲你形成一个保护，
0: 使用了，吼，你未破病啦，
1: 未艰苦啦。我真正看人艰苦，我嘛足艰苦的呢。肝火大，就是咱的肝发炎嘛，有时啊，感觉一直食这个降火气的，感觉了有效。无效果，其实是要调整。伊、啊、去提健保卡去看医生，这治袂好的啦，真正治袂好的。万灵水哦，开开噗啉哇，随时都有效果。
2: 这万灵水吼、哦，开始甲猪毛咧使用，真正效果有够好的啦。因为咱真济的病症拢是为发炎来开始，伫个医学头顶叫发炎，啊那伫咱普通台湾人叫做啥？牙。回气吼、哦，叫做牙回气。以上就是咱的健康常识，由着咱的营养师跟咱来分享。咱先来听一首歌曲。

0: 这万年水对咱人体的帮助真正有够大诶，干那啉落去吼，惊甲倒，伊就会当帮你修复甲倒位。像这万年水哦、喔，啊，咱一般伫诶咱外口的通路、嗯、差不多偌济钱？
1: 咱若讲吼，像安尼一箱啦吼，内底是十二罐吼，咱是198，
0: 因为这款的萃取爱叠别的工序，干那工序哦、喔，20多个哦、喔。20多道工序，还拢爱钱，因为我想要怎样怎，因为我妈妈去甲头家阿贵介绍，讲啊，这真正有贵呢，敢卖啊要一阿爸1980，那里那里甲营养师，我努做伙去甲头家争取价格，营养师感谢你的功劳。我怎样讲哦？咱有大家吃得起，咱有大家吃得好，咱有大家对咱有信心。咱的食疗健康食品也要有时间，我希望讲会当药到病除，大家会当吃出一个效果。
1: 有影啦吼，厝内底啊，咱拄啊都咧讲啊，感冒开一罐来啉，
0: 对，
1: 胃咧疼开一罐来啉，
0: 对，
1: 吼、哦，诶，肠粉哎呦流起来遐罐，我紧开一罐来啉，
0: 对，
1: 现在咱咧牙火啊，开一罐来啉，
0: 对，
1: 头壳那会戆戆疼疼，开一罐来啉，
0: 对，
1: 所以我感觉这吼、哦。
0: 像你安尼开，安尼一箱就要倒去安尼。
1: 这真正做好用的，
0: 所以厝内底吼，
1: 大家拢爱甲藏。
0: 对啊，
1: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0: 对啊，讲产品都囡仔买当食啦。啊，尤其吼、喔，即马咱咧上夜班的啦，应酬的啦，真正吼每个火气大个啦，火气大是有时啊头壳疼，啊耳啊个嗡嗡叫呢，啊这拢爱啉呢。所以希望讲会当大家人。啉袂到，而且好会起来，
1: 所以厝内底拢爱传，啊无安尼啦，袂使接伤济，一盒1500，啊那买两盒，
0: 哦，
1: 咱
0: 讲买一盒1000，
1: 起
0: 码变作买两盒，佮加上两盒呢，安尼咱两个都无套好啊，咱是要卖两盒2000呢，啊你即马咱要卖4盒变3000，
1: 哦，嘿，大家咧听歌，私底下的时阵，咱两个一人一半。你买
0: 两
1: 阿两千啊？
0: 咱讲好两阿两千啊！你今麦来变，咱讲的是两阿两千呢？啊你啊头家讲爱起价呢？啊你这边你真正爱家己付
1: 钱？啊，无咱等一个爱一人出一半。
0: 我这边比较厉害着。先报瓜，先报瓜，大海呀，这连播的呢，听瓜听瓜无。

好多请示到咱的董事长老董的吼，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啊，成本已经起真济啊，咱这边本来是要起价，那他的营养师介绍讲唔对去啊，啊，即马连报的无法度啊，啊，阮董的讲，那这边有听到的，可以当恢复原价，后边就是两盒两千一直起啊吼，今仔会当同款一盒。1500块哦，啊，若买两盒，加送两盒，等于是4盒3000块，等于是4盒3000块吼。过来，就是要照阮这个公司开会也介绍啊，来去调整啊，因为成本已经愈起愈悬呐。原本是要讲2盒2000块的，啊，不过就是咱的营养师介绍讲唔对，所以这边你有听到这部的同款原价，买两盒送两盒4盒。只要3000块，4盒只要3000块，啊无过来吼、哦、是4盒4000呢。你真正今仔有听到俗1000块，电话金卡，哇、哦！所以我无到我第一遍录音，但咧拄着这介绍讲唔对的，电话0495-1234-5，0495-1234-5。

咱咧万灵水白华龙这边爱喊做数吼，无多因为介绍讲唔对，所以咱会当以原价白华龙四盒3000块的介绍，和大家提登去。而且我跟你讲，阮头家对电台这个通路真正特别的设计，因为电台拢是大哥大姐年岁真大，有可能90多岁、80多岁咧搞卖吼，所以我和电台的品质拢是上好的呢。阮电台这个通路的包装，伊就是用上顶级的原料、上纯的浓度，而且也。安全系数又是最高等级的哦吼，要大家吃了健康，吃了安心，吃了效果较紧会出现的，让您更加有信心的。相关品质的依然无起价，这是因为凯奇的失误，啊，这无法度啊，我爱承担嘛吼。真正你若胃溃疡的，也是讲火气大的，喙齿咧浮的哦，也是讲肝火上升的，水啉水有效果。保证你摕到是阮皇家制药内底白华龙最高品质的等级哦吼。控诉九25123456，既然顶级的我无起价，我这边直接有头家买，咱的万灵水白华龙一盒1500块，啊，若买两盒的直接。加上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控诉九25123456，真正爱特别把握这边的机会吼。譬如咱在生活当中，有时啊火气对咱的影响真大。譬如讲，咱若脑火过多，会引起到头壳晕、头壳痛、偏头痛。啊，那下暗的脑火咧，会引起到咱下暗。困眠不好，困不起，一暝到天光，真正啊，明明都足忝的，也毋过安那困，拢无法度困去，就敢若讲心火咁款，心火若倒的时阵，规个人就心狂火倒哦，啊，规个人会惊哦，甚至心火若倒的时阵，你心中会咧劈破菜哦，啊，心火若倒的时阵，有时也可以感觉讲无力哦，想要晕落去。咱身躯顶的火，就是西医咧讲的发炎哦，发炎大意叫做吼压火气，啊那国语伫咧西医头顶叫做发炎。伊讲咧发炎，你可能感觉讲无啥，我可能啉只沙苏就好啊。也毋过你沙苏愈啉愈济，煞感觉你的火一挂拢无降来，甚至毛病会愈痛愈济吼。这个发炎甲歹命同款是会痛的。你看歹命啊吼，嘛是两个炎做火变作癌的对无？所以这个炎嘛是会痛的哦。啊，别安那讲啊，开始啊，我今嘛吼可能今嘛头足痛，脑火较大，各有啦。我这个啊，熬火较大，定定熬会打会烧。熬火较大，真侪人是胃火大，胃火来造成你的胃发炎，造成你的胃口无好，造成定定的腹肚胀胀，规个拢是空气伫遐，足胀的腹肚胀会艰苦呢吼。也佫有肠啊火，咱胃肠啊有分胃大肠甲小肠，大肠的火咧压起来，咱的便秘；小肠的火咧压起来，咱的闹泻。开始也免啦，有法多一边来做调整，无唔对。你甲咱即罐万灵水开开啉落，一边一这个水吼，一啉惊甲倒，伊就甲你调整甲倒哦吼，惊甲倒，就甲你降火甲倒，惊甲倒，就甲你消炎甲倒。伊唔呐讲下当替你来调整哦，互你的这个艰苦。得到一个舒缓以外，一个会当直接帮你形成一个保护膜，袂让你定定压起来艰苦。尤其咱这个白华龙，我讲真嘞，开始无咧红啊，口音的啦，无咧红见证的啦。要么大部分会个等来买白华龙的，譬如啊，一边买一组，过来一边买5组的，个人买10组，讲我买10组会当个犹太袂。当然啦，你讲量买了有够济，咱会当来讲犹太嘛吼。像讲买10组迄个，我就问伊讲，啊，你那要一边买10组哈？10组就30000块安尼。伊讲开始，我这个吼就是胃溃疡，个温刀吼，常常这大家胃肠拢无好，有时啊食落吼，腹肚胀胀足艰苦的，啊，有时啊一直拍下，过来，火烧心，这个状况有够侪，食一个甜的吼，就开始呀、啊。
这个胸腔才会烧烧会痛痛。这总共开真济钱拢无好，到尾后买你一组这个白花露3000块来吃，阮家大大细细拢感觉有帮助。我大大细细感觉有帮助，伊进前开咧医生馆咧，开咧食健康食品咧，就超过遐个钱啊啦。不如咱就直接就甲伊，你讲引导的胃肠拢调整好，大家卖遐艰苦。即马出门要食物件，甜的嘛会当吃，咸的嘛会当吃。以前吼含糯米啦、土豆啦，因拢唔敢吃呢。甜的糯米、土豆，因拢唔敢吃。即马规家伙啊真欢喜，有口福，有食福，要安怎吃拢会使。人生就是吃的落，放得出来，困得起嘛。你若讲脑火大，困袂起；啊，你若胃肠火大咧，可能放袂出来。啊嘛，有可能一直落下，对不？啊，那胃火咧，就是啊，咱这个胃有真济问题，都会来产生，都有真济这个后遗症。哦，你讲是不是？要过一罐咱的白花龙，会当做一遍。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哦！你身躯顶的，不是干那解决你的身躯这胃肠啊，哦，五脏六腑啦，脑啊，也阁有咱的血管嘛是会有血呢。做一遍会当拢甲你解决了吼、哦，做一遍当拢来解决。尤其这发烧未退，你嘛会当啉看卖。有的人发烧一直未退，要来补充一下物件咧，脆打嘛，你紧可以补充白花龙。第一，会当帮助伊个白来血该带来，以外，伊会当这多糖体吼、哦，补充伊身躯的能量，恢复健康真紧哦吼。原本看三礼拜，医生看袂好诶，真正咧，伊嘛我那听这个故事哦，啉落了三礼拜看袂好诶，人计讲讲差足济，啊唔免去看医生啊，安尼就好啊。我讲医生嘛是爱看。要唔过这个补充，咱嘛是爱补充，因为有可能西医做袂到的，咱用身躯调理做会到，所以请你把握这本特别的机会哦，把握这本特别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白华龙一盒1500块，你若买两盒咧，直接送两盒，所以3000块直接互你摕四盒倒转去，3000块。是直接和你提四盒倒转去，这是阮老党的，也无多我嘛讲唔对啊，阮老党的嘛讲，希望讲炸转去，规家伙啊，拢会当拄到大劫时阵，马上来改善，可能厝诶拄到的时阵，咱就会当马上改善，也无哦，这一罐伫个药房，即马原本百二，即马起价到150啊，甚至有人卖到800啊，因为安那有效嘛，有效人就买啊啦。无咧看，即马唔是咧讲看钱，也是要看偌久。希望讲我随啉随有效果诶，你讲是毋是？那一罐100随啉随有效果，你要买无？买啦，食我爱买，还免食一药啊咧损咧损药剂咧伤药剂，你讲是毋是？所以咱的白花龙今仔一盒是1500块，你若一边买两盒咧，阮皇家制药老董诶讲。你会当，干那这边的机会，过来真正要起价啊吼！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一家大小，咱不管啊、有临时的什么毛病，拢会使马上来给伊做解决，来给伊做补充辅助治疗的。无法度去看医生的，咱会当马上来解决问题。啊，那有去看医生回来，咱会当更加紧来解决问题。你讲是不是？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拄只有人讲吼，开始啊，啊，阮翁哦就爱啉高酒诶，少年诶时阵，啊，即马啦，佮无咧顾胃，哇、哦，即马哦，这个胃无好，啊，若食一个物件就开始口腹啊，也无，食一个物件吼，就开始讲胃胀，这袂安那吼，敢是你拄只讲诶，这个胃火大，我讲这个小夸代志咧。啊！伊有长期啉烧酒，即卖应该有高血压啦吼，高血糖应该嘛有啦吼。伊讲凯奇，你哪知影？我讲这是一定的。少年，你若无咧顾，即卖吼，你得爱医生来顾哦，你得爱出门药啊扎咧哦，哪行药啊哪甲你顾，安尼是毋是足无方便呢？伊讲对啊，啊唔过要安那，医生都拢看袂好啊！哦，医生建议讲你家己来做一寡食疗，哦，做一寡调理身体的调理，也补充一寡健康食品。医生嘛，干那安尼讲尔，无唔对。医生讲了真对，因为西药无法，伊干那有法度甲你压制，伊无法度来甲你调整。拄则讲对啊，你上。上该烦恼的应该不是胃，你爱烦恼啥？伊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压、高血糖呢？你的这个血管会定定拢伫个这个糖分内底。过来，你会食这个高血压的药啊？你的血管原本就会比人一个较脆，开始啊，血管脆啊呐，定定咧听人讲血管脆，血管脆就是你那薄嘞嘞，你的血管干那薄嘞，薄嘞脆脆。卡一个，轻轻啊蒙一个，伊就破去啊。血管的破啊呐，无唔对，就是中风。啊那血管你在咧切啊，你若去拄着发炎，吼，迄真正唔免讲哦，用甲你跌落去，拢唔免跌。有可能你一个伤欢喜，有可能你一个情绪吼较激动嘞，有可能你烧水淋落吼，啊一个体温压起来。你这个玻璃缸吼，啊，人的是血管，你不是，你的是玻璃缸，怎冲一个，怎破去？哦，那个玻璃个设计差，啊，血怎安尼流出来？那表面细条的也搁较无要紧嘞，吼、哦，咱上无就一卡一手按歪嘞歪嘞，啊，那表面大条的嘞，一边表面都好起，安尼准都煞啦，都惊讲吼表面袂起啦，搁一卡一手搁袂叮当啦，啊，剩一个嘴。嘴完了一边袂叮当，食声老声，啊目睭嘛一边安尼内内内内，要讲话阁讲袂好，上惊就是安尼拖累着你过来的人生，真正上惊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血管发炎，这是你第一个爱去注意的，因为你长期三四十年来，你拢是啉酒、食薰，也阁有你可能爱阁做粗重的，一般做粗重的，还阁爱啉酒、食薰，还阁爱。这个啉阿碧呀吼，是粗重无？你家己想，做田是不是粗重？做山是不是粗重？伫工厂内底爱搬物件是不是粗重？做司机，逐工不调咧，甚至爱去搬皮，这是不是粗重？这拢粗重的呢。这个啊，会引起着高血压的吼，也个会引起着这个胃肠无好的，通常拢是在做粗重的。唔呐，讲高血压胃肠无好，伊个。这个脚甲手，因为磨损过多，佮腰磨损过多，因差不多六成甲七成的人拢捌开过刀，拢捌换过人工关节，啊无就捌去啥注射过的啦，拢扛袂起啊，绝对是脚疼、脚疼、手疼、腰疼的啦吼、哦。所以相对咱以前做过头的哦，即马定定压火气的，感觉讲家己火气大，这嘛艰苦，遐嘛艰苦的。请你一定爱一缸一罐的白花龙，全部予你家己片面较济危险性，因为伊一罐过咧真济哦，一罐啉落规身躯拢来顾着，甚至含这个血管内底，伊嘛甲你顾着，嘛甲你照顾着，一罐会当甲你顾遮尔济位，所以阮头家才会讲特别白花龙伊愿意。这边介绍虽然报唔对，伊无讲哦，阿伯当袂当一定爱起价，伊讲无要紧，咱就当作甲咱皇家制药咧做广告，互咱皇家制药的品质，互大家知影。真正咱唔是要食久的吼、哦，我这坐咱全外久食，是安那有人咧卖物件，既然讲是要卖你食久的啦，咱要卖物件是要卖你讲较紧食出效果来咧，是唔是？你要食偌久？要创啥？要食来？要食到伤腰子哦？咱是希望讲腰子会当顾着，
规身躯会当顾着，效果紧出来，卖酸卖痛卖艰苦，这才是咱食保健食品要维持着健康上重要嘛。健康就是啥？卖酸卖痛卖艰苦，食会起，困会起，对无？放会出来，健康是第一。咱白华龙做一遍会当上基本来甲你解决。哦，上基本来解决，因为人体那是无爽快，伊就是有咧发炎。啊，那发炎咧，咱台语叫做牙火，你拢唔知道。譬如讲，喙齿发炎、牙周炎，咱会讲哦，哦，我咧这个牙火气啊，所以我喙齿咧发炎，所以我喙齿咧浮，其实都唔是嘛。那是牙火气，喙齿咧浮，这都是牙周炎嘛。这是不是嘛是一个火？无唔对，这嘛是一种火，啉落去。感官会把这个血关起来，啊！即讲开始啊，我那是真正讲哦，因为这个啊无困啦吼，我过来讲困无好啊啦，啊，食素的物件压火气的，这够好，当然嘛有效。吼、哦，一般的话严重好啊，你因为食素的过来讲无困啊，你等到唔呐讲爱把这个血关掉以外，佮爱把你的肝补充到伊需要的营养素，安尼才会当，让你的肝得到一个休困，真正的关火。真正的替你身体做一个调整，哦，是爱安尼做才是对的，不是跟咱西药同款用压制的啊！你讲是不是？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白华龙上尾啊这边的犹太，一盒1500块，今仔若买无吼，你搁卡来，一盒拢是1500吼，一盒拢1500付付去啊！无咧讲啊，我伫顶边买偌济，顶边是这边，阮的电脑拢设定好诶。根本阮都拍袂出来咧，所以无法度安尼卖你咧吼，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一边买两盒，一个送你两盒，一边买两盒，一个送你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四盒只要3000块，电话金卡，0295123345，0295123345。

真侪人啊、生活内底定定拢爱去啉这个胃灵哦，胃乳啊，无的啥物诶，丢啥物酒啦吼，胃药啊啦，胃散啦，这是家中必备常药。厝诶若无肯吼，定定咱的胃肠都会无爽快。你敢无想讲，咱做一遍来甲胃肠做调理，卖互伊定定都爱靠着药啊来压制。咱甲伊形成一个保护膜，甲伊破气的所在、发炎的所在，甚至这个老鬼吼会烧掉的所在、老鬼受损的所在，做伙拢甲伊包起来，甚至佮伊形成保护膜哦。这个什么胃壁破气啦吼，啊什么啊、你常常那消化不良的啦啊，佮来火烧心造成你常常这个。啊，喘气可能喘无声会起来，喘气会痛哦，这些问题拢会当来解决，拢会当来解决。你会想讲啊，我这可能是心脏啦，啊，我这可能是感冒啦，其实拢唔是，这就是你的胃食道逆流引起的这些后遗症。有的人唔知讲胃食道逆流的引起的后遗症，伊的症头敢那感冒咧，敢那心脏会痛咧。其实唔是吼，因为伊在老家，咱的这个胸腔家，啊胸腔甲心脏是同款的嘛，啊伊咧疼你唔知呐，啊当作心脏一直医啦，啊搁那医，啊说状况愈来愈歹，哦状况愈来愈歹，因为你找无真正伊发病的源头在哪里，要唔过咱那是白花龙啉落，种种甲你顾起来，哦你才会感觉讲，哇。啊，那好过较紧！我原本胃疼的啦，我原本这个吼皮薄菜的啦，会疼的啦，那拢综合起来，那也神奇。因为你唔知讲真正源头伫个倒。啊，瑞，不管你是诶这个胃疼的啦，也是讲心血管的啦，做一遍拢甲你修复，你就会感觉做一遍人就轻松起来呀。甚至有的人吼，伊个引起着哦头啊，这个喘气喘袂起来吼，头会晕，头会晕。头会痛的，吼、哦，拢甲你解决。啊，头晕、头晕、头痛，解决你咧困，当然嘛，加足好困的啊。所以讲，哇，这个万年水那厉害，这个白花龙那样厉害，那做一遍会当改善掉遮尼啊侪问题。伊本来就是啊，啉落做伙甲你改善，啉落做伙甲你解决，只要一罐。白花龙，咱今仔日个咧油台吼，所以一罐伫药房卖800块，卖200块你嘛无虾米贵啦。但一罐会当解决真济问题，隔工佮赶快去上班，隔工佮赶快去做代志嘅吼，一罐200块人嘛无虾米贵啦。今仔日咧特别油台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犹太机会，无是真正要起价啊吼！无可能讲白花龙系列，阮公司总起啊，都敢那这支上关级的无起，无可能，那是开始的介绍讲唔对啊，头家嘛讲啊，无无要紧，就这边尔，所以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白花龙一盒1500块，买两盒、三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七二三四五。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拜一拜二方面向南到台湾北部近海，中北部雨势小可增加，南部山区也有雨势。东半部侪云，淡薄仔雨水。拜三全台湾转为侪云，有时好天，加五后山区雷阵雨的夏天形态。继续关心彰化新闻。用路人要注意咯，端午节三天连假特别高，应用国道一号保险系统交流道实施封闭。依照彰化县环境局的规划，省道第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保险系统将在6月19号、20号每天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着路南入口匝道。另外在6月20号、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封闭上北入口匝道，请民众利用其他的交流道上高速公路。热门景点鹿港高捷区域天后宫四周围的道路应用人潮弹性管制车辆进入，外观市游客由着国道一号到彰化交流道往西行驶中路路进入鹿港，或者是讲利用第76线、第17线、加第61线接管144线的道路进入鹿港。今仔日6月15号就是警察节，今年彰化县政府靠箱警察真实在。县府自今年3月1号开始比较6度发放着勤务返乡加成，全县大约2700名的警察受惠，另外有大约300名刑事警察同步适用着刑事加成提高方案。对真侪基层的警察来讲，这笔相当的加级等同是另类加薪，比起着嘴的讲肯定，搁较有实质的意义。彰化县警察局表示，综合行政大楼完工了后，将由着刑事单位进驻，硬体规划针对着新的诈骗、甲金流犯罪，建立先进的科技犯罪侦查机房，全面提升手机啊监视、自通信解密、甲虚拟货币追踪能力，作为警察科技办案上强的后盾。彰化县去年因为蚊子贴木场流出的粪扑泥鸡卵，和全台湾高管市陷入冻卵风波，县府因此花费将近几千万，为全彰化县854间的卵鸡场进行采样总体检，针对禁用农药的粪扑泥残留问题，用五个月的时间总体检报告出来啊，全部拢无检验出有粪扑泥，全力捍卫鸡卵大关的名声。董宏硕表示，这是因为去年爆发出蚊子贴木场事件，县长王惠美启动的两鸡场专案体检，因为彰化县的生两鸡产量大约是全国的一半，两鸡场的数量也大约是全国将近五成，体检的作业足足差不多五个月才完成，如今总算完成，全数拢入格，无检验出有粪扑泥。继续关心大中新闻。端午节特别到，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规划丰富多元的艺文活动，结合表演的艺术、即兴体验、亲子活动、手作课程、市集甲活动推广。6月13号开始，伫个文化中心、千里江的博物馆甲国图书馆闹热登场。文化局表示，邀请大小朋友走入文化场馆，为马戏展演、龙船比赛、到箱包的制作、音乐会、甲端午主题活动活动，感受传统节庆文化、甲艺文生活魅力，共度充实快乐的端午假期。

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也顺游台中各大景点，欢度充满好运的端午佳节。全台湾独有的青茶街软拉里亚，就像端午庆典六月十九号将在南屯老街甲万和宫头前的广场盛大登场。南屯区区公所六月十一号举办活动记者会，由着南屯区区长林秋万带领议会来宾现场体验四人协力茶价，为2026南屯青茶价软拉里亚以及逍遥音乐厅童话狂欢趴彩街嘉年华拍开开始，邀请全台湾的民众端午连假走入南屯老街，穿上茶夹，打起拉里亚，感受尚有地方特色的端午风情。继续关心南投新闻，端午节特别到，为着要感谢国军守护国家安全，协助救灾，南投各界由着官府秘书长李良珠率领，前往集结兵政中心举办老军活动，向国军表达敬意，并且举行南投县各界庆祝115年团结建军慰问活动，除了向军人致敬，也致敬加菜金和陆军兵工整备发展中心、国防部军备局生产制作中心，以及南投县后备指挥部、南投县后备旅、南投宪兵队等等这些单位。陆军团感谢国军平常时努力振臂振奋执行各项的勤务，并且在灾害防救、紧急应变等这些活动，密切甲地方合作，守护民众安全。为芝加拿大省府员工的台湾省政府员工合作社到正式了后，开放一般民众购买，依然属于公营性质，维持盈余 5% 做公益的中兴员工消费合作社，贩卖各县市农特产品和各地名产，成为特色，为着要吸引少年的族群，有网络或者是新闻热门产品专区，比如讲各种口味乖乖专区，行家己的路，创造1,500,000的年营业额。伫隔壁中兴新村儿童乐园的中兴消费合作社，伫省府时代是专门卖予省府甲省议会的公务人员、员工消费合作社。员工是消费者，嘛是社员，每年盈余有部分得爱分发鼓励，其他摕5%做公益金。继续关心健康新闻，传统观念认为关节退化是大人的专利，等到若是误会才再来关心就好，但是新竹东园综合病院骨科医师张耀元指出，长时间坐久无振动、肌力不足、姿势不良以及体重过重，拢是加速关节磨损的重要因素。因此，关心关节的健康，一定要把握现在。张耀元医师说明，特别是真侪通勤族，长时间坐咧做工课，或者是撸手机啊，身体的承受力平衡，其实当伫咧头头啊崩坏，关节就那亲像零件，预防磨损比歹去啊才修理来得较重要。伊也建议掌握着四项关键，即马就要开始帮你的关节减轻年龄。第一，肌肉静止不动，定时帮软骨啊润滑，关节的软骨啊必须得爱透过活动产生压力来交换养分。假使你一直拢坐咧，软骨啊就那亲像打气的海绵。第二，强化你的肌肉，就是护关节穿护具。真侪人关节酸痛，是因为四周边的肌肉伤弱。第四，重量全部由骨头来硬担。第三，修正日常生活的姿势，避免承受的力量无平均。翘脚、脚趾偏咕咕、犁头，这些动作会乎你的龙骨加髋关节长时间伫个歪歪错错的受力状态。第四，维持理想的体重，帮你的下半身减轻压力。
民众若是每加一公斤的体重，脚头有咧走路时阵，就要

加承受三倍的压力。骨科医师张耀元总结论：关节的保养不应该等到痛，而是讲退化出现了后才开始，是为少年的时阵就要建立正确的习惯。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阿嬷英语
4: English 请收听
0: 请收听
5: 请收听阿公阿嬷阿嬷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今天又要来教大家英文单字、哦、我们今天要教的单字是什么呢就是绵羊小绵羊啦、啊、我们稍想一下、哦、这个绵羊啊它不是都是成群结队嘛都是整群做伙在这个山顶、哦、在那吃草嘛、哦、啊如果说、哦、有一只落单的绵羊诶它自己站在这个溪边的斜坡上面在那里吃草啊溪边的斜坡啊啊因为它落单啊嘛不知道刚才有那个老虎给它吃掉吗、哦、所以所以在溪边自己在溪坡、哦、溪边的斜坡上面吃草的绵羊溪坡 sheep 就是绵羊哦 sheep 怎么拼呢 S-H-E-E-P sheep 的是小绵羊哦

1800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1.0。香蒿搭配会当完整好瓜，紫红瓜瓜子所以上已经变成着胃酒病状的困扰。真侪患者伫发现着紫红瓜或者长期感冒肾倒倒的时阵，第一时间往往询问讲是毋是爱食着补瓜药物，或者是补充着保健品。而花啊菜甲青花啊，伊都去用点名是解毒的天然食材，根据着功能医学研究甲临床经验，伫众多的天然食物当中，对瓜种解毒机制支持上古研究基础的，就是十字花科蔬菜，其中佮依照花啊菜甲青花啊，伊会搭配上古加成的效果。专家指出啊，两者虽然共属于花啊菜家族，可是伫瓜种解毒过程当中扮演着无同款的角色。亲像青花啊，伊是启动着瓜种解毒的关键杀手；而花啊菜是协助排出着毒素，防止回收，而且相好搭配，这是完整的好瓜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天狗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李登辉的大陆政策，戒急用忍，戒急就是唔免急，用忍就是忍耐一下，慢慢啊看。若要投资，资金上盖好是留一半。咱做事业爱留步丁，唔通一个就定输赢。咱进可攻，退可守。安尼才袂死甲真歹看，政治生理这咱唔捌。不过戒急用忍，那用来伫婚姻是真事件。咱婚前恋爱的时阵，咱戒急慢慢啊看；但是那婚后都爱用忍，互相去吞论。咱婚前恋爱爱秀才性，咱婚后爱秀恩，互相去爱秀戒急。用忍相知相惜，这八字是结好姻缘的大法宝。希望青年男女那在恋爱的时阵，都爱加减学，唔通女方两个半手就头昏昏，小花食着甜就讲要结婚，到时未合才过来离婚。婚姻唔是囡仔事，真正爱用心去经营。婚前戒急，婚后用忍。婚前相知，婚后相惜，安尼恁的婚姻一定有法度幸福美满过一生。

即阵的社会，汽车、机车伤过侪，逐日都有人为着停车在烧骂。明明是咱的店门口停车位却是公家的，有时店口佫甲人停甲袂当过，有着安尼，真正是气甲规百块。咱只好违规占停车，却是时常得有警察伫开红单。有人出嘴就是三字经，啊，遇到恶人就冤家起烧精。政府讲起来嘛真趣味，设路权伫人个店门口，设停车位伫收钱。政府好亲像嘛，敢若会晓拖车开红单，根本都无到车位，互人去停车。上届歹做是警察，因时常左右伫为难。好佳哉，因即阵会当翕相做证据，唔免互人签字撇面，双方伫受气。不过政府真正是爱检讨，看到爱安怎做，咱的交通才做会好。敢若罚钱开红单，这只是地票的手段。有人建议咱地上做公园，啊，地下是停车场，因为各地大小公园是遐尼济。那公园的地下是停车场，安尼就会当解决停车的问题。可是政府因为经费无够，唔敢做。经费是安怎会无够？从咱开罚单的钱，嘛会使甲摕来倒。政府你无够，互人停车的停车场，你甲人开罚单是无理由。你伫人的店口设停车位，这是百姓出入做生意的所在。你讲是路权，啊，百姓敢都无房屋出入的使用权，敢都无自由出入的自由权。政府无理的所在，同款是爱改。县市长，你那是敢来做，免惊选举无选票。总统、行政院长，那是到支持，百姓一定是真欢喜。总统的选举同款有来选乎你，阁会祝你一切顺利，吃百二。你甲看，即阵大条马路逐日伫拖车，小马路就塞车塞甲未得过，啊巷仔路就参像车辆的粪扫埕。我所讲地上公园、地下停车场的案件，那议员、立委提案兼决议。恁造福万民的功劳是卡大天，卡大天啊，卡大天。

即阵自闭症甲焦虑症的人愈来是愈多，严重的就变成精神分裂症。对着有精神分裂的人，不但伊的家属拢真烦恼、真头壳痛，连带连咱的社会嘛，好像就加一粒的定时炸弹同款。你甲看，有人伊会去甲人放火，有人会去侵犯女性，有人过杀人、怕死人。真正是防不胜防，自闭症、焦虑症的人，以后是会愈来愈多，因为咱人那是压力愈重，愈用脑、愈用精神，伊的精神负担那是愈重，就会产生自闭症甲焦虑症。对着自闭症甲焦虑症的人，西医拢是用镇静剂方法得个治疗，啊，中医是用清心安神的方法，结果。伊食了后拢是未倒，啊，有那医未好，有影。中医在讲心脏神，所以用清心安神的方法，好参照是无唔对。但是大家拢无去注意到三魂甲七魄，所以焦虑症、自闭症、精神分裂症，这甲肝元气有那有真大的关系。因为咱的医理讲肝脏魂、气脏魄。这三种拢有连带关系，这三种若是较过有好势，相信就未去得到自闭症，未去得到焦虑症，也是来得到精神分裂症。尤其是肝火大、肝机能无好人，上界容易来得到自闭症、得到焦虑症，也是得到精神分裂症。所以咱平常时困眠爱甲困好足，肝火爱甲清好哩。肝机能爱甲顾好好，安尼就未去得到自闭症。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莲花草这味药啊，油那真特殊，伊好参像一座莲花，真好栽培，有那真好生脱。有人讲莲花草有来当治疗肝癌，这嘛是过头碰风。不过莲花草伊会当治疗初期的肝火大，也是初期的肝炎，伊阁有降血压的药效。利用莲花草解对对咧，会当高外伤、高无名中毒，也是高炎啊、顶啊、发炎症痛，都那是发炎症痛的症头，拢会使使用莲花草来甲膏。不过爱甲洗好清气，咱大圣用蒸馏水甲洗了后，再阁洗高粱酒，也是甲洗米酒，安尼都无细菌。那是热天来甲炼冰糖，也是来甲炼乌糖。会当退细火、退肝胆火，有乃当退大肠火。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你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你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那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那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袋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这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袋冬虫参之精。

一位老师，伊问伊个学生讲，世界上上盖长个车是啥物车？迄个学生讲是火车，火车上盖长。老师讲唔对，上盖长个车是卡车。你看，平日拜六还是礼拜，还是休假日，高速公路拢在塞车，尤其是清明节、中秋节、过年，高速公路好亲像停车场。对家人到高雄，摆一条长长长的车辆，真正是塞车上盖长。高速公路变成上盖慢的慢速公路，开车的时速真正亲像古代所同款。所以即阵平安遇到节日，若是想要出门去野外行行咧，但是若是去想到塞车，都拢唔敢出门啊。台湾的车辆太遐尼济，好亲像人人拢有一台车同款。连高中生、大学生，伊嘛要开车去学校，连一个月赚无3万块的工人，也是职员，伊嘛是要开车去上班。更加让人想不到的，竟然有人开免租的轿车去葡萄园在做事。台湾的景致敢真正遮尔好，也是人人是爱养爱碰风。人讲物极是必反，那伫人人拢在讨债，人人拢在求享受的时阵，也就是要搁啉苦汤的开始啊。会当开一台新车，这是真好，这表示咱的经济有改善。表示人卡富足啊，但是那是赚无够用、赚无够开支的人，也是爱提算盘，小块来算一个有卡好，参像燃料税、牌照税、油钱，另外阁有修理的保养费、折旧甲事故的开支，这拢是爱开支。开愈高级的车，咱的开支是愈多，是毋是有够开支？是毋是？会过头碰风，这拢会影响到咱日后的生活。唔通为着要碰风得开车，日后再来负债累累。有人开车是愈开愈好业，啊，有人开车是愈开愈散车。这都要看个人事业的需要。那是开车是为着方便，为着要争取时间、争取客户、争取生意，那安呢？开车就会愈开愈好业。那是开车是为着铁佗，为着顶风神，为着要爱养爱碰风，为着爱甲人相比拼，这开车就会愈开愈散车。咱买车开车，我那是有一门真大的学问，在经济上一定爱去估计一下，千万唔通愈开车愈散车，安尼都无介好。我只希望大学生还是初入社会少年家，恁爱特别注意一下，去估计一下。

有真侪听众朋友向我讲这秘书啊，过去在听你的节目，电台发声真好，声音是真清，但是即阵有时真清，啊有时就会沙沙叫，声音是加真歹。空中的好朋友，讲起来这是真无可奈何的代志。即阵咱台湾电台、电视台拢增加真济，因此电波会互相干扰，愈闹热的所在是愈听未清，大楼愈济所在是愈歹收听。除非将收音机甲摕出去外面，还是甲摕去大楼顶，安尼声音就加较清、加较明。电台愈济，阮伫做广播的主持人，阮也愈歹做。阮来增加地区的电台时间，因此经费阮也愈来愈济。好佳哉，咱的听众朋友各拢真好，会甲咱斗相报。到目前为止，咱的节目时间拢一直想办法伫增加，尤其是中部地区增加上介济，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互咱的社会会当愈来愈好，愈祥和，互咱的下一代大家拢是好子孙，大家拢是好子弟。电台甲电视的主持人对着社会、对着每一个家庭的影响是真大，所以咱来做有意义的节目。伫较早，阮老师捌向我讲，国家甲社会好歹，每一个人拢有责任。即阵我身为中医师，我身为电台主持人，所以我所做的节目，毋是去追求时髦，去追求大赚钱。我的目标是会当互人人拢会晓知影有效，人人拢会晓去行正路，未去做歹代志，未去犯罪，互每一个人的家庭圆满祥和，互咱这个社会安定，这是我一生的大心愿。

咱台湾即阵是有够民主、有够自由的时代，言论自由，电台开放，报纸开放，电视嘛开放。只要是有证据、有来源、有事实，伫电台会使随在你讲，伫报纸上随在你写，伫电视台我乃使随在你报道。咱即阵专线的电台 AM、FM 的总共有百外台。电视台、那中央台、甲地方台，总共有100台以上。电视台一个拍开，爱看啥货，会使讲五花十色，啥物都拢总有。尤其是逐日的新闻报道，会使讲是规暝规日所发生的代志，拢一直在转播出来。我早时、中昼、暗时，一定拢爱看新闻报道。有时我会感觉真奇怪。咱台湾的电视台在报道凶杀案、报道杀人、抢人、打人的代志，拢报特别多，拢在报一寡抗争，也是在报火烧厝的代志，见报拢是歹的新闻，讲安尼收视率会较悬，电视台讲会较有趁钱，百姓讲较会提高警觉。尤其是报一寡骂总统、骂大官员的政策，讲安尼政府才会改进。电视台会使讲是上界大的广播媒体，电视台的广播对着国家、对着社会、人民的影响是真大。本来咱台湾是真美丽的报道，是一个安定的所在、快乐的世界。但是电视的报道，好参像台湾是真无安定的所在。是暴力的杀人刀，好参像咱台湾人拢活伫地狱同款。我真正真希望电视台爱加强报道一寡好的代志，参像大善人伊在做善事的代志，报一寡有教育性、有道德性的电影片，报一寡大企业家伊成功的经过，报一寡政府的政策，宣扬好的理念，安尼咱社会才会愈来愈安定。民心有那只会愈来愈善良，好的人才有那只会愈来愈多，唔通好的不爱报，拢报歹，教歹一寡囡仔大细，莫怪即阵的少年囡仔愈来是愈歹，因犯案，拢讲是看电视学来，经营电台甲经营电视台的大头家，唔通一味要想赚钱，真正爱做一寡净化民心的节目。安尼未来的台湾会加真祥和，未来的一代会加真有前途，净化民心，弃恶扬善。电台、电视是大功劳者，希望新闻局长爱重视、爱鼓励。

0: 听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那是要姜肝、过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幼儿贵乳而低效，我反驳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1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心，离开了心爱的故
1: 乡。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春风，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书，
1: 焦如，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时间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塑化清、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风顺吉所带来的歌曲《绝情风雨》。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外口阮遮雨落真大啦吼，做咱的乡亲和朋友。啊，那要出去做工课吼，要出去做工课吼，还挺爱较小心的吼。尤其咱有诶开车吼，桥倒摆也好啦吼。啊，咱要出去运动的吼，啊，咱即马啦，就好咱先带厝吼，啊，运动啦吼。啊，带厝安尼行行也是爬只楼梯。
0: 带厝来对安尼好呀，行安尼细细的安尼啦，
1: 对吧？
0: 得敢行啦，
1: 对吧？慢出来吼。
0: 咪讲因为露天安尼完全个拢无点动，比较无好。
1: 啊，落雨都落久久啊，啊，出流动啊，较危险。尤其咱一寡老大人吼，啊，一寡脚路较无好吼。有当时啊，跋倒的话吼，就较晦气啊吼。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中个朋友。
0: 我想屏东遮咧，有长个波，长个波落较紧呢。
1: 对哇、啊，所以讲黄埔里面讲啊，安尼吊顶啊，吊顶。
0: 我长个波落介大雨呢。
1: 哦，落够大雨的吼、尤其咱一寡做事的、做工的好朋友啦吼。哦，还是讲，假如你讲来讲一寡这个瘫痪呐吼，牙齿啊，
0: 是蛮常见的啦吼，
1: 啊，拢大部分拢会影响哦吼，啊，不要紧啊，咱都有请你讲啊，讲鼓励咱的乡亲和平平时啊吼，啊，都有谈的爱聊一寡吼，
0: 啊，
1: 这个吼、结果吼，从。
0: 可能结果来，古早人咧讲啊，讲好天啊，结果来年就是安尼意思
1: 啦。对吧？啊，大家呐，去什么春卦吼，啊，起码落雨来，安尼就会当用掉啦吼。
0: 天气不好时阵，无法度出去探亲，这个是要开着老本吼。
1: 啊，你呐，未欠咩人吼，就害啊吼。啊，假如甲咱家的一挂这个吼。啊，各类菜干啦、啊，吼、花菜干啦、啊，吼、什么，这个用来豆浆啊啦，吼、菜脯啊，吼，啊，这拢会当摕出来吼，摕出来煮吼，因为这豆腐来吼，啊，这个菜介绍讲会起价的对吼，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的空听的朋友，有小林美术馆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吼。啊，拢总唔免客气，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迄个医生甲咱看病注射在迄个当中，有虾米款的反应吼？啊，咱无地通咧问咧吼，还是讲咱的好多朋友，有一寡疑难杂症，暗上偏偏交流三角做探讨的，拢利用咱节目进行当中，得八卦的时间啦吼。啊，你赶紧甲卡入来吼，啊，提当接到你秘书咁交流哦吼。啊，有相关公司做服务诶，尤其咱到天不方便出去买啦吼，啊，是讲咱住伫中部以北诶，住伫外岛吼，金门马祖平哦，离岛屏东诶小琉球，台东诶绿岛红头树诶这吼，啊，是讲住伫台中诶大家。南投的直接个性啦吼，云林的好味拿来，家己的异德啦吼，台南的咸水干田、龙田、银德、东山的吼，还高雄市的大文山拿来，古大虾、燕巢、美德的这吼，附近无指定药房的，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请由阮来甲你做服务吼，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0202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得到来弟兄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会使讲中南部吼拢有准雨，啊是雷雨吼。会使咱遮雷公嘛足歹吼嘛，但雷公等下吼，并有局部大雨， 啊是短暂的延时的这个核武啦吼，啊北部各有东北部吼，啊有短暂的阵雨，啊是雷雨，有局部大雨吼，其他的所在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4度到29度。
0: 中部地区是23度到29度，
1: 温江地区是23度到29度，
0: 隔壁地区是24度到30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28度。

0: 听的就是党土吼，要起厝的党土，要嫁要娶啦吼，安床啦吼，开工点干啦吼，所以伫遮来特别来去跩讲哦，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阿公受到这个大月七八的这个核武的影响吼，南投县的德山吼，啊，会使讲家族了事发生着这个。边坡的崩塌啦吼，十三号形成这个蓄水量吼，大约有十万公顷的这个堰塞湖的对啦吼，所以咱啊住伫德山遮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吼，啊这吼这有当遮这水吼，你望像花莲迄安尼落来吼。安尼
1: 都足，安尼偏落来哇，走袂离。哦，
0: 足危险的吼。啊，已经吼，听讲已经出现自然吼，啊，这个溢流吼，并这个冲刷出的吼，这个水道了掉吼，啊，这个农村发展了吼，含水道保持数吼，启动着这个监测的机制吼，啊，县政府啊成立紧急的应变小组了吼。啊，会使讲，有掌握到这个吼，啊，这个堰塞湖吼，啊，含这个河道的这个变化吼，渠道的变化吼，啊，适时采取应变的措施啦吼，有一号吼，啊，这个保全的徛号啦吼，必要的时候，啊，将要求吼撤离的掉吼，啊，提醒咱的民众。唔茫靠近即个河道啦吼，溪道了对吼，较保着即个安全的问题哦吼。所以你也看讲，即落雨落安尼山会崩去吼，会出现。
1: 台北刚落就大雨，
0: 会出现着即个堰塞湖啦吼。所以咱住伫德山遐的听众朋友，大家爱注意吼，爱注意啦，是讲有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吼。啊，咱就喺关心来贴贴就对吼，而且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来，咱来安排一首台语老歌，一旁所带来的歌曲《台北上午练习》，是咱大地高雄修港的陈老师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啊。
1: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想要跟你问讲，因为我大家拢有听你的节目啦。
1: 哦，是。
2: 我唔捌跟你考。
1: 好。
2: 我听你讲话太失败安尼。
1: 是，你请讲。
2: 我捌跟你买八仙电报完啦。
1: 哦，是。
2: 我迄个顶无阿久了食，阿都骨头酸啊。
1: 好。
2: 有价有卡好，
1: 好、
2: 哦，欸，我今嘛想要甲你问讲吼，迄个，你做啥？做我讲你啥？
1: 八仙剑不完。
2: 八仙剑不加迄个。
1: 啊，是说八仙。
2: 啊？我讲最近我有听你讲啥？
1: 嘿。
2: 脆渣啊，个烤草。
1: 好、哦，一波为善呐、啊。
2: 波有为善嘛？
1: 呀，波为善呐、啊、呀。
2: 脆渣啦。
1: 哦。
2: 暗时食拢会一直脆渣一点的。
1: 对。
2: 嘿。
1: 迄个胃胃较大啦，迄食波为善就会好啦。
2: 波有为善咯、啊。
1: 对。
2: 我十，我是听你讲什么十八千食安话。
1: 哦，十八千也食千味，有同味落去啦。
2: 哦
1: 啊、要吃好睡的啦，头壳戆的啦，
2: 哦，好好。
1: 嗯，啊，你若是有诶，胃气较大，迄个爱食补胃散啦。
2: 哦。
1: 要。
2: 好好。
1: 好。
2: 你讲诶，一罐偌侪钱？
1: 补胃散咧两千。
2: 两千啦、
1: 哦。嘿。
2: 啊，都食啊，都嘿啊，暗时拢安尼，一直脆渣呢。
1: 哦，对对，迄就是胃胃较大啦。
2: 嘿嘿。诶，有粉吗？
1: 有粉的，有。
2: 哦，诶，是安怎食？嗯
1: 嘿，一块干巴吃三十啊，
2: 三十啊，
1: 嘿，啊叫三顿吃，
2: 好好，
1: 嗯，要，
2: 哦，
1: 哎呦，
2: 嘿，
1: 啊你较早要甲咱买块八仙金不完啦吼，
2: 买龙盖啊，
1: 啊吃了骨头酸也好呀，
2: 有较好，
1: 哦，有较好吼，
2: 该，
1: 啊你吃好啊，要，要要，哎呀，
2: 我讲我今
1: 白讲
2: 我
1: 有
2: 甲你
1: 吃，安尼好，嘿，啊今麦要甲伊要寄报为啥呢？
2: 嘿，
1: 安尼啊，啊你什么大名啊？
2: 我霞太太。
1: 霞太太啦吼，好好，啊我今日甲伊见面再搞啦
2: 啊。安尼好，啊你迄金寨有金寨有讲有药店？
1: 哈。
2: 金寨我。
1: 金寨我也无呢。
2: 无
1: 系
2: 啊。
1: 行也无啦。
2: 好好。
1: 好。
2: 好好。
1: 好好。
2: 明
1: 仔
2: 再
1: 见，明仔再搞。
2: 哦，明仔再搞。
1: 要要要，好，好。
2: 白
1: 酱
2: 不要
1: 紧。健康白酱要，好。
2: 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
3: 真感谢咱带哩高雄市的贾太太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的骨头拢会酸，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食了拢已经好呀吼。还咧讲啊，讲即马嘴会干吼，嘴会干。迄就是咱的胃火较大吼，迄就来食咱的乌象仙的百合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乌象仙的百合胃散会当甲咱下咱的胃火吼，效果真好。

0: 杨美莲甲张帝所合唱的歌曲《相见不如怀念》，是咱大地台南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这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保丸，
0: 欢迎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嘉义区中。正都是公园游客，新红上个有大情，梅山可有平阳太和，破处雕营了吼，德家大波是保健游客，玉姐破爱洞归人要得新娘大安，地儿新鲜，满头信心会赢桂林洞，家里市场内穿个吃亏的安宁游客，客家信中了吼，啊那万丹古香殿顶边啊破林游客。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摊卖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今仔日旧历是初一吼，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好朋友吼，啊，爸母啊呐，吃火头的吼，初十五、初二、十六，还是吃一礼拜、吃两礼拜也好啦吼。啊，咱一定啊，对，咱时间到吼，一定爱去即对甲吹吼，对甲载阿爸母啊吼，啊，倒来吼，倒来咱兜吼，倒咱兜，好啊来解友好啦吼，所以伫遮啦会提醒着咱的空中的朋友吼，啊，即届吼，即届因为即个西南气流啦吼，啊，搁即个核武的关系吼，啊，咱屏东的农顺吼。累计吼741万啦吼，近期因为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雨势不断吼，各地纷纷传出条灾情了对啦吼，啊，会使讲屏东县的农产品损失吼非常的严重吼，屏东县到昨为止，农损金额累计吼上升到741万啦吼。以上的对吼，因为这个雨势搁再起吼，啊，提醒咱农民吼，啊，一定爱来持续吼来防灾的对吼。针对这届灾情吼，啊，这个县长周春美特别指示县府的这个吼农业处加强联系各乡镇市公所，请各乡镇市公所吼，啊，会使讲。赶紧吼，赶紧将灾情啊完成统计吼，并登记吼，登录的系统啦吼，以利这个农业部吼啊来吼整理可能吼农业诶这个天然灾害损失吼啊，看会当来做一个补助的啦吼啊，所以是咱遮个农民会当。赶紧来复建吼，复建开卖吼，所以县政府利用 A P P 吼，摄影受损的相片了对啦吼，所以伫遮讲予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白歌曲哦，张秀清所带来歌曲《车票》。是咱大地中华产地曾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红露叔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林妙叔问看你以后收到未？
2: 我有收到。
1: 哦，谢谢你哦。
2: 哎，啊，我要买新头一只。
1: 哦，好好。
2: 像我呢，迄个咱买一对扫扇哦。
1: 嘿。
2: 啊，迄个囡仔敢袂使
1: 只？囡仔会啊，囡仔几岁？
2: 这四岁，这两个三岁。
1: 哦，四岁三岁，只需要做三间要吃得。
2: 哦，啊，一个
1: 两
2: 三四个月，
1: 三四个月，你得用咱的镜头啊，吼，洗个清洁啊，温的油呐，嘴下都热的很，对西啊，要，
2: 像我感冒，
1: 哦，就迄个只个过去更用下就未感冒啊，要，
2: 要，
1: 啊，今仔今仔大家
2: 感冒，
1: 哎呦，哦，安尼哦，囡仔抵抗力较无好啦。
2: 基本
1: 上
2: 要
1: 做人
2: 啦。
1: 好、哦、啊，你好、哦。
2: 要
1: 打油
2: 啦。
1: 哦，好啊，好啊，迄个食拢会使，囡仔大人拢会当食啦。
2: 我食，你讲对，我食八粒。
1: 哎、欸，你讲减盘，减盘食八粒，我说八千食一粒，我照三顿食了。
2: 啊，这个这八千啊，逐
1: 顿。哎，逐顿加落去食，应较紧好。
2: 我会使食一粒尔，爱食无食。
1: 哦吼，哎呦，了了，照三顿食安尼较好啦，了镜头较紧好啊。
2: 好，因为我是我开卡。
1: 好安尼哦，对对，啊咱药啊爱药量少，搞咱镜头较会好啊。
2: 好，
1: 好，
2: 好，感谢。
1: 好，别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嘉义宜德的洪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问讲，因咧孙啊吼，几个月啊？啊，是三岁四岁吼，敢会当来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咱乌青仙的定少散又成温和吼，大人囡仔拢总会当来服用，拢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咱这会当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下骨喘嗽、骨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嗽。空气不好引起的咳嗽，食薰引起的咳嗽，然后拢会尿尿的咳嗽，这会当来甲咱清气化痰，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咱介侪人拢嗽甲无声，这会当来甲咱用咱的气经，会当至少清气个化痰，佮会当保护着咱的气部，和咱的气部会当得到健康，有这个风也力。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然后需要带伫台南市的嘉义市场来签到吃开的安宁药局，搁有嘉义药局、永康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市农会边啊协安、新华顺治桂林耀达、关庙信辉、千华和泰、北河新鲜、新芽大安，啊那咸水宜德家由阮公司来甲你寄。六家东台南社之家客家信中摩道信心新奇是好的下也是桂林堂西港中营玉镇普爱堂跟玉镇玉局平和马京新年法都可以买到咱乌青仙的定少山

0: 我是风干林淑荣所合唱的歌曲无缘的爱，是咱当地台南客家陈老师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师，真感谢咱的乡亲弟弟的，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秘书跟小卢来甲咱做服务所在，咱拢唔免客气。看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的六点服务啊，用暗的九点吼。啊，今仔日我值班哦吼，做要找林秘书会当用今仔的时间，拢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八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然后啊，这个财政部吼、哦、委外的报告啦吼，啊讲十五年后吼、哦，咱台湾的含入这个财政的这个乌坑的地吼，因为人口的红利消失啦吼，啊因为少子化加上高龄化吼、哦，相等的困境的地吼。所以咱台湾正在面临这个高龄化跟少子化两大问题来甲咱协调的吼，但是人口的结构吼改变不只是社会问题，啊将会造成财政的这个乌坑啦吼，啊财政部委外研究报告指出讲，因为人口红利吼来消失。中央政府吼税率将为2024年的2.9条吼下降到2070年的1.6条的掉吼，啊会使讲减少45%吼，而且吼啊第75年后吼，大约2041年吼，啊这个高推的高价之下吼。中央政府的税入税出将会出现到这个吼、哦，诶差段啦吼，就是引起到这个乌坑的对啦吼、哦。四大基金面临债务的切口的风险吼、哦，报告啊指出讲，健保劳保吼长照国民年金四大基金的这个债务的压力，未来。将因为高龄化吼，啊来放大吼，啊以这个劳保吼为例啦吼，因为主要的财源拢来自这个财产吼，这个劳工的保险，国发会预估未来15年到64岁吼，啊这个工作人员到2070年将会减少920万人。当这个投保人数下降，这个保费收入将会减少，退休的人口会来增加啦吼，所以老人支付的负担持续扩大，长期面临债务在这个缺口吼，诶，这个风险的对吼，所以伫这特别来讲，和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安排歌曲哦！创意店所带来歌曲《过五关》，是咱当地中华演讲的曾老师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
1: 嘿你好。
2: 我再提四千块回来
1: 嘞。哦，谢谢哦，谢谢哦。
2: 啊，阿姨那里没收到。
1: 哦，有啦，阿姨才转了弯啦，
2: 哦，
1: 安
2: 尼哦。
1: 要。
2: 啊，我食十八千卡多啦。
1: 哦，好啦，啊，你是什么镜头？
2: 我
1: 卡拢会麻，食十八千靠靠好。哦，对对对，迄就是
2: 血
1: 路行未过啦。好啊，恁。要啊，怎啊行过都未麻啦。
2: 好啊，恁好。
1: 要要要。
2: 好啊，恁好。
1: 好啊，你得爱叫三顿，叫一顿，一条叫三顿，叫较好啊。
2: 我拢两粒两粒的。
1: 哦，无要紧，咱好，咱该好。
2: 安尼好。
1: 要要。啊，你是住伫高雄嘛？吼。
2: 高雄的。
1: 嘿。高山区嘛？吼。好啊，贵太太啦吼。
2: 哎、哦，我曾太太啊。
1: 好、哦，曾太太哦。
2: 啊，头家无是呀。
1: 哦，歪势歪势啊。
2: 哎
1: 呀，哎呀，好。
2: 哎，
1: 你继续较多，因为你那血也未正常啊，血通顺哦。
2: 哎。
1: 咱那肝来哦，你患着一挂心血管的病变，咱就买啦。
2: 嗯、
1: 啊，好嘞。然后咱有诶，在中央出两路钱，咱就买。
2: 在
1: 喝一杯。哎啦，
2: 拢卡在卡在的吧。
1: 哦，对对，迄个食食就通会过哈。哦，感谢你哦。
2: 对啦。
1: 台湾啊，食好较赶到收播啦吼。
2: 哎啦。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高雄市的郭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个卡会麻，啊，食咱个乌象仙的十八千。食了拢已经好呀了，对吼。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内底都不饱和脂溶酸 EPA 含 DHA 吼，而且佫有纳豆红曲，所以当个清血油、通血路、助燃咱的脚的麻、手的病吼，阿妈关节的硬痛、头壳时常拢会痛。戆戆的经营拢真紧地当得到改善啦吼，尤其咱的十八千针对着咱老大人、妇女朋友，也是讲咱厝一寡囡仔吼，会当来甲咱调整着咱的体质啦吼，咱的妇女朋友愈食会愈水吼，会甲咱养颜，会甲咱美容吼，啊食了会互咱较青春、较美丽就对啦吼，然后需要。住伫高雄市左营区吼，左营大路大菜市场的对面丰源药局，新庄路新庄国小对面仁仁药局，高雄市三民区信吉东街八号，莲仔区东信中美，啊，佮有广州二街三号药局，开封路三号，盐埕区是公路局的北站边啊南京药局。前定区是江山里亚来疗书贵的仙宫药局，各有草叶药局，高山市燕王抓枪对面红英药局，新燕安药局，快安药局，南马区是油厂万岁府的大庙边建油药局，小江区是新元兴药局、良心堂药局、仙宫药局，拢会当买着林药师甘家如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十八千。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哪敢拿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
5: 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透早起来就打起地，乌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黎明阳所带来关切放下，是咱大地森林日轮的了如书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很重要的有书跟交流，在这跟咱做服务啊。今天是新历的6月15，古历的5月7日礼拜一，
1: 啊，今麦时间是7:05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今仔日初一吼，做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和朋友，啊，爸母啊呐，吃火头的吼。啊，咱诶，其实对家己再得爱好啊，友好啦吼。
0: 是啦，蛮好诶，老大人伫啊，娘娘淡淡无人。
1: 要提出来提醒着咱诶空中好朋友，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诶所在吼，拢唔免客气。看是要寄药啊，特治疗诶，问身体健康诶吼。尤其要寄药啊，伫下晡3点以前卡来啦吼，因为外口落雨啦吼。啊，咱有诶老大人无方便出去买啦吼，还是讲住伫较山区诶吼，啊，拢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咯吼。油租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甲夜晚诶9点，欢迎下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诶电话。
0: 70002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2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62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268-0268-0268-�，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阿如恁两个高照，
1: 哦，你嘛高照，
0: 赖先生你好，恁有落雨无？
2: 啊，即久无啦，
1: 好安尼哦，
0: 真无哦，
2: 刚刚落几工啦，
1: 哦，
2: 啊，落个人心情做歹不准，
1: 好安尼哦，
2: 哎，你们主任他在节目开始的时阵拢报一个今日好拍日哦，
1: 嘿，
2: 哎，真好嘞，
1: 好安尼哦，
2: 哎，有阵报着你，有阵先去报着结束消除啊，吼，就是讲。好的事情不要做啊，
1: 嘿，
2: 欸，我记得正一张那白箱口红的，整粒白箱口都红的，
1: 哦，这样哦，欸，
2: 啊，说起姑娘，姑娘你知道
1: 啦，哦，落雷啦，
2: 对啦，落雷我吃个咸头出不去啦，
1: 哦，
2: 这样哦，假如说什么，那个抓猪架吃粥的那个，嘿，啊，因为头给涨起来，假如当我那张白箱口当没头，没头你怎么弄，
0: 啊，没头就没有啊，啊，吃粥也没有干啊，吃粥你为光头给涨起来，感谢你无悔。
2: 啊，那跟你做朋友，有头的拢爱注意啦。
0: 哦，对对。
2: 哎，你东京啊，好消息哦！
1: 哎，
2: 你听到有咧台积电啊，是开后面去你那设厂哦。
1: 哎，
2: 对哈。
1: 有啊。
2: 芯片呐。
0: 嗯。
2: 我恁屏东做动啊，你们输手分我这个借钱的呀。
1: 好安尼哦。
2: 就输得了好个，啊，佮产佮一分啊10万，我不得一分啊10万呐。
1: 哎。
2: 哦，你不得了，你惊死人
1: 了！啊，我卖你啦，免卖遐贵啦！
2: 啊，人我你平常做一个怎站起来吼？啊，我看人迄卖行政院啊水利会咧报报讲咱全国啊吼，所有的水库吼拢烧通咧，
1: 吼拢烧通啦吼。
2: 以前我拢有咧台讲啊，
1: 台讲啊，
2: 但是全国的水库拢后摆起来水库里面惊无水啦。
1: 对啦，安尼盖好啊，
2: 安尼盖啊开200亿个换200万亿个换啦。
1: 无要紧啊，钱啊钱啊多。
0: 政府有钱啦。
2: 咱讲话天良哦，钱多是爱做一寡有意义的啦。
1: 对啦，
0: 当然咯。
2: 红国红这我拢足认同的。
1: 有啦，
2: 我都不爱分钱啊，分钱。 娶这某人就大家在咧讲啊，你也娶我，我再来跟你做空乐队。
1: 哦哦，
2: 我敢卖卖啥？
1: 安尼哦，
2: 这个分了一千一万块。
1: 是啊。
2: 啊，分了几千，我分了是要创啥？
1: 啊，现在正交税去发财，啊，得爱好啊，都建设啦。
2: 哎，来建设，你讲
1: 啦。
0: 结果是
1: 每个底下分那五千一万，那唔好啦。
0: 你讲要钱啊，分开个算开那个无啦。
2: 啊，咱全国水库相通。
1: 嗯。
2: 北部那落雨，恁南部也免惊会欠水。
1: 安尼哦。
2: 啊，落雨北部嘛免惊会欠水。
1: 安尼哦。
2: 啊，你是明天台湾大家活的，生活的大家拢做好的对吧？
1: 哦哦哦。
2: 卖酒家如果留咧要讲张头就好啦。
1: 对啊。恁遐讲要做一个无人机的专区，你望咧无人机买一只乌白乌白晒呢？
2: 因为
1: 刚
2: 中华，
1: 对啊，中华，我有听人咧讲啊，讲有要设一个无人机的专区啊，吓，
2: 哦，专区啦，生产的啦，
1: 是有啊，那边也行善啊，
2: 哦，专区就是。你专门不用背呀、啊？
1: 无啦，
2: 你等下读册也未听，读下字咱就无再
1: 改。有，恁中华，我对恁中华，起码六都以外是第七都呢。
2: 第七都我是卡，因为第七都我见不那个字
1: 哇。因为我是无钱，无我来中华买一间来。
2: 来来来，我照你，我照你讲价呢。
1: 好安尼啊。
2: 三四亿的人，我这这。三四万块的人，你
1: 敢
2: 三四万
1: 块
2: 讲无钱？
1: 哦，你能学费讲你也害你，你也害你今晚哦，你今晚安尼啊，我安尼害着我呢。
2: 我未害着你。
1: 哦，
2: 一间邮局啊，吼，你两间邮局啊，拢铺里面吼，你两间上盖无要达五千万以上。
1: 哦，无啦，无啦。
2: 啊，你无过来
1: 耶？我别讲，那不是我的啦。
2: 好啦，好啦，
1: 好啦，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吼。我跟咱的乡亲那边哦，讲笑讲笑啦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上线来表达的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对事莫对人，都唔免客气哦吼，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进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啊对着这个端午节特别搞啊吼，啊是这个拜五啦吼，啊有人看这五日节吼，啊这个。五日节加重吼，啊，讲互你未增加咱的重量啦吼，啊，五焦吼，五焦的食法，互咱的肠胃吼，啊，未来闹脾气的对啦吼，所以对着这个端午节将近要到吼。

0: 胃的胀气啦吼，还是讲会来引起到咱的胃酸会较侪吼，甚至体重含血糖会来飙升啦吼。其实咱只要吼掌握着五种的这个食脏的闭关吼，啊会当来食出这个健康啊个正美味安尼来对啦吼。啊，我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做参考吼。第一，咱咧食这个肉粽吼，啊，咱这个速度爱放较慢的吼，啊，启动咱的口腔消化酶啦吼。因为咱人体，
1: 先讲你啊，你补这个肉粽、这个饭啊，这个米的时阵啊，加补几嘴啊，
0: 免得
1: 讲啊，你水吞落去啊。
0: 对啦，因为咱人体处理掉这个淀粉啦、啊、吼、这就变成是淀粉嘛吼、淀粉的这个加数吼，存在咱的口腔吼、嘴内底，含咱的小肠啦吼，胃部主要负责两边这个消化吼。啊，会使讲，你那安尼吼，足大嘴的吼，狼吞虎咽，吃大量吼，啊，会使这淀粉吼，啊，这个糯米啦吼，啊，会使讲无经过充分，咱来解剖啊吼，来解剖，啊，得来得咱的肉肚吼，啊，得来增加咱的胃部，诶，这个蠕动诶，这个负担就对了吼。所以咱
1: 你嘴无啥剥掉啊，你个吞落去啊，变成胃爱工作，加重伊个工作量啊。
0: 对，所以建议咱食粽的时爱调工吼，啊，放慢这个速度吼，每一嘴吼上少来剥头了二十至三十届啦吼，剥二十至三十届吼，和这个糯米吼。含这个口腔当中的这个脆软的这个吼淀粉酶充分来混合吼，来混合啦吼，啊，会使讲对着这吼，会当一直预测着吼胃会疼吼，伊用胃会疼，含这个胀气来发生啦。
1: 是啊，最主要你个是来补暖啦，补较固一点呢，较吞落去。
0: 所以伫这个分量上，咱嘛是爱克制吼，啊。会使讲分量大约肉粽一羹吼，一粒吼，肉粽一羹一粒为限啦吼。分量吼少的吼，啊，得以两粒为限的对吼。所以咱忙吃上菜，有个人吼，
1: 我规日我看有个人胃家真好安尼呢，三顿食呢，肉粽侪渐渐食十羹个安尼吼，我开始咧食肉粽
0: 安尼吼，对吧？啊，直接得
1: 安尼胃家用呢安尼，
0: 胃家用咯。所以咱吼第一就是讲慢慢啊补，慢慢啊补啊补养啦吼，补好养啊对胃肠安尼吼，安尼较好啦吼。所以咱这有总共有五个撇步啊，我即马先讲第一个，互咱参考吼。啊，等下我阁继续来讲，互咱的空中的朋友来知影就对啦吼。
1: 那咱南白歌曲哦，庄正凯甲杨静所带来歌曲《村头梦》，是咱当地中华大城林律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刘老师你好，我是苗叔。
2: 我们新加坡我呢，我在时间啊，吃那个八八精啊，吃的太东会头晕晕呢。
1: 没嘞，嘿，头个晕晕，做八精的话呢？
2: 对啊，啊我
1: 没了。
2: 进步，我本来卡拢白嘛。
1: 嗯。
2: 卡拢白行，啊拢。
1: 未行。哦，那个车就好。
2: 啊，有啊，有好啦。
1: 有。入
2: 去一群嘞，啊，我是，我这我食几廿年，我甲爸有食过，我也无过食。
1: 哦哦，安尼哦。
2: 啊，我健步完嘛，你食啦，啊，这个卡好啦，无伊讲个什么神经，不是这个神经。
1: 哦，安尼哦，你两人做伙食，安较紧好。
2: 跳
1: 啊！你啊，头阿公，我去送八千多好啊。
2: 哦，啊，今一再一讲就三间。
1: 跳三等车呢啊，要治疗跳三等车好。
2: 哦，安尼哦。
1: 跳啊！
2: 是我有啊，像食这今是大骨醇的都会使骨食。
1: 唔免啊，食起十八千地，咱改千买胆固醇衰好个老个啊。
2: 啊，我去过听迄小弟讲，药房迄小弟讲，说爱降糖分哦。
1: 系啦，迄新陈代谢较好啦。
2: 哦，啊，即啊糖分啊那，即个糖分啊严正常，都未使搁食糖分的药啊。
1: 迄个免食啊。
2: 迄个免食。
1: 跳。
2: 哦，
1: 啊，你做你系统哦。
2: 诶，我系统。
1: 啊，你唔容易饿咩？
2: 我拢叫阮媳妇伊不点咧，
1: 不点，
2: 点拢我贵个机。
1: 哦，安尼吼，
2: 对啊，
1: 啦，嚼好啦，嚼好吼，嚼拢会使啦，不点啊，鱼啊拢会使。
2: 大家这镜头拢卡底拢唔使吧？
1: 哦，安尼吼。
2: 你用用寒，我做用寒，啊所以会有只浸泡啊。
1: 哦，安尼吼。
2: 啊，做咧卡咱把只卡咧。
1: 哦，安尼对对，你家只就拢会改善啦，要。好啊，你好。
2: 哎呀。
1: 好啊，你好。好，谢谢啦，谢谢啦，要。好啊，你好。不要紧，那你继续加车就好，吼，因为你有当对着神经咧较歹吃啦。
2: 哎，
1: 较恶
2: 啦。
1: 要较恶吼，啊，伊加车就慢慢改善啦。要。好。好，没啦，感谢你啦哈。好，阿姐去跟阮斗小宝啦哈。好，谢谢谢谢。
3: 真感谢咱带哩启动新庄的张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个脚会麻，啊脚行袂起吼，啊伊来食咱的八仙健步丸，含咱的乌青仙的苏八仙，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的苏八仙。内底有不饱和的脂溶酸 ，EPA 含 DHA， 啊，佮有红花籽油，佮有纳豆红籽、鲜渣、月见草油吼，佮有红肩天，所以对着咱患着头壳会晕的、脚会麻、手会冰吼，啊，有当时啊脚行袂行的经验，这效果拢非常的好。若有需要，带伫森林，而这个西雷是一生有局。到了武田到南金安堂新港北港行星轮背中爱气动二河托口天秀堂二轮啊千华未了新泰安台东市新生路三台中华罗马州有对面李星光明路会村配合马经新年化有局都会参加到咱的八仙健步丸还没上升的十八千

0: 爱情很稀配，这首歌曲呢是咱大地中华关店的柯小姐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努力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苏格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重新跟人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八千减不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时候我们我重新的药品住在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啊，还有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埔药局、信安药局、李港药局、东港建银，还有东华、邦寮吉川，哪边是明星啦、啊、吼？国庆遐开的这间吼，恒春东营，刘庄是东梁，还有信安，内埔是第一，盐埔新庄啊，红啊开的皇大药局，高雄也药局啦吼。高雄伫美浓中正路43号，邮局边啊，阁有来开叶苗局的分店，九如街啊，农友万丹中街啊，进德啦吼，啊，凤山中华五家一行同和平，你们街啊，闽南万丹小会古商店顶边啊，普林苗局，啊，拢会通买着咱乌青鲜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啊，朋友上线，赶紧哦吼，为健康快乐保你好。
2: 健康
0: 苦
2: 了，
0: 把
2: 你
0: 秒输个
1: 焦虑
2: 了。
1: 哦，
2: 你好，陈总呀，
0: 哥
2: 你好啊。好。那我直接跟你讲，我那个会计，大上节是，我大家讲快乐。
1: 好好啊。
2: 你秒输我请教你。
1: 好好。
2: 你恁屏东唔在有这里哦？嘿。嗯，大上节你上乡旁干部。
1: 上下。
2: 乡旁。
0: 什么呀？你讲啥？
1: 我听。香在上香哦，
2: 香香啦，
1: 香香哦，
2: 嘿，那个新婚哦，
1: 哎，
2: 对，新婚，
0: 你是讲香包吗？
2: 哈，香包啊，
1: 香包，
0: 你讲是讲香包哟，
2: 对，
1: 无得上啦，
0: 无，
2: 咱平东有，
1: 无嘞，
2: 咱中部有了，
1: 好安尼哦。
2: 哦，啊，上香包有啥咪意义？
1: 哦，安尼哦。
2: 啊，就那新婚，那生计拢，大家拢高追，追个高追啦。
1: 哦，好，安尼哦。
2: 大家拢来上香包。
1: 哦，安尼好啊。
2: 你这新婚这做中头哦。
1: 嗯。
2: 我晚上做大官，一号一号拢来上一条的，那个食品啊嘞。
1: 哦。
0: 一共香包、香包店，代理香包。
1: 哦。
2: 哎呀，这你假如要搞爸爸啥？
0: 没，
2: 哈，爸爸讲我，
1: 没啦，
0: 没爸，
2: 嗯，另个这个爸爸讲，
1: 没啦，
0: 没爸，嗯，
1: 没啦，没当当那个诶，白河湾呐，
2: 我那那那嘿啊，你讲这句话是我别跟个投资股啊，那得把上借，
1: 嘿。
2: 对，肉未使上肉粽
1: 的。哦，安尼哦。
2: 俺那上香汤有啦。
1: 哦。
2: 啊，上那是，俺那上肉粽无。
1: 哦。
2: 那肉，你肉粽要上啊？嘿，嘿，你上，你未使上干啊？嘿，说啊，啊，加加起啊，就别上了一
1: 样。哦，安尼哦，吼。
2: 俺那你那不看看，未使人唔该接受。
1: 哦，好啊。
0: 哦，安尼哦。
1: 谢谢啊。
2: 嗯。啊，我来点子。
1: 好来，好，好，我知影，好，
0: 谢
1: 谢
0: 哦，
1: 谢谢哈。啊，我今咱的乡亲那边为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要上线哈？咱对事忙对人哦，对事忙对人哦。我只是讲啦，有的讲啦，上人肉粽啊，讲爱。包一个红包好一样的啦，
0: 嗯啊、做一个贴身的，贴一个十块，还是有个讲啊十块，无啦，七八啦，安尼啦，
1: 做一个贴身安尼吼。啊，大汤
0: 嘞，真正意思就是讲，不是你送我，是我家己买安尼。
1: 啊，大汤安尼讲起啦吼，讲 有两间店，迄一间是阮老先，一间是阮祖囝，唔是我的啊啦吼。所以而且我甲你讲一下吼，我健康骨萝卜你好，
0: 你好。
3: 有主角交流小姐健康骨萝卜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好谢你好。
3: 哦，我昨甲对去宜兰铁佗两趟啦。
1: 哦，安尼哦。
3: 系啦，
1: 阿兄都好无。
3: 当个波在落，
1: 好安尼哦。
0: 哦，当个
3: 当来波时阵落够大个大，还是天气就无一定做哩。个时阵哦，为咱家去到南，去到北部哦，去到宜兰那边，拄啊，干那去南港拄个落，啊，去到宜兰有个落波落哈大啦，无哈严重啦。
1: 好安尼哦。
3: 而且这社会事哦，实在是真歹论啦。我昨昏安尼参坐一下游览车里面哦，哎，啊，大家安尼伫咧讲话，伫咧讲话，个人有个人的意见啦，听袂了啦。
1: 对啦。
3: 啊，多隔壁一个黑欧巴桑小姐，差不多过六十岁，坐在我边啊，你知无？
1: 嘿，
3: 头一工坐我是，迄时基本上我有熟识啊啦。
1: 哦哦哦。
3: 啊，大家叫去佚佗，叫去佚佗，啊，伊安坐在我边啊，安尼，吼，酷酷骚骚，我实在根本挡袂掉。
1: 哦。
3: 我甲伊讲，袂啊，我甲伊讲，哎呀，小姐，你迄口罩那不爱小我挂？
0: 我迄挂口罩啊。
3: 啊，我有挂，我甲光光拍摄啊，我
0: 一些
3: 哦。在地吼，啊，大家迄度，啊，我甲问讲，算正正捌熟识过，我甲问讲，啊，你这是扫偌久啊？我讲扫几啊个月啊呢？我讲讲，他拢无效。伊讲你看什么西医，看什么中医，食无效。我加补，我啊无，我甲你报你食一项药，我看伊要信。你若要信，你就去买；，若不信，你就卖信。我无话讲电台咧卖啦。
1: 哦、
3: 我正正扫我别。朋友帮我食一项什么药啊？啊，你去买食看好。讲啊，讲有效，我讲有效无啊？我是我食有效啦。一个人一人，伊都无讲无，大家食就最好是啊。我忙啊，讲食你食看卖，一下当啊，已经一罐可能无啥物，要千外块人的，你去买一罐试看卖。我讲恁的少爷啊，因为我嘛，我阿公在电台咧讲，因为咱底下唔当就是替广告的。我阿公的朋友不食好，啊，我再不会去买，我你食看卖，定你拄着你的卡饿咯。我到遐咧，国有你讲，这我报几个人食的，大家拢食了拢袂歹。啊，我是看伊少啊，我是讲我这些人啊，要继续少了，后日啊绝对是会出问题出来。因为咱这个人我经验过就是安尼，咱身体你若一直不时有这扫扫扫，佮中西医看无好的时阵，一定后日也出问题。阮隔壁一个就是安尼一直扫，我甲伊讲，你就去照电工看嘛，伊无爱信讲啊，我也无啊嘛，结果咧扫过来照落去，就肺癌嘛。
1: 哦。
3: 所以问题咱人啊，你扫袂好，你若讲扫几工啊会好去，啊佫袂要紧。因为咱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比如健康问题，讲一下健康哦，大家做参考袂要紧。你物件你就是扫扫袂好，你讲像脚骨、目睭同款，你目睭有诶讲你开刀多一只开偌侪钱无效，有诶讲健保那卡，个人诶体质甲个人诶身体拢同款有问题啦。我两位目睭拢去从一边一个医生就讲，迄、那个医生就讲，啊你这对药较退化，后日咧可能哦无法度人恢复较好。我讲袂晓去，啊真正有影安尼啦。
1: 哦安尼哦。
3: 就是退化，就是你目睭一卡会不时吼，一小寡会流白油。真假啊！阮这边人去开刀开偌济，拄偌济，伊嘛是有诶手术啦，嘛是拢滴滴答答，啊，人迄有诶肩膀开落去，嘛是有诶肩骨骨拢无问题啊。所以咱这体质甲咱以后诶保养、创啥物，种种拢有一个问题伫诶啦，袂使一开评论讲啊，多一个医生，国家好医生都医死人啊，国家好下万医生都医好人啊。所以就事论事，就是讲物件。不管什么代志，你也去拄着状况的时阵，最主要在家心中心头了好定。我讲啊，咱都安怎做？你听人讲，哦，迄、那个医生真牛，结果阮这隔壁一个啦，讲报咗多济医生外头去开目睭啦，结果咧无效啦。结果嘛是大家去
1: 哦，
3: 喺度啦。所以咱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我是讲我大家做差不多，祝大家拢平安。
1: 感恩哦，谢谢你哦，谢谢哦，谢谢哦。啊，问下在我继续跟恁讲，五椒吼食肉粽吼，啊，食了未清淡吼，今仔讲第一项啊，问下在讲第二项继续讲啦吼，啊，今仔我值班哦吼，要找我吼，赶紧。 可以打到我们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我关系我波头的乡亲好朋友，头前来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来安排歌曲哦，杨哲甲陈思安所合唱的歌曲《千金泪》，是咱当地配偶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咱今嘛来进广告哦。
1: 乌象仙的薄荷为善吼，是专门咧甲咱顾咱的胃，顾着咱的肠的人吼。现代人生活较紧张，有的人时常乌白来食物件吼，啊，就会来引起咱的胃酸的过多吼。啊，有的人甚至吼，食了就赶紧要来走便所啦吼，时常大吃大啉，造成咱的腹肚枵啊疼，饱啊疼吼。啊，这种的情形，拢来吃咱的乌象仙的薄荷为善，效果拢非常的好吼。尤其咱介侪吼，介侪一寡人吼，长期咧坐办公厅啦吼，坐椅啊坐几工吼，造成咱的消化不良，胃肠拢会肚肚吼，而且会无胃口，食欲不振吼。这种的拢来吃咱的乌象仙的薄荷为善，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尤其咱胃肠会疼的啦吼，啊，这乌象仙的薄荷为善，会当来甲咱健胃固脾啦吼。啊，对着咱的腹肚会疼的吼，来甲吃，效果拢真好。卫生过多的消化不良的食欲不振的吼，啊，拢来甲吃乌象仙的薄荷为善，拢会当甲咱健脾固咱的肠了点吼。尤其介侪人患着这个脸胃的吼，透早时啊开吼，啊，就乌乌叫吼，啊，就用要吐这种的情形吼，啊，伊会当来甲咱顺咱的脾，用咱的胃吼，伫咱。咱的腹肚会胀啦吼，啊，咱吃落物件积掉会未消化吼，食乌象仙的薄荷为善，这拢会当来帮助消化吼，啊，胃肚肚啦、膀胱巴胀啦，囡仔无爱食麦饭啦吼，啊，这都会当来甲咱下咱的胃火吼，咱的胃的火那较大吼，时常嘴拢会打的情形吼，这乌象仙的薄荷为善来甲吃，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那有需要吼，这一罐2000块尔吼，即马拢大罐的，无做小罐的做袂赴吼。那带你嘉义市中正路的来，
0: 公馆有叫
1: 民生南路，
0: 新丰乡有叫
1: 民族路。
0: 大正有叫
1: 嘉义县的梅山，
0: 科育有叫
1: 闽雄，
0: 太和有叫
1: 破竹的来，
0: 雕营有叫祖先有叫
1: 新港北港来，
0: 行星有叫
1: 德家，
0: 三观有叫德信有叫
1: 来波，
0: 保健有叫
1: 环球保健的分店，啊，那大拿
0: 大当有叫
1: 中波，
0: 注意有叫
1: 拢总会当买着林业书刊，加入给咱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薄荷为善。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甘露叔，你好，我是秘书啦。
2: 哦，你好。
1: 你看，八千五收着未？
2: 八八千五收着啦。
1: 哦，
2: 家里买十阿万嘞。
1: 同安嘞哦。哦哦，谢谢啊，谢谢。也感谢你啦，吓。
2: 家平平啊。
1: 哦，好安嘞哦。来来，稳定稳定就好啦，吓。
2: 高
1: 十万
2: 嘞。
1: 好安嘞哦，高十万哦。
2: 我高十万。
1: 啊，你是讲啊？是。讲，也
2: 安嘞。
1: 头壳
2: 安尼哦，嘿，
1: 脑
2: 神经衰
1: 弱啦。哦，哎，这高脑啊，食咧较好困啦。
2: 是啊，有当时我较好困。
1: 哦哦，嗯嗯，
2: 目睭安尼有当时我有较差一
1: 点。哦，就就迄内底有迄个。
2: 对目睭我
1: 有。有，我讲你目睭的细条血管通过过，所以较金较明啦。
2: 哦，安尼啊。
1: 对
2: 哦。
1: 哦，我你九十几岁啊？
2: 我
1: 九
2: 十
1: 外
2: 啦，啊，长官姐咧，甲你叫。
1: 哦，无简单，无简单。
2: 哎，长官
1: 姐
2: 咧叫啦。
1: 谢啦，谢啦，吓。
2: 哦。叫讲哦，你但要过食两三天安尼啦。
1: 好好好。
2: 啊，先甲你叫
1: 安尼
2: 啦。
1: 哦，啊，你囝实在是真友好。
2: 哎哎，拢伫住伫只过阮两个老伙。
1: 好安尼哦。
2: 诶，阮家嘛九十
1: 多，
2: 啊，我嘛九十
1: 多。安尼哦。
2: 对啦。
1: 迄个食咧吼，会靠心脏过紧啦，所以啦，
2: 我食心脏药啊，即个讲着我
1: 心熟
2: 去安尼。
1: 就迄寒天啦，来介侪人会高啊，即心情闹天风啊，即个侪就袂啦。
2: 安尼啊。
1: 有啦，所以咱。
2: 我用真心心啊，食
1: 咧。哦，对对对啊。啊，你一种。
2: 大哥，做你。嗯。叫三等爱给你吃，莫
1: 浪掉。对对对，安对。有，还有。
2: 我做安尼食啊，啊，就想讲我也无紧啦，自家吞自家吃。
1: 有啦，啊，就保持身体健康就好啦。
2: 我遮就讲嘛。
1: 有。
2: 就甲你保持讲啊，莫过安暖啊，
1: 对啦。对啦。哦。有有好好。
2: 有
1: 好好好，啊，有需要再去查来吼。
2: 好啦好啦。
1: 再见，再收掉，再讲就收掉啊哈。
2: 我再收掉啦。
1: 好好。好。
2: 暂时当家。
1: 好，对啦，当家。
2: 对。
1: 对啦，对啊。
2: 啊，等
1: 你十阿妈咧。好，安尼哦，感谢你啦，哈。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对，谢谢，谢谢，谢谢，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江淮陈阿妈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个乌墙鲜个竹八青，食了讲脑神经衰弱，啊，食了即嘛嘛较好困啊吼，啊，而且讲目睭食了即嘛嘛较金啊，讲效果非常个好。若有需要，咱啊大里江淮市个朋友。上烟头知名啊，开个红星药局，田中银村、万林日新、光盛福伦、河美万村、甘春生、鹿港烟杰、秀水福伦泰安、溪湖智贤客、庆华、宜林市德明甘福伦、鼻头鼻头药局、宝岛光正客福伦、下头是和兴、新港是信安药局、燕京阿坤啊开个金河同药局、阿坤啊含红星药局。拢有咧讲做外商，有需要人名，你秘书含加入推荐介绍的，我请先的速八千。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和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所个人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青，乌象山的薄荷伟山，乌象山的镇寿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区的头前爱积极加08707600。
0: 林妙书，
1: 焦炉，
0: 焦咱大。

0: 台湾广播台看 FM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杨九清唔顺，木开门的有道，根本应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那。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针啊？
1: 哎，你怎么知啊？
2: 是天教呢，就讲过的，只需要道，是莫会上门呢，应是天教呢。
1: 啊，安严重哦？
2: 是啊，实在医科医生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风力铺七天关节所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校长来了。
7: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下，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京之一的
10: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0226-0058。